自己的同胞会说，这个我的鲜血即将流尽了，我马上要飞向太阳，告诉我的朋友们不要为我悲伤。我在当时那个最后时刻绝对不会这么想。那人家回答，那么请问你会怎么想？我会回答，这句话估计不会，我说混蛋，他妈的混蛋，我没有时间下那么多的诗句啊。舰上的每一个人，从锅炉工到指挥官都很清楚，他们就要参与一场泰坦巨人之间的碰撞。这样的机会从开战伊始就停留在每个人的脑中，无数次的计划，无数次的祈祷。从维多利亚时代起，大不列颠帝国就牢牢掌握着海权，这次会例外吗？皇家海军的6万名官兵和公海舰队的45000名官兵期待着。医生开始检查氧气面具和急救箱，炮手开始把棉球塞进耳朵。历史的转折点就取决于每个人的表现。幕布已经拉开，演员都已经就位，我似乎看到古代勇者的英灵正在远处浪尖上出没，在炮筒前方闪耀，在云层中低语，评论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当然大家懂的，作战之前很多人就要做很多什么事情的迷信活动，比如这位新西兰号战列舰的舰长，他做了什么迷信活动呢？新西兰是什么？还有原住民是什么？毛利人。于是他穿了一条毛利人送给他的战的一条草裙，以此要保佑自己的战舰。这种迷信活动竟然获得了成功。新西兰在交战过程当中没有被任何一发炮弹击中，当然他也没有任何一炮打中对方，于是这条毛利人的草裙不仅保佑了新西兰号，也保佑了他的对手啊！这个无法解释啊！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啊！这是从3:22到4:54之间的一系列的交战，贝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什么呢？有很多事啊，双方兵对兵，将对将。贝蒂的优势是什么？大口径舰炮，只要是大口径舰炮，相同背景情况下一定射程会更远。但它的劣处是什么呢？看不见，估算的这个德国人没有蔡司镜头，那个估算的距离估不准，所以呢他们自己回路可见度时好时坏，是北海夏季非常典型的天气，薄雾有很大的湿度，阳光无法穿透，很不幸的。而且呢它在西边，下午什么太阳是东升西落，已经开始往下掉了，也就是说呢贝蒂那边被占了，太阳照得清清楚楚的，就像之前的克罗内尔海战一样，英国人又把自己放在了西边，成了很好的标靶目标。德国人是有蔡司镜头的，所以呢西边的天空很晴朗，地平线清晰，我们舰队的侧面轮廓完全被捕捉到，对方的弹着点也很容易辨认，而我们只能看到德国舰队模糊的轮廓，无法辨认细节，测距员爆出的读数也比实际距离要大一些。也就是说贝蒂有13.5寸炮，最小的也是12寸炮，而德国人最大的只有12寸炮，后面几艘军舰甚至只有11寸炮，但是他没有办法利用自己火力上的这个射程优势先敌开火，一直爆15000码。但德国人是爆得很清楚，15000码，这是德弗林格尔号战舰上的那个枪炮传说，他自己回忆到15000码，我最后一次爆出毒数，听到前方一声踢沉的咆哮，抬头望去，吕佐已经打出第一炮，左旋接敌的旗语升起，我大叫穿甲弹射定，于是炮弹像轰雷一般的出膛而去，后面的战舰依次开火，敌方舰列阵当中腾起了黑色烟云中点缀了暗红色的火焰，战斗开始了。那德国人开炮了，英国人也不管读不读准，先开火再说吧啊！但是呢打不准，自己人家打得忒准了，他们第一发炮弹就从我们头上飞了过去，随后4分钟之内我们被击中2次，当时我们正全速前进，巨大的风声、机器的轰鸣声和我们自己的炮声以至于爆炸声被掩盖了过去，舰体四周都是冲天的水柱，高过烟囱，接着劈头盖脸的泼到身上，偶尔眼前亮光一闪，是有东西过去，那是四散乱飞的大便啊！你要知道被人家加重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啊！兵对兵，将对将，对吧？吕佐对上这个，直接对上十号，直接被吕佐跨射，一发炮弹直接从天盖过去，把他的中间那个 Q 帕的天盖打飞掉。
紧接着火焰从过程当中燃烧下去，马上要烧到弹药库。多亏这个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哈维炸断了双腿，爬到这个传声筒上，开始命令向弹药舱灌水，避免了殉爆的危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观测方面又出了事情啊。备地的情况原先设计是什么？1-2对1，然后一次2对3，4对3，然后这样一种对击。但是呢，出了事儿，出了什么事儿呢？1-2是对1了，狮号和大公主号对吕佐夫号进行攻击，3号舰玛丽皇后号，或者叫玛丽女皇，玛丽女皇号，他认为自己的对手是对方的3号舰谢德里斯号，因此对了3号舰狂攻不已。那么后面呢，虎号和新西兰号对准毛奇号射击，两个电尾舰双方就是1对1对瓢，德国舰队当中最强大的号的德弗林格尔号就这样被忽视了。于是德弗林格尔号就像打靶一样从容的一发一发的慢慢的校射射击啊，这个而呢，德国人又打得准啊，狮号连续中弹之后，等于向右倾斜之后，那吕佐夫就把火力转移到大公主身上，和德弗林格尔一起夹击大公主号。但是呢，最先取得的战果是冯德塔恩号对不倦号上的胜利啊，这是双方的火力啊，同样是1对1单挑，第一代战列巡洋舰也是德国人更强一点。前面提到的隐性问题、观测问题等等等等，包括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个是什么的问题呢？第一个装甲防护啊，德国人表面上叫战列巡洋舰，其实理念更像是快速战列舰。尤其德弗林格尔号，它的悬射装甲已经厚达300毫米，而且你看，同样是最厚的这个位置，你现在理解我说的那个叫皮带装甲带了吧？这是狮号的装甲防护，才229毫米。而且呢，你看沿水线上面就很窄的那么一条。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英国人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之前高速行进煤烧的特别多，当时军舰绝大部分，前面说过，绝大部分烧煤的，只有少量是烧燃料的，烧煤的它还要喷重油。煤仓在一定情况下满载的煤仓，它还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充当装甲作用，就是炮弹打击呢，煤仓给你帮你防护的，但是记住全满的时候，现在已经跑了一半了，有的煤仓甚至是没有的，有的煤仓是半空的，这时候挨一发炮弹，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面粉厂爆炸是什么样的吧？就半空的煤仓是帮忙炸的，所以一个是装甲防护够，一个装甲防护不足啊。第二个前面说过炮弹隐性，也有炮弹隐性的问题啊，还有第三个问题马上会看到。当然这种是一战时候的防护啊，到二战时期，这个当然大家知道一战的这种防护基本对鱼雷基本是没防护力的，看到吧，就挨上一枚鱼雷就看天数了看。而德国人呢，德国人水密舱设计也比英国人好，德国人的水密舱就是船底的分舱非常细，而且呢你从这个舱到那个舱直接开个门不行的，门不开的，保证这个结构的完整性，你得先上去从边上再下去。英国人之间可能是会开门的，那个门就会造成什么？万一被破坏，那个门就成了进水工具了。所以从我往这儿选不行，啊！同时呢，这个水密舱结构就保证德国人挨鱼雷也比英国人好一点，啊！做到防鱼雷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意大利就想出一种普列塞系统。二战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就二战的时候的英国，到一战到二战过程当中，我们下一卷讲到，就是战列舰为了防鱼雷呢，它一般会多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叫防鱼雷突出部。这是日本的长门号战列舰，就在这个军舰部的一般会改装的嘛，改装之后一般什么？一般吃水会增加，前面说那个装甲带不就浮不上来了吗？那怎么办呢？要保证浮力，但这个船我也不能造的无限大，所以呢，给这个船加宽一点，它的两边呢就加上。在两个炮基本上是主装甲带的这个周围呢，它基本上会填出一个东西，这个叫防鱼雷突出部，里面灌上铅管啊，或者灌上水之类的东西，用于防鱼雷的。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你这个变宽之后，就影响了流体力学，军舰的航速会受到一定影响的。那意大利就想出一种方法，就我不加增加这个突出部，
我呢把舰体的底部呢就变成这种用铆接的，像是一个铁桶的结构一样，这个叫工程师叫普雷塞，于是就诞生了这个叫普雷塞系统。但是你懂的，意大利人是吧，他们的很多想法很美好，是吧，不是，就像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第一个，英国人心想，你在边上对吧，我用磁感应鱼雷，这鱼雷从你舰面底下的时候才发生爆炸，你的舰底是不能射双甲的，因为这个重量是不行的，舰体在你的舰底爆炸把你摧毁。但后来发觉呢，不用搞那么复杂，哪怕是鱼雷直接打出这个普雷塞系统，这个普雷塞系统也有问题。虽然整个系统问题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系统和船底相接的这个铆接结构经常会出现问题。也就是说，通常他们的想法是鱼雷命中这个位置就把这个位置给炸掉了，把这个位置炸掉呢，但是这些位置是其他的位置是不是有影响的，我整个船体的结构就能保证完整，而且我又不影响这个自己的流体力学，好不好？很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连接结构很脆弱，以至于要爆炸的情况下可能连这儿也一起炸掉了，那基本上也就没有这么想了。但是呢，顺便提一下，不管你是不是普雷塞系统，二战当中只要安一发日本的93式酸素鱼雷啊，什么系统都没有用啊！一般的驱逐舰基本上是一折两断，一般的巡洋舰会给你奉送下斩首行动，一般都是一舰三连，修不好没法修，回厂修去吧，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是长门号。当然，一战到二战过程当中，战列舰的防护特点呢，还有一个特点叫他们叫什么？叫重点防御啊。这个是稍微给大家讲，什么叫重点防御呢？一战的军舰的防御叫全面防御，这个装甲从头敷到尾。啊，从舰首敷到舰尾，但是后来发觉呢，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呢？你敷设装甲的意义什么？为了防止对方造成更大破坏。但是呢，后来发觉你干脆不设装甲可能更好一点。不设装甲，穿甲弹打中，最多打个穿；设的装甲打上去爆炸，造成的损坏会更大。反而在舰首和舰尾这种次要部位，把它的装甲省下来，用于加强到主炮塔、加强到指挥塔上。啊，这个好像效果会更好，所以那个就叫 big or nothing， 要么有，要么就没有，所以这个叫重点防御。全面防御呢，就是从头到底，啊，这个是一战之后才有的这个事情，啊，另外呢，英国人倒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前面说过，炮术差，胡德去练了，那么那两位不去练的，怎么提高炮术呢？加强射速。啊，我往这个位置丢下足够多的炮弹，只要打的射速足够快，往这个地方丢够足够多的炮弹，是一定啊，理论上来说一定会命中的啊。大家懂得，战列舰命中是一种玄学，就是你哪怕水柱加入对方，然后往这个位置打100发炮弹，也有可能一发都不会命中敌人的军舰，这是一种玄学。那么怎么提高射速呢？那么怎么提高射速？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违背操作条令。原先的情况大家懂的，这个是弹头升上来，这个是药包，它不同于就大口径火炮，像我们看的75毫米或者是105毫米，我们叫定装弹，为什么呢？它炮弹和那个发射药包是装在一个弹筒里面的，但是大口径火炮不可能这样做，为什么？太重了，你人搬不动的，所以它一定是药包和弹头分开来装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军舰内部弹药槽殉爆绝大部分殉爆，弹头不太可能殉爆，为什么？弹头是实心的这个位置，或者说那个弹头里面的装药是非常少的。一般殉爆是什么？弹药仓殉爆，一般是火药库爆炸，就助推那个燃料爆炸。那么理论上来说，提升上去这有一块装甲板，看到吧？这块装甲板应该是升一个上去，这个叫关牢的。那么英国人就表示，我们就不要就一直升的好了，就不要关了，这样的话速度可以更快一点。是吧？另外呢，主炮塔上理论上来说，一般的大口径主炮的这个炮塔两边，它会放一些，就之前就有一些备用弹，比如说这个炮有100发炮弹，可能有4发或者8发，就放到这个主炮塔里面，率先把它们打出去。英国人违规操作，在这放了一堆药包啊，一点着了，呼就着了。第二个呢？德国人在多格尔沙洲遇到了问题之后呢，就知道怎么对付这个问题。第一个，前面说过，他的这块板，德国人永远关着的，牺牲射速要把它关住。第二个呢，
就算火烧下来，我还有一个方法，我把我的所有的这种药包全部装在黄铜的这个容器里面。黄铜是一个惰性金属，有一定的隔热工作，你温度到一定程度情况下，黄铜才能发生传导效应，就有效避免了这个殉爆，为接下去你可能向弹药仓注水赢得宝贵的时间。那么德国人是怎么想的，英国人又反过来想，所以而且呢，交战距离和不一样了。在11年前的对马海战斗程当中，双方的交战距离大约在8000码到10000码之间，弹交战距离近，弹道是平直的，大家理解吧？交战距离近，弹道平直，一般是从军舰的侧舷会遭到打击。而现在这个距离大约在14000到5000码，这个弹道是弯曲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是你的侧舷可能会遭到攻击，炮弹有可能从天顶上掉下来。而一个炮塔最薄弱的位置就是它的天顶装甲，我们这个叫天花板。你想天花板一颗炮弹爆炸，这个火就顺着几下，你这个顶上有自己违规安了那么多弹药，底下这个舱门才烧着的，于是那个火顺着底下呼的一下，那就呼的一下就都着了。所以不倦号就是这样的，呼的一下着的，狮号也是这么着的，但不会有哪个军舰上都有哈维这样那个尽忠职守的海军陆战，于是就这么着了，呼了一下子，呼了一下子，一艘15000、16000吨级、20000吨级的军舰就这么完蛋了。它的后部中弹大约集中在后主桅和后部弹炮塔的周围，上层建筑的后部冒出大量的黑烟，没有观察到火焰，我们以为是交通顶在燃烧，你懂的，烧着的东西如果没有烟出来，意味着啥？那就麻烦大了，说明是要大爆炸了，这是之前的一个蓄力。于是这是他之前的新西兰号，就是没有被挨中一发炮弹那位爷，所以他看得很清楚，我们已经向左转舵，他没有跟上来，也许是他的转舵转向措施发生了故障，因为有可能发生近失弹会把他的舵机给卡死，所以他们的两舰的距离逐渐拉大，直到距离我舰后舷500码的左右，他再次中弹，一发在舰桥，一发在前炮，炮弹爆炸了，然后一切安静了下来，大约有大约30秒钟，既没有烟，也没有看到火，接着就从前到后发生惊天动地的爆炸，稠密的黑烟和爆炸的闪光把战舰完全淹没，各种东西都被炸到高空，一条50英尺蒸汽推动的哨艇肚皮朝天，足足被炸到200英尺高。战后啊，交战结束，一共活了多少？一共活下来几个人呢？2个。驱逐舰在满地死鱼的海面上反复搜索，只看到2个人活了下来。什么原因？天顶上掉下来，它的 P 炮塔或者 Q 炮塔本身就在侧舷，装甲防护是最薄的地方。所以上一篇讲过，丘吉尔说过，战列舰是2个重甲武士拿着大锤肚子互砸，而战列巡洋舰是什么呢？是2个鸡蛋大的大锤互砸，肯定要见黄的。啊，彭德坦在17700码到13450码的距离，雷击发射280炮弹52发、150炮弹38发，报告击沉敌舰一艘。西佩尔用怀疑的眼神通过望远镜搜索的海面，来来回回数了几遍，果然敌人只剩5条船了。于是他赞许的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点燃一支新的雪茄。现在双方的数量扯平了，扯平了吗？先看贝利的消息传到了杰克和敌人交火，于是杰利科命令他手下最快的胡德去找你的老主人去。胡德的少将的3战列舰中队以25节的航速抢去增援贝利，而呢姗姗来迟的伊文托马斯在20分钟之后赶到了，距离18600码，5战列舰中队向伯提克少将的2侦察分队集火。第二侦察分队是轻巡洋舰，怎么能挨中15英寸的怒火？于是赶快转舵，这个转舵规避。啊，4点10分，西佩尔转向西南，进入了5战列舰中队的射程。4点17分，三方继续开火。德军战事里面报告，就像传说当中的九头蛇许德拉一样。英国佬又爆出4艘强大的战列舰来取代刚刚沉没的不倦号，远程开火，第一发炮弹巴勒姆在19000码击中了冯德塔恩的这个尾部，造成了舵机的故障，还好这个
抢修队拼死突入，把这个故障排除，说他抖动的像一把银叉这样抖。4:16，毛奇中弹，15英寸炮的威力实在是惊人。这是冯德塔恩号后来回进行维修尾部中弹的那个样子啊，遭到了。但是，当后面两艘舰还来不及开火进入射程目标之后，那么这个时候，西普尔取得了第二个战果，玛丽女王号。啊，这是那个不，这是那个冯德塔恩后来维修的这个图片，装甲板进行移位来看到吧，底下就是舵机，运气差一点，直接舵机毁掉，那就完蛋了，这艘船就是一个死鱼。啊，同时呢，冯德塔恩的4个主炮塔被撬掉了3个，浓烟滚滚，一共就8门炮，6门炮不能用，还有一个主炮塔，一个主炮管过热不能射击，还有一门主炮管好像被什么东西卡死，但这艘船后来追击的时候仍然保持在队里，为什么？只要我存在，就能分担敌人的炮火，为自己人这个分担一些炮火也是好的啊。是了，4:26，玛丽女号被击沉，这是当时留下的真实照片，一样的结果。天顶上掉炮弹，啊，同时产生了剧烈的这个殉爆。4:25，双方距离接近到14400码，和不倦号不一样，不倦号在最后，最后它的沉没别人看不清楚，它是在最烈当中的，所以它看得清清楚楚。舰首腾起了明亮的黄色火焰，舰体中部传来低沉的爆炸声，深黑色的碎片在空中飞舞，接着全舰发生剧烈爆炸，桅杆向内侧扭曲倒下，深黑色的油烟将它笼罩起来，越升越高，久久不散。这艘船活的人多一点，8个，两艘船加在一块儿，差不多3000人，就活了8个下来。所以烟开始散去，后面的他后面的虎号看到。可以看到它舰尾到后尾的部分还在水面，所以它还有人能爬出来，螺旋桨在空中转动，有人从后部炮塔和舱口爬出，残骸离我们150码的时候，最后的部分倾覆爆炸，灼热的碎片被吹向空中，掉在周围的海面。它是在队列当中头和尾巴都看得清清楚楚。贝蒂说了一句这个典型的话，那个充满纳尔逊潜力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British plane 啊，我们这艘这些该死的战舰今天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很不雅的翻译是，我们这些该死的战舰今天怎么都来了大姨妈？紧接着，贝蒂下令更进一步接替，为什么？战列舰部队过来了啊，虽然丢了2艘船，但对面也有损伤啊，8-5啊，优势在我啊，优势在你，没多久。这个优势就不在，为啥？古德诺的2轻巡洋舰队派来电报，紧急，敌方舰队东南方出现，方向正北。古德诺夫是唯一一个恪守职责，在舰队前沿负责官风报信的。如果他不在这个位置，贝蒂就一头撞进人家的火圈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古德诺，有勇有谋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典型军官，很多日德兰的配图都拿这一张，就是他的旗舰啊，南安普顿号。但是呢，你想想看，这个那么多无畏舰，竟然拿这么一艘轻型巡洋舰做日德兰的配图，稍微有一那么一点不符合实际的常识。为什么？公海舰队全队出现，在他南方不久的这个位置。啊，于是贝蒂一看情况不对，啊，这个我们说这是什么？前队转后队，赶快掉头转移。这时候想起来，哎，我也有老大，我背后有我的主力舰，要把它。这时候想起来，哎，我的任务是把他们诱向北方。你早干嘛去了？啊，4:26，英国战列巡洋舰依次向右旋180度转向完毕，全速撤往北方，取最近的线路向主力配合。皇家公主向杰利科发报，为什么？贝蒂的无线电情报是被炸掉了啊！紧急，敌方舰列东南，我方位置北纬56°36′，东经6°04′。你说，他们说那会儿你没有这个卫星定位，你怎么能报那么准？他们有6分仪可以测的啊，但是会产生偏差的。观察到敌方舰队26到30艘战列舰方向东南偏南，杰利科说我。此前见到的德国舰队从未超过4艘，因此我不清楚十二的确的确实家底，德国人到底有多少。于是下令本土舰队主力加速前进。远在伦敦的海军总部也发到电报，紧急，
舰队决战近在咫尺，拖轮开始生火出港，因为受伤的舰艇回来，有些可能比如说锚被打掉了，要这个东西把它拖进来了。医院做好接收伤员的准备，第一海务大臣阿瑟尔布冯在办公室连连搓手，用秘书的话说，处于少见的兴奋当中。为什么？主力决战近在眼前，大不列颠在等待着第二个特拉法加。但问题是什么呢？你转向了，前面看到什么？英国战略巡洋舰转向，你不单单有战略巡洋舰，你后面还有四艘战列舰呢。等等吧，信号官犯第四个错误来了，坑人就坑自己，他已经忘了背后还有自己四艘战列舰，于是坑的就是自己人啊。西皮尔转身杀向，5:01贝蒂下令转向正北，但是忘记结果呢，发出了奇异，右旋转向16个罗经点。4:40再次用旗语通知托马斯转向，这是有问题的啊！我们先看这个方法，就是说他应该是这样子通知吗？这样是最简单的，他向后方用心理学沿对本队列，他只要向右转，大家就可以一起向北了，对不对？就不会有问题。他向左面来，他向右面来。那么另外一种方法说，贝蒂向右转向45的目的是让第五战列舰中队向他的左旋通过，而不是转向与杰里克汇合的方向，他将与第五战列舰中队交汇后恢复西北航向，即施号将向北通过第五战列舰中队的尾迹。但伊文·托马斯不知道贝蒂的意图，就是你没有向人解释过。如果贝蒂向第五战列舰中队右旋通过，而让第五战列舰中队转向加入战列巡洋舰的分队的，很简单，就是这个方法一样，施号只需在两艘旗舰交汇之际，用探照灯向巴勒姆号发出延续本队列或者说加入本队的信号就可以了。那么托马斯看到信号之后一定会向右转，大家就一起向北走了，那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施号现在将从他的左旋通过，他的左旋对不对，右边通过之后，这个时候再命令伊文·托马斯，也就是说什么，他就会不理解了，向右转向连续本队列，那不是撞着了吗？向右转着要撞着了，那怎么办？他只能向左转，向左转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向右转就依次向北转了，他这样一个要先往这儿再往这儿转，先往这儿，这就是公海舰队，你就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东乡的加大 plus 版，东乡在俄国舰队面前依次通过，结果贝蒂就这样让第五战列舰中队在敌人面前这样通过，谁的责任？是贝蒂的吗？是托马斯的吗？也许都有，但最大的责任人是谁？西摩尔。啊，这是他第四个错误。一个如此，你就换句话说，一个如此知道这样一个经验如此丰富的这样一位情报官和旗语官，竟然会采取如此奇怪，于是托马斯就直接陷进了对方的这个队里面去了，啊，对不对？所以造成他的狗也受伤了，近距离遭到德国战列舰队的船射，你只有转向的位置，没有办法还。于是4:50，巴勒姆中弹无线电失灵。三艘潜这两个英国前卫舰队的旗舰无线电全部报销，托马斯舰队背后是浅黄色的海平线，将舰影完全暴露，而德国舰队在躲在东方灰暗的天幕下，只有偶尔露出云层的夕阳才能勾住他们的影子。还好是什么？德国人都是11寸炮或者12寸炮，威力不够，啊，前三艘军舰完成转向，很幸运没有中弹，只有第四艘舰马来亚号。最晚一个嘛，那火就陷得更惨，他们自己也知道，只要有一发炮弹命中适当部位令航速稍减，大伙儿就只有死路一条啊！中弹齐发，很可惜德国人只有11寸或者12寸炮，威力不够啊！德国人自己也是急啊，用肉眼就能看到那帮英国人的炮管像大甲虫的黑色触角一样上下摆动，虽然连连命中，但该死的英国佬速度不减，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这个命运交织的时刻。只要有一艘英国军舰减速，伊文·托马斯就会陷在是救还是不救的终极死局里面，就把整个中队都抛进去。
不救，丢掉沉一艘十五英寸炮战列舰，日后就没有办法像再丢掉两艘战列巡洋舰，那怎么向英国本土大众来交差？很可惜，德国人没有足够威力的重炮能留下他。啊，贝蒂一路向北，他不知道杰里克在哪，但他一定知道这个忠勇的老杰克就在北方不远的距离等着，一定能找到他，向西北方向一路转移退逃。那么命运还有一个交织的点，舍尔，我们尽管会经常有一种事后开金手指的判断，但是舍尔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选择，不追，满足于获得现代的战果，转舵撤离。英国人的舆论自己会把杰里克和贝蒂淹没的。同时他为什么不追，事后分析你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他们为什么向正北跑啊？如果向英国撤退的话，不应该向西北走吗？但这我们对舍尔过于奢求。这个时候你想，英国舰队很有可能有一只已经被重创，很可能，那么继续追击是不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啊？人都是什么人心嘛，都是高了还想高啊，能不能获得更大的战果呢？就撞到火墙里去了。5:20，舍尔下令全速追击。这个时候贝蒂想过来了，哎，不能只退啊，要想办法。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提前看见大舰队啊，被提前看见了他就跑了，所以要把他的前卫压制住。5:24，英国战巡开停止撤退，掉头向东，防止西佩尔发现本土舰队的逼近。5:27，旅佐的电台也毁掉，西佩尔没有办法向后方报告敌人的转向行为，只能服从十二的追击命令。第一侦察舰队开始向西北转向，全速追击英国战略巡洋舰。然而5:40，敌人抢了一个横头，形成了一个 T 字横头，西佩尔陷入交叉火力当中。他自己后来回述，贝蒂对时机的把握和舰队的运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巧妙。很显然，他们打算在我们舰队前方横穿大 T 字，和西方的战列舰一起重新夹击我们。5:55，贝蒂舰队进一步向东看进，在烟雾下向德国先导舰队施压，迫使他们转向。遵照5:20，舍尔全面追击的命令的情况下，就遭到了英国军舰的整个起火。现在可见度下降，光线对英国人稍稍有利，斜阳开始隐藏起英国舰炮的火光，同时照花了德国炮手的眼睛。这会儿他们可以发挥大口径舰炮的优势了。为什么十二跟不上来？六艘前五位的速度太慢了，只有18节，所以西皮尔在那赶头，该死的前五位舰耽误了主力舰队的行动。此时旅佐的无线电不能用，英国人躲在烟雾中远远发炮，而自己无从还击。加之从下午3点起一直没空清理的锅炉开始被煤渣堵塞，根本无法保持26节的航速。因此我准备在更坏结果发生前先行撤离。在西佩尔撤离之前，西北边胡德没有赶到之前啊，他有一艘轻巡洋舰切斯特号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于是迎头撞上菲特雷伯迪克少将的第二侦察分队的4艘轻巡洋舰，4-1，德国人说优势在我，于是把切斯特号打得稀里哗啦。啊，这艘轻巡洋舰呢，说起来很有意思，它之前是打算被卖给希腊的，所以呢，那个火炮口径呢和其他的英国轻巡洋舰都不一样，其他的轻巡洋舰是6英寸炮，它是140毫米炮，火力更加不足。于是呢，但是也诞生了一位英雄人物，杰克·克伦威尔，他是一等兵，16岁，他在炮位边上觉得自己可能被叫到，于是就一直那么站着，冒着敌人铺天盖地的炮火，支撑着他的是忠诚的心灵和对上帝的信仰，于是光荣殉国，战后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格兰接受了这种勇敢。而没多久胡德赶了过来啊，新巡洋舰打不过你，对吧？战略巡洋舰距离8000码只持续了5分钟，德国新巡洋舰维斯巴登直接被打瘫在水面上，另外则是新巡洋舰疲劳，8锅炉舱被爆掉了4个，好歹能够逃脱。而德国人的驱逐舰赶了过来，这个去围攻了胡德，这是6点。由于这次不成功的鱼雷攻击，西佩尔下定决心要脱离战斗，
他将航速稍减，打算等后方的十二舰队跟进之后一起向东北方开去，是贝蒂无意中完成了这最后一脚传递。如果德国的鱼雷艇刚才不是在对付英国驱逐舰，如果他们向西北方做一次搜索，如果他们发现了英国舰队主力并进行鱼雷攻击，大战的结果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战争固然是实力的比拼，不过有时运气也很重要。当6:22后来回答，浓雾突然散去，我突然发现自己面对英国本土舰队的所有炮火，海平面尽头尽是橘红色的火光。后来他的回忆录写，天意如此，让英国人先画完最后一笔，在这最关键时刻的这点遗憾，让我无法安心前往另一个世界。但是在这一切之前，杰里科面对一个问题，大舰队怎么展开？要从巡航的航线啊，六个战列舰分队怎么变成一条战列舰啊？这是从5:40到6:26的双方舰队展开情况，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向左展开，目的是为什么形成梯次横头，但是在向右展开或者向右展开过程当中，他首先要确定敌人能详细的位置在哪里。杰里科的最终心愿，必须将所有战列舰排成单列并占据有利位置，本土舰队才能发生最大的威力。那么敌人在哪里？古德诺夫只有一个很早传回来的情报，失去敌方战列舰队踪迹，正与战巡交战，方位北纬56°57，东经5°43，方向东北偏北，航速26节。古德诺夫已经很不容易了，在发现德国战列舰队的同时，除了转向发送敌人位置之后，还进行了一次鱼雷快攻，试图打乱德国的战列舰。虽然鱼雷一条没有命中，但是老天保佑了他，他也一发炮弹没挨着，成功撤离。这胡德，但是这是一个，那么接下来应该有谁报情报？贝蒂，但他忘了。你能看到什么？啊，他问前线的战列舰马尔巴勒号。马尔巴勒号回答：我方战列巡洋舰向西，从西南偏南向东前进，10号打头。问敌第二，随后6:05发报，第五战列舰分队从西南方出现。吉利河在舰桥下方来回踱步，有人听到他喃喃自语，希望有人告诉我那是谁开炮，再向谁开炮。为什么特拉法加、纳尔逊有2小时可以来做选择，怎么成功打垮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杰里科只有5分钟，他必须在提前20分钟做好准备，15分钟大舰队展开，留给他考虑的只有5分钟。询问10号敌舰队究竟在哪里，10号一脸懵逼回答：东南方。啊，幸而啊，在浓烟当中是英国人先看到了德国人。6:14发报，西南偏南发向敌方舰队。于是著名的台词来了，杰里那个皮鞋里面是有两条钢条的啊，他的后跟里面嵌了两条钢条。为什么？舰的甲板除了那个木甲板之外，楼梯都是铁制的，上下栏板会发钢条和铁甲板之间会发生和木梯之间会发生严重的当当声，就提醒舰桥里面那帮老小的舰队司令官来了，给我打起精神来。他只有5分钟，对吧？实际只运用了30秒。像 ARE Wood 中校发现 ，Eco Speed Carolander 匀速前进，方向东南。沃德中校回复：是不是偏左一个罗经点？很好，匀速前进，方向东南偏东。皇家海军11,800码的战列舰即将蔚然成型。但是在成型之前啊，首先有一些，前面说过，威斯巴登被打瘫在水面上，第一装甲巡洋舰分队阿巴斯诺特少将不知道怎么想的，率领他的3艘装甲巡洋舰冲出队列去围殴威斯巴登，于是如此缺乏骑士精神的行为遭到德国人的激活打击。首先被送上天的是他的旗舰防御者号，另外一艘装甲巡洋舰50号遭到重创，第二天在拖行过程当中沉没，第3艘装甲巡洋舰黑王子号从此之后失去了消息，直到晚上突然冒头被德国人击沉。
也没人知道他逃到什么地方来。同时呢，在转向的过程中，最后英国战列舰验战号舵机故障，连续两个转向暴露在7到8艘德国战列舰面前，遭到他们在7000米到8000米的距离的急剧传射。验战号受到重创，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优秀的装甲防护逃离出来。然而啊，这是验战号受到的损失。然而，这是德国人所取得的最后战果。皇家海军11800码的战线即将蔚然成型。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盛景。双方参战军舰总共250艘，除去沉没的舰艇之外，至少有230艘左右集中在这片海域。为什么这是空前绝后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是这个后来发生1944年10月20号到25号爆发的莱特湾海战。虽然说是人类史上参加舰艇最多的战斗，但是莱特湾本身分4个海域的战斗：西部沿海海空战、苏里高叶战、恩加诺角海空战和萨马岛之战。没有在单位时间里面集中如此多的舰艇在这个平方的海域过程当中，再加上莱特湾海战是航空兵主宰的战争，和近距离大口径舰炮对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大概只有发生宇宙大战的时候大概才能发生如此的情形，现在也已经基本可能不可能发生。中间有几艘沉没的军舰，比如50号第二天被拖沉的防御者号等等等等，还有一些驱逐舰等等的位置。中计了，德国人回复，东北方海面到处都是火焰，数不清的炮口闪光，闪破雾气和黑烟。冲在前面的德国第五战列舰分队班克少将的四艘国王级首先遭到密集的打击，水柱四处腾起，超过400门大口径火炮的大合唱只持续了一刻钟。没命发射的火炮和过热的锅炉喷出浓烟，混合的傍晚海上的雾气变成灰色的幕布，把双方暂时分开。奥丁大神的女儿们骑着飞马在云层中高唱战歌，在海上托起战死者的灵魂回到瓦尔哈拉，活着的人还在铁血的舞台上奋战。用杰利科的话说，趁着看得见的时候向一切看得见的开火，如果不是因为厚重的烟雾，公海舰队的10万名官兵一定要齐唱安魂曲了，赶快转头撤吧！我知道你们要拍这张是吧？还有后面这张是吧？撤的过程当中，贝蒂找到了老对手西佩尔，这个圣之不武啊！你这个西佩尔的舰队有一堆都挨揍了但是呢。这个追上来的胡德为了展现自己的优秀炮术连续命中西佩尔旗舰旅总一边打一边高喊着，干得好，就这样要不停开火，快速开火，要发发进血报应来了。转过头这个德弗林格尔号露面了，为自己的姊妹舰报了仇。东方的烟雾突然散去，还是那位冯哈恩的话，就像剧院的幕布被拉起，我看到那片被隐藏的海平面出现一艘战舰，桅杆之间有2个烟囱，第三个烟囱在三角桅的后方，它的炮口向这里转来，我下令向它发射最后一轮齐射。于是继玛丽女王和防御者之后，得以第三次见到如此壮观的景象所以德弗林格尔号在这场海战当中击沉了2艘战列巡洋舰和1艘装甲巡洋舰，获得了狗运战舰的名位于是和前面2艘一样，这是他沉没的爆炸的真实照片，火焰中包裹的一连串急速猛烈的爆炸，桅杆倒塌了，闪亮的碎片四处飞旋，舰体中部断裂，黑色的煤烟和白色的蒸汽从所有方向冒出来，巨大的烟柱向空中升去，就像裹尸布的颜色哈人说，我朝话筒大喊敌舰爆炸，于是掌声和欢呼声如雷鸣一般席卷甲板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旅佐完了，6点45分，旅佐在烟雾掩护之下蹒跚地向西南方独自离去。西佩尔心想，这样不行，我得换旗舰了，所以他一边看着甲板上的水手灭火，西佩尔战士无事可看，转头对参谋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恐怕要让海军学院的秀才们抓破头皮了。
确实如此，鏖战至今，他的所有命令决定都是基于战术本能，在第一时间所做出来的，绝无迟疑。他去世之后，他的老对手贝蒂也是这么评论他，一名堂堂正正的军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水手，所以他要登上驱逐舰去追上自己更换旗舰啊，这是他的幕僚成员啊。边最边上的就是埃里希·雷德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早的时候的德国舰队的德国海军总司令。吕总，窗口冒出来的火焰舔得每一寸甲板，齐佩尔登上鱼雷艇 G39， 一脸平静的第一句话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开往最近的谢德里兹，我好重新开始指挥。7:15，吕佐连中四弹，火势再也没法控制。安东就是一号炮塔，安东炮塔的这个瞄具被打坏，无法使用，被杀，就是二号炮塔，后部被穿越，部分弹药着火，装填和升降装置无法使用，缺手断脚的伤员满地都是，二医生都已经阵亡。7:45，吕佐打出最后一颗炮弹，消失在浓密的油烟之中。而这个时候德国人在干什么？在吕佐已经开始步入死亡之际，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杰利克说我看不见巡洋舰在哪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杰利克在1939到1930年的皇家海军研究生会议当中拿了个鸡毛掸子放在标志双方舰队的模型中间，这就是我看到的一切，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决定把舰列向后移动啊，这是那个十二说的，我决定将舰列向后移动，不然在转向点等着我们的将士毁灭。6:38，德国战略巡洋舰依次转向，当十二决定转向之时，英国舰队暂时的优势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塌了下来。刚转过身的就舰队在转向过程当中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己方要避免冲撞，火力有可能没有办法展开，这个时候对英国舰队来说是最好的机会。但杰里克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烟雾太大看不见。这是一场捉迷藏游戏，对方时不时在烟雾中出现，短短几分钟就再消失不见，就像兔子从一个洞跑进另外一个洞里面，反正大家都能看见。烟雾对撞，第一次梯次横头啊，舍尔转向撤离。6:44，看不见舍尔了，所以因此便战斗队列重新成巡航队列，重新散成六列前进。十分钟之后，仍然没有看见任何德国军舰的影子，总司令才觉察到一定有什么其他原因，于是下令全体转向南方。而贝蒂呢，在追击完之后6:50回转。6:55，铁公爵命令用灯光巡号施号，你能看得见德国战列舰吗？回答言简意赅，一个字 ，no， 看不见。为当时距离接触并且开始夜间巡航，显然为时过早。正当杰里科变成巡航队形，仍然形成到前长城在前面的时候，就发生另外一个奇怪的事儿。什么奇怪的事儿？十二撞回来了。他为什么会撞过来？他以为英国人会追过来，追击过来，形成什么？形成一个舰首向这儿的方向，自己转头回来，就变成了内部的一场混战。混战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他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吉里科没有解散队列，还横在他前面，于是撞回来了。为什么要撞回来？还有个最简单的原因，我得回家，家在东边，我不能在西边一直待着。他也会转过来，杰尼克迎过来，双方一个交错，一场混战，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没有想到对方没动。十二后来想的是很好，说现在脱离接触开始夜间巡航为时过早，对方占据先手，一定会从后方实施压迫，使我无法实施预定的战略企图。最重要的是对方可能阻断退路，让我舰队无法返回母港。反击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计后果重新掉头东进，用所有鱼雷艇实施快攻。这种奇袭一旦成功，我方将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想得很好，迎头撞上一道火墙。为什么？人没解散，这就变成了第二次梯次横头。这下麻烦大了，前卫在火网中苦春，中军乱作一团，队形散乱，每分钟的犹豫都会造成全军覆灭。冲在前面的又是班克，于是连续中弹，
国王中15英寸一发，13.5寸的九发，大选帝侯中15英寸五发，13.5寸三发。第五战列舰分队在敌舰集中火力之下打击下伤亡惨重，而我们的对手很巧妙地躲在暗灰烟幕当中，观察哨只能看到炮火的闪光，怎么办？牺牲局部，换取舰队撤离，命令战列巡洋舰队冲向敌舰，不惜一切代价。当然没那么傻的，他还是派了海鹰一栖带了一堆驱逐舰，释放烟雾，释放鱼雷，掩护这场死亡冲锋。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人没讲，谁？西佩尔在找舰队呢，重新更换旗舰，不能我随便找一艘船就上去，对吧？得看一下这个船还有没有指挥能力。一看啊，每一个几乎没一个靠谱的，德弗林格桅杆和上层建筑被弹片洗过一遍，所有的无线电设施和探照灯都被打坏，这别指望了，没有指挥能力了。舰首水线开了个将近1米的大洞，航速稍快就会灌水，显然不适合作为旗舰。行，再改。新德里兹前甲板已经在水面以下，电台同样损坏，冯德塔恩每座炮塔都被打坏，失去战斗能力。于是西佩尔继续在炮火当中赶上最后的锚旗。啊，所以呢，指挥这场死亡冲锋的是德弗林格尔的舰长。他后来说，辉煌之后，让我们一起承受最后的磨难。前方的海域无疑是通往地狱的焚尸炉，本土舰队超过200门大口径舰炮在8000码的距离内不断的倾泻。但是呢，这场死亡冲刺在日后舰长的回忆当中只淡淡的写了一句话，我部奉命向敌舰前进，如此风轻云淡。这是德弗林格尔，7:13安东炮塔重一发13.5寸弹打穿，7:14一发15英寸炮弹从顶部插入多拉炮塔，那个是敌炮塔，在内部爆炸，7:16第二发15英寸弹击破多拉炮塔顶盖，一发舰炮命中舰桥，啊，舰桥里面人回答，就像被巨人猛力一击，每面墙壁都在震颤发抖。炮弹落在我面前不到50厘米的地方，幸好角度不够，未能击穿装甲板。于是又一次舰下暴露，舰桥的装甲板被扭曲成奇怪的形状，海图士和里面的人永远消失了。爆炸的气浪把门震松，再次关起来。原来自己开的门自己关上，英国人永远这么礼貌。7:40第一侦察舰队已经是废铁一堆，德弗林格尔号中15英寸弹十发，13.5寸弹一发，12英寸炮十发，火势要到1个小时之后才能控制。谢德里兹中15英寸弹八发，13.5寸弹六发，12英寸炮八发，鱼雷一发，炮塔还剩下一个，火焰升得比烟囱还高。但是就这样，他们还是保持着纪律和编队前进，日德兰型战舰从此名扬天下。7:18对得起前部的损失，德国战列舰开始艰难转身，最痛苦的10分钟过去，公海舰队终于掉过头来向西开去，躲过了开战以来的最大危机。英舰的炮声逐渐平息，贝基舰队不紧不慢地跟着，到7:35他们也脱离了战斗。至此12已经在战术上被击败，这次撤退多少有点慌乱，他不会再回来了。如果杰利科抓住这次机会全军追击的话，这是种极为诱人的想法，但是他没有，是天生的谨慎。杰利科总是用情况不明来杜绝一切亲近冒险的企图。此时黑夜将至，可视度急速下降，德国新型舰艇释放了厚重烟雾，有效地掩护了公海舰队。啊，这些携带死神的电鳗，排水量可能不到1000吨的鱼雷艇，承担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各自的烟雾。所以驱逐舰为什么叫海上多面手啊？就这个原因有关。啊，开始转头，7:35到45分。短河往回头，到8点之前又发生了一系列事情。8:23，贝蒂看到他的老对手啊，西佩尔的战略巡洋舰队。8:26，英国战舰在8800码距离开火，德国两艘战略巡洋舰的炮塔都被打坏了。这个时候援兵到了，弗朗斯马夫少将率第二战略舰队6艘前无畏前来增援，这6艘前无畏绰号5分钟舰。到8:35，他们也中弹频频，但显然已经挨过了5分钟，于是
驱逐舰队开始释放烟雾，德国舰队缓缓撤退，8:40被。

所以第一分队行动，于是白天所剩无几的最后几分钟就这么被浪费了。九点，杰里科最后一次核实情报，双方基本保持平行向西南开去。现在我们堵在德国人和他们的港口之间，如果现在是下午六点而不是九点，如果事业良好而不是模糊一片，第二次特拉法加就伸手可及。因为此时双方的前导舰乔治五世号和威斯特法伦号相距只有五英里，夜间大规模主力舰行动将是灾难性的。对方有数量如此庞大的驱逐舰，在黑暗中也难以分辨敌我，夜战只能是碰运气的行为。我们只要想办法把他们一直挡在西方，到明天天亮，我们自然可以消灭他。那么看一下，德国人有三条可能的撤退道路。第一条，直冲荷恩礁，顺着丹麦的海鸥回家。第二条，冲过德国湾的雷场啊，这个布雷呢，德国人也布了，英国人也布。英国人在雷场里面呢保留一条通路啊，德国人的东路呢是自己扫出来，自己白扫了一点扫出来。第三，最后一条路，一直往南开，从西南顺着荷兰的海岸线绕个圈子回去。啊，九点四十一分，贝尼报告，敌舰西北方向西南偏西，西南偏西往那个方向，对不对？那么，杰里科命令主力保持航向，时间上推算，他们将于凌晨两点开到德国湾的雷区，然后在天亮前在荷兰海岸前截住公开舰队，晚上呢就暂时先不动他们。好，问题是什么呢？英国舰队的航速是17节，德国舰队的航速呢是16节，因为他不能一直往那儿开，他肯定要转过来，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一个是这个，但是呢英国人快，英国人先过去，德国人后面过来，原先会形成一个什么这样一个平衡，然而他先过了，就变成了一道 X。 9点30分，贝蒂已经堵住了德国军舰的前进方向，但是双方都是满脸漆黑，倒也平安无事，谁也看不见谁。15分钟，十二推算，整个英国舰队应该都跑到前面，于是向东方转向准备突破。首次尝试很糟糕，几分钟前他命令鱼雷艇将英国主力发动佯攻，结果第七大队被过度紧张的巴恩科少将以为是敌舰而射击。发生的第一次遭遇战在9点50分，德国第七鱼雷艇大队对英国第四驱逐舰分队，结果都未命中目标，大家相安无事。第二次遭遇战差不多同时发生，是法兰克福和疲劳和汉堡 VS 卡斯特和英国第十一驱逐舰大队，距离1100码，卡斯特被德军的探照灯到处猛射，中弹即发，而英国驱逐舰以为呢是被己方误射，于是呢保持队形，在天亮后继续战斗更为重要，因此宁可放弃夜间取得战果。惊魂未定的卡斯特在半小时以后才将无线电将救火叫火过程报告铁公爵，这里既没有讲到自己的方位，也没有提及到德国的航向，是个没用的情报。而菲特雷伯提克少将则把这些情况详尽的报告给舍尔，然后埋头向荷恩礁前进。伯提克少将最大的功劳还不在于这一条，是在之前在马夫和皇家公主交火的时候，他看到了另外一条信息，远远的他看到了狮号用探照灯在给大公主号发信报，晚上我们的信号是这个。伯提克少将远远的看着，通通的记录鱼雷的不要，把这套识别信号完全转告给整个公海舰队，在晚上突围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看到吧，编队指挥官不能只是一勇之夫，要有勇有谋，知道抓大放小啊，这就是很经典的悄悄的记录鱼雷的不要啊，碰到日本人可能就先上去了。第三次接触10点，毛奇和谢德里茨匆匆从第四侦察分队之前开过，第四侦察分队意外改变方向，迎头撞上古德诺夫的第二轻巡洋舰分队，双方相距800码，亮着探照灯交火，结果德国人这边中了一堆，
弗兰洛布号重雷沉没。英军方面，这个时候苦德诺夫有勇有谋是没用的，那就是近距离酒吧间互殴。南部敦号探照灯和舰炮差不多全快，都柏林号甲板上火头处处电报。

电台损坏，否则落幕号沉没了，电灯全部熄灭，弹药升降机停止，全舰急速向左旋倾覆，以致炮弹从炮塔里落出来，掉到后甲板上产生火灾。炮手站在齐腰的海水中射击，直到海水将炮塔淹没。舰长十一名军官与308名官兵消失在北海的波涛中，恪守着他们对凯撒和祖国的誓言。这是从1902年服役的老舰。而古德诺夫得修电台啊，一个小时之后向旗舰报告这次交火，基里克处在了一个极度危难当中，因为英国皇家海军部的伦敦海军部最新的监听情报，德国舰队9:14开始转向东南偏南，航速16节，意味着对方正试图越过本土舰队尾部开往荷恩礁。这个时候英国舰队离丹麦海岸更近，赶过去还来得及，但吉里克犹豫了。从炮声的方向来看，德国人毫无犹豫地在自己的西北方啊，我该相信谁呢？他事后想到，我自己的船现在正确实的和敌人交手，海军部的消息却是来自德国人2个小时以前的电报。海军部干了一堆破事儿，他们忽略了情报。9:0612发报，要求天亮后立即派飞艇视察侦查荷恩礁水道。这条消息在1.5小时里面重复6次之多。11:15，12命令第一鱼雷艇分队下令在荷恩礁海域重新集结。11:50，甚至暴露了德国舰队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被忽略了。因为远在伦敦的海军参谋长奥利弗将军同样认为大规模夜战不可能爆发，现在上床睡觉。值班的官员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情报的重要性。你让吉里克怎么办？不管怎样，午夜接近将近，吉里克上将用望远镜看着编队后方的火光和爆炸，都是一些轻型舰艇试图突破，小规模的交战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看来大家伙们在西面被围得好好的。于是他放心地离开舰桥，准备回到舰桥后面的舱室睡一会儿。太累了，明天必定是伟大的一天，完全彻底的胜利。我的塑像会不会出现在议会大楼外面正对着西斯敏斯的教堂？或许在特拉法加广场和威灵顿拱门之外，还会增加一个日德兰济公柱吧。于是约翰·杰里克爵士满意地想着，沉沉地睡去。他能睡，有些人不能睡。为啥？这晚上得熬夜啊。提到熬夜，大家最需要什么？夜宵啊，水兵们还能站位上，不过这个时候可以轮班睡觉，不打仗了吧，能轮着睡一会儿也好。9:30，皇家海军开始用传统的食物打发北海寒冷而短促的夜晚，热巧克力和饼干。啊，热巧克力不是诸位可能在星巴克里喝到了巧克力粉，是一整块巧克力经过融化之后啊给你的啊，足以对抗北海寒冷的黑夜当中，那是插一根筷子都不会倒的，因为是整块巧克力融化给你的，提供充分的热量和营养啊。而德国人呢，那当然也要轮流到餐厅选用面汤、咖啡和罐装牛肉啊，香肠就不要想了，等活的回啊。顺便提一下，德国人在一战之后是没香肠的，为什么？第一年他们把所有的猪都杀了，为啥呢？没人种土豆了。他们喂香肠的饲料，喂那个猪的饲料是土豆，既然没人种土豆了，所以所有香肠也就没法供应了。所以德国的一战供应香肠叫豌豆香肠，注意是豌豆，不是肉。它的豌豆香肠是你切一块煮豌豆汤用的啊。所以德国人到顺便提一下，德国人到一战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的二战结束之后，在自己的花园里种菜，觉得那都不是个事儿。为啥？一战的时候他们都干过这种事儿。他们种什么东西呢？种无青。我们这是萝卜，就这种和萝卜类似的东西，萝卜叫水萝卜，那个无青就芜湖的芜，青就草字头一个青，那个东西砍上去又干又涩，除了植物纤维之外是提供不了任何养料的，但是没办法啊，绿叶蔬菜都没了啊。你想部队那更加也不要，所以二战德国人、一战德国人日子过得很难过的。二战他们差不多要到1945年才是日子难过，为什么呢？45年所有该丢的地方都丢完了啊，
这个营养就跟不上了啊。那他在44年之前享受的法国的、丹麦的、荷兰的、比利时的无数国家向他们供应的各种日常三餐啊，民以食为天啊。以后我们有机会讲一讲那个二战伙食的话，给大家了解一下东西啊。这个当然，那个德国人还要相互握手庆祝彼此依旧健在，期待着能在6月1号重新看到基尔运河的铁桥。22下令先头的第二战列舰队后撤，担任后卫，将速度降至16节。吉里克则命令后卫推进型前锋，速度增至17节。于是英国人先抵达交叉点，两支舰队就此错过，相差只有几分钟。或许是天意，或许是人为，V 字的两边继续延伸成为 X， 而双方当事人对此一无所知。11点20分，夜间最大规模的第四次遭遇战开始了。英国第四驱逐舰中队发现西方出现了模糊的舰影，于是其中有一艘在前确认是德国战列舰。德国军舰迅速在1000码处维斯特法伦打开探照灯，快速发射92发150和45发88毫米炮弹，而拿骚、罗斯托克、汉堡和埃尔平依次开火。轻巡洋舰斯图加特前出侦察，用探照灯为战列舰指向目标。第四驱逐舰队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啊，前面前出侦察那位，只幸存了一个人。就他回忆说，他们突然开火，命中本舰前部。我们用后甲半炮回击，不久蒸汽管被打坏，满眼都是白茫茫的蒸汽。我们在混乱当中发生了右旋的2条鱼雷。当蒸汽散开时，我发现中部所有人都死了，前炮塔的弹药在爆炸，一个跟着一个。后面的跟随过来的喷火号向右旋转弯，用4英寸炮向探照灯射击，做得非常漂亮，一下子把威斯的法伦号一人阵亡，包括舰长之内7人负伤，拿上号11人阵亡，莱茵号10号阵亡，都是因为他就探照灯往往在舰桥附近，所以对军官损伤非常大。紧接着呢，迎头撞上了德国战列舰拿骚号啊，接近到敌人450码的距离。迎头过来之后呢，但接近到这个距离有什么好处呢？德军的重炮主炮他没有办法下沿到那个角度来打，于是凭空打出两发零距离打出2发280弹，要是直接命中啊，喷口号就 game over 了。亏得是什么呢？射角不够，于是擦过了喷火的上层建筑，爆炸的气浪把舰桥彻底吹跑，它会带来严重什么冲击波，许多人被抛起落入海内。于是这是喷火号的原型，这是中了2发280之后返回去，还算好，什么主机什么没有损坏，所以还能开回去。所以喷火号的舰桥、探照灯架坍塌，桅杆、烟囱通通折断，汽艇、舢板一并刮走，航速降至6节，6人死亡啊。而拿骚号呢，舷侧的一门150副炮被震坏，火水线上方也被拉开一条10英寸的口子，好在什么？水线上方问题不大，能堵路，航速暂时降至15节。其他的，埃尔平号乱军当中被自己的战列舰波森号撞击，凌晨3点沉没，41人死亡。其他的，罗斯托克号被英国驱逐舰的鱼雷命中，啊，一路向东南方脱离战斗，时不时要停下来抽水。凌晨4点25分，被 V71 和73号鱼雷艇用5条鱼雷处分。布洛克号和缺英号相撞，海战最怕的是吧？不是沉一条船，是两条船撞在一起，可能两条船都完蛋。结果两条船撞在一起呢，还分不开了。于是第三条 Coaster 号来不及调转，撞上缺英。好，三条船全部撞开，缺英沉没，6人阵亡。幸运号被威斯特法伦的精准开火打成废铁，海豚号中弹一发，热心号被150副炮击中22发，88号炮命中18发，面目全非。撞进来的黑王子号，没人知道这艘船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的踪迹如何，因为它从下午开始就失去了踪迹，遭到4艘德国战列舰在8000码的距离的近距离传射。由于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也就没人知道它从下午到晚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就这样，英国第四驱逐舰队基本不存在。他们射出的鱼雷多次迫使公海舰队的战列舰转向规避，如果这些驱逐舰长当中有人把交战情况报告杰里克的话，这场苦战可以被称之为英雄行为，但现在只能是悲剧。
没有人想到用无线电向上级报告，而周围马来亚夫战列舰和第五战列舰分队就在不到四英里的地方，明明看到了这场战斗。根据舰长11:40的记录，我们的驱逐舰似乎在攻击几艘同方向航行的大型战舰，其中两艘使用了探照灯，一艘三烟囱的驱逐舰正在燃烧，然后它被再次击中，爆炸和烟柱清晰可见。那一艘大型军舰有两个主桅、两个烟囱和起重机，似乎是维斯特法伦级。接下去搞笑的事情发生了，马来亚号把主炮调了过去，没有开火，因为前面的钢勇号没有开火，钢勇号上没有开火，因为前面的巴勒姆号没有开火，巴勒姆号上的伊文托马斯没有开火，因为前面的铁公爵号没有开火。转来转去转了半天，就是没有人告诉正在熟睡当中的舰队总司令杰里科，既然舰队总旗舰都没有开火的，于是大家伙儿等等再说。杰里科后来在海军士官生会议上回忆道，没有想到当时你们竟看到那样的事。这怪谁呢？才有别的事儿，毛奇在10:30也被发现了，英国第二战列舰队的大多数人都看到了，既没有射击也没有通知铁公爵。因为什么？轻易开火会暴露我方位置，所以除非上级下达明确的射击命令。紧接着毛奇看情况不对，赶快重新掉头，依然有英国战列舰的灰色影子横在前头。直到午夜12:00左右，谢天谢地，他们跑到了整个本土舰队的右舷前方，终于完成了大逃亡。毛奇还没有失去战斗力，谢德里斯已经5个主炮塔都被打瘫了，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一具残骸，他被Azincourt号战列舰发现。那前面说过的这七炮塔任务，足足14门12英寸主炮，仍然一发未开。就让这艘船怎么到的，开回去了。巴勒姆号离谢德里茨只有1英里，附近的马尔巴厄复仇号战列舰和第一驱逐舰全都看见了这场千疮百孔的军舰，完全没有射击。巴勒姆号说 ：“No， 那多半是我们的船。”复仇者说。主炮不开火，让侧舷的6英寸副炮开火，但是炮手现在却在外面观赏驱逐舰的混战，这什么纪律性？当他们回到炮塔，谢德里茨早已开足马力逃之夭夭。这回再不回来了，走了。横在本土舰、横在公海舰队和德国本土之间的，只有英国第12驱逐舰队。他们向德国战列舰队编队发射鱼雷，击中了前卫舰波麦恩号。这艘前卫舰当然防雷能力非常啊，在一片爆炸声之中折成两段，全舰800多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没有人敢停下来救他们，救他们就意味着整个军舰也跟着一起被殉了。谢德里兹仓皇不定地逃回了港口，舰内进水超过5000吨啊。是倒了开回去的，这些蓝色的部分是他自己往自己仓库里进入，因为前面进水太多了，整个船都要往前面倾斜下，要向尾部进行急注水，维持舰体的平衡，所以这个船不是这样开回去的，它是倒了开回去的，但是也有没开回去的。西佩尔的旗舰吕佐累计中15英寸炮4发，13.5英寸12发，12英寸8发，116人战死。水已经淹到了鼻炮塔，倒了开都开不回去，在1:47被德国鱼雷艇用鱼雷雷击处分。等杰里科醒过来之后，黄花菜都凉了。杰里科来到甲板上，看着一具具战死者的尸体用他们的吊船裹好缓缓地滑入大海，这是300年前海盗德雷克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传统。1916年的6月1日成为皇家海军最伤心的一天。贝蒂坐在角落里，手捧着脸陷入沉思。西贝尔回望的北海，唱俯然无语。他的旗舰在那里找到了永久的眠床。十二下令旗舰减速，看着碧玉河船闸缓缓开启，一艘艘战舰重新开进基尔运河。皇帝正踹着勋章和演讲匆匆赶来，
海务大臣在审阅战报，德国在欢呼，英国在检讨，美国在大洋彼岸冷冷旁观。谁赢了呢？

谁都没赢，回去了。啊，德国人沉没了一艘老式战列舰，一艘新式的战列巡洋舰，啊，和其他是轻巡洋舰和驱逐舰。英国人沉没了三艘战列巡洋舰、三艘装甲巡洋舰和其他的轻型舰只。英军方面阵亡6097人，德军方面阵亡2551人，这基本上是一个中等海军强国的全部水准，在 一天之内全部损失掉了。啊，英国人损失更大，但是呢，这一句经典的话是德国人殴打了狱卒，然后发觉自己还是被关在监狱里。啊，这个战略上仍然没有赢。啊，双方这个6万人对45000人的这一场大战，最后一个谁都没有办法获胜，一场36小时的海战落下了帷幕。啊，这场海战暴露了这个战列巡洋舰的针对的至关危险。德国人呢，德国人体会到自己的战列巡洋舰火炮口径太小了，因此呢，紧急上马了马克森级和约克级战列巡洋舰和约克级代舰。但是呢，前面说过，战争的资源是倾向于陆军的。直到1918年，他们签署停战谈判，这几艘船都没有舰队服役。啊，无论是这是马克森级，已经装备350毫米的重炮，下面的约克级代舰装备的是380毫米的重炮，然而来不及了。啊，他们在1918年11月11日终战之后解除武装，押送到他们梦寐以求想到达的地点斯卡帕湾，被拘禁了起来。啊，随后呢，谈判过程当中传来的消息，可能谈判不利，双方有可能会重新进入战争状态。于是德国人下令把这些船全部造成在斯卡巴罗夫、斯卡瓦湾，不能让他们落入这个协约国的掌握之中。于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只有极少数的船被阻止了下来，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但他们都是优质钢铁嘛，所以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时候又被打捞了上来，啊，进行解体。啊，随后呢，这是我们下一卷的内容啊，华盛顿海军条约啊，别急，你别以为本次讲座到此终止，我们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讲啊。我知道你们已经准备好收拾停装了，不要着急，还有下半部分啊，这个我们放下一部分再讲啊，这是双方的主力舰比例等等这个东西啊，啊，包括德国领土的重新的丢失，对吧？这也是我们下半年的主题，德国总参谋部简史的这一部分啊。这次海战的关键时刻，我个人认为前面已经讲过，就是马来亚号的转向时刻啊。伊文托马斯不必担心啊自己的舰只有可能会中途脱退的结果啊。这些遭遇过一战时期的战列舰啊，其中的雁战号啊，它最后是这是要被解体的过程当中脱曳了拖船，在一个滩头这个搁浅了开始。巨人不愿在自己的这个躺在自己最后遭人解体，用这样一种蛮勇的方式这个开始了。他参加了一战，参加了二战，但是被可恶的工党政府宣布这个可能是有苏联间谍的破坏等等这样的原因啊。那么唯一一个参与过军舰的有没有幸存下来？我们现在今年是2020，已经是110周年了，有没有这么一艘船幸存下来的？有，就这么一艘卡罗琳号，在苏格兰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是他一战时候的样子，这是他现在的这个时候的样子，基本上已经被改了，据说是要复原成日德兰的原来，但是你知道，这除了我们这种基建狂魔之外，他们的船一般要复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什么时候的事情，所以什么时候复原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件事，什么事情？战训报告。啊，打了这场仗，对吧？战训情况如何？要回去要检讨的，不能这仗就白打完了。所以呢，在1918年终战之后，第一海军大臣威普斯这位也指定海军部的航海处处长哈珀上校负责编写日德兰海战的官方报告，啊，这是海军部内部的，要求他只采用经证实的信息，只记录史实，而不要做评论和判断，对不对？这很正确，发生什么事记录下来，不需要你去润色，那是战争文学啊，不是报告。1919年10月，一份打印的哈珀报告被呈交海军部，并未获准公开出版。诸位如果英文能力强的话，去下载，就这个据说在买得着的啊。如果你的英文能力足够好的话，翻译过来给我看一看，因为我的英语很烂啊。
1911年的11月1日，贝蒂接替了威姆斯担任第一海军大臣，他看到了哈勃高考，可以想象这里面会对他有好话吗？啊，那当然。第一，说明他有三大错误：第一，未能向杰利和鲍及时报告十二的确切位置；第二，信号错误和布阵失当导致未能对劣势之敌取得胜利；第三，火炮射击效能过低。说没说错？一个字没说错。但是，啊，这个当官的上台了，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吧？于是大家熟悉的宫斗戏就要开始了。啊，于是贝蒂下令哈勃对报告做大量修改，主要是削减有关大舰队当中战列舰队在海战当中的作用，并凸显战列巡洋舰中队的功绩。谁指挥战列巡洋舰队呢？我就不要点名了，大家都有数。于是另外还派前面那个查特菲尔德来协助啊，协助可以改为威逼利诱等等等等，你想到的各种各样的词啊，让哈勃进行修改工作。而西莫尔再次承担了信号工作，担任两者之间的联络官。你觉得西莫尔能完成这个使命吗？在战场上完不成，在战场之外我认为应该也完不成。于是双方争执点很多，特别是彼此战略巡洋舰中队在战斗当中各个位置的位置以及和德舰的距离。身为导航专家的哈勃自然不能容忍无视自己亲自勘测的数据而采用贝蒂提供的各种自相矛盾的和明显错误的示范。在航江海军史上，他将是这份报告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唯一负责人，因此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退让。既然你不退让，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换人再写一份。于是这个读过报告的杰里科和海军大臣朗支持哈勃，但是公众不满意，公众和议会，因为大家都要这个都当中获得教训的呀，所以公众和议会都为哈勃报告迟迟不能出台迷惑不解。你不是什么时候出版发行啊？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当贝蒂听到越来越多的有关战略巡洋舰中队信号发放失误的指责之后，开始将我要找人背锅了啊！于是开始向矛头指向自己的指挥官西摩尔。你看为什么不撤换他？现在明白了吧？关键时刻来背锅啊！甚至有人说西摩尔让他输掉了三场战斗啊！那问题是西摩尔这种人，替领导背锅也是门艺术啊，对不对？愿不愿意背是一回事儿。背的背不好也是一回事。你觉得西莫尔的能力背得好过吗？很显然他不想背也背不好。于是1920年秋天，西莫尔中校向贝蒂提出希望娶他的侄女，这是要求背锅的指示打坏吗？这个不合时宜的请求立刻遭到了拒绝。顺便提提啊，贝蒂的夫人是美国人啊，据说是当时有他的那个家族就有百万美元的这种资产，是美国富豪啊。贝蒂夫人恶毒的诅咒了这位忠心耿耿的追随了贝蒂8年的军官。对，他除了忠心耿耿之外已经没有什么正面的形容词了吧。于是当年11月，西莫尔被打发到皇家游艇维多利亚和阿尔伯德号服役，他多年的上司朋友和保护人已经彻底的抛弃了他，于是他精神崩溃了啊。在一年时间里，他多次进出海军医院，终于1922年9月因身体原因从海军退役。啊，1922年10月7日凌晨4点，拉尔夫·西莫尔独自离开了在布林顿的住所，在离家不远的一处悬崖纵身跃入大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背不背锅另一回事儿，报告怎么办？换人写。啊，海军部报告迟迟不能出台，于是帝国国防委员会开始组织编撰官方的大战史，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啊。著名的海军历史学家科伯特，如果你要读海权方面的理解，不能只读马汉的著作，科伯特著作也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他有中文的翻译出版的，有的有专门的，就不止马汉的那个东西。他受命负责海战部分的编写，海军大臣朗将一份没有出版的哈勃报告提供给他做参考。另外呢，海军部另外想出的方法，干脆另外找人，命海军部历史部门的德沃尔兄弟军官上校，让历史部门的人来写海军报告，你就知道得有多不靠谱了吧？啊，让他们开始编写一部所谓的日德兰海军的分析报告，或成为参谋部的评价。于是呢，你懂的。此报告几乎完全按照贝蒂的授意来编写，着重突出了 BCF 在战斗当中的作用，对杰尼克的指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1921年报告完成之后。

海军部立即将其定为机密文件并封存。随后，海军部训练和参谋委员会受命在此报告的基础上，再编写一部公开发行的海军部报告。但科伯特爵士也被授权翻译德沃尔报告，将其与哈勃报告做了对比，对前者的矛盾和错误大喊疑惑，越看越觉得怪异。领导意识嘛，你懂的，不一样的。于是这二位爷就开始吵起来了。1927年，已经海军退役的哈勃发表了长篇文章，揭露了自己在编写日德兰海战当中受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贝蒂说：“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就行了。”于是还声称马上要出版根据哈勃报告编写的著作《日德兰真相》。海军部迫于压力，在《日德兰真相》出版的同时，公开了哈勃报告。同年7月，杰尼克的妹夫拜登接任贝蒂，成为第一海务大臣。这场争论也终于以杰里科派的胜利而告终，啊，公理还不嫌添乱的，还有一位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来扯热闹。他认为，伊文·托马斯的转向是不对的，认为杰里科不应该向右转向，而应该向左转向。然后这个杰尼克在外翼过度谨慎的展开，是迫使敌舰队交战更为必要。为此，他只需命令4艘伊丽莎白女皇级战列舰单独攻击敌方的非交战策。这一个是形容丘吉尔的指挥水平叫半瓶子醋晃荡，第二个水平呢就是属于什么呢？4个字：纸上谈兵。连温文尔尔的杰尼克也实在憋不住了，回答道：“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涉足实际的海军战术时，可能不会获得什么成功。所以记住，千万如果你阅读丘吉尔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时候，切记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它不是历史的东西，它是文学奖，里面充斥了很多自以为是的东西，比如新加坡在极度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守了。事实上，进攻的日军是30000，防守的英军是60000。他应该这么写：新加坡在极度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失守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所以捣乱的不止一个啊。斯卡帕罗日德兰四天王的最后结果，杰尼克。海战结束之后，担任第一务海务大臣，就是海军事实上的总参谋长。1917年的平安夜被解职，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后来德国人重新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杰尼克这种老派思维呢，对付潜艇战呢，当时一战的时候的比较策略是什么呢？就商船队，你最好是大规模行动，一口气20条船或者50条船，你潜艇可能就跟不上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商船队的损失。但是呢，杰尼科他不太，他觉得自由航行是这样一个东西，不愿意去违背他。于是呢，在平安夜就被解职了。因为这个老派他舰队决战的思维已经跟不上这个变化的海军形势了。1920年开始担任新西兰的总督，所以呢，闹那个事情的时候呢，他等于不在英国本土，他非常愤怒，甚至要求我总督不干了，回来和你贝蒂当面对质，你小子当天晚上究竟在什么地方啊？1925年受封杰尼科伯爵和南普敦的布罗卡斯使节。1935年的11月20号去世。去世的当天呢，据说贝蒂悲伤过度。我们知道英国的天气呢，从来就是不怎么好。然后呢，岁数大的人最怕什么呢？感冒。感冒会引发肺炎，而当时青霉素呢，应该还没有发生。所以呢，贝蒂可能就是在他的葬礼上悲伤过度，患上了感冒，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患上了流感诸如此类的事情，在1936年的3月11号就已经去世了。其他两个，德国方面的这两个呢，舍尔在1918年的8月份就任海军部部长，那当然1918年11月11号就中战了，那当然他退出了现役。1928年的11月26号，在马克特雷德维斯自己的家乡去世，后被葬于魏玛。当然，舍尔的回忆录呢，你懂的，老兵回忆录只能信一半，也不能都信啊。他在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不实之词，不能全都信。西贝尔。他接任了舍尔，担任公海舰队的司令。当然，11月11号，他德国人投降，德国人中战之后呢，他也12月23号退役。他们俩都稍微早一点，1932年的5月25号，我生日这天他去世。接下去如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就是海航空兵的世界了。

现去炮主义者，当然因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日德兰的前夜，这是一幅反复当时的1916年5月31日下午6点黄昏时分，大舰队正展开11800海里的战列线，炮击德国攻海舰队。啊，在这个画线的下方，这时候是雁战壕。啊，比起后来30年的这个辉煌岁月，没有人意识到这其实它最接近毁灭的一刻，因为在敌人舰艇两次转动，包括在撤退的过程当中，几乎也遭到德国潜艇的暗算而成功。啊，在双方的这条战线过程当中呢，在战列线中段。战舰本报号上，海军研究生狄金森正通过炮塔瞭望镜向外释放，英国战列巡洋舰刚刚急速驶过他的视野。但是让狄金森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看到自己的兄弟所在的马林女皇号战列巡洋舰？在英德舰队之间，一艘英国第13驱逐舰队的旗舰昂斯罗号驱逐舰向德国军舰释放鱼雷，在距离德舰6000米的距离，然后现在全速向舰队主力撤退，他奇迹般的逃离火网。舰长约翰·托维25年之后，作为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指挥继承了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在战列线的又一端，啊，战列巡洋舰胡德号啊，战列巡洋舰无敌号上，胡德少将正下令向英国、向德国战列巡洋舰这个弗林格尔号全速发射。日德兰战场上的帷幕尚未完全拉开，但高潮已过。啊，今天的故事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月讲华盛顿海军条约，啊，这是一战和二战当中的国际社会体系及华尔森顿体系。因为华盛顿海军条约不单单是华盛顿海军条约，还标志了很多事情。我们下个月，啊，到时再见，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巴楚县友谊小学五年级六班的阿布杜萨拉木阿布杜赛米。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著名作家许光耀爷爷的作品《小兵张嘎》。这本书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亲眼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被敌人杀害。为了给奶奶报仇，他历经重重考验，从一个调皮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勇敢的八路军小侦察员的故事。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嘎子说，我就算是死也要当八路军打鬼子。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嘎子年纪和我们相差不大，却那么勇敢坚强。他让我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像嘎子一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也要像他一样热爱祖国，遇到困难不退缩，把这份勇敢用在学习上，努力成长为对祖国有用的人。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公安局的洪柳警官。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作品《习近平在镇顶》这本书。习近平同志在镇定县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如何以深厚的文明情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坚定的改革决心，带领镇定人民走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之路。从推行农村改革、发展山村经济，到重视文化教育、保护历史遗迹，每一篇章生动地展现了习近平同志脚踏实地、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以及他对国家、对人民深沉的爱。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我们共产党人天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联系群众

0: 是我们的本分，必须和人民群众建立深厚的感情，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我们搞好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基础。
1: 这段话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们的职责同样重大，不仅要维护社会治安，更要信息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习近平同志在镇定县工作期间，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和对人民的深情厚谊。他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疾苦，积极争取政策支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改善了群众的生活条件。同时，他注重调查研究，摸清先情，制定了一系列符合镇定实际的发展策略，推动了镇京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触是，无论身处何种岗位，都要有勇于担当、勇于作为的精神。这不仅是对个人成长的鞭策，更是对我们整个公安部门的一种激励，提醒我们在新时代的变迁中牢记使命，为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的力量。
2: 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上图东莞，参加今天的长江大保护与文化系列讲座。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两位水产行业的专家，一位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宋伟老师，以及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刘义阳老师，与大家欢聚一堂，一起来聊一聊长江的鱼文化。长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横贯东西，绵延万里，孕育了璀璨悠久的流域文明，也滋养了延续千年的长江鱼文化。接下来就请我们掌声欢迎宋伟老师为我们分享长江里的千年智慧，从鱼传统鱼文化到现代水产养殖。我们欢迎宋老师。
3: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今天我要做的那个给大家做了一个科普报告呢，题目就叫长江里的千年智慧，从传统鱼文化到现代水产养殖，让大家从了解长江，再了解我们的鱼文化，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水产养殖，就是我们通俗讲的渔业是怎么一个发展的历程，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国家的这个长江大保护，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渔业发展是什么样的进展，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想通过这个五个方面给大家进行一个这个详细的这个汇报。在开始之前呢，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水产养殖，了解这个鱼类的？我们现在这个水产品每个人都接触，而且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吃到的，是吧？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但是有一些呢，可能从这个是个水产品的这个当中呢，可能有一些事情可能大家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怎么贡献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水产品，目前来说，这个最新的这个统计数据是什么呢？达到了6000多万吨水产养殖。它占的比重非常大，而且在这个最新的这个 The State of Water Fisheries and Catcher 最新的这个报道当中呢，能够知道我们这个水产品，我们国家的水产品的作用非常大。以前是叫什么呢？每3条鱼有2条鱼是我们国家养的，那现在呢，我们世界上每2条鱼就有1条是来自中国，而这个鱼呢，就是指的我们这个水产品。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从新闻报道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居民的平衡膳食宝塔，可以看到小孩子都要吃这个鱼水产品，它的作用非常的明显，而且是它鼓励我们每一周要吃到300到500克的水产品，就是说平均来说，就是说至少每要吃2次水产品，对我们这个身体结构啊，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啊，都有很大的作用。 那既然是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实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历史呢也非常的悠久。在范蠡，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商人也好，还是这个大的这个科学家也好，他在2500年的时候就写了一本范蠡养鱼经。而且这个范蠡养鱼经他不是说就简简单单的描述，他能够在我们这个水产养殖里面最早的对一些科学啊一些技术做了很多的这个描述。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发现的这个最早的一本起源比较早的这个一本这个养鱼的。那我们中国的养鱼的故事就在2500年前就有了。所以说水产养殖呢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传统的智慧之一。这一个。那接着再给大家再看一个这个一篇报道。这是在2019年的一篇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什么呢？相当于把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水产养殖的历史，当时2500年已经是很早了，在世界上来说基本上没有其他的国家能够有这么样的养殖的故事。而这个呢通过这个鱼的骨骼，就是考古发现鱼的骨骼的特征，它有很多的养殖的特点，那把我们的这个养殖历史呢能够表现在8000年前新时期早期就有中国的这个养鱼的记载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报道，而且刷新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年代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历史。这是在我们这个河南的贾湖遗址，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非常有意思。我们在8000年前新石器就有了这个水产养殖，而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渔业的发展，它不仅是一个传统的文化，而且是在我们国家是个非常有着渊源的流长的历史。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那接下来我们要切入主题了。长江，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江是什么呢？中国的第一大河，是不是世界第三大河？那可能大家可能忽视了一个问题，它里面有很多的水生生物。它为什么叫母亲河呢？因为人类我们祖先就在长江的沿岸祖祖辈辈的生活，靠着为什么在长江边上生活？因为它有水，是吧？水是生命之源。还有呢，它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它就谈不上是母亲河，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文明的这个代表。所以说它的丰富的水生资源呢也为渔业的文明的提供了天然的根基。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中国的渔业发展有8000年的历史，那这个历史的来源在哪里呢？就来源于我们长江。那从这个图呢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加细致的了解一下长江。长江呢它是途经我们11个省市的一条母亲河，刚才也说了它是世界上第三大河。还有一个呢，它长江它孕育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文明，还有呢它占了我们经济比重非常大，相当于占了 GDP 占了将近50%，可能要超过50%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而且长江大家除了看到长江觉得长江它是一条河流，它不仅仅是一条河流，它有很多的这个湖泊还有支流汇成了它整个的长江的这个水系，它让非常丰富的长江水系孕育了我们的这个水生生物资源，孕育了我们的水生生物资源以后，然后再反过来对我们的这个人类的贡献是非常大的。那既然讲到长江，那可以看看它为什么是个这个渔业的发展为什么有这么早的。那我就看了一下，从历史的脉络来看，它的长江的渔业的发展就贯穿于古今。从我总结了3个时期，第一个就是这个旧石器的时期， 他那个时候大家

可能讲了，哎，最原始的捕鱼是吧，能够把那个长江里面的鱼抓起来，可能生吃也好，或者是后面有了发明了这个火器以后进行组织吃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烹饪的方式，慢慢的就产生了。而这个石器呢，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祖先是非常有智慧的，他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最简单的捕获这个鱼类，能够发现一些这个技术，还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捕鱼的最早的这个设备是吧，具备一些比如说用骨骼，还有用一些这个一些骨做成钩，哎，大家发现我们的祖先是很聪明的，他一直在想着怎么来让自己更加的健康，更加的成长。而另外一个呢，在了这个到了唐朝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有很多的诗句出来了是吧，桃花流水鳜鱼回，还有呢还有一些这个河豚的一些诗句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那就形成了这个有非常节点非常重要的三点，它不仅仅是捕鱼了，它能够知道哎，什么时候有鱼，鱼多了，什么时候鱼丰富了，什么时候可以捕鱼了，什么时候这个鱼的资源它有一个慢慢的了解了。还有一个呢，它对这个比如说在江西的，他能够发现在瑞昌长江边上，他在三四月份的时候这个鱼苗很多，他能够把这个鱼苗捕上来进行展养了，他不仅仅说我吃野生的了，他能够让这个鱼给它育肥啊，给它生长，再进行这个想办法给它作为食物的来源。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近代的这个明清时期，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发展的比较顺速了。比如说它有一些这个制度的保障，是不是，我怎么来这个水产养殖也好，渔业的发展也好，怎么来给它更加完善是吧，更加符合这个开发，包括一些这个鱼书的文化，等一下我们接下来会讲的这个重点的这个我们离我们上海很近的这个浙江的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还有湖州的这个桑菊鱼塘系统，就在这个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它不仅仅是这个捕捞，慢慢获得了一些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些案例。那刚才讲的这个从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技艺，就是一个技术，还有一些这个捕捞的方式当中，也可以发现这个长江流域的文明，还有我们渔业的文明有非常长远的历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还标了一下，可能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可能标一下鸬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比如说去桂林啊，去一些这个长江边上去游玩的时候，有一些现在目前来说没有这个捕捞了，它只仅是一些叫什么表演式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鸬鹚怎么捕捞的。其实这个人类通过这个捕捞鸬鹚来，就是驯化鸬鹚来进行捕鱼来说，它就是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工具，而且是它能够反映出一些与生态内涵相结合的一些模式。比如说我们叫它温和的一个捕捞，它这种捕捞它不是会破坏这个整个的鱼群的结构是吧，它会告诉这个鸬鹚捕什么鱼，然后再捕了小鱼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收尾，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反映了我们这个祖先的这个智慧，而且是它能够叫什么人鸟的和谐是吧，它不仅是说破坏这个资源，它能够保护这个水生的这个动植物的一个发展。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木船流网作业，这个主要是分布在四川，它这种作业方式也很有意思，你看着它这个网一撒下去好像什么鱼都能够捕上来，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的祖先他就知道有些鱼这个小鱼不能捕是吧，而且还是不知道这个叫

什么绝户式的捕捞，当时就已经知道了啊，不能这样捕，捕捞的话我们接下来这个下一代或者是后面就没有鱼的吃了，是吧？你把鱼全部捕干净了，这个鱼没有繁殖了，它不能去存续下去了，那你这个捕捞方式对它来说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吧？它也知道哦，今天我吃饱了，我明天这个肚子可能就饿了呀，是吧？我捕不到鱼了，这个鱼没有了，他们就知道这个维护这个种群的平衡，这个专业叫维护种群的平衡，非常重要的一个捕捞方式。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通过这个捕捞的发展，还有通过这个刚才讲的这个地势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它这个建立在一种文化，是吧？它不仅仅是这个看上去一些这个捕捞的方式、捕捞的作业、养殖的方式、养殖的作业，它上升成一种精神的一种状态，一种文化的状态。你比如说就知道的这个鱼熟智慧、生态永续，它通过一些文化来宣传，来告诉大家我们以前是怎么这个养殖、怎么捕捞的，对长江的这个水生资源怎么是利用的，这是最早的这个人类祖先最早的一个有这个文化的传承，是不是？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也是离我们上海比较近的这个太湖，它每年祖祖辈辈延续下来能够发展成这个仪式，是吧？除了仪式以后还有鱼歌，还有一些鱼的跟与水产相关的一些这个服饰也好，这都是这个文化的代表。那接下来再看一下呢，这个慢慢的演变出来以后，它经过这个千年的历史的演化以后呢，能发展出什么呢？发展出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随这个长江边上有很多的这个村落的分布，是吧？我们叫渔村，它形成了慢慢的形成了一个，是吧？种族也好，形成了一个族群也好，慢慢的就在这个祖祖辈辈就在这个长江边上这个生活。还有呢，形成了一些节假日，是吧？它通过这个捕捞方式啊，包括这个鱼文化的一些发展以后，它能够形成一些精神上的一些节假日的一些寄托。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风俗习惯，是不是？因为这个地址太多了，而且每个省的话它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传统在里面，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去搜一搜，去看一看，哎，或者是你们去旅游的时候看一看，哎，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些这个我们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些习惯。好，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再讲一讲，就是说通过这个前面这个讲的这个历史啊，我们发现我叫它什么呢？叫生态智慧。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捕捞方式，或者是一个啊我要那个吃东西，通过这个长江里面获取资源、获取食物的一种方式。它的这种方式里面呢，它有一种我们传留下来千年传承的这个生态的智慧。就比如说总结了三点，顺应自然。什么叫顺应自然呢？就是说它能够，它不同的时间它在这个长江里面做什么事情，通俗一点讲就是这样的，它知道是怎么做的，通过总结，通过自己的个人的获取知道什么做。比如说能够长期观察，能够知道这个鱼要与自然同步，是吧？你不能去破坏自然，破坏这个资源，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要取之有度。刚才我们前面讲了这个绝户式的捕捞，祖祖辈辈来说就是非常的禁止的，不能用的。他知道我们这个东西要捕多少，是吧？留多少，有些小鱼不能捕，大鱼要捕，可以捕了，作为这个商品，作为这个食品。还有呢，天人合一。刚才前面几张 PPT 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天人合一，包括人鸟合一，他讲的就是这个我们这个道家也好，这个道法自然也好，

的智慧是有密切的关系呢？大家可以看看，确实有，是吧？三月不撒网，四季有余常。那为什么三月份不去撒网呢？因为三月份不管是海洋里面还是长江里面，都是很多鱼类的繁殖的季节，繁殖期。在这个时候你去撒网的话，就破坏了它的整个的生长，整个的发育，是吧？鱼类它小的时候你就给它破坏了，它后面的渔业资源的结构就会遭到破坏。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春天的时候要练钓鱼，要在浅滩钓，而在冬天的夏天的时候呢，要在那个水深的地方钓。还有呢，我们秋天呢要在阴暗的地方钓，冬天呢都有。只要是钓鱼爱好者，这些一看人家确实是这回事。为什么呢？鱼类它是变温动物，是吧？它是有温度的适宜区的，在春天的时候它可能就慢慢的很多在这个浅的地方游动等等。包括我们这个在重庆的发现这个石鱼出水造丰岩，它有一块很大的这个长江边上有很多的这个石头，而石头上呢刻了很多的鱼，刻了很多的鱼。那这个鱼的作用呢，它不仅仅是个渔业的这个器械相关，而且它是我们这个最早的水文观测的，而且跟水文水跟鱼跟我们的水产相联系的，就是多学科的发展。它不仅仅是单一的啊，这个捕鱼啊或者什么，它能够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关系了。好，下面刚才讲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道鱼共生智慧，这就是我们青田的这个道鱼共生，这个历史非常久，而且呢宣传报道也很多，是不是？它是2005年呢就入选了这个全球首批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能够入选这个文化遗产是不容易的，因为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是吧？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这个特点，都很多申报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项目也好，故事也好。那为什么能够入选呢？它就是代表了我们长江的生态智慧。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的这个稻田是什么？就种水稻，是不是？而在青田呢，它在通过这个1300多年的历史，能够发展成了一种生态循环的这个模式。它不仅仅种了水稻，它能够把这个我们的这个鱼类呢，还有水稻呢，这个特点利用得非常好，是不是？田里面种水稻，然后呢水呢可以养鱼，然后呢鱼的一些这个排泄物啊，或者一些这个没有吃完的饵料啊，它又能够把我们的水稻给它育肥，是吧？然后再让我们的水稻长得越好，越来越好。这就是最早的这个稻田共生里面的这个生态智慧，非常复杂，非常有科学性的一种生态模式。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啊，就是这个水稻里面放几条鱼，在早期的就知道的整个的水稻的这个科学的涵养的系统里面非常大的作用。就这一个，刚才还提到了这个桑基鱼田。那桑基鱼田是怎么一回事呢？通过这个 PPT 大家看得清楚，它这个桑基鱼田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最近发展起来的。已经在很早很早的时期，我们的祖先就知道通过这个什么，就是唐鸡种桑，桑叶来喂蚕，然后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唐鸡拥桑。它不仅是一个生态的系统，而且是个非常高效的系统。它后面呢鱼也出来了，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与我们的这个衣物有关的一些桑相关的一些产品也出来了。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一件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呢也是慢慢的在通过这个总结，通过摸索以后形成非常完善的一个体系，也入选了这个全球的重要的农业的文化遗产。好，接下来再看一下刚才讲的这个一些生态的养殖，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一些水产或者渔业相关要跟一些工具，刚才我们最早的是用骨头做成了钩子，是不是？而这种工具呢在也通往了这个生态的考量，它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也是有我们的这个祖先先人的一些好的一些聪明的点子在里面。你比如说这种这个绝户网，我们现在叫迷魂阵，这个对这个水生生物这个叫什么非常大的这个伤害。目前来说在这个有些报道里面可能也有，是吧？有些滩涂上它会放这种网，捕一些螃蟹啊，或者捕一些这个鱼类啊。那这种呢在我们很早的这个祖先就知道，这个叫什么树骨不入夸齿，就这种网是不能用的，用了的话对这个鱼类的破坏是很大的。还有一个呢非常聪明的这个叫延绳钓，现在这种延绳钓呢我们不仅仅用在这个淡水里面，而慢慢演化到这个海洋捕捞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渔具渔法的升级。那这种延绳钓也很有意思，它通过这个挂着不同的饵料，能让这个鱼呢不同大小的鱼能够上钩，是不是？那能够就可以保护一些鱼类，是吧？不能说我全部给它一网打尽了，是吧？这两种方式就能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吃鱼，而且还能够一直有鱼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态的智慧在里面。那刚才也讲了这个鱼俗文化，是吧？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鱼俗文化，一些这个鱼文化。六月十三不吃海鲜，那为什么呢？它有这个，有很多这个沿海地方有这些讲究。那为什么有这个讲究呢？因为在海洋生物的繁殖或者是长江鱼类的繁殖一般都集中在春天或者是春夏，那这个时候呢就有讲究了，这个时候要保护它的繁殖期，是吧？就不要去吃海鲜。还有呢，这个叫我们平时带小朋友在长江边或者是海边玩的话，有没有看到这种卵壳蟹？这是我们甲壳类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要通过这个蜕壳能够促进它的生长，它每蜕一次壳就能够增进它的生长，增进它的这个离它的这个亲本越来越近了。而这个呢老百姓都知道叫什么，不要断了它的香火，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鱼跳上船，有时候会鱼跳上船它也是个警示，它可能有很多是说啊，这个鱼跳上是不是惊动了它了，其实不是的，可能反映了它这个环境是不是有问题，是吧？是不是缺氧啊，是不是对它的这个水里面有一些其他的恶化了，它是不是在预警呢、啊？这个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智慧在里面，是吧？因为你要去想一个问题，不是简单想，而就要想到它是为什么，而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啊，另外一个呢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讲了很多的这个前面的事情，那我们讲一下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叫什么呢？生态约束下的转型之路。在我们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国家确实是一穷二白的，什么都没有。国民党呢他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他值钱的东西能运的东西都运到台湾去了，大家都知道，是不是？留下了一个非常经济还有我们的这个工业呢农业呢都非常弱，什么都没有。你看看当时的数据，水产品就是

五万吨，而人均的占有量是多少呢？0.8公斤，非常少。而毛主席也是当时非常的担心这个事情，他在就在56年的时候，他到了武汉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水生生物的研究所，中科院水生所，我是在那里毕业的。他就问那个我们当时的王院士，怎么来解决这个吃鱼腩的问题，而且还喜欢在武汉游泳，在长江游泳，就继续写了什么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说明这个鱼在他的这个领导人眼里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来源。然后在1958年的时候，毛主席还做出了什么三山六水一分田，渔业大有可为，就是我们国家水系是比较多的，那当时怎么就想到，就要想到一个问题，怎么来利用这些水系，除了保护之外，是不是可以合理的开发它，合理的进行这个里面的水生生物有价值的是可以利用起来。在同年呢，我们这个水产界的这个包括我们这个渔业界的都知道，这个钟林老师他是非常厉害，他通过这个一些办法让我们的这个四大家鱼进行了这个人工的繁殖，全人工的繁殖，结束了什么我国淡水养鱼依赖从江河捕捞天然鱼苗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的贡献，是我们这个叫跟我们这个袁隆平院士相匹配的一个人物，是我们四大家鱼之父。袁院士是什么水杂交水稻之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因为前面的祖祖辈辈都是靠什么靠捕捞，是吧，靠一些暂养，包括我们范蠡鸡可能就2000多年来都是这样一个关系。而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么困难的时候，国家花了大力气解决了这个四大家鱼的培育，要解决了什么靠天吃饭，我们能够养鱼了，能够把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然后在我们这个水产呢，这个渔业呢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几个阶段，这就是整个的这个养殖的发展的方针。包括1978年的时候，你看人民日报的社论，前面发展这么早这么久还是很难，要千方百计解决吃鱼问题，这个吃鱼腩的问题还是很严重，是吧，国家呢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经过这么多发展以后，慢慢的在86年的时候还专门成立了这个建立了这个渔业法。好，刚才看了前面第一张 PPT 我们已经讲了，是吧，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总结了一下叫什么，全球渔业看亚洲，亚洲渔业呢看中国，中国渔业呢看养殖，说明这个水产养殖在这个我们这个渔业当中的占比非常的重要。新中国成立的时候0.8公斤的人均的这个水产品，我们现在已经达到多少了，占比非常大了，而且呢它这个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业国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么多发展下来以后呢，也发现了长江呢也面临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面临了非常大的危害，是吧，我们可以看电视里面在也发现了一些资料，化工企业城镇污水、船舶船运、水利枢纽、农业面源等等呢，对长江的这个破坏非常大，而这个破坏里面呢，就整个的水文啊、河道啊、水质啊、水系连通等等，包括我们建了很多的这个水电站，是吧，包括这个工业的污染。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那就讲了这个要把这个长江保护要提上议程，为什么要提上议程呢，在我们在2006年之前呢，就有很多的反映出来渔民通过这个正常的方式捕不到鱼了，
是吧？我们足足。

贝贝的这个生态智慧的方式方法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因为随着这个工业的进程，是吧？而现在大家常听的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国家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这个经济历程，那就付出了这个代价，就是生态的没有进行这个保护。通过这张 PPT 大家可以看一下什么原因呢？你看水生生物资源急剧的下降，物种濒危的程度呢也不断的提高，关键是这个水生生物这个遗传多样性包括它的这个丧失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些外来入侵种对整个水生生物长江的这个生态起的非常大的作用，破坏作用。我们就举个例子，你看这个中华鲟，它在这个前期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还有能够繁殖群体能够达到这个500多位，而目前呢通过葛洲坝建坝三峡建坝以后它这个繁殖群体急剧的下降，通过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它这个水生生态有一定的这个破坏。还有呢这白鲟，我取了个标题叫什么？从未遇见听闻已是永别，我从来没看到过白鲟的，作为这个在这个长江研究这个水生生物的我都没看到活的白鲟，一直以来叫什么功能性的灭绝。所谓功能性的灭绝是什么呢？在野生状态下找不到它的活体。而在这个2020年1月2号的时候，通过这个科研报道，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类白鲟被宣布灭绝，它不叫功能性灭绝了，已经没有了。这就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长江里面生态非常重要要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那与此同时呢，我再借用一批数据啊，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相关的。其实水生长江的破坏它不仅仅是这个水生生物资源，刚才也讲了水文啊，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也破坏了。而这个里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新这个人均的这个人均的占有量多少了，水产品50多公斤呢、啊、可想而知水产养殖为我们人为我们国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食物。还有一个就是呢，为什么在2021年1月1日要正式启动这个长江十年禁渔的计划呢？可能觉得啊这个就是啊领导大家开个会解决就决定的，不是的，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学依据。其中的科学重要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现在老百姓没有吃鱼难的问题，没有吃鱼贵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能够水产养殖能够供给这么大的量，可以为我们这个长江的这个十年禁渔做出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如果是我们的这个捕捞还是比养殖大，养殖的产量还是那么低的话，那可能长江大保护这个政策是不是可以实施，是吧？那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水产的发展为我们这个大保护做出了科学的决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而其中呢我要说的是我们曹文轩院士是我们水生生物的大专家，他在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正因为这个水生生物资源的破坏太厉害了，而曹院士一直在呼吁什么呢？就是说这么多年下来长江里面的渔民老百姓没有使用正常的方法去捕鱼了。为什么要强调正常的？很多的他使用电鱼或者绝固网才能捕到鱼，那是非常危险的。还有曹院士说的非常重非常多的一句话，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水生生物资源破坏了不仅仅是水生生物，不仅仅是渔业的事情，它是涉及到整个的长江文明的能够延续下来的事情，是不是？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一件啊这个渔民可能没有鱼捕了，这些几十万渔民可能要想办法转岗转业了，不是的。说的直白一点，它涉及

了我们这个文明的延续，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的延续，这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在国家呢做了很多调研，当然我从渔业的角度我给大家说一下，十年禁渔，我们这个水产养殖做了可以为保驾护航。因为很多人提出来第一点，长江禁渔了老百姓吃什么，这就是数据。然后呢我们取了一个叫什么呢，所以说这个十年长江的十年禁渔呢，它不是拍拍脑袋决定的，它做了很多的工作，而且只有我们国家才能做得下去，才能做得了这个事情。好，长江十年禁渔它已经到了叫什么，过程已经到半了是吧，十年已经过了五年了，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这个数据，看看它的恢复是怎么样的啊。你看长江江豚它有两千多万年的这个一个物种是吧，在我们长江里面称之叫微笑天使，它这个长江江豚的数量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个长江大保护十年禁渔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是吧。江豚它恢复了，已经达到了1400多条，现在慢慢逐渐可能还会恢复是吧。我们这个刚才那个有我们有读者还问，哎，那个武汉水政所有那个白鳍豚馆，我暑假的时候特意带着我们小朋友去看了长江江豚，还有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事情，除了这个大保护之外，科学家做了很多的贡献是吧，他通过很多的方式来保护这个物种，让我们这个物种在这个长江里面能够游动，能够正常游动，这第一。第二呢，想办法一些科学的技术能够呢在人工环境下能够培养它的一代又一代，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再举个例子，这个很多人可能会想，渔民上岸呢能做什么呢，我们几十万的渔民上岸了，二三十万的渔民，那就有很多的这个是吧。比如说重庆万州的，它是以前是祖祖辈辈的叫什么捕捞渔村，就是以捕捞为主的这个渔村，那通过现在这个一些政策的引导，还有一些这个科学的技术的发展是吧，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培育这些渔民能够进行这个水产养殖是吧。而且他不仅仅他们那个祖祖辈辈能够通过禁渔以后，他发现他生活没有差，这第一个。第二呢，生态也好了，很多的游客到他们那里去旅游去了，这就实现了什么上江索取到了沪江养鱼的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长江十年禁渔。还有一个可以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叫长江十年禁渔不是二十年，因为长江十年禁渔是我们四大家鱼能够保证它繁殖两代到三代，能够确保这个水生生物的恢复呢能够达到一定的程度。那接下来怎么走，怎么是不是要长期禁渔，那要看一下这个整个的监测的环境，监测的状态是怎么样的。那第四部分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现代渔业的这个科技的实践，它是个什么样的实践呢。你看看长江十年禁渔，很多人说啊，是不是那个否定了渔业，不是的，我们要推动这个从这个传统粗放的模式要转变它为这个现代绿色的养殖模式的发展，根本性的转变，要生态优先，科技赋能，集约高效，是不是要做出一些这个思想观念上的改变，要把这个生态智慧给它延续下去。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稻鱼综合种养，是不是通过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你看它不仅仅养鱼了，可能想了稻鱼综合种养就养了鱼，你看我们现在能养小龙虾、螃蟹，包括这个螺丝都能够给它放进去进行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因为它这个里面除了这个养殖的经验之外，
有很

多的这个种子的开发，包括养殖技术的升级改造，养殖模式的提升等等，是吧？而且现在我们现在的智慧叫什么？叫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种养共生，是不是进行了这个升级，让这种我们祖祖辈辈的生态养殖模式能够提高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些珍稀的鱼类想办法进行这个人工的突破，是吧？我们在人工的条件下，比如说刀鲫、胭脂鱼都是长江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渔业资源，能够通过这个人工的一些繁殖给它保护下来。除了这个经济利用之外呢，还进行了这个什么生态的修复，可以给它把我们人工养殖的这些种类呢再放流到长江里面去，要增加它的这个野生资源的风度。另外一个呢叫什么，现在 AI 大数据发展的比较快，是吧？我们要在这个水产里面，很多人都说靠天吃饭，是不是靠着这个自然界的恩雨才能有好的收获，那我们现在要提供一些更好的这个工厂化的设施化的养殖，不仅仅能够让它可控，而且能够让它长得好，长得快，提高它的经济效益，是不是品质也好，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叫什么绿色集约化的现代的产业体系的建设，国家也在大力推动。而另外一个呢，可能看到长江，其实我们长江渔业跟我们的海洋渔业是相通的，是不是？我们习总书记在广东考察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什么要大食物观，要向海洋要食物，那这些话的后面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考虑的考量的，还提出了叫什么深远海养殖。那我们现在我们国家近十几年来这个进行了这个设施化的改造，这个养殖大家看到的这些图，你看我们浙江的围栏也好，包括这个广东的公船也好，包括这个深蓝一号养三文鱼也好，它的设施非常大，它的投资都在几千万以上，而养出来的鱼呢数量呢也在这个不是说几倍的剧增，而几十倍上百倍，比我们普通的这个养殖模式在进行一个升级。另外呢，它的养殖的水域非常好，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大黄鱼就是通过这个围栏式的养殖出来的，很多吃了以后发现它的口感跟我们这个野生的一样的了，但是价格呢只卖了几十块钱，100块钱一条，是吧？野生的要几千块钱甚至几百块钱一条，是不是？所以说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养殖技术养殖模式的提升。还有个现在大家可是新闻联播出现比较多的这个养殖工船，15万吨，投资大概是在4到5个亿，国家为什么要发展这种养殖模式呢？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够吃到优质的水产品，在这个基础上这个价格呢也能够大家可以接受。而这种养殖工船在世界上是我们国家是理念是早就有国家提出来的，包括这个欧洲的一些挪威啊其他的国家，但是真正的实践的在我们国家能够动集中资源实践起来，就像我们这个长江大保护，包括这个养殖工船的出现，都体现了我们国家是什么呢？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把这些变成现实，是吧？而且养殖的优势也很多，是吧？这个船非常灵活啊，现在这种产品有些这个高端的消费超市也可以看到，那个大黄鱼就是这个养殖出来的，它哪里水好我就开到哪里去，是吧？哪个水温度合适我就开到哪里去，非常激动的养殖。

0: 养殖的模式，而不仅仅是一条船。我们现在这个把养殖技术、养殖模式给它搬到船上去了，非常重要的。好，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几个部分，可以看出来我们是生态的延续，包括我们这个渔业的保护啊、渔业的利用啊，都在延续当中。总结了几条非常简单的，叫什么？因时制宜，是不是？我们祖祖辈辈这个祖先就知道这个因时制宜的去养，去进行这个渔业。还有呢，可持续利用，还有和谐共生，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是吧？这是我们这个祖先留下来的一些这个智慧。而现在这个智慧呢，其实也用到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一些这个渔业管理啊、渔业的当中来。比如说这个长江大保护，是吧？就是这个禁渔，就是要恢复它的渔业资源。还有呢，前两年那个东海开普了，那比如说这个季节性的鱼休渔制度，是不是也在实施？最后面的休渔的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希望海洋里面的鱼货物要越来越丰富啊，是吧？希望能够我们这个老百姓能够吃到不同的品种的鱼类啊，不同的水产品啊。还有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现代的水产养殖在升级改造。我们现在看了很漂亮的图书馆，其实很多的现在有水产养殖的工厂呢，也跟我们图书馆一样的，是恒温的，漂漂亮亮的，干干净净的。 AI 的引用、机器人的引用也在我们这个水产养殖的这个场景里面在慢慢的进行实践。那现在的这个养殖模式就提升了，是吧？在我们这个祖先的智慧当中要加了什么呢？生态养殖、文化赋能和文理研学。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养殖了，是吧？从传统的养殖模式到现代的这个渔业的理念的提升非常重要。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给我们这个，我专门拿了一个我们这个浙江的湖州的，大家可以有空去看一看，他那里做的比较好。他是一个综合性的这个农文旅游度假区，是吧？他能够把我们这个一千多年的这个历史、渔业历史跟现代的这个水产养殖，还有一些小朋友在那里捕鱼啊、抓鱼啊，这种文创、这种文旅融合做得非常好，让大家整个的就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体验不同的这个渔文化、不同的这个渔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旅游的景点。最后面呢，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刚才出来一个叫长江渔文化保护名录，由我们上海洋大学跟农业部协作的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每个主要是长江的11个省市，它有很多的这个保护下来的这个沿留下来的渔文化。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现在这个时间点要做的，就是因为长江5年10年禁渔，是吧？很多渔民都已经上岸了，是吧？那这种传统的这个捕捞方式、传统的作业方式、传统的渔业的文化要延续下去，那我们就要进行这个以文字的形式给它做出来。好，那以上是我这个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科普的讲座。好，谢谢大家。
1: 钢铁需金，烈火淬炼方能成型，人生唯有历经磨砺蚕茧坚韧。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巴楚县第二幼儿园邓小芳。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写的是保尔·柯察金在苦难中成长，在磨砺中坚守的故事。他出身贫苦，却始终心怀理想，面对

0: 战争的残酷，生活的磨难，身体的痛病，从未低头，从未放弃，用一生践行着为理想奋斗的信念，像胡杨一样坚韧不拔，在风雨中扎根，在逆境中成长。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真正的坚强不是从不遇到困难，而是历经风雨依然心怀热爱，勇往直前。就像我们新疆的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这份坚强与担当正是我们要传承的精神力量。阅读这本书让我学会了直面挑战，珍惜时光，也让我更加懂得了要以奋斗之姿接手之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历史小学的龚平同学，我为大家推荐的书籍是《活着》。这本书的作者是余华，作家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活着的震撼故事。主人公福贵经历了战争、饥荒、千里水，之后只剩福贵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一次次踏入生活的深渊，但老人依旧活着，这仿佛比往日更加洒脱与坚强。余华老师用笔触写尽苦难，却让无数读者在内中感受生命的温度。原来我们每天能见到爸爸妈妈就是最大的幸福，让我懂得好的文学不是给我们的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提问，提问生命的意义，提问幸福的本质。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哇，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来的钱风光了一阵子，越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是只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
2: 同学们，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坚强，想在迷茫时找到力量，请翻开这本书，它不会给你鸡汤，也会让你在合上书页时轻轻摸一摸自己的心跳，原来活着就是最美好的事。
3: 大家好，就是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法文编辑，我叫张欣，也是狄德罗文集这套书的责任编辑之一。今天呢很开心，我也是第一次来到上图东莞，而且也是作为我们2024年开年的第一场活动能够跟大家分享这套书。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有幸请到了两位嘉宾老师，先给大家做一下介绍，他们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刚老师，欢迎罗老师。然后还有知名的电台广播主持人，就是子夜书社，这个在我自己的硬盘里面都存了十几季内容的栏目的创立者叶莎老师，欢迎叶莎老师。那么我呢就作为这套书的责编呢，我就先抛砖引玉吧，就是先给大家对狄德罗这个人和我们这套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个声音可以吗，大小？可以的啊 ，OK。那狄德罗呢，他其实是出生于1713年，他是出生在法国东部一个叫朗格勒的小城，出生在一个小资产阶家庭，或者说可以说他是出生在一个工匠的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其实都是做那个剪刀呀、手术刀这种刀匠。然后在他出生之后的两年，也就是1715年，曾经在巴黎的法院非常傲慢地宣称赈济国家的这个法兰西国王路易14他去世了。然后这就意味着法国的这个封建专制王朝在经历了太阳王的这 这个鼎盛之后，其实也是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法国社会呢，也从此进入到了一个转型期。狄德罗就身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同样英雄也会反过来去造时势的这样一个时代。然后我们现在说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讽刺，因为狄德罗他父亲其实最开始给他的儿子打造的这个人生道路是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个教师，成为一个神父，但是然后就在狄德罗十五岁那年呢，就把他送到了巴黎。但是狄德罗到了巴黎之后，作为一个外省青年，肯定是见证了这个首都的这种花花世界啊，同时肯定不可避免的思想上也是受到了那种新思潮的影响。他发现他自己根本不想成为教师，然后他更愿意去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跑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啊，或者是跑到咖啡馆里面跟朋友们高谈阔论，然后在有点小钱的时候就跑到法兰西喜剧院，就跟所有人一起站着去看这么一场戏。他对神学其实不是那么的感兴趣，他更想去研究的是数学呀、博物学呀、哲学。然后同时他也非常的喜欢语言，他喜欢希腊语、拉丁语，他甚至自学了这个意大利语和英语。那这个时候他父亲就开始给他下这个最后的通牒，就是说你现在有三个选择，要么你不成为那个神父也可以，你要么成为医生，要么成为律师，要么就成为初级律师啊。这个我就看上去就太熟悉了那种感觉，因为我是山东人嘛，山东的家长会跟你说，你要么考公，要么考研，要么考教师资格证。然后狄德罗呢，最后就是一样他都没有做成，那自然他的那个父母就切断了对他的这个经济来源。那为了继续能够在巴黎生存下去，他没办法，就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之一呢就是做这个翻译。然后他在1741年的时候翻译了一本书叫做《希腊史》，然后他也是通过这些翻译工作认识了当时法国的一个大书商叫勒布顿，就是勒布雷顿。然后正好就也很恰巧吧，那个时候有个英国人叫钱伯斯，他出版了一套这个百科全书，在英国就特别的时髦，然后特别的走俏。这时候法国的书商就想说，要不要把这个书翻译过来，然后在法国卖一卖，也赚钱的嘛。因为当时那个把这个书从英文翻译成法文，然后其实是不需要向作者和原出版社付任何版税的，是一个一本万利的买卖，那当然是很好了。然后这个出版项目呢，就其实也是几经转手，然后经历了很多波折，最后就被这个勒布雷顿交到了达朗贝尔和狄德罗的手中。然后这两个人呢，他们当时也是野心勃勃的，在看了这个百科全书之后，就觉得不想要做简单的这种翻译的工作，于是这个出版项目就从最开始的那种简单的翻译引进，变成了一个非常浩大的人文项目，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法国人编写的自己的百科全书。然后可能连达朗贝尔和狄德罗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套书从筹备到最后一本书最终出版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然后这个书它有35卷，收录了7万多个词条。达朗贝尔和狄德罗可以说是网罗了当时各行各业上面最为优秀的人才，去为他们这套书的就是各个就是栏目去撰写这个词条。比如说他请到了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去写这种关于文艺理论、关于历史方面的词条。当然这两个人他们贡献的工作不多，但是考虑到他们当时已经是有非常崇高的名望啊，就是可以说是给这个书起到了很大的加持作用。然后当时还很年轻的、还没有崭露头角的卢梭也是为他们贡献了音乐方面的词条，包括还有哲学家像艾尔维修、霍尔巴赫这些人，他们其实是围绕在狄德罗和那个达朗贝尔周围，就逐渐形成了日后我们所说的这个百科全书派。然后但是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呢，其实很多人他们中途就都退出了，可能是由于政治迫害啊，或者是由于身体原因，但连那个达朗贝尔他最后都放弃了，但只有一个人坚持到了最后，就是狄德罗。他其实为此也是在20多年间忍受了来自王室和宗教势力无休无止的这种骚扰，其实就像把火种带向人间的这个普罗米修斯一样，他自己是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他可以说是为此放弃了更加高远的文学上的抱负，以至于在后世的很多年里，包括可能现在我们提到这个启蒙思想家，可能相较于伏尔泰、相较于卢梭，我们会觉得狄德罗是一个相对次要、不那么重要的人物，他的那种相对看上去比较有限的文学产出似乎与这个启蒙思想家的这个盛名并不相符，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百科全书完全可以看作当时启蒙思想他在法国社会传播的一个物质化，就是就像他在那个宣言中所说的呀，就是他当时 是宣称的是知识来自理性，然后其实不是，知识不是来自罗马教廷或者是启示录，也就是鼓励当时所有的民众你要去摒除对于一切权威，一切那种宗教信仰的那种盲目的信任，可能盲目的那种迷信。可能我们现在讲起这种话就觉得哎呀，这不就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但是在那个时代，在那样

的一个社会背景下，这个话就无异于是投射进黑暗的一束光。我们知道启蒙运动这个词在法语里面是 lumière， lumière 这个词本身就是光明的意思。它随着这个百科全书一版一版的去出版，然后也随着可能相对社会上那个纸价的降低，这个阅读的读者群体它在变得广泛。从最开始的那种精英阶层贵族阶级，其实逐渐的是自上而下的产生了一种渗透，它渗透到了这种小城镇外省城市里面的那种医生律师这种中产阶级当中，而这些人就是日后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级。所以我们应该说狄德罗他作为这个百科全书的这样一个编撰者，他所做的其实是以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那种方式去促进了这种启蒙思想的这种传播和发展。这个是卢梭包括伏尔泰可能都没有能够去做到的。而狄德罗他是在1784年去世，5年之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也就是说这些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在法国人心目中点亮的这些绿面和这些光明，最后是最终点燃了这个革命之火，也改变了彻底改变了法兰西国家民族他们整个的一个命运。这个就是狄德罗的一个介绍嘛。然后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它的名字叫今天我们还能像狄德罗那样快乐地观察世间万物吗？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观察世间万物这个词呢？当然是因为他是百科全书的编纂者，他非常就是热情的去研究他所写的每一个主题，不管是哲学、数学、博物学，还是就是戏剧然后绘画，就他是一个通才。但是我想就是除了他为百科全书贡献的这1000多个词条以外，他的这种观察世间万物更多的是体现在他的这种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当中。我们知道狄德罗他在早年间其实是因为那个《论盲人书简》那本书去宣传那个无神论思想，他其实是被关到监狱里面的，就是审查制度嘛那个时候。然后他在监狱，在万塞纳监狱待了3个月，然后在出狱的时候他其实是有那种承诺的，他就承诺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发表任何与令我蒙羞入狱的这个书内容相似的作品。他其实也确实是做到了。我们后来去看的话，狄德罗他一生中没有经过编辑出版的作品其实是远远多于他发表的作品的。但是在他60岁的那一年，他雇佣了一个人，就是把他一生全部的作品抄成了3份不同的手抄本，然后一份留给他女儿，一份留给了那个他的文学继承人雅克安德烈奈容，另一份就送到了那个圣彼得堡，给到了那个叶卡捷琳娜女皇。对的。然后后来在他去世的几十年里面，这些作品就慢慢的被人们重新发掘出来。我们这时候才发现原来他曾经创作过一系列这么题材广泛而且思想是惊人的现代的这些作品，然后也就是我们这套书里面收录的作品。所以现在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套书嘛。那狄德罗他作为哲学家，他所倡导的是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其实是可以看这本哲学思想录，包括那边那本那个达朗贝尔的梦。然后他作为美学家提出了美在关系说，那篇很著名的论美那篇文章是收录在怀疑论者的漫步，对，那本橘黄和绿色的，对。然后他作为戏剧家呢，他所创立的这种严肃戏剧的理论起到了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我们有专门的一卷狄德罗戏剧。然后他作为这种文艺批评家，他其实不管是绘画论啊、演员奇谈啊，还是论戏剧师，其实是跨越了文艺的各个领域，真的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通才啊。然后这本就是这几篇文章是收录在那个《旧社袍》里面，其实其中那个演员奇谈也是被那个斯坦尼萨夫斯基说是讨论有史以来讨论表演艺术的最为重要的作品。然后作为小说家就更不用说了，他的这个《拉莫的侄儿》就是曾经被马克思称为无与伦比的作品，然后推荐给他的好基友恩格斯。然后他的那个《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被米兰昆德拉称为18世纪小说艺术的最高成果。昆德拉甚至后来自己写过一个戏剧叫《雅克和他的主人》，是向狄德罗致敬的。然后他的达朗贝尔的梦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他像一个科幻小说一样，他在那个克隆羊多利被创作出来被制造出来200年前，其实他就已经开始预见基因改造这件事情了，就非常的了不起。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散文啊，就是《旧睡袍与旧睡袍离别后的烦恼》，
这个文章很短，只有可能4000字，但他其实早早的已经看透了这种消费主义的陷阱，就是因为他所触及的这种配套效应，也后来被美国的社会学家就是衍生出了我们现在都很耳。

0: 耳熟能详的那个狄德罗效应。那我的介绍呢，其实也就到这里。就是接下来其实是要把话筒交给两位老师。那在此之前呢，我就想提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刚刚也介绍狄德罗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多面的人嘛，就非常好奇两位老师是从狄德罗的哪一面开始认识他的，然后从哪一本书开始读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谢谢占星啊，声音可以啊，可以吧？可以，声音听到啊。狄德罗，他刚才你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读狄德罗，实际上我因为是中文系的学生嘛，当年就是我们学有一门课叫西方文论课，西方文论课里面其实最早用的就是复旦大学伍迪普教授主编的叫西方文论选。这西方文论选里面选到这个十八世纪的时候，一定会选。就是狄德罗的两篇嘛，就是你刚才也讲到的，都是选的，不是那个整个，一个就是关于论美，第二个就是关于戏剧。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印象中呢，就是在当时的学生的印象中，就狄德罗，当然前面你讲的没问题的，就是启蒙主义的四大家之一啊，从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对吧？叫启蒙主义四大家。但是确实就像你说的那样，就是狄德罗首先不是以他的比如说哲学体系啊，这个就像那个这个其他的几位那样是哲学家，或者是像这个卢梭和这个孟德斯鸠，其实都有政治学的著作，好像觉得他也没有这种像那个提出什么样的政体啊，或者是对这个未来的政治有什么明确的这个方案，他没有。所以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最深的印象，好像近一点啊，所以我说这个声音怎么样，就是没有在这方面他没有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有一个印象也很深，就是因为在我记得是在80年代的后期，应该出过一个百科全书的选本啊，应该是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啊，但是我们都买了，那就知道这是狄德罗主持的一个项目啊。狄德罗就像你刚才也介绍了这个百科全书派其实就相当于这个法国启蒙主义的代表啊，所以这个也是。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美学和戏剧方面的观点，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文艺理论家来接受，甚至我们这个考试的时候也有可能要考美在关系，你讲简单的讲一讲那个狄德罗的这个美在关系是什么意思。那还有一个狄德罗给我们的很深的印象呢，因为狄德罗是强调啊，就是对等会我们可能还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强调这个人性啊，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黑暗的一面，就不是说把人想的那么完美。所以那个8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那叶沙老师应该也有印象的，就刘在富写的叫《性格组合论》。这个《性格组合论》当年在上海有个叫文慧书展，当年还是畅销书啊，一本文学理论著作成为畅销书。在这个刘在富的《性格组合论》中就引用了狄德罗的一段话，但是呢，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现在我也没找到这段话是哪里来的，因为80年代那个时候不像今天讲究学术规范，引用了狄德罗的要注明，但是这段话的意思我现在背不出来，意思我还记得，就是讲你就是说你说人，是由光明和黑暗、丑陋和美好组合在一起，这样的说法。并不是在批评人，而是在赞美人，就这么一段话，应该是狄德罗什么地方，这很有狄德罗风格的，因为他都是格言式的这个表达，就是刘在富先生就把这一段话作为了他的这个性格组合论的，就是扉页上面打开了以后就引用这段话作为一个，因为性格组合论就是讲把美好的和丑陋的，光明的和黑暗的，把人性的善和人性的恶把它结合起来，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含义。所以这个也是在我想那个时候也是在那个文学理论或者叫文艺理论的角度去接受这个狄德罗。所以在80年代的时候，我觉得狄德罗的形象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因为那个时候也有比如说狄德罗什么哲学著作选啊、美学著作选，但基本上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接受的。当然今天随着这个特别是上海译文出版社这套8卷本的文集出版，也包括这些年来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书， 就是从21世纪的角度重新阅读狄德罗。虽然不能够说有狄德罗热，其实狄德罗在法国好像都没有热起来，因为我记得是你刚才讲到哈，2013年对吧？2013年是他200周年吧，对吧？2013年据说有提议，要狄德罗要入选先贤士，但是没有通过，所以他现在据说还在那个法国的一个就是一个小镇上面，对吧？就是好像有个地铁站在那边，就是他的名字，他的这个住址跟那个地铁站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是说，你看像狄德罗这么有名的，应该说是。法国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是他都没有入选先贤士，对吧？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来讲，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啊，我们来读他的书，我觉得有点不太公平。他也完全有资格，因为那先贤士里面也有很多人我觉得不够资格的啊，但他都进不了。这个对于我觉得他进不了，不是无损于这个狄德罗的声望，是有损那个先贤士的声望了啊。但是确实等会儿我们还可以讲到，就是狄德罗呢在21世纪重新阅读狄德罗啊，其实是意味着狄德罗有很多思想并不仅仅属于他所处的所谓18世纪这个启蒙的时代，他有很多思想超越了启蒙的时代，甚至成为了反思启蒙的很重要的思想资源。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就像今天，我觉得这个今天特别讲的这个词，今天就是指的21世纪，就在今天我们读狄德罗从他那里面获得的想法或者获得的这个思想资源，肯定不会仅仅限于就是18、19世纪甚至20世纪对于启蒙思想的那样的一种理解，恐怕还是应该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这个呢也是我们后面可能想继续讨论的。好，谢谢。
2: 我特别的惭愧，第一次知道狄德罗大概也有近20年，也许更久一点。我记得在我开始做子夜书社读书节目的时候，我还买过一本，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狄德罗的《修女》。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这个最初的印象哪里来的，我就是知道狄德罗很有名，而且我知道狄德罗是哲学家，但是我买了那本《修女》，一个字都没有看。好像是冥冥中我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不会看懂的。什么时候第一次正式接触狄德罗？《译文》这套书的出版。因为两次这个专辑的出版，它分两次出版嘛，我都参加节目这个活动了。那我要参加活动，我必须要读过，所以我是借着这一次的机会从头到尾读了一遍。然后呢，我对狄德罗有一个，你问我哪一部作品印象最深，这个我很难回答，因为如果一定要回答的话，大概是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但是这个不重要，这个不是我真正的狄德罗的最深印象。我对狄德罗的最深印象不在于他的哪一本书，而是我对他有了一个总体印象，而且我完全理解狄德罗为什么不会火。不管是在当年的法国还是在今天的中国，我觉得狄德罗将来大概在很长时间里也不大会火，这是基于我对狄德罗的一个认知。我对狄德罗的认知是这样的，我认为他写了最硬的文学书，最软的哲学书，然后他的所有的那个文论啊，那些艺术论啊，这些东西呢极其啰嗦。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阅读感受。我几乎没有一本书，除了他的小说和他的戏剧啊，没有一本书我看的过程当中没有打过瞌睡的，他真的很啰嗦。但是有非常精彩的观点的，而最后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我觉得狄德罗有很多的身份，就是大家说他是文学家的、戏剧家的、美学家的等等等等，我以为最能够涵盖他所有才华的还是应该称他为哲学家。他没有太多的可以被大家引用的非常掷地有声的像京剧一样的哲学观点， 很难。你要说哪一个观念是来自狄德罗的，你得看他一本书，他散落在他的字里行

0: 自己拥有的第一本狄德罗的书也是修女。我读的第一本狄德罗的书也是我那本修女，它其实是在那个罗纳河边上的一个旧书摊上买的。然后当时那个书摊的那个老板看到我们是留学生，就开始欺骗我们啊，欺诈，就说狄德罗的书就是那个法语很好读的，你们读它可以学法语啊什么。然后我就买回去了，就根本就是诈骗。那个书那个法语好难读啊。然后我大概翻了没几页之后，我就把它丢下了。然后我其实最后在后面要去真正读这本书，是我当了编辑以后，我自己去编修女的这个书，然后我就震惊了，因为它完全是颠覆了我对整个启蒙思想家的一个很刻板的印象。因为当时在那之前，我对启蒙思想家的印象可能就是来自我们法国文学史教材那几段文字，然后你就会每个人有一个定义嘛，卢梭惊世骇俗，伏尔泰德高望重，然后那个狄德罗跟他们比起来，就很像是一个很温和的、很面目模糊的这样一个背景。但是当你翻开修女这本书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里面的很多情节，即使放在我们当代的一本小说里面，也是非常的大胆、非常的敢写，然后非常非常的惊世骇俗的。我记得之前我们第一集出的时候在北京做活动嘛，当时请到了那个社科院的尚杰老师，尚杰老师就提到狄德罗的小说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话，他说你们看着狄德罗的这个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很枯燥，但他作品的核心其实是一个字，是疯。就是说现在在我们年轻人里面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就是癫嘛，就是他很癫狂，然后非常的像梦一样，但他同时呢又非常的真实，就特别能够就是打动读者和吸引读者。然后当时他说完那个之后，就简直是说出了我对阅读狄德罗的一个感受嘛。而且其实我在编这个书的时候，我其实也是看到了相应的前后的那种背景，然后我知道这个书它不光它的内容很疯啊，然后它其实这个书之所以会缘起，之所以会有这本小说的缘起也是很疯的。因为是什么呢？最开始他们在巴黎有一个那种埃皮奈夫人的那种沙龙，这个沙龙里面就集合了当时的一些自由思想家，也有百科全书派的人，比如说达朗贝尔，比如说狄德罗，再比如说还有那个格林。然后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共同很喜欢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非常讨人喜欢，他的名字叫德夸斯曼，就是德克鲁瓦斯马尔侯爵。就是这个人呢，他有一天就离开巴黎，来到他去到他外省城堡，很久没有回来。然后所有人在巴黎的人就好想念他，想让他回来。然后他们就开始假借，就创造了一个这种假借了一个这种备受迫害的修女的口吻，开始给这个侯爵写信，说你来救救我吧，我受了什么折磨，一封两封三封这样写。因为他们知道侯爵是一个很乐善好施的人，确实侯爵后来在几封信之后也回信了，就说那要不你来这边吧，我给你提供一份工作。就被骗了，但是还是没有回巴黎。然后大家就这种希望破灭之后，又没有办法把这个无中生有根本不存在的修女送到马车上，送去她的城堡，于是只能写了最后一封信，就把这个修女给写死了。这就是这整个故事它的缘起，它的来源。你就觉得我的天哪，谁能玩得过你啊，玩呗。然后但是你就是这个故事呢，也会让我就是特别的去向往他们当时的那种沙龙，就是会产生各种想象。因为你会发现当时的那些所谓的 Liberdad 嘛，那个法语里面就是那些自由思想家，他们是竟然敢这样子大胆放肆的开玩笑，但他们同时也是在彼此之间进行一个非常机智的那种智力的交锋嘛。然后就会，毕竟那是一个非常群星璀璨的年代，刚才罗老师也说了，是一个同时拥有着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的时代，就会自由自主的去想象这些人之间是怎么样去交往和互相影响的。那也就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是会对卢梭和伏尔泰、狄德罗和伏尔泰之间那种相爱相杀、爱恨情仇，就是还是津津乐道的嘛。所以今天这个机会，就很想听两位老师来帮我们讲一下，那个时候启蒙思想家互相之间的影响和交流，包括他们对后世的作家有哪些作家受过他们的影响，这样。
1: 刚才那个两位老师都讲到这个狄德罗不能火哈，其实狄德罗不仅是刚才叶莎老师说的没有金句，还有一个狄德罗做，即使作为一个哲学家，就不仅仅是一个在这个大众阅读的领域里面要火，在那个哲学研究界他也没有火，也没有人说这个狄德罗是大哲学家，对吧？法国的说大哲学家也可能说卢梭，更可能很多人可能都是喜欢德国哲学，比如说喜欢黑格尔什么的，那其中和康德，对吧？但是就这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笛卡尔不，狄德罗作为一个哲学家呢，他是没有体系的，他甚至是反体系的，在他那个《论自然》那个文章里面就讲到，他就特别不希望构建体系。他说，如果你要构建体系呢，这体系总有一天哗啦就要垮掉了，然后还是那些没有体系的那些人，还会就是那些片段，体系的那些断片可能就生存下来了。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跟那个启蒙就是当时主流的启蒙思想也不太一样，因为主流的启蒙思想是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而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呢，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构建出一个完美的体系啊，对一个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构建啊。但是呢，这个狄德罗本人其实是没有这样的，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写一本啊，像一个完全体系化的一本著作，是吧？他没有这样的著作，都是一些带有随笔的性质，就像那个怀疑，就是叫怀疑论者的漫步，他有很多的文体是漫步式的文体啊。其实也有一些也有漫步，比如说卢梭也有这个漫步的文体啊，但是卢梭还有别的东西。那至于说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卢梭这个狄德罗和其他的思想家的这个，就是特别是启蒙思想家之间的关系，这个我想呢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哈，讨论过了。我想讲一个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会对面对狄德罗的时候会讲，就他有这些这边后来出的这些书，但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说拉莫的侄儿，这个修女，对吧？还有这个雅克和他的主人，就是这些是被我们归为叫小说，对这些不是小说，对吧？不是小说，就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为什么会写那么多的小说啊，这个是一个，而且他的小说有什么影响，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我们能够意识到那个狄德罗有更丰富的面向的这个理解他有更丰富面向的回避不了的问题。所以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呢，就要回到这个这就是应该说原来就像张老师说的样，我们原来对于18世纪的法国的启蒙运动，我们对它的理解往往是教科书的理解，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是反对基督教，特别是教权，第二个呢是反对这个君主专制，反对皇权，教权和皇权，因为最终大家都会理解，等会可能会讲到，就启蒙思想最后变成了法国大革命，对吧？是不是？从就是一般的这个教科书来讲，从卢梭到罗伯斯皮尔，是不是会这样来描述，对吧？这些都是我想我们很熟悉的。但是这些年来的这个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也跟刚才张老师介绍狄德罗也有关系。因为狄德罗之所以会去做这个百科全书，是因为碰见了一个苏珊，然后这苏珊推动，因为他们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出版图书来推动这个启蒙运动。所以这个有一个这个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者叫罗伯特·丹顿，罗伯特·丹顿写了一本书叫《启蒙运动的深意》。所谓启蒙运动的生意，它就是从图书史的角度啊，从图书史，就当时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一般的历史研究呢都觉得启蒙的观念，比如说我们说理性的观念，这理性的观念传播其实最主要有个物质载体，基本上就是靠图书，那个时候没有广播电台，所以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最主要是图。但那里的图书呢，可能跟我们今天的这样的图书还不太一样，有很多就是小册子，但是不管是小册子还是大部头的这个百科全书是大部头的，对吧？不管是什么都应该是有一个物质的载体。所以他就要特别强调，他要说这个启蒙运动是透过什么样的物质的载体，具体来讲就通过了什么样的图书，这个图书呢还不仅仅是由出版社把它印出来，更重要的是因为书商还把它卖出去，卖了多少，所以这就是一个生意嘛，所以它叫做启蒙运动的生意，对吧？启蒙运动的生意，它启蒙运动的生意呢，就是讨论的是，就是这个是对啊，我们说对法国启蒙运动的研究来讲，可以说是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就是它把一种东西啊，把。

一种这个对启蒙运动的理解，从观念的层面就落实到一个物质的层面了，就很具体的一层面了啊。这个呢，就使得很多人就想，哎呦，那个时候大家读什么书？但是由这个罗伯特·丹顿开辟的这个道路啊，就开辟的这个道路呢，大家继续研究，就是开始研究，就转换，就是原来可能叫图书史是比较注重的是。因为这个罗伯特丹顿也很有这个运气了，因为做历史研究要有资料，他正好找到了一个就是一家书商的完整的，就像上海译文出版社他们完整的这个出版档案，他们也弄到了，不仅他还有这个出版商写给那作者的信啊，作者的回信啊，他们都要保留，对吧？所以他用了很多这些第一手材料啊，但是这个还是从书商的角度来研究啊。但是接下来的研究就是更具有挑战性也更有意思了，就是从图书史转化为阅读史。所谓阅读史，就是说当时哪些书最流行，哪些书最得到人们的，就是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是识字阶层。刚才那个张老师也讲到，就启蒙思想也都是在那个第三等级的那些第三等级律师啦，或者是医生啦，就是其实是受过相当的文化训练的专业人士啊，他们其实主要也是讲这些人啊，当然也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中产阶级家里面的妇女，因为妇女那个时候是很重要的一个阅读者。这个也和十八世纪刚才讲的这个他说法文，我法文不会说，就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是光明。其实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当时的气灯的发明，就是当时以前看煤油灯，煤油灯是不利于夜间阅读的，因为那个灯会晃，气灯以后呢就是可以长时间照明，这就使得人们阅读的时间可以加长，这也是带来了十八特别是到十九世纪以后长篇小说开始流行是有很大的关系，否则的话就没有这么多来阅读啊。那一研究可不得了了，一研究就会发现甚至也有人去挑战了这个启蒙运动的这个说法啊，就是阅读史里面说，哎呦，那个时候人最喜欢读的是小说啊，不是有人喜欢读这种什么启蒙思想的这些理论的著作，他们不喜欢。其实今天也是这样，今天一说肯定怎么讲理论的书不是有很多人读，而且这个小说里面呢很多都是带有某些情色的描写的小说，就不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好像是通俗小说什么的啊。那么这一部分呢研究就会提示的一个重要的，就是开始的人认为好像这个当时的这个法国人又不读你们启蒙思想家的这些理论著作写的这么小册子，所以你们的思想没什么影响，读的都是小说。但是后来再往后面看就会发现，哎，那些小说虽然是带有情色的成分，但本身也具有启蒙的思想。为什么具有启蒙的思想呢？因为也是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教它是强调，比如说在性的问题上强调节欲，强调贞操，然后那里面写的是用当时的话来讲就是不正经嘛，放荡嘛，对不对？自由放荡。所以刚才讲的这个自由启蒙其实也有自由放荡的意思，其实自由本身就有放荡的意思。那这种放荡的描写就是带有情色的这种描写本身就，而且还有一个肯定人的自然欲望，肯定人的自身的需求，这些都是从上帝的手中，从这个君主的手中解放出来，回归人的自身。而且还有呢，这就说到这个狄德罗了。狄德罗其实当时也在写这一类的小说，而且大多数时候这些小说就是带有情色描写的小说，甚至也有人当时就被称为叫淫秽小说，对吧？当时的检察官认为是淫秽小说啊。这些小说其实有很多是启蒙思想家或者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人开始写的这个小说，就是狄德罗的这个小说呢，其实也是在这个脉络中出现的。所以他的小说里面，特别是拉莫的这其实就是二流子，对吧？我们今天讲就二流子，对吧？就是二流子嘛，就是这个喜欢吃喜欢喝喜欢这个找声色犬马，对吧？声色犬马就这样的人，哎，为什么会成为
成为就是当时吸引大家很吸引，就是他写为什么会写这样的小说，好像跟我们原来

0: 对于这个启蒙的刻板印象是不太一样的。那至于说到后来的影响，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拉莫的侄儿，因为拉莫的侄儿刚才那个张老师讲了，他是手稿，其实这个手稿大概是要到19世纪，就是19世纪的这个大概是1890年代的时候出土，但是在19世纪的初期，这个希勒就搞到一个抄本了。希勒搞了一个抄本之后呢，就给了歌德啊，这两个人大家都大大有名的人物啊，德国最大的两个文豪，对不对？那歌德就把它翻译了，所以是歌德把拉莫的侄儿翻译成德语，所以这本书在德国的影响很大。我想那个说马克思啊，也看这个，应该也是看德语的。黑格尔也看过，黑格尔甚至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里面还专门评价过狄德罗，而且歌德也非常推崇拉莫的侄儿，他还写了一个序言，就是译者的序言，他对这个狄德罗也是评价非常高，说他站得高看得远，就是他这个他某种意义上他也不被他的那个时代所理解的话，就是因为他站得太高了，他的视野太广了，他讲的问题很多人都不理解，对吧？刚才讲到他有好多讨论生物学的问题，其实读他的这些理论的文章，他对性的问题也讨论非常多。其实这些我学的都跟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叫情色的描写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啊，有一定的关系的，就是当时在这些所谓的随笔性的文章中，这样来讨论性，啊，不要说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可能放在今天也不是那么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例子。你说刚才问我说它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二个例子，就是福柯。福柯呢，在1964年的时候。完成了他一本，因为福柯之前的书，之前他是很出色的学者，但是他没有那个畅销书。他1964年完成的《癫狂与文明》，其实就是古典时代的癫狂史，英文翻译叫《癫狂与文明》，这是一本给他带来国际性声誉的著作，就是因为他讨论的是各个不同时代的癫狂的现象。然后这一年就是1964年的这个年末。就请他去做一个讲演，就是等于是个公开讲演。他这样做了两讲，讨论都是文学是什么，就是文学是什么的，文学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在这个演讲中，他首先高度评价了萨德，啊，就萨德的这个萨德也是属于那萨德，就是我们可能听说的都知道，他特别是做法国文学的知道他是色情文学的作家，而且这个是。但是他同时呢，也有很多理论家赋予萨德的作品以很高的地位。那我们就姑且不去讨论萨德，但是正是在这个演讲中，啊，福柯就明确地讲，狄德罗是萨德的先驱，就是萨德是从狄德罗的小说中吸取了这个精神资源和精神养料。所以这两点就可以看出，就是这个无论在19世纪，因为到了歌德的时代，到了这个更不用说到20世纪的福柯的时代，那萨德也是19世纪到20世纪过渡哈、啊。在这些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狄德罗的影子，或者看到他们对狄德罗的推荐，这就证明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狄德罗超越了他的那个18世纪的启蒙时代，他留给人们的资源。留给人们的这个著作和思想，是远远不能够限制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其实有一些思想家，我坦率讲，像孟德斯鸠，虽然写了很大部头的书，但是他的思想恐怕很难说可以到20世纪，甚至到21世纪了，对不对？可能他的名头，当时的名头，比这个狄德罗要大得多。啊，卢梭是另外一个可以超越他这个时代的人，进到20世纪，进到21世纪，还是有非常多人去讨论卢梭，包括在文学上去讨论卢梭，也有很多人。我觉得这两位确确实实是超越他们那个启蒙时代的啊大的这个思想家、作家和这个也可以说是哲学家。
1: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如果要归类的话，我在心目中会撇去狄德罗其他的身份而把他归入哲学家，尽管他没有理论体系，但是 这句话本身是有毛病的，尽管它没有理论体系，这句话本身是有毛病的，因为这句话暗示了一个哲学家就应该有他的理论体系，一个被称为哲学的门类就应该成体系，而这两点实际上是违背哲学精神本身的。狄德罗在他少年时期就学习希腊文，这是很有趣的，这是一个种子状态的哲学家的，就是他心目中，他为自己的内心注入了哲学的种子。因为如果要研究西方哲学，他身为一个西方人，要研究西方哲学的话，应该去寻找哲学的根源，而西方哲学的根源在古希腊，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工具，他才有可能去研究值得研究的那些东西。我们从狄德罗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到，他是经常会引用那些古希腊的人的，包括哲学家，包括戏剧家等等，可见他对古希腊的这些学术的研究一直贯穿他的一生，所以他会在写作当中时有流露。而在古希腊对哲学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解释，所谓哲学不是指某一个学科，而是指爱智慧这种心性。也就是说，所谓的体系啊、门类啊，这都是后来一点一点在传承的过程中，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建立起来的跟哲学无关的一些可以称之为工具。但是渐渐的，我们把哲学本身丢掉了，我们开始对这些工具特别的推崇。到了近现代以后，哲学体系是哲学家的标配，就你一旦没有一个成体系的学术没有一个成体系的理论，你就不算是一个在学术上有建树的。而这一点在我们当代，不仅仅是在我们中国，全世界的人都不由自主的都这个脑子被洗过了。为什么洗成这样了呢？这是应该说是从启蒙时代洗到现在的。而狄德罗不在此列，他之所以没有去形成构建自己的体系，是因为他根本拒绝这个做法，是因为他所知道的那些真正的源头的古希腊的哲学家不是这样做的，至少他最推崇的人。从他的戏剧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推崇。他曾经为戏剧立过一个标杆，这个标杆一立，基本上横扫所有的戏剧。从他那个时候到现在，没有什么戏剧是可以与之媲美了。他把柏拉图之死看作是最好最好的戏剧。
0: 苏格拉底之死。
1: 对，苏格拉底之死，他把这个看作是最好最好的戏剧。而且他的这个，他已经有他的构思了，他说应该这一幕怎样，那一幕怎样，非常具体的构思了。也要到100多年之后，拉马丁之前已经有人尝试过，都失败。100多年以后，拉马丁那是法国又一个属于是文学大家这样的人，总算把狄德罗的这个愿望实现了。这个是题外话，回过头来说哲学。其实在古希腊的时候，哲学就有对手，哲学家的对手是智术师。也就是说，对智慧的态度有两种，一种只要热爱就可以了。苏格拉底的名言，自知其无知，大家说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他自我宣称的是，我只是知道自己不知道而已啊，他从来不说自己知道，而且他去挑战每一个说自己知道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战胜得了苏格拉底。这就是哲学。而任何一个以贩卖结论、贩卖智慧为生的人，在当时是智术师，在现代社会是哲学教授。哲学教授的这个，
0: 哲学教授
1: 的工作就是把理论贩卖给大家，就是他要把一个，他把智慧，他把某一样东西称为智慧，然后把这个智慧教授给大家，这就是哲学教授。但是他不需要热爱，他不需要对 他所

传授的那些理论质疑。然而，我认为所有自称想要学习哲学、愿意亲近哲学的人，都应该去读一读狄德罗的《怀疑论者的漫步》。他是个絮絮叨叨的小老头，没有一句是上纲上线的理论，但是他会告诉我们，他要跟我们商量所有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生活中的事情，这就是哲学精神。如果没有这一番怀疑，你总是期待从任何一个地方，热爱宗教的希望从宗教那里得到一个关于世界的解释，热爱哲学的从哲学教授那里得到一个对世界的解释，总是在寻找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权威为你带来一个关于某一件事情的答案，这不是哲学精神。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是这样做的，而我们真正要学习的恰恰是哲学精神，而非哲学理论。这也就是为什么狄德罗没有理论，但是我认为他是哲学家。这样的一个人，在你阅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非常明显的感受到，现在已经很少有作者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狄德罗乐此不疲。你能够非常清晰地感受到，他每件事情都在邀请你跟他对话，跟他商量，跟他探讨，他邀请你驳倒他，他很欢迎，甚至于他经常会写对话式的文章，就是邀请一个人来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不同的角度来反驳他，而他每一次都去跟这个人商量。当然他没有我们中国的古人厉害，他没有输过。如果狄德罗能够有一次写文章把自己写输掉了倒比较好。我说狄德罗啰嗦呢，也不是我托大，而是主要我是按顺序读的。他的第七卷呢是那个于旧睡袍离别的离别后的烦恼，一上来他就有他的这个戏剧理论，大量的讨论关于这个戏，这里这个台词可不可以，这些戏是他自己写的。可见啊，他就是连自己的创作啊，他都要跟自己这样商量的，而且他邀请所有的人来批评，没关系。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写，我告诉你我这么写是对的，我解释给你听。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此解释我倒是没有多欣赏，但是他什么都愿意讨论的态度极其欣赏。这种讨论，这种带领大家思考，活跃大家的思维，所有的结论都不要先给他冠以权威的这个色彩，不要先让他变成一个正确的观念，我告诉你哦，这样才对哦，他不是这种态度。这个我以为最最重要。复活哲学其实是带给我们真正智慧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那样过。当年的狄德罗反对教会，反对皇权，是因为当时教会也好，皇权也好，都是想要告诉大家，你不用想，我告诉你，你必须这样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如果你敢反抗我就镇压你。当然要反抗，而现在呢，我们不会听到最后一句话了，但是我们却欢欣鼓舞的昂首引颈期盼着等一个人来说，你告诉我吧，告诉我什么才是对的。这个态度如果被狄德罗知道了，他一定是拒绝跟你对话了。这样一个啰里啰嗦的啥都要商量的人，会拒绝和这样的等待答案的人对话，因为他期待后世，期待他的同时代的人都能够自己活，只有这样才是人的生活。他大量的探讨人的自然状态应该是怎样的，他告诉大家的是什么都行，就是要你自己去做的才行。所以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向大家，向这个时代的中国的读者推荐狄德罗。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活跃的思维，我们太

0: 需要奋起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了，尤其那些号称喜欢哲学的人，读一读吧，很软很软，他的哲学文论要比他的小说好读多了多了多了，没有完全没有读不懂的可能性。
1: 叶沙老师说的很好，关于那个体系的问题，就是我想多说两句，因为要建构任何一个体系，就是我们就写理论的体系也好，哲学的体系也好，这个体系一定有一个基点，就像我们做房子一样的，要打地基，而且这个地基这个基点是要非常牢靠的。所谓的牢靠，如果转换到一个理论的或者是哲学的体系来讲，就是这个基点是不容置疑的，就是一定要把它认为这就是真理，你不要跟我讨论这个，因为你讨论这个的话，如果是地基动摇了，那个楼不要倒掉了吗？所以这个凡是体系思想家、体系哲学家、体系理论家，他总有一个先定的毋庸置疑的真理式的基点放在那边，然后我们再来搞这个体系，就是在这个基点上我们再一步步往前推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或者用这个逻辑推理的方法，或者用其他的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归纳的方法还是什么方法，建立起体系。但是按狄德罗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讲启蒙精神，就说你这个基点我也要首先要用理性去审查它是不是真理，也许你认为是真理，我不认为是真理，也许我们都认为了是真理，他不认为是真理，那么如果有一个人不认为是真理，这就不是真理，这就是一个有可能会摇动的基点。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怀疑论者，这怀疑论就是怀疑我们有没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啊，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怀疑的事先给定。比如说在这个启蒙时代可能是上帝给定的，就上帝给定的那个位置。所以为什么说进化论很可怕，因为进化论它质疑了上帝造人，就人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相信这个基督教的，那肯定就上帝造人嘛，圣经里面说的嘛，对不对？这样，但是一讲进化论，特别是这里面又说，什么人和猴子没什么区别，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猴子的毛比人还少，这里面书里面都有讲这样的话啊，说人的手这个，这是不是你手你什么手，如果手攥紧了，你跟那马蹄也的功能差不多，都有类似这样的表述哈、啊，就是这个在狄德罗的这个，比如说《论自然》里面，他这些表述恰恰就是后来就会认为是吧？说他已经有了进化论思想，其实他说这些是用了一种就是说上帝造人这样的学说，就本身并不是毋庸不可置疑的，或者说我现在不接受它为真理。那这个时候，这个建立在这个上帝这样的一个所谓超越所有人之上的这么一个支点的体系，这么一个大厦，恐怕就要轰然倒塌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一个这个体系，或者它没有体系，或者它在它的这按照它的思想的逻辑，它本身是很难建立起它的体系的，因为它对所有的东西都首先是怀疑的，那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啊。
2: 那刚刚两位老师都讲得很精彩，叶沙老师刚刚也讲到狄德罗是一个很乐意于去对话的人，但是有很矛盾的一点，就是他其实生前他是一个刻意隐藏自己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他都没有发表，但是又有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他其实在身后又留下了三份之多的所有作品的手抄本，我们其实也可以看作他是期待他自己的对话的对象可能是后世的读者，是未来的读者。因为我自己编过艾柯的书嘛，我曾经在谈文学里面看到艾柯写过一段文字，他就说如果有人问我 第二天就会发生宇宙大爆炸，然后整个银河系都毁于一旦，我还会不会写作？当时艾科第一反应的回答是我不会写作了，因为如果没有人阅读我写的东西，他们写作有什么意义呢？但他又在沉吟了一会儿之后，他就说我愿意在这个绝望中为自己保留一份希望，就是万一有一个小星球能够在这场银河系的浩劫中留存下来，存活下来，那或许未来就会有人能够从我的作品中解读出我想要传达的信息。我觉得这恰恰就是我们300年后200年后翻开狄德罗作品的那种感受，就是我们会惊讶于他是一个这样子有着开明的思想和前瞻性的人，我们会惊讶于他竟然愿意向一切的权威去挑战和提出质疑，竟然愿意为他同时代的人都不愿意去讨论的或者觉得不适的那些话题提供一个平台。我想大概200年前的狄德罗，他在留下那3份手抄本的时候，其实是衷心的期待着我们，就是我们所有人作为富有同情心的然后思想开明的未来的对话者能够最终去读懂他的作品。所以在这里也很想听两位老师讲一讲，我们如今去阅读狄德罗的作品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能从中又得到什么新的东西呢？为什么要去阅读狄德罗的作品？
1: 来讲一下，还是叶莎老师刚才其实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我就觉得那个刚才那个张老师说这个狄德罗啊，他是非常有意识的，他留了3份的遗稿啊，其中这个有一份遗稿大家可能都知道，他给了俄国的这个叶卡特琳娜女皇啊。实际上这个狄德罗和这个叶卡特琳娜女皇的相遇恐怕也是启蒙历史上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的想法，今天的想法就是说你好像是一个思想者，你怎么要去想着说把你的思想只有传统的文人才会说我把我的思想要卖给帝王家啊，我要做帝师，这是中国传统或者叫传统的思想，这个思想家传统的文人会有这样的思想。作为一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像狄德罗为什么他是最后他去了这个莫斯科，而且跟女皇有很长时间的讨论啊，就是这是一段就是两个人的相遇，就是说有一个思想家有一套思想方案，说人类应该怎么样做，人应该怎么样做，社会应该怎么样的管理，然后国家应该怎么样发展，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我把这套方案给了这个女皇，这个女皇他确实也想，而且叶卡特琳娜女皇她也是雄才大略，她也想改造俄国啊，改造那个时候是沙皇俄国啊，有这么一个历史的契机哈。那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也理解就是也使得我们来理解就是今天如何来阅读这个狄德罗有关系。因为这个狄德罗在一个作为启蒙思想家，其实他们的源头一个，他的思想的源头有两个，一个叫做理性，一个叫做科学。因为当时就会认为说，因为用什么叫科学，科学实际上就科学和这个宗教区分开来，宗教是信仰，只要我信这个东西就可以了，而科学呢是说我首先要观察这个世界，观察这个世界，然后这个观察这个世界的这个现象是需要用理性来予以说明的，而且这个理性呢还不仅仅停留在这个个人理性的推演，还必须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科学实验，就是要用实验来重复。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要解释一个什么样的自然的现象，我们就一定要在实验室里面反复的实验，说这个现象是怎么来的。比如说我们说水是这个氧气跟氢气合成的，我讲给你听，你肯定你就接受这个结论，不是的。科学是应该说我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可不可以真正的让氧气跟这个氢气相遇之后啊，燃烧之后变成了水啊。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不是要做化学实验，不就是做这个吗？物理实验不都是这个吗？证明那个我们就是只有物理课和化学课要做实验，是因为我们是要证明那些书纸面上学来的那些东西它在实践中是可以做出来的。所以这个狄德罗就特别重视，他在这个论自然里面我觉得讲了3个，他说第一个就跟我们这个有，第一个就是观察，叫看这个世界。 但第二个叫实验，第三个叫思考。但是它呢，不是仅仅停留在这个实验的层面，而是特别强调最重要的是思考。而且它也特别区分，就是说有点像我们说这个孔子说的叫学和思的关系，就是你观学了，你观学不去思，学这个学而不思之往，

0: 思而不学之殆，对不对啊？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仅仅停留在实验的层面上面，你就一定会就是关注某一个具体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对这个问题提出一个宏观上的解释，规律性的解释。但是同时他也批评比如说数学家理论数学家，理论数学家就是很宏大的想法，但这个宏大的想法恐怕没有办法落实，没有办法落实。所以这个我就借这个他的这个想法，就是说我是要观察，要实验，也要思考。他把这个他对科学和自然的认识也放到了他的启蒙的方案里面，放到启蒙的方案就是说我有一套想法了，但是我这套想法如果仅仅是想法的话，或者包括我编这个百科全书，这个百科全书的那些思想也仅仅是停留在书本上面，那么我把我这些想法推广到这个叶卡特琳娜女皇那边，让她在俄国得以实现，这个也许呢，也许什么，就像一个科学实验一样的，我在这里面，我社会实验，就是当然这是一个更大范围的这个社会实验，让它能不能推广？当然，实际上面我们都知道，统治者跟思想家之间两个人总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虽然那个叶卡特琳娜女皇是非常希望得到这个狄德罗的这个很多的想法，尽管他们讨论了很多的方案，但是这些方案最终并没有得到实行，而且这个两个人还闹掰了，对吧？闹掰以后，这个狄德罗跑到从因为那个时候旅行是非常困难的，不像今天是坐飞机啊、坐汽车了，是坐马车，而且狄德罗已经60多高龄了嘛，所以他要长途跋涉到这个莫斯科是非常困难的，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他最后又回到海牙，回到海牙以后，他开始就写文章批评这个叶卡特琳娜女皇了。所以这个实验就是，他也证明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狄德罗实际上是最终把那个思考看成是最高形式的，说我们要对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他的那个所谓的怀疑论者的态度是有关系，因为不管做什么事情，就实验中取得什么样的成果，最终还是要用自己的思想去衡量它，所以这样的一个就是狄德罗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也可以说是贯穿到他的各个领域。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最有名的叫美在关系，什么叫美在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主观客观像也来说，什么是美？大家会问，美在主观，就是说没有人的感受，没有美的存在，对吧？因为你说人类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也有什么花开花落啦，也有这个山川河流之美嘛，那个就是不存在美啊，那些美是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因为没有人去感受它，那不存在美。反过来还有人就讲到说，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认为美就是跟比如说跟韵律啦，跟这个形式啦，跟这个什么，就比如说鲜花，它因为开放的时候它就是有一种自身的韵律的美，那这样的美呢不是以人的，你不看它或者能观察它人不观察它都没关系的，所以这个美在客观。但是呢这个狄德罗就会认为说，最终是需要两者的结合，而不是他在这书里面有讲，他说一个什么再好的东西，如果你没有一个眼睛去，没有一个人去看它的话，它的美就是不存在的。但是他同时也强调，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客观的对象和这个人的眼光的接触碰撞，这个时候美才得以产生。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狄德罗的这个思想里面，他总是从关系，而不是从一个绝对的，比如说绝对是在这个主体这边，还是绝对在客体这边，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把握这个世界，把握这个人和社会、人和自然的关系。所以他这个想法就使得我们不会陷于那个因为后来为什么就是我们说狄德罗的思想可以超越于时代呢？是因为如果 有着这个就是以为启蒙，但是这个启蒙思想最终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所谓启蒙思想走向反面，就是如果人比如说我们都是推崇人的理性，但是最终这个人的理性呢会有所谓理性的僭越，就是认为我们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来设计一套最完美的方案，然后这套最完美的方案每个人都要遵守最完美的方案，这套最完美的方案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都满足了，对吧？所有人都满足了，所以这个就会看成就是说就用那个德国思想家叫马克思韦伯说的，他说叫轻飘飘的斗篷变成了铁的牢笼，就是做成一个本来是大家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最后把人都关进这个铁笼子里面去了。但这个铁笼子有人就会把这个铁笼子认为是什么，这铁笼子是什么，就有一种是可以大家看到的这个很可怕的铁笼子，比如说说到这个纳粹的大屠杀，就大屠杀实际上也是一个理性设计的结果。如果我们看过这个描写这个大屠杀电影的这个最近有一个电影叫做什么，就是他们一些那个纳粹在那边讨论怎么进行大屠杀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讲我们要用什么样最经济的方法来杀人，甚至最后有一个官员表示一种人道主义的关怀，说我们的士兵杀了这么多犹太人，他的心理会有问题，我们要对这些杀人的士兵要进行心理关爱，叫好像叫万师服办，就是当时确实这是一个真实的会议。你会发现就是他们在讨论这件对于犹太人的这个大屠杀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过程，他们不是好像因为就是狂热啊，有的时候种族屠杀是一种狂热，你不是我们的人我就把你全部杀了，甚至把你剁成肉酱什么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且不仅要杀，而且在之前要把他们的财产怎么夺了，甚至他们身上的这个戴的手表啊，什么戴的戒指啊，全部要收掉，甚至他们的身体比如说这个头发啦什么的都还要怎么合理的利用，他们都有一整套的方案。这是一种就是理性的僭越，或者是启蒙的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而按照这个回到刚才讲的狄德罗的话恰恰相反，因为狄德罗始终对这个东西保持警惕，因为他是在这个关系就是在过你我之间，他不会把这个就是把这个什么说我们说赌注只压在一方，他觉得不可能，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真正的掌握了真理，只有在这个之间才有真理。就我们会说这是一种，就确实有人，我记得你刚才讲那个你们第一次活动的时候找了那个善杰老师，对吧？后来就我看那个我在网上也看见你们那个对话，就说他说这个狄德罗很后现代，是不是有这样类似这样的话哈？他其实讲这个所谓的主体坚信或者叫主客体之间的坚信，这就是一种后现代的也就是说它会后现代最重要的特点是质疑那个理性的限度，就是理性没有我们所想的那么那么有能力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管起来。怀疑论者不仅仅会怀疑理性，他当然不仅仅会怀疑上帝，他同时也会怀疑上帝的理性，这才是把他那个怀疑论者的就是他的那个素质或者说他的那个品质坚持到底的一个表现。
1: 如何阅读狄德罗有难度，不得不承认有难度。刚才说过我觉得狄德罗写了最硬的文学书和最软的哲学书，哲学书之软在于它并不跟我们用概念来搞脑子。我们读哲学的最大的以往我们读哲学书最大的这个门槛是在于你没有办法缜密思维跟上这个哲学理论所要求的那个严谨的程度。而狄德罗我都说了嘛，他要跟你商量，他要跟你讨论，显然没有这个难度。但是读他的文学书有难度，说他的文学作品是后现代，这个不用跟其他人比，你就去读一读他的戏剧，你就能够体会到他的戏剧是非常传统的。所谓传统的戏剧，他心里有观众的，他会有一个事件，有一个核心事件，这个核心事件在故事开始的时候他就会暗示你， 这里有戏剧张力，有矛盾，这个矛盾最后要到故事结尾的时候去解决，整个故事的发展就是解决矛盾的过程，它的所有的戏剧都是这样的，所以可以说是封闭系统，读来不用费太多脑子，而且呢他很关注做人的美德，就是他愿意写美好的人，所以如果你不是如果你有耐心的话，那么读他的戏剧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好吧，我们终于又回归到最传统的那个感受，天地清明，好人好报，坏人受惩罚，感情一旦付出，或者走向崇高，或者得到呼应，哎，这是四面八方都摆得很平，这是他的戏剧，但他的小说不同。其实我从来不认为狄德罗的小说是小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哲学家在分享他认为生而为人最重要的事情，当然他要借一点点故事，可是故事在狄德罗的小说当中是次要的，他的目的不在于给我们讲一个故事，他一点也不希望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忘掉自己，一点也不希望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进入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到那个另外的世界去游历，这不是他的愿望，他从一开始就想清楚了，随时随地读者你要意识到你是你，然后我来跟你讲讲我觉得重要的事儿。换句话说，他的小说其实是对话的邀请，可是你能不能够成为合格的与之对话的人呢？这就是阅读狄德罗的最大的难度。刚才说到叶卡捷琳娜，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不太在意别国历史，所以绝大多数的人对叶卡捷琳娜的理解是来自于影视作品，而影视作品当中通常会去选一个特别美艳的演员演这个荒淫大帝，因为女皇嘛，总是要被人在这方面大做文章，然后我们以为她就是找很多的情人就治理了她的国家，拜托，狄德罗告诉我们叶卡捷琳娜是一个可以跟她对话的人，但是呢即使能对话，对话的意思是至少一开始叶卡捷琳娜是欣赏她的，欣赏的前提是理解，但是为什么会不欢而散，是因为这个社会实践，这个社会实验一定是做不成的，也就是说这也是我们日常当中一直有的困境，有很多人甚至因此而拒绝阅读，拒绝思考，是因为当我们从书上读到了一套很好的理论，我们也心向往之，很佩服，很幸福，读来我信奉它，我愿意它是真的，实践的时候立刻会碰壁，因为生活是无序的，生活是荒诞的，当我们想得好好的，不要说别的陌生人之间，即便是亲人之间，我想要去实施一套理论都完全有可能碰壁，不是完全有可能，是一定要碰壁，他一定不会像我想的那样反应，只有在狄德罗的戏剧当中一句对话过去才能有那么完美的呼应，而他也的确是费了很多很多脑筋，又要让呼应完美，又要让大家听着觉得像那么回事儿，像一个活人会讲的话，听明白了吗？所有我们喜欢的觉得舒心的那些存在都是虚构，而狄德罗希望我们永远记得，在阅读的过程中，无论读他的哪一本书，在阅读的过程中都永远记得我是谁，我在哪儿，因为这是哲学的基础，因为这是我们去探知生活，并以我们自身的努力，个性化的努力，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方法，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不是别人给你写好剧本你去扮演就可以，不是别人写好理论你去奉行就可以，然后你七扣八折 因为我们的确做不到完美，最后完全不负自己的责任，说

我实施了呀，失败了，失败归于他。不，这就是启蒙者面对的大众的普遍反应。说到这里，想到一个花絮，在座的各位当中应该有我的听众。几年前有一本书，我作为关于书的书在年头给大家介绍，就是《巴黎仗剑寻书记》，还记得吧？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是西班牙人历经千辛万苦跑到法国要去买一套完整版的百科全书，而这套百科全书买回来是不能给大众读的，是要收在皇宫里，皇帝独揽，皇帝要。这个书呢是好书，皇帝是一定要的，但是呢它是违禁的，是不能让大众读的。而这本书在法国也遭禁。这套百科全书是什么呢？就是狄德罗参与编纂的百科全书，没有别的百科全书。为什么当时我拿《巴黎仗剑寻书记》作为关于书的书来成为我的新年的第一本书向大家推荐，是因为我在小说的阅读当中有一个细节引起我的，让我很心动，就是那个强盗一直在阻碍他们，最后的最后这套书落在强盗手里了，强盗说好了，我把它烧掉吧，但是他好像有各种条件限制没有办法烧，那么他想我就把它丢进水里吧。他来到了河边，站进了水里，打开了箱子，他干不下去，因为这是书啊。一个强盗在面对书的时候尚且如此，我以为作为书的礼赞来关于当成一本关于书的书来推荐给大家很好，然而我读完狄德罗以后，我的想法是，我相信狄德罗会同意我，书绝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任何人以以往的习惯性的思维来面对狄德罗，期待他给一个答案，期待他给一些观念，然后拿这个观念直接安装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在实施的时候去批评狄德罗横不对竖不对，天哪，这是太辜负狄德罗了。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实验，这一套书是一个实验。我们没有办法称量自己的分量，但是我们是有这个愿望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迷信的这个领域里头会有称骨头算命的这一套，其实我们还是很乐意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就是量具。在你阅读狄德罗的过程当中，你完全可以体会到哪一本书你扛得下来，哪一本书你扛不下来，哪一个话题你进行得下去，哪一个话题你无法进行。如果任何一本都看不了，尤其我推崇他的小说，因为我说小说比这个哲学书要硬，硬在哪里？哲学书它没有自己设置的障碍，也没有观念上的障碍，因为即使你觉得它不像哲学书，也仅仅觉得它不像而已，你也许不以为然，也仅仅觉得它不以为然而已，但是关于文学，每个人脑子里头的那个固有观念比对哲学的固有观念还要牢固，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有资格对文学做评论，应该有资格判定这本书是好的，那本书不灵，因为它不稀奇，它只是文学而已。那么什么是好的文学呢？你去看一看畅销书，如果你看一年，整整一年，一本别的都不看，只看畅销书，我不相信你继续会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人，因为实在没有任何快感了。畅销书一开始的时候那种极大的冲击力，极大的快感，也就是一开始了。当一年以后，你看了整整一年畅销书以后，看书这件事情基本上就跟你这辈子都告别了。而狄德罗的书是畅销书的反面，他跟你说我要告你讲个故事，就跟个说书先生一样，用最大的亢奋来跟你讲，我要跟你讲个故事，而且跟你说这里头有极其香艳的情节，然后他岔开了，他去讨论他觉得真正重要的事情了，而且他还有第二层，他要你看的就是你自己到底在。

就是这么来折磨我们的。但是不要忘了，这是个邀请，这是一种称量的方式，这是我们亲近哲学的办法。哲学真不是那些概念啊，它从来不是。狄德罗没有概念，他是活的，他邀请我们把我们的活力也注入他的作品当中，使他焕发出我们特有的色彩。你的狄德罗肯定和我不一样。这是多么难得的文本，为什么我们当下要读？我想说，这不是当下的问题，而是任何时代，如果有人忘了自己对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已经不知道如何用自己的思考去探索这个世界了，都需要狄德罗。所以，现在要不要读？当然要读啊，如果你读得下来的话。

0: 那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啊，话说到这里了，那就请两位老师用一句话来推荐我们第二集的一本书。如果你就现在有读者可能想要进入读狄波罗了，应该或者是你推荐他们读哪一本呢？
1: 我推荐大家读这个达兰贝尔的梦啊，达兰贝尔的梦这个是一个，刚才叶莎老师也讲了，其实是一个对话，就是一个对话，因为对话体可以直接推崇到追溯到柏拉图，古希腊哲学，这个柏拉图的都是对话，培多篇啊，理想国了，都是对话，所以这也是对话。而且这个对话中最有意思的其实不是达兰贝尔，因为达兰贝尔生病了，达兰贝尔做梦，所以其实是医生跟护士之间的对话，对吧？是两个人的对话，只有三个人这里面，但是对话里面又有一个，就是因为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个达兰贝尔的梦呢？我觉得最能够体现，也是刚才叶莎老师讲到的，就是他是要用在对话中形成某种关系，然后这种关系并不是要变成一个既定的结论，而是希望你通过看他们对话，你能不能够进入到这么一个情境中，然后把自己也摆进去。而且在这里面会涉及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深刻到一般人可能不会这样想啊。比如说他在问有没有美德和就是我们说就是善与恶的时候，然后这个医生会跟他说，如果我们取消了善与恶这个概念，善与恶还存在吗？是不是？这意思就是说，道德的标准有可能是在某个时候被某种力量所制定的，在这个时代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另外一个时代是恶的，在这个地区，在这种文化里面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另外一种文化中可能认为是恶的。其实有很多，历史中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仅仅在观念的层面上面抱持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且希望把它推而广之普遍化，全世界都按照这个来，那这个时候这样的有这样的想法，你是很容易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但是你当你知道善和恶本身有可能这个标准是完全多元的，就像说到是由善和恶这两个词从这个词典里面取消了，而且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狄德罗是编百科全书的，就是编词条的，他说要把这个从词条中取消掉。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善和恶还存在吗？他就用这个问题来问这个傅立，就是这个傅士，他来问他说，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傅士是怎么想的，他跟医生是怎么对话的。所以我推荐大家读达兰贝尔的梦这个作品。
2: 啊，我谢谢罗教授，我很矛盾啊，我两本都想推荐。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如果有人自我感觉是喜欢哲学的，那么我推荐怀疑论者的漫步，因为它可以清洗掉很多关于哲学的不正确的观念。而如果有人说我比较文艺范儿，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扛得下狄德罗，那么我向你推荐《于旧睡袍离别后的烦恼》，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的文艺理论，但是它不是很枯燥的理论，也。

0: 也是对话题的很多的例子啊什么的，包括这一篇本身《于旧睡袍》这个离别后的烦恼。狄德罗真的很有意思啊，他前半段啊，他这篇文章大概三分之二的内容是跟《旧睡袍》离别后的烦恼，最后的那个结尾啊，是一个近乎独立成章的很美很美的散文。他就是好像想到了，就跟着自己的思绪就去向了远方，他把那个远方也直接就带给我们了。大概是所有历朝历代的编辑看到他写的那么美，虽然和主题不大有关系，也就全部给他留下来了。就读狄德罗就经常会有这一类的出乎意外的但是很美好的感受，所以两本我都想推荐。
1: 那其实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但我们还是把最后一个问题啊留给读者，看看有没有哪位读者想要提问，就留给哎呀，哪个？
2: 这个吧，还是哪个？哦，你来对。两位一起好吧？先
3: 我还是先举着的。
2: 啊、哦，
3: 这
2: 样、啊。
4: 非常谢谢罗老师、叶老师还有张老师的介绍。我本人是偏理工科的，因为狄德罗对我来说是第一次接触啊。我很好奇，就是狄德罗的出生好像也就是很普通的家庭，是什么手术刀什么工匠家庭。那么这么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这个观察家，他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因为我们也想培养一下自己啊、哦、谢谢。嗯，
5: 谢谢三位老师的分享。从今天的分享我也想到，以前有一个英国的朋友啊，当时跟他聊天的时候呢，就感觉他就是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是有点那种模棱两可的，就感觉特别难聊天啊。当时我是很不理解的，但今天听了三位老师的分享之后，就突然想到，可能他就是可能是不是在这个思维上、思想上就有这种正反两面都去考虑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所以啊，说获比较多啊。另外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像狄德罗呢，他又做这个戏剧，又做小说，又做文学，这个是当时这个时代的一个潮流吗？还是说就因为他比较有才华，所以他能去做三种都做？嗯，好，
6: 回答那个先生的问题啊，那个他怎么成为应该你来回答，你比较熟悉。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百科全书的时代，就是那马克思，我记得马克思说过嘛，就是那个时候是需要天才并且产生了天才的时代。像这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并没有我们今天的分科之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分理科、文科、工科，大学也没有分，那么虽然有最古老的大学，但是也没有分这个系那个系，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人才。百科全书的人才就是用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才会讲他，哎，他是理科的，他是工科的。我们说达芬奇又是技术家，又是艺术家，又是思想家。其实狄德罗的这跨越这么多领域，对他来讲可能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而不是一种今天可能要艰苦学习。比如说我是中文系的，我要去搞什么，不要说搞什么自然科学，我要搞科普，我可能都要学很多很多的知识才可能稍微去跨界。但是那个时候界本身是就是没有不存在那个界，而且是从小的培养的时候呢，也是一种综合性的培养。所以这才是那个狄德罗。
0: 也就是说狄德罗只是做了狄德罗，是我们后世为了说明他给他分出了那些个科。至于说狄德罗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其实他的这个工匠出身就是告诉大家你也可以。而且我刚才说过他有一个钥匙，这个钥匙与其说是希腊文不如说是阅读，就是你只要去接触你感兴趣的东西，并且以正确的方式去面对它。狄德罗就是在倡导一个正确的方式，他以怀疑论的这个身份来 怀疑论者的身份来告诉大家，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玩味，你所有的事情你要真的自己知道，而不是接受一些固有观念。

0: 只要你像他这样，他培养，他要求所有的读者像他一样来面对这个世界，如果你也以这样的方式来面对，你就已经离他很近啦。
1: 就是那个狄德罗的培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为什么从文艺复兴到从文艺复兴时期到这个启蒙运动，也就是16、15、16世纪到18世纪这个过程中，其实有一个就是知识世俗化的过程，因为原来的知识有很大的，因为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传播。比如说那个时候在古腾堡革命之前是没有这个印刷的书的，所以那个时候看书只能是羊皮书。所以那个刚才张老师说他编过艾柯，那的艾柯那个玫瑰的名字就是这样的，大家都是抄，只有这个教会才能够保有这个知识以及知识的传授。所以这个狄德罗这样家庭就是所谓叫资产阶级家庭，或者叫市民社会的家庭，就是我们说的布尔乔亚的家庭。如果是原来出生在这个时代，他是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知识的，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所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是正是在这个从文艺复兴到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有一个知识下降的过程，有一个知识，包括教会的知识也逐渐在向世俗开放，特别是经过古腾堡革命之后所以在这个为什么会说图书史、阅读史的研究对理解这个启蒙运动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有一个传播的过程。所以这些新的恰恰是在这些新的知识，而不是在大家所熟悉的宗教的知识、神学的知识领域里面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人。你会发现卢梭也好，这个狄德罗也好，他们的家庭出身都不是说出身贵族，出身于教士，因为这是第二等级的，对不对？他们不是出身在这些等级，恰恰相反，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三等级的出身，他们分享了这个时代的知识的世俗化的成果，同时也参与了创造这个时代的世俗化的知识。而且我们因为都是承受这个，我们都是受惠于这个知识，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人文知识也把它称为人文主义者嘛，这些都是跟这个他们承接下来的，所以他们是开创，所以在他们眼中是大师。可能在当时我们从十八世纪人看来，他们都是离经叛道者，他们都是自由烂蛋者，他们反而都是在当时看来可能都是不务正业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眼光正好是转过来了，因为我们转到了我们是承接他的伟大遗产的受惠者，所以我们认为他是大师。但是在当时他们并不是大师，甚至是不务正业者。好，谢谢。
2: 好的，那我们今天活动就到这里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很精彩的分享。然后三位老师好，我也是一名理工科的大学生，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有关哲学类的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果我选择用狄德罗这种研讨的思想来进行我的哲学方面的一些了解和想要扩深自己的领域，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或者是精神层面的说能够让我更好的去了解一些有方这方面的知识呢？谢谢。
0: 据我所知，所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大学问家，他们都关心两端：一，源头；二，最新。所以，如果你想要学哲学，那么一，你不要变成哲学教授的跟随者，也就是说，你不要去跟随理论本身，你应该退开一步，一，去看看源头。当然我们现在好像一定要分一分中哲和西哲的，那不管你大概是因为看不下来吧，其实最后你会发现还是有可能可以互通，这是后话了。一，看看源头；二，看你感兴趣什么，看看最新。还有，所谓的最新并不是说今天最热门的是谁，而是你要用最新的眼光来看，比如说狄德罗。我们从来不是说 当年啊，文艺复兴啊，这个启蒙运动啊，狄德罗怎样，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读的，我们就是以当下的眼光，就是在已经有 AI 的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读一个几百年前的人的东西，然后我们去发现有要读的，读的不仅仅是我们已经懂的那一部分，已经被今天的科学验证的部分，更是那些他一直在做，他做的理所当然，而现在没有人做，为什么大家不做的那一部分。
1: 我补充一点，就是如果从大学教育来讲的话呢，其实在特别是应该说是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无论是你是理工科的，还是学商科的，还是学文科的，实际上第一年都应该有一个通识教育，叫做文理学院。文理学院里面一定有一门课，就是西方文明的经典，西方文明的伟大经典。也就是说你需要，就是刚才叶沙老师讲的说要追到源头，比如说你要了解哲学，你可能读古希腊，读古罗马，或者是希伯来，就是这些最主要，就西方构成西方文明的源头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其实如果在中国也一样的，如果在中国读，还有一个中国文明的伟大传统，或者说中华文明的一个伟大传统，如果你是这两个源头的东西能够比较认真的去读原点，我们强调的是读原点，而不是读各种各样的阐释，就是要，因为很多人都说我讲了半天什么，今天很多人会讲什么儒家思想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也许《论语》没有真正的认真的读过一遍啊，是这样的，或者说很认真的读过，它都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学科背景的人，我觉得受过大学教育的话，恐怕都要对西方文明，或者是中国文明的这些经典性的论述应该有一个阅读，我们叫经典阅读，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大学生可能是有一个自觉的要求，就是也许你们学校没有这个课，你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自我修养，就以这个来要求自己，我觉得就可以了。好，谢谢你。
3: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那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读者的到来。然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纳库勒江第八中学高二21班的学生阿里亚马麦提艾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在北京的地坛公园，一个轮椅上的身影，日复一日地徘徊于古枯桑松之间。史铁生这位21岁便双腿瘫痪的作家，将地坛变成了他的精神道场，在这里完成了对生命哲学的深度思考，母爱的伟大与自我救赎，记录了一个残疾者的精神神圣，是史铁生对于生命哲学的深度思考。史铁生面对突如其来的残疾，经历了所有受难者共有的心理轨迹，拒绝愤怒。史铁生的伟大之在于，他没有停留在被接纳的层面，而是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他写下了命运给予我们的并不是坦途，而是荆棘。然后他遇见了可以相伴一生的爱人陈希敏，残疾再彻底也斩杀不了精神的成长。他写下死是一件不必急求于成的事，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要允许一切发生，然后继续坦然做自己。

好，我是来自阿拉格尔乡第一小学的同学马苏尔。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刘胡兰》这本书，讲述了年轻的革命烈士刘胡兰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故事。他小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面对敌人的威胁和利诱，始终不肯透露半点秘密，用生命守护了信仰与正义。书中让我最感动的一句话是：怕死不当共产党。读完这个故事，我被刘胡兰的勇敢和坚定深深震撼。他用青春和热血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与担当。

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要铭记英雄，学习英雄，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努力学习，长大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谢谢大家。

0: 乡阅读喀什，我是巴蜀县好书推荐官买卖 TID。 我向大家推荐的书籍是草文轩先生的《草房子》。翻开《草房子》，我仿佛走进水乡油麻地。朴素的草房子里藏着动人的童年与珍贵的成长力量。草文轩先生说，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只有美是永不衰老的。这本书的美是文字的美，童心的美，更是成长与善良的美。故事以男孩桑桑的小学生活为线索，我们认识了鲜活的人物，倔强守护尊严的秃鹤，直面困难学会担当的杜小康，温柔坚韧的几月，还有善良热忱的桑桑。他们的童年有欢笑，有泪水，更有永不磨灭的希望。阅读时我深深地被打动，也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以前我遇到挫折就放弃，失利就沮丧，可读到杜小康在风雨中坚强生活，我彻底被触动。书中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风度，长大时才可能是一个强者，这句话我铭记于心，也学着勇敢面对困难，包容他人。草房子用真挚文字诉说尊严、友情和成长，它像一盏灯，照亮了我们的童年路。希望大家都能走进这本书，收获成长与感悟。我的推荐完毕，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多来提八个乡十九村小学五年级一班的爱谢爱买提。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卢荣信爷爷的作品《永远的眼睛》。这本书收录了许多温暖的散文，用细腻的文字记录了生活里的小事，身边的真情，每一篇都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成长的路，教会我们发现平凡生活里的美好与善意。
2: 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真正的爱就像一双永远的眼睛，它默默守护着我们成长。这让我明白，老师的关怀、父母的陪伴、朋友的帮助都是这双眼睛里的光，它教会我要懂得感恩，珍惜身边的温暖，用善意对待每一个人，做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好少年。让我们一起从阅读中感受温暖，从文字中收获成长。
3: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以前在上海图书馆还没搬到这边来的时候，大约是2015年左右开始的一个时候，每年的五月份都会选择一个离5月31号比较近的日子，专门讲一场人类历史上投入舰艇第二多的海战啊。但是就单位密度而言，它应该是第一多的。当然今年还没有到五月份，那么搬到新的地方来，正好是借着这个机会，我们重新开始讲世界近现代的战争史啊。为了纪念我的老师，为了纪念我的海军史领路人，如果没有他，可能也不会有今天的这个将近40000页的，可能终其一生没有办法完成的20万页 PPT 的这么一个任务。今年正好是他离开我们10年啊，这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啊。所以每次想起他，我都会想起这个

防瓦格纳的市区啊，幕布已经拉开啊，人员演员都已经就位。我似乎看到古代勇者的英灵在远处浪尖上出没，在炮筒前方闪耀，在云层中低语，评论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那是一个在他眼里贵族的时代啊，这个骑士的时代，也是在他眼里的某一个时代。都在我们期待的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作品的时候，却在十年前的八月份上海书展的前十天，在他的新书发布之前，接到了一个对我来说像天塌一样的消息。互联网有没有记忆呢？过了十年了，又有多少人能记住这位绅士呢？那么我们这些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似乎每年都要做一些什么，好像能让我们可能更好过一点啊。那么经过了十年的无限的努力啊，我站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把他的这本书也许能讲得更好一点，这可能这是期待以后的人可以讲得再好一点啊。那我们回到这样一个海洋的时代啊，这个大英帝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看到这张地图，你应该就了解了吧？啊，在它的版图上，太阳是从来不会转的。那么，如果说大英帝国的首脑就是那个大不列颠颠地北爱尔兰地区啊，在爱尔兰和爱尔兰岛的话，那么它的真正的原油的原油是源自于全世界，尤其是印度地区的对它的进行自主。那么大海就是输向这个大脑的血管，所以英国海军元帅，他在这一场海战当中是参与过的，是这个贝蒂的旗舰狮号的舰长查特菲尔特勋爵这么说啊，英国战列舰队就像棋盘上的皇后。大家对国际象棋了解过吧？国际象棋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皇后被人吃了，对吧？最差你选择最结果最好是皇后跟人家对掉，你指望小兵身底变叫这个变厚的话，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过去好像多少年前，有一部叫《王车易位》，有一部影视剧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大家应该就是那么，他的结果可能比我们中国象棋里面丢一个车可能更惨。中国象棋你丢一个车，你寻求和棋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国际象棋里面，你如果被人家这个甚至是你用后换人家的一个车一个马的话，那你这盘棋能不输就已经谢天谢地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在航空母舰这个大杀器还没有出现之前，就人类还没有从二维空间进入到三维空间之前，那么二维空间当中最强大的武器莫过于battleship， 就叫战列舰。那它为什么叫战列舰呢？就像两排排成这样形式里面对轰的这么一个局面啊。那么战列舰发展到最后无质的最后的极致的就是无畏舰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无畏舰的数量到达巅峰之后的这么一次对决啊，也是英德两国海军为了争夺海上的那个什么叫制霸海洋方面所导致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英国海军之父老爹费希尔啊，德国海军之父提尔皮斯啊，是两个人是完全可能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一个人是先行者，一个人是追随者，所以这也决定了两个国家的很多的舰船的这个特点会各自有不同的。那么这是在英国的普斯茅斯军港里面现在永久保留的一艘叫战列舰，风帆时代的最强大的海上霸主。他知道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殖民者用了几艘船就把我们打垮了，当时的级别就是怎么区分军舰的级别，就是火炮数量是一个最重要的。像这种叫一级战列舰，大约是火炮总数大概两侧的火炮总数加在一块大概是100门以上，差不多就叫一级战列舰。但是呢，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它太贵了，没有一个国家的主力会用这么多个贵的船弄到这里。所以呢，那载炮大概是80到100门左右的，我们叫做二级战列舰。再往下的大概在80门左右、70门左右的叫三级战列舰。啊，英国当时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派了3艘这种三级战列舰以及一系列的，当然它是通过精心准备的对华的进行的战争。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讲到的话，啊，其中那

就基本上打垮了，用一场临阵亡的战争打垮了大清帝国当时最现代化的海防要塞虎门。啊，大家如果以后有机会到东莞去旅行的话，虎门那里有一个鸦片战争纪念馆，是非常基本上我看下来是比较真实的还原了当时的英军的情况。英军一个阵亡都没有，最后只伤了五个人。啊，所以你看到的影视剧全都是骗你的。当然这不是我们的巅峰情况，我们的巅峰情况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八里桥。啊，法军和当森格林境的3000蒙古马队最后打的只剩7个人的时候，对面的英法联军加这块一共就死了5个人。这五个人还是一个炮兵班贯彻小队，因为实在赢得太容易了，他们浪的，按照我们今天的话其实叫浪的飞起，脱离了自己的步兵的保护，然后对人家一顿弓箭过去就全灭了。如果这五个人没死的话，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基本上又是一场临阵亡的战争，有人受伤的啊，临阵亡的战争啊。所以国防为什么如此重要，大家能理解啊。由此你其实我们看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典型的事情，就是后来被捻军在山东的高楼寨消灭了森格林清所谓的满蒙马队，已经不是他最巅峰时期的样子。他最巅峰时期的那一支精锐的由忠诚于蒙古和满清的头人和精锐的这种骑手组成的队伍，已经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灰飞烟灭了。再重建组建的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和他的凝聚力，比起他的巅峰时期其实是相差甚远。而那是这个骑射达到最高峰情况下，不单单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都已经到达极致的这一支不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军队所导致的情况。啊，所以以前我在讲孙子兵法的时候学过，学孙子兵法是学战略的，但是详细那个时代怎么打仗，你得看符合那个时代的兵法。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湘淮军学的是戚继光兵法，冷热兵器混用时代的，到甲午战争时期已经变成完全应用热兵器时代的日本帝国的陆军的话，那除了惨败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为什么？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戚家军的战损比可以对倭寇来说是1000比1，但是大清对于日本的战损比低得可怕的惊人，他们在战场上杀死的不如某一个日本文学家在医学上杀死的更多。那位日本的陆军军医叫森欧外，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抗日奇侠，因为通过他治疗日本的所谓的这个维生素缺乏症，导致日本陆军在战场之外死了10000人，在战场上他一共就死了1000人，所以我们给他送了绰号叫抗日奇侠森欧外。啊，因为日本的陆军吃近百米吃太多了，导致得的脚气病。啊，新朋友比较多，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脚气病和脚气是两个东西。啊，脚气病是缺维生素 B 所导致的，结果他去用抗菌药去治疗，是维生素 B， 所以死得更快。他在战场外杀死的日本人，比战场当中大清帝国的陆海军杀死的日本人整整要翻10倍，无愧于抗日奇侠的名字。而他自己呢，又是一个能和夏目漱石齐名的日本文豪，所以文人干事情，你就知道有多不靠谱了吧？啊，那你懂的，陆军这么治，海军就不这么治。那海军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维生素。海军以为他们得脚气病怎么样子呢，可能是营养不良，所以在他们的海军的伙食里面呢，就加了大量的什么，这个让他们不要吃白米饭，让他们吃面包。面包外面那层麸质大家知道的，外面那层麸质或者说全麦面包，那是富含维生素的。同时在饮食过程当中大量加入什么柠檬啊、水果啊，反正海军吃的比陆军要好得多得多，所以海军的发病率是陆军的1%还不止啊。因此那个军医叫高木兼宽，后来受封为他规定，那后来觉得那帮日本陆军说，日本海军说，我们吃那个面包我们吃不惯，我们东方人啊，我们习惯于吃米饭，那行，你不能吃纯米饭，你得吃1/3的米和1/3的麦，合起来叫米麦饭。所以后来高木兼宽为这个事情受封为日本的男爵，因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米麦男爵啊。这个扯远了，以后我们有机会讲战争时的饮食的时候再给大家讲。包括法国人在一战当中是发葡萄酒的，那个葡萄酒里面是加了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那个葡萄酒有个绰号叫战壕葡萄酒，就在战壕里面有规定啊。法国人知道朝鲜战争都规定啊，他们在朝鲜战争大概一共只投入了1个营的医疗队，每天要喝上这个大约相当于
200毫升左右的法国葡萄酒，每天有一架法国的飞机从法国本土出发，飞到越南的这个当时应该叫西贡，现在的胡志明市，然后再飞到朝鲜，反正飞行的距离和飞行的成本加上葡萄酒的成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但我是大国嘛，玩得起的就是这么个东西啊。那么回到这个是艘著名的战舰，为什么呢？它参加了一次著名的海战，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啊，它是英国海军著名的将领纳尔逊的旗舰啊，当然名人名舰嘛，名人故去了，名人就在特拉法加海战当中被法国的狙击手给重伤，然后致死了一发子弹。为什么呢？他穿的实在太过于光滑亮丽，因为军官都要身临一线，都要身上能挂的东西全挂满，远处那就是火把子，你知道法国人的当时这种围楼，就看到这种围楼顶上都是有狙击手的，用火枪可以进行射击的。法国人的船就从这个上面就看，因为他们一般来说舰长和司令官一般都在舰尾的这个地方，因为他的司令舱。以前有部电影叫《怒海争锋》，大家看过吧？就《怒海争锋》的那两艘船其实是非常小的，它相当于5级舰或者6级舰，这个是1级舰。但是不管是几级舰，一般舰长或者司令官的这个位置，它基本都在舰尾的，因为舰尾风浪小嘛，啊，所以那个时候舰长或者司令官，这个基本上一周左右要团建的，就是掏钱请客吃饭，他们叫团建。啊，每次这个祝酒词都是不一样的。啊，第一句祝酒词永远是我们的女王或者我们的国王万岁。第二次就第一句话叫 To our sea， 祝我们的大海。啊，2、3、4、5我全忘了。第六句话，女性同胞们不要听，祝妻子和情人们，愿他们永不相见。礼拜天最后一句，今天是礼拜天，礼拜天最后一句其实很符合今天的我个人的心情。就是每次到5月份的时候讲这本书的时候，我的 Upset Friends， 祝逝去的朋友们，啊，这是我逝去的朋友，啊，那么随机呢，大家知道钢铁时代到来了，对吧？木质的东西再怎么样，这个遇到钢铁的那种开花弹，那基本上就是早死的。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船也不能造得无限大，对不对？船造了无限大，第一个有取决于什么？取决于一个船坞能不能造它这样的船。第二个是这船造的无限大，万一下水就沉了怎么办？所以铁的东西，当时的那种流行，最开始流行的东西呢，这个船还是木质的，但是呢，在船露出水面的这个位置，这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造的一艘叫铁甲舰，其实它是木质巡洋舰，外面加上这个生产的这种装甲是铁制的，这样一个船。南方为什么造这么艘船呢？因为北军舰队，联邦海军把所有南方的沿海全港口全部都围住了，围住了之后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让南方的棉花出口。那么你东西不能出口，南方的经济实力本身就不如北方的经济实力。打仗打的是什么？打仗打的就是钱，啊，这拿破仑说过的，战争第一需要的是钱，第二需要的是钱，第三需要的还是钱。那么你如果不能突破封锁，那个南方的棉花运不出去啊，你先不管卖多少吧，卖多卖少那都是卖吧，你这个国内的兵工厂的枪炮武器弹药本身南方的工业就不如北方的，那很多就比不上了。那么南方就打算自己造铁甲舰，用来突破北方，在南方外面，因为北部的联邦海军它也不是当时不是铁制的，绝大部分都还是以前留下的风帆船制的。所以呢，在一场小规模的海战爆发在南方一个港口叫汉普顿港口之外，那这个港呢里面沉了一艘北方原来的木质巡航舰，那么南方就把它加了一堆改装的东西，在这个船的周围包覆上50毫米厚的铁甲。啊，为什么是50毫米厚？他们的极端生产能力只能生产50毫米厚，再后他们的冶金能力就不够了。那么就是包裹了50毫米，这个船也是很厉害的，但这个船呢航速大概是有10节还是8节左右，非常慢，一节相当于1.852海里啊，大家自己猜测一下。那么第一天那真是大杀四方啊，外面为什么？外面全都是风帆的船，啊，这个船前面的这位弗吉尼亚号前面这个地方是一个青铜的冲角，就撞的，啊，撞击战术啊。我们经常提及，就是以前有人听过我讲过甲午的时候，就是我撞击战术。
直到甲午时期仍然是一个就是一个非常海军史上要进行钻研。撞击战术它不是这么撞的，这么撞的话撞进去就是这样刺刀刺进去拔不出来的，所以撞击一般它会选择一个斜的角度，用足够多的速度撞进去，然后撞完之后这么拉过来，经过这么一个侧拉，把你的舷边大量进水之后，这个船就容易沉。那么后来当速射炮大量出现之后，这个撞击战术就达不到了。所以就是后面讲到的像定远镇远这个级别的铁甲舰，包括到一战时期的这种战列舰，为什么它还配的鱼雷发射管？因为防的是什么？防的人家冲进来跟你最后跟你拼了。后来发觉人家根本冲不定那么近，所以到一战结束之后，这些鱼雷发射管基本上就废弃不用了。原因就是啥？啊，第一天啊，这位弗吉尼亚号出去啊，连冲带撞啊，火力凶猛。因为当时基本上已经是现膛炮或者用开花弹了，这种风帆军舰上中了开花弹，先不说起不起火吧。那大家还是回看那部老电影《怒海争锋》的时候，第一次那个主角的军舰被人家袭击的时候，一阵排炮过来，那木屑到处乱飞，那就够你基本上吃喝一壶的。舰面上的舱面人员基本上就要死伤无算了。第一天他转了一圈啊，虽然没有被人家击沉吧，但是你想想看，你被人家打中还是很有可能，大家懂的。军舰包括什么东西被人打中，就像人穿铠甲一样，被打中会有什么？会有内伤的，对吧？你比如说什么地方哪颗铆钉给震没了，或者什么东西没了，所以他就第一天发觉，哎，这玩意儿不错，回去叮叮当当修去了。等第二天出来发觉，哎，船面上怎么多了个高柄桶？就这么个玩意儿。啊，北方的铁甲舰来了，啊，北方的这个铁甲舰设计呢没有它那么大，感觉就像一块平板上加了一块高柄饼干桶，就那么个这个东西过来的啊。所以两家呢就变成了什么呢？两家就变成谁也打不着谁。为什么？它太矮了，它怎么打都打不着。炮有俯仰角的，怎么打都打不着。那它呢？它当时这个命中率也是非常感人的，这么近距离打中垒比你打得穿。所以两边呢就属于什么的这个，就有点就是两边就开始转着船打着玩，因为他大他小的，你想撞他又不容易撞着啊。结果两个人就在这儿僵持住了啊，两个人就在那僵持住，史称汉普顿锚地之战啊。这打到最后肯定谁赢的？那肯定是北方赢嘛啊。打到你为什么？我说人家过来把你的港口给你拔了，那你这船不就完蛋了？尤其是像他这种改装的船，你看他的这两种船其实都有非常巨大的缺陷。什么缺陷？干舷太低了，起个浪花进去之后，花进水，这船咔吧就沉了。这个船后来就遇到风暴，就直接就莫名其妙的。这种后来就发展成人类理上的叫潜水中炮舰，我们后面会讲到的。而这个浑身包括铁甲舰的东西，后来发觉这些风帆时代的，包括推进轴方面，它是用螺旋桨推进的。最早的还有很多这种船是靠什么明轮。这个轮子在两边，明的轮，后来发觉明轮的这个遇到火炮之后损耗率实在太高，所以全部都是改螺旋桨推进器。人类的这个科技进步都是不断的随着战争过程当中怎么避免损耗而出现的。当然人类史上发展铁甲舰就经常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比如这个叫圆盘战舰。你以为这是模型是吧？沙皇俄国是把它造出来的。多瑙河舰队当中的圆盘战舰飘的圣安德烈旗就造出这个样子。啊，这玩意儿上面能站人吗？我们现在深表怀疑，当时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所以它有那么多螺旋桨，看到吧，它是要维持这个船不让它水一冲就滴溜乱转的。那顶站在顶上那是用减肥的，不是用开炮的，明白吧？啊，所以你看上面还有火炮。你如果真的是这个，你看平的船两轴推进，四轴推进，三轴推进都多了去了。它一二三四五六六个螺旋桨，为什么？靠螺旋桨的正转或者反转保持这个船的平衡，不然你站在上面就什么一个球被水一冲就会什么滴溜乱转，到时候敌船在哪儿你都分不清楚的这种状态。但是就是这样，仍然解决不了它这个滴溜乱转的问题。所以这个船后来也当然也就你现在看到还有圆盘战舰了。那不是战舰，那是飞碟，知道吧？为什么出不出来？就是大家总是的这样，它根本就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火炮输出平台，所以这个船呢，后来就直接改装成了沙皇的游艇。那你觉得这玩意儿做游艇靠谱吧？也不靠谱。游艇要求的是啥？
舒适啊，我坐在这顶上滴溜乱转的，我又不是跑这儿减肥的，对吧？做这个测试干什么？所以这个传言就没用。这个呢，就是定远舰的叫定远舰的设计母型啊。过去那个英文翻过来真的有意思，叫英弗莱西白号，其实就是什么什么，就叫翻译就简单两个字，就叫不屈号。他当时就是这个英国地中海舰队的旗舰，前面说的费希尔老爹当时就在这艘军舰上，这个军舰上包括我们的定远舰的管带刘步蟾，就是在这艘船上接受的实习啊。这个是这是当时的一种发展，叫舷旁猎炮铁甲舰。它的两个不能叫主炮塔，叫炮盘是放在这两边的。它是主炮口径大的惊人，406毫米，够大吧？前装炮，射速1个小时打一发，就是这炮炮弹打完之后，这炮弹得往前面撞进去啊。这个这是当然，这个也是铁甲舰发展历史上一些有趣的这么个东西，就是船旁，它这个时候已经出现了铁甲舰的这个概念。什么叫铁甲舰呢？就是把重要的中间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像装甲铺一样。定远号其实也是这样子，大家有机会以后去那个山东威海，有一艘1:1复制的定远的那个这个复制舰在刘公岛上，当时你上去看也是这个样子。当然它比我这个它有更多的很多视频这种东西，你喜欢吃海鲜的不要错过去威海去啊，我是不提名的威海旅游大使啊，下个月我就要去了啊。他当然定远和学的什么结构，就是他这个结构，就把所有的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是主炮盘底下是吧，主炮底下肯定就是弹药仓，那么两个烟囱底下是什么，就锅炉膛，最重要的包括司令塔结构，就包围在这个有外面包裹的几百毫米的定远的这个外面的这个铁甲堡，厚达305毫米，还有比它更厚的东西。定远的这个铁甲堡包括镇远的铁甲堡，在甲午的大通沟当中各被击中200多次到300多次，没有一发炮弹打穿啊，德制厚装甲之名从此名扬天下啊。那么这个是陆炮盘，为什么呢？它没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现代的这个炮塔的这么一个机构，那后来就发展出这种炮塔的机构。这个记不清楚没关系，我们下期还会有专门一个维基上的一个图，就是炮塔是怎么安装，就是火炮的这个专门有底下的一排东西，这个有这个是这个发射药包，还有弹头等等，这个东西专门放置提炼上去。因为一般战列舰的火炮至少它在10英寸254毫米以上啊，人力是基本推不动的，不管你多有大力气啊。大家如果想健，以前就跟大家讲过，如果大家讲健身的话，大家可以不用去什么健身房0-0，你去找一发152毫米的榴弹就足够你完成了健身任务，不重，也就42公斤啊。你真，所以他们大家看到那种老画报上有解放军在我们最早的051驱逐舰上，就是他们的健身是什么，就是举炮弹，130毫米的炮弹大概是38公斤左右。如果诸位想强身健体的话，哎，这两天不是这个人民海军海军节吗？你们去举过炮弹吗？那个也稍微轻一点，也就100毫米，可能稍微轻一点啊。俄国那个炮弹，俄国卖给我们的时候，四大金刚的那艘泰州号不是回泰州了吗？大家有机会可以上船去举炮弹，也不重啊，足以强身健体，比你跑什么东西有效果好得多。那你想152毫米就是40几公斤，你后面这305毫米、204、2，所以它那种什么呢？它就一般来说，像这种130毫米左右，它一般都是弹头和发射药，它就装在一个地方的，叫一体化的。像这个呢，它的弹头和它的发射药包肯定要分开来装，不然根本就带不动，所以有这么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机构啊。这就是现代的所谓的这个，就是到19世纪末的时候，一开始是出现的这种，就出现的这种近代装甲舰的这样一种雏形，是还是英国1887年的叫维多利亚号，结果是跟自己人撞船撞沉的啊，就是维多利亚号。那么它就有这种早期的炮塔结构的这种短口径的305毫米主炮啊。那么到1894年，大致上也就是大东沟作战的，就是所谓的大东沟海战，被称之为叫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投入舰制最多的蒸汽机之间的战斗。但是呢，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加了一块所有的军舰，英国远东舰队大概一次走出来就全部搞定了。为什么？他当时就有这种类似于这种的远东的这种二级铁甲舰，装备254毫米主炮的。而当时呢，一级的铁甲舰或者叫
叫前无畏舰的这种军舰，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头和尾巴各一座双联装的305毫米口径主炮，啊，旁边侧旋呢都是一些中口径的152毫米或者120毫米左右。

射炮。如果是二级战列舰呢，主炮口径大概在254毫米左右。当时的日本，如果他不是1894年发动战争，他如果选择在1895或者1896年发动战争，大清国的北洋水师在大东沟可能就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命运。为什么？因为当时日本已在1894年的时候已经向英国定制了两艘这样的所谓的当时的一流的战舰，一艘叫八岛号，一艘叫出濑号，啊，马上就要回国了。他们回国对定远、镇远那就是降维打击啊。那么为什么他们选择在1894年打？三个字：没钱了。他如果有钱的话，马关可能会更屈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详细给大家讲。那么这大事就是。这船只啊，包括科技也好，很多东西啊，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啊，基本上就会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大家都这样设计，因为这样设计被认为是这个最通识啊，最靠谱的啊，也是基本通用的这种结构。当然就有一些国家呢，他就喜欢跟人不一样的啊，我说的就是你法国啊，法国人这个船就明显有风帆时代的这样的，是因为都是选创的，全都是47毫米的速射炮，啊，法国海军的那种，啊，它的人家的主炮是头和尾巴的，它非要四门主炮，像个四方形一样，四面八的都围在那里，而且呢，法国人又要在大西洋作战，又要在地中海作战，在地中海什么？地中海相对来说比较小，续航的要求不怎么高，同时呢，海况也比较好，地中海还相对是比较平静的，所以它这种船呢。这个它的这种结构就明显的，而且这个围楼非常的高，就有种什么，有种重心过高的这种感觉。如果在转弯的这个时候，万一不注意，很有可能会倾覆的，或者有倾覆的状态。而倾覆它不会倾覆，但是看起来非常危险，啊，它的一系列的前五桅舰，什么布韦号，什么马塞纳号，什么高卢人号，基本都是这种奇奇怪怪的这样一种状态设计出来。顺便提说，俄国人的船就是放到法国人来造的。啊，俄国人船放到法国来造的，在波罗的海当然是没什么问题，跑到大西洋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啊。那么，同样的，德国人也有这种啊，德国人这种叫齐克菲尔德什么什么什么前五桅舰，最终发展到用到二战的，因为一战他输光了，把自己的五桅舰全交出去，他的这个船后来打响了二战的第一炮，这艘船的名字叫施乐苏伊格·荷尔施泰因，在波兰的港口，在波兰和当时德国共管的但泽港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的第一发炮的啊。当然呢，德国人呢就比较喜欢倾向于他这种小口径速射炮，他的五桅舰上基本上装240毫米或者280毫米的这种舰炮，比起英国军舰呢就要短一寸啊，就要短一寸啊。战争在1905年的这个日俄这种爆发的时候呢，最后一次对这个五桅舰的出身产生巨大影响的就是这场海战，史称对马海战，发生在对马岛，啊，沙皇俄国和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和朝鲜打了一仗。当时为了保全最后一个颜面，沙皇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被围在旅顺港。那他要组织另外一支舰队去解围，所以组织解围的这支舰队就叫第二太平洋舰队。第二太平洋舰队从波罗的海出发，进行了18000海里的长途远征，啊，等跑到这个对马的时候，基本上也就是什么，基本上这个他们在行进过程当中只进行过两次火炮的实弹训练，而且呢，实弹训练一般会怎么打？就一艘船拖着另外一艘船，对吧？那艘船是靶船。结果他们没打到靶船，把前面那艘船差点打沉了。前面那艘船的名字大家很清楚，他的一抽出名字大家就知道，叫阿弗勒尔号。啊，就是他们的炮击差点把自己拖把船给打沉了，所以这次解除。而且呢，他18000海里这么远途绕了一圈，船只经过长途的远行，他一定要进什么？一定要进船坞修理的。为什么？他就要进船坞才能把那个水排干净。附着在舰底的那一堆浮游生物，他要拿高压水枪把它滋下来的，那种藤壶那种玩意儿，藤壶的这个尽量看环保组织他们帮海龟那个清理藤壶的，船底下也要钉这个东西的，防止船底藤壶，他们会想出很多方法，比如往那个船底刷那种有害的漆，结果导致藤壶没死，鱼死了一堆啊，经常会怕的。那么他远航18000海里，啊，把这支舰队跑到对马的时候，是。没有一次进入船坞修理的，
他哪怕进了一些港湾，

这些港湾都是美港口，为什么？非交战国不同意他进入船坞修理，他就是他只能在水里漂的，没有办法来刷漆。所以这只船呢，日本人也在想，这支舰队什么时候来呢？算出来他的航速不是5月27号，5月20号就该来了。后来觉得哦，他的确为什么？因为附着了这么多的藤壶，他的航速就变慢了。啊，当时日本的海军首席参谋秋山真之就反复在想，是不是我算错了？因为他预料沙俄如果不走对马海峡，他可以绕到这个东边太平洋，从这种金青啊，从库页岛和北海道之间，甚至从北海道和本州之间这种海峡，到达他的最终地步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那么等了半天不来，这个作为就我们说起了这个参谋总是。事先要做行参谋作业的，总感觉有一种被人家欺骗的感觉。正在郁闷不乐的时候呢，他的好朋友过来说：“你没想想看吧，我们只要知道一个动向，就知道他们要走哪儿了。什么动向呢？我们看他的运煤船在什么地方，他的补给，他的煤要补给的。结果发觉，临前几天从上海发来情报，沙俄大量的这种运输船开始进入上海港口。好，那就知道了。他既然把运煤船送走了。”那他一定会走最近的距离，直奔弗拉迪沃斯托克，就是对吗？因为如果绕远道的话，军舰跑一半，就跟现在你汽车跑一半没油了、没电了，那人不抛锚了吗？那就要带这个东西，结果就爆发了前无畏之间的一场叫这个对马海战啊，日本的一个这个时代剧叫《板上之云》，它最后一集。这都是从上面接的画面，就是双方在近距离啊，日本人把自己的这个皇国心肺在此一战啊，这个，但是其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对这个，对这个日本人，你知道很多这种我们的文学家嘛，对这种东西都是要这个极尽这个细致的描写啊。秋山当时呢，发现沙俄舰队的信浓丸向这个紧急向这个驻守在朝鲜的镇海湾的联合舰队主力发送电报。是看到了沙俄舰队的主力，那么这个紧接着这个就要向东京汇报嘛，我们马上要战斗了，所以就派发封电报，这个接获离舰队行动踪迹，联合舰队欲出动前往拦截，今日天气晴朗，但海浪很高。啊，有人这个司马辽太郎后来他的那个作品里面说，为什么天气晴朗海浪很高呢？这就方便我们这个训练有素的日本海军近地进行集结。这个千万别听他的，文学家不懂战争。天气晴朗海浪很高是因为什么呢？联合舰队大量的鱼雷艇就没法出去了，因为船小，那个风浪一大，鱼雷艇就没有办法来帮助截击了。啊，日本人学《三国演义》已经学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他的海军大臣山本全兵卫发布命令都是拿锦囊去发布。啊，这个学《三国演义》诸葛丞相已经学到了走火入魔的两种，你说都已经现代时代，你拿个锦囊敌来乃发，你说这不是基本上胡扯吗？啊，反正这就是小说和历史它是两码事。那么沙皇俄国的第二太平洋舰队在一个下午在对马海峡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为什么呢？这么说，炮数不认人家啊，打不准啊，而且呢两边用的看起来那个形式呢都是日本人看起来火大，为什么呢？日本人装填的火药是下濑火药，叫黄色火药，黄色火药就属于那种易燃易爆问题，就擦过甚至你船上的缆绳都可能起火会燃烧。但是沙俄这边的呢，他用的是钝化机火药啊。俄国人后来自己描述说，真的是我们日军一发充分爆炸的炮弹相当于我们12发充分爆炸的炮弹，而我们的炮弹又很少充分爆炸。其实话没那么简单，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黄色火药叫苦味酸，它燃烧之后会发出大量有毒有害的气体。而这个你想，就是当时你要观测打中对方军舰的，要么是在这种楼盘顶上进行观测的，要么就是在司令塔里面用测距仪观测的，结果呢有毒有盐的气体全跑到司令塔里面，把那帮人熏得都半死不活。因为防毒面具那会儿没有发明，防毒面具要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看到猪这个躲在泥土里面用那个东西来过滤毒气，才因此发明。我们最早的防毒面具是什么？猪嘴防毒面具，就是防为什么？这是根据因为一次化学武器攻击完之后，发觉这块地方只有一头猪活了下来，后来这头猪怎么活下来？他把猪鼻子拱到地里面去，
有那个东西过滤了毒气，所以活下来。所以就后来我们的防毒面具，你现在看的

战列舰和八艘装甲巡洋舰在近距离给予沙俄的海军以非常严重的这个打击啊！当时之前训练到什么时候？东江雨具明言，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相当于一百门百发一中的大炮。沙俄没有办法实弹训练，他躲在那个镇海湾里面，足足训练了几个月，打掉了日本国内储备炮弹的一半，啊，这个大口径炮弹打了一半，而且呢。在甲午战争时期，双方的交战距离大概在3000到6000米。到日俄战争时期，交战距离已经我们原先预计可能是7000到8000码，但是基本上要已经保证在10000码以上。在10000码以上呢，大口径火炮的这个优势就开始体现出来。那么大家都知道，战争是什么？战争就是怎么毁灭对手，怎么保存自己的东西。那么一艘军舰最大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装足够多足够大的火炮来毁灭对方，但是要考虑到这个足够多足够大的火炮能不能装在船上去，因为它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后坐力怎么解决。因为军舰大家知道是有龙骨的，如果你不解决大口径炮的后坐力问题，好，六门大炮一起齐射，龙骨震断，这船没打了人家一次齐射，我完蛋了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就是也那个影响这个船只设计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从1905年以后，不管从英国人手率先改良之后呢，他就设计了一级主炮，这种305毫米的一级主炮，同时在舷边呢把自己的副炮升级到254毫米这种介于前无畏舰和无畏舰之间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它会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炮弹的这个弹道是不一样的，对观测来说产生了个问题啊。所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先提出叫全主炮单一口径重炮战列舰的思想的人呢，不是英国人，是意大利人。啊，意大利人提出了就所有的这个，他设计了一款军舰啊，所有的大口径主炮，他只配备大口径主炮，全部都是305毫米的啊。在1903，其实到1905年左右开始已经开始设计出来，但是你懂得意大利人的效率嘛，这个对吧？就跟他们的现在的意大利足球队一样，就是没什么话好说的。因此最先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就变成了英国人啊。大口径主炮过去的呢叫架退炮，什么叫架退炮呢？怎么抵消这个火炮射击的后坐力？它是整个炮架向后退啊。就大家如果再看一部老片子叫什么叫滑铁卢，过去发射火炮为什么这个发射完它很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打第二发炮弹，因为大家知道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炮弹往前面打，这个炮车就往后面退，你要打第二发炮弹呢，你就得费劲巴力的把这个车又推回到老地方去啊。那么整个炮管连着整个炮架都往后退，这个就叫架退炮。当时在那个甲午之前，北洋水师装备的主力就是这种叫架退炮。那么后来呢，大家要解决这个大口径主炮的这个后坐力的问题，那么采取什么呢？在这个里面加一个叫附进机的东西，里面装液压油，这样呢在火炮射击的情况下，它不会用整个炮架往后退，它通过炮管的后退就可以把这个后坐力给抵消掉，所以这个炮就叫管退炮。甲午战争当中，日本人当时已经大量使用这种叫管退的速射炮，但是那个不是完全管退，它其实还是要靠一些炮架来吸收这个后坐能力的。但是呢，基本上到这个1897年之后，75毫米以下的，就法国人出了一款75毫米炮，后来给你起了个绰号叫75小姐，啊，射速有多快呢？每分钟只要你炮弹装得上，一分钟能够打22发到30发炮弹出来，而且它那个炮弹里面的全部都是装的，就像打魂斗罗游戏里面那种叫霰弹，打出来就是一个大号的霰弹，啊。法国人后来走火入魔了，所有的炮都装75毫米。等到一战的时候，这75毫米撞上人家什么这种箭壕啊、工事啊，统统不靠谱了。德国人小到75毫米，大到420毫米都有，所以法国人就后来就吃了个大亏，啊，也不知道法国人怎么想的，每次都容易走极端，啊，发展军舰也是的，绿水海军，啊，靠巡洋舰和鱼雷艇就能搞定天下了，战列舰可以不用造了，结果发觉后来找了半天，战列舰还得造，那果然。这个引到二战大家就懂了，对吧？巴甫洛夫大楼抵抗的时间比整个法国抵抗的时间还要长，这个是叫日常如法。那么大概到1905年左右，这个管退技术呢用在大口径主炮上也就成为一种可能。那么你往这艘军舰上
安装足够多的大

口径火炮，就成为一个能够完成的事儿啊，不用气射，射完这个船就废掉，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呢，就是当时的这个军舰的发动机的技术也产生了进步，这个叫什么？叫三仗式蒸汽机，啊，瓦特发明的蒸汽机到1907年基本工期都没有改变过，都是这样的。但是三仗式蒸汽机呢，它是有一定极限的，啊，举个例子来说，这个船比如说它设计航速是20节，也就相当于1.862海里，但它只能某一段时间里面跑这段时间，它不能长期的，比如说你一天从头到晚我都跑这点，做不到。为什么呢？这个三仗式蒸汽机到一半呢，它因为是烧煤的，有时候会煤渣进行堵住啊，包括水管的这个效率啊都达不到，啊，达不到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换新的这个动力。结果这个新的动力叫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仍然只要是航空母舰上除了核动力还在用的这东西，就叫蒸汽轮机，啊，所以过去的军舰，包括蒸汽机到蒸汽轮机的军舰，它有一个特性，它首先要加热。你看那个我们的那个老电影《甲午风云》，对吧？命令全舰队熄火，熄火是什么？你这个锅炉的热，一般军舰停泊在港口里面，基本上这个锅炉就不烧了，就不填煤了，就烧出来。但是呢，如果比如说我有战备任务的，这个军舰一般情况下先升火，或者说这个港湾里面有一艘船，它今天要执行战备任务的，它那个锅炉至少要保证有几个是烧开的水的呢，就水烧开需要时间的，啊，所以就叫一个叫熄火，一个叫生火，这个是蒸汽轮机的，它大概也是在1905年左右，最早的时候呢，就蒸汽轮机的效率它能保证什么？比如这个船最快能跑20节，它还可能10个小时或者15个小时，只要你的这个燃煤速度提供的足够多，那种情况下提供的足够多，基本上它就能保持一个持续的航速，而不用担心这个船跑了几小时可能就趴窝了，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啊，这就是那个蒸汽轮机的这个工作效率图，它就是这样的。当然呢，一战当中也有这种柴油机的这种柴油机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对燃料的消耗相对少一点，就同样搭载足够多的燃油，用柴油机的船呢，它消耗是它的那个续航力，船只有个续航力就会比较长，啊，但是如果是蒸汽轮机的船，它可能消耗就会比较大。但是呢，柴油机有柴油机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动力太大了。动静太大，有一个事儿比较麻烦，就是对潜艇来说反潜就不行，啊，就反潜就不行。所以你看，基本上现代的情况下的这种军舰，它很少用柴油机做动力去参加反潜，一般都是用燃气轮机那种。为什么？就是柴油机动静太大，潜艇容易规避。当然，在一战的时候不是问题，是吧？一战的时候潜艇还是一个雏形的东西，没有办法。啊，当然现在进一步，这个叫蒸汽轮机直接通过发电机，这就是电力推进系统，它还是通过蒸汽轮机来进行作算啊。那么还有一个要素是什么呢？就是发射药，主炮弹头这个发射药，最早的发射药，当这个主炮里面装填的是黑火药的时候呢，发射药一般是钝化的黑火药，就叫粒子火药。那个打完一炮，过去的火炮为什么没有那种什么齐射概念？跟这个有关，因为发射一完火炮之后，我们咣打一炮，跟北京雾霾似的，他都看不清楚。一定要等炮口这个或者风向好，你的炮口这个烟吹完了，然后你才能看得清人家清楚，才可以再纠正，再用第二次火炮。甲午的时期呢，基本上日军的速射炮里面，它基本上就已经配了无烟火药啊，就是发射药改成无烟火药。当然，无烟火药不是一点烟都没有。它只不过是它这个烟比较小，迅速能够消散掉，就便于你发射完一轮齐射之后，就你第一轮发射就能打中人家了。那我们上海话叫“口头绑踢湖北”，对吧？这样你一定出去买张彩票，一定能中奖了，对吧？这经常要经过多次发射之后进行弹道校准，是吧？不管路上打炮还是海上打炮，射箭还是打枪，都是这样的。你第一轮就能打准的，哦，那真的是，那真的是天授奇人。啊，像别说一轮打中了，五轮齐射能够命中对方的，你都已经今年俄国都烧上香了。比如俾斯麦号对胡德那次齐射，一般就是先打一次齐射之后，远处观察哨或者那个通过测距一看，啊，远弹、近弹，直到他发出一个词加重，在对方的进军舰的航行过程当中，水柱已经把这艘船包住了。然后叫全效力射，接下去是用最快的速度把最多的弹药投射到这个位置。当然打得动打不动，那是一门玄学。很有可能你齐射了几百发，都在这个水柱的加重上，一发炮弹没打中，
啊，那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没有办法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的，啊，既然没有办法用自然科学来解决，那我们就只能用玄学来解决。所以所有的这些东西，它的发动机、它的火炮技术、它的这个弹药技术等等，发展到最后集大成者，就是1905年出现的这个，就叫无，因为它叫魏号战舰，所以我们管它都叫无畏舰啊。第一个，这是它的多种设计草案，它最后采取的是第一个设计草案，装十门305毫米的大口径火炮。过去军舰最装6门已经是极限，有的军舰只能装4门。第二个是什么呢？它小口径的火炮几乎是不装的，只装了一些12磅炮，大概是76毫米的。英国人最喜欢搞这种就是数学换算，人家都论口径、论毫米的，他非要论这种什么磅，什么2磅、4磅、6磅、17磅，然后英寸嘛还不给你修正完呢，是吧？13.5英寸，又不是343毫米啊，他就给你增加一个做数学的这么个过程，啊，这是无畏号的整体设计。第一个叫 Big or Nothing， 最大口径和最小口径的火炮。最大口径的那中间口径的那个舰炮不装的。第二个，设计航速就能达到21节，它用蒸汽轮机动力。过去的船呢，都基本都是用蒸汽机动力，它能够长期的保持一个速度的这样一种巡航啊。当然，这是它的完全的这个整个的解系统啊。老爹非常喜欢的这样一款这个跨世纪的这种有里程碑的这种军舰，由英国人率先提出啊。所有的军舰在这一瞬间啊，有很多啊，当时的那种说法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不是完全准确的。为什么呢？就无畏级的这种，就它这种单旋的用8门火炮投射的，他们这种弹药量，比起当时其他两款这个所谓的军舰，这是德国的第一级军舰，叫做那个威斯特法伦级或者叫拿骚级，它英国人出来之后，德国人后来发觉这个迅速被拉开了，怎么办？就出品了自己的新的无畏级，它的这是一个像左轮枪一样的6座主炮塔的这个战列舰，只不过它火炮口径要稍微差一点，它是装这个280毫米的。同时呢，德国人出于稳妥的决定，没有用燃气轮，没有用蒸汽轮机，继续用蒸汽机啊，因为德国人觉得我只在北海作战，用点蒸汽机不用续航力那么长就可以了，所以呢，它的那个装甲设计呢，可能也比英国人要可能更强一点。但是比起几乎同时代的日本的萨摩级，啊，日本在这个日俄结束之后也要更新自己的海军装备。日本人自己说起来，他也要把军舰上装足够大口径火炮，但是呢，这个大口径火炮的生产是非常消耗财力的，日本人没有钱，所以呢，他把他的萨摩级的侧旋呢就装了254毫米口径的火炮，和萨摩级同样级别的是老一个级别的纳尔逊公爵级。他纳尔逊勋爵级首尾是305毫米的炮，侧旋也是这种次口径的火炮。就单旋的火炮的每分钟的投药量而言，这两级的所谓的后来称之为前无畏舰，比起无畏级来说，其实是大家的弹药量，这些军舰比无畏级还要强，他投的弹药量这个磅数更多。但是呢，好处是什么呢？我全都是305的。弹道来说，对于观测来说就不会有啊，我又要观察这种大口径的，又要观察这种中口径的这种东西，所以当时还没有看到它过期。但是呢，没多久发生了一系列事情，火控技术的进步让这些舰迅速的沦为这个和那个时代不一样的东西。那么无畏级就造了一艘，就叫无畏号。造完了之后呢，那根据为什么要造一艘，先造一艘模板出来，大家根据这个东西看看测试过程当中是不是出现问题，类似于咱们海军以前造052驱逐舰那种小步快跑一样，啊，咱们海军052造到052D才开始大规模的，啊，前面开玩笑，以前是开玩笑说，中国人民海军在052D 出现之前，要么是独生子，要么是双胞胎，要成群结队，请看隔壁导弹艇，啊，造052D 开始大规模生产，就技术比较成熟了。那无畏级造出来之后呢？这个他的其他一些姊妹舰跟他的情况差不多，后来呢就发生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无畏级的这个最，大家以前跟大家做一个测试，大家觉得无畏级上最倒霉的人是谁？公布答案，这位爷。为什么？烟囱在前面的，万一顶风航行啊，就好像说大家去看
北洋水师的金元机，它的主桅杆在这儿的，这前桅在这儿的，那像你风往后一吹，哇靠，那味道真的是爽得不得了。这顶上要站观察哨的呀，你知道，在那个火控雷达没出现之前，要靠着观察哨，所以那个卫机的估计有人在顶上抱怨，我说这烟熏火燎，因为那会儿不是烧油的，那会儿是烧煤的，啊，煤这个万一风一吹，所以呢，后来他的这个战列舰就把这个主桅的就放到那个前面去了，啊，至少前面那位也少熏一点，后面那位熏我就管不了了，啊，最早的。那么呢，这个当出现它的改进圣文森特级就这样的时候呢，发觉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这十门主炮啊，这个性价比不高，为啥呢？一俩主炮塔卡在左右两边的，往侧旋只能有八门起射。那我想，那造了十门炮，我只有八门起射，是不是比较亏啊？所以呢，到后来的尼普顿啊，尼普顿级之后发觉呢，它用了斜跨式的炮塔。什么斜跨式炮塔呢？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在两边的。皇家海军的炮塔命名都挺有意思的，头和尾巴叫 A 和 B， 如果有两个炮塔叫 A 炮塔 B 炮塔，屁股后面叫 X 叫 A 叫 Y X 和 Y， 左边的和右边的呢叫 P 和 Q， 所以你听那个东西就知道它这个炮塔是在什么地方的。德国人用 A B C D 来命名的，什么安东啊，什么布鲁诺啊，这种名字你听到炮塔你就知道它这个炮塔是在什么位置。那么它这个采用 P Q 炮塔，采用斜跨式的。那斜跨式你发觉也会有问题的，对吧？因为你这跑这个地方你看不见的，它要往这儿开，它只能有一定的角度可以进行侧旋起射，这都是早期无畏舰的一系列的测试，尼普顿级，啊，那么到尼普顿级为止，皇家海军的十二寸炮的潜力被挖完了，无畏级出来是45倍径的十二寸炮，到尼普顿级基本上已经配上到50倍径的14寸炮。啊，十二寸炮，这个炮的潜力倍径已经不可能无限制的延长，因为大口径火炮如果它的倍径过长的话，如果冶金工艺不好，它会产生一种弯曲的这种那很危险的弯曲，影响这个火炮的弹道的。那怎么办？扩大口径，从12寸就扩到了13.5寸，343毫米。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出这口径出来。从了通四绝后，就出现了它的新的1909年的战列舰，猎户座型，旧的乔治五世型，啊，其中到旧的乔治五世型中间有一艘斯科特爵士，就发明了全舰能够统一起射的这样的东西，就是早期的弹道计算机。弹道计算机出现之前，这个火炮要进行起射，它会怎么办呢？它会就是五个主炮，五个炮塔里面。一般第一主炮塔的炮塔长是经验最丰富的，根据他的观瞄结果进行统一进行起射。但是呢，弹道计算机和观测和这种计算一出现之前，就专门就有一个指挥室里面，根据每门炮的这种情况下，他用计算机进行计算，那比人肯定看得准的多得多了。所以当这个出现之后，同时是什么呢？主炮塔的炮塔长往往会在炮塔里面，炮塔的那个位置是比较低的，遇到大风浪的那种情况下，炮塔长可能是看不见外面什么情况，但是呢，在这种英国皇家海军这种三角围里面，它站的就比较高，比较高的情况下，它的观测情况就会比较准。所以呢，当1909年猎户座型当中的雷神号出现这种竟可以进行集体观测的大迅速的技术情报之后，所有的无畏舰之前的军舰，一个叫前无畏舰，第二呢，它有了一个非常不好听的绰号，叫五分钟舰，意思是它在无畏级的火炮底下只能生存5分钟就可以被爆掉，啊，当然你懂的，这种事情呢，从未发生过啊，所以这就是后早期的这种弹道计算机，啊，所以呢，从早期的这是前无畏舰、无畏舰和所谓的超级无畏舰，那这个说法呢，张先生当年是非常反感，他说你这样说叫超无畏舰，那大合集这叫什么？这叫超级无畏舰，这事儿就待不上了啊。当然，这是乔治五世级以及一战的时候铁公爵号。铁公爵大家知道纪念谁吧？威灵顿公爵，纪念他雄心似铁，不是他做英国首相的时候，人家不满意他，往他的窗户丢石头，所以他在他的窗户外面焊了一排铁栅栏，得此名字叫铁公爵啊。威灵顿公爵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传闻啊，比如说他号称自己叫世界的征服者的征服者，为什么呢？
拿破仑绰号叫世界的征服者，他打赢了拿破仑，他就叫自己世界的征服者的征服者。问题是什么呢？

他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前就这么叫了，也就是说他从来没遇到拿破仑过，他已经号称自己是世界征服者的征服者，因此你现在明白拿破仑为什么在滑铁卢要追着他打了啊！听到这个绰号我就来气，所以呢当然这个在那个那部那个史无前例的电影《滑铁卢》里面出演威灵顿公爵的主演是音乐之声的男主角，所以我每当看到这部电影有一种错觉，每当威灵顿公爵说话的时候，我总怀疑他要从怀里面抽出一个吉他，然后来高歌一曲的诸如此的那种奇奇怪怪的这样一种感觉啊。这个就是铁公爵，当然铁公爵，当然我们知道还有一种叫威灵顿牛排的东西，对吧，贵得要死，但其实威灵顿公爵最喜欢吃的肉类是羊肉啊，他有叫做什么老鹰，因为他叫有一个鹰钩鼻，诸如此类的这样一种东西啊，就是铁公爵级。那么到铁公爵级为止，英军的13.5寸炮的这个弹道和火力也被挖到极限了，怎么办？继续扩大极限，因此就有了15英寸的伊丽莎白女皇机甲雷舰。同时呢，另外一种新型燃料的应用也用在了伊丽莎白女皇机甲雷舰上，什么东西呢？石油。过去的军舰都是烧煤的，好的煤有两种，一种叫威尔士煤，英国人有一个好处就是英国的威尔士白煤燃烧效率非常高，它的含硫量比较少，含硫量比较少有什么好处呢？它对这个烟道的这个腐蚀啊就会相对好一点。但是呢，那个后来发觉呢，他们发现了新型的石油这项工具之后呢，燃煤锅炉当中有一些呢，它就多了这种石油喷嘴，就是把石油喷在燃油那个燃煤上，可以加大这个燃煤的燃烧效率。同时呢，燃煤舱还有什么作用呢？燃煤舱基本上部署在军舰的两舷，有一定的防对方的这个火炮的打穿之后，你炮弹把我的装甲打穿之后，有如果是满的燃煤舱，它有一定的抵消对方这个炮弹的这个作用。记住啊，满的，如果是半满的，我就说一句话，他知道面粉厂是为什么会起火爆炸的吧？就是半满的燃油舱就类似于一个面粉厂，粉尘吸张之后，如果被对方的炮弹穿进来，反而会造成二次爆炸效应，会更惨啊。那么同时呢，英国因为本身出好的威尔士的白煤，所以呢他对于舰船技术革命而言呢，他就不太喜欢用更新新的东西，但是呢燃油的效率实在太高了，所以呢他到伊丽莎白女皇级开始就把所有的燃煤锅炉全部不用，全部用新的燃油锅炉，对海军技术来说是一系列，是等于什么呢？等于你的后勤系统全部要重启，因为原来装燃煤的地方你必须重新建一个燃油厂，对吧？你要那个你要专门建储油罐啊。但是呢，它带来的海军技术革命来说呢，是让战舰的速度从21节能够破天荒式的达到25节啊，理论上啊。当然后来大家知道，绝大部分现在军舰烧的是什么？重油。就燃油提取过程当中最重的底下一块一块的，就是那一块一块的，就是那种重油啊。伊丽莎白女王级是一战时期英国的巅峰级的产品，是老爹非常喜欢的一款军舰。但是呢，建造了5艘之后呢，出于在战争过程当中对燃油储备的这种不信任，因为当时的燃料从什么地方运过来呢？刚打仗的地方，伊朗，海湾油田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大雷煤发掘，要通过伊朗长途的运输到英国，生怕这个运输线遭到别人切断。这种情况呢，在伊丽莎白女皇级的后级阿级战列舰或者叫复仇级战列舰上，突然之间技术进步之后他们倒过来采用了燃煤锅炉，结果呢老爹重新上任之后发觉怎么能开倒车呢，噼里啪嚓，但是呢设计图纸已经改了，导致阿级战列舰的航速又倒退回21节。5艘伊丽莎白女皇级和5艘阿级战列舰后来都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这些阿级的战列舰呢通常只能当护航运输队来派用，为什么呢？他们的航速跟不上主力舰的，当时的主力舰的航速至少要在25节以上，阿级战列舰怎么改良都改良不了，反而伊丽莎白级女王级战列舰的几艘啊，在二战当中对意大利人其实都是有非常优秀的这个表现，为什么？它的航速足够多啊，就是因为它的那5艘军舰的名字都叫 R， 开头都有 R 来开头，所以我们统一又叫它 R 级战列舰，或者叫它叫复仇级啊。那么英国人的对手德国人的第二级无畏舰赫尔戈兰级还是没用燃气轮机，为啥？技术保守
啊。同时呢，它的区别是什么呢？终于不用它那个十一寸的小水管了，改用了十二寸主炮。而且呢，因为德国优秀的这个冶金这个产品，德国的这个十二寸炮和英国人的那个13.5寸炮之间的威力相差不是特别大啊。随后呢，有因为英国人走在前面，德国人这种斜挎炮台开始用，这是最早它的凯撒级啊，然后它的后一个级别叫国，这是专门为这个大洋舰队旗舰量身定做它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级，这个它的大洋舰队的这个旗舰的名字。随后呢，统一用五座这个主炮塔，不用斜挎炮塔的这个叫国王级啊，最强大的拜仁级。但是呢，建造的时候已经是1915年了。德国人跟英国人不一样，英国人可以不惜代价的发展海军，德国人必须陆军和海军同样发展。为什么？一个法国一个俄国人的面上干的，而当时一艘无畏舰的造价可以武装两个陆军师，所以海军为什么叫吞金巨兽？所以拜仁级一共只生产了两艘，在1916年啊，那么等它出来之后，德国海军已经没有勇气再走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军舰，一个国家的海军呢，它是一个组成系统，你不能只靠一个东西来一招先打平军舰啊。当时在前无畏出现之前呢，除了前无畏舰之为作为主力之外呢，另外还有一种军舰叫 cruiser， 就是巡洋舰。巡洋舰到19世纪呢，基本分成三类，一种在舷侧敷设装甲的叫装甲巡洋舰，比如北洋水师当中的邓大人的好基友林大人的作舰金远号和邱宝仁大人的来源舰，这叫装甲巡洋舰。另外一种呢叫防护巡洋舰啊，中文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词儿，穷甲快船，就是跟战列舰一样，他邓大人的作舰致远号，他两侧是没有装甲的，除了旧有钢材之外，在主炮台中间的后面一个位置，包括到燃油舱这个地方呢，它有一个像片桶一样的遮住，防止什么呢？炮弹从上面掉下来，把底下的位置砸穿了。它有一个叫穹，这个叫穹甲，啊，就像一个天盖一样啊，穹顶。大家听到这个词儿了吧？所以中文有一个非常艺术性的话，叫邓大人这种防护巡洋舰呢，叫穹甲快船。那还有呢？还有就是不设装甲的，就是无防护巡洋舰啊，比如这个李大人的哥哥李汉章大人派了三艘广字级的军舰。他们就叫无防护巡洋舰，除了两侧钢板这儿是没有东西的。装甲巡洋舰在一定情况下，它也是参与到主力决战过程当中的。它的火炮呢，比起战列舰差一点。装甲巡洋舰一般最大口径也就是10寸炮，基本上装备8寸炮，就203毫米或者左右的火炮。但是呢，它航速要比战列舰要快一点啊。就是法国人的这一票都是装甲巡洋舰。为什么要法国人发展那么多装甲巡洋舰呢？当时法国人的主要假想敌人不是德国人，在海上是英国人，所以呢，他要靠这条装甲巡洋舰在外面打人家的游击的，类似于海盗船，所以他航速比人家战列舰快就可以了啊。那么为了对付装甲巡洋舰，英国海军当然也要发展一票装甲巡洋舰。为什么？要在全球的贸易、自己的航线过程当中为自己的商船护航，比如他的是克雷西级啊。德雷克级，然后这个叫蒙茅斯级，因为军舰要造得多，这个还得要造得便宜，不然的话，就算贵如英国人当时的能集结全球的这个财富，也不造不了一堆都是特别贵的船，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装备，7.5寸炮和6寸炮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装甲巡洋舰，大大小小类似的装甲巡洋舰发展到1905年，英国人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呢？各国下水了一批超级装甲巡洋舰，比如德国人的刘里克型，舰首和舰尾各一座254毫米的主炮，舷侧的主炮也高达203毫米，这种叫超级装甲巡洋舰，基本上可以以一敌二的。而如果你要面对这种超级装甲巡洋舰呢，把装甲巡洋舰的造价一下子都往上高，美国人下水了一堆北卡罗拉级，这种也是装甲巡洋舰，啊。包括意大利海军甚至有出现了装305毫米主炮的装甲巡洋舰，因为它的速度比一般的战列舰要快。那怎么办呢？啊，当德国人处心积虑下水的时候，超级装甲巡洋舰布吕歇尔号，德国人的船呢不能叫这名字，叫这名字都得倒霉，不是被人家摁在地上揍，是被虐杀这样一种结果。那英国人怎么办？那就变一变，
把装甲巡洋舰上装上战列舰级别的主炮，就成了后世出名的战列巡洋舰。其实这个词儿呢，日文翻译过来更精确一点，应该叫巡洋战舰，就有巡洋舰航速的战列舰。那么它和战列舰区别在哪儿？装甲防护非常薄，它是用巡洋舰级别的防护的。或者他们开玩笑说，战列舰之间的对轰是两个铠甲武士拿着大锤对打，战列巡洋舰后来之间的对轰呢，是两个鸡蛋打的大锤互砸，反正基本上要完蛋。那么这种战略巡洋舰的出现，目的是针对什么？就是针对装甲巡洋舰的战巡的出动，不是为了弥补战列舰的空白，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弱化装甲巡洋舰。所以战巡有一个标准的名字叫装巡杀手，只要比你装甲巡洋舰跑得快，因为它已经全部用蒸汽轮机了，可以达到25节，主炮口径比你的装甲巡洋舰要大，你装甲巡洋舰得多254，我已经到305。所以这个东西谁最适合？英国人最喜欢，所以是由英国人来发展出来的，英国人的一票啊。那德国人本着你有我也得有，所以德国人紧急的出口了自己的这个战列巡洋舰啊，但它诞生时开始用蒸汽轮机了，冯德坦号。德国的这些战列巡洋舰，包括后来的，都是用它著名的骑兵将领的名字。战列巡洋舰就类似于骑兵，比步兵跑得快，但是战列巡洋舰，德国人的战列巡洋舰，包括德国的战列舰，后来都有一个特点，它比同时代的英国军舰防护都要好。为什么呢？他们船少，要靠航护来扛过去。但是防护要加强，你的航速要减弱，你针对装甲巡洋舰，对英国人来说，他又不能被派出去全球进行破袭，所以装甲巡洋舰或者战列巡洋舰在德军方面来说，就有一个追随的作用，他们并不是一个跨时代的这么个效果。当然战列舰换成了13英寸主炮，13英寸半主炮，战列巡洋舰同样也得继续升炮，就成了后面一个级别的狮号、虎号啊。这个甚至后来，这个干脆老爹干脆把两艘战列舰，阿吉战列舰直接改成战列巡洋舰，就成了雀敌号和声望号。雀敌号就是后来1941年12月10号在远东被日本海军航空兵击沉的这个雀敌号和威尔士亲王的雀敌号，那这种战列巡洋舰。那德国人呢？德国人也开始出了一堆战列巡洋舰，毛奇级、毛奇号、格本号、谢德里兹号、强大的吕佐夫号啊，这就是成了这些钢铁的这种海上长城的这一些的东西。当然，钢铁的海上长城当中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些舰种，比如七炮塔战列舰。5A级5个炮塔，德国人的威斯特法伦级和拿骚级6个炮塔，这哥们儿7个炮塔，所以他的命，他为什么叫七炮？他的命名呢？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这7个炮塔来命名。为什么呢？这个船怎么来的呢？当时的战列舰就跟后来的航空母舰一样，啊，大家哪个国家有这一艘，就是当地的海军强国了。南美呢，当时有3个国家，叫南北 ABC。阿根廷、智利、巴西3个国家没工业基础的也想要战列舰啊。智利问英国人买了一艘战列舰啊，这个后来一战当中被英国人扣的，那不谈。阿根廷呢独具奇境，问美国人买了2艘战列舰，竟然顺利完工了。那巴西心想，你们都有我也要有，于是巴西也买了2艘叫里约热内卢级战列舰。买了2艘之后，发觉这里的自己的2艘比起阿根廷的有点差距，于是呢，准备买第3艘。然而到关键时刻没钱了，为什么呢？巴西不是一个工业国，它的政府的收入靠什么？一咖啡豆，二那个橡胶，这两个都是巴西原来都是巴西固有的，它可以垄断的。垄断什么？我想涨价就涨价，我说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结果人家，当然你想卖多少钱，咖啡豆子和这个橡胶种子我可以想办法搂走。于是他们就被带到了马来亚，所以马来亚的橡胶和马来亚的包括印尼的咖啡都是后来的，最早的都是在。那么这个东西人家一旦有了之后，那你可就不值钱了。于是巴西的国库收入在1900几年的时候断崖式的下滑，买第三艘战列舰的这个钱就没有了。当时为了卖给他们这艘战列舰，英国的这个舰船设计师心想，那不要给你们搞什么东西的。当时因为一艘战列舰的造价大概就是250万英镑，
对一个国家，对，比如说什么哪个船长来说，就是今年的年终奖到手的这种感觉。只要有一艘这样的一舰在这个船舶里面下水，基本上工人就等着加工资吧。那你想，大家海军造船厂的人都来抢造船雷舰，那当然首先要替自己国家服务嘛。英国人最后就给巴西人设计出这一艘七炮塔战雷舰，结果呢造了一半，巴西人把前面造价造完之后没船了，这艘船就停在英国的纽卡斯尔的造船码头里面，铺满了铁锈，绰号叫铁锈舰。那这种船不能废掉的，那造价废了怎么办？于是英国人满世界忽悠去，忽悠谁了呢？现在还没搞清，现在还在经常闹摩擦的两个国家，一个叫希腊，一个叫土耳其。结果土耳其以苏丹的王冠为代价，问法国银行贷了100万法郎，把这艘船给敲了下来。啊，敲了下来之后，发觉已经1914年了。英国人怕这艘船，因为土耳其还有一波人亲德的，怕德土耳其人抢了这艘船，直接开到德国海军那儿去了。于是呢，派了一个海军陆战队连，把上面的土耳其人全赶了下来。把这艘船和另外一艘土耳其造的船给抢了下来，然后发觉这艘船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战，性能不行吗？不是，装潢太豪华了，铺满了波斯地毯，军官舱门里面都装满了中国瓷器，而且他们说这个七个炮塔战列舰侧旋一次齐射，会不会把自己船给折断了？舰长呢叫尼克尔森。你听这名字就知道，他不是英国人本地人，他有的北欧血统的，他是一个丹麦裔的。于是呢，他下令把所有的波斯地毯给我全部卷起来，铺到岸上去，不然着火的话，呼的一下就全着了。啊，瓷器呢，该搬的都搬完。啊，那我舰长是你们留一套，那我是舰长有特殊待遇的。结果呢，他有一次带着这个船到海上去巡了一圈，突乎其要的要求，七个主炮向一旋全部开火测试一下。结果经受了测试，没有当场折断，但是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舰长室里的所有瓷器全部震碎了，所以回去他们都到第一件事需要到舰长室里把震碎的中国瓷器全部打扫干净。所以他后来他编入了第六战列舰分队，在我们下一期讲的情况当中，原先的设计里面，因为他的侧旋防护过于薄弱，不想去面对德国战列舰队的主力。然而大家懂得，越不想啥越要面对啥，没拖最后啊，当然他最后还是全身而退，活到了1922年，那这叫七炮塔生物啊。俄国海军啊，各种各样的无畏舰，塞瓦斯托波尔级啊，当然后来用到了这个二战当中的一系列的军舰啊。意大利海军最早的无畏舰用神曲的作者来命名，但丁级啊。其他的啊，什么他的这个是这个加弗尔公爵级啊，这个安纳利亚多利亚号级，这后来都用到二战当中啊。意大利海军后来想设置这种快速类似于伊丽莎白女皇级的战列舰卡拉乔洛级，但是后来他们参战了啊，意大利人参战，结果被奥地利人痛揍他们的将领叫隆美尔。结果隆美尔因为这场战功获得了一战德军的最高陆战功勋 Blue Max 蓝色马克思，然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家懂得隆美尔去了什么地方，北非，和意大利人一起并肩作战。结果一个意大利人跑死作死地问他，你的这边蓝色马克思在一战当中是怎么获得的？隆美尔毫没有告诉，就是打你们回来啊。这也是一个有名的出名的这个笑话啊。意大利人最不擅长战争，二战当中出名的，对吧？打希腊被希腊人倒过来推，以至于法国人还要嘲笑他，在自己边境列了块碑，停止前进吧，希腊人，这里是法国。啊，那他的对手不是奥地利，叫奥匈帝国，啊，奥匈帝国的当时的皇帝就是伟大的弗兰茨，茜茜公主她老公，所以他的第一期战列舰也以他的弗兰茨来命名。他的最喜欢的一句格言叫联合力量。我稍微看看关于弗兰茨老公，我好像有一句非常长的台词，我到现在为止都背不出来。我来看一下这个台词叫什么，大家稍等我几秒钟。这个就跟那个谁能把钱红书的官职给背一遍给我听一遍，都背不出来是吧？那个才多少，我们来看他的全名，
狮子座名人，1830年8月18号出生，1916年11月21号去世。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中南欧洲的统治者，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头衔，他的封号包括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波西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里西亚和罗多摩内拉、伊比利亚国王、伦巴底和威尼斯国王、耶路撒冷国王、托斯卡纳和克拉科夫大公、洛林、萨尔斯堡、斯蒂利亚、科恩滕、卡尼厄拉和布克维纳公爵、尼伯龙根大侯爵、摩尔达维亚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公爵。伟大的弗兰茨，我也背不下来，你们谁背得下来，我愿背他为师，怎么背出来这玩意儿的。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叫什么？联合力量，这是一句拉丁语用词。为什么呢？奥匈帝国的军官如果不精通四门语言是带不好他的军队的，因为他的部队里面有德国人、有俄国人、有拉丁裔的人，还有捷克人，所以要精通四门语言。所以这个精通四门语言的军官，就跟现在的印度人如果要打好他们的仗，他们的军官或者说他们的武器制造商应该也精通四门语言，法语、俄语、希伯来语和英语。为什么呢？因为印度空军里面有法国人的装备，有俄国人的装备，有美国人的装备，也有以色列的装备。但问题是，如果我精通了这四门语言，我为什么还在印度空军里面混呢？是吧？我到全世界是不是都应该受欢迎的？那所以他的这个名字叫联合力量啊，涉及到奥匈帝国唯一的一款这个无畏舰，是吧？当然，世界上有两段大型军舰沉没的录像，其中一段就是这个联合力量当中的第三艘伊斯特万号被意大利海军的鱼雷艇击沉的一个景象。还有一艘是英国战列舰巴拉姆号在二战当中被德国潜艇用鱼雷打中之后一个大爆炸的景象，这是两段真实的录像，后来的都是 AI 合成不算啊，这两段大家到网上其实都能搜得到啊。伊斯特万号，那法国人呢？法国人的什么名字一堆的，什么丹东级、科尔贝尔级啊，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布列塔尼级，当然你懂的。法国人后来主要的战略对象在德国人，在欧战一战的战场上那是打了个稀里哗啦，以至于他这种诺曼底级根本就没有服役过啊。日本海军呢，这个日本海军最早出现的这个叫我们前面叫有无畏舰，有前无畏舰对吧，现在多了一个名称叫半无畏舰。为啥呢？它的主炮像德国人那样布局的有12门305，但是口径不一，背景不一样，头和尾巴是50倍径的，侧旋的是45倍径的。为啥呢？因为背径越强这个炮管越难造，日本人钱不多，所以就进口了两种不同的炮管啊。为什么手和尾巴呢？舰首用于追击对人，舰尾用于撤退的时候对敌人反击，所以那个射程要稍微长一点。两旋的呢，射程就可以短一点。问题是什么呢？背景不一样，意味着什么？弹道性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对弹道观测者来说又是场灾难。所以它就成了既不是无畏舰，又不是前无畏舰，所以叫半无畏舰。同时呢，这两艘船全部都是日本人自己造的，除了炮管是进口之外，让他意识到了自己连离世界一流的海军还有巨大的差距，怎么办？那就进口呗。于是进口了日本后来的这个 IJN 12罗汉之一的金刚型战列舰的首舰巡洋战舰金刚号，同时拿到了全套金刚号的图纸，在日本国内的横须贺造船厂以及两个民营造船厂三菱的和川崎两个造船厂，就造成了二战当中拥有二战的四艘快速战列舰金刚、比瑞、真名、雾岛。同时根据金刚的图纸，日本造船技术造船大监近藤基树造船大监于是把金刚式战列巡洋舰船体比较长，于是他缩短了船体，金刚是四座主炮塔，它增加了两套主炮塔，变成了六座主炮塔，就成了人类历史上出名的违章建筑福藏号啊。当然这个时候它还没有违章建筑，它要到30年代的时候这个危楼可以高达40米，那叫违章建筑福藏。但是后来发觉是呢，这个船后来生产出来又是一个奇怪，为什么呢？主炮塔底下什么弹药舱，锅炉底下什么锅炉舱，锅炉舱弹药舱，锅炉舱弹药舱。第一个会不会过热，第二个以后要进行大规模改装的时候非常麻烦，这也是舰船设计过程当中
所遇到的这个事儿。不着急，我们到华盛顿海军协定的时候慢慢讲。啊，这是各大海军建造的第一艘和最后一艘战列舰。英国人第一艘是无畏，最后一艘叫前卫，啊，皇家海军的游船，它后来是给英国皇室做游艇来用处。为什么？二战结束了，这个船实在卖不掉，啊，维修费用要怎么高？那怎么办呢？请英国皇室来帮忙消费掉一点，啊，多气派啊！那个费用你就麻烦帮忙报一下，对吧？大家懂的，啊，德国人最早的威斯塔法伦级，最后一艘提尔皮茨，日本人最早这个费率飞马的河内级。最后一艘亚马头大河，意大利海军但丁级，最后的维多里奥维内托级，啊，这些战列巡洋舰，战列巡洋舰、装甲巡洋舰，接下去就是这种什么轻巡洋舰和无防轻巡洋舰的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轻巡洋舰主要是防什么东西呢？带在英国皇家海军当中，轻巡洋舰主要是带的鱼雷艇，或者叫鱼雷艇驱逐舰，所以他们的航速就要要求比较高一点。啊，德国人当然也有同样的这种要求，啊，所以那么最可怕的就是这种鱼雷艇，因为鱼雷已经从甲午时期的只能跑三百米的射程，扩大到一战当中差不多可以达到十几公里。同时，一战当中大部分舰船它的水下防护一旦吃了鱼雷，危险性都会比较大。啊，这就是各种各样的鱼雷艇。战列舰之间最喜欢就是这套东西，叫梯次战法或者叫钉子战法，一目了然，看清楚吧。攻击的一方可以用全旋火炮齐射，防御的一方只能用舰手炮进行反击。只要战列舰队他离梦想的都喜欢要形成这种叫梯次横投，啊，当然也不一定保证形成梯次横投就是毁灭性打击啊，这个我们到下一期的时候会详细来讲，啊，同时。决定这个国家国力最强的不是你看到的啊，不单单是你从面子上看到的那么多的猛冲巨兽，还有这些猛冲巨兽的建造场地，以及什么最终的一艘军舰最终什么建成之后，它差不多最起码要服役25年左右，后期的维护和保养那都是天文数字，甚至在25年左右，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战争，这个船没有沉的话，我们还会进行一个延寿工程啊，基本上是服役到50年左右，这个船基本上不能再用了。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的那个104号不是在那个辽宁的老虎滩被拆了嘛，腐朽了被拆掉了嘛。但是，但是可能还有比它更老的船可能还没烂掉，这个东西就说不清楚。这跟建材的钢材等等，不单单是因为海洋腐朽的关系，和造船技术其实也有很大的关，也有很大的关系。要举例来说，051有很多很多，它还没有到达服役期间，是吧？有更新的船在那儿。英国人就是这样，绝大部分你看，除了有叫海军船厂的啊，这都是民营船厂，啊，除了这些都叫海军船厂。德国人呢？德国人不像这张图这么清楚，是我自己坐进去的。这些是德国人的这些造船厂啊，丹泽、布莱梅、基尔。那你看你这个两面差距就很大。当然，我们的东邻日本最早的就是。四海军造船厂体制啊，我知道前面一张你们想拍是吧？来，先拍了再说。啊，所以日本人主力舰为什么它叫88舰队？它四艘下水的，为什么？原因就在这个上面。它只有这四个造船厂，两个是海军的，无海军船厂，横须贺海军船厂，然后一个是长崎的三菱造船厂，所以长崎后来安原子弹。原子弹底下无冤魂，知道这句话了吧？啊，你们当年为日本帝国海军生产枪炮子弹弹药的，不要觉得自己没有参与杀人，你们就好像功德无量。原子弹底下无冤魂啊！甚至广岛也是一样的，广岛是日本第二总军的司令部，当年所谓的参与侵华战争的船只，一多半是从广岛出来的，所以广岛丢原子弹也一点不冤啊。东京就别谈了，对吧？甚至日本人如果到1945年还不投降，他们把大量的物资转移到了京都去，美国已经准备好轰炸京都了，就丢原子弹在京都，那是对，那说的不好听点的话，那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破坏。但是他就因为不丢，所以他把那么多东西都藏到京都。当时的起爆点是已经设定在什么地方呢？二条城的城底下。啊，顺便提一提，其实真正让没有轰炸京都的人是美国的陆军部长斯丁森。梁思成提没提过，可能是提过的，但是你稍微想一想，一个美国陆军航空队怎么会听一个中国人的主意？真正阻止美国陆军航空队发动对
京都的那种火攻的人是他的史丁森陆军部长，他在1920年代的时候访问过日本，啊，对于京都有非常的热爱的这个东西，所以在他的这个严厉敦促上，从火烧京都的名单被划掉了。但是如果打仗打到1946年，估计陆军部长说话也不好使啊。民族热情是一回事儿，历史常识又是另一回事儿啊。我们要经常学习历史的，其实历史常识是最重要的，啊，一次大战，对吧？4年呐，对不对？啊，这个虎口脱险里面讲4年呐，整整4年，没人料到会打4年。为什么？从来没有像战争一样，像在一战之前，从来没有场战争持续过整整4年。啊，我们这儿基本叫大家回去过春节，对吧？西方人流行叫回家过圣诞节。哪个领导跟你说今年能回家打仗的时候，今年回家过圣诞节的，多半都危险。啊，说这话的包括威廉第二，包括朝鲜战争当中的麦克阿瑟啊，他们都迟了不止1年回家过圣诞节。要不是他们回家过圣诞节了，你没回家啊。那整个战场就是这样啊。我们的德意志孔雀啊，弗里德里希啊，这个霍根索伦啊，普鲁士皇帝，包括后来的德国皇帝，我一个朋友总结过的，不叫弗里德里希就叫威廉。如果他既不叫弗里德里希也不叫威廉，那他就叫弗里德里希·迪尔威廉。他姓氏就这么几个啊。那我们来看看德国发展海军的先天劣势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极容易被封锁的地方，你看这儿英吉利海峡、多福尔海峡窄得不得了，北边整个要进入整个北海、北大西洋又是一个在北海里面这样一个东西。英国人，而且呢就德国人还错误估计了英国人的这个作战方法，他以为英国人开战时候就会像拿破仑战争一样，拿破仑战争英国皇家海军的传统叫什么？逢敌必战啊，打上门去像第二场特拉法加那样的大捷来干。所以呢德国人在自己的港湾里准备了水雷阵，准备了潜艇，准备了大量的鱼雷艇，只要英国人，当时英国人对德国人的无畏舰比大约是3-2，这英国人是占优势，后来优势越来越大，他就希望英国人打上门来，然后通过这个自己轻型兵力的不断骚扰，使英国人这个战列舰的数量降低到了和德国人差不多的情况，然后依靠德国人的炮术训练，然后德国人的优秀的装甲防护来进行一场决战。没有发觉人家远程封锁不来，那不来就麻烦了。德国非常仰仗于，也是一个非常仰仗于这个进口的东西，他虽然自己出煤出铁，但是有一个问题，他的铁矿是平铁矿，铁矿实力含量大概在40%左右。当时挪威北面那个叫瑞典有一个铁矿，铁矿的含量负达70%。所以二战的时候德国人为什么要占领挪威，上一期我在纳粹的黄金里面就讲过的，他占领挪威之后，冬季因为波罗的海是封冻的，他铁矿是等于向北运到挪威的纳尔维克港，然后再通过挪威的港口向来运到德国的港口。德国人占领挪威之后，这个问题就能自我保护住了。但是一战的时候呢，他没有海上优势，没有当时空军还不够发达，所以他没有办法占领挪威的事，他只能顺着那个瑞典的沿海把这个船给运过来啊。同时呢，一战的时候呢，他没有占领荷兰，二战他是占领了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一战他只是通过了比利时，引发了英国和他之间的这个战争的关系。就为什么要保留荷兰，就是必要的时候要从荷兰进口东西，但是英国人远程封锁，只要是驶往荷兰的船只他也要进行检查，觉得这上面是战争物资的他就要扣留下来。那你想这个时候什么东西叫战争物资，一穿棉花叫不叫战争物资，对啊，你说我棉花拿去做衣服的非战争物资，但棉花可以用来生产火药的，硝化棉火药就是硝酸和硫酸和棉花进行化学反应之后产生的，那你怎么间断这个，我说它是它就是，所以这种东西那就是松一口的问题。所以这个一战旷日持久，最后为什么是以德国人的失败而告终的，美国人的参战是一个重要原因，第二个是原因是什么，德国本土的资源它是支撑不了的啊，以后要就战争饮食里面就德国人是什么情况？德国连香肠第一年之后连香肠都没得吃了，他们吃那个香肠叫豌豆香肠，豌豆香肠不是肉香肠，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豌豆，而不是香肠，它是用来做豌豆汤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喂猪是喂土豆的，
一旦大家青壮年路都上去打仗了，没人种土豆了，没人种土豆了，所以也就没人喂猪了，所以猪没了，香肠也没了，啊，所以你知道德国人二战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拿下法国啊这种地方是吧？劫欧洲的物力，讨德国民众的欢心。德国民众1945年才开始感觉到，好像战争开始这个感不爽了。为啥？餐桌上的东西明显减少了。不然你想，从整个欧洲，从乌克兰到法国，啊，尤其法国，他们叫黄油前线，东线被打垮的德国是就调到西线到这个地方去重新编练和营养啊。法国人为德国人在二战当中做出了卓越的巨大的贡献啊，这话都没法说的啊。原先打算4个礼拜粉碎法国的，结果遭遇到了这个马恩河会战，被迫退到了比利时北部。于是东线还好，西线直接打成什么堑壕战。堑壕战大家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有机会的话，到我们中国的一个一战的博物馆，青岛。啊，青岛大家不要满足于只去什么德国总督府转悠，德国青岛有一个一战博物馆，因为青岛一战之前是德国殖民地嘛，日本人后来围攻青岛的，所以后来我们造了一个包括它的信号山上还有一个德国的那个瞭望塔的一个遗迹在那个顶上，大家有机会网上大众点评搜一搜，一战德国的青岛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详细的描述，其中有一个场景复原的非常清楚，就是它的那种堑壕。它这种堑壕不像大家理想当中一层铁丝网，几层的连绵不断的铁丝网，法国北部都炸成了跟月球表面一样，无数的弹坑。所以坦克为什么出现在西线，大家明白吧？坦克最早出现叫什么？叫机枪粉碎器，就粉碎对面的机枪子弹的。机枪，德国人的马克沁机枪威力大到什么程度？英国人在索姆河一天阵亡6万人，而且许多都是他们的贵族军官。一战结束之后，英国的贵族学校的一位老师就直接给自己的里面的上学的贵族女子说，诸位毕业之后很有可能找不到自己心仪的丈夫。为什么？他们都像绞肉机一样在战场上没有了，就活下来的那会儿没有概念，后来到越战之后有这样的概念是吧？ PTSD 啊，一战结束之后，二战没有这个概念，是越南战争开始现代心理学才有这么一个概念 PTSD。 所以战争是多么恐怖的那么一个事情。路上是这个样子的啊，海上德国人在全球呢是有些殖民地的，比如东非、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喀麦隆，以及在中国的租界地胶州湾啊。青岛除了有一战的博物馆之外，还有我们的海军博物馆，我们人民海军的海军博物馆，海博还在，还有呢它的德国总督府的整个一幢楼，还有包括什么呢，在青岛的老火车站，现在青岛站有青岛站和青岛北站，青岛站那里直接就有一个胶济铁路的博物馆啊，就是胶东怎么到济南的这条铁路是山东的第一条现代化的。我们顺便提一下，我们这个民办的第一条现代化的铁路知道是哪一条啊？淞沪铁路啊，从吴淞到哪，现在这是什么，你搜三个字天通安，有在那个同心路那里有一个这个现代的这个遗迹在那边上，这就是128的第一枪打响的那个地方啊，这个位置啊。那么在远东这个地方呢，德国人是有一支远东舰队的啊，舰队司令格拉夫·冯·斯佩海军上将，没错，他就是二战那艘这个德国德意志装甲舰的秘密啊。结果他面对一个选择，这个远隔万里，你基本就不要想得到支援了，那我该怎么回去呢？我就准备这么回去，万里回朝，先横跨整个太平洋，然后绕到大西洋，返回自己的本土。啊，计划宏伟不宏伟啊？非常的宏伟啊！他就带了一堆船就这么出来了啊，只留了一艘巡洋舰艾姆登号到印度洋去进行破袭作战啊。他这一路就基本上横渡了整个二战当中的战场。那会儿美国还不参战。所以呢他可以到夏威夷去买点什么凤梨啊，加点煤啊之类的东西啊。美国人参战他就没有办法参军，美国参战到1917的啊，所以他转了一圈到了智利沿海，爆发了一战当中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科罗内尔海战，对手是英国舰队司令克拉多克啊，双方的力量相比极度悬殊啊，就爆发了1914年的两次大规模战争
科罗内尔海战和福克兰群岛之战。这是科罗内尔海战，表面上看起来五对五，对吧？上面那个叉叉划掉，为什么？

回事儿，人又是一回事儿。因为这些装甲巡洋舰其实已经要被战略巡洋舰淘汰了，所以他那些人都是什么呢？交发生世界大战之后紧急召集的海军后备役人员。后备役人员什么？他一年才训练几次啊？啊，所以他们的这个火炮命中率是非常感人的。而对面呢，远东德国远东舰队是作为帝国的精英被派到远东的，所以他们每年在德军的炮术训练当中呢，两艘船你第一名我第二名，或者我第一名你第二名，是这么换的啊。所以克拉多克仅带着自己两艘破旧的训练不足的巡洋舰，想要面对斯佩舰队，他心里肯定是有所恐慌的。当年我们看过一部陌生片，就是没有声音的，只能通过人物的面部表情来想他在想什么的。当时克拉托克凝望着挂在好望角号装甲巡洋舰上的一尊画像，画像是谁？达尔逊。凝望两角，最后下定决心，打不动他，也要把他的炮弹给消耗掉。歼敌必战是英国皇家海军的必备原则，如果逃却，那将会受到海军法庭的审判。于是克拉多克带着船迎头就冲上去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一顿棒揍啊，斯佩的快速巡洋舰和装甲巡洋舰和他们之间，而且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形，占据了这边，把英国人挡在西边。而当天呢，已经到下午了，会发生什么情况？太阳是东升西落啊，而且呢是已经快要降到海平面底下，就把英国军舰轮廓在西边的海天里面照得非常的亮度，就完全可以作为自己参照的目标。于是一顿棒揍啊，每分钟可以打三次机射，五分钟之后就击毁了好望角的前主炮，同时蒙茅斯号三分钟之后也被击中起火。你看对面是亮的，看到吧，剑影，这是画像啊，当时没有真实照片的。这是德国人的装甲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和格达森诺号，对面都是在这里什么，太阳马上要掉到海里面去，产生的光亮把它的背影拍得一清二楚啊。因此没多久，两艘装甲巡洋舰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啊。没多久，英国两艘沉没军舰，因为风大浪高没有办法去救，1654人当中无人幸免啊。而德舰詹恩霍斯特号中了两发6英寸，没有爆炸，弹头因为也有入射角度的问题，这个弹头可能没有爆炸，只是碎裂了。而格拉斯诺号被4弹击中，只有3名水兵受伤。然而最关键的，克拉多克完成了自己的目的，消耗了斯佩伯爵炮弹的将近一半，消耗了他的43%。沙恩霍斯特号只有350发，格纳斯诺号还有528发，这些大口径炮弹在海外是没有办法进行补给的。但不管怎么样，这是德国海军的一场完美的胜利，它引发了英国上层的一致性的恐慌，因为刚刚法国人在外围被打得稀里哗啦，英国远征军也在法国北部受到惨重损失，那怎么办？装甲巡洋舰不行，对吧？那就派战略巡洋舰来搞定你。英国人出了两艘战略巡洋舰，想赶到福克兰群岛，而斯佩呢，在短暂的休整之后，决定绕路荷恩角，也想占领福克兰群岛。为什么呢？他想摧毁在福克兰群岛上的英国无线电发报站，断绝英国人这儿的联系。但是，冥冥当中，当时福克兰群岛上的英国人就是什么，天天如坐针毡的看着北面和南面，南面来了知道就完蛋了，北面来了就知道援兵来了。啊，结果他们出行的时候呢，还正好是什么，一个叫星期五，那天是13号，大家懂的，西方最忌讳就这俩，黑色星期五13。而且呢，但是邱胖子往这一划，赶早一天出来，与邱胖子就把这两艘战略巡洋舰早一天赶到了福克兰群岛。但是英国人不知道德国人什么时候来，所以怎么办呢？他们得开到港湾里面去，最起码什么，要装煤呀。长期航行要把那个煤带足，不然续航力不足。结果谁都没有想到，德国人就晚了一天，阴差阳错的就过来了。这是英国人当时的组成部分，等于英国人用战略巡洋舰后来打你的装甲巡洋舰，用装甲巡洋舰降维打你的轻巡洋舰，这个日子可就不好过。但是呢，存在一个变数，什么变数？

牧人的船全部待在这个福克兰群岛里面等着加煤。那么等着加煤需要什么？前面说过，全舰队熄火，所有的船就成了死靶子，飘在赶往里面。它重新生火能动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在这个小时里面，斯佩带着自己的小舰队撞进去，双方在近距离进行对射，没准可能打赢。然而另外一个事件爆发了，英国的那艘前面那艘老人星号卡诺帕斯号，他开到福克兰群岛里面，他比那些船先到，因为后面是援兵嘛，他扑在港外，然后呢用他的12英寸主炮隔着岛屿对斯佩的领头舰戈纳森道号进行齐射。12英寸主炮激起的冲天血柱和其他水柱和其他军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于是斯佩拿起望远镜紧急向港湾里面看，发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东西，什么？英国军舰的上层建筑三角主桅，有三角主桅标志的港湾里面有英国人的主力舰，而他不知道这两艘主力舰是趴窝的。斯佩欲不及此，赶快下令转向想逃出去，但是一样的，他跟沙俄第二太平洋舰队一样，跑了这么远，船底没刮过漆，跑不了预期的钢块。然后呢，过了一个小时，英国人仓皇的紧急的追出来，一定要把他追回去啊，拼命的。当时因为那个燃烧煤啊，就是你铲煤工啊，也有这个细致的分工的。什么分工的呢？就是一般情况下他要先跑到远一点的煤仓去铲煤。为什么呢？因为近一点的煤仓那个消耗快，如果消耗太快，这个近距离的煤仓消耗完了，他后面要跑到远距离铲煤，这个煤的供应量就要减弱，你跑得远了，你跑得远来回跑了嘛，那等于这个船就开不快了。所以那个时候不管了，离近的煤仓赶快拿加快铲煤效率，唰唰唰唰往里面快铲啊！那个电影里面说，他们把一个过去，哎，发现一个牧师的钢琴，反正这煤已经来不及烧了，于是把所有的家具能劈的劈着的全劈着完了，全丢到那个煤炉里面烧，啊，就这样赶上了斯佩的撤退过程。斯佩一看情况不对，这就是卡诺帕斯的，隔着海岸炮击斯佩的舰队，吓退了斯佩的装甲巡洋舰，然后追出去啊！这是12英寸的冲天水柱，随后赶过去，紧急追，远处就是斯佩的远处，近处就是追击的英国军舰，啊！这个时候没办法，斯佩一看不对，跑不了了，跑不了怎么办？把舰队解散，装甲巡洋舰尽可能久的和敌人交战，轻巡洋舰尽一切努力争取逃离，啊！装甲巡洋舰转过头迎击英国舰队，英国人也很清楚，你跑，你分散，我也分散。两边一起分散，战列巡洋舰对付你的装甲巡洋舰，那怎么是对手？305炮，这是装甲巡洋舰对战列舰是典型的什么？既打不过又跑不过，航速比你快，我可以保持在一个你主炮的射程之外，射速而且火力又比你猛啊！这一下子，斯佩伯爵、舒尔茨、沙恩霍斯特率先沉没，860名官兵无一幸免。而转过头啊，这都是画作啊，转过头啊，格纳森诺号也已经倾覆啊，全部舰，但是呢他有了一些舰员撤离的时间，但是呢因为当时这个冰冷的寒水就跟那个铁达尼亚一样的，没有那么多的救生艇能够容纳这么些的人，所以最后都没有活下去。而3艘轻巡洋舰被英国人追上去打沉了2艘，只逃掉了一艘德雷斯顿号，后来也被抓住在港湾里面自沉啊。最后呢就援救，最后只捞起来200多人，生还者187，全舰阵亡总数598，包括斯佩伯爵的次子海因里希·冯·斯佩也在未能幸免的名单之上啊。这场战争直接决定了什么？战列巡洋舰对装甲巡洋舰碾压式的优势，但是呢也暴露了英国军舰炮数极为恶劣的绝顾，因为他们打掉了1000多发炮弹，只击沉了2艘战列装甲巡洋舰，是对国家生命财产的巨大浪费啊，也标志他们的那个射击能力实在比较偏差。当然最后啊，当时还是要讲究一件骑士精神啊，这个斯特迪就整个英国分舰队的指挥官，向格纳森诺号生还的副舰长波赫哈姆尔致信啊，然后也得到了回信啊，这个还是要讲一点骑士精神啊。斯佩舰队分出

里斯清雪洋舰舰长缪勒中校，长得一撇小胡子，不知道还以为是希特勒。但是呢，他是非常具有骑士精神的。他指挥的埃姆登号，绰号叫东方的白天鹅，结果进行在印度洋进行一次长途的破袭作战。啊，其中还有一些很看起来是玩笑，但是真实的东西。因为他从青岛跑得快，忘记带一个东西了，什么东西呢？境内香皂储备不足，洗澡的时候这个身上这个汗晶晶洗不干净，于是最后他们打劫了一艘货船，最大的收获是这个货船里面装的全是香皂。然后这个货船的黄铜被击沉之后，为了替自己宣传说，你看我们的香皂如此著名，以至于连德国人都要来打劫它，啊，他在印度洋四处带了一艘运煤船，最后还跑进了马来西亚的槟城港，啊，化妆成一艘英国巡洋舰。啊，怎么化妆的呢？你看这张图就知道，它是有三个烟囱对吧？你看后面拿了个铁皮造了个烟囱，因为当时英国的新巡洋舰基本都是四个烟囱，啊，它只有三个烟囱，于是呢，它后面就用铁皮造了一个烟囱，欺骗了对面的俄国巡洋舰珍珠号。那艘俄国巡洋舰是从瑞马海战当中幸免下来的，结果呢，最终还没有幸免，于是呢，吃了一条鱼雷，在近距离被他一通棒揍，啊，最关键是什么呢？对，他几乎是，他是完全是一个什么，处在一个这个宽松的这么一种状态下，完全不知道来的是敌人，所以呢，他的舰长切尔卡索夫上校还被剥夺了男爵爵位。我可以接受你打不过，但不能接受你这么菜。啊，在槟城进行了破袭战，击沉了珍珠号，本儿已经够了，对吧？巡洋舰换巡洋舰，出门顺便还击沉了法国的一艘雷击舰，就是驱逐舰碎发枪号。啊，等他转了一圈之后呢，发觉打算到这个印度洋上一个岛屿上破坏对方的这个无线电的中继站。当时无线电的距离没有那么长，是岛屿上要建一些中继站，就像海底电缆。结果呢，没有发觉，其实他是被人家发现的。发现的时候，英国人就派了一艘快速轻巡洋舰澳大利亚海军的悉尼号追了过来。当时呢，他当中的一半人上去破坏小组去了，所以舰上人不够。同时呢，埃姆登号上的主炮是105毫米的，悉尼号上的主炮是152毫米的，巡洋舰跟巡洋舰还不一样。所以呢，埃姆登号就陷入了像那个像斯佩一样的情况，巡洋舰跑得没人家快，主炮口径没有人家大，只有在对方的这个远距离火力当中，最后自己这个被坐礁啊沉没了。啊，100天的作战行动，捕获了33艘商船，其中英国船16艘，总计70,360吨，使印度洋的海上运输量下降了22%。为什么？他可能有些船没抓住，但是人家怕海上有艘德国船，那很多船可能就不敢出来了。这对于英国的海上力量来说，其实是巨大的破坏作用。我们想想，如果斯佩把他的巡洋舰或者装甲巡洋舰也分散在周围，采取这种海上游击战的状态，比他打沉或者一艘或者两艘英国巡洋舰对英国海上贸易造成的破坏，其实要大得多得多。然而，在当时没有人这么想，啊，这他的残骸后来，这是他后来，顺便说一下。他登陆上去的是副舰长带着一群破坏分子，然后这些破坏分子后来自己抢了艘船，后来想尽一切办法，最后回到了德国。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德国人在东非，在莫桑比克还有这么艘轻巡洋舰，叫柯蒂斯堡号。当然他们的想法都是第一时间从这个地方能够跑出来。他在一个地著名的港口，这个名字很长，达莱斯萨拉姆。从这个港口跑出来，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目的当然是回到德国。怎么回到德国呢？怎么够本的事儿？在回去过程当中到红海去搞破坏。为什么呢？从印度要回英国最近什么地方？走红海，经苏伊士运河走地中海然后出去，比绕道好望角时间长要短得多。所以当时的亚丁湾，我们海军去护航那个地方，亚丁当时是全球第二大最繁华的港口。为什么都往这个地方去呢？那么等于他和那个前面说过的埃姆登号东西会师在两边。问题是什么呢？人家知道有艘德国船了，所以都跑光了。因此呢，他转了一圈一点都没打到着，准备回去了。回去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呢，他没有办法回到那个达雷斯萨勒姆，因为德国人自己在港口凿了两条船，他自己回不回去了，就躲进了一个叫鲁菲季河三角洲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跟亚马逊平原一样，草原一样的，这个雨林一样的，什么东西都不知道的。英国人以为这个船开不进去的，其实德国人有一堆知道的开进去了。躲进去之后呢，发觉有一艘英国巡洋舰叫潘加索斯号，在他的那个马达加斯加岛那里附近，于是呢跑过去，趁这艘船泊在港内的时候，没有办法起锚一样的时候挨打状态，于是呢近距离棒揍了这艘英国的老三等巡洋舰潘加索斯，或者叫飞马座号。啊，原来呢就打算捞完这票就回家，结果呢人家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家殊死反击，一发炮弹把他的一个锅炉管道给打坏了，打坏了那怎么办？打算了算了，我就回去吧。于是就躲回了这个鲁菲济和三角洲。他希望什么呢？希望这个德属东非的，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德属东非的这些首府能修好，这些锅炉元件。于是呢，他就希望这些锅炉元件把他送到鲁菲济和这个地方。结果呢，结果出不出去了。顺便提一下，前面艘潘加索斯是两烟囱的，而那个克里斯堡号是三个烟囱的，来封锁他的英国巡洋舰是四个烟囱的。当时的当地土著啊，他怎么判断这个船厉害呢？他不看大小的，就看烟囱，烟囱越大他觉得越厉害。他现在一看德国人三个烟囱能打英国人两个烟囱，所以英国人又派了个四个烟囱过来打他，跟他肯定是英国人更厉害。的确也是，艾姆登号一样的105毫米炮对152毫米炮，但是呢英国人很惨，为什么呢？这个地方气候非常糟的，那真的是蚊蝇满天飞一样。德国人在里面好歹能上路，英国人待在这个外头啊，而且你看看这里，它有无数个各个地方可能出去的地方，你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所以呢就得在外海飘的，等着出来来打他。那时候，然后那时候那就点出来，你进来啊，你出来啊，你进来啊，你出来啊，我干嘛进来？那我干嘛出来？问题是停在这里面的，他可以上岸透透风。在外面的几位爷那可就日子比较好，比较难过的，怎么开都开不进来，怎么办？你瞧着啊，我找别人来收拾你。找什么别人呢？就找了这群叫潜水重炮舰。为什么不敢进去？巡洋舰大，水深，进去怕搁浅。潜水重炮舰呢，就是这种吃水很浅的，但是顶上那个炮特别厉害的。像这种潜水重炮舰，它的舰艇呢，上面装305毫米炮的，啊，甚至还有装这个叫沃尔夫将军号上，这个前面是305毫米的重炮，这个后面这门是后来所谓的虚虚巡洋舰上的457毫米重炮，啊，为什么呢？它吃水比较浅，你看它吃水在这个位置，它就属于什么？可以近距离的轰击对方陆上目标的那么一个船，啊，潜水重炮舰，啊。啊，于是呢，英国人一口气就派来了两艘，啊，一艘叫梅西，一艘叫 Seven， 这种潜水重炮舰。当然，把他们拖过来费的时间更长，为啥？万一一个大浪上来，这船不好进水就咔嚓了。所以呢，拖过来之后险象万分。过来之后呢，为了更好的打击躲在里面的德国强盗，他们派上了最新的海军航空兵，当观测机来派用处，就是飞机在天上看着。离得老远，他们可能根本就看不到德国巡洋舰。根据观察哨顶上这个人观看的消息进行齐射，因为他这个炮有152毫米，比德国巡洋舰的威力要大，射程比他要远。但是呢，打得着打不着，能不能打准靠什么东西呢？天上这个家伙要飞。但是呢，这帮家伙那都是过去那会儿学飞行的这帮人啊，其实一是需要勇气，第二你得有钱。啊，没钱也买不起飞机，为什么需要勇气呢？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啥，是有河马呢，还是有鳄鱼啊？那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的啊。所以，而且呢，地处在这个热的地方，当时的飞机这个发动机很容易就报废的啊。甚至还有一个最重的，我们从最讲什么中医讲起来排不完的湿，这儿湿气很重。当时这种飞机啊，都是布面蒙皮，布皮吸了太多的水分。都会超重飞不起来的，所以发动机功率小的到这儿直接发动机直接功率可能就能减20%都有的，所以有的时候还得超载，为什么得带两个人上去，顶上了一个前面一个人负责掩饰飞机，后面一个负责观测炮兵点，但是万一你运气好咔嚓掉湖里面了，那两个人第一反应是别跑过来，先鳄鱼先把我给吃了，那还得赶快捡安全，而且你要知道那会儿是没降落伞的啊。最后这是海军航空兵的出题之神，用他们做校射机，
把这艘德国巡洋舰给打瘫掉。而打瘫掉了代表什么？这里面没法进去啊，它的确是沉了，但是呢上面的每一个部件都被德国人拿去用，这艘巡洋舰就一直瘫在鲁菲济河的这个河水里面。大家知道非洲嘛，草原地区有什么？有旱季，有雨季。它大概到70年代还那么漂亮的人在上面，直到70年代最后埋入了整个鲁菲济河的三角洲。因为这个地方后来70年都没开发，所以一直在这里啊，涨水的时候就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淡水的时候就变成这样的。反正德国人撤了，撤了当然把上面的物资最后据说是这么个形象啊，上面都已经长满丛林了，融入了整个鲁菲济河三角洲。当然上面的所有物资德国人全拿过去用了，105毫米炮，海军觉得是小口径炮，陆军那可就是大口径火炮。所以呢德国人从达累斯萨拉姆的工厂上开过来一堆牛车，把他所有的这些物件，把这个炮的身管给卸下去，给他装上了便宜的轮，就成了野战重炮。而他的指挥官著名的奥托·福尔贝克，他的策略就后成了后来出名的这个德国非洲军的著名的策略之一啊。后来这个福尔贝克，而且在一战当中甚至转战过葡萄牙在东非的殖民地，是唯一一个占领过这个占领协约国的德国人啊。当然二战当中福尔贝克是看不起希特勒那种人的，所以也就没有参战，但他的两个儿子后来参战。德国人对于所有殖民地的想法就有一个词儿，保卫殖民地的战场在北海啊，只要北在欧洲取得胜利，这些殖民地输太多我都有办法可以收回来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德国军舰呢，他们在地中海有一个分队，战列巡洋舰哥本号和轻巡巡洋舰布雷斯敖号在什么地方呢？奥匈帝国的盟友在哪？在亚得里亚海，对面是意大利人。意大利在二战在一战之前是三国同盟，就是和德国和奥匈帝国是一体的，但是呢意大利人从来就不靠谱，所以他们在1917年加入了协约国。那么如果德国人被当时的德国海军如果是在奥匈帝国呢，有可能被人家锁在亚得里亚海里面去，那么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偷偷摸摸地从亚得里亚海里面偷了出来。协约国以为他们会向西去，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但是他们实质呢向东去，到达了一个著名的地方，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什么目的呢？逼迫土耳其加入同盟国的行列。当时土耳其也在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犹豫不定，他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有英国的军舰跟了过来，有4艘英国装甲巡洋舰跟了过来，但是惧怕哥本号10英寸主炮的火力，不敢进行追击作战，所以回去就上了军事法庭啊，见敌不战国家不会放过你的。于是而当时呢奥斯曼帝国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前面说过他买的那2艘战列舰被英国人扣留了，谁的主意？邱胖子啊。所以呢奥斯曼人很不爽，奥斯曼海军心想，哎，有这么艘新型军舰过来，干脆啊把它买进，既然德国人不可以把两条船卖给我们，因为德国的当时有一个包括后来有法则，如果土耳其中立国，德国船或者交战船舶进入中立国72小时必须驶离的，就72小时你不能待在港口里面的，然后那么72小时你让我驶离对吧，我的10英寸主炮不会答应，我已经进入了博斯普鲁海峡，君士坦丁堡啊，或者叫伊斯坦布尔的所有的建筑都在我的火力射程范围之内。于是土耳其人想，干脆就让德国人卖给我们吧，于是就这么卖给了他。除了那些士兵都戴上了伊斯兰的戴上了伊斯兰特色的那种面目之外，德国人还是德国人，土耳其人还是土耳其人。于是呢德国人的头目苏琼海军少将带着这2艘巡洋舰去炮击了俄国港口塞瓦斯托波尔。好了，这回土耳其人说我想加入协约国，俄罗斯人会答应吗？当然就不会答应。于是遭受了这些袭击之后，俄国人在1914年的10月31号对土耳其宣战，于是土耳其加入了同盟国。文斯顿·丘吉尔在他回忆录里带着无限的懊悔闹牢说道，哥本号比任何一艘军舰所给东方和中东各民族造成更大的屠杀，带来更大的不幸和更多的破坏。
问题是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不就是你吗？不是你就是你。

0: 你扣了两艘土耳其的军舰，引发了这一切的东西吗？所以大家说，我以往一直说我的温斯顿·丘吉尔同志，他的一战和二战回忆录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啊，他不是历史奖，所以他的东西屁股肯定是歪的啊。那么沙皇俄国当时在地中海的力量不是特别强，他没有，当时没有无畏舰，只有一些前无畏舰，所以沙俄呢就想出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三艘这种他这种前无畏舰啊编成一排，看到吧，距离足够近之后呢，就当一艘无畏舰来派用处。就三艘无畏舰上也有12门12英寸炮，你可以把它想成一艘无畏舰，由这个带头的这个旗舰呢来指挥进行齐射，来对抗对面的那艘所谓的哥本号，当时已经改名叫塞利姆苏丹号。顺便提提，这艘船活得非常长，活过了一战，活过了二战，直到1970年才被拆掉。啊，沙皇俄国、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包括德意志第二帝国全部解体了，它依旧存活着。甚至最后，土耳其人打算把它卖回给德国人。你看你们德国人船本身就不多，对吧？我这个船卖给你们当纪念舰，然后苏联人说不答应。苏联要答应的话，这艘船说不定还能保留下来啊，可见是多强。问题是呢，你看这么一个距离，卖了这么多点煤烟，你说能当一艘船来用吗？就在这个训练当中，当然没问题的，但是在实际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没什么用的啊。于是呢，这个没多久，他的带头机群叶夫塔尼亚号就直接挨了一发炮弹。多亏什么呢？因为土耳其的基建太差了。那个船啊，船维修我们知道是吧，也要在船坞里面进行的。伊斯坦布尔的船坞呢不够大，哥本号呢停不进去，要露半截在外头的。所以呢，对苏雄来说，德国海军少将来说，怕的就是在交战过程当中遭到损伤。俄国的炮弹呢也给那个塞利姆苏丹号造成了损伤，于是呢他就撤退了。这一阵，而关键的呢，他这个损伤什么呢？因为他这一炮打到他的那个副炮里面去，引爆了后面的弹药，所以阵亡人特别多啊。这个俄国人自己非常嚣张，说哥本号死了100多人，最后发觉就死了11个，伤亡一共11个人啊。这个船成功的熬到了1918，最后开进了塞巴斯托波尔维修，最后活到了到了二战，甚至在二战之后都存活的。即使后来沙俄有他的所谓的新锐主力舰的服役，但是呢，因为他是战略巡洋舰，打不过你可以跑得过你啊。所以沙俄有没有战略巡洋舰？有。卢西亚画图技术世界第一，画了艘图出来，造了艘船叫伊斯梅尔级，上面装4座3连装的14英寸主炮，非常凶猛。然而造出来的时候，船体下水的时候已经1918年了。1918年，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了。然后你懂的，苏联政府一开始是根本就没有钱来造这个船的，最后这4艘船的船体呢都被送到了德国拆船厂重新拆掉了。但是他的主炮倒留了下来，留到二战去炮击德国人派用处。那么这一带来了个什么问题？土耳其人带来的一参战，通往沙俄的血管被切断。原来你要绕好大一个圈子。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我今年还会有一个讲法讲租借法案的，要援助苏联多难。你要往北面，夏天的时候可以到阿尔汉格尔，冬天的时候只能到摩尔曼斯克，然后你要通过他那个不发达的铁路和运输线，要到他境内之内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如果土耳其中间的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被打通了，法国这里的运输物资要转移到黑海进入俄国境内，那就要方便得多得多。他就想，那你干嘛之前得罪土耳其呢？啊，反正丘胖子不是这么想，他觉得不是他的责任。于是呢，他决定发动两栖登陆，占领达达尼尔海峡，打通前往沙俄的南部通路。沙俄当时困窘到什么程度？大家知道一部电影，二战当中叫那个决战之后，叫那个斯大林格勒，就是那反应突击手那个狙击手那个对击，对吧？什么那都是黑苏联红军的，什么前面的人倒下来，后面人才要捡到前面的枪才能爬起来，什么督战队拿着机枪，那都不是俄国的事儿，这都不是二战苏联的事儿，那都是一战俄国的事儿。甚至那个督战队拿机枪突突自己人，那是法国人的事儿。所以他的导演是个法国导演，大家理解了吧？一战当中的沙俄工业那才是真的，他一天一个月只能生产3万发炮弹，前线一个月需要45000发，光这个缺口都比不了啊。他甚至问了日本进口步枪， 我们知道日本当时那个二战当中那个出名的那个三八步枪，对吧？那就明治三八年式的，其实它之前还有一个叫明治三零年那个步枪，那个在三八出完，那个三零不是过五了，没关系，我们卖给俄国人。就俄国人当时已经这个窘迫到连日本的这种二流步枪都要收的程度了。为什么？因为远东至少可以运，进欧洲这边运不了。那邱胖子说，那干脆吧，就这儿登陆吧。登陆，那登陆问题是这种海峡这两边全部都是有土耳其的要塞的重炮的，那怎么办？派海军，先派军舰把这里的炮台一个一个全部打掉，打完炮台之后一路进入扫荡。他忘了纳尔逊的名言，绝不能拿军舰和炮台来对轰。当然如果你的军舰全部都是406，对方的炮台全部都是76毫米的，当我没说啊。于是他就准备这么过来了啊。他的好在什么呢？土耳其当时陆军力量也不怎么强，虽然装备了大很多大口径的火炮，但是新式的火炮呢只有20门，但是呢达达尼亚海峡当中只有1.2公里他们还打不到中央啊。但是呢它有一些水雷，但是这个水雷呢这个很多都是废弃的啊。这已经是现代化的德国重炮了啊。所以呢面对这个落后的敌人啊，这个英国人拉着法国人一起来了，还有驻战的希腊人啊一起拉过来的啊，准备顺着这一路就那么扫荡过去啊。这是第一期中的啊当时的那种绘画表明的这样一种状态，法国人、英国人的主力，这是当时的真实照片。对土耳其人看起来就是什么，像地狱向他们打开一样的那样一种状态，啊，前期先进行扫雷，然后炮击进行炮战。但是呢，大家知道，你们得打得准呢。陆上炮排和海军舰艇之间的对轰存在严重的不平等性。轰陆上炮台，你除非这发炮弹直接掉到他的炮上，把他的人员杀伤了，把他炮打坏了，他的炮就算打坏损伤不严重，他可以修回去。但是如果他的炮打在你的军舰上，那可就是要倒霉了，这么近的距离很容易就被对方进行命中。所以呢看起来是堂皇之阵，其实不久就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啊。头一天是打不准啊，这个慢慢的轰过去啊，结果呢这个在轰击的同时，第二天把主力舰全部都派出去啊。堂皇之阵眼看着其实这事儿马上就打通了，但是呢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呢？看看堂皇之阵，突然之间有军舰中了水雷，那就是爆炸啊。他的那个前无畏舰不为号按照水雷，一瞬间倾覆爆炸。法国军舰的毛病就来了，一倾覆之后转不回来的，就它那个复原性很差，因为它舰首是这个样子的，复原性很差，蔓延到了弹药库啊。648人随舰沉没，只有5名军官、9名士官和33名水兵得以幸存。这艘船好像现在淘宝上有卖模型的，就是怎么说不为好啊。然后呢布置为什么呢？不是扫雷扫干净了吗？嘿，人家当天晚上就这么一艘叫什么转动历史的时刻，就这么艘小船又布了排新的水雷，结果英国人不知道，于是呢挨炸了啊。本身呢他人家也不是傻子，看了一下协约国进攻的战列舰呢都是沿着亚洲的，就是他是这么来这么退的，形成习惯了，这么来这么转圈会的，那什么在你呢必退路程上给你安上几道绊马索。3月7号晚上，这么一艘小型雷击舰跃出之后，小型布雷艇叫努斯雷特，在他的这个军官带领下往这个地方布下了26枚水雷。这艘船是一艘360吨的布雷艇，对方动不动就是1万吨的军舰啊，布下了26枚，而且是最新型的德国造水雷，其中3枚被英国人爆破，其中23枚没有被助力到，结果呢就成了联军扼腕之间的致命祸根。所有的事情看起来是一些小细微的事，但可能决定整个战争的这个前途。这艘被拯救了土耳其命运的功勋布雷艇到现在仍然保持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博物馆里，大家以后到土耳其去旅游的话顺便可以看看，这算多一个景点啊。除了去东方怪车谋杀案的，这艘击沉了英法3艘战列舰，并击伤了不屈号战列巡洋舰啊，这成了这两位的著名属于土耳其的民族英雄。那炮击轰不通了，那怎么办？改陆战队来占领吧啊。这个正在这一堆破事结束完之后， 他们就真的打算派陆战队来进行占领。那你知道登陆这个作战啊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系列的事情，其中一个最关键是什么呢？由海到陆进行兵力投送，这是一战二战乃至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个问题啊。登陆的时候，我们现在看到登陆舰啊，你看学生啊，中间那个嘴一张开来，哗，太白一放，然后人从这哗冲下去了。那你看看拯救大兵瑞尔里面被人家机枪点名的，都是登陆艇啊。最关键是那种东西还是二战才有的，一战他们怎么进行登陆的？最早登陆的时候，这个是特殊的，后面会讲，叫克莱德河号，有人做了改良，就是他从那个舱室过来，沿着那条路可以走下来，这样可以快速的由船上机动到陆地上，减少了伤亡。绝大部分人怎么登陆的？从那个身体上爬下来，爬到那个船上，然后这个船再把它通过这种船再把你泊在陆地上，这不就是火把的吗？啊，所以只有这么艘船，它上面的伤亡率是最低的，其他人都蒙受了惨重的伤亡。这叫克莱德河号，它边上开了几个门，门上开了栈道，让这些人可以迅速的登陆。但是呢，这些海滩上其他人都要抢滩登陆的啊，付出了严重的损伤，舰上也出了五名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人，其中设计者昂温上校就是其中一，图上就是他的这个人物，他就是现代登陆舰的雏形啊。只不过现代登陆舰那要更加的咔嚓中间打开一个。顺便提一下，世界上最早的两栖登陆舰的雏形是哪艘呢？是日本人的神舟丸号，就是淞沪会战之后，淞沪战的后期，他们是怎么在我们的金山卫登陆的。这种两栖登陆舰它所带来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只要有滩头它就能登陆，不然我得有港口吧，你港口要有起重机吧，那么你要占领我的港口，要占领我的起重机，我的对于防守来方说来说，我就能知道你要打我哪几个点哪几个点。但是如果这个由海向陆这个任务能够完成，那么你所有的滩头都会成为我的登陆场所，你防守的战线就会被无限拉长。所以攻守双方很多器械的设计都跟这个事情是有很大关系的。盟军为什么选择在诺曼底登陆？德军为什么防御重点会放在加莱？因为加莱近。为什么在诺曼底？他也料到你可能懂什么。诺曼底边上就有一个深水港口叫色堡啊，后来攻占色堡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德国人后来把色堡里面塞了很多东西，真正能开始能用要到1945年很多事情才能用。所以攻守其实这种一个都有一个什么互相试探，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声东击西，声西击东，这种东西玩心理战的一套东西的。结果呢，虽然这个条船是登陆成功了，但是登陆上去之后呢，因为种种因素，最后也没有把战争完成，最后不得已撤退到了希腊国去。为期10个月的消耗战当中，双方的伤亡比例其实差不多的，都非常惨重，但是呢任务没有完成，所以邱胖子就引咎辞职了，号称带了一个步兵团，反正我是没查到这个步兵团在法国前线是怎么战争的。鉴于他在写回忆录的一贯表现，我认为他应该也没有到前线去参过战啊，所以最后他们只能撤退到巴尔干地区，配合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之间的一系列的战斗啊。那么这一切的一切都是1916年5月31号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前面说到了，保卫殖民地的战场在北海，那么德国大洋舰队和英国本土舰队之间会针对彼此之间，针对哪些的对方的行动做怎样的出击和做怎样的部署？人类历史上可能是空前规模的日德兰海战，或者叫斯卡格拉克海战，将是执行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很有意思的细节，它对后来的历史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就来不及给大家讲啊。这个 PPT 一共500页，现在讲了一半，还有一半我们应该是在，让我想想看，5月几号，5月30号，31号是星期五是吧，应该是在5月前面一个24号，应该17号，应该是5月17号下午2点，还是在这儿我们讲这个无畏之海日德兰的真正的征途啊。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啊。
1: 我的阅读时光，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第二中学的学生黎佳怡，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作品是 作家路遥的经典作品《平凡的世界》。这本书以厚重悲悯的笔触，镌刻时代变革里的人生感慨，勾勒平凡的人在苦难中坚守希望，在平凡中追逐光亮的生命轨迹，让质朴而坚韧的力量静静地流淌在字里行间。这份扎根土地、向阳而生的执着，也恰似我们新疆儿女扎根边疆、坚守热爱的初心。书里说道，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们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它让我在沉浸的阅读里读懂平凡中的不凡，让更多身处新疆的人明白，无论是黄土高原还是边疆大地，每一份坚守与奋斗都熠熠生辉。这段阅读时光沉稳而丰盈，让我在书香中汲取前行的力量，更懂得以赤诚之心扎根脚下的这片土地，不负时光，不负热爱。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啊，我们一年又到头了啊，这个看来还是有报了不来的家伙啊，这明年是不是要略以薄惩呢？我建议我自己也迟到了，也就不要那么多废话了。我们讲二十四卷本的这个三国的故事，我们最后用东吴的一个还不能叫东吴的《甄嬛传》的一个事情的结尾，今天讲最后一个部分，叫两宫之争啊。孙权墓大家都去过了吧？啊，没去过，没去过，给你指指在哪儿，大概就是在这个那上面那个是墓位啊，这个他没有归葬过来，他所以就在紫金山上，所以紫金山等于是建了这么三个人。建了主要人物啊，还有别人的墓地，他的墓没有那个没有大家熟悉的一堆的东西，我现在可能还有一块墓碑了。我几年前去的时候，这个定位告诉我是孙权墓，我绕了三圈没找到这个墓在什么地方。我想墓吧，最起码对吧，有一个神道，神道两边嘛，总得两边站点什么文臣和武将的碑在两边要站好的。啊，最后什么都没有，最后在布建当天就发现一尊塑像立那儿，底下面就写三个字孙权墓，什么都没有，是吧？那两个我们都很清楚的，中山陵和明孝陵都有啊，非常清楚的，只有他啊，他叫蒋陵，在这个底下。大家下次去南京，不过现在南京已经挤的，据说10月1号说，据说就是朱元璋活过来都爬不出明孝陵啊，都被挤成那个样子。所以大家有空还是平时去，周末实在是人比较多的啊。大致就是那张比较晃眼，对吧？我们现在看到大致的情况就是都是在这个位置，就这块布。我去的时候比那好一点，后面还有一尊塑像，之前这可是之前的墓里面就这么一尊墓啊。至于他们三个人都是这个把自己的这个那个陵墓是建在紫金山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不是完全准确，有人做了这幅对子，因为孙中山、蒋介石和孙权都葬在这个陵墓这里，所以呢就有人做了那么比较啊。但是你知道知乎当年的三国界把所有的东西转回来黑一下孙权的是知乎的政治准确的东西，所以就留下这么一幅对子啊。啊，江表千古，属风流人物，灭北朝，奠基业，一统华夏，东吴王，南敌西吴王。啊，朱元璋在做明朝皇帝之前，他是西吴王。那么我们更喜欢把孙权的这个吴国叫做东吴啊。紫金三雄，论煌煌青史，破牢笼，复帝制，两分天下，此孙郎不如彼孙郎。那个孙郎就是啊国父，那这个当然这个有很多，这个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想法啊，并不意味着这个他们在历史上就该这么比较啊，这只是个大家这么想法啊。这是我们以前讲过的啊，东吴的疆域其实这张图还不能完全准确，这是东吴所谓的江东。我以前上一卷讲江东六郡81州，江东的六郡主要是这六个郡啊，吴郡。这其实就是 扬州的绝大部分区域，再加上北边有的这个北边这个区域。

九江郡和庐江郡啊，九江不是今天的江西九江，江西九江那个时候叫豫章郡啊，会稽郡、丹阳、吴郡，还有广陵郡的南面这个位置，徐州的南部啊，这一带的区域过程大致控制这么个区域。我们上一卷分析过东吴政权的建国之路的大致步骤是这样的啊，孙策凭借淮泗的武力以诛戮吴会英豪，网罗兵羽之势以扩大淮泗集团啊，在此基础上寻求可以与之合作的江东大族人物。随着淮泗的人才日益枯竭，而江东的士人的态度改变，更广泛地吸收江东士人进入高层位置，最后呢授予他们文武两途的当轴主政地位，从而彻底完成孙吴集团江东地域化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啊。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授予文武两途的当轴主动力了。那么我们就熟悉的三国人物顾雍和陆逊，他们一个人担任的是丞相，一个担任的是军事方面的大都督，就基本完成了这个江东集团地域化的这么个过程。但是当顾雍去世之后，丞相这个位置就空缺出来了，那给了谁呢？最终是给了陆逊。那么陆逊就是那个时候的东吴政权可以说是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到黄龙元年的时候啊，这个有一段时间，这是东吴建国之初啊，让他做上大将军。当时吴国的都城在哪儿？今天的南京，那时候叫建业。但是呢他却是让这个他东巡建业，留下了太子、皇子和尚书九官，让陆逊来辅助太子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啊。等于换句话说，我把儿子都交给你了，你在荆州上游帮我坐镇，我自己返回了这个石头城的这个位置啊。黄武四年的时候呢，第一任东吴的丞相孙绍去世啊，孙绍不是张昭，张昭到死都没有担任过东吴的丞相。然后六月的时候呢，就让太常顾雍来做丞相，等顾雍去世了呢，才轮到陆逊。陆逊那个时候真正成为了东吴的文武方面的这个第一人的这个位置，但是呢随后就带来了一些别的问题。但是呢东吴的破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我们不能只讲两宫之争，前后的事儿呢我们要稍微站一点。东吴的内部的新争案大致有这么四争啊，一件事比一件事离谱，直到最后的两宫之争到达了这个最后的极致啊。我们要看看这张是基本上是这个东吴的这个前期的这些军制人才他们的各自的籍贯的位置在哪啊。他们你看像陈普啊、韩当啊，都是公孙瓒那边过来的啊，这些早期的东吴的这些文臣武将，他们都是来自于江东地域徐余的这样一些位置。那么我们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啊记案案，我们其实在上一卷的这个东吴建国之路的时候呢已经给大家提示出来啊。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其实这里面的几件事情呢，一个是首先张温这个人出世的位置非常晚，张温出世的时候才32岁，就已经32岁，对一个当时的情况的政治人物而言，他的出世已经是非常之晚。所以你说这个吴郡四大姓他们彼此之间有没有比较呢？其实还是有一些这个前后这个次序过程当中。那么姬燕案的事情是怎么回事呢？这个人也是吴郡人啊，被张温引过来做了选曹郎，到了尚书啊。当然文士说他好为轻易啊，认为呢这个部署的这个就是这些属官呢多半都不应该在过，因为东吴的政治制度啊，陈寅恪大师在他的那个魏晋南北朝的那个杂记里面曾经写到，就曹魏的政治制度和蜀汉的政治制度其实是比较相近的，东吴的政治制度以及随后的西晋的政治制度其实更类似于之前东汉的这个政治制度。就是选拔人才的时候呢主要是看啊，相当程度上表面上看起来东吴东汉的选才延至于到三国时期叫什么叫举孝廉啊，孝顺廉明。那他孝不孝顺廉不廉明呢，那你说了算我也不说了算，谁说了算呢？这个选你的人他说了算。那么选你的人是什么人呢？那往往都是有身份有背景的人，而因为把你推举上去的人，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严不可老师叫形容叫什么叫神圣三位一体的位置。就是你在朝廷当官当到快退休了致仕了，回到地方进行教书，
然后呢，利用你当年在朝堂里的关系，借机把你的学生从地方选拔到中央，那么以此形成一个这个神圣三位一体的这么一个关系，这就形成了这个东汉时期逐渐壮大的啊，你还不能就是他们有专有的名称啊，我们现在在网上听说他们叫大族啊，什么豪族啊、氏族啊，其实不是完全准确，他们叫伐越阶层啊，就是这些名门大家一般都是房门都是很宽的，左面右面两根柱子，左面的叫伐，右面的叫越，所以这个叫这叫伐越阶层。那么这就形成了什么，这就形成了选拔上去的官僚他是否确实有能力，这个东西是待查的。他们也许他们当然不比起普通的人而言，他们可能是细节人物，但是如果让他们做这个比较现实一点的工作，他们不一定就能胜任他们的位置。所以这就是后来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开始用科举制逐步来选取代九品中正制的这个原因之一，就是官僚的系统化的选拔，以及做事情来说他要求的说更实质的这些人，脚踏实地的做事儿的这些人他是需要的啊，这些吏尤其是这些吏他是必须需要的，至于官那就是另一码事。我们以后有机会从头到底讲一遍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的话，这个有机会可以大家讲一下的话，其实啊还是很有意思的啊。反正我们扯回来，那么积案的这个情况呢，现在说他这个看到这个狼鼠当中啊，浑浊潇洒，多非其人啊，准备呢区分一下，于是呢叫贤玉易冠，就彼此之间差距比较显的，于是呢他就弹射百人，因为这些人都不选拔啊，他进行一次选拔之后，能够选拔的担任这个位置上的人十个里面才存活一个。那你觉得我们十个里面出了九个叛徒，你说你的结果是什么？那不是叛不是叛徒被干掉了吧？那是你被干掉了吧？所以那你想想，这帮人还是爬到这个位置爬上去的，那这个什么？我们都是要团结大多数去打击极少数，他变成了团结极少数打击大多数，那你的结果是什么？这就不用我说了吧？啊，那最后结果那你就等着死。但问题来了，让他做这件事情的人是谁呢？让他做这件事情的人不就是孙权吗？不然他需要那么大胆子干什么呢？这是什么？这是孙权的一个试探。这个事儿试探出来之后，发觉反对意见实在太大了，没有办法按照之前的那个部署做下去了。那你就作为一枚弃子就被弃掉。张文也好，纪案也好，这都是这一辈的弃子。但是呢，公正的评价来说，这二位爷的这个政治智商呢，也的确不怎么高啊。大家有兴趣的话，专门去看。上一卷我推荐那本书，就是那个魏晋这个说错了，那是仇臣那本书，就秦汉魏晋史探魏，里面专门有一卷就讲这个纪延安的这个事情啊。就这些人其实是想要这么来做的，但是呢这个没有，后来发觉这打击面实在太广了，那最后怎么办呢？那我们五个里面出了四个叛徒，那我们就团结在一起就把你干掉了，这是第一件纪延安啊。第二个呢，这个是小说啊，有关三国典影的一个戏，一个小说。这个小说不是真实的历史啊，就是在他的这个小说的部分当中，就是他们进行操纵的这段故事啊。这个有点借那个，有点像啥？有点像那个，有点让我想想，有点像那个《吕氏春秋》里面这些东西，就是他们的背后其实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战国策。你看了战国策，你如果去看看，哪怕去看看战国策的这个白话文本，你就觉得啊，战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这群纵夫的纵横家在背后进行这个迷茫的结果，然后他们的功劳最后被君主所贪慕所埋没等等等等啊。真的想说一句，我信你个鬼啊，你个糟了猴子坏得很的是吧。我们以前啊，真的我在那个浦西的这个徐家汇书院你讲过的纵横和这个合纵和联合跟大家想象当中不一样的啊。为什么苏秦不可能配六国将印啊？当时的这个车，他那个车轴就没走，他那个车是没有减震系统的，所以他那个车轴呢每天都要拆下来重新这个装的，否则这个车要散架的。这个车大概每天因为没有减震系统，这个道路状况有问题，所以这个车大概每天大概只能跑60公里，就必须要进行修整了。如果按照苏秦那个说法，他现在赵国配了将印，然后从赵国到了魏国，再到了韩国，最后到了楚国，楚国回到了齐国，齐国跑了燕国，燕国回了赵国，等于周游了世界一圈。等他回来，那就估计这不是一年能解决问题的事儿了，这估计没个三四年，那真的在那种

瞬息万变的这种世界里，黄淮菜都变凉了，别说配六国相应了，配两国相应就已经是非常非常忙的事儿。所以苏秦那件事情不靠谱啊，有人这么说，太史公的这个史记里面，苏秦张仪列传，苏秦的事情多半不靠谱。有人在底下补充了一下，你以为张仪列传的事儿就靠谱了啊，现在比较起来这都不靠谱啊。而且最关键，他的不靠谱的地方是什么呢？苏秦跟张仪根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啊。这个史记列传里面说，这个苏秦为了避免让秦国进攻赵国，所以呢就故意侮辱了张仪，让张仪跑到秦国去这个进行连横之策，然后把注意力从赵国身上展开。等那个人把张仪送到赵国，送到秦国去之后，张仪说我要好好谢谢你，他说你不用谢我，你谢苏秦就可以了。他们俩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啊。张仪至少比苏秦，张仪死以后，苏秦才有更多的活动的这个趋势，而且他也不是一个纵横家。他是一个死监，是燕国派到齐国去的这个死监啊。这个如果你想详细听的话，后年吧，后年我在上图会慢慢讲的时候，大家可以慢慢来听这个事情啊。这个起的名字啊，当然这个机构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晋奏曹军仪司解藩营，有没有这个东西呢？这个诸葛亮那个军仪司可能没有啊。那么他实际存在的机构是这么一个机构啊，就是在这是讲过的，就是他们在背后进行秘密战线的。就三国的这些情报战，其实不像他们这种所说的有专门的这种所谓的这个秘密机构所处置，但是他们是有负责情报战线的这个，或者说或专门设置的，或者这个兼顾的这么一个人啊。以前讲过，曹魏系统当中应该就是国家负责这件事情，刘备的系统当中应该是法政负责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不是专门只负责这种什么阴谋啊、暗杀啊这种事情的，他们应该是负责，这就是情报，来自于他国内部的这种情况，敌人的，甚至作战的时候还要分析什么对方将领的性格，他会是一种什么样性格的人，这个到现代战争都有的。比如中拓大海战的时候，日本人一直认为美国舰队的总指挥是海尔森啊，他没有想到海尔森因为脾气太急患了皮肤病，五月份回去之后就换人了，换成了斯普伦斯。因为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他指挥舰队，指挥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的整个参谋班子和他在一起都会有一种结合啊。所以后来在马里亚纳海战和莱特湾海战的时候，后来海尔才自己说，如果让他去指挥马里亚纳海战，让斯普伦斯来指挥莱特湾海战，两个的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马里亚纳斯普伦斯是求稳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从事后的结果来看呢，是求稳求的比较多。其实他如果主动进击一点，在马里亚纳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战果。但是在莱特湾呢，这海尔塞是过于莽撞，以至于就迷失了自己第一步要做的事情。他莱特湾的重要的事情是保证莱特湾的登陆滩头不被日本人想办法渗透进来，但是海尔塞呢被调走了。那如果换成一个求稳的斯普伦斯指挥莱特湾之战，那么可能我们就能看到大和和这个伊阿华对轰，我们也就不用这个军迷爱好者不用争论到现在争论多少年，究竟谁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力舰这种话题了。这就是将领性格所带来的问题啊。第二件事情，这个叫引方案，什么事情呢？这个应该是那个黄初的二年。青州人，青州是大概今天山东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就是投奔了吴国啊，逃出来说了这么多一堆废话啊，他就不用记啊，废话。你看他只有22岁能写出这种文字的，不太多见啊。然后就被孙权招了，反正就是这么说啊。这个我前面那些都是废话，纣为无道，微子先出，高祖宽明，陈平先入，就是拿自己比这两个人啊，我来投奔你了。那个就像这个微子。不愿意在纣王的手下继续忍耐，这个陈平这个不愿意在这个项羽手下忍耐一样，就投奔了这个仲美人，然后底下写了一堆我过来说了这么多东西。然后呢，孙权一看，哎，这个人22岁，还有点写作水平了，就吹捧我的话，我总要听听。然后去就接近了这位尹藩是吧？这22岁的人啊，集成十五，颇有官资啊。这个人这个谈吐非常。那这个对这种局面都分析得非常清楚啊。这一下子孙权就很高兴。这个时候呢，有一位胡从的人在边上侍坐啊。等结束了，孙权问，你看这个人水平究竟怎么样啊？胡从回答说，这个人呢，这个大禹有似东方朔，巧捷诡辩有似祢衡啊。这都不是什么好称呼
弥恒是

自然有人会献金嘛。这个就是对这些人，对这个人来说，来投奔自己的人，那我怎么的也得这个稍微的客气客气点，对吧？但是呢，又不能，因为他的这个能力而言呢，我自然又不能这个，我自然又不能这个，我自然又不能把他，你现在说他的才能又不及他们，那怎么办呢？啊，说吴桐说可以，但不能让他去治民啊，怎么让他去管理民间不行，可以让他去做一些那个督捻的一些小职，啊，既然你这么能说会道、头头是道，那你做什么人事最合宜呢？你去从事法律界的情况最合宜，那你去做廷尉监，在廷尉底下啊，管这个牢狱啊，管法律的这个事情。所以胡通说，就遇到这么一个人啊，这个叫尹班，22岁，啊，说话能说得头头是道的啊，但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他的社会阅历应该是不足的，他只是从他的书本上得来了一些东西，所以呢，你就用书本上的东西对应书本上的事情来。但是没想到后来这事儿就搞大了，啊。夸夸其大，还不能叫夸夸夸夸其谈，就是言语有据的尹帆，后来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左将军朱据，一个是廷尉郝普啊，赫普就是他领导，说他有王佐之才，这吹得有点太厉害了。上一个叫王佐之才的人叫荀令君，苟货老师，你觉得这两人是一个级别的吗？啊，反正而且呢，这个郝普特别和他亲谈，常感叹啊，这个你在这个位置啊，可能有点屈才啊。最后呢，尹帆最后谋犯视觉伏诛，这个事情就被干掉了。郝普呢，竟然就自杀了，啊，这个事儿挺奇怪。胡从因为这件事情后来拜做偏将军兼左司法领侍中。吴用里面记载呢，是什么呢？尹帆是什么呢？尹帆是间谍，受魏明帝的派遣，投降到吴国来，啊，求做廷尉职。他就廷尉什么？廷尉是三公九卿里面九卿，那么等于是在中枢系统任职里面，重案大臣以这个离间制啊，做了廷尉监呢，就是朱据和郝普和他亲善，常车马云集，宾客迎堂。等到视觉那个尹帆逃走了，被抓起来问他啊，谁是他的党羽啊？尹帆什么也不说啊。吴主那个孙权亲自派人审问，问何乃以肌肉为人受毒乎？啊，就是说你这个严刑拷打，你这个何必呢？啊，最后还是一句话不说，闭口而死啊。然后呢，孙权就问郝普，清前甚称藩啊，又为之愿望朝廷，使藩反叛，借清之忧，这不是甩锅吗？就是现在变成这个局面都是你造成的啊，都是你造成的。所以郝普后来就直接就辞场。这个事儿呢，非常非常的有很多的很多内情，我们现在史料不足，不知道怎么搞回事。第一，孙权见他一面就授予他廷尉监的重任，他究竟说了些什么东西啊？如果他不曾盯到廷尉监的职务，朱据是否对他交口有交谈的，这都不知道。而郝普这个人身上带来的黑历史实在太多，因为他本身就是刘备集团的叛将，而且那个投降呢，其实是被这个吕蒙给骗的，说不定到这儿来，这个内心想的什么反清复明这个事情说不清楚。总之而言之，这件事情呢，非常扑朔迷离，怎么爬上这个位置的？而这样一个人才22岁，他执行的是不是死谏的任务？他过来只是跟郝普、跟朱据这两个人交通，后来因此而死，他的同党是谁？是吧？我们经常说，究竟抓住谁？上线是谁？下线又是谁？都不知道。就目前的史料都不知道，他究竟是间谍还是过来怎么样，还是究竟是受人委托，整件事情不清楚。啊，至于东吴的控制啊，不是，这个是算错了，下一张，主要是指这一张，上一张串错台了。就这个是呢，你看只有曹魏和东吴是有教士官，啊，后面演变成北魏的侯官，啊，明知场卫，啊，场卫大家懂的，啊，就是所谓的典校，啊，这件事情呢，在那部《白莲花司马懿传奇》当中有体现，是这么一个人，啊，教士府的确是有这么个府，啊，这个是在高柔的传记里面有提到，高柔是谁呢？袁绍那个好女婿叫高干，高干是他一族里面的人。啊，他做颍川太守之后，当时曹操在教士府里面有这两个教士，一个叫卢鸿，一个叫赵达，做的就是监视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的就是监视这个事情，然后。

那高柔不太同意，就像曹操这个上了谏言说，设官分职各有其所啊，精致教士既非居上性下之职，就是这个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手段啊。又这些赵达这些人呢，素以正二善作威服，以简洁简之职，就是你让他们做教士，他们自己要立得正，他们自个儿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爱恩情仇来做事情，怎么来的？然后曹操回答啊，亲之达等恐不及吾也啊，你这话一出你就知道一定会出事儿啊，你们知道不如我知道他多，你看看了这种事儿将来一定要犯事儿的，不然就不会写这么一句话了啊。要能举次而变重视，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就是要让他们干这种事儿，君子干不来的，一定要靠他们这种小人来办事。但后来没多久叫达等后见立法啊，于是曹操就把这几个犯事的人杀了，对高柔表示致谢。这是为现在你再回答亲自达等恐不及吾也，这个是非常有讽刺意义的话。你既然这么知道他们最后怎么犯事儿了呢？是这个说，所以这个位置教士府，这个师同这个府军都尉，又是一个比2000石的稍微低一点的官僚啊。本教士官主要用于设置在曹操军队过程当中，用于控制军队，防止士兵哗变等。我后来觉得这个为什么设教士府和曹操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他的第一代的第一波子弟兵在荥阳之战被这个徐荣给拼光了，打完之后呢就跑到荆州这个地方去招兵，招完兵之后回到龙套说噼里啪啦就哗变了，都跑光了。所以有了这样血的经历呢，曹操可能就在自己的部队里可能要设置这种东西，用于控制和监视军队，这是应该是源自于他自己的经历。你看蜀汉的军队里面就没有那么一个官僚，原因可能就跟这个事儿挺有啊事儿有关。而这样的这个教士官呢，就后来就用到了这个吕夷这个人身上啊，说三这个什么，这就是一个大特务头子了，是吧？只不过他估计没有什么中统啊军统啊那么了不起的人啊，因为这个人他本身啊是有点问题的啊。说吕夷这个人性苛惨，用法深刻啊，孙权的儿子孙登数次这个纳谏，权不纳，大臣有使莫言啊，等等等等等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其实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东吴的锦衣卫啊，东厂西厂用于监视百官来用，只不过他们没有什么血滴子这类的这个东西而已所传的。但是呢，所以就是那么他是以吕夷和秦伯做中书，点教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啊。吕夷这个人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见作威服，然后呢经常根据自己的东西呢深以作案污密，回短大臣，排臣无辜啊。顾雍和左将军朱俊，朱俊我觉得发生是个倒霉蛋，上一件事情跟他有关，这件事情也跟他有关，然后扯到最后的两宫之争还和他有关啊。这个人身上自己有一个 buff。那么曹魏和孙吴设置教士的动机呢，有异有同。曹操最早设置教士在军中是作为他的耳目纠察控制将士，后来呢职权逐渐扩大，成为了维护皇权和监察群下的一个利器。孙权一开始设置教士呢，名义上是点教诸官府及州郡文书，这个任务呢本来是属于中书的职位，所以呢这个官职又被叫做中书点教。然而他的真实职责是作为皇帝的耳目纠察群下，特别是纠察江东大族的这些动向而限制皇权，所以呢史书里面才有指责教士有这么多的事情。骨子里面源自于什么？骨子里面源于东吴建国之路时孙权非常严重的被害妄想症。这个被害妄想症从他代替他哥哥担任这个孙吴集团的话事人，直到他最后死之前，尤其是到最后他最出色的儿子就是那个孙登死在他之后，他所有的被害妄想症就会一起发作。所以为什么说今天要讲四个案，这四个案子是一个连带的东西，他每一件事情背后其实都有孙权自己心里面非常肮脏的东西最后泛滥出来的结果啊。吕夷呢，你说作为一个特务头子，脑子应该聪明不聪明啊？脑子应该是聪明的，不是不聪明的谁叫特务啊。问题是呢，这个吕夷这个脑子呢看来也不怎么聪明啊，他就以为自己好像觉得自己是个谁了。有一段时间他准备去构陷雇佣的罪过，结果呢这个黄门四郎谢仪直接问他啊，
对这种人，就这种干坏事的人，你不能跟他说优劣成败，你不能跟他讲道理，你讲道理他是不听的。但是千万记住一点，对这种人要跟他说什么呢？要说利害关系。你做这件事情，你做的这，你如果你构害雇佣成功这件事情，你是损人不利己的。你把这个说给他听，哎，他就不会动了。那我们看看谢一是怎么说的，说雇工事何如啊？你打算把雇佣送到牢里面去，这儿干得怎么样？然后雇那吕毅回答，不能加，这事儿可能不一定能够成功。然后谢一继续问，如果你把雇佣给罢免了，谁能够取代雇佣的位置？这句话就说到心里了，所以你看，叫一未答，一不敢回答。为什么？他为什么没动手呢？不是说他不想动手，是他心里面其实想到了，万一动手是不是有一定的风险性？这个风险性不是扳倒不扳倒，而是扳倒之后，万一有爬上去那个人对自己还是不爽，这事儿怎么办？那什么举？然后，啊，谢毅继续回答，他说，恐怕是潘太常，潘太常是谁？潘瑞。荆州是荆安24年，吕蒙班一度袭取荆州之后，投降过来的荆州派人，很有本事，都能爬到太常嘛，这个位置已经很高，九京的位置了。然后得吾潘太常得之乎？这句话就说到心眼里面去了。然后你看吕良久曰：“君与敬之也。”我们隔壁说话，稍微轻点，轻点。隔壁说话，就说什么呀？这句话对吕仪。就或者说潘瑞对吕仪来说是要命的，为什么？啊，那个谢仪继续回答：“潘太常常常切齿于君，但道远无因耳。今日待故宫，恐明日即击君矣。”潘瑞对你很不爽了，为什么没把你干掉呢？因为他是武昌，啊，因为他是荆州人嘛，就待在武昌那里。你是反让，如果你把雇佣丞相给干掉了。取代他的位置的人多半是潘瑞，那潘瑞就不能待在武昌了。潘瑞作为丞相来说，要跑到建业里面来，那接下去就跟你离得更近，恐怕明日即击军。潘瑞说过的，要我待在武昌，我待的如果待在南京城，我明天亲自拿把剑把你给劈了。所以这件事呢，所以呢，一大惧，遂解散雍氏。你这样来看，黄门次郎谢衣是谁的人？势必是跟雇佣关系不错。大家学到了吧？怎么劝人？三国志里面有很多这种劝人的这种话，就是你怎么打消对这种什么，这种是小人，你劝这样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按照他的逻辑来劝，就自然而然的你就能想到他所想到的东西。我们想想之前法正是怎么劝刘备的，刘备到阵前，曹军箭如雨下，对吧？大家都说主公赶快后退，对吧？领导不要脸的，我到前线来射点箭，我就要往后退了，这将来不知道还要把我自己嘲讽成什么。然后呢，你看法正怎么做，法正勒马往刘备面前就这一挡，一句话不说，往刘备面前一挡，刘备一紧张，校尉赶快避箭。那为什么？他想起庞统来了啊。然后这个当然你这时候还不要马上比，你还要跟领导，你不是光做动作，你要说话的呀。怎么说？这个使君亲当使是这个主人，你亲自跑到主公，你跑到前方，亲自前线啊，不惧生命，何况我们这种小人，对吧？给领导下台阶。于是啊，赶快刘备说啊，校尉，我一路一同避箭，我跟你一起退，怎么样？给领导台阶了吧？劝人怎么劝？这就是性格。领导到前线是干什么来的？是来视察工作的啊。你让领导在前线视察工作，稍微有点问题，领导就躲掉了。领导说我不要脸的，对吧？那你同样这句话，你说能用在劝这种小人身上吗？那就不行。所以劝人怎么劝人劝得会？一个，你要明白你要劝的是什么人，你要按他的逻辑去想，他做这件事情，你要他不做，你要想到他做这件事危害是什么，把他这个危害揭露出来。其实这种人他很清楚他做这件事情好处在哪里，劣处在哪里，你适度的把劣势给他显现出来，他就会知难而退啊。大家学到了，很多古文多学学，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啊，对周围的职场肯定是有好处的。我以后将来去指理一下什么叫三国职场课，其实很有很多意思的这个。那你想这种小人这是什么？就是主人手里的一把刀，到必要的时候这把刀就要丢掉了。为什么？得罪人太多了，就是有嫌弃。所以你看武则天的几个人，那些酷吏啊，来俊臣、周兴啊、
千万不要信他们能在什么当时留下什么文字，什么来世八法，什么罗织罪名罗织经，我告诉你，孔夫子网上买到的全都是假货。为什么？这帮人自己知道自己身份的，他是绝对不能把这个东西给遗留给后人，将来可能用在自己身上的。第二个，君主也不会希望这些人留下这种什么办案的那种声音，你嘴上交给谁谁谁他管不了，你要落下文字他是绝对不会让他留下的，什么来世八法，怎么罗织罪名，不会的，这都是后人根据自己的臆想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这种小人早点晚也要干掉啊。然后呢，他就那么构害不了重的，就构害轻的，叫构害故江夏太守，这个名字真的姓的叫刁家诽谤这个国政，于是呢刁家就被下了狱啊拷问，所以呢所有人都畏惧礼啊，只有释宜这个最后是去帮刁家去这个去辩白这个事情啊，干的破事儿实在太多了，找报应啊，这个潘瑞是已经准备要杀他了啊。这个时候呢，左将军朱据的部曲呢要发工资了，结果呢他手下一个人诈作而受之，等于把这工资席卷走了，被吕夷过来啊，最后审问朱据，朱据呢足以自明，起草代罪，把一堆人都得罪啊，得罪那最后处理他，就处理这个人，就这种人你处理他也是需要一个借口，或者说需要一个导火索，甚至需要一个人去撕破这个导火索的，是谁呢？武昌的一个庶民叫李恒啊，他闻杨道有人物之见，王干之杨道说呢，多事之时尚书聚草郎才也，这个时候呢吕夷这个人弄操弄权柄，大臣畏惧，莫有敢言，大臣不敢说啊。杨道说呢，非李恒无能困者，因为什么？他没有官身，他是个普通平民，他来告啊，这个你突然之间，于是呢就把他李恒这个人推荐为郎，推荐给了孙权啊。然后李恒呢口陈吕夷尖短数千言，一个普通的庶民突然之间能说一个负责议事郎的人说了几千字的坏话，你觉得是一个庶民能办到的吗？一个普通人突然之间，你说我收集了他的所有证据，收集了几千个字，推荐他的是谁啊？摊不出来，这个人也是一把刀被顶出来的。于是孙权就要醒悟过来，孙权醒悟过来什么？孙权醒悟不是醒悟吕夷这个人，我用错了他办错了那么多些事，他醒悟的是什么？这些庶民的数千言代表什么？代表整个权力机构都对这个人不满意了，所以他的这个人就要抛弃掉了，所以叫一宠日衰，这就是用到头了。本来派他是监管整个的这个国政的事儿，没想到他干的事情太过分，大家都不满意了，那怎么办？我就得换一把刀，这把刀我就丢了啊！最后这一下子最后被抓住啊，这个收系廷尉，穷治其罪啊，这个最后给了点军力的这个李柱啊，说赏铸万钱，不过东吴那钱呢也不值钱啊，这个什么这个动不动就发5100的，这个钱估计也不怎么，反正不管，最后解决了吕夷案这个事情啊，解决了吕夷案这个事情，就等于所有的人你看啊，有对他不满意的吧？没有，全都是对他不满意啊。孙权这个时候呢还要深以自责啊，引咎辞公，派中书郎袁礼告谢朱大将，看这些大将都不满意了，所以然后因问时事所当损益，李环有诏则赎，诸葛瑾布置朱然等说，袁李环云与子瑜子山一封定公等间时事有所前后，各自以不长名事啊，为什么我当初不说这个鱼的坏事呢？我们不管这个事了，所以呢不肯便有所成啊，系推之薄言，让陆逊和潘瑞啊，然后彭明这两个人最后就是要这叫互相就把这个责任给睡清，最后呢这个说闻之怅然，深自责怪啊，就其实什么呢，就这个事儿最后怎么平息下来，大家各退一百步啊，你们知道这个人坏了，为什么早点不跟我说，哎呀我们这个其实不平时不管这个事儿呢，也不好意思说，你不好意思说啊，都是一群王吧，
啊，这个都是在关键时刻，这个出来的时候，人人有难的出来踩一脚，不没难的时候，大家目光我是就吃了解决。但是你想，都已经闹得这么大了，所以到了这么大了，损害的是谁的权威？是孙权。

自己的权威啊，跟那些人有关吧，跟那些人没关。你用的这个人啊，最后已经闹成这么大的这个恶劣后果了，那最后才要被人干掉啊，这是礼仪啊。好，最后这两宫之争是怎么来的？我们先看孙权的后宫集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个，然后养女儿的两个，出名的两个，其他的儿子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后来基本就从这六个里面选拔的啊，这六个里面选拔的。太子就是孙登，然后二太子是孙立，孙立后来早死，所以没有参与这个两宫之争啊。废太子孙和和孙霸一起被爆掉，然后最后后面的拥立的皇帝是最小的那个儿子孙亮。等孙亮被废之后，又回到了孙休啊，这一圈回来。等孙休死了之后，就吴的末帝，最后那位归命侯啊，孙皓是孙和的子孙。其实江东看看传了那么多皇帝啊，其实就三代人：孙权、孙登这一脉和孙皓这一脉，这一帮人啊。这些夫人呢，源自五湖四海啊，各种各样的渠道到他手里来的啊。第一位夫人叫谢夫人啊。谢夫人没养孩子，但是呢是直接抚育了这个孙登啊。但是呢后来呢，因为孙权有了更美的是二夫人，所以呢就被冷落了，抑郁而死。就等于其实应该是没有到时间更长。他谢夫人是会稽山阴人啊，父亲呢也姓谢，当然姓谢啊，叫谢琼，是汉代的尚书郎啊，徐令啊，是怎么回事啊。聘以为妃之后呢，这个让这个准备然后，但是呢，这个后来又看中了徐氏夫人，打算让她让出来，就最后呢，失职早死，啊，等到后面十几年之后呢，他的弟弟叫谢臣拜武官郎中，啊，签了长沙的东部校尉，任武陵太守，在他也撰汉后汉书百余卷，这个后汉书和我们现在的看到的后汉书范晔著的是不是一个级别的啊？不是一个样子，这是孙权的第一任啊，这一叫。这位徐第二位徐夫人啊，是吴郡富村人，瞧吧，孙权就自己就是吴郡富村人，老乡啊，老乡。祖父呢，这个徐真和孙权的父亲孙坚相亲，然后呢，孙坚就去就是以他的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徐真啊，养了，生下来就生下来是徐坤。少任州郡的时候呢，你这样算起来，他们这个关系是非常奇怪的。啊，徐氏最早的时候呢是嫁给了陆尚，陆尚嫁给了孙权，徐氏的父亲呢徐坤又是孙权的表兄，那么算起来徐氏夫人就是孙权的表侄女，没出五服，关系够乱。所以你看为什么养不出小孩，大家知道了吧，近亲啊，所以这个就没办法了啊，这个就没办法了。那这个徐氏夫人呢不是他的弟弟孙陵的那个，我们那个事儿里我们放到后面讲啊，就是提到这个事情啊，就是他生的夫人出仕同郡陆尚，陆尚死以后，孙权做真鲁将军在吴，聘以为礼啊，让他因为前面那个夫人早死，就让他去养孙登，等于是孙登的养母啊。第二个，后来呢，这个孙权不在富城待着了，孙权一开始这个往迁移之后呢，这个把他。等于是我们看到什么，这果然是衣不如新啊，这个人绝对不如旧。十多年之后啊，让他做尊号，孙登做太子，大家呢都想让这个徐那秦令，那你做了皇帝肯定为后啊。孙权喜欢谁？孙权喜欢后面那位布氏夫人啊，不允许后以继祖啊，就是这个样子，就留在了吴郡，就是这么这个结果。至于那位30张卡牌的这个事情，是他弟媳。什么事儿呢？孙权杀了吴郡的太守盛宪，这个是我们在东吴建国之路里面讲的。盛宪的两个等于是选拔上来的一个小官员啊，一个叫鬼懒，一个叫戴元，唐的山里面。孙陵呢在丹阳做太守的时候呢，觉得这两个人是有水平的，就把他们罗织到周围。但是呢这两个人后来杀了孙陵啊。等到后来这个事情呢，最后呢这个等到最后和孙俊底下的最后来人和他的手下的徐元、孙高、傅英等人杀了这个戴朗和戴权，是详细怎么回事呢？就他们趁着这个亲近边红等人被孙陵德所困，就准备反叛。吴主出征的时候呢，他们派人就会见孙陵的老婆。
徐氏夫人，善于做占卜。然后呢，孙林入徐说：“我明日欲为掌力做主人，请氏卜师，你是占卜一下。”然后徐夫人说：“卦不能加，可虚一日。”这个时候不行，孙林不听，不听，结果后来就被这个他手下的他就被他后来的这个人给杀掉。杀了之后呢，这个徐氏夫人真目追捕，宗素乃得。而这个戴览和这个戴元和鬼览回来呢，又把这个掌力给杀掉。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幕后凶手就是两个人，但是呢，不能逃。啊，徐氏夫人发了大招，发了什么大招呢？就是徐氏夫人，这两个人呢，不单是杀人，还重色，打算让徐氏夫人和他的这些兵权就跟着他走。结果呢，这个徐氏夫人呢，就虚作委蛇。但是呢，亲近了孙林，亲近了两个人，一个叫孙高，一个叫傅英，啊，说你们要帮我来报这个仇，啊，孙高的人那肯定是，于是呢，密呼孙林是侍郎者二十余人，啊，共同盟誓。等到那一天，啊，他说为什么这个是现在不能答应你这两个叛将的要求呢？是因为这个虚毁日设计出府，就我丈夫刚死，我就委身于你们，我这个。我还是要遵循一些道理的啊！结果到提前毁日的时候呢，这两个人色性大发，又进来之后，徐氏夫人大呼一声：“二军客气！”二话不说就把这两个叛党给干掉啊！这件事发生大概在什么时候呢？《三国演义》的火烧新野之前啊，就是三十张卡牌发大招的这个时候。这是一个杂叙，跟孙权的事儿没什么关系啊。孙权最喜欢的是这位啊，顾夫人。后来给他养了两个女儿，其中有一个是王八蛋，就是那个孙大虎啊啊，这是什么呢？按照这个里面的说法是灰姑娘与王子，庐江被孙策击破，庐江的陆守防守庐江的是谁呢？就是陆逊的这个叔叔啊，陆康被击破，顾夫人母女从庐江等于是避难过来，被孙权看到，于是呢，所以这么说他是临淮的怀疑人和顾质他是同族的啊。其母携将袭庐江，庐江为孙策所破，借东渡江以美丽德行于权啊，宠冠后庭。但可惜呢，孙权自己的原因没养儿子，养了俩女儿啊，一个叫孙鲁班，字大虎，先嫁给了周瑜的儿子叫周寻，但是呢，周寻没多久就死了，所以后来呢又配给了权从，等于是东吴的大臣啊。小女儿叫孙鲁豫，叫小虎啊，前面配给了朱据啊，但是呢，这个朱据后来早死，又判给了刘转。但是呢，孙小虎其实命运多舛，后来就是被他这个姐姐活活给害死。那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会慢慢讲啊，这是顾夫人。顾夫人呢，有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是来自大族，有个气魄。啊，大家说不该立我为后，那我肯定就是一些原因不该立为背后，我也没说我强行有，所以呢，这大家诸群臣意在无事啊。孙权就是不干这件事，但是呢，后宫呢都称他为皇后，亲属的尚书呢也称他为中宫，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人家那个人家很清楚，大家就私下里叫叫就可以了，公开是没有的啊，直到死以后才追赠名号，但那个人可见什么？可见对他是喜欢的最多的啊。但是呢，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顾夫人其实也愿意跟孙登搞好关系的，给孙登赏赐，孙登每次都恭敬接受，从来不用。为什么从来不用？怕你下毒。还有是什么呢？两人关系没到这一步，只有徐夫人过来给孙登的衣服，孙登都沐浴后再穿啊，是这么个情况。那是后来的啊，徐夫人少有无养之恩，后来因计费处顾夫人罪重，顾氏有赐，登不敢辞，这是给了赏赐，你不能辞退了，不然就是你不懂孝道，所以就是拜寿而已，所以叫拜寿而已。徐氏始自所赐衣服，必沐浴服之。孙登要拜太子了啊，辞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你先立后，你应该先立皇后，再立皇太子啊。”孙权说：“亲母何在？你母亲在什么地方？你母亲已经死了呀。”哎，不对，我亲母虽然死了，但是我养母还在，所以对于再无。孙权默然。这是什么？孙权不知道他亲母已经死了，他养母还在这个事情，这就是一个试探。试探是什么？你这样一个情况，那你干脆就
你要是养母，你就拜这个杜夫人为养母，又有何不可呢？这是这就是一个试探，不行啊，不行就是不行啊，这个态度，所以孙权就默然了这样一个态度啊。接下去其他几个，王夫人，王夫人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孙和的母亲，所以更丑啊。黄武中年得幸，养了孙和，仅次于杜氏夫人。但是呢，这个他这个，但是呢，那个全公主就是全大虎，大虎不行，就是那个孙大虎，孙大虎对他不喜欢啊。等到后来就惹事儿出来，等孙权生病的时候呢，也有喜色，这事儿就比较难考了。孙权生病，王夫人也有喜色，这当然是不对的。你咒你老公早死了。问题是这个也有喜色的事儿是谁他妈的传过去的消息？大家可以自己想想啊。后宫闺臣，甄嬛传就是这么来的。于是呢，被孙权深责怒，以忧死啊。直一直等到孙和的儿子孙浩立才追赠自己的祖母做大义皇后，封三弟在继后啊。你想想看，这叫你想想看，这叫什么事儿，是吧？面有喜色，说明啥？政治智商极低。你就算那么揍自己老公死，你好歹也稍微这个稍微讲一点场合吧，得多回去没人的时候你稍微乐一乐吧。那么这种面有喜色，肯定出去就哎呀，这个老头子已经变得清清白白不行了，我儿子马上当皇帝，立马被人看中，这是什么？政治素养极差啊！你现在知道他儿子为什么当不了皇帝了？有这样的妈拖后腿啊啊，不一定会成的。其他几个，潘夫人是会稽人啊，这个他是怎么当了后宫的呢？孙权下半身管了上半身，这个他和他的都是在知事，就是在非常低贱的这个位置的。孙权有一次见叫见而易之，这估计不是见而易之，见而之后的那天可能就这个下半身荷尔蒙发动了一下，于是就宠了一下，冲了后宫啊，德性有正啊，梦有龙头受疾者啊，即以必须受之，遂生孙亮。这就是孙亮后来当了皇上才敢这么说的，就跟汉献帝似的啊。这个王夫人一开始说这个生怕生怕当时的何皇后嫉妒，吃毒药给自己堕胎，结果说胎安不动，我怀疑这是伎俩算错了。然后又做梦说梦日入怀啊，日就是太阳，这个那个什么龙头受疾，这都是后来的。儿子当皇上，你反正往他身上随便什么东西可以来，哪天我也什么，你看那这个包括我们那个隔壁的那个啊 ，The King of the North Korea， 对吧？这个北境之神的爷爷那会儿，只要他一来说什么什么紫光，他之前全都是失败的，他一出来什么就紫光啊、霞光啊什么玩意儿都来，你只要往他身上，只要他赢了，啊，这个，所以，但是最后呢，说这个人呢。他非常这个潘夫人，就可见他既然是接书这个知识的，可见什么？可见家庭成分不高，自己也没什么见识，最后被所有的工人所欺害，他去陷害了袁夫人。袁夫人是后面会讲，就是袁术的女儿。袁夫人是一个好人，我们待会儿会讲到。他去陷害袁夫人，被后宫人都不爽，所以最后诸宫人赐其昏卧，共逆杀之。林活活把他绞杀，可见多遭人恨。而且这帮人是有技巧，比嘉靖好多了，对吧？嘉靖为什么没勒死？是打了个死结，怎么勒都勒不死，留一个空间。这帮人这死结没拉，直接就勒死。勒死以后，拖延中午，说这个人就会。后来世谢，作死者六七人啊。等孙权死以后，合葬了强陵。所以这个人的人品不太好，那个人人品不太好啊。但是呢，他是孙权下一任。东吴下任国君的这个母亲，所以因此还能怎么样啊？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要拍的，对吧？皇族的族谱，这张我觉得你们肯定要拍的，是吧？啊，这张看到吧？这就是他们的这门当户对结成的这样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会儿允许的头婚，这个夫君死了之后允许再嫁的啊。那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妇女地位降低的？你得问朱熹啊，就他搞出的程朱理学的那套东西开始，中国妇女的地位开始降低了。你看了，之前唐代之前不是谁说什么我可以什么一夫一妻多妾，没有的，唐朝官员有规定的，最高级别的最多只能娶四个，
啊，老婆七代妾只能娶四个，多的那是多的那个那多的就不能给名分的，你想不能给名分意味着什么？不能让你们这些大族之间互相结亲啊。唐代加强中枢管理，其中一个重要的就是你们这些什么五郡七望所有的四州，你们之间必须通婚，要我拍板，皇帝不拍板，不允许你们互相行婚嫁，就怕你们捆在一起啊。昨天我在一个地方专门礼拜五晚上 PPT 做到凌晨一点钟，终于把这个中国历代的这个人才选拔制度的到隋唐这个部分理清楚了，后的那个部分我还没完全理完，那个 PPT 已经做到80几页，以后给大家讲，就是有几个就我们外面流传的段子，对吧？科举制啊，这个到宋代才开始完全流行，隋唐的科举制是在世家大族之间进行的科举制，因为根据调查报告啊，你现在能查到的状元绝大部分还是那些世家大族当中的，这个是不对的。因为那个我认识的也不能叫我认识，我在知乎上找了一个作者，他专门出了一篇论文进行为什么这些世家大族中国科举制的人能被记录下来呢？因为记录上面本身就有一个偏差，唐代大概有3000多个就是属于这种科举考中的人，其中能记录下名字的人大概只有4.5%，就是他的这个抽样这个样本有问题。那么他们为什么被记录下来呢？恰恰是因为他们是世家大族。因为在编撰的时候呢，就举例子，比如我在唐朝，我单独有个列传，列传到最后一般会什么？一般会把他的这个子孙做过如有名的做过些什么事情，会记录在他这个本传的这个最后那个部分。就历朝的列传体都这样，你看，比如简单点的，诸葛亮死了，那诸葛瞻就一般会在底下附的有什么事情在那，一般都记录有些什么事情。但是到隋唐时期到这个部分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在历史当中能被记录的事，也就是考中了科举，也就是考中了他们科举，这是他们人生当中可能完成的大事，所以被记录在他们父辈的那个传记过程当中。而那些真正从底层爬出来考科举的人，他们的名字可能是没有被记录下来的，这就变成了一个信息偏差的那么个问题。根据那些墓志等等东西的这个考量，其实到隋唐时期已经逐渐的相当部分过渡到普通的人可以来考进行科举，但是考状元是另一回事，考中了科举。而这个到后来才这个，所以其实世家到隋唐他们采取科举制的一系列的这种公式是这样，到唐末已经基本上是濒临解体很多人啊。网上流传了两个段子，一个是科举制隋唐还是从世家当中选拔人才，第二个是皇朝啊，这个流血3000里杀人800万，跑到长安城拿到你们这帮科举的这个家仆，安图所及把你们全杀光了，所以到宋代所有的世家都没了，只剩下大家，所以就变成了平民社会。这两个都是幸存者偏差的这个记录所在啊。这篇文章大家有兴趣可以到2025年历史研究这本杂志的第6期去查，是最新出来的这个研究成果啊。所以真要有兴趣的，其实大家有兴趣的其实可以在知乎上看很多厉害的人回答，这些厉害的人他们本身可能就是做历史研究的，只不过他们还有很多的他们也愿意公开他们历史研究的很多的这么一些东西啊。那个人叫于景，就是这个北周12柱国的那位于景，一模一样的名字，他就是专门做这个部分的这个事情，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啊。就扯远了，我们回到这个部分过来啊。袁夫人呢其实没有子嗣，就是袁绍就是袁术的女儿啊，但是呢为人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孙权跟他说，你没有养下子嗣啊，万一我嘎嘣了，你这养老很成问题，这样吧，你从其他夫人或者什么地方你去认一个儿女过来，有点什么事儿，将来出点什么事儿，你可以到他们那儿去养老啊。袁夫人说，我这个是夺人家至亲，是很不好的行为，我要孤独终老就孤独终老，这个事儿就不管了。所以但是这样的人后来就死在这位啊，咱们这位那位就死到那位手里，所以大家都不爽啊。那我们回来看看这两宫之争发生在什么时候。两宫之争发生在孙登死以后发生的事情。那么在孙登死以前，难道东吴的后宫或者说东吴的太子之位就那么太平吗？我们来看一些记录啊。孙登传里面有记录，孙登的弟弟叫孙和，有宠于权，登亲近视之如兄，
常有豫让之心。你觉得太子会有豫让之心吗？这事儿就透得有点诡异了啊啊！这个太子做了那么多年，打算的，虽然我们中国最高危的职业应该就是太子，尤其是做了几十年的太子，对吧？好，等崇祯死后，242年啊，春正月，一个太子没了吧？那赶快立太子，立孙和为太子。8月，立另外一个儿子孙霸做鲁王，啊，所以这事儿就讨厌了。啊，这个孙和的生母的列传当中，布世薨以后，孙和立为太子，孙权准备立这个王夫人为后，但是呢，权大夫肃政夫人就在背后诋毁他，啊，而孙同样的传记里记载，孙和做太子，孙和的母亲可能就贵重，诸暨有宠者皆出居外。这事儿呢，就说明什么？说明王夫人的政治智商呢，好像也不怎么高。对不对？你这事儿说的太明了，这东西就没什么意思了。等到孙霸，孙和做太子，孙霸做鲁王啊，宠爱从特，于和无书，宠爱从特，于和无书，这就说明孙权的这个脑子里面已经开始不怎么正常了，是吧？这有点啥？有点唐太宗后来是吧，不喜欢自己那个长子李承乾，想立四子李泰，结果让李泰去居住在武德殿，一多人都劝告，你怎么能让一个皇子比太子离你居住的地方更近呢？是吧？这都是不合符合的啊！所以叫两个人的不睦之身，闻于权耳啊，权尽断往来，假以经学。《陆逊传》里面呢，就看到有什么呢？两宫并阙，中外司职，多遣子弟给事啊。权从呢和陆逊说了一下，陆逊认为呢，子弟苟有才，不忧不问，不宜私出，以要荣利啊。日若不加，终为取祸。且闻两宫事敌，必有彼此，古人之后继。孙，那么陆逊这表示什么？这又是表示两不相帮，不愿让自己的子嗣出去，表明政治立场。那么陆逊是支持谁？陆逊肯定支持太子啊，对不对？两不相帮就是在帮太子，因为太子是未来的继承，两不相帮就是对太子的支持。你等于就是不帮太子，同样也不派人帮鲁王，但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太子，并不是他的印象就很清楚。到陆逊传志里，244年，他自己带顾雍为丞相，啊，你看他孙权对他是什么的？以君为丞相，使持节守太常腹长，长肉硬性，等等怎么样？总司三事以训群僚，可不敬与军旗冒之。另外，最后那句话，其州牧都领护领武昌事如故。领做了丞相，你还是你的大都督，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武昌城里面。这说明什么？这是不想孙权，不想让陆逊参与到这里面可能有的纷争当中。你在武昌城里面啊，老老实实给我待着，发生什么事跟你没关系。但没明说，但暗里的意思是什么？你是我留给自家儿子用的人，所以我儿子不管谁当了皇上，你都是辅臣。在之前他们不管斗得天翻地覆，你什么事都不要管啊！你要否则当丞相要干什么？到丞相要回南京的呀。前面讲过，这个吕毅案里面，对吧？你把顾雍给干掉，潘太常当了丞相，他要回南京，他第一件事就是拿刀砍你，对吧？这是什么？这碰到陆逊这个头铁的，没讲清楚就要闹事儿出来了啊！概括一下一点：第一，孙权早在孙登当太子之前就宠爱孙和母子，啊，让孙登都感觉到威胁，都已经打算把太子威让了，不管他是真的想让还是这个做一个姿态，总之是让孙登感觉到危险。但是孙和做太子之后呢，这位王夫人过于嚣张，引发了早就对他不满的孙鲁班的记恨，通过谗言阻止了孙权立王夫人为皇后。而这个时候呢，孙权开始宠爱孙霸，朝中因而分立党派。陆逊这个时候不想掺和，啊，权从说我的子嗣出去任职怎么样？权从跟陆逊两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后来就为这个事儿有闹僵。可以看出来什么呢？比起孙和母子，孙权其实更相信更宠爱自己那个女儿孙大虎。另外
孙权总喜欢在立太子之后宠爱另一个儿子，有制衡。

文之感，这就是帝王心术。总，那问题是这种帝王心术只有谁会得？只有那些有 PTSD 的人会得，只有被害妄想的人会得，对吧？大部分君王虽然都有这个，你听说过刘备立了刘禅之后又立外另一个谁儿子吗？刘皇叔没 PTSD 啊，没被害妄想症啊，他最后就一看不行了，还得替诸葛亮授予诸葛亮临机专断大权，你当皇上我都没问题，我都有意见，就知道什么，你不会当皇上，你会全力来辅助我那个儿子。所以这事儿你碰到曹操，曹操另一面也没有，只有三国君主当中只有孙权有非常严重的被害妄想症，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你们把你们分散，你们不能一条心，那我就讨厌了啊。孙和立太子之后把宠爱给了一半给孙霸，是出事之后孙权赶紧进去往来试图削少事端，可见什么呢？孙权此时还不糊涂至极，我觉得还有一点这里没讲清楚，什么不糊涂至极吗？他想看一看有谁站在孙和那里的，有谁站在孙霸那里的，还有一些我是不希望他站队的，所以他跟陆逊说有什么事儿你给我在武昌城待着，别受得我啊。所以说陆逊不应该置身事外，也不能觉得朝臣不应该让子弟去战斗，这是自古君臣大忌。所以陆逊并非是孙和一党，但他也绝非是孙霸一党，他是觉得谁当那个位置我听顶上中央怎么想啊。你觉得这事儿就能结束了吗？怎么可能呢？现在我们看这两边各战各的队 啊钉头铁板，没差多少，没差多少东西啊，这是各战各的队。好，孙哥抓你们，好，要命的来了啊！孙权生病了啊，这个好人不长命，这个坏祸害活千年。咱们的孙大帝跟丞相活在同一年，丞相都已经死了十几年，他还没死啊。何祀祭于庙啊，这个孙和到庙里面去祭祀什么？这个祭祀肯定是让自己父亲早点康复，对吧？样子又重要做到，尽管你咋的，这个爹早点死，我当皇帝这不行的，对吧？对吧？到庙里面还祭，问题是祭祀之后呢，啊，他的这个妃子的叔叔张修就在旁边，和孙和聚在一起。这个时候全大呼，这个就是什么？你看，政治不合格的老妈教出一个政治不合格的儿子。你这个时候和张修是谁？张修是。这个张昭的这个儿子，你这个时候会见大臣的这个，不管他跟你是什么样的亲戚，这个时候就应该置身事外，谁都不见的，这是最疼。为什么？你去祭祀啊，你去祈祷自己父亲，你一方面祈祷自己的父亲的病早点好，一方面偷偷见朝廷里面的大臣，你想干什么？不管你干的是好事和坏事，然后全公主派人窥视说太子不在庙中，专就非家祭，又言王夫人见上请祭有喜色。你看一个 buff 不够，再加一个 buff， 都是作死的节奏啊！王夫人拜拜。孙和宠烧损，这更加当心了，我妈拜拜了，下一步是不是要废我了，是吧？于是鲁王霸等人窥伺祭神，陆逊武灿顾谭等数臣嫡庶之一力不可夺，而全纪杨祖等人为鲁王霸之党啊，这个正朔日新啊，就是在这里扯就这个事儿就搞的，可见什么？这件事是谁搞大的？王夫人和他那个政治智商低于20的儿子搞出来，你样子做一做，对吧？这个庙里面睡一晚上，明明知道有人对你不满意，你还敢着厉害个怎么来啊？他和张修说点什么话已经不重要了。为什么？你妈听你姐姐的，你爸听你姐姐的，你姐姐说你们在那里说他坏话，说不定还咒他死，你爸就真会信啊。好，事儿解决了吗？没有，继续啊。说什么事儿呢？这个陆雍被坐下后是怎么回事呢？出了一件事情，说呢，孙权去见了鲁王党杨族啊，辟左右而论霸之才。他把左右都睁开来问孙霸这个人才能究竟如何，然后杨祖申述孙霸有文武英子，一为嫡嗣，于是权乃许立言。许立意味着啥？是动了嘴，落下笔没有？没有，这都你看到，这都是老资格的阴谋家，不能落笔了，落笔下来就有罪证了。问题这个事情

左右都劈开了，是怎么传出去的呢？有人伏于床下，据闻之以告太子。这个我这个身板应该是爬不到床底下了，得找一点瘦弱点的啊，东吴当时南方人可能比较短小一点多的那个地方，然后去告诉太子。这个时候呢，陆逊的这个族人陆雍正好要到武昌去啊，去跟太子告辞。陆雍呢是指太子这一脉的，就太子不见他，但是呢偷偷的换了便装，到了陆雍的车上，和其共密议什么，就是我爹不相信我，要立我弟弟了，你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个陆逊，让陆逊来表见，上表来举荐。智商低能吧，你觉得这个上表表见有用吗？还有你这样叫陆逊上表表见，你坑坑了仨，你陆雍陆逊，不然现在怎么瞬间说我也调查一下，我床底下是不是这么除了服个人，是不是什么还有什么暗道机关在这个地底下，你们竟然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好，这个事传出去，那孙权第一怀疑的呢还不是怀疑陆雍什么人，他怀疑的是啥，那这个事儿就是你跟我讨论的，是不是你出去放风。第一个怀疑的是杨祖，杨祖说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那陆逊说跟你没什么关系，你说跟谁有关系。那杨祖说这个事儿既然陆丞相写信来，那是从武昌得到的消息，最近谁去武昌了，就是他们家族人陆雍啊，那肯定是他传出来的事情，然后赶快这个，那孙权也很客气，写信给陆雍，你怎么知道。陆雍二话没说，说是那写给陆逊，说你怎么知道。陆逊说陆雍告诉我的，于是把陆雍抓起来拷问啊。于是陆雍心想，这我怎么能说，太子跟我说，太子告诉我的，这一不是把太子给卖了吗？然后陆雍说杨祖跟我说的，好，你把我赖上了，我也把你赖上，一起通通的关到狱里面去啊。这是吧，这小虾米啊，这是对吧，这比起那两个大佬那是小虾米啊。这个时候陆逊呢还跟全同学说，亲不是咪滴而速流阿济，终为足下门户之祸也。什么意思呢？他是想劝自己的好朋友全从学谁呢，金咪滴，就是汉武帝的那四个托孤重臣啊，基本做汉武帝的几个托孤重臣，霍光、金咪滴、上官桀、桑弘羊四个人都有一个特质，尤其是霍光和金咪滴有一个特质，什么，他们做事做二十多年一个错都不犯，做事非常的稳当复合啊，而且呢非常追求这个自己不进行这档的事，他等于是劝他，但是呢全从不听。为什么？全从的子弟在这里面涉足的非常的多，尤其全从自己家又跟孙大胡扯那一块，这事儿就越来越复杂啊。最后一来二去把陆逊给逼死，怎么逼死的呢？啊，张修被鲁王党等人贡献，和顾谭、顾臣，这都是顾雍的后人啊，以却碑论功事啊，张修和顾臣等人与典军陈逊通情，诈真欺法，并袭胶州。什么事儿呢？是之前发生了一场进攻方面的事情，就是这个顾谭和孙霸之间有缝隙，怎么回事呢？顾谭的弟弟顾臣和张修北征寿春啊，今天的安徽寿县，全从呢做大都督的时候和魏将王陵在雀碑大战啊，这个没有赢，魏兵趁胜陷落了武营将秦二军，而张修、顾臣等人将王陵军队击溃，使论功行赏，认为助敌之功大，退敌之功小，所以呢等于是把张修和顾臣并升职做了杂号将军，而呢其他几两个人呢只做了偏裨将军啊，杂号将军比偏将军和裨将军要高一点，结果呢这个人家就心里不爽，后来就借这个机会啊，共同构陷顾谭。顾前呢，顾谭呢被流放到胶州啊，刘二年死，42岁，卒于胶址。这个呢应该是怎么说呢，这个流放到那儿去的，当时这种空气情况跟这个这种营养条件啊，包括这个仗义横行啊，那会儿广州不是吃双皮奶出名的地方，那会儿日子不好过的地方，就流放到哪里去了啊。然后呢顾臣也一起被流放到了，到37岁死掉，等于是这件事情很不爽啊，这是什么，这个等于是翻老账了变成啊。而武川传里面说呢，
遭两宫之变啊，抗言执政，名嫡庶之分，欲使鲁王霸出驻夏口，且杨朱不得另在这个都邑，又数以消息通知陆逊。陆逊呢，时驻武昌，连表见真啊，由此被孙霸、杨朱等计害，下狱卒，鲁探死在这个上面。而陆逊这个消息呢，听到这个消息呢，连续写了三四封信，要求这个上级面圣。啊，不对，这个上都面基啊，不是面圣，面圣啊，面圣口论庶嫡之分，以匡得失啊。结果呢，孙权一次不听，而陆逊外的所相信的顾谭、顾城、姚信都是太子党，都被流放了啊。太子太傅武粲与陆逊交出，下狱死。然后呢，权累耻宗室，责让陆逊，陆逊愤悔而卒。这是什么呢？头铁。写信给孙权说，我要到这个南京来，咱们把事儿好好的论一论。孙权说你别来，陆逊说我一定要来。孙权说，不是叫你来，叫你不要来，又不来有道理了，不能讲给你听啊。然后呢，心想干脆用个狠的，派人去斥责他两下。结果一斥责，把陆逊给斥责死了，憋死了，死的时候才62岁，死的不明不白。这是什么？这是头铁的结果。领导让你不要去，一封信就够了，你非要去。所以他的死是有孙权逼迫的原因吗？有，但是呢，个人性格原因占绝大部分。你碰到丞相会这么憋气吗？丞相跟刘备之间还用不着写两封信呢？不用的，一封不用写封信，传个消息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但是孙权也有问题，你写信跟人讲清楚不就行了吗？不讲清楚，派人去斥责，陆逊一口气没憋上来挂了啊。总而概括啊，陆逊言辞激烈，激烈反对废太子。孙权处理且听事件之后责问陆逊啊，你这个从哪儿得到的情报？两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数三四次 PK， 累使宗室得人。过程当中，陆逊一反孙权一反之前对陆逊几乎言听计从的态度，处死了给陆逊传递消息的武粲，并拒绝了陆逊上卿的请求，让其继守据守武昌。结果陆逊不听，强势带队刚孙权，孙权再三遣使责任，最后陆逊去世。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是一点都没说错的事儿啊。好，陆逊的死亡的原因的推测，这是在一大堆事情当中心理交织的结果。还有呢，其实还有更多的是什么？陆逊是陆康的侄子，陆氏家族如果真从陆康开始传，应该传给陆逊子陆康自己的儿子。因为陆康死了，江东的陆氏家族对是不是要接纳孙吴政权，其实内心是有疑问的。陆逊是一个外族的这个身份回过来继承这个位置，换句话说，他就是我们上海话经常说的叫 sick bay， 本身这心情可能也不怎么理想了，再碰到这屡次三番，就想当面说清楚。我们经常会的轴人轴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的，我一定要跟你当面说清楚啊，你这死活都不见我，我不要跟你说，我一定要跟你说。就你看这种来回拉锯，到最后就是头铁的人最倒霉啊。但是呢，最后大家斥责的就斥责的，哎，你为啥我想你为啥我把你击毙了，击毙干清楚的事情就好了吧。这东西说得清楚了，这东西不要说呀，这种东西脑子自己理解一点啊。啊，这真的是理解一点不就好了吧啊。顺便提一提，大家如果去旅游的话，淮南这个地方顺路就可以到这个地方去看看。淮南现在叫安丰堂啊，它过去的名字叫雀碑啊，不叫苕皮啊，古语发音啊叫雀碑啊。这个大家到淮南去旅游一下，看看安丰堂，对吧？爬一下八公山，体会一下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最后吃一碗八公山豆腐啊，可谓功德圆满啊。这个可以坐高铁回来，高铁可以来回的啊。当然你们要做导游的话，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啊。但是这个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我们以前听我讲过那个这个中国历代的，就这是非常，你看它是在春秋时期就筑州的啊，是应该是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一个，就中国的水利设施有很多的，我们知道多的什么都江堰，啊，那个郑国渠都在它后面，啊，这是江南地区的，因为今天新朋友多，这是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的最典型的，叫什么？叫蓄水灌溉，像那个郑国渠，像都江堰，这叫引水灌溉，把水从高的地方引到低的地方来，所以要建造渠道让他们灌溉岷江平原冲，所以他们是引水，那是盆地嘛，周围山势高，盆地，所以叫引水灌溉。而这里江淮地区高度很低的，
那没有办法从高处引向低处怎么办？那就像我们现在修那个新安江水库一样，围起来，这个叫蓄水灌溉，啊，前导湖。

就算是现在也可以这样去，是吧？这个雨水你可以经过二次处理之后用作生活用水，不要去什么什么什么做饮用水，冲厕所是绝对可以用的。第二个什么，就是打井，就是地下水啊。曹操不是征吴完回来说地下水打到30米，这个地下水呢，可以河北平原，就是你看我的水利工程里面有很少很难得在河北平原，为什么？这个地方它就没有饮水，没有办法饮水，但是有时候就要挖沟，为什么？就挖运河，要怎么样沟通往来，包括曹操挖白沟或是河湾。而我们绝大部分的水利工程呢，都是在汉武帝时期基本就做的。汉武帝时期，汉唐的水利工程绝大部分在武帝时期，他一个人把所有的事儿基本做得七七八八了。后来的所有的人就是在他的这个沟渠上面重新再做，大概所以武帝时期是做了很多事情啊，这、就、不是这，所以你看，啊，两公开始到陆逊死完之前里面，这他们的信息交流啊，其实情况就是让陆逊赶紧就是，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武昌，你不要来，不让他来是为什么目的啊？不是不让他说话，是不要让他涉足到这个两空当中，你置身事外。他们俩吵到最后都是我儿子都要当皇帝，你就扶着那个当皇帝不就行了吗？你谁都不相帮，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但是呢，陆逊不是这么想，陆逊觉得这个太子就应该张择居前这个落得头铁啊，两人的交流不在一个频道上。孙权说我好累啊，讲不通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啊，真是讲不通啊。东吴的丞相传到陆逊这个情况下，其实我们看分析一下东吴的这个丞相，名义上是百官之长，其实实际功能呢，也就是仅仅管理一些政务，不参与重大政策的这么一个角色。东吴丞相后来设定到了那个宝鼎元年的时候，一度分置为左丞相和右丞相，丞相的属官有军师、长史、院属的人。而东汉的那个三公呢，废置不长，除授因人而异，啊，到后来271年的时候才设置太尉，宝鼎3年的时候让丁固做司徒，孟仁做司空。孙秀废司空，设置左右御史大夫，到孙浩继位之后又复置司空。东汉东吴三公的特点是太尉不领军，司徒和丞相并置而不置名，司空不置幕事事，和我们理解的三公干的事儿全不一样，就完全是靠个人爱好的啊。而东吴政治当中真正的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大司马、上大将军、大将军这些内朝将军，他们外则领军，内则领政，是事实上的宰相啊。黄武7年的时候设大司马，赤乌9年分置左右大司马，并置上大将军、大将军啊。这个职位真的分了一堆东西，你看黄武元年是孙权刚刚继位的时候，陆逊做上大将军，诸葛瑾做大将军啊，这个都是非常之人。而九卿说直到孙休在永安2年的时候，259年才实废九卿，可见东吴前方没有九卿。就东吴的这个职位啊，他跟蜀汉的职位跟曹魏的职位都没什么关系，完全是皇上我自己乐意啊，不一堆东西出来，皇上我不乐意这玩意儿就没了，完全是有一种随意性的这个东西在这里的。那么上一任我们看到陆逊他这个职位，州牧都护领武昌市如故，如故是指孙权那一年，就是除了你做五职里面最高的大都督之外，现在你多了一个丞相的官。到黄龙元年拜上大将军右都护并掌荆州，就这个如故是指黄龙元年他拜上大将军右都护并掌荆州及豫章三世都督军国。都护是孙吴最高的武将官职，而上大将军一职虽然没有说如故，也没有其他人领这个位置。而陆逊在上任丞相的同时，他依旧是孙吴的武将之首，那真的是第二人了。所以孙权说你来凑什么热闹啊？那我们看看孙权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丞相。雇佣良，雇佣的为人有两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品格，所以雇佣要活到这个时间，就算他子孙被流放了，估计他自己也是能置身事外的。他不饮酒，寡言语，举止失当。孙权常感叹故君不语，言必有重啊。他不像我这么话唠的啊，一说说俩多小时没有的，他要就坐在这儿不说话啊。说如不合意，雇佣即振色改容，默然不语。人家懂道理吧，你说话我觉得你不对，我脸色变一下，人突然之间坐直了。

这就是一种信号，不用嘴上说啊，你这个家伙怎么那么说，这个完全不懂道理，简直胡说非，不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叫无所涉事即退告。什么退告呢？朝堂之上互相留些颜面，就算我不赞同你的意见，我不高声斥责你，但是退朝之后我要跟陛下去说啊，这个事儿这么来做恐怕有所不妥当，道理在什么什么上，久而由之就形成一种习惯了啊，故君不言，言必有终。所以孙权说故宫欢悦是事何宜也啊，碰到高兴的觉得你说的对的，他会非常流露出非常高兴的神色，这是一种赞许，是吧？这人跟他相处愉快吧，啊，你说的对，他立马这脸色就很欢喜，你就受到了一种鼓舞。你说的不对，他立马震慑凛然，你就觉得自己有些话是不是有欠妥当，要想一想，留足了面子吧。所以丞相这种身居高位的人就跟君主一样，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是权衡，而不是轻易的表达自己的爱恨情仇。鲁迅那个头铁差距有点大吧，啊，所以你看叫陆公欢悦是事何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故当从死之。发言的人得到了尊重，领导也得到了尊重，啊，他不说话有道理，那我想想他为什么不说话。哎，就算是当时他不表达，等到朝堂结束之后，势必君臣双方要互相做一次深入的沟通。第二个，这是他身为臣子懂得以较委婉的君主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第二个，他身为东吴大族懂得严格约束自己的家人晚辈啊。这个有一次他自己的他儿子顾谭啊，他孙子这个孙子顾谭醉酒三起五，五不知止啊，这个喝醉的酒控制不住自己啊，顾有内怒之不爽啊，但是呢当场也不骂他，第二天把他召过来说啊，说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就因背向必卧，就背朝着他，你来见我，我应该是对吧，正面朝你说话，顾佑不理他，背朝必卧啊，以自己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态度表示对你不满意，就说但我不想见你，你只有点些四个字，我不想见你啊，然后谈立过一时，乃今天知道啊，爷爷不爽了，然后让别人去。所以这个两个性格特点是孙权最喜欢的，碰那个头铁的，他就我心想孙权啊，你示范写，你该就应该写一封信啊，你要想想顾雍当年怎么对我的啊。后来想不对，这写的没用，那会儿他不在南京啊，只要我在武昌啊，给他传这封信他也看不懂。你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俩都丞相。孙权心里想，这怎么差距怎么这么大呢，真是的，这怎么就讲不听的呢，哎啊。想来孙权拜陆逊为丞相时对他也是这么期望的，但令人难过的是陆逊此后在这两点方面完全走向了和顾雍相反的方向啊。太子有不安之意，上书臣数三数四之激怒，然后头铁硬刚，一次不行两次，试图还跑到建业面对面的硬刚啊。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是谁了？是你们自己家里人。这个情报怎么得来的？是陆雍得来的。战太子党战变无可厚非，这件事做得太不漂亮了，窥伺帝宗，历朝历代这都是大罪，要诛九族的啊。你陆雍听完消息之后，只要大家大败的跑武昌，接着就是陆逊的上书，你让孙权怎么想这个结果？孙权又不是开天眼的，知道你这个是太子，其实跟这些人没说。我要是孙权，我要想想，他妈前脚你们家里人过来，后脚你这封信就跟我说这个不能废长立幼，你们全家是什么个立场？这不是严重加强了孙权的这个说穿的被害妄想症啊。所以什么事儿啊，皆有因果啊。挺搞笑的是，后来我们看看陆雍，照理说这个篓子捅得够大了吧，该不该死啊？啊，基本上该死。问题是谁呢？屁事儿没有。那主要因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他姓陆。啊，后来还做了这么大的一个活。照理说他还不是陆逊的直系的子孙，他还是旁系的，一样没有收拾。可见孙权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处理差，在陆逊死以后对陆逊的族人还是稍微想一下，不是直接一根。
保了这个大道亭。那么陆逊死以后的情况呢？陆逊死以后啊，不就由谁领呢？他的长子早死，所以就由后来的东吴大都督陆抗领。陆抗当时20岁，啊，带着陆逊的部众5000人，因为东吴是私兵制，啊，都是自己招募来的，就用自己的这个田产银子，领了5000人，送葬东环。那么，虽然说自己爹死是吧，是咱们这位伟大的领袖的这个卓越的功劳，但面上也得给一给吧，就面子谢恩，啊，孙权仪。杨族所白陆逊20岁问抗，啊，尽爵宾客，啊，终始而敌。陆抗无所顾问，事事挑打。就是杨族认为陆逊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不得沟通太子、什么什么事情，陆逊这个孙权直接，然后啊，这个陆抗一句话一句回答，啊，孙权意见解。你觉得孙权意见解是因为陆抗这一句话每一句话分析的清楚的原因吗？领导如果对你产生了怀疑，你再怎么辩解，你觉得领导会听你的吗？这就是一个面子工程，一个形式。那我告诉你，有人说了你爹这么多这么多废话，然后你帮我，然后陆抗就根据这个说的这么多的指责的东西，一句话一句话予以辩驳。他信的是你这个辩驳吗？不是。他既然派人来查问这20件事情了，那就是给你解释的机会。至于解释写什么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最重要？领导对你的信任最重要。领导如果对你没有信任了，那是派宗室来斥责吗？给你20条来解释吧，那应该是什么啊？发起一位敌机当场拿下啊，不是，他有5000人，估计也拿不下，发重兵还差不多，当然这种说法啊。而杨族呢，后来就这个最后孙权还是怀疑到他啊，最后就把他给砍了啊。而张修呢，后来因为这件事情被下诏书赐死，只有31岁啊。这是一系列的连带结果。等陆逊死以后，我们看看这个职位怎么分的。过了好久，秋九月，照理说之前两个丞相死了立马就换人，他过了很久才换，让骠骑将军布置为丞相，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右将军全从为右大司马，镇南大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啊，这一对转了半天，这些完成了他最后陆逊死以后这些权威和官职的这些兴奋。而那两个争霸的人呢，一个都没有好下场，啊，孙和传，啊。这个结果，这个被朱这些孙和的这些重党，朱这个镇相巨晃迁入殿，杖100，把孙和流放到故章，群司作见朱放者10属，重嫌原职啊。这基本这一堆人基本都流放啊。紧接着孙霸二话不说直接赐死，两败俱伤。啊，11月，立自己最小的儿子孙亮做太子，啊，所以孙霸传里面的这些都全部，这基本上这些东西，连带处死的还有倒霉的朱俊，还有甚至还有连牵连的有诸葛恪的长子，诸葛恪的长子叫诸葛错，骑都尉，但是呢跟鲁王勾搭，孙权说直接就给交给诸葛恪，你家儿子你自己处理，啊，令更教诲诸葛恪真不客气，一杯毒酒直接送你见阎王。所以诸葛恪自己将来有那个下场啊，回旋镖也是挺快的啊，也是挺快的啊，谁让你生活在这个时候啊。陆逊死以后事态全面失控，孙权日益焦躁暴怒，那些下场私功的士卒多半为孙权杀杀杀，偶尔被流放或贬职，两公以孙和废、孙霸死、孙亮忠立而告终，啊，这个就是两公之争的过程啊。原来对他的态度有犹豫，其实并没有要废的信心。结果呢，你这个家伙自己作死，在我的床底下埋伏一个窃听器啊，人肉窃听器啊，这个事情，多数人都看出来，这个杨毒这个鲁王党没必要向太子心腹告密，这件事明显就是陆庸干的。
如果孙权真的想处理陆逊，孙和陆雍这件事就是最好的把柄。结果他选择了相信了陆家的说辞，杨毒被迫屈打成招。啊，这是什么？所以我说我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对你的信任程度。由此可见，什么？孙权根本就不想把陆逊扯到这两个人的进度上来。啊，是我们再以后提提这位太子爷的政治水平。这他妈的是负分的吧？啊，我正想把一个词儿，除了这个听完强调让陆雍大摇大摆的跑武昌次序策反陆逊的昏招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想到这个爹生病让太子到庙里面去祈祷祈福，结果太子祭祀完了直接跑到自己老婆的叔叔家，不知道密什么事儿去了，啊，而且还不知道谨慎，全程被政敌公主孙鲁班跟踪汇报，不知道是太浪的呢还是太天真，就这个智商啊，当上太子，哪怕当上皇上，我估计也死得快得不了啊。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孙权用另一个儿子来制衡太子的事儿，在孙登的时候就发生过。在孙和之前是谁？在孙和之前是另外一个孙律，是吧？只不过是当时没拿过来的孙和，没有像孙霸那样直接威胁到孙登的地位。主要的原因还不是因为孙权老糊涂，而是孙登的政治敏感度和行事水平比孙和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啊，孙律死以后，权为之将损，孙登昼夜兼行，从武昌跑到南京去，到赖乡自刎，及时召见，见权被其因见远，等等等，怎么回事？权大其眼，维持家产，看到没有？太子跟皇上没待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危险技术，啊，这个扶苏刘据出来点赞，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啊，住十余日，欲遣西还，身自陈起，以九黎定陈，子道有缺，又称陆逊忠心，无所顾忧，权遂留之。要在老街那里表决心的，啊，本身一起待在武昌的，这个异地很容易造成沟通问题。于是趁着二弟去世的这个消息，赶紧让父亲把自己留在自己身边，是吧？这政治满分的，啊，这等孙和有宠于权，等亲近待之如兄，常有豫让之心。这当然不是孙登想把这个太子这个位置让出去，这其实你说让就让得了的。而是向孙权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以前没有想过夺父皇之权，一切听父皇的安排。这种政治智商比起他这个弟弟，这个简直是一个是负一百，一个是正一百啊。那他表情决心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呢？所以孙登未去世之前的孙和所优待的就是权胜爱信，常在左右，依附礼序，雕完争议之次，诸子莫比言。威胁到他吗？就他拿那些什么衣服衣序雕完针刺来威胁他，地位一点都威胁不到。这个太子爷做的绝对是满分的，是吧？康熙爷说我要有这样的太子，还搞什么九子夺嫡，早就这么行事了，物质上多给点东西而已。说句实话，孙登后来当上皇上，对着自己这个弟弟也肯定就是多死点东西而已嘛。这些东西威胁到地位吗？威胁不到地位。现在你想到梁武帝了吧？梁武帝有一次有人举报他的那个一个弟弟造反，啊，他跑到他弟弟一看，你把仓库打开来给我看一下。啊，他弟弟说这个仓库不能打开，啊，为什么？他说我又过来，什么不能打开？打开一看啊，里面是个真银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啊，梁武帝大笑称是啊，就这点事儿，啊，就靠这个东西谋什么反？走了，为啥？这打开一看，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进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来人拿下，明白吧？这完全不是一个啊，他弟弟萧红，但是呢，这是另一个极端，就这帮人宠用过度，对自己的家族亲信宠幸过度，导致他们目无王法。这是后来啊，梁武帝后来被围在坛城的原因，没人援救的，个个都判这个老皇帝到死。老实说句实话，梁武帝如果不是最后被侯景围在坛城多少天，估计活得比乾隆还长，真的是。而且那是个厉害的皇帝，六艺皆通的。我们唐氏的很多的格律就是从他那个时候由他亲自，他是亲自下笔啊，不是第一作者啊，他亲自来进行，和他的那个几个儿子什么什么一起来编撰。我们以后讲到南北朝的时候可以讲讲他啊，那真的是那是个牛人啊，类似于现在什么，现在又会开炮又能开坦克的那种，六艺皆通的那种，还能作诗，还能写文章啊，视频公众号随便发，每天粉丝百万加，就属于这种厉害的人。来，我们看这些人的结果，一个都跑不了啊！你看这一波，
啊，陆氏家族除外，还霍氏看到吧，顾家、张家、朱据啊这些啊，一个逃不了，通通的干掉。鲁王党那更加逃不了了，噼里啪嚓这一堆人也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啊。支持太子但平安无事者，一个是诸葛恪，一个是施稷，施稷是朱氏的，然后来改回他自己姓施的说法，还有一个是滕庸啊，这几个人没有事情，为什么？被人都处理了，都处理了，谁帮我干活去？而且最关键，你看看，都是带兵的，看到吧？这两个陆逊虽然死，陆氏家族其他的人没有受影响，带兵的。滕庸跟诸葛恪是政治盟友，实际也是带兵的，啊，为什么是带兵的？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好，都被搞定了，就剩我了。于是孙亮来了，是他最小的儿子啊。处理完这么多了，孙权挂了，临死之前完成了对江东二代的血洗，能处理的全处理完，单独凡是我们说起来叫文武二党，文党基本被他全部处理完了啊。这是魏嘉平四年，公元252年啊，咱们这位孙亮继位了。你觉得这事儿就完了啊？没有啊，来拍完了，没拍的可以再拍一张，马上翻页了啊。这是孙鲁班关系网啊。先嫁给周瑜的儿子叫周寻，但是周寻早死，后来呢就配给了全琮啊。但是呢后来这个又和自己的这个亲戚孙俊私通啊，可见这大虎啊真的是没什么话好说的啊，是他的婚姻关系了啊。大家一看到这种八卦啊私通啊这种事情，本人想睡着的一下脑子全清醒了，对吧？啊，权氏为什么？权氏侯有五人，并点兵马，其欲为四郎、骑都尉啊，宿卫左右，自无心，外戚贵甚莫及啊。这是这样一个，让孙亮做太子，那怎么给孙亮找一个政治上的支撑呢？除了留下一堆辅臣大臣之外，另外就是让孙亮娶权氏的人做老婆，加强和江东地域的这个沟通的这么个关系啊。史无十三年，这是后来的事情。立孙亮做太子，五月份立了太后、皇后潘氏，12月份这征诸葛恪为太子太傅等等这么事儿，到4月他就去世。可见孙权最后为什么急着行动，自己的身体自己有数。7月降在了蒋陵啊。这位孙亮最出名的，对吧？真相只有一个，就是我们那时候看什么少年英雄的是不是，他是要去这个找蜂蜜吃，结果在蜂蜜里面发现了一粒老鼠的老鼠屎啊，然后心起气往，以自谋皮套词，对吧？他说这个事儿跟藏匿是没关系的，为什么？如果这里老鼠屎早就在蜜里面了，被蜜浸泡久了，这颗老鼠屎应该里面外面都是湿的，而现在这里反之，这里面就是干的，现在就要把这个老鼠屎抛开就知道，抛开了一看，这个原来这个老鼠屎是干的，是什么呢？是这个黄门这个太监和藏匿有过节，把老鼠屎放在蜜里面，想诬陷这个藏匿，结果黄文对孙亮的推理心服口服，就地伏法。皇上，柯南每集都要死人的好吧，不吉利，咱能不学了行不行啊？这是年纪很轻，所以招了一堆人作为他的辅臣大臣，诸葛恪、滕庸，自己里面的孙俊和孙弘，这两个人，这四个人来的。这没多久啊，这跟汉武帝布置的这个辅臣大臣没多久，这个上官桀他们发动作乱，就上官桀他们发动作乱就被霍光一网打尽了。这也发动没多久，这个结果孙弘就跟诸葛恪不平，被诸葛恪给搞定了啊。当然随后就发生了东吴历史上非常漂亮的一场胜仗，丁奉雪夜破敌，我们在淮南三叛的时候讲过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在之前讲过的，大家如果想听详细的，我们回回去听录音就可以，就是东兴之战啊，丁奉雪夜破敌，大破了这个曹魏的征伐战啊，斩杀了曹魏的前部都韩琮，韩琮是韩当的儿子，从东吴投奔到这个曹魏去了。孙权很不爽啊，一直想你知道切齿恨之，这次正好被一起诛杀。岳安太守桓嘉等皆没，死者数万啊，这个数万大家基本上除以十啊，数千差不多了，没死那么多人啊，这一仗打得很漂亮。但没多久呢，回旋镖立马就换，诸葛恪啊，这个
是这个孙仲谋一攻合肥，孙仲谋二攻合肥，孙仲谋三攻合肥，孙仲谋四攻合肥啊。孙权，我在合肥很想你，对吧？大家到孙权墓前有什么捕鼠夹啊，什么啊，各种奇奇怪怪。然后呢，诸葛贺五攻合肥，为什么没孙仲谋了？因为他死了啊。诸葛贺围攻新城，大败溃戍啊。新城之战被张特狠狠的给摆了一刀，这一场这损失惨重。为什么？东吴的都是私兵，就都是家族的这个军队，这就是东吴北伐为什么不成功的道理。成功了，事儿的好处都归国家了，输的死的都是我们家的人，你说我会替你卖命吗？结果那这场败仗，你想想看，诸葛亮在岐山一败，在街亭一败，回过来什么自减三级。我们诸葛恪呢，那是你输啊，你看要学样不会吗？还真学不会啊。这点诸葛恪是典型的有小聪明没大智慧的这个典型的这个事情啊。结果回过来那个连邓艾都给他离了，说诸葛恪才非四贤而不虑大患，其王可待也。哪四贤？伍子胥、吴起、商鞅、乐毅，这都是干成大事儿最后结果都不这么太好的，唯一好一点的是乐毅，因为他很清楚这三位的结果，就他从燕军当中回来之后直接就回赵国去了，在赵国待的，不在燕国待的，说人派人来请他，说我待的赵国挺好的，我本人就赵国人，另外我待的赵国可以促进赵国跟燕国之间的这个合作友爱关系。为什么？他是最后一个，那三个死亡的例子都放在他面前的啊，这个就放在那儿了。所以诸葛恪不听，结果马上就来啊，遇到了谁呢？那当然姓孙的要跟他不愉快的，那个叫孙俊，字子远，是孙坚的弟弟孙敬的曾孙啊。孙敬生的叫孙高，孙高生的叫孙公，做了散骑常侍。孙公生的叫孙俊啊，这个人还是有点本事的，少变弓马啊，这个巾帼胆怯。怎么来处理诸葛恪呢？啊，是陈兵啊，跑到这个地方去，这个发生了一些事情，说的是置酒，但是呢他这个事情就跟孙亮合谋的，置酒请诸葛恪，但是呢好像这个三国志不像晋书，这个晋书里面经常有记点什么奇奇怪怪很古怪的事情，三国志很难得有记载这种像传说一样的这个神话传说的故事。说诸葛恪将陷之时，惊霜扰动，通息不眠，昨晚没睡好。什么睡好的呢？估计是不是神经衰弱或者是什么样的，估计他自己应该觉得，因为这仗打回来实在是败得太惨，总憋了一口气，人家是不是害他，脑子高度紧张，一晚上肯定睡不好。结果早上醒来，早上参加宴会，早上醒来吧，刷牙洗脸，突然闻水腥臭，怪了吧，四者是衣，衣服都是臭的，有血腥气。诸葛恪怪其故，衣服换了，水换了，其臭已如初。今朝运到我那好，差不多要拐个掐掉，算了，能不能不行啊？这皇上请言，不能不去。言必则出，他家养了个狗，叼着他，不让他走。大家听到过那个看过《忠犬八哭》的电影吧？就是这个狗的前主人公要感觉到不对的时候，这个由来就是叼着他衣服不让他走。你家的养的宠物，如果你出门之前有什么异动，你那两天最好稍微注意点，这玩意儿好像不是玄学啊，是有可能会发生点什么事儿啊。你说那个水腥臭那玩意儿，我估计多半是玄学，但狗叼衣服啊，这可能真不是玄学。然后诸葛说，犬不欲我行乎啊，还坐，请这不让我去。后来想想不行，还是要出去，还是出去，狗又过来叼他的衣服啊。诸葛恪令从者，这是什么诸葛恪版忠犬八公的事情。这个犬什么结果我不知道，因为诸葛恪全家都被杀了，也是没什么事儿啊。这一下子啊，这你包括之前都有说，这个诸葛恪将征淮南，有孝子着衰衣入其阁中，从人白之，向外就问孝子说，不知道怎么回事跑这儿来，堂堂丞相府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你以为是公共厕所吗？啊，于是呢坐刚出行之后，所坐听是乌洞中者，房梁断了啊，从新城往东兴有白虹见其船，环拜蒋陵，就是孙权的陵墓，白虹覆绕其车，这就是玄学了。白虹是吧，怎么都是不祥之兆的这个事情啊，能不去吗？不能不去。进来了，驻车宫门，
这个孙军把人围在围帐的后面，是吧？五百刀斧手，对吧？摔杯为号，这大家明白了很多情节了吧？啊，然后呢，唯恐朱哥哥不进来，视线亲自出来请你进去。朱哥哥也不想想，是反常即为妖，可见什么？同样姓诸葛，这个差距有点大啊。然后进来说：“使君若尊体不安，自可虚后啊，郡当拒白祖上。”这是什么？这是以退为进。如果你有事儿真不来，那您就回去，这我自然去跟皇上说。这朱哥哥倒不好意思了，哎呀，我到了这一步了，对吧？来都来了，对吧？那继续进去吧，啊。欲尝之诸葛恪啊，诸葛说：“当自己没问题，我可以进来。”散骑常侍张约、朱恩等秘书给诸葛恪说：“偷偷说，今日张赦非常，已有他故，啊，恐怕有奇怪。”诸葛恪这会儿给足了他机会，一看书，哎，好像视觉不对。刚出入口，遇到了太常滕庸。滕庸倒不是这个孙俊的人，滕庸是他的政治盟友。哎，你怎么回事？啊，你这个说，哎呀，我突然间肚子痛。啊，不能进去。谭雍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跟诸葛恪说：“君自行悬未见，今上置酒请君，君已至门，宜当立行。”你都到这样了，你说你肚子痛回去，你这个太活不过去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谭雍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阴谋。就从常理来说，你就应该去。诸葛恪踌躇而还，事反绝对点，该进就进，该出就出，也就算了。啊，如此犹豫不决，最后结果的不好。剑履上殿，你是觉得自己是赵云呢，还是觉得自己是张飞啊？啊，拿一把剑上去，对吧？再触发一个什么云大怒的 buff， 满殿的人不够你一人杀的是吧？剑履上殿，谢亮坐好，坐完之后呢，人家给他设酒。诸葛觉得这里面是不是有疑问？你看小聪明有，大决断的有问题啊。然后君说啊，使君。病未善平，当有常服药酒，自可取之。您这个就给面子啊，这个您觉得这酒可能不合您的胃口，你自己喝病的时候喝点药酒，你就拿着药酒出来喝。然后诸葛恪一乃安啊，别所醉酒。你说说看，你这种小聪明，人家这么说了，你赶快退吧。好，没多久啊，这个没多久，孙俊往后一退，退什么呢？把孙亮给带到后面。不能让君主看到杀人的，带进去。君起如厕，如厕上厕所什么？就像我们冬天上厕所，就要把这个衣服挂在一个衣钩上，你把衣服一换，住短服。这时候大喝一声：“有诏，收诸葛恪！”拔着刀就拎出来，啊！乳母把孙亮往里面一引，啊！诸葛恪惊起，拔剑未得。你以为你是赵云呐？这就是那句话，拔剑未用。然后诸葛恪就孙俊一刀就劈下来。劈下来，张悦在边上，赶快！张悦比他反应快，叫一剑拿出来，戳伤了孙俊的左手。孙俊顺手一挥，就把张悦的右臂给断掉。紧接着就直一刀就把诸葛恪先劈倒，把诸葛恪给劈倒。张悦的剑拔出来，戳中了孙俊的左臂，因为惯用手是右手。那么刀剑戳到左臂之后，孙俊回手一刀，把张悦的手臂给斩断。这个时候，武士才冲上来。啊，孙俊的二话不说，索取者诸葛恪也，今已死，把刀啪一收，锄地继续喝酒，啊，人家你看的是吧？这才是干得成反革命政变的人，心足够狠啊，受点小伤也无所谓，动作也足够了，你看你干得点成什么事儿啊？真的是，啊，接下去《搜神记》里面还有记载，诸葛恪死以后，他的妻子在家里面。这个时候呢，突然之间有一个婢女说：“对婢女说，你因何血臭？你看，跟那个臭水、臭衣服裹一块儿去了。”然后婢女说：“不也。”突然之间觉得：“哎，你身上怎么血腥味越来越重了、啊？”又问婢女：“如眼目观瞻，何以不常？你身上怎么不正常？”然后叫婢女决然起跃，投掷于洞。我靠，跳高运动员从这儿直接跳到房顶上去了，啊，头顶了房顶说：“诸葛公乃为孙俊所杀。”这个时候，那个大小至诸葛恪死矣。而厉兵寻之，诸葛恪死的时候51岁，这个绝对是神话传说，一脑袋就蹦到房梁顶上去了。跳高运动员绝对要找他，啊，不对，那个撑杆起吊绝对要找他一下，绝对什么布博卡的记录那是没问题的这个事儿，啊，他的长子，啊，被诸葛恪自己镇杀掉，他的第二儿子做长水校尉，最小的儿子做步兵校尉，啊，闻自己的父亲死了，带着自己母亲便走。
被刺，那斩草要除根的，派都骑都刘成追杀了他的这个诸葛亮，他的张水。

校尉，而诸葛瑾得渡江，北走曹魏，走几十里被追兵所逮，都是一三组。所以诸葛恪这一脉，对诸葛瞻这一脉全断完了。但是呢，有意思是什么呢？丞相最早的时候，诸葛丞相最早的时候那个儿子，在养诸葛瞻之前一直养不出儿子，所以呢就从诸葛瑾这里过继了诸葛乔，过继到诸葛乔过去。诸葛乔是丞相的，说起来是丞相的长子，但是死也比较早，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诸葛亮对自己的子嗣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你虽然贵我的儿子，不管你是虽然是养子，但是你也是长子，你要和普通士兵一起劳作努力。结果可能是这个过于辛苦或者什么，就死在北伐路程过程当中，就这一脉。而诸葛瞻自己的长子诸葛尚和他一起战死在绵竹，但是呢仍然留下了另一脉叫诸葛瑾，后来就是用他这一脉。就世家大族有个传统，我这里觉得是可以从外宗过继过来的，严复自己的词啊。大家现在知道那个这个诸葛八卦村是怎么来的了吧？那是真，就是我们去那个千岛湖旅游必然会经过那个诸葛八卦村，那个是这是真诸葛氏的这个弟子，但他不可能是诸葛瞻这一脉啊，不可能是诸葛恪这一脉，应该是丞相那一脉出来过继过来到这一脉过来，来进了这样一个情况啊。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分数啊，这实在是非常的，这非常的低的啊。这一张大家可以看，就是这一段。到他的到这个龙虎狗这一脉，叫到诸葛辉这一脉，就其实说龙虎狗的，这都是非常低劣的办公室政治。什么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吗？诸葛家在乱世的时候要一分为三。诸葛亮和诸葛瑾其实没有直系血缘的工具，他们只是姓诸葛，属于这个家族而已。而且他的被应用和这俩都没什么关系的。他跑掉了一个长子叫诸葛亮啊，这个是什么呢？他做人，诸葛诞谋反了，诸葛诞发动淮南三叛第三叛的时候，把这个儿子就派到江东去去借吴兵过来。结果这一族他等于是避免了诸葛诞的被灭，这个也不可能被灭族，这个被灭族也就灭了他这个直系，因为西晋是绝对不能株连九族的，因为株连九族连司马懿自己都没有，他们都是互相联姻的，这株连的嘛。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做株连的时候一般是怎么样子呢？一般会逼迫你离婚，比如说我娶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贾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贾充的第一个老婆是李氏夫人，是参与过这个谋反的李丰的女儿，他就逼迫李这个女儿和他进联姻。关秋俭淮南二叛的时候的主角关秋俭娶的是荀氏的女儿，于是就让荀氏的女儿和关秋俭离婚，来避免这个株连的东西。他们总有个方法来跟异性操作的啊。权臣诸葛瑾啊，自己也没有多少时间啊，就这么拜拜了你们啊。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长期就不要变了，就是反正是孙权病毒的时候呢，就招诸葛瑾去辅政。吕岱这个人你别的不用记他，他是三国活得非常长的人，好像就在南通，死的时候93岁，相当活的。三国几个活得长的，连那个老毒物司马懿才活到73，不算长。三国几个活得长的93，那司马懿的弟弟那个这个到时候能活到93，其他的一些基本都活到90多。那时候基本跟他说，君子方难，子每死事当十思，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你担任这么重要位置的时候呢，你要做的事情的时候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十思这只是一个象词，不是说你每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又想十回，这是主要意思是指什么？是指你做这种大事的时候要反复斟酌。那他怎么回答的？既闻此，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以啊，今君令刻十思，敏刻之列也。”你觉得我是不如那帮人，那帮人二思三思就可以了，我也写十思啊，那说明我这人是有多顽劣。人家这只是对你一个是吧善意的这个嘱咐，你还当真了，可见什么？这人小心眼啊，真小心眼，对吧？人家就是这个对你的叮嘱，你要把它当真的这个东西来啊。后来被乱葬岗啊，他叫诸葛恪，芦苇单衣叶勾落，鱼和相求陈子河。陈子河是指十字岗，是建业南边有个长陵叫十字岗，

藏者义，就等于最后诸葛恪果然被芦苇的席子裹了身子，而那个把他的腰随便绑一绑就直接丢在乱葬岗啊，这个都像《搜神记》故事一样，大家这个听听而已就可以了。反正这个在诸葛恪的这个志林里面，志林类似于笑话里面啊，反正就听听而已就行了啊。孙俊这件事处理完了挺有意思的啊，滕庸作为诸葛恪的政治盟友其实没有被处理的啊，还是让滕庸进爵做了高密侯，共事如前。可见什么呢？可见诸葛恪做事儿得罪人实在太多，人家只是姓孙的拿回自己的权利而已啊。但是呢，孙俊这个人呢自己的下场也挺搞笑的啊，虽然他这个过程当中，但是他得了大权很多人也不满意，数使来信之后啊，将军孙仪、张仪、林询等人准备借机杀了孙俊，结果视线这些将军自杀，实则数十人。这事儿连带的扯到了这个孙小虎，他是被他姐姐孙大虎硬扯到这个密会名单里面而被处死。而孙俊自己的死呢也有点奇奇怪怪的事儿啊，转过来文钦说服了孙俊准备伐魏，文钦就是二叛的时候逃到魏国来的，吴国来的魏国降将。于是呢，孙俊让文钦和吕据、车骑将军刘纂、镇南将军朱毅、前将军唐咨，前将军唐咨也是个降将，也是从曹魏那边降过来，准备从江都入淮泗，准备攻打青州、徐州，啊，打仗之用兵之前，孙俊和滕庸到了石头城，因见之领从者白蜀人入朱据的入了那个吕据的营盘，一看到吕据。御军齐整，孙俊恶之，不知道怎么想的，然后趁心痛而去。晚上做了个梦，说被诸葛恪打了一顿，恐惧发病而死，死的时候才38。这个我就不难解释，就然后把事情交给了他的那个族人，叫孙琛，啊，熟不熟啊？沙和尚，这位演员，沙悟净的演员，熟不熟啊？对吧？这个。很多西游记的演员，比如这个都到四大名著里面都演的，比如演卢俊义的，演水浒的卢俊义老师之前演的是绿皇大帝啊，顺便演过张辽啊，这个不能动手，他有几个兄弟，你打不过他，就是他字子通，和孙俊同族，这里面写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啊不是乱七八糟，这个很多古文我们就不了，主要是最后他就签大将军贾节，封永宁侯，富贵居傲，多行不礼，啊，这个，你就知道这事儿肯定没完啊。滕庸想收拾他，但是这个滕庸没有干得了，最后滕庸被杀掉了，啊。孙琛另外呢，总想用兵，之前不想用兵呢，淮南三叛的时候，为大将军诸葛诞举寿春的人兵叛，结果呢，孙琛派兵过来增援，啊，不成。啊，反而杀了自己的战将朱毅，结果呢，这个叫丧败示众，自怒名将，莫不怨之。啊，这个是一下子这一样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怨恨后来就怨到谁身上呢？后来就孙亮就对他不满意。孙亮知道自己的这个姐姐吧，孙小虎是被孙大虎所害，啊，然后问朱竹什么回事，然后大虎全据说我是不知，都是。这个巨二子朱巨的两个儿子朱雄和朱孙所败，于是被孙亮杀了这个朱雄和朱孙，啊，朱孙的妻子是孙俊的妹妹，所以孙琛就怀疑，就猜忌孙亮，准备把孙亮给废掉，改立孙权的另外一个儿子孙休，啊，这最后是把这个孙亮给废掉，啊，废掉了，立了孙休，这事儿就太平了吗？啊，这事儿当然也没有太平，啊。但是孙亮自己也不太平啊，我们那边就不用看，直接看这边的解释了。就孙亮和孙鲁班、权上、孙的丈人太常、权上、将军刘成等人欲杀害孙琛，不知道什么消息呢？这个消息被孙亮的妃子知道，他是孙琛的侄女，于是他就告诉了孙琛。但是在《江表传》里面是这么记载的啊，这事儿就告诉你爸，别告诉你妈，因为你妈是孙琛的堂姐。然后权计呢，别告诉老妈，就告诉了自己的，告诉自己的兄长权上，意思别告诉你哥，说别说都是我说的，结果一口气就直接败过去了，啊，就反正就是内部的这个直接事情，就是孙亮被废掉，废到哪儿？知国，啊，就分到他自己原来封地去，把权上封到了那个辟到了零陵，就等于是湖南的南部，把公主孙大虎
送到了豫章，就送到了江西南部。孙大虎从此就不知道哪儿去了，生死不明，什么时候死的，什么原因死的，这事儿都没有记载啊。就改立了这个孙权的最后一个，另外一个就现在还能唯一存活能当皇帝的，就孙休。那接下去就是孙琛的末日啊。这个孙琛去找了左将军张布啊，说这个准备去干掉孙琛啊等等。张布呢去找了最后一个同谋，谁同谋呢？东吴硕果仅存的老将定风啊，要干掉他啊。接下去又来了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啊，这个他们干这种阴谋啊，好像也不用保密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啊，都知道要干掉他啊。孙琛闻之不悦，你想这个政治水平也挺低的，就不悦，人家要干掉你了你就不悦，你就不会部署一下吗？没有的，夜大风发木扬沙，估计是来台风了啊。南京那个吃个台风嘛也很正常，孙琛更加恐惧啊，忍成蜡会，孙琛觉得自己生病不去啊。孙休说你一定要来，派了十几个人来催促他啊，跟十二道金牌一样啊。孙琛不得已降入啊，众大家说你不能去，孙琛说这样的，这个国家有命不可辞，可预整兵。然后呢找个什么借口呢，我就说府里面起火了，府里面起火了他们就放我回来了。你觉得你去了你还能回得来吗？府里面起火了，你府里不遭核弹劈了你都别想回来啊。果然起火了，孙琛请出啊。张秋说外兵足多啊，这个不能不用躲，要救火还要你回去，你是会抢水龙头啊，你还是会拿垃圾桶啊，都不用你回去。然后孙琛这个这时候还想离奇，这个丁奉和那个等人左右直接绑起来啊。孙琛这时候叩首曰，饶我一条性命吧，我愿意被流放到西州啊，胶州去。那个孙休回答，卿何不一起腾勇旅去？之前那两个反对你，你为什么不说把他们那个流放到胶州去啊？然后孙琛再低头说，愿莫为官奴，我连人都不做了，做人家奴隶行不行啊？孙休又回答，何不以腾勇旅去为奴，遂战之啊。以孙琛的首领令其众欲通，这叫止诛首恶啊，不诛其他啊，夷三族。接着连着孙军的棺材也拎起来，把他的应酬脱了，直接就，因为他杀了那个孙小虎的，孙琛死的时候才28岁，所以你让他演28岁，老三国就这点不好，找的演员都偏老，这个也就其次，找荀令君的演员实在是老的让我，你这个荀令君啊，那是靠一张脸能够吃遍全天下的，靠卖洗澡水都是能卖活自己的。你跟他说长三个老三国的演员不是选的不好，实在老点，这个演徐丽君演贾诩我看都能接受的这个事儿。这乱七八糟扯完了，我扯到最后现在总结一下，东吴最危险的官职不是大都督，而是地位最高的丞相。什么原因呢？就因为陆逊这件事儿。我们来看看整个的情况。黄龙四年下，丞相孙绍，第一个丞相叫孙绍病逝，六月就让顾雍做了丞相。到六年冬十一月，顾雍去世，春正月让上大将军陆逊做了丞相。到转过头来八年春二月，陆逊去世，转过头来到了一年七个月以后才封了这么多人。前面讲过丞相是不管事儿的，只是个顾问，但到底是不可或缺的。之前的两人因为死亡的交接，他死以后他的丞相府的这些官僚肯定要重新部署等等，什么原因，这两个月左右基本完成交接仪式了。但是陆逊去世的一年七个月之后，孙权终于立了新丞相。那五个人，布置朱然、全从、吕岱、诸葛恪，五个人加在一起分了原本属于陆逊一个人的职位和权力。意味着什么？因为孙权根本就没有做好陆逊突然死亡之后这个权力该如何分配，因为他觉得陆逊可能还有很长的命可以活，这事儿不用我去考虑。这显然不是所谓的有提前预谋，因为逼夺权而逼死，不然事后分权应该什么？应该速战速决。为了这么巨大的权力的交接而拖了这么长的时间，只能说事前孙权毫无准备。再看看我们现在总结了这一波人的这个事情啊，这些党羽现在放在一张图里。再来看江都的这四大江族当中，顾家有被流放的顾谭、顾城啊，张家有被处决的张纯
啊，这个张不是张昭啊，是张温他们家。朱家有被孙权来回倒腾的倒霉女婿朱据，这些被处理的人都是孙权的晚辈。在孙权失去了一个政治水平优秀的太子孙登之后，他无法相信政治水平捉急的这位新太子，这的确是比较捉急的水平，能有驾驭好这些世家的能力，故而要在自己生前把他们棒打一遍，防止死后有世家做大，威胁到他们的权。唯有陆家的晚辈，只有哪怕连真正作大死有罪的陆庸被拷打了一顿之后也没受到任何处理啊，陆康袭爵领副兵升迁继续带兵，因为长子陆延早夭啊，陆康卢凯带兵有功升迁，连陆庸啊拷打了一顿出来继续能够带兵能够转一圈，可见对陆氏家族孙权绝对是没有任何要处理的这个决心以及手段。为什么呢？因为孙吴政权是一个非常重武轻文的政权，唯独陆家在氏族当中被格外优待，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祖传的作战能力啊。陆抗和陆凯在东吴后期位极人臣不提，同样偏武的朱家虽然被大棒那个朱据被打了一顿之后，但是在魏国在边境斗智斗勇的朱毅完全没事，他后来是被孙琛干掉的。在孙皓时期仍有上公主的骠骑将军朱轩，而以文臣为主的那两姓顾姓张姓在这次打击之后就几乎完全销声匿迹。在两宫之争当中，孙权的的确确大开杀戒，但他不是老年痴呆，也不是疯狂作死，而是从始到终孙权没有对任何一个有军功的有能打仗的人下手，唯独那个我虽不杀伯人，伯人却因我而死的陆逊。陆抗有一次后来回来治病，病结束了要返回自己的这个驻兵的地方了，孙权和他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欲与入腹大义不读，以此俘虏。前后所问，一分灭之，莫令人惊。”就是他们之间彼此来信，头铁的来信，你要来我不要来，我不要你来，你不要来，你不要来啊，我你一定要来。这些信估计他说，我跟你父亲那么多年的交情，就为了最后这点事情可能发生了误会，言语当中恐怕有些不严谨的东西，这些东西就不要被别人看，你把火烧掉了。对这段话历来的解决都是孙权想要为继承人拉拢陆抗，想要销毁对自己不利的证据等等，那为什么不可能？他就只是一位老人的真实的痛苦呢？啊，所以我们最后还是那句话，你看看陈寿是怎么评论的：孙权屈身忍辱，人才上计，有勾践之气，因人之节矣。这都是骂人的话。还要再讲三国志，大家觉得古文阅读比较难是吧？大家如果比较难，先不要看白话文，先看原版的加裴松之的注，先看头和尾巴。头能了解什么？能了解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你大致对那个时候的阶层有所了解，你就知道他大概是当时的一个什么样的阶层。尾巴你就可以看到陆逊对这个人，我的老哥说错了，陈寿对这个人，或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对这个人，他的评价大概是什么？尤其注意两个著名的英文语法 but 然故啊，这一家前后要调转的啊，或者说他这个前后他会有一个分析的啊，孙权这个分析大家自己品味吧。然故能致仕成江表，成鼎氏之业。然性多贤计，果于杀戮，计政末年，靡以自胜。什么意思？晚年的时候啊，越来越厉害了。那意味着什么？早年的时候也有嫌骂他骂得不够狠，三国杂记还加了一句话：勾践之奇啊，我曹魏的第一名将是谁？是张辽吗？是张合吗？不是啊，是大魏吴王孙十万的。
常带十万兵，满江送经验的他，因为什么？他受过曹魏的官职，做吴王的。他那个吴王谁受的？曹丕受的。所以，那你听说过勾践受过夫差什么官职吧？第一，夫差没有能力来受勾践官职，因为他们在周天子面前他们是地位平等的诸侯。第二，夫差也不会受勾践官职，这不符合当时的周礼。但是，对不对？吴氏受爵，乃有余蜀相公，恐曹魏袭其后也。陈寿以勾践比之，勾践未尝受吴封爵也。这叫什么？大倒在地，再踏上一脚。这现在你们去看看，陈寿对曹操怎么评价的？览申商之法术，盖韩白之奇略，正战两道的题材，能精通申不害、商鞅的法术之国，有韩信、白起的用兵的策略，提刘备，对吧？高主之仇，能与汉高主相提并论的人，用人有他的这个风范。为什么没成功？因为他的机遇狭小，他的那个基础太差了，没像汉高主的。到他还用多说什么啊？借着这个评论，我在上海图书馆跟大家两年的三国故事的分享，如果你之前的没有听到，可以到阿基米德频道里面那个去搜上海图书馆，有我之前大部分的录音，后面还有大概几期没有录完。我们一个为期两年的从黄巾之乱到八王之乱的这个过程，今天是最后一个结尾。明年一月份，明年我们还会有新系列，我还会来的啊。明年一月份我们会做一个另外一个系列，应该明年一年的专题是近现代的一些战争史，包括德国总参谋部的谋反史，包括近现代的一些海军史和一些条约上的东西。有些曾经在上图讲过，以前有录音，但是呢要重新讲，我肯定要重新润色一下。有些以前没有在别的讲过，那我们新的一年继续在这个这里新阅读体验中心，那我们继续我们这个新年的新的系列。感谢诸位，这个体谅我今天晚到了，谢谢。

各位评委老师啊，大家上午好。这个我反正是重在参与了。这个我讲的对象呢是中小学生嘛。这个我的题目呢是夹金山的故事。今年呢是这个我们红军长征胜利的第90周年。这个在这个红军长征的路上呢，经过了很多的山，很多的水，是吧？这个夹金山呢，是红军走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啊，第一座大雪山。那么我在讲以前呢，也要介绍一下自己啊，我的名字呢，蒋一泉，来自于上海科学院委员会。首先呢，这个介绍一下夹金山的这个情况啊。夹金山呢是位于四川省这个阿坝藏族和羌族自治州里面一个小金县和雅安县这么一个交界的地方啊，属于邛崃山脉。这座山呢高有4000米的海拔啊，海拔4000米，这个是比较高的。终年积雪，这个空气呢是稀薄啊，这个在高原上住过人都知道这个海拔高意味着什么啊。因为我呢是早年是在海拔3200米的21基地工作和生活过的，所以对于这个海拔的话是很有感受的，很有感受的。这个海拔每高100米的话，那又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在这高海拔的地方呢，天气也是变化无常啊，变化无常。这个终年积雪，变化无常。这个所以呢要翻过这座山呢是难上加难，难上加难。这个当地的民谣是这么说的，这个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

一个地方，所以称赞，所以呢他的名字有点古怪啊。从这个巧妻相出发，克服这个严寒和缺氧冰雹等极端的困难，这个率先呢翻越这个嘉靖山。随后呢，这个大部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了中央红军，这个和大部队陆陆续续的翻越嘉靖山。到从6月12号开始到6月18号，中央红军的主力呢就全部成功的翻越了嘉靖山。这个翻越嘉靖山以后呢，中央红军在达维，这是一个地名啊，达维跟那个红四方面军呢胜利会师。这是长征途中两大主力红军的第一次会师啊，所以呢意义十分重大。这个嘉靖山呢也因此成为长征精神的重要的象征。如今呢在那里呢已经建成了这个一个嘉靖山的一个纪念馆跟这个森林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也是重走长征路的一个红色研学的一个基地啊，一个学习的一个基地。在这个翻越嘉靖山的过程中呢，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动人的故事，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通过这些小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红军的长征的精神啊。先讲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们的毛泽东主席啊。自从遵义会议以后呢，毛泽东呢在党内呢是确立了领导的地位，但是呢他没有以这个领导这个主席的身份高高在上，是吧，而是呢和大家战士们这个同甘共苦。在翻越嘉靖山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呢也是身穿着破旧的这个军服啊，手拄着拐杖，这个翻越这个嘉靖山。在快到山顶的时候呢，这天气呢突然变化，狂风这个暴雨这个打下来，这个毛主席呢就把身边的几个红小鬼啊，把他们拉在一起，拿出了一块这个雨布啊，把大家呢就是遮挡在雨布下面。这个为小战士们这个遮风挡雨啊，这也可以看出我们伟大领袖的这个一种与民同甘共苦的这个精神啊。这是第一个小故事。还有我们的周恩来这个副主席也是同样的这个伟大啊。在翻越嘉靖山的时候呢，这个狂风夹着这个雪豹雪团这个迎面这个打过来，这个行路呢十分艰难，不少的战士呢被冻僵，是吧，冻得麻木，这个脸呢被这个雪呢打得鼻青脸肿啊，这个正在这个士气疲惫的时候，这个周恩来呢为了鼓舞士气啊，他就对身边的警卫员这个魏国禄说啊，你是新国人啊，你能不能给大家唱一首这个新国的这个山歌啊，来鼓舞一下这个士气。这个警卫员魏国禄呢听了周副主席这样说嘛，他说可以啊，所以呢他就放开

0: 党子这个唱起了他们家乡的这个山歌啊。这个山歌一唱呢，这个战士们听了以后呢，这个马上这个情绪就调动起来了啊，赶走了这个身上的疲惫，这个大家呢，这个要求呢，他再唱一个啊，唱完一个再唱一个。这个周副主席呢，也是一手呢拄着这个上山用拄着拐棍嘛，拄着棍子，另外一手呢也跟着他的歌声呢打起这个拍子节拍啊，这样的话呢，大家这个一路这个走啊，一路唱，这个唱的呢，雪山也低了头，是吧？这个战士们呢，劲头足了，这个一股劲就爬到了顶坡啊。还有一个这个故事呢，是班长，因为红军班长和小战士红小鬼，这个谭发贵，他们战友情，在翻越嘉靖山的时候呢，有一个红小鬼，年纪呢只有12岁啊，那当时这个参加红军的人呢是不分年龄的啊，不像现在当兵一定要限制在18岁是吧，才能当兵，差一个月都不行，是不是这样的？差一个月都不行。那时候呢，只要你想着要跟国民党反动派对着干，要参军，那就让你参，是吧？所以那时候这个12岁都有参军的红小鬼。这个对一个12岁的小孩来说呢，他那个身体还没长好，所以呢背着这个长枪是吧，又背着这个口粮袋，还有他的这个行装，这个所以呢很吃力，爬特别是走平路都吃力，登这个山的话，这又背着这么多东西，那肯定是很吃力的。所以呢刚刚出发不久呢，这个班长就看出来他这个吃不消的样子，所以呢就把他的枪这个接过去背在自己的肩上，因为枪是最重的是吧，这个我们都知道，那时候的枪不像现在这个轻量化了是吧，那时候的枪还是老式的这种步枪嘛，这个比较重，所以呢先班长就把枪首先背在身上。其他的战士呢，老战士看到以后呢也纷纷上前，有的呢帮他背那个口粮袋，有的呢帮他背那个行李是吧，那时候行李当然也简单一些，有可能有一两件衣服是吧，还有这个盖的什么东西是吧，但是这也是减轻这个小战士的负担是吧。这个到了下山的路段的时候，那是很滑的，因为大家爬过山的人知道，这个上山容易下山难，当然对这个嘉靖山来说呢，上山也是不容易的是吧，但是下山呢是更困难，因为这个雪山嘛，这个雪是很滑的，这个我们有体会，有时候在这个雪地上走路的话，这个稍不留意的话就会滑倒是吧，就滑，但再说这个山呢坡很陡是吧，滑倒了以后有时一跌下去就是万丈深渊是吧，就是所以呢这个下山的时候，一般呢他们都有用个布把那个脚裹起来，免得呢这个雪水啊什么把那个脚打湿了以后更滑是吧。这个但是这个小战士呢，他没有这个裹脚的布，没有布怎么办呢，这个班长看到这个情况，就把自己仅有的一块这个破的被单布给了这个小战士啊，自己呢光着脚啊，自己光着脚，他还这么这个自嘲自己的，他说我是大人，火气旺是吧，脚板硬，不包也行是吧，不包也可以 所以呢，这里面呢，可以看出来红军战士之间的这个战友情谊啊，战友情谊。每到这个开饭的时候呢，大家都是互相谦让啊，干部呢让着战士，战士呢又让着这个红小鬼啊，小红军，小红军呢又谦让这个伤病员啊，又谦让伤病员，所以呢，他们都是这样的互相谦让。在当时呢，这个粮食呢是比这个黄金还要金贵的东西，是吧？但是他们呢，对于这个面前的这些简单的这个饭食，他们还是这个互相的谦让啊，不是这个你争我夺的这个。所以呢，这可以看出红军的这种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这么一种革命精神。还有一个小故事呢，这个就是有一个小战士，这个他是一个宣传员，会说这个快板。他呢坐在一块石头上面，这个手里呢还拿着这个快板，但是呢睡着了。后面的这个走上来的这个战士呢，叫他叫不赢，推他，一推倒在地上了，倒在地上，看他的表情呢，脸上还带着微笑，眼睛呢闭着，是吧？而这一睡呢，他就再也醒不了了。这个他呢实在太累了。实在是太累了，累了以后呢，是很想坐下来休息，但是不知道这时候呢坐下来休息，那是最危险的，是最危险的。这个因为什么呢？极度的寒冷和疲惫会麻痹你的神经啊，让你产生一种虚假的一种温暖的感觉。这当你坐下来休息以后呢，这就成了致命的诱惑啊！所以呢，在红军的长征的一路上，这个有很多的这样的坐像啊，有很多战士他实在太疲倦了，所以他就想坐下来休息，但是一坐下来就再也起不来了，像这样的情况还是很多很多的啊。这个但是呢，后续的部队经过这些坐像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流泪，是吧？也来不及去悲伤啊，而是呢吸取他们的教训，是吧？把自己的脚上的绑带呢扎得更紧一些，这个继续呢这个攀登这个嘉靖山。再讲一个故事呢，这个是藏族向导马登红的故事。1935年6月，这红军呢先头部队到了嘉靖山下面的巧七藏族寨，这个巧七镇。在红军到来以前呢，这个国民党反动派呢就四处的散布谣言，说红军怎么不好，共产党什么共产共妻等等，所以呢老百姓纷纷的躲进了深山老林，是吧？能躲的能藏的都躲起来，但是呢还有一些人也有很多走不了的。红军呢纪律严明，他们呢不进村里面居民的住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用的东西呢都留下纸条和钱币，是吧？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呢，他很受感动，所以呢他主动出来为红军带路啊，当向导，这个多次呢带领红军翻越嘉靖山。这个在分别的时候呢，红军也送给他一些日用的物品。有一个红军的首长呢看到他这样呢，给他起了汉名叫马登红， 是吧？因为他手里提个马灯，这个寓意呢是一盏马灯呢照亮红色的革命道路啊。这个后来呢，这个特巴呢就索性将自己名字改成马登红，后面他的子子孙孙都姓马。还有一位老红军人叫冯元廷，他是33年参军的，1935年10月时呢，他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团呢担任开路先锋。这个草鞋呢被雪浸了以后又结成冰，所以冻得像铁一样硬，磨破脚掌，这个鲜血呢一路洒在这个雪地上。下山时候呢这个很湿滑，如果不小心呢就会堕入深渊。到1936年2月呢，他又第二次跟随部队呢翻越夹金山，所以呢他是两次翻越这个夹金山的。这个到解放后呢，他就守护在夹金山下，与他们同守护初心，守护战友。谢谢。
1: 感谢大家在感谢大家在今天几度啊？38度啊，还是37度啊？反正又是不管黄色还是橙色高温警报啊，冒的这么热的天，我们到一个还算好，今天还算比较凉快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继续讲八王之乱的内容啊。讲之前呢，大家一直说我们是图书馆对吧？我们就推荐点读点什么书对吧？不然的话，这个好像我们到图书馆来讲，听你白活了半天，我想反驳你，我都找不到借口的吧？那我就把史料告诉大家。如果，因为三国史在这个中国的史学过程当中，其实大家知道，是因为《三国演义》的关系，所以才单独出来那么个三国史，对吧？我们以前叫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对吧？隋唐五代史，然后是，宋史，然后后元明清，对吧？那么有人经常说，有些人比较大名。自言不惭的说，他写的书7年之后，从史学角度而言，没有什么要更改的必要啊。我想给他批8个大字啊，这个一字不改，尽得风流。那、啊、怎么有这么自恋的人啊？而且还不是一个这个史学上的人啊。那么说那些东西的东西，主要是大家如果有兴趣了，就可以啊。这本书也比较薄啊，我估计一个礼拜大家怎么也看得完的。叫单敏杰老师写的，叫《走向三国》。就是三国早期的，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我们现在如果以前我介绍过，如果坊间出版的有关所谓的跟三国史有关的，我们很多都比较久远的，比如那个方世明先生的《论三国人物》，他现在换了一个马甲叫袁绍与曹操，那你想那是民国时期写成的。然后吕思明老师的书别知道，那也是那个三国史论，那也是民国时期写成的。稍微近一点的，田余庆先生的秦汉魏晋史探微，他大概是在89年左右把他的论文集集的。那么00年到现在为止，就是我现在主要是看一些就论文集的这种集的，比如我以前介绍过，就是这个八王之乱的前半卷，直到高平陵之变之后的那个复旦历史系主任裘禄明的那个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和家族网络啊，很多人买回去这本书就跟金边24史放一块儿，就一张书皮。啊，我看过了，啊，《金边24史》我看过了，对吧？就是属于那个级别。那么，因为历史论文比较难读，但是如果你读读历史论文，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论文它有什么？论文有至少有论点，对吧？我们讲写论点、论据，还有这个我这个论据从史料的哪个方向来摘抄下来的啊？像这种，像这个《走向三国》，其实就有点像论文集的味道。它里面就是写到的，包括他写到就是这种各种的怎么走向三国的这些军阀啊，汉末的这些军阀，我们过去对他的理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么史料当中他可能又有哪些，平时我们就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重新开始研究这些人物，都得出了一些阶段，因为这些他们的构成，他们的成分会对将来他们所产生的很多行动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那个冢中枯骨，对吧？袁术啊，其实他的很多行为就和他的军阀的他的那个构成的一些成分。

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三国有这么多的，在所谓的三国时期，在走向三国这个时期，有那么多的军阀，它里面里中都有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本书也不贵啊，这儿定价是68，那你知道网上买的话绝对不止这个价钱啊，所以大家有兴趣。关键是他的推荐的人，一个是陈苏正老师啊，一个是娄静老师，都是历史研究的大家级的这种人物。这跟你看到什么，我们开玩笑说啊，历史小说的推荐啊，那些什么什么人，那这个推荐力度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你会看到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我就不点名了，某些什么开什么付费频道的例子，什么什么什么人，他们推荐的东西不一定啊，你说他们推荐和这种历史大家推荐的这种人，就是说得到这些人物进行推荐的，那这个东西还是有一定的可读之处的啊。就是个人推荐啊，我没拿推广费啊，也跟书展没什么关系，我也没去过书展，现在书展弄得跟周边展一样，我今年书展也没去啊，我没拿推广费，我先说，我这书也刚读到一半，因为刚拿到不久，而且它是在一些。这个历史的文献的公众号的推荐上面也有推荐的，说明这个书它还是有一定的。我认为是我读到下来，我今天就早上刚过来的路上还在读，我觉得还是啊很有一些可读味道啊，这些味道很多啊。啊，欢迎读完之后我们来交流一些事情啊。那我们今天讲八王之乱的第4卷第4部分啊，就是说已经有人给我提意见，说八王之乱应该讲8次。啊，符合八王之乱，那麻烦了，这个啊，以后我们如果讲14年抗战的话，是不是要分14次？每次东西都会讲得很细啊。是以后我们如果发掘新的东西，那我肯定还会。大家知道我的 PPT 是有名的，这个又臭又长的。以后说不定真的要分8次，那我们就不讲啊。我们上一卷讲到哪儿？我们上一卷讲到啊，赵王这个王八蛋被解决了啊，八王解决了3个：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伟。赵王司马伦啊，这个把头给开坏的啊。万事最怕什么？最怕有些人来破坏规矩。因为这个规矩没破坏之前啊，虽然混乱，大家还是按照这个规矩来办事的。就好像说以前在讲袁绍的时候，就是以前东汉不管外戚跟宦官怎么斗，他们都是把洛阳城门关起来斗，有什么事赢了就称王，输了门认赌服输，混下一次来。直到袁绍引入了董卓作为外援，或者说以袁绍为首的汝南袁氏集团，他们引入了外援，那么破坏了这个规矩，东汉王朝就开始发生变化啊。赵王司马伦，那你想我们以前说过的篡位这种事情，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么一个体系。比如说我要当皇帝，不是说我把你一脚踢下去我就能当皇帝，我还要有一个，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究什么大义名分啊？我那不然清朝怎么说？我不是这夺了明朝的江山，是李自成夺了明朝的江山。我们打跑了李自成，是帮你们明朝报仇啊！叫历代德国未曾有我朝之政也。那、啊、你示范这么说，你就知道他内心有多惶恐啊！他就觉得自己这个是不义之举，或者是这个不正道啊，这个大义名分不在他这里，他一定要给自己啊，你说他没有道理吧，完全没有道理的东西也不能做的，对不对？他也要做出一些有道理的事。八王赵王司马伦做了一件最没有道理什么事呢？就是他想取代晋惠帝司马衷。你想他是谁的儿子？他是司马懿的儿子，对吧？司马衷是跟他们一辈的，也就是说就是他是他伯父，那是曾伯父子位，这种事情一而有之。我们以前讲三国时，就是你要篡位，对吧？你不能倒去篡的，倒去篡是不对的，对吧？你要讲究，就好像说淮南三叛的时候，王陵为什么要找了楚王，大家都觉得这个叛乱不会成功。为什么？楚王是这个曹芳的长辈，你长辈来篡晚辈，从道理上说就不容易。那既然这么干了啊，那肯定是不会成功。于是赵王就这么啊，赵王和他的首席走狗啊，就这么一起被干掉了啊。现在还剩5个，快了。还有2卷，他们得死4个，还有最后一个留的，以后再给大家讲东海王司马越的事儿啊。好，那么齐王啊和成都王，还有啊，胥与韦仪坐观成败的
啊，那个司马勇，他们三个人，啊，他们三个人对打垮了赵王，或者说正确来说是应该陈渡王和齐王起的功劳更大一点。击败了之后，重新复立晋惠帝司马衷，那怎么办呢？那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什么说呢？这个时候你让他们公开篡位是肯定，他们目前还不想的啊。所以呢，就把司马衷唯一还活着的那个孙子，就是那个啊，他的那个司马昱的唯一存活那个儿子皇太子死了嘛，那皇太孙还在啊。这个说明什么？说明至少在做这个事情之前，他们做的这个事儿脑子还是正常的啊。复立为皇太孙，就是他还是继承人啊，以标榜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对吧？你司马伦这样子把自己天下给夺了，对吧？那么我们这个当然不能这么做，那我们就把这个规矩要重新倒过来啊。所以这八王属于典型的我们听到的那句话，叫屠龙少年成为恶龙啊，一个一个上去前赴后继啊，真的是啊，挡都挡不住。好，六月乙卯，齐王囧率兵进入洛阳啊，甲士数十万啊，这个估计你推试啊，甲士数万已经很了不起了，数十万甲士这个养不起那么多兵啊，威震京都啊，他们不能叫京师，因为避那个景帝起那个司马师叫京师啊。啊，紧接着那一般都是干什么？大赦天下啊，大赦天下，你觉不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一般大赦天下，我们之前要干点什么事儿？加官进爵呀，啊，要把所有事儿不自己，就是说，至少你前两句，你看一封什么千人为侯，什么一千多人为侯，都出了狗尾续貂这种成语了，那么貂皮都不够，拿狗尾巴来凑了。齐王不做这件事，你就显示我和之前的那帮混蛋干的不是一码事啊啊。然后，那么之前的吴王司马晏，因为淮南王司马允的事情被，对吧？改封了叫兵土王，那么就重新折返他为吴王。但是呢，经过前期的这种混战啊，前期的混战，禁军中央的禁军系统受到了重创。那么一旦受到了重创，什么是乱世的时候没有兵权，后面会带来很大的麻烦事情。这基本是禁军系统当中的这种成员啊。当然他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跟孙子说过，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后面一个汇报出来啊。所以这、就是这所以呢，三王辅政阶段，河间王司马勇、陈都王司马颖、齐王司马囧啊，这个把帮助自己的这个兄弟，应该叫表兄弟吧，这个就问啊，没多久就闹出事儿来了啊，闹出什么事儿来了呢？就是跟他自己兄弟有关，就是齐王司马攸手下那几个儿子有关系啊，这个叫做司马睿啊，这个人啊。说什么呢？元康中年的时候呢，他历任担任的位置是步兵屯骑校尉，这都是禁军当中的职位啊。步兵啊，不是只有步兵啊，没骑马的，不是个人，那个叫步兵啊，不跟骑不骑马没关系，是这个称谓名字。那历任阮步兵，阮籍就做过步兵校尉，啊，这些基本都是虚职，不会实际有多少人。说他的性格里面强暴，喜欢酒，然后呢，速度侮辱自己的弟弟司马囧。啊，司马囧呢以兄顾，因为你是我兄长，所以呢我就不把他当回事。其实是什么呢？他自个儿也知道，自个儿怎么继承自个儿老爹的位置？靠，不是靠能力啊，靠表演艺术家表演出来的呀，对吧？老爹死了，抱着自己伯父的大腿哭，我老爹不该死啊，是被那帮庸医害死的啊。晋武帝一听，哎，这个侄儿啊，说话说得很对，于是就继承了位置。他不是凭自己能力的，所以自己也知道，是吧？自己的位置不正，自己位置不正就要想办法啊！起义兵的时候呢，司马囧起义兵有点不怎么地道，不地道什么呢？起兵一般会啥？赶快把自己家里人给摘清楚了。结果他是故意没摘清楚的呢，还是士气仓促没摘清楚呢？反正不知道啊。反正他那俩兄弟就在京都里边。被那你想想看，这不是找死吗？那司马伦能饶我你兄弟吗？差点把他们处死。亏得呢，这个事情进展比较顺利，还来不及把他的两兄弟摁死。他是不是心里面真觉得这个东西是一石二鸟？我相信他可能看过袁绍的传记，对吧？袁绍造反，他叔叔袁威，哥哥袁基，被董卓一起都摁死了。你说他有没有心里面有这么有这么点想？
我们揣测一下，这种心理阴暗的人啊，一般可能都是共通，这种方法都想得出来。只不过呢，他俩儿子比较好，来那个董卓之乱很时间很长，他这个乱纪没多久就被摁死了，摁死了，你想这俩兄弟对他什么想法？你晓得没把我们当人呢，啊，没把我们当人，那你想的能好得了吗？所以司马炯拥众入洛城啊，你想那个时候司马炯是吧？那真的是意气风发的这个时候，然后司马睿在边上领着他，然后呢，炯不急谏，这倒不是他摆谱，为什么？他要见的人太多了。自己这个哥哥又不是居于什么险职，要跑到后面一点的啊。于是呢，就用以叫虚浮寸前遁，就是意思什么？就是故意就埋没这稍微他点点头，我得赶快过去。于是呢，这脾气来了啊，吾坐而待死，逞吾友之情。这是看现在看到吧？团结统一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自个儿兄弟都能这样子，那肯定要出事啊。等到司马炯辅政。那让他做了散骑常侍，加大将军。加大军是什么呢？是加衔，不会人能让他带大将军带那么多人的。然后让他领后军、侍中、特进，增邑满20000户，不错吧？我对你不错的，你对我做出什么贡献？什么贡献都没有，对吧？其实你死了就是对我最大的贡献，对吧？兄弟死了最可靠的吧？就这话不好白说。那活着的兄弟，那就得那没办法。那不满意，又从炯求开府。为什么？我要召集我自己的人。我们说开衙见府，这个是地位的擢升呐，啊，那司马炯也有司马炯的理由，说咱们是谁的儿子？咱们是齐王司马攸的儿子，不是嫡侄系。晋武帝就咱们叔叔自己的两个儿子，吴王和豫章王都没有开府，所以咱们这个比起人家帝的直属部队。咱们还是虽然我那意思就是我立下这么大功劳，但咱们得按照规章制度来，对吧？那么等你稍微等我那意思啥呢？我把他们俩将来他们这两位开府了，那你要请开府，那我就帮你想点这办法。那你觉得司马睿能乐意吗？你这对吧？等等啊，再等等，遥遥无期，不知道等等什么时候。而且前面讲过，吴王吴王是有点残疾的啊。这个前面这位吴王司马晏啊，至少有点问题的，或者身体弱点残疾的，他什么时候开府？遥遥无期的事情，你那个拿那个是于是，啊，于是这位司马睿就开始密表司马炯专权。你觉得这个密表会送到谁手里去？送到晋惠帝手里，那跟白送有啥区别？对吧？那不送到晋惠帝手里面，那会落到谁手里面？我觉得凭他这智商吧，应该也不会像什么成都王司马颖送封密表去，多半这份表就落到齐王司马炯手里，然后与左卫将军王瑜共废炯，这脑子倒是挺正常。左卫将军，啊，那手里还是有点兵的，啊，乱世的时候。光靠那个，结果呢？视觉废话，你这事不被人发觉，那才有鬼嘞。然后还算客气的，勉为庶人啊。然后呢？那怎么办？虽然是自个儿兄弟，这不是说什么？这是送上门的金面包，不拿白不拿，对吧？我天下大乱，靠什么立威啊？那就是靠这个叫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个是立威的最好手段。再加上是自个儿兄弟。这金面包不拿白不拿，赶快立马拿过去啊！最后还说你们写的这一堆啊，这就别写了。你知道这古文有些我重念，我们变成重读禁注了。然后读了半天说《春秋之典》要大义灭亲，这词儿出来啊，底下执行一定会变味儿，对吧？都大义灭亲了，对吧？那不灭我，这不是领导指示吧？领导指示要大义灭亲了，我不照着领导的指示，我对得起领导吗？是吧？然后。这种词儿一出来就是让人家底下一定会执行变歪的，让他袭到什么地方去呢？上游，上游哪儿？就今天武当山，那就应该是汉水上游，孟达那地方，流放圣地，流放圣地要符合几个条件，条件不太好的，条件好的就不叫流放了，那是疗养了，对吧？所以明清时候吧，啊。什么什么什么法网宁古塔为奴，宁古塔那北面的是恶寒之地那地方待着的啊。当然
也有人条件比较好的，比如纪晓岚被发配到新疆伊犁将军，伊犁将军挺对他挺好的，为啥？觉得这个人才啊，这个到我这儿来，别的没啥，牛羊肉管够的，对吧？又没让你去修点什么城，修点什么城，挖点什么沟，对吧？这个一般都是为奴嘛，啊，没事，我喜欢的啊。那这位司马睿就没这好意思啊，于是那不能封王了，就改封为威阳侯啊。永宁初转过头来啊，上庸内史陈忠臣啊，陈忠臣司马炯的侄儿海瑞，你看，就那几个字。这底下人就能读歪的，到底是不是读歪鬼才知道的啊，然后于是就这么死了的兄弟才是好兄弟，你看啊，赶快把这封改回来啊，改葬以王礼，对吧？看到没有，这都是别的没本事，坑自己人，一个比一个在行啊，要不怎么这司马河内司马氏后来名称臭满大街呢啊，真是的。你说这么多年来有人流传，当然最近有几个不知道脑子里被什么东西七窍通了六窍的家伙在黑诸葛丞相啊，那就是那一码事，他们都是不是蠢是坏啊。好，那么自个儿兄弟这码事儿，紧接着别人可以不封官一爵，对吧？这哥仨肯定得封官，立下这么大功不封官，功高不封，这要乱了。所以齐王司马炯做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册，后面那个词儿就是基本早死了。如宣景文武抚慰故事，我前面讲过，司马伦就是这么来的。宣景文武就是晋宣帝、晋景帝、晋文帝、晋武帝，就是啊、司马懿啊、司马懿这个司马师、司马昭，再加上啊司马炎。问题是这几位抚的慰，那叫曹慰，对吧？你们这是自个儿抚自个儿司马，难道你们不是姓司马的？啊，这个地往自己坟里面低抄土啊，就跳下去了啊。好，成都王司马颖做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因为主要打仗是他北面打的赢了啊。然后贾黄绿就是什么，给亲王的这个身份，以天子亲征的这个东西啊。贾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去见履上殿，这是往自己坟头里也开始挖了一抄土。上一个见履上殿的叫曹操。这历史都被谁教的？我有时候读完八王之乱，我脑子里总要想想，他们的历史应该不是我教的吧？你们将来谁教的？谁说这出去以后胡讲八讲，说是我教的，我不概不负责啊！有录音我都不认得，啊！好，河间王司马炯，这个就差一点，你其实没帮什么忙，你派兵过来都是观望的，不好明说，但是好歹你也参与了，对吧？所以你的参与就是你封侍中、太尉加三次之礼。就是九锡嘛，我们以前讲过，九锡有九种东西啊，什么斧钺，什么弓箭，要红的、黑的，什么东西，他就给三份东西啊，他得给三份东西呢。然后呢，王志赐弓矢，然后针，赐斧钺，然后杀，然后赐龟盏，然后就是给他三样东西：弓矢、斧钺和龟板那个东西。其他的什么门是什么朱门这类东西就没有了啊。那其他几个参与的。常山王司马懿啊，这个是懿啊，不是父。司马懿为辅军大将军，领左军啊，左军将军统领。其他几个原来是公的，全部晋为王啊，广陵公啊，叫广陵王，领尚书加侍中。新野公司马欣立下大功的，所以都督荆州诸军事啊，加镇南大将军。齐王和成都王、河间王三府都是允许开衙建府的，各置院属40人。五号森立啊，东汉以来呢，这些公府都是有自己的院属的啊，都是有属兵的，但是呢不带五号，它比这个还要更高一点。文官备员而已啊，使者之兵籍也啊。乙卯，那么还有一些形象工程要推出来，比如跟司马伦同辈的啊，但是最后没有跟司马伦站在一起，比他稍微道德高尚那么一点点，但也没好到什么地方去的人，叫梁王司马荣，让他做太宰领司徒。那就是给你个，好歹你是辈分最高的，就给你一个位置在那儿啊，这是吧？分封权力啊。那最高的是谁呢？最高的那就是齐王司马炯啊。但是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司马颖是和他并列的。再往后就要差一点了啊，河间王勇、长沙王毅晋封为王等等等等等等。那晋惠帝说没我什么事儿啊，我就橡皮图章、敲个章拉倒啊，对吧？顺是那个，然后既得志。啊，你看这狐狸尾巴立马就露出来了
所以八王为什么只有一个司马懿？那将来是失败了，年纪轻，不知道他成功了会怎么样，因为历史没法假设没有发生的事儿。你看这将来他的挫败立马就显现出来啊，赶快大起釜底。这釜底是什么？就把自己原来自己老爹齐王司马攸的那个釜底扩建啊。那个大家去过杭州没有？杭州那个胡雪岩故居有多少人没去过的？举个手。都去过的吧？啊，没去啊，没去过，没去过，不做旅游推广，就胡雪岩府呢，大家我知道，我们中国的那个房子最讲究什么？四四方方的，对吧？不管你是长方形的，还是正方形的，对吧？都是讲究的方。胡雪岩府邸的，就东北角，东北这个地方，它缺了一块东西，它这个不是一个方形，很忌讳的，或者很忌讳，为什么呢？因为做府邸嘛，他也要问周围人，就是你这个房子就跟拆一样的，这个大家付钱，大家那红顶商人别的没有，对吧？钱呢基本上富可敌国的，对吧？就是这些地方，那我要扩充我的府邸，把这些周围的房子、邻居的房子用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价格买回来。就东北角去说是一个剃头铺子，那人给多少钱我不拆，我不拆，这铺子就不能拆，说这是我祖产，我就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胡雪岩的故居就在那个杭州河坊街的鼓楼边上，不远的，就在它市中心啊，不是偏的这个地方。那他就缺这么个角，啊，就是胡雪岩，说也是朝廷三品大员，对吧？红顶商人，富可敌国，用钱买不通啊。那我们现在什么地方？早纠集一些城管，半夜三更的铺子早就拆没了，对吧？人家不能拆，啊，人家不能拆。最后啊，有人说了，胡雪岩后来故去，就是因为这个风水坏了这么一个角，然后就啊，等，反正这个导游就过去就这么跟你说的啊，你就听过就可以了啊。那你想，这位比起胡雪岩如何？啊？人家也要重视，做生意也要重视吧。有信义，你不答应我就不能应采，啊，这是，哪怕就是我比身份比他高得多，赚的钱比他多得多，他不乐意的事情，我用钱买通不了，人家不愿意拆，那就保留在那。这位呢，你看那个坏公司如舍树一白树啊，赶快扩建，100平方米扩建成800平方米，还不给钱直接拆的，什么老子手里有兵是吧？啊，至于西宫等。为治吧，你一个王宫弄得跟皇宫的那一样，能像话吗？啊，中外失望，侍中纪绍，纪绍是谁啊？纪康的儿子，啊，竹林七贤，纪康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愿意跟司马氏混在一起，被钟会这个小人，对吧？举报了之后，最后弹了去广陵海，光荣去世，啊，但是儿子，你看，就继续在司马氏里。这个不稀奇啊，我这一辈人对吧，进到我这一辈人本一辈人有一代人的事儿，而且你看到什么，按照我们过去这种说法，什么这种什么，这早应该夷三族的，放心吧，以前就讲过，西晋绝对不能夷三族夷九族，不然连司马氏自己都没有啊。这个顺便说说啊，那个方孝孺的夷十族这个事儿啊是不靠谱的啊，千万别当成靠谱的，因为至少别的不跟你谈，史料里至少就有他兄长的儿子被流放这把事儿，你想，兄长的儿子肯定在三族里面的，还不能都没有说是被处斩完了，连学生那个选自于明末自己的野史啊，这跟清朝编没关系，明末自己的野史啊，但是大家喜欢听这个对吧？啊，所以这个比较让人家产生一种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感觉啊，反正是这个样子啊。纪绍上书说了这么多啊，臣愿陛下无望金庸。就是陛下，您之前被废洛阳城本处流放圣地金庸城，就在东北角那块地方。你不要，你觉得陛下记得住金庸城吗？陛下只记得住掰他手指头那位，对吧？抢玉玺掰他手指头那位，什么被处理掉了？他主要问后面那句话，叫大司马无望引上，大将军无望黄巧，是吧？你们打过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都是吃过败仗，啊！然后又专门给司马炯写一本书，写信啊。唐雨毛刺，下雨必攻，今大兴地舍，即为三王立宅，其今日之邪。话说的有道理吧？没有，很有道理。就是唐雨的宫殿就是普通的那个茅草屋，下雨他的宫殿也不是非常大啊。现在呢，你却大兴府邸，为你自己以及为其他那两位王来立宅，那是今天最应该干的事情吧？你最应该干什么事情？就赶紧恢复秩序是最关键。然后司马炯
训此懈之，然不能从。最关键后面四个字，然不能从，啊，虚心接受，屡教不改，啊，你看这种人能干成什么事儿啊？恐怕连他的父亲，啊，这个齐王司马。

油那都差一个级别啊。那接下去呢，就接下去呢，那既然前面说过这个新野公分为新野王的司马欣，他分为镇南将军，就去哪儿呢？我回自个儿京都去了啊，就跑。结果呢，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想的，唯恐这世道不够乱啊，出个天乱啊，和齐王司马炯一起呢，去等于是走之前到自己的祖坟前去拜谒一下这谒陵。然后呢，那里面就说，成都王啊是至亲的人，为什么？成都王和晋惠帝是一个爹，你是他们侄儿，他们兄弟两个呢是亲兄弟啊，同建大勋，功劳跟你差不多，今天呢应该把他留在身边用于辅政，如不能尔呢，当夺其兵权。你这司马家的都什么居心，脑子都不正常了，这属于啊，这天下已经乱成这样了。然后呢，这边你别以为成都王司马颖是什么好人，那对兄弟俩也在想，我们俩跟皇上是亲兄弟，你这是表兄弟。那长沙王司马懿和成都王司马颖也来拜陵啊，估计拜完陵之后，边上陵墓边上没什么人，两人在又摇起了耳朵啊。司马懿跟司马颖说，天下者是先帝之业，这个当皇上嘛是我们爹啊，是我们爹和我哥这一辈啊，王以为政治。什么叫王以为政治？这个皇位对吧，怎么着他也应该是我们司马炎的子孙来到的，哪轮到这么个人来帮忙？你看这都是啥，我们讲过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这种事儿放到刘关张身上你试试看，你或者放到刘备跟诸葛亮之间，那个叫离间计嘛，这个叫啥，叫自取其辱。他们既然敢这么咬耳朵，那意味着啥，这都脑子里面都有那么点心思在这儿啊啊，闻其言者莫不忧惧。什么意思啊，就这是咬耳朵嘛，我估计就周围的人全部围成一块，就他们俩可能就那儿说了话，声说不定还大点，周围人全听见，没多久啊，八卦消息传遍成全京师，所以这二位也可能要打起来啊，大家都很着急。于是呢，成都王的谋士卢植啊，上句我们讲过，他跟司马懿说，齐王众号百万啊，百万十万都没有，你想上一句讲过，三路兵去伐他，加在一块儿不到三万人，愣把这位司马炯打得有点窘，可记着兵就算百万也就是临时招募得来的啊。说齐王和张宏等人持续不能决，而大王你呢啊，屈前计和，攻无于二啊，最后是靠北线的取胜给那个赵王司马伦致命一击的啊。今天呢，齐王欲与大王共辅朝政，但是呢，至为两雄不俱力，你们俩在一块儿啊，两恐怕早点晚点要有两虎相争，怎么办呢？那干脆就找个机会，因为司马颖呢对自己的母亲很孝顺，所以叫太妃危急求还定审啊。司马颖的母亲叫陈才人啊，册为成都太妃，那么正好借这个机会，你司马家对吧，是吧，以孝治天下对吧，虽然你不忠不仁不义对吧，骂三句话，但是你孝治天下，那么干脆就不要在京城里面待的，回到邺城去啊，干脆让朝臣呢要委重齐王，让他干脆既然你走了，这个威胁不存在了，以让齐王收四海之心啊，委朝政之重委于齐王，这四海之人为成都营，成都王司马颖攻大不惧，将归心于郢，这理解吧，就是功成身退，他这个不叫功成身退啊，这个叫换一个方式收揽人心，把一堆杂事他退到邺城去，大家会怎么想，大家会想成都王这个人够意思，有这么大的功劳居功不居高位啊，就退回到自己的属地，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把京都一堆破事都丢给了齐王，然后你把所有的好名声都收到手里面，你看那种当时一流的士族，你别以为他什么好脑子，那一脑子里面全都是好处我拿，一肚子坏事都用在你身上啊，或多或少都这么想啊，此计之上也，这主意不错吧啊，杀人诛心啊啊。然后司马懿说，好，没错，那走吧，这个老妈身体不好，回邺城看老妈去啊。那个晋惠帝见司马懿于都堂，未老之
啊，这个嘛，反正你。

知道这是走过场。然后司马懿拜谢说啊，还要说两句好话啊。这个的功劳呢是大司王司马炯之勋，臣无欲啊。然后于是呢，再称上表，称司马炯的功德以为亿万计，自称母鸡，请归藩。然后二话不说，立马就走，赶快辞出之后，不回大营，拜谒太庙，出东阳城门，洛阳城东的北面的第二个门叫东阳门，疾驰返回邺城，啊，不给司马炯任何一种这个上面上表挽留的机会。然后司马炯一听，写了封信，当面不跟他告别，就写了封信给司马炯告别。司马炯大惊，心想：我靠，这烫手山芋就丢我手里，您太不过分了吧？但是这已经丢了怎么办？就要把这个面子上的工程要赶紧做下啊！驰出送司马颖至七里涧即止。这个地方呢，七里涧大概是洛阳东北20里的地方。你如果说咱们开玩笑说，如果司马颖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跟这个什么夜奔的话，20里地，这会儿估计都跑出120里地，就是故意的让你来追过来啊！你追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吧？啊，追过来之后啊，司马颖驻车言别啊，这个形象工程说流涕滂沱啊。估计那会儿点了什么人工力，演了眼药水，哗，两边都哎，这个作秀都要做全套啊！这个韦乙说，韦乙太妃疾苦为忧，不及时事啊，回人的意思啊，我这个回去看母亲啊，京都有什么事情就拜托给兄长你了。司马炯呢心想，这个山芋不好不接，哎呀，这个你放心吧，这个怎么还好，回去问一下伯母，好等。哎呀，反正心想这个说的话是不是真情，只有鬼才知道啊。由是。世人之语皆归于司马懿，啊，回去了。回去以后呢，那前面说过，这个追封，这个封赏的这个东西立马就到了。司马懿呢也没全接受，接受了大将军，然后呢，酒席这个东西我不要啊，然后呢，我不要，但是我要为我手下人请功。你看吧，四个字，招买人心，跟我混的都要请封啊。战死的要进行政绩，又表称啊，大司马藏成杨迪和贼持相持祭酒，百姓疲弊，然后呢运河北底革米15万斛，就是你南面南赈灾，我自己我邺城就在河北嘛，用河北的粮食来赈济河南的人心啊。你看看啊，这都是政治上加分的表现啊啊，反正这个以后还可以加倍收回来的嘛啊！赈济杨迪的饥民，然后召棺椁8000余枚啊，敛祭黄桥的战士，在黄桥战死的自己人啊，然后呢家里肯定要加点抚恤了啊，这个加长战王2等啊往上去，然后呢又命人埋葬，不单埋我自己的人，赵王司马伦战死的那些人也埋葬有14000多人，这都是卢植之谋。你看，这一光这一战战死就至少。军事就战死22000多人，很可怕了。22000人，古代上万的这种大战都是非常难得的，一场战争要真想战死20000多人，可见晋军的精锐基本上打光啊，不是什么三国演义动不动就30万50万，你拿10万人还不好意思拿出手的，没那么多人的，运不了那么多人的啊。你看这种时候啊，卢植，你看，所以，但是呢，后来那个把这些功劳，因为司马颖后来名声不怎么样嘛，所以最后我们会讲到的结局，所以说他貌美而神昏，这我不知道是谁给他起的评语啊。然后呢，不知书，啊，没读过什么书啊，但是呢，气性敦厚，委事于世，就自己知道自己能力可能不怎么样。卢植提的主意呢，那你去照着这样办，那会儿脑子还没。那请问？气质敦厚，委质于志，怎么会貌美而神昏呢？啊，先天性脑血管畸形，思考过多会头疼，啊，曹操的缩小 plus 版，啊，这种古书，有的时候在这种啊，就我们有时候要带着稍微有点意见去，有的就算是古书里面名载写的，你有时候想想，有些不太符合现实的那么东西，要想想这，啊。难怪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关键是什么？你对待任何东西，你首先要有一个分辨能力
啊，不能他们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上下比较比较，这里面就肯定有很多啊，关键是他最后完蛋了嘛，对吧？他最后如果举个例子，当然皇上了，那估计拿那个这个啊什么什么帝王之道都出来了，降生的时候什么紫气满天飞一样啊，对吧？弄得跟法轮那个什么轮子功那个似的，是的，不能谈那个字啊。然后呢，这个叫又赶快派人，这个是什么？召司马印入府，并使受酒席。你再劳京都来，把这个酒席在京都赏赐给你，还是没有去啊？但是呢，司马颖的这个鄙人就是他亲近的一个内侍，叫孟九。这个人后来没起到什么好作用，回过来啊，找的借口是什么呢？陈爱妃爱恋夜都。你想想，我觉得老太太其实也不愿到洛阳去。我的邺城，当时邺城没经什么兵火，又有曹操经营下来的那些地方，多好过。我跑到洛阳，前面死那么多人的地方，老太太，我看了我是老太太，我也不愿意去，那很正常啊。所以呢，司马颖宗祠不拜。啊，从此不来。这会儿，这个政治拉分拉满了啊，他政治拉分拉满了，齐王司马炯就有一堆破事要等东西。那司马炯要干些什么事儿呢？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啊。他脑子没，虽然说啊，大兴府邸啊，到处拆房子啊，成了那个洛阳拆迁办主任，对吧？但是还是要干成一些事儿的。第一个，笼络宗室，笼络什么宗室呢？楚王司马伟啊，司马伟大家都知道是被贾南风。为乔诏给害了，所以呢，到追赠就到这个自己这个位置，其实什么？这说明什么？我这个把之前的那些事情，我重新定个性，又追赠司马伟骠骑将军，封他的儿子司马范做襄阳王，啊，司马范后来是被石勒，啊，死在石勒手里，那都是往后的事情，啊，那怎么还有一个呢？那就是直接对司马伦动手的淮南王司马允，那更加要你这个。那就更加要予以表彰了，所以啊，说了这么多那么东西啊啊，这个，然后这些人啊，追用让那司马允的三个儿子都死了，怎么办啊？就是我们就要就是大家家族间的经常干的事情，对吧？把自己的儿子去继承了司马允的这个背后，不可使淮南一脉绝嗣。但问题是没多久呢，司马炯就兵败了，于是呢，他这个过去的儿子叫司马超啊。被幽禁在金庸城啊，果然是流放圣地啊，还好，好歹都叫司马啊。这个后来呢，就更给了吴王燕的这个儿子司马翔做他的这个儿子啊。然后呢，一直待到洛阳城被那个前赵的刘聪啊，五胡十六国里面第一个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叫陈汉，是这个氐族人的，我们后面会讲到。那第二个建立呢？一开始叫汉，啊，也叫汉，刘聪说我是刘禅的儿子。刘禅想了半天，我好像没有领信过匈奴族的气势。那后来我估计他们自己觉得这谎也编不下去了，于是干脆既然在河北起兵，那干脆就把国名改名叫赵。那后来有两个赵嘛，后来接族人石勒建立的也叫赵，所以我们一个叫刘聪建立的叫前赵，石勒建立的叫后赵。那十六国。太混乱了，什么南梁北梁，什么什么前梁后梁，什么南燕西燕，什么啊什么前燕后燕啊，一堆什么慕容世家的，有生之年我能不能做成，我现在对自己深表怀疑，我们做到哪儿是哪儿吧。啊，那其他的，那楚王司马伟既然这个定性了啊，那长沙王司马懿就重新做长山王，重新做长沙王。原先政治斗争这些东西被赶出去的，现在基本都回来啊。东武公司马旦，原先你是陷害自己的哥哥叫东安王司马瑶的，现在既然事情成功了，于是咔嚓重新反过来，东武公司马旦你做不孝啊，赶到辽东去了啊。那吃点晚上这个观赏一下这个辽东的美景雪景，好了，你这辈子都别回来了啊。九月份把司马瑶重新复爵位，并且拜为尚书左仆射。司马瑶举荐了东平王司马茂为都督徐州诸军事，所以养儿子养得多啊，那名字真的是啊，我这辈子如果不读八王之乱，很多字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怎么念啊，旁边一定要加个拼音的，脑子还不如以前啊。其他的，那么底下的这些人物呢，那些司马氏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真正的执政这些人物变了没有呢？琅琊王室崛起，其中有著名的尚书令王荣、中书令王晏，以及我们熟悉的王与马共天下的王老，他的这个弟弟青州刺史王敦，啊，
那原先在这个位置里面呢，比如说我们知道裴乙啊，他们所代表的河东裴氏啊，以及天下王室出太原的那个太原王室，他们的地位开始在东晋时期啊，在两晋时期开始往下走，但是他们到隋唐时期又倒回来了。

这往杯弓蛇影就跟他有关。我们后面讲了，还有刘毅的那些名臣，刘毅高柔的时候的那些儿子啊，刘敦、高光这些人出任要职。同时呢，既然他是齐王的，他有他带着兵打进来，意味着什么？他有一些对自己耿耿忠心的下属。他和前面的两个，比如赵王啊，就靠孙秀，你看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什么人的。所以呢，这些人啊，由于对于自己人，那些人为什么他们上台要大肆封赏，什么狗尾续貂？没有嫡系部队啊，那要招揽的人心就很多很多。这点像前面那两位，也有点像谁呢？就是淮南袁术。袁术什么地方人？汝南人，对吧？后来在什么地方发展壮大？淮南袁术，也就是他。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就算你听说过有什么汝南袁氏的族人，什么携家带口投奔他在江东立足啊，几乎没有。那意味着什么？他手下的人可能就是各处捏合得来的，有点像缩小版的刘秀，是奉他为盟主的那些人，所以他需要加官进爵来笼络这些人。齐王不需要，他有一些是属于自己的，对自己很忠心的那么人，所以呢，对这些人的封赏可以放一放，就不要这么着急来做啊。但是呢，劣势是什么呢？这个人呢，一旦不需要大肆封赏，这钱节约下来的就都用在自个儿身上了，这好像也不是什么优秀的品德吧。啊，这就是越广的事儿，那个杯弓蛇影这个事儿就跟他有关啊。酒杯里面晃一条蛇晃的。同时是什么呢？那个齐王司马炯利用任命越广还是什么呢？因为越广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啊，用他等于这个等于也像一拨人一样。后来等到这个就是等到齐王被干掉了，司马懿在洛阳城里面要对付成都王司马颖打过来的时候，啊，长沙王司马懿觉得呢，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呢，这个你女婿打过来的。我对你的忠心有点怀疑，好像是很正常的事情吧。然后越广说，我有五个儿子都在洛阳城里面，然后我们家延续不是靠女婿延续的，是靠儿子延续的。我现在如果去跟我女婿联合，我这五个儿子通通得完蛋。我又没说把我五个儿子都送出去，所以叫广其一，五男一女。那我家族延续靠男生的嘛，靠男子的，不是靠女子来的。但是呢，司马懿当时很年轻，还是对他有些怀疑。最后越广一看，就觉得就很忧虑，就以这个而去世，就跟越广有关。啊，那看好司马炯的人其实很多，啊，其中就包括司马懿家的出了一个脑子不正常、干过奸尸这种恶心事儿的这位平原王司马盖。所以你看。他跟司马孚有差距吧？司马孚呢40000户，他才11300户，要不是仗的那个差得太远啊。然后司马干虽然干出那种违背人伦、脑子不正常的事儿，但是呢，他没干那个事儿的时候，脑子还挺正常。他就比较看好司马炯，回来直接说的，啊，大家呢，但是他干的那点事儿呢，你看看也是挺奇怪的。大家怎么去慰劳司马炯，对吧？牵着牛酒啊，那个这种祭祀的带了好酒去，唯独他呢拎了100个铜钱。你说你拎了100两黄金去慰劳人家，人家可能还没把他当回事儿。您老兄拎了100个铜钱，这真的那句话值几个钱啊？跑那儿去见到司马炯，跟他说：“赵王逆乱，汝能逆举，是汝之功啊，老前辈，夸奖一下。”然后呢？竟以百钱贺汝，虽然大事难局，不可不慎。这是来贺功的呢，还是来敲打的呢？啊，对吧？就100钱，我差你那100钱吧，还被你这，但是没办法，前辈来了嘛，那怎么办？司马炯呢，辅政，啊，等到司马干有一次来看他，司马炯那自己的这是活祖宗，得一定来研究的。为啥？那司马懿的儿子怎么办？赶快来迎接。然后司马干入，聚其床。坐在那个胡床上，那我们一般觉得你也太不客气了吧，对吧？过去你跑人家家里面，要不要客气一下？您坐这儿，这不客气，直接往这床上一坐，往床上一坐，那你不客气也可以，你往这儿坐，你说，哎，你坐那儿，这已经挺失礼的了，啊，他还不让司马炯坐，不命司马炯坐与之，

0: 啊，汝勿笑百女儿。百女儿是谁啊？就是百夫人的儿，百女儿，不是百女儿，百女儿就是百夫人的儿子，就是那个赵王司马伦。你别干篡位这把事儿，这又是来敲打，这是一百钱都不拿的，直接明来明来说的啊，其义之伦也。等到司马炯后来被杀掉，司马干其实很看好他啊，所以叫哭之洞，洞哭嘛啊，洞吐三军尽缟素啊。就说陈圆圆的故事吧，冲冠一怒为红颜，对吧？这是那个吴三桂的事情。然后等司马让我说，跟周游说，宗室日衰，为此而罪可，而父害之，如今殆矣啊！那个看好他的，这啊，结果呢？那他也有一些事情要解决的。顺败后来造成了江南的一场叛乱。叛乱的这个主人公之一叫陈敏，他怎么到江南去呢？那我们后面会讲到一系列的事儿。那么第一个，在这个地方打了这么多，那意味着啥？前面说过，从河北的邺城送150,000斛米赈济河南的灾民，这够不够啊？不够的，那么多人口，150,000斛米是不少，问题是这可能一次性就没了。最关键是什么？我要保证长期的固定的这个粮食要运过来赈济京都的，可能有这个事情，所以呢，这正好是这个三王起义兵九屯不散，最关键还不是民众啊，你的几十万大军屯在周围啊，尽是粮饼空虚啊。庐江人，庐江大家想起谁了？周公瑾，庐江周氏，他后来就死在庐江周氏手里面，起兵造乱的时候，后面会讲到的啊。然后啊，他是庐江人，说这个南方的米谷呢，皆存数十年啊，这个你也听清了。为啥？稻谷收下来啊，现在不算，过去稻谷大概能存5年，粟米、小米能存9年，存数十年的，您是穿越的吧？那骨头都要成灰的，所以粮仓干什么作用？就是要把丰收的时候这些米粮都存起来，一旦发生灾难，把这个陈米先要拿出去赈济完，不断的有新米补充进来，旧米补充出去，就是要国家要用一个相对公允的价格，在丰收的时候不能太过于损伤农民的利益，把这个价格收进来，在灾害的时候国家要有足够的存粮拿出去能做赈济。这个从战国时期就用的什么叫李逵的辈分，不是这个李逵啊，不是那个林府的那个字，竖心边旁一个里外的里，那个李逵，他这个魏国就采取的变法叫平底法，其实什么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啊，宏观调控。那知道我们中国过去，我以前讲过的丰收两个字很有讲究的，就3年没有大的天灾和人祸，这个叫丰，连着9年没有大规模的天灾和人祸才叫收，叫丰收。你说可能吗？啊，我们说以前就讲诸葛真曲线那样，从就是这时候进入中国冬季最寒冷的魏晋南北朝的冷气，现当时的冬季的温度差不多要比现在要低2度以上，这非常严重的啊，而且持续很长的，就是持续300年的叫这个魏晋南北朝的冷气。这以前讲中央帝国的密码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的，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就是现代农业你有很多方法来进行各种方法的补救，古代完全就是4个字，看天吃饭。虽然人可以像这种说挖掘的大量的这种水区，所以为什么要挖大量的水区啊？灌溉需要水啊，啊，以前大家记得吧？以前我讲过的都忘了，再补充一下啊。这往西这里对吧？八水绕长安，什么工程？镇国渠，啊，你忘了镇国渠，也不该忘都江堰呐，对不对？都江堰这两个叫什么？这两个叫引水灌溉。怎么引水灌溉？水从高处向低处流的，对吧？别的镇国渠不谈，都江堰是在沔江的上游，对吧？成都平原是在沔江的上游，都江堰的海拔升高大概是1500米左右，成都平原的海拔大概在500米左右，所以这个水是从高处，等于把它从高处向低处进行，这个叫引水灌溉。江南地区寿春这儿，包括我们这儿没法搞引水灌溉的，为啥？海拔不够，我们这是海拔以上50米、100米，你离得越高，水当然冲下去也就越大嘛。所以我们这里干什么？我们这叫蓄水灌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千岛湖去过吧？ 千岛湖就是典型的蓄水修水库嘛，不然哪有这个千岛湖啊，是山坡围的那种台条湖。一个比较典型的和比都江堰和镇国渠都出更早的，就在今天的寿春周围的叫安丰堂啊。为什么叫安丰堂？我估计跟现在那两个名字大家经常会读错有关。那个叫雀碑，不叫勺皮啊，那个叫雀碑啊，是从春秋时期楚国的那个令尹孙叔敖就那儿开掘的，叫安丰堂。当然它边上就是八公山，熟了吧？所以诸位如果到寿春或者到淮南，现在淮南去玩是吧，先去看看安丰堂，那个地方现在还能起到很大的灌溉作用的啊。去安丰堂看看春秋时期遗留下来的水利工程，再登下八公山体会一下苻坚风声鹤唳般的感觉，下山再吃一碗八公山豆腐，因为那边是淮南，淮南谁？淮南王刘安，据说豆腐是他发明的啊，所以那个豆腐叫八公山豆腐。不过我跟你说，那也就是他，就算是他发明的，也只有他吃得起。为啥？豆子那个时候做充饥用的，你那磨豆磨了豆腐有点啥？磨了豆腐就要损耗的，那会儿粮食都不够吃，你去磨豆腐，就跟粮食多了才敢酿酒啊，粮食少了酿酒，你不是这你人都还没吃饱，你敢去喝酒啊？早死啊！那就跟袁术一样的，是吧？要蜜水漱口。没有蜜水，只有血水啊！袁术当时就大叫几声啊！我袁术至于死乎？我袁术怎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咳血把自己咳死了啊！这个，那么还有呢？北边这些地方，南方、北方的这些运河为什么你看北方的这个水网运河为什么没有南边的水网挖的那么曲线？因为北边它既没有办法搞引水灌溉，河北平原怎么搞引水？也没有办法搞蓄水灌溉，为什么？它那个降水量没有南方那么充盈，那它怎么办？地下水。所以那曹操征乌桓回来，不是打井打到三四十丈才得水，可见这个水资源多匮乏，也可见汉末的时候这个气温已经就水的资源已经开始匮乏了。另外一个什么？就你看北方的那些房顶都是平的，为啥？蓄雨水用。雨水下来，你说这个雨水你不敢喝对吧？冲厕所可以用呀，做再生水可以派用处，所以这就是这个的区别啊，这就是人那个说，所以你说什么？我们经常开玩笑，就是我个人意见啊，对吧？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地利天是你掌握不了的，地利这是你要掌握的啊。秦国如果没有一个函谷关在这儿挡的，他如果地处中原似的，整天被五个流氓围起来打，你觉得他挡得住吗？他也挡不住，他关键也有地利，是吧？还有一个最近是什么？你天时地利都没有了，你再没人和，你回家洗洗睡吧，就没什么区别。所以丞相就这么，你可以理解丞相这么跟刘备说的：天时跟地利都人家占了，你要再不占人和，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啊！所以有很多因素，所以气候条件，它是改变王朝兴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你不能说它就是我一个因素，就因为气候变了，它这个王朝就该灭亡。那你怎么说这个小冰河时期？我们现在就在小冰河时期里面，2020年开始的太阳黑子活动开始减弱，我们现在就小冰河时期。按你这说法，对吧？我什么都没说过啊。但问题是什么？小冰河时期是明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是因为明代末年，明朝中央政府失去了这个宏观调控的能力。对吧？我们中国陆地面积这么大，这里出点什么灾，那点出点什么灾，按照这说法，这罪己诏写的满天飞一样的了，对吧？他也要采用别的方法，所以你不能这么来说。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百姓的清楚认识，现代科技技术的这个帮助，有很多事情让现在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你很多过去古代所发生的事情，你借助于现代发生的事情，还要顺利。我们读历史什么作用？我们一直强调读历史是要有让自己产生一个辨别能力。满天飞一样的视频微信号，你一刷能刷一小时，你问我你记住什么？什么都记不住，是吧？这个东西大家既然到今天来听我这个唠叨的胖子讲历史啊，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我们在看待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光要看得稍微远一点，或者说我们要有更多这个辨别能力，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我们去找其中的理由，不然我们要被机器取代了，对不对？没有思维能力，我们被机器取代了。机器说要你什么用，对吧？成天吃这么多东西，什么用处都不派了。我们只要上点油就可以了，你可以再见了，对吧？啊，好，扯远了，我们回过来啊，不然今天又不知道几点钟结束得了啊。腐败，那么 主要是那说明什么？这里打仗，对吧？江南地区好的不得了了，怎么把江南的粮运过来？这就是所以呢，陈敏说我用方法，用漕运。那就是说，大家都在忙着打仗，没空去处理这个事情，没空处理事情，因为什么？这些运河要定期要疏浚的呀，对吧？不然这个你那个水沉下去，这个污渍这种别的那会儿没什么，泥土沉下去，定期这个河道要进行疏浚，要进行拓宽，对吧？要把那个河底的这个趁枯水的时候，往往趁枯水的时候，包括黄河几次决堤，怎么最后封起来的，都是趁黄河水域变低之后。来了一帮人，咔嚓把这个东西弄回去。好，那就专门的人干什么？这也是一种宏观调控能力，对吧？怎么去调拨人手，怎么做事情？包括这些人开玩笑说，这帮人工资怎么出，对吧？灾年的时候就请这帮人，你们流亡过来的，给你们口吃的，去把黄河大堤给我修一修，基本就是这样的啊。这都是考验，这考验一个人什么协调能力？你看这几个好几个省呢，对吧？好几个是协调能力啊。他们就让啊陈敏说啊行。典型的一句话，对吧 ？You can you up， 去吧，啊！朝廷从之，让何陈敏呢做合肥度支，迁广陵度支，就是这。那先在合肥这儿把从黄河到淮河这一系的事情搞清楚、弄清楚、弄明白怎么协调，再让他做广陵就这儿嘛，我们这儿包邮区嘛，对吧？再协调怎么把这个粮食从南边运到北边啊？但是呢，这个后来陈敏的个人野心就发作了啊，于是呢。这个造了个反，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所以大家不熟嘛？为什么对这个人不熟？因为刚刚打算造反就被人家擒了绑了下了，啊，所以就那就没有然后啊。好，那其他的这些事情啊，除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那么既然司马颖他让了酒席，那其他的一些人呢心想我封赏不了你，对吧？那作为这个正式笼络作用，就封赏你手下的人，所以封赏了司马颖手下的那些人啊，卢志、何衍、董洪、王彦、赵襄等五人都封了开国的公侯，然后自己这些人呢，让自己最心腹的这些啊，和做中领军、做枢机、将佐有功的葛于、陆秀、魏毅、刘贞、韩泰，皆为县公，委以薪水，号为武公啊，都封成公爵，而县的公爵啊，实际就一个县的啊。那有人差点倒霉的谁呢？陆基，咱们上海人啊，就是咱们青浦的上海陆基啊，为大赵王司马伦撰写禅位诏，是吧？赵王都该死，帮他写诏书的也该死啊，准备杀之。但是呢司马颖就不同意，说这个这么有能力的人，对吧？那是东吴的俊秀，中原俊秀可能都不如他们的，赶快为之辩理啊。既然你饶不了他，没事儿，让他到我手里来任职。司马颖让他做平原内史，让他的弟弟陆云做清河内史。应该平原、清河都在河北嘛，都在他手里，啊。然后陆基的友人顾荣啊，顾荣的祖父就是顾雍，啊。然后广陵的戴渊，这些人都已经看出来，中原这个地方不安全，咱们该回老家去了。啊，于是他们都以中国多难劝陆基，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啊，但是陆基呢认为，第一个，我到中原来干什么？就是要替我父祖，啊，争夺一点名声。我父亲，那个陆逊和陆逊的这一脉，吴郡陆氏，啊，再加上呢，你看我差点被杀，多亏成都王。来祭了我的生命，而且给我一众认，同时认为成都王司马颖有实望，我跟他呢能立功，遂留不去。哎呀，可惜啊！当然这期他可能死不了啊。陆基做了一个豪士府，这种都是这种，其实都有自我的很多的期许，在这个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好像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什么弊病，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是他的这种用词啊，你看都是对症的，叫财不半谷，功绩备至，盖得于时事也，啊，立官金谷，喜一时之功而居一州之位者有矣。一是谁啊？伊尹，周就是周公啊，他们你看都是做出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的，这是什么？任何一种人写东西，他都是有肯定是有自我期许在这个里面的，啊，这是。这个陆基，他们跟谁是一类人？跟曹操， 臣下会写这种文字吗？
1: 嗯，

丞相只会给你写白话文，没那么多渲染的东西啊。这个叫拼文，拼文的这种文体啊，由于说我们这个《滕王阁赋》，这个就是拼文，有对仗的啊，有这个东西。它跟隋唐的那个诗文不是一个，隋唐的诗文是要到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大家熟悉的皇帝兼诗人兼什么都精通，唯独活得太长的一位也。萧衍啊，蓝岭萧氏，他和他的儿子等等人，把这个隋唐的诗的这个起调和他的基本遵循的规则，是他们那边开始完善。什么都好，就是活太长，活到85，脑子不正常了啊！最后如果要不是最后被关在那儿，最后渴死，我估计能活得比乾隆爷长啊！乾隆爷那文化大家都有数的是吧？大家去读读这个蓝岭萧氏的文化，那乾隆爷不如蓝岭萧氏久矣，对吧？啊，这就是评论啊。那前面讲到了东莱王的这个事情，连带的惩办的，那么东莱王的这个事情被干掉了，那么跟他一起要造反的这位左卫将军王宇呢，自然这时候什么也被干掉，最后啊说是，那么其他一些人啊，其他一些人什么，那就是一个其他一些人，就他齐王司马炯，他原来是镇许昌的，他竟然从许昌迁到了洛阳，他就想在许昌呢，就埋下怎么靠一个自己人。所以呢，他原先是想让这个司马氏带齐王司马炯镇许昌，啊，但是未发，唯恐有事儿，没让他去，留为侍中啊，上郡将军，给兵1000兵100骑兵啊，1000兵100骑兵在洛阳城里面算一支有战斗力的有生力量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然后呢改让。这个叫司马晓让他过去啊，让他去担任这样一个位置，让范阳王的这个位置到许昌城这个地方来啊。另外呢，小心思就开始动了，前面说的东西对不对？挺对的，对不对？这个招募司叫给这个跟司马懿搞好统战关系，对吧？把淮南的粮食怎么送到，虽然自己什么拆了点房子，营造点王府，那个是小事情。接下去这个小九九就打到自己脑袋顶上了啊，他打算吃在位待得更久一点，请问皇上是谁啊？啊，皇上万一死了，那么接下去司马尚没多久也死了，这下好了，儿子孙子都死光了，万一晋惠帝嘎嘣了，这皇位传谁呢？对不对？那照理说没有后代，我们最常采取一个什么机会？兄死弟及，过继儿子要看的。但是过继是一个方法，举个例子，那过继我本身叫哥的啊，或者我叫哥的，现在我要当皇帝，我得过继当他儿子，这个辈分丢了太多了，而且他就觉得这个太不要脸了，对不对？那一般什么样子的，那就给他改了一个儿子，对不对？因为什么，万一我们假设在这个情况下，万一司马衷死了，那不就是轮着兄死弟继，不就是应该司马懿了吗？从威望，从功绩，而且你除非现在给司马衷弄出个儿子出来，否则就是他了。所以为了防着这一点，那如果司马懿继承了皇位，请问要你司马炯拍什么啊？而且不单的是不是能不能，不单的是不是失去权力的问题，人死了活的都不一定能保证的，所以怎么办？所以改，于是请令秦和王司马秦啊，让他啊司马谈做皇太子。这一下子就把成都王跟长沙王就都得罪，为啥？我们俩那是皇帝的亲弟弟，我们都是一个爹，你现在给皇上改多了一个儿子，儿子不是他儿子，当年好像贾南风就是这么干的吧？难不成你想做第二个贾南风？这个什么统战工作负500分，把之前干的所有的事儿全给啪，全都没了啊！再加上什么呢？这些恐怕就是后来啊失败之后给他加了很多事情啊，叫。那你已经知道自己做这件事得罪人多了，那是应该干什么？应该勤于政事啊，好好把你的活干好啊，让大家没有干上海话叫做背那个地方。结果这位爷啊，整于宴乐不入朝见，坐
拜百官啊，扶持三台，选用不均，必宠用事啊。结果呢，侍中的御史环抱奏事，不先将进囧府，就是说到底说什么，我向皇帝奏事必须要先经过他进家考进，然后南阳的处事正方上书又是这个劝谏他啊，大王安不虑为宴乐过度一事也，宗室骨肉当无知节，今则不然二事也，蛮夷不敬，大王为功业以隆，不以为念三事也啊。蛮夷不敬我们会讲到，就是十六国第一个建立了李特他们开始在四川搞事儿，兵革之后百姓穷困不闻政就四事也啊。这一概诗是指成都王司马颖都敢说运河北的米来收河南人心，但是呢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司马炯说我是想做的呀，我做了成嘛，河北的米是他运过来的，江南的雨我得派人去调拨去，转虚时间运不过来的啊。所以再加上什么，大王与义兵盟约事定之后赏不予使，而今有功不论者无事也。所以你要看有些他说的是对的，有些他说的是不对的，说政绩灾米，我的米请问我这不是什么开个十公隧道江南的米啪直接运过来，没那么简单。结果呢啊，兵法曰赏不予使，欲民素得以善之利也，此为引上之功，犹有未许者。然后司马炯哼继续谢曰啊，虚心接受，屡教不改啊，非此孤不闻过啊，如果不是你啊，我都不知道自己犯了这么多罪过。然后呢，然后又没有了啊，下头又没有了，再这样下去司马炯可以改名叫司马公公算了，真是下头都没有了啊。那还有人继续劝谏他，孙慧，孙慧是谁啊，孙喷的后人啊，吴国的这个还是吴国的皇族呢。然后说天下这都是拿稿费的，一写就写一大篇，唯恐我们现代人读古文读不懂啊，一定要给你详详细细都给你写上去啊，有五难四不可。你看基本上一般读到这种情况，一般的小说演义里会那个齐王司马炯会拍案大怒插出去，这个威严耸听话，还要最好这个什么穿的什么铠甲对吧，一抖铠甲有这种事情，岂有此事啊。最后呢炯这回就不听了，看到吧，上面说了那么多啊，什么这个四五难四不可，明君皆御之，就是这所有的事儿你一个人全凑齐了啊，冒犯风使一难也，拒之英豪二难也，与将士君劳苦三难也，以弱胜强四难也，心腹皇室五难也啊。这五难您都做到了啊，是所以叫大名不可久贺，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职，大威不可久居，说得很明白，就是没人做得到都是废话。是现在看见大王行其难而不以为难啊，就说明你过去这么难的事情你都能做到。二处机不可而为之可，会切矣，所以不安矣。所以明公一思功成身退之道，功成身退啊，这么多年几千年的历史，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你耳边说成那样子，有几个人真能功成身退，哪怕就是张良张子房，后来还不得被吕后的人逼迫让他们去请了商三四少来为这位太子就义啊，连张良尚且张子房尚且就是避祸都必定避得了，何况是你齐王司马炯啊。那怎么功成身退呢啊，从轻推就委重长沙成都二王，长衣归藩则太伯子葬不专美于前矣，就是吴太伯以天下让，就是我们这儿太伯奔吴，他知道这故事吧，就是周文王的这俩哥哥，就是他的叔叔伯伯，就叫太伯奔吴，奔到我们这儿，你觉得可信吗？陕西那会儿没高速公路的，他跑我们这儿来啊，美妙传说啊。这个到苏州博物馆千万别说这是我教的啊，要被人家打出来的，我跟你说早点晚点我告诉你，博物馆门口要挂我照片的，此人与狗不得入内开玩笑啊。所以敬意，我所以说了这么多同志啊，主要叫妾以为威王之忧过于在引敌之时，就现在非常有，然后呢炯不能用，你觉得司马炯能退吗？一般功臣不能退，大家知道为什么不能退吧？因为你不是一个人，你那么多手下那么多人，你退了他们怎么办？你退了他们很可能说不定就要生死族灭都有可能，所以刀都架在你脖子上，你退一步这个叫进退两难，进不能篡位，
贵不能什么保一生的。所以张子这张良为什么能退啊？张良有子弟兵吗？没有啊，将来就是出点主意，出完主意，而且在战略方面出主意，对吧？战术方面还不是他主意，战术方面得听韩信的。将来给他布完局之后，刘邦只要去执行而已了。所以有人会感激张良吗？没有，你听说过张良只在关键时刻踩一下刘邦的脚，让他跟韩信说话说客气点，对吧？不要封假王，要封就封真王，对吧？这还是听床师司马迁老先生记载的，有没有这事儿？存疑啊，咱们这拿以后拿个摄像机穿越过去拍一拍，是不是有这码事儿，对吧？啊，所以这不行。然后司马景跟曹律说啊，或劝吾委权归国还国何如？啊，曹律说呢，物竞太甚，大王臣能居高虑危，啊，前上而去，此善此善长也。司马景不听，为什么不听啊？我是跟你客气客气。你丫当真啊，啊，真是拎不清，太扫兴了啊，拎不清啊，你不招回去啊。于是呢，啊，你看等等说了那么半天，这都是后来都是谈及到的。这事儿我跟你说，这就是司马炯后来没成事儿。司马炯就算成了事儿，这帮人照样出名。为啥？他没成事儿，你看我都敢当众拒绝他，他成名了以后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啊？所以那时候呢，其实所以。但是吧，世说新语，我前两个礼拜参加一个双读读书会，世说新语有一堆人跟我抱怨读不懂，说你没法读懂，因为你先把魏晋政治史给读一读，你再去读读世说新语，你能理解这帮人他们为什么这么干，因为实在太闲了啊，谁上台都不能把我怎么样啊啊。对，这好，那么这些人啊，尤其是东吴的这些到洛阳城这些都觉得，哎，情况不太对啦啊！囧新辟新姓的刘英为军资祭酒，洛阳令由曹据为祭事都，啊，尚书郎江统，我们已经一直说过写戎狄论的那个人，阳平太守河内苟西，这个人后来是东晋的，是西晋的名将之一。吴国的张翰做东曹院，孙慧做护曹院，然后前廷尉镇顾荣及顺阳王豹为主簿，等于类似于他的参谋班子。孙慧是孙喷的族孙，孙喷呢那姓孙的是什么？那肯定就是孙家人嘛。然后顾荣是顾雍的孙子。然后这些东西之后，他们都觉得这些人都在位置，但是呢，你知道，就这帮人就要回故里，对吧？也要找借口，要找什么借口呢？吃得饱。怀念什么呢？胡菜锅巴啊，专跟卢鱼会啊，就是我们整天在你们洛阳，不是这什么什么羊奶，就是什么羊奶绕，就是什么就什么东西啊，我们多么的粗糙啊，饮食多么的粗糙，你看我们江南，对吧？锅巴啊，西湖纯菜汤啊，多么幽静啊，还有卢鱼会，对吧？那会儿你想做两面黄没有了，大家知道吧？铁锅那会儿没有的，所以食物的煮的方法要么就煮，要么就烩，要么就要么就是烤，是吧？你说北，所以穿越过去，穿越有风险，穿越需谨慎。你穿越到宋代之前，连个什么羊头炒饭你都吃不了的啊，直接可能就饿死了。我没铁锅了，谁给你炒饭去啊？对吧？所以那会儿。你现在知道那豆子为什么那时候没法做成豆腐啊？谁给你用那个东西磨啊？还有一个是，豆腐这个东西只能应应急，它没法做主粮。如果那豆子有时候煮的时候，可是煮成半生不熟的，你吃半生不熟的豆子试试看，晚上跑肚拉稀拉死你，真是，是吧？啊，这些人就找到是纯菜，专跟鲈鱼会。啊，还要叹曰啊，人生贵是至耳，富贵何为？他们真的觉得富贵何为吗？不是啊，这个富贵是要代价的啊，一定要找机会。这个不是富贵何为，是富贵有风险，富贵需谨慎。所以赶快，那顾荣怎么办？效仿阮步兵啊，阮籍为了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司马炎，喝醉了60天，我觉得肯定夸张。这种连喝醉30天，我估计司马家就这女儿不嫁不是这女儿娶不了了，这已经是不是暗句了，是明句了，对吧？所以顾酣醉不省府事，我不来干活，天天把自己喝得烂醉如牛，你有本事开除我呀，对吧？是吧？长史葛瑜因废职，然后呢，赶快有人让他做中书侍郎啊。

颍川的主事这个雨衮闻司马炯翠年不讨太岳，尽是悲矣，祸乱将心。于是呢，干脆什么官都不做，带着老婆儿子都跑到山里面去了。介绍一下啊，西湖牛肉羹，正宗的西湖牛肉羹里面不是放牛肉的，是放蛋白的，没那么多牛肉。牛肉在宋代之前杀跟牛犯法的，好吧，哪有那么多牛肉给你放？但是为了取代这个，啊，所以这个叫，所以呢，叫纯羹芦荟，啊，《晋书》的文苑传里面张翰的，汉阴见秋风起，乃似吴中胡菜，纯羹芦芋荟，啊，包括什么？华亭鹤唳，这是陆居死以后说，我从此再也听不见，就呼华亭，华亭就是松江府的，就是鹤的那种声音。不过那会儿离陆居陆云的死，我们要下一卷讲啊，这卷还没轮到这个事情啊，很可惜啊。那么有人不愿意来帮忙，故意喝醉，有人劝他更进一步，就是这位王豹啊，跟写了封信给司马炯说，元康以来宰相在位无一人获忠者，元康以来处在这个位置的没有一个能活着的啊。头一个杨俊啊，这个皇帝的老丈人，对吧，最后怎么样啊？然后汝南王司马亮宗室怎么样，元康元年做宰相的张华裴乙都死啊，乃世事所然，非皆为不善也。这两个人，你说杨俊跟司马亮那是一对混蛋，那张华和裴乙那总是世上是俊杰吧，所以跟名声没关系，而是什么，这个位置不好。所以呢，公克平祸乱，安国定家，寻复仇复车之轨，以以长存，不以来乎啊。所以什么呢，现在呢，河间树根于官有，就河间王在官有，河间那个我前面讲过，河间他的封地不在河北啊，在那个在关中啊，陈通盘桓于旧魏，旧魏就是曹操的原来的基本盘，在河北。新野大封于江汉，新野王在江汉，他都荆州嘛。三王方义，关键是三个人都还年轻，所以叫方刚强盛之年，并典戎马，关键又有兵，是吧？啊，所以处要害之意，而民工以南赏之功，挟镇主之威，独据京都。他们三个人，一个在北，一个在西，一个在南，谁个北？你处于他们中间的这个三省势力盘桓之处，怎么有点曹家渡的感觉啊？普陀什么区什么区什么区夹在这个位置啊？所以怎么办呢？啊，进则所以独具京师，专职大权，关键你还掌握实际权力。进则亢龙有悔，祭此求安，未见其福也。就是《易经》上这一卦就要出事了。所以呢，应遣王侯之国，应该把他们呢都赶回自己的原来封国去。这是什么馊主意啊？前面半句话说的太好了啊，没错，解决方案是把他们赶回封地去。司马炯说，我能够赶得回去，我还要你出这馊主意啊啊！最关键是呢，这个把他我，但是我后来想想呢，可能是这个原因，遣王侯之国啊，可能是把洛阳城里面的这帮司马人通通赶回到老家去，就至少让洛阳这个地方是你自个儿的。所以呢，说《资治通鉴》后来你们说，这个王豹因此得罪了长沙王司马懿，因为司马懿按照如果你把他治国的话，我不是要赶到南方去吗？我吃湖南米粉去了，对吧？所以大怒，以杀其身。然后说，然后接下来依周昭之法啊，干脆把天下分封，让成都王做北周伯治邺城，啊，我呢做南，您呢做南周伯治宛城，分河为界，就黄河以北。我们以前说跨江而治，这个是跨河而治，是吧？这主意出的真不错啊，一点实施的余地都没有。哎呀，真是太好了啊！各统王侯，甲府天子啊。司马炯呢，幽令他之意，这个方法也不是不行啊。我觉得这个是已经脑子不正常了。然后长沙王在边上听了，大骂：“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锤下打杀？”就直接那个武士用的那个就金瓜锤的，知道吧？是没实战作用的，一般的锤的是吧？锤。你不是评书演义什么李元霸两臂一晃400斤擂鼓问金锤，你先给我拎着400斤看看，不要双手锤，双手持一杆锤你试试看，真正的锤，大家看过那个长安12时辰吹气用的那个锤吧，不大的，它为什么叫金瓜锤？小的，
大的抡不动。那反而呢，现实主义点小说《水浒传》，《水浒传》用打金兵器的谁？双鞭呼延灼，说他两口水磨钢鞭，一口重12斤，一口重13斤，这个是抡得动的，动不动400-500斤，你啊，那玩意儿不是举重，举下来就放下来，那个我一直要拎着的，所以那种金瓜锤不大的，主要是什么？是审判作用。你想，什么脑子蹦一下，什么往那就撞一下嘛，脑浆迸裂，那都是开开玩笑的。400斤你撞一下脑浆迸裂，我靠，你得多大势力撞上去？顺便提提啊，评书演义里面他们也有一套度量衡的，是按照汉朝那个度量衡，所以关二爷那把刀我们就要多重啊，82斤，对吧？要叫冷艳锯，其实折合那是汉斤，折合到现在呢可能也就20斤到30斤啊，那个人抡在手里。所以大家知道陆树铭老师吧，演关羽那位，他那口，他演《三国演义》的时候，那是带真刀上去的，那口刀就是大概是20-30斤，就抡的，啊，他那个是真那个，所以他你想他个高啊，他1.85米以上了，对吧？这如命去一划一刀挥出去，那是真刀抡出去才有那气势。现在的影视剧那刀片都会晃的。啊，什么哪怕就是什么大明王朝1566，你看那个什么人拎把刀那个跑，一路跑那刀片一路在晃，哎呀，你稍微用点心行吧？那纸片刀的这是啊，这金锤就是鞭和剪，它这种兵器都不会太重，太重拎不动的。你想陌刀那玩意儿，20斤重的陌刀，那是步战武器，那还是李慈业这种身高丈二的这种人。才能叫退这个白刃双飞，这个红血心流，如墙而进啊，胜人马俱裂，也就那几千人能用得手的，个个都拿陌刀，全世界都是我们国的，知道吧？啊，唐代那种陌刀，它大概就20斤重，你想那个东西多厉害，它浑身披甲的，啊。那个张翰，那个谁，张晋拍的那部片子嘛，里面就叫这个白刃双飞，红血心流，如墙而进，人马俱裂。那只有个别人能做到，你让他一路刀抡过去，做不到的啊。最后，啊，那最后怎么办？你说你王豹，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落下落笔呢？嘴上说说查无实据，你他妈写封信过去，你不死谁死，对吧？啊，禅内监外，坐身猜忌，不忠不义，鞭杀之。啊，王豹死，这种人都死之前，反正要死了，骂的就难听了。系五头于大司马门，见兵之功其也，把我的脑袋放下来，放到司马门门口，我要亲眼看到齐王司马炯的灭亡。原唱的吧，假的。伍子胥啊，是吧？是吧？把我的眼睛挖下来，高悬于胥门之上。我要亲眼看到勾践是怎么打进姑苏的大门，把我的尸体裹上鱼鳞，扔进大海，让我随着汹涌的潮汐回过来看一看吴国的灭亡，是吧？这都是对话。所以粽子，最早嘉兴的粽子，不是纪念屈原的，是纪念伍子胥的，啊。那比纪念屈原早几百年的，啊，虽然都跟楚国人有关，那就这个东西，反正人都死了，说这种话，你觉得会把他脑袋悬在那儿？我现在还嫌那点恶心的，司马门，皇宫南边的门，直接悬个人头上去，太平盛世那会儿还没打乱呢，啊，好，所以这年号啊，立马要改了，啊，年号，你看八王之乱的那个年号，从公元300年开始。改的跟武则天似的，武则天的年号改了一点屁事儿没有，他改一年乱一年啊！这你看这名字，泰安，永宁，你有一种莫名的讽刺感，是吧？这个前面是永宁二年，永宁二年出的事，改名泰安后面还得改啊？为啥？泰安那是泰不安，永宁就是永不宁啊！永嘉，你居得家了吗？没有啊？好，泰安元年啊死了。那个乔王司马随，这个不是重要的人，无所谓。然后呢，三月大赦天下，赦司礼区、冀州、兖州、豫州四州。皇太冲司马尚死了，所以过继过来。下四月不祥之兆，彗星骤见。白天看到彗星，
啊，这都是杀身亡国之祸呀，啊，这个彗星这个东西啊。然后呢，其他的一些事情啊，梁王司马荣又一个老不死死了，让六光禄太傅刘氏做了太傅。河间王司马勇派他的部将呢攻打李特，在蜀国。那我们看看这李特是怎么起来，待会儿会讲。但是呢，被李特击败，李特瞬间又攻陷了梓潼和霸西，啊、不是贝利的老家，那是巴西郡的意思啊，啊，巴西太守张飞。所以贝利来到了，据说到了那个，到了武侯祠，别人不拜，冲张飞塑像连拜三拜，说那是我们领导，啊，非常为巴西太守，啊，这个参见马亲王的那个三这个叫什么三国新语啊，比如这个据说西面阿拉伯地区派了一个人过来。有西域有一个力士啊，这个和谁比武都能赢啊，然后呢这个刘备不信，派车骑将军往击，谁呢？车骑将军就是张飞啊，说张竟然连张飞都不敌啊，于是那个力士要起一个名字以资纪念，改什么名字呢？叫赛义德啊，好冷的笑话啊！大家自己去读亲王的那部小说《三国配角演义》，最后有叫《三国新语四十则》啊，说这个莽弹蛇当中啊，当然我们有点时间说一下，我们莽弹蛇当中有一蛇，说这个蛇改名叫陈思王，为什么呢？这个蛇毒甚，非常毒，咬你一口之后，七步之内必死。陈思王就是曹植。理解了吧？所以这个蛇就改名为陈思王啊，很厉害啊，这样子。啊，然后这个李特的事我们会讲到了，然后转过来呢，就立了这个皇太子，那么把两边都得罪了。齐王司马炯做了太师，东海王司马越啊，最后一个八王登场的人做了司空。秋七月。兖州、豫州、徐州、冀州四省大水，你说你大赦天下怎么一点好处没有？东十月地震，我觉得这史书是故意的吧？啊，好，怎么那么这个事情呢？但是呢，这个事情别着急啊，有关于这个十六国的第一个这个少数民族建立的陈汉这个事情呢，我们可能要放到下一卷讲，的这一卷呢，真正把这个事儿，就是说真正引发的导火索，齐王司马炯怎么跟那帮人去闹去呢？其实是事情的天下乱世出凉州，东汉的乱世就是从凉州开始起的，果然西晋的乱世也是从凉州里面开始起的，就这一边啊。凉州呢有世家，这个世家是非常了不起，我以前解释过，出了名将黄埔圭、黄埔松，黄埔圭凉州三名之一，黄埔松可以说是东汉末年的第一名将，啊，当然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又出了一个文学家和医学家黄埔密，著名的隐士，征辟了多少回，就一回出来的，那一回为了确立司马衷的皇太子地位，啊，就那次记载，啊，但是呢，安定黄埔氏呢，和一个人闹僵，那个人呢叫李涵，是陇西的狄道人。啊，两郡并举孝廉，那说明是很有才干啊。孝廉，那就是这个就是叫茂才啊，因为避汉光武帝刘秀那个秀字的避讳叫茂才。两郡并举，两个郡同时推举他，说明他能力是很强的，能力很强，但是呢，这个情况不太好啊。安定的黄埔商啊，你想听着名字就知道他是他们黄埔家的人，少氏豪族。但是呢，李涵这个人，你看，他是陇右狄道人，这个肯定不是李世民的先祖，是吧？李世民自己先说自己先祖叫陇右李氏，说是老子出了函谷关，就是我们那脉，编，继续编，对吧？兴许可能有啊，兴许可能有啊，但是历史反正没记载。你自己先说，那肯定既然没有这一脉，那陇右李氏什么时候出名？到隋唐时期才有。对吧？在天下姓李，他才正式出名。那会儿肯定不属于说是名门士族里面，轮不着他们这号的。那黄埔商呢，就跟他不对付，让说李涵呢是韩威之门，但是呢，打算和他结交。但是呢，李涵呢看不起他，
因为李涵觉得我两郡并举效才，我是有能力的人，他可能觉得黄埔商能力不怎么样。

于是呢，黄埔仓就很不爽，于是呢，就让周俊以短檄招李涵为门亭长。好家伙，上一个叫亭长的叫刘邦，您之前闹事儿不够大，是还是怎么的？那你觉得这两家肯定就闹到一块儿去了吧？啊，就是李涵。然后呢？但是有能力啊，两郡并蓄，你安定黄埔是看不起，有人看得起的。会周刺史郭毅呢，觉得这个人有能力的，于是呢，把李涵招过来做别驾，处于群僚之用。就是说，周俊专门有雇佣了一些幕僚，他单独独立在这个位置。就经常你会听到古书说，列于群将佐之右或者群将佐之左，就独立于他们，单独有这么一个位置，就这位置为他单独设的，说明都看得起。好，然后寻起秀才，那建制，因为不是东汉了，可以叫秀才了啊。建制公府，从太保院转秦国郎中令，就是已经投入了司马颙的麾下，做郎中令啊。在那秦王司马简死以后啊，这还不是司马颙，是司马简。司马简死以后，然后呢，这个那等于是主子没了，于是得换人。换人，尚书赵俊有内宠啊，认为李涵跟自个儿。啊，不尊重自己，所以呢，奏李涵不应处上。于是呢，本州的大中正副师就用名义把李涵又贬低下去。啊，那不是说吗？这个州大中正就是管四品以下的这种品鉴，这、就是司马懿专门设的一个位置，以至于三品以上全都是门考，底下的全都是行门，顶上下来的整个人才是不流动的。李涵被退成五品，于是就回到了长安。所以于。然后呢，让他去做寿臣邸的叫阁都。司徒王荣呢，表韩曾为大臣，啊，虽然他已经做得比较高了，不应该降为此职，于是呢，又做了一个始平的县令。等到赵王伦、司马伦篡位，你想他的名声多大，都传到了中书，跟孙秀说呢，李涵有文武大才，无以自任，让他做东武阳令。然后呢，河间王司马颙表李涵为征西司马。就等于已经要见到自己幕府里面去了，甚见信任，然后转为长史。长史什么？参谋长啊。这是问题就来了，对吧？前面讲过，本身司马颙是吧，司马颙在这里是坐官成败的。有一个叫夏侯氏的人起兵，想帮助，就是那个赵王司马伦的时候，想帮助河南河北的人进攻洛阳，结果反而被司马颙杀掉啊。送齐王囧史与赵王伦，然后派这就是说司马颙干的杀夏侯嗣的事，派使者把齐王囧的使者送给赵王司马伦，然后派张方带兵，本身想帮司马伦，都是李涵出的主意。然后看到三王兵胜，让李涵做龙骧将军统帅铁骑，再派张方军去帮助河间王，帮助成都王那个和齐王。到天子反正的时候，就是已经抓住了之后，李涵跑到了潼关，一看情况不对，反悔。而李涵的这种行为，或者说司马颙的这种行为，其实已经同时得罪了安定黄埔氏和天水赵氏。天水赵氏虽然不出名，但天水赵氏里面他们这些都是地方的豪强，地方的豪强啊，非常与此有关的事啊。得罪完了，那黄埔仓接下去闹事了啊！黄埔仓是被赵王司马伦任命的，啊，司马伦击败了，那怎么办？那干脆就干脆去职啊！去职了之后呢，然后呢，司马颙本身带黄埔仓还不错，但问题是什么？黄埔仓前面说过，跟李涵这是什么？就说句不好听点，两看相厌的交情，是吧？你看我不爽，我看你不爽的交情。李涵啊，举荐那向那个司马颙进谏，啊，黄埔仓呢？是赵王司马伦的这样一个叛逆的性臣，惧罪至此，不以疏于相见。就这个人身上有污点，你跟他经常见，传出去对大家都不好啊。当然，传出去主要是对你不好。于是黄埔仓心想：你还是什么东西啊？我安定黄埔氏世家能被你这么说吗？于是就不爽。等到黄埔仓回到都城，就要回洛阳去了啊。这个司马颙，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出于目的还是置酒践行了一下，然后呢，黄埔仓就提起跟李涵的相争这个事情。司马颙说：“哎呀，这个啊，一个是我的人啊，您这个，反正就和把戏泥，啊，和把戏泥。等到李涵被招为临军校尉，参齐，而黄埔仓呢，
正好是参齐王军军事，两个不对付的人跑到一块儿，再加上夏侯氏的兄长就在司马炯的府邸，你觉得这三人相处是一种什么样的镜头？前这叫什么？前世无冤，今世有仇，对不对？啊，然后这一下子，司马炯的右司马赵襄又跟李涵有隙，怎么有隙？历史里没记载。这一下子，李涵心想，说司马炯将乐舞就阅兵，结果阅兵心想，阅兵是不是需要个什么几天？他们上来就把我给砍了，就麻烦了。于是李涵啊，单马出奔于司马炯，乔趁受密诏。啊，这凉州人啊，脑子就是转得快，哪有什么一招，连一带肉都没有啊！啊，司马炯急跃见之，然后跟司马炯说：“成都王至亲，有大功，还藩甚得众心。齐王越亲而专持威权，朝廷侧目。今齐长沙王令讨齐王，令使先闻取齐必诛长沙，引传檄加齐罪，则窘可亲也。既去齐，立成都。”啊，除逼见亲，以安社稷，大凶也。怎么样？这种人可以媲美贾文和了吧？贾文和说出这么馊的主意，真的是的，他不配跟我相提并论。出什么主意？就是既然乔赵对吧，那就干脆让长沙王先去讨伐齐王，让他们先内斗起来。齐王势力大，长沙王势力小，长沙王必然能够。那个齐王既然能够的把长沙王给杀了，那这一下子我们讨伐齐王就能有的理由啊，原先三个竞争对手，现在干掉一个，只剩两个竞争对手，我们呢就可以把齐王干掉，立成都王，现在反正可以把成都王立为皇太帝，对啊，皇上的弟弟吧，皇太帝的确可以这么叫，之前他们就这么干过，然这样的话，那将来他其实还有一句没想，就是做最重一句话是把这幢楼里面的人全干掉，只有河间王倪就能称帝了，这是后面的事儿。司马炯哎，可以，遂表请讨司马炯，让李涵做都督，统张方等率军以向洛阳。啊，想得很好啊，想得很好啊，就是上了个表，写了这么多东西，这不念了啊，不然变成古文诵读会了啊。好，这也然后写了这么点事情，最后啊，最后你看他还写成都王尹明德茂兴，功高勋重。往岁去就运河众王以为灾福，待司马炯阿痕之啊，这文字写得很不错啊，那是然后派人就让去，那最关键的一点是吧，我得把重要的司马颖拉到我这儿来，于是写信啊，遣使邀司马颖，司马颖本身还打算，司马颖一听哎，好机会，卢志坚不听，为什么卢志坚不听？卢志坚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邀我们内斗，这么简单的主意，你司马颖怎么能看不出来？结果司马颖不听，啊，不听，啊，所以说是吗？说他不足读什么书，这会儿脑子开始不正常，啊，这一下子，啊，这一下子，那最担心的人是谁啊？最先担心的人是司马炯啊，啊，司马炯大惧，召百官议之，啊，先要把自己拔得高高的。故首倡义兵，臣子之节，信诸神明。今二王信谗作难，将若之何？啊，尚书令王荣说：“公虚业成大，攘赏不济劳，故人怀二心。今二王兵胜，不可当也。啊，若以王救敌，啊，委权从让，庶可求安。”一个不怕死的，然后那底下那帮人肯定能答应说。司马炯的清醒啊，从事中郎阁怒曰：“三台纳言，不许王室，赏报即还，则不在府。”这跟我有什么关系？谗言逆乱，当共诛伐，奈何伪臣伪书，虚臣伪书啊？俱令救而救敌乎？汉魏以来，王侯救帝，宁得保妻子者邪？但问题是，汉魏以来，王侯救敌，为什么不能保妻子？不就是你们家老祖宗指落水发誓所落下的结果吗？落水发誓，上一位刘秀没多少人会记得，你们司马家指落水发誓，把人家何家老师全杀了，这天仙下可都记得。这回旋镖转得可真快啊！想想看，现在知道吧？啊，河内司马氏为什么名声臭满大街？啊，自个儿回旋镖砸自个儿身上的人不是特别少，但他们家特别快。

晋安，然后给长沙王啊檄文，准备讨伐司马炯。那司马炯肯定第一位派自己的部将董艾去袭击司马懿啊，司马懿这样左右，这会儿就看出来司马懿这个人很了不起，率百余人驰入宫中，封闭朱门。为什么封闭朱门？把皇帝抢到自己手里，脑子清楚吧？这绝对是八王里边脑子最清楚的一个啊。然后奉天子攻大司马文，这个比你那个什么天子出个什么周瑜翻白虎翻有效果多得多了啊。这一下子啊，董艾陈兵攻西，纵火烧千秋的神武门啊，这个然后司马炯派人持周瑜翻唱云，说长沙王这个乔照，然后司马懿大喝说大司马谋反，你说是周瑜翻管用还是皇上管用？那肯定是皇上管用啊。于是自系城内大战，连战三天，炯众大败。司马炯为什么大败？是真的兵不够人家强壮啊？人家有大义名分在手里面，皇上捏在人家手里面，怎么的？不然你想，司马懿进去说，你说左右百余人啊，司马炯号称拥众数十万，就算十万不对，一万两万都有吧，一百打一万人，个个是高达，那我觉得八王你应该叫七王之乱了吧，那个，或者叫六王之乱，司马懿就能一统天下了吧，这不可能的事儿。所以一下子啊，这个大司马长史赵渊杀了何逊，持司马炯来投降啊，把司马炯拉到殿前。所以这时候你看帝恻然，晋惠中司马衷，晋惠帝司马衷，那不是弱智，那智商应该在80左右的，正常美丑恶臭他应该是分得清楚的，善美分得清楚，好歹是帮自己重新扶上皇位的人，所以才恻然欲活之，打算啊就让他活下来吧。但是那怎么能够活下来？司马懿斥左右牵出，斩于阖闾门外啊，巡守六军把脑袋伸出去，同党夷三族，也这半天死者2000余人，这三天估计是一路劝降打过去了，啊！如果真的是你说这三天是像他们这么说的，什么城内大战非时雨急，火荒暑天，什么地性上东门啊，上东门什么是吧？史前雨急，群臣死者相承，我就怎么问题是知名的怎么一个都没死啊？原来这个箭都射的，一共到最后就死2000多人，啊，可见没多人。然后囚禁了司马炯的儿子超。兵阴这三个字太正常了，以致我都怀疑是不是他们家起出来的啊！于是废司马炯的弟弟北海王司马氏，赦天下，斩元太不安啊，这是我家的啊！泰安李涵一听，耶，本身是什么驱虎吞狼，现在发觉虎被狼给吞了，这我还去凑什么热呢？引兵还长安，不玩了。可以看到什么？这八王里面我觉得最不该应该放在晋书列传第29的就是这位长沙王司马懿，他也是后来死的最可惜的那个人啊。公论而言，司马炯这个人在所谓司马这个诸乱过程当中应该是有功有过，按照寻常角度而言的，既然有大功，同时也没有做出什么篡位之类的事情，罪不至死，但是当时的条件而言他非死不可啊。所以后来呢还是对他的后代还是重述，你看到永嘉中年，晋怀帝还是下诏重唱司马炯，倡议元勋啊，还政大司马等等，还是做了一些补救工作，但是他的后代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好下场啊。这是死了第四个啊，曝尸司马炯的尸体于西明亭，三日莫敢收敛啊。但是呢，最后三天吧，也差不多了。所以他的这个顾院属荀凯等人啊，上表起兵葬续之啊，还是起来就够了。又是一语成谶的事情说，司马炯最盛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的大肚子。跑到大司马府求祭产，你说能让他进去生产吗？不可能，这就是小说了，把他赶出去。妇人曰，我结其便去耳。这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话？结其啊，司马炯就是齐王，你说结其什么意思？闻者立史者闻而勿之，那说明什么？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果然
这都是事情之后一语成谶。

啊，时有邀约，住不坦腹，为妻吃服。没多久，司马炯就死了。啊，但长沙王呢？所以我说他不应该被划在八王之乱里面。这个人脑子非常好，虽然在朝廷，什么事情都去邺城请教大将军司马颖，礼数很周到。司马颖呢，让孙慧做自己的参军，陆云做自己的右司马，啊，所以叫集窘败，引持权悬持朝政，事无巨细，皆就业自治，啊。但是后来没多久，说张昌扰乱京土，司马颖败表南征，啊，所在相附，但是呢，他持弓交射，百度废弛，甚于窘时，啊，就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事，啊，这句还能讲得到，那么把这个就讲掉，就是。那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起的这个叫张昌是怎么扰乱京土的呢？骨子里面还是因为四川出的事儿啊，天下未乱蜀先乱啊，这是这帮人是怎么着出来的，对吧？上一卷我讲过的，本身待在汉中，聪人李氏他们是那个板寻蛮这帮人，从巴西被谁拔过去的呢？张和，张和从汉中跑到巴西来，拉了一堆人口往北面走，就迁到汉中去了。反正你刘备得的地盘，别想得人，往北边迁过去。魏武帝就曹操攻克汉中，李氏呢500余家，就500多户人，至少有2-3千人吧。当时一户5-6人不稀奇的事儿啊。那500余家归之，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略阳什么地方呢？就天水附近。迁到就是这帮人本在四川的，一迁就迁到甘肃去了啊，迁到甘肃那儿去了，号为八底啊，八底人。然后呢，李氏的孙子这一辈，李特、李祥、李刘皆有才务，善骑射。原先没见过马，跑到甘肃之后都知道怎么骑马，怎么射猎的啊。信任下，周党多扶之啊。待在甘肃待得挺好是吧？哎，没多久又回老地方去了啊。这个正好发生在太康年间的这个事情，我讲过，这个敌人齐万年造反，发生一系列的事情。于是呢，齐万年在哪儿造反呢？在长安以西，就发谁去讨伐他们的周楚被赵王司马伦陷害战死之后，再然后又派孟关去讨伐他们，最后派了北中郎将河间王司马颖做镇西将军镇关中。那他这一作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战乱之后就没人种粮食，没人种粮食肯定闹饥荒。那么闹饥荒怎么办呢？这六郡的人马就从哪儿来我们回哪儿去。于是丞相怎么北伐的，他们怎么南迁啊？丞相顺着岐山道往北走，他们顺着岐山道往南走。丞相说原来这条道是给他们开的，然后一走跑到汉中，汉中当时属于凉州，但你想六个郡的人跑到一个郡来救食，怎么可能呢？就算对吧，吃牛就是天天喝粥也不一定够啊。于是他们要求怎么办呢？要求进一步往南迁。我们老家是四川的，我们要求回去吃三流火锅啊，继续回老地。那问题是说这个流民啊，你就知道流民是所有政府最忌讳的事情，那都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啊，所以他们死活不举，是吧？上书求计时巴蜀，这个也是实情。六郡的人跑到一个郡来，第一活不好找，对吧？我到这个地方来救时，我不能百事不干嘛，那么好歹找地方活的话，你不要给工钱，给口饭吃就行。说那个说不好意思，就业岗位太满了，不没那么多，你们找不到那么多活的怎么办？我们到巴蜀去，那继续找不到，不说不行，派了叫遣侍御史李兴到这个地方，持节慰劳且监察之吧，就观察这里面有没有社会不稳定因素。上一个什么泾阳60000人，其泾阳50000人，约其会发于邺城的人叫张角，嗯。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就怕这种事儿啊！跑过去一看，那问题是流民也不一定都是穷光蛋，也有些比如说中小地主有点余财的，他们要那儿去，可能真的就想着到这个地方去，比如说有钱的买个小土地，没钱的嘛，可能就帮人家种，帮人家干点活来换口饭吃。他们倒不一定说我跑这里面一定要造反，那么有点钱就去贿赂了这个李兴，然后说流民10余万口，非汉中一郡所能镇占，孰有仓储，人负丰年，一令就是。好，我一看，我有一件事由我无法释怀，我一直地狱之天堂之门不会为我敞开，那我一定是地狱之门打开的大道，就是这位爷。
啊，所以呢贪污腐败这个是重大的问题啊。于是他们就去了，于是怎么办，这口子一开就散在两，他不会集中在一块地方的呀，啊，本身说六郡的人，一个汉中郡待不下，那你想想看，他怎么可能？比如说我跑到四川，只在成都周围呢？可能这大成都地区全部都散开来，不可禁止。你不让他去，没有的，都到那儿去都要去。然后李特经过了剑阁，就今天的四川广元。剑阁大家知道，剑阁是非常险要的地带。以前我做三国时讲到的，剑阁是这么个地形，那就是南，这是朝南的。它是这么一个缓坡，就你要爬剑阁上来，对吧？一个反冲锋全掉山底下去，地势很险要的啊。跑这儿说，蔡希道：“刘禅有如此地，面负于人，岂配庸才？”哎呦，这么好的地势，竟然最后啊，这个亲自来投降。刘禅说：“我倒是想抵抗，是吧？我抵抗得起来吗？啊，那闻者异之，对吧？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乎，要造反的人一般都会有点一言一行出来啊。所以你现在看周围有些什么惊人之语啊，离他远点啊。好，那这一下子这个永康元年啊，召益州刺史赵兴做大长修，让成都内史耿腾来取代赵兴。但赵兴这人呢就已经乱，天下未乱蜀先乱，就准备有割据之心了。那么有割据之心，他要干什么事情啊？收买人心，对不对？要把这个地方的人心，不知道有天子，但要知道是我，对吧？你们这个粮食是我放赠出来的，不是天子方下令，是我放赠出来的。所以呢，啊，清仓柄，正式留人以收众心。所以他们怎么这样做，以后有点好心的人都不敢这么做了，怕都被怀疑都收买人心，想干什么，对不对啊？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特制一党借巴西人和赵兴的同郡，而这帮人什么都是多勇壮，所以怎么办，所以赵兴就这种人施舍粮食要看的呀，对吧？老弱给多少，可能给口稀的，青壮可能就要给口壮，给口，或者说问你那么愿不愿意来做点什么事情，对吧？筛选一下人口，召集精壮，所以以为爪牙，啊，那是李特等人，这对吧？就拿了尚方宝剑了，对吧？我是啊，赵刺史的人，于是专为寇盗，啊，于是呢，蜀中之人皆患之，啊。那像耿腾满不满意，耿腾肯定不满意啊！本身我能做益州刺史的，结果你老兄来玩这么一出。于是耿腾密奏说，李刘这帮人刚条而蜀人懦弱啊，所以呢客主不能相知，必为乱结，以使移还其本，就把这帮人给我赶回，要乱去乱甘肃去啊，不要在我们四川里住了，赶回甘肃去啊。所以呢将恐秦雍之祸摧于梁邑，而待圣朝息鼓之忧。这事儿呢你写信写上去，那赵兴能不知道，一直很不爽。于是呢益州文武千余人啊，已经怎么，因为你已经上放到中央干部去了，做大长秋去了。大长秋大家知道什么，大长秋其实跟某一个职业有关，宦官。那不是大长秋可以由宦官担任，不是，就是当大长秋的人都是宦官，因为大长秋是服务于皇后系统的，就专门有小皇门系统是服侍于皇帝的，大长秋系统是专门服侍于皇后，那是两套系统。不，但是并不是说担任这个位置的就肯定是下半生没有的人，不然你说这种位置谁会去做？你叫我一个益州刺史，然后跟什么晋升入朝啊？所以这个有些东西呢，听听啊，不是这两个不等于等号的啊，千万注意一点。就包括在汉秦汉之前，包括在东汉之前，阉人和宦官他不是一个等号的，有些士人犯了罪没有钱赎罪，或者说交钱不够，比如司马迁说你报我身份证号就可以了，罪减一等，就是他就是阉人，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已经派人去迎接这个耿腾了，然后耿腾率众入州，那赵兴心想我正好，于是呢这个于是就在爆发了四川内战。那你想一边是什么爪牙，
一边是这没听人的案子，于是耿腾于是就被干掉啊，这是四川的暴乱。

爆发了第一步。于是赵兴啊，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篡位要一步一步来的啊，不能说我刺史就直接做皇帝了。你当时你也不姓刘对吧？你也不姓什么东西，所以先把自己职位拔高。啊，李特的弟弟李祥和他的兄弟以及他的妹另一个李汉啊，跟这个那个前面那个李汉不是一个人啊，还有等等这些人啊，以4000骑归赵兴，啊，4000骑啊，很可观啦、啊，这个你基本相当于40000步兵这种情况，一个骑兵能养10个步兵，基本可以这么算。然后啊，赵兴让李祥做微寇将军，断北道，怎么断北道？就截断中央可能进来这个道路，啊。然后呢，李祥是东羌的良将，小军阀，不用指挥，举矛为行，就是他不用金和这种计制什么，但是呢，先斩毕部下不用命者三人，就是不听话的，就是吧，以立军规，布阵肃然。然后呢，但是呢，这给赵兴知道，赵兴呢又恶其骑骑阵，就太危险了，啊，这个人这个能力太强了。但是呢欲杀之而未言，但是呢他两个长史跟司马都说所以现在你看啊，这个赵兴这个本事啊好像也是一个脑子不正常的，这天下还没打下来呢，要把自己手里面最能打的人给干掉，早版缩小版的太平天国啊，说明这个水平也就那样了啊，亏得他的长史跟司马来说不能这么做啊，这个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道歌受人，切为不可，愿将军图之啊。赵兴赶快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正好啊，李祥过来了，请见赵兴。赵兴大悦，宴李祥见之。赵兴也看到那个李祥也觉得赵兴估计有点怎么样，然后赶快过来说啊，今天下大乱，吾辅刚为，进士当不可复兴也，命公道歌天地，德被屈，汤武之人实在于今，这马屁拍的真的是啊，应天时顺人心，整百姓于涂炭，使物情之所归，则天下可定，非但庸庶啊，这应该志在天下，这马屁拍的啊，赵兴大怒啊，此岂人臣所宜也，你什么脑子啊，是吧，你这口号得照得响亮点吧，你这连这个口号都不叫出来，难怪后来也被干掉，这是火，这是活干。于是呢这一下子上说，于是呢就是上说李祥大逆不道，杀之，杀了他的子宗族30余人。不是，你算哪头的，我怎么有一种神经错乱的这么一种感觉，但历史就这么记载啊。赵兴还生怕，因为李祥是李特的一党啊，派人于之于祥非所宜言，罪应至死，不及兄弟，还把李祥的尸体还给了李特，复以李特兄弟为督将，以安其众。我越来越觉得这脑子是有点弱智化的趋势，不知道我还以为司马衷下的这种命令，司马衷说我脑子比他们正常啊。紧接着衙门将许延许为巴东建军啊，杜叔、张灿等固执不许，于是在赵兴阁下就被许延杀了。然后呢张杰、杜叔等人又杀了许延，这些都是赵兴的腹心。腹心还没成事儿，就已经你杀我，我杀你，可见这个益州造反集团啊，我真怀疑他们的脑子智商在50以下还是怎么的，真是不正常啊。那这一下子这天下还没打下来呢，连个四川大概都还没有发动暴动多久呢，你们已经开始内乱杀之了，这有点像太平天国，如果说还没出永安，那么洪秀全已经把杨秀清在永安城里面干死了，这像造反吧，这不是造反的，这他妈大脑神经回路大概是有点问题的，难道是他在进士的忠诚和造反之间来回横跳啊，真是不正常啊。这一下子李特等兄弟当然一看这就更乱了，于是呢赵兴派朝廷来讨伐自己，派长史费远、前为太守李弼、都护常俊等率10000多人绝北道啊，就是把北道绵族的实体接回为李特，合收7000余人夜袭这帮人的部队，大溃，死者18九。那当然你手下能干活的全被你自己干掉了啊，真是太厉害了，这比斯大林的大肃反有过之而无不及啊，造成的后果更一下子啊，这一下趁势进攻成都，赵兴闻兵至惊惧不知所为，那你当年造什么反啊，这一下子李弼、张真的夜斩官出走。

0: 文武尽散，这是造反呢、啊、还是找死啊啊？然后赵兴独与妻子坐小船走往广都，为下人诸族所杀。我到现在都没搞懂他为什么造什么反啊，能造成造反的事儿，全一件事儿没干，帮助造反、帮助剿平造反的事儿全干完了，他是被人夺了魂魄了吗？啊，这一下子，那李特到成都，重兵大掠，杀了西夷的护军姜发，杀了赵兴的长史袁志，以及赵兴所治的各县的那个县长，然后呢，派他的衙门将王角和李基，这回好。我帮朝廷讨灭造反的人，跑到洛阳城说我跟朝廷说我们把那密谋在四川发动反革命政变的人全干掉了，那应该是表我的功劳吧，怎么能轮到你这个人在四川这个任职呢？于是呢，惠帝这个时候，惠帝的说是不是他自己发号施令啊，恐怕就是长沙王司马懿奏请司马颖让凉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但是呢，这个护西夷校尉基本上是过不去的，为啥？横断山。我讲汉代的时候，汉代是什么？开发西南夷，其实主要开发的是南夷，就是贵州、云南这边，所以才有什么“汉与我孰大”这种话，就夜郎自大这种话。为什么西南开发？就跟为什么共和国之前修不成青藏铁路一样，横断山科技技术，你就往西夷这个地方是过不过去的，哪怕就是。凿空西域的第一人张骞后来想走这条道，从南面从深毒到天竺，后来发觉也根本走不通，主要是什么，这横断山你再怎么发挥科技想象力都是过不过去的，一定要等现代科技发明之后啊。然后这分了这么多，都衙门将王敦、上庸校尉奕兴、蜀郡太守徐简、广汉太守欣然等凡7000余人入蜀啊。然后呢，李特等人闻之，罗尚来非常苦啊，中央评判部队来了，派他的弟弟李湘余道奉迎啊，并共保物，果然收买成功，你说能不乱吗？啊，这个罗尚一看啊，甚悦，让李湘做自己的骑都，你算哪头的？这两头互相杀，没一点好东西，你现在你以为他们幸存下来就是好人吗？啊，于是李特和他的弟弟李流让用牛酒劳罗尚于绵竹，底下有明白人，王敦，这个虽然说后来名声没有，能力有的呀。王敦心软等跟罗尚说，这样的刘人专为盗贼，急需消除，可因会斩之。他们是凡读点三国志，看看刘表的传记，都知道这个时候就是立威的时候。哦，那会儿三国志可能没写成，或者说他们没读书啊。罗尚不纳啊，心软呢，这会儿手足两端了，一看哎，既然领导这个态度，和李特有救，又跟李特说，故人相逢不及当兄矣。我也没活也在怀疑心软究竟是哪头的，潜伏还是什么啊，所以李特深自裁决。你觉得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怎么可能呢？啊，这下怎么办？那很简单，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要把他们都拎回去。啊，下秦州和雍州让刘明入蜀，再派御史冯盖和张昌，这个张昌和后来发动张昌之乱的张昌不是一个人。啊，然后李特兄弟一看，李特兄弟呢，李府从略阳，对，正好从老家。他是后过来那一波，跟李特说，中国方乱，绝对不能回去，正乱的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那李特说，那赶快就派天水的严氏到罗尚那儿说，能不能帮咱们起点工作啊，不能不能不回去啊，又贿赂罗尚及冯干，拿人手软嘛。然后罗尚等人许之，朝廷论讨赵兴的功劳，封李特做宣威将军，李特的弟弟李流做奋武将军，都封侯啊，徙使下益州调列六郡刘明与李特共讨新者，将驾封赏。这会儿呢，那个广汉太守心软欲以灭赵兴为己功，于是呢请朝命不以时尚。这个心软的脑子也是人格分裂吗？啊，说的没有一句，而且干的每件事都对自己都没啥好处的，我都不搞懂他为什么。那怎么办？让刘明献西
1: 运上道。
0: 你觉得刘明会回去吗？就算能回去，他们底下的那帮主事人也不会让他们回去，而且这帮人广在粮邑，早就散开来了，为人拥立，就是帮人去做工啊，什么顺便拉迁渡河什么的，这种事怎么招回来啊？这回周郡逼迁，人人仇怨，不知所为啊。然后呢，这个那李特等人赶快去帮忙去看看，说这个不行啊，再派严氏的人跟刘罗上说，能不能到冬天？为什么到冬天？秋收之后好点收点粮食，你让我们走，这是个理由啊，他不一定他就要回去，但这是个理由。等我帮他们采完秋收了，拿了工钱，工钱比你拿钱稳，我回去我要口粮的，对吧？我带钱，我不是推个车有点口粮回去，可不可以？心软急，前为太守李弼皆以为不可啊。罗尚举别驾堕涛秀才，是为李杜涛是说很疑厉害。杜涛一说呢，今年让他们回去呢，的确也比较困难，这个是实情啊。能不能宽限他们一年？啊，宽限一年，不从啊。杜涛于是干脆说，我就不干这行，直接回家去。金软这个人性贪暴，我觉得应该不叫性贪暴，性情参差不定，脑子在鉴于不正常和加倍不正常之间来回横跳啊。打算这回看到吗？打算杀刘明领袖，这不是说李特吗？是吧？然后取其资货于密上向罗上啊，这脑子正常吧？肯定不正常，这是什么字啊？贪婪啊。刘明前因赵兴之乱多所剽掠，以设关口以夺取之，处处设卡。问题是你镇得住这帮人吗？啊，罗尚还真听他的，召集了紫铜太守张衍与诸要士官搜索保护。大家知道西川这条道为什么只有这条道，又过不过去的，只有山，只有这条道叫金牛道。我们以前讲诸葛北伐的时候，蜀道三条，当时就两条，因为什么？荔枝道还没开通啊，唐杨贵妃没有穿越活在三国时代，所以玄宗皇帝还没有开挖荔枝道，对吧？所以只有两条，一条金牛道，一条米仓道，主道就是金牛道。得到了汉中，对吧？挡在诸葛丞相北伐之上的那套叹息之墙，五条道，对吧？子午道、党洛道、包斜道、陈仓道、岐山道，他们得从岐山道再往北。你现在在这个地方设卡，那说句，人家举家接口不可能一个人，我一个人爬爬山越越岭算了，合家接口的是吧，往往都要推车子的，对吧？或者有钱的嘛，雇个牛的牛车，马车肯定雇不起，雇个牛车，你让马车去，你让牛车去翻山越岭，要死了直接吃烧烤算了吧。这就是明摆的两个字写在脸上了，要钱，后面三个字不要命，是吧？你这把刘明惹翻了。好，来吧啊，李特这个政治思想工作绝对满分的啊，数为刘明请愿，刘明皆感而耻者。你等于是把刘明的人心全送到李特那儿去啊。那既然人心都在我这儿了，怎么样？哎，准备造反了啊！解大营于绵竹以处刘明，把人聚在一起，哎，会泾阳数万人，乐器会为邺城。他三国志应该是读过的。啊，疑心软求自宽，能不能给时间？心软大怒，派人呢就开始要说能够获得，能够开始啊，够就开始出钱买。你看这多少？能送六郡求好李任严赵上官及敌守侯王一手，赏百匹。你出价吧，也忒低点了吧？怎么也应该什么，是吧？这个赏什么赏千金，对吧？你这个就给一百匹布，估计还得按揭给吧？啊，太不值钱了吧？然后刘明大惧，这方法什么？加倍的让刘明跑到李特那儿去，巡阅间过两万人，刘以聚众，李刘以聚众数千人，啊，你这是帮人家壮大势力，到底是哪头的？好，啊，这回李特又派严氏去，跟与罗尚说，能不能这个，能不能求升期？他是求升期吧？这回是什么？这回是蒋干道书了，去看究竟去了。所以你看，见营山未要谋对刘明叹曰：“民心方为，今而素之，乱将作矣。”又知道心软李弼亦不可回，于是就辞别了罗尚，回到了绵竹，跟李仁说，我罗尚跟那个严氏说。

此前已武艺告诸流民，今听宽以啊，这个那没办法啊，这个严氏继续拍马屁，民工或于坚硕，恐无宽礼，弱而不可轻者名也，仅去之不以礼，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严氏这是帮哪头的？这恐怕不是劝告，是警告啊，乱世不远矣。哎，罗特还罗尚还不相信，还觉得没事啊，吾不欺死，自欺行矣啊，刀都快架在脖子上了啊，还敢如此这般啊，那一下那李特十月分为二营，他居北营，刘居东营，善假立兵，戒严以待之啊，你等着吧啊。罗侯贪而无断，日复一日，使刘明得展奸计。李特兄弟并有雄才，吾属将岂如矣？夷为绝技，就是一战一定天下，罗侯不足复问也。这个心软和李泌的不单不知己，还不知彼啊，然后还独断情势啊，就派了广汉都尉曾元、衙门张显、刘泌等前帅步骑三万人袭击李特的营垒。啊，然后罗尚呢，那派都护田佐助援，然后你觉得结果是什么？人家已经扎了两个营了，就差没借口等你来打，肯定严阵以待，等着你来。李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路发斧击之，死者甚众，是不作死吧？你早干嘛去了？早点动手啊！结果让人家这个是这是什么？应该是毛主席评论宋江通的话，叫什么？蠢猪式的仁义，让他把营垒竖起来，把兵器等主问好，等他人心全部收集齐了，我派人再进攻他，然后输给他之后，让他大涨士气，那、啊、真是不错。这败者居伍，什么都去了，于是天下大乱啊！蜀中天下大乱，六军流民共拥李特，行镇北大将军，陈志封拜。他的弟弟李刘做镇东大将军，号东呼呼，以相统收。他的兄长叫李辅，为骠骑将军，李湘做骁骑将军，攻打辛冉与广汉。啊，罗尚派李泌等人救辛冉，都畏惧李特不敢进，辛冉出战屡败，溃围奔德阳。啊，跑到德阳去了。啊，那、这个，然后再往后，李特入据广汉，让李超做太守，进兵攻罗尚于成都。啊，罗尚拉书去跟严氏说，严氏复说以辛冉轻巧，增援小数，李叔平非将帅之才，事前为节下及杜景文论刘袭之矣，人为丧子，叔不愿意啊。反正就说了这么多，你早干嘛去了？那意思是，你看叔不往矣，但往日粗制啊，水谷拥戴，一事无分，复至秋了，岂须东蜀？然终不听见，神之太过，穷路敌虎，刘明不肯严谨受道，以致为变。若听誓言，宽使至言，不过去九月进级，十月进道，另搭乡里，何有如此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你在干什么？好，这一下子就彻底全乱了，整个四川大乱。你看，什么绵阳、梓潼、霸西等地都连厦门关都丢了，什么川北大门关上了。啊，于是这个时候啊，李特自称大将军益州牧，都督梁益两州军事。啊，在秋八月啊，这是成都城，它分大城和少城之间，啊，反复进攻，打到大泰安的二年，前渡江击罗尚，郫县的水上军进走，蜀郡太守以少城强，啊，李特入据之，一下就把整个四川就进入了更混乱的这样一个局面啊。那么怎么讨伐？平定四川叛乱，两个地方用兵，对吧？一个从川北进兵啊，进汉中，进讨啊，这个钟会灭蜀路线；还有一条路线，那个北宋包括东晋后来怎么灭成乐成汉的，从长江进军，从荆州方向用兵，刘备灭蜀路线，啊，两条道。那南面这条道就是走什么？就朝廷派荆州刺史东旦、建平太守孙富等率水军三万去救罗尚等人，这一步进攻，大败了李特的军队。
斩杀了李特、李辅、李远，皆焚尸，传首洛阳，留名大去。而但是呢，除恶务未尽，李当、李雄等人留余众以保赤祖。李刘仍然大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保东营，就是继续在，其实继续在这里，在成都周围，没有完全讨伐干净。这是什么？这就是只从一路进兵，历来灭川都是，除非只有一路进啊，能东面和北面两路配合的。就像我们解放军解放四川也是的，一也在北边打掉了胡宗南集团，然后二也趁势横扫大西南，从西北进去啊，都是这样子的。这些从荆州入侵的兵力都是从新野王司马欣的地盘派遣的，这是派遣的部队啊，派遣的部队又是什么？部队既然从荆州被派到益州去了，荆州一个是什么？这个地方打仗就要打后勤，荆州地区肯定要征发人力物力，那就狠狠的，如果处置不好，可能就会酿发民变，那这是其中之一。第二个，益州方面为什么没有动静呢？啊，到后来荆州留了为什么没有动静呢？也是想用那么动的啊，想派这个让司马勇派刘审率周兵万人啊，并征西府兵五千人，从蓝田向四川北面进军啊。司马勇不奉诏，同时呢，这个刘审率兵马到蓝田呢，又被司马勇把自己的这个兵马又给夺过去了啊。长沙王司马懿无奈何，只能让刘审将武力400余人回到他原来的这个位置，他是雍州刺史，做雍州刺史去啊。为什么会发生司马勇明显的这个是什么？有背叛之心的举动，打的小算盘。如果刘审率着他的周兵万人，并征西府兵5000人，从蓝田就是在西安周围陕南，和政府军配合西北两路，平定了益州的叛乱，那么会造成什么结果？为什么我这里写秦梁益州如芒在背？请看，黄埔仲，安定人，啊，为黄埔仲的弟弟黄埔商是齐王司马炯的参军。司马炯死以后，黄埔商又是长沙王司马懿的参军。而黄埔商的这个说黄埔商的哥哥黄埔仲，他领什么？他是秦州刺史。秦州是哪儿？如果益州平定了，扬州平定了，这就在河间王司马勇的背后埋了3颗雷，或者说至少2颗雷。如果司马勇在这两个地方控制在自己不利人的情况下，胆敢从长安进军洛阳，这2颗雷就能在他背后炸响。而1颗雷不怕，1颗雷我只要防着一个方向就可以。所以司马勇不顾天下是司马的这盘大棋，埋了一个小算盘，就让四川最好这么一直乱下去，乱到我掌握朝局为止，再来就去，反正死的都不是我的人。不但如此，所以他为什么不能他不奉诏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夺刘审的兵？不单我不能去，雍州的人也别想去。所以这个人是有小算的。而这个接下去的这个事情里面呢，的确就是如此而言。等到司马仲啊，等到这个黄埔仲打算造反之时，李涵就派这个司马勇派了京城陇右的太守围攻青州，啊，围攻青州这个区域，就是只由一边造反，他这里人控制的。但你看，如果这里是朝廷的人，这里的是朝廷的人，这个人敢动吗？这个人就不敢动。但是天下是你司马氏的天下，你们自己当司马的人都没有拧成一股绳啊，下一盘大棋，我们凭什么替你这么劳用啊？所以后来的事，凉州的这个乱世呢，一直到永兴2年，洛阳城里面的主子都要换完了啊，就发生了。直到最后首尾供了3年，供司马仲，这个地方又没供到司马勇呢，派御史去宣召，因为当时长沙王已经被他们搞定，让他们投降啊。黄埔仲不奉诏，为什么呢？
城里边也不知道洛阳城已经变了主人了，于是带着他们一起死守啊，直到这个不重获了御史叫邹仁。邹仁说，那我弟弟的兵什么时候来呢？但人回答真客气，你弟弟啊已经被河江王杀了。好啊，黄埔仲失策，立马把他给杀掉。从此知道城中之乱，为困守待援，为守待援，第一要守得住，第二守都督在西四，援兵得到。这回知道援兵到不了了，黄埔仲就这么被杀啊，让冯令太守张辅做凤州都尉。这个地方属于渠县啊，属于渠氏和尤氏的世为豪族，徐允经常惹。要知道上一个三国叫徐的人了不起吧，袁绍麾下的第一名将徐义就是这儿的人。所以徐义虽然是冀州人，但其实他是从凉州这儿迁过去的。而凉州人在东汉末年，一个强壮男子身上不背个什么三四条人命，还好意思自己说是凉州精锐嘛？所以徐义为什么能在这个魏能在魏那界桥那里大破公孙瓒的白马一冲，和凉州人的坚强的战斗意志有很大的关系。这两都是豪族，以徐氏和尤氏。西周有个谚语叫“徐与尤，牛羊不属头”，他们的这个财产太多了，根本不用数的。反正这不是姓徐的，这是姓尤的，数什么数？数字问题。南开朱门，北望青楼，那就他说他们的那个庄园的这个好的，啊，直到啊前赵刘耀夺取了长安之后，再过数年，把整个秦州地区都取掉，但是也就是取掉了秦州地区。是我们甘肃叫什么？甘肃像是一个大坨，一个圆点，拖出去一根长线，长线呢就是河西走廊那根线，河西走廊这根线呢是其实是凉州的那个部分，而凉州的张轨常年抵御匈奴的前赵攻击，是十六国里边唯二的汉族政权，同时为后来敦煌的大量的文化那个沉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单独开这一章给他啊。这个呢我们先跳跃一下，跳到了永兴二年，都已经305年了，过了三年了啊，这个乱世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想的是什么，从302年到305年之间，这个八王之乱乱成了什么样子，以及啊我们下一卷弄不好就要拖堂啊，那起还有一堆人没死，我们就得交代这一堆人的结果是什么啊。但今天应该是这完全不是一个动乱要结束的样子，但是这个动乱或者说这个故事它早晚都是要结束的，这个月讲不完了，所以我们就在下个月9月20几号是星期日啊，大家看一下日记，应该是在那天的下午，9月20几号，我想想，9月21号还是什么，9月21号大概是礼拜天，应该是9月21号的下午，我们这里还是下午2点，我们把八王之乱的最后一卷第5卷来讲完啊。今天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马上就要夏天了，我们这期是以等于是一个过渡。我们前两期在讲了一战的日蓝之后，这期等于是我们课本上的比较少讲到的内容啊。但是呢，这是一战和二战之间的过渡期间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条约，因为它不仅仅是海军条约，它等于还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次大战之后整个世界秩序的重新的规划和建立。所以今天我们讲一个讲的比较少的一个事情，叫华盛顿海军条约，或者说我们对一战之后的整个世界体系做一个稍微一点的了解啊。那么新朋友比较多，我们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舰船体系的假设啊。航空母舰出现之前，当然就是这种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啊，无畏舰啊。因为为什么叫无畏舰呢？因为第一艘这个划时代的军舰叫无畏号啊，所以叫无畏舰啊。那么

舰队每个海军的编程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组成部分，在航空母舰出现之前，在无畏舰之下呢就是巡洋舰最强。那么上一期讲过的大英帝国的迫切要求就是把装甲巡洋舰内的军舰加上战列舰级别的重炮，就诞生了日文其实翻译的比较形象点的叫做巡洋战舰啊，就是拥有巡洋舰航速的战列舰啊。记住这是一战时候的体系啊，有的人把二战当中的美国人建的最后级的战列舰伊阿华级称之为叫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巡洋舰，其实不是准确的这个说法。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在1905年左右到1910年左右这个年份，很多东西的要素是有一个均衡性的要求的。你不能他又扛着战列舰级别的重炮，又跑得跟巡洋舰一样快，那肯定是不准确的，是达不到他的既有目的的。那到二战，各种技术的先进，那才能出现那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这个需要解释清楚。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周星驰电影的话，你不能拿前朝的舰来斩清朝的人，那个是不准确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所以胡德诞生二十年被俾斯麦一炮入魂，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啊。大家不要，这个是件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巡洋舰就有两个系统化，一个系统化就是装甲巡洋舰向战列巡洋舰发展，叫巡洋战舰。那么剩下来的呢？这个时候的轻巡洋舰 Wright Cruiser 和我们到二战当中经常看到的 Wright Cruiser 也不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啊。巡洋舰的变种里面，这个巡洋舰或者说乃至以后英日包括美国，他们对巡洋舰的使用性能是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同样叫轻巡洋舰，他们之间的性能可能千差万别啊，也不是因为海军不是斗兽棋啊，这个我手里拿个像，你拿手里拿个是，我像一定比你是大，不是这么回事。海军不是斗兽棋，跟陆军一样，它都是要根据就美国国家的海军，它有它自己的要求啊，包括根据它的战略要求，它可能会有一些专门适合它这样一国海军的专门的一个舰队。那比如英国皇家海军，它就非常需要这种轻型巡洋，为什么呢？世界第一大海军有大量的驱逐舰，而驱逐舰限于一战当中驱逐舰的吨位，它的侦察包括它的情报收集能力包括当时的无线电能力都是非常下降的，所以一个驱逐舰队它在当时情况下往往需要一艘比较大型的军舰来担任这个驱逐舰的这个领舰的作用。但是后来就演变出来另外一个舰种叫驱逐领舰，当然在一战的时候是没有这样的舰种。所以英国和日本的轻巡洋舰，尤其日本在二战当中的一系列的轻巡洋舰，其实主要执行的都是驱逐舰的这个带头作用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叫它啊轻巡洋舰，因为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如何来划分它的区别，就是轻巡洋舰是有附加的装甲的，驱逐舰是没有附加的装甲的啊。航空母舰在一战到一战结束的这个时间段过程当中，其实基本上是担任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原有的巡洋舰类似的作用，只不过巡洋舰是靠航速在舰队之前进行侦察，航空母舰呢是依靠上面搭载的飞机进行侦察。这是美国海军的第一艘改装航空母舰啊，不是正式建造的，它是由一艘运煤船改装过来的啊，叫兰利号啊，上面搭载了这个十架左右的飞机，因为是运煤船，所以它是烧煤的，这航速也快不到什么地方去啊。那而且你懂的，一旦烧煤了就懂了，那烟飘的到处都是，这都是海军航。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海军航空兵的这个提升所以造型的一切。那只所谓美利坚雄鹰的这个诞生，还有漫长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那么驱逐舰呢？我以前讲过，驱逐舰其实叫什么？驱逐舰最早的名字叫鱼雷艇驱逐舰。鱼雷艇是以鱼雷为主要作战目标的，这是难得的意大利海军的战机。他们的鱼雷在一战当中击沉了奥匈帝国的无畏舰是伊斯特万号。啊，人类历史上有两艘战列舰的沉没是被人用录像机拍下来的，其中之一就是这艘隐身伊斯特万号，因为它是逐渐沉没、倾覆、翻覆的，它的沉没过程被边上的船员用整个摄像机给拍了下来。另外一艘是二战当中英国海军的战列舰巴勒姆号，那时候你在网上只要看到战列舰爆炸的镜头，都会有那个翻滚了冲天的那个东西，那是被德国潜艇的鱼雷击中之后翻覆之后，弹药舱的殉爆沉没的。当然，奥匈帝国吧，这个能和他能掰掰手脚的就只剩意大利人了，我们懂的，能被意大利人打得过的军队，大家应该心里有数，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啊。所以在早期的驱逐舰上，
这是一个，或者说这个这已经是比较大型的驱逐舰，将近1000吨左右。你看这个转舵的在发射鱼雷的同时，水兵不单单是要冒整个海面上弹炮横行的风险，如果你稍微做的不稳点，可能转弯就把你直接甩到海里面去。所以对海军来说，驱逐舰上担任的那真的是一群无畏的勇士啊，没点勇气都不会做驱逐舰啊，这是这么一个东西。当然驱逐舰在一战之后呢也逐渐的进行大型化，主要是它也要有一定大口径左右的火炮，原先的76毫米的火炮呢逐渐是被100毫米火炮以上来取代。然后呢就是包括，但是呢大型化驱逐舰的这个过程要在这次海军条约之后才逐渐的形象出来。因为大型化驱逐舰的过程其实只是和某国海军它执行的特殊的作战使命有关啊。这个是这个协约国的三巨头，也就是凡尔赛合约的真正的幕后主使。但是可怜的是威尔逊同学连凡尔赛合约都没有签订啊，因为他的国会反对，所以自己亲手一次打造的体系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不知道他的回忆录，你们这帮人太坏了，我把你们一定要写进回忆录里面去。不知道他的回忆录怎么来说的，但是呢你要如果要对某个人有意见，你对他最大的惩罚就是我要把你们都写进回忆录里面去啊。德国在一战当中，德国是我以前讲过的，德国人一直讲说保卫殖民地的战场在北海，那北海丢了，那当然殖民地也没有留下来。那如何瓜分这些殖民地，包括它在外面的一些领土范围，这就是凡尔赛合约所要讨论的一系列的事情啊。当然它的一些殖民地当然就被它的这个亚洲近邻二战当中它的盟友就拿走了。所以二战当中，所以你现在理解吧，某这个日本在一战之后获取的一些领地是怎么来的，原来是德国的啊。当然德国本土也丢了很多地方，我们知道第一个多了一个波兰走廊，因为要让波兰出一个出海口啊。这是一战之后的波兰，和今天的波兰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二战之后波兰的疆域是向西扩充的，但是把东面的那个部分交给了俄罗斯这个位置啊。同时呢一些细细小小的一些什么地方，当然一战之前在普法战争拿了阿尔萨斯和洛林的，现在当然也得还回去啊，也得还回去。包括北边的这个名字很长的叫北施勒苏伊格赫尔施泰因，要还给丹麦啊。当然二战的时候他又拿了回去，那当然二战结束之后他又交了回去，但这不是一战的整个结束。为什么？一战的同盟国还有好几个啊，结束之后要跟他们签一堆条约。一战没有无条件投降，只有二战有无条件投降，而且你公平地说，二战真正无条件投降的也只有德国，意大利肯定不是无条件投降，日本肯定也不是无条件投降的。所以那么一战之后，除了这个巴黎和会上签订凡尔赛合约之后，还有和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奥匈帝国变成了一堆四分五裂的东西啊，要和奥匈帝国拆开来的奥地利签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和保加利亚签了内伊条约。保加利亚在一战的时候是加入同盟国的啊，为了对抗他的老对手，为了拿回他在第二次这个巴尔干战役当中丢掉的地中海沿岸的土地，然后但是呢后来发觉好像投靠人投靠了错了，于是丢了个惨啊。那么奥地利人猜出来的，你可以想另外一个什么，那就匈牙利还得再签一个。那么同时呢1920年和土耳其苏丹政府签了一个，然后发觉签了之后苏丹政府没了啊，于是1923年和我们当年嘲笑我们叫东亚病夫啊，那时的土耳其叫西亚病夫啊，西亚病夫的这个凯莫尔啊，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啊，我讲纳粹的黄金的时候说过的啊，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咱们东方的这个微操大师是从哪儿来的，其实不是他原创的，他是从这儿盗版过来的啊。据说他死之前跟自己的继任者说，尽量不要把土耳其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有可能跟英国人站在一起，因为他们总能赢啊。果然这一话都没说错。所以这些条约所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这些条约形成了所谓在凡尔赛条约的整个叫凡尔赛体系。但是在凡尔赛条约里面有很多事情是没有解决的，比如我们众所周知的中国山东的问题，在凡尔赛条约里面是没有解决的。没有解决，我们不签了这个我五四运动，愤而不签凡尔赛条约。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你总要解决吧？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大家就得找个地方另外开一个会，这个会就在华盛顿开。最后是在华盛顿的这个条约体系里面，通过这个九国公约等等一系列条约完成了，因此全部结束完了，大家都谈完了这个体系，
在1919到1939年之间，这个体系就叫做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那它不单单是叫凡尔赛，它是包括，这是短暂的20年的和平。所以我们下一期，我在曾经在淮海路馆讲过的那个故事，在从经过重新编组，在这里重新讲四卷，刺杀希特勒的整个全卷史，就是我们从一次大战之前的德国总参谋部史开始讲起，也会重新讲到这个部分。这是漫画啊，大家看还是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形象。那么一战结束了啊，一战在华盛顿条约的签订之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首先是海军技术方面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大家众所周知的什么五大海军流氓这个签订什么各自条约体系的这个东西，我们待会儿都会讲到。所以今天的讲座内容可能会数字的东西多一点，可能会比较枯燥一点啊，大家可以耐着心子。把非故事性的东西可以来听了。事情呢，回到1916年5月31号的日德兰现场，大英帝国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舰船建造是有点问题的，三艘战略巡洋舰一艘接着一艘就这么爆掉了啊，然后加了一块死了将近3000多个人啊。当然，讲过的这个战列舰是两个重甲武士拿着锤子对砸。战列巡洋舰呢，就是两个鸡蛋打的锤子对打，对吧？谁更抗砸点？那么这一下子变成了一件事，为什么呢？在国力再厚啊，这个三艘战列巡洋舰如果放到世界各国，除了英德之外的其他海军来说，那基本上可能一个中等国家的海军基本就直接没了，因为那会儿的什么阿根廷啊、智利啊、巴西啊加了一块儿，大概只有6艘战列舰，一口气就爆掉了一半多。所以呢，大英帝国觉得这样损失他也接受不了，啊，怎么办呢？怎么办？刚下水的一艘船紧急叫停，这就是海军上将级的第一艘胡德号。为什么呢？明显发觉装甲防护是不够的。在最初的设计过程当中，胡德的悬射装甲台只有200毫米。200毫米什么概念？当时德国的弗林格尔级战列舰的这个悬射装甲已经厚达12英寸厚。那200毫米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明显，虽然它是有一定的倾斜角度的，但是这个装甲面积还是不够的。同时最怕的是什么呢？一战过程当中整个双方的舰炮射击距离的明显在加长。最早的时候在比如说在甲午战争时期，双方的直射距离基本在6000米左右，但是到日俄战争时期呢，这个距离已经开始延到10000米左右啊。这从炮数的角度来说，交战的距离越长，我们知道一门火炮它理论上它的最远射程不是平射，而是一个大概是45度角的这个地方进行一种抛物线射击，这个是炮火射程最长，但是一般是不会以45度角来测。当然火炮射击有考虑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包括什么风向啊、气候啊、甚至温湿度啊，都会对发射有所影响。理论上来说，一门火炮大概以45度角的这个距离向那个远处进行射击是能达到它的最远射程的，但是一般不会有这么最远过程来射。为什么？你基本打不准啊，你基本打不准的情况，所以火炮会有两个数，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做最远射程，就是我理论上能打这么远，但是我一般不会打这么远。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有效射程。我人的所以一战诞生了一个叫什么呢？叫非接触射击，双方在看不见的情况下，炮兵之间，所以一战之后的炮兵开始要有什么？除了有近距离狙击对方步兵的能力，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反炮兵的能力。炮兵和反炮兵就像导弹和反导弹一样，就跟现在的无人机和反无人机一样，这是当时所研究的那么一个点。那么炮战距离的延长，无论如何这个炮战距离已经基本超过了你的就普通的平视的目视距，一般是要顶上的顶层的围楼的人才能看得见。那么会取决于什么？这个弹道就不是平射的，直接打在你的悬射装甲带上，很有可能是从天上掉下去，从你的甲板这个位置砸下去。而当时的这个甲板的防护往往都是比较薄弱，因为基本都是木质甲板，所以像胡德就算改了后来也有毛病，这个一颗最后他沉没的时候，一颗炮弹穿透的是6层甲板，在他底层的高炮弹药库爆炸，然后领着边上的这个主炮弹药库，没有一艘军舰能在自己的弹药库殉爆的情况下幸存。从风帆时代就是这样子的，风帆时代的军舰一般都打不沉的啊，什么帆索都打得稀里哗啦，人都差不多死光，那船还飘着，除了一种可能，起火之后把它弹药库给弄炸了啊！当然到钢铁时代更加是这个样子。现在这种情况一看，发觉胡德原来的这个防护带悬射装甲带够不好说，
这个甲板上如果不敷一层装甲，或者是炮塔的顶部不敷一层装甲，因为绝大部分训

那么可能就会有四艘像胡德级这个叫海军上将级的出现，比如可能他们会命名为纳尔逊啊、罗德尼啊，这个这两艘纳尔索尔和罗德维尔级这种游轮战列舰，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漂亮的名字来出现啊。所以是英国人得到的这个教训，这个要多一层甲板的这个装甲带，这个在这个位置。但是呢，也有人矫枉过正的，谁呢？德国人。因为德国人在1919年之后就没有设计过战列舰，不允许他设计，所以他的俾斯麦级战列舰呢，在二战之前设计的时候，他拿的这个设计图还因为设计师你知道有代差的，20年之后你说我还能按照1919，他因为没有中间的，再加上他又不像英国啊、像法英国啊、美国、德国这种有大量的这种老舰可以用这种舰炮来进行测试，所以二战当中所谓的世界什么欧洲最强战列舰俾斯麦号，其实它的设计非常理念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落后，其中就包括是它多了一层这种所谓穹甲的这种内容，而且是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啊。当然，那么在不列颠出现的时候，在日德兰海战的时候，东面的日本人当然也有他的技术代表，因为海战的时候都会有各国的同盟的技术代表在军舰上进行观战，眼瞅着三艘战列巡洋舰棒棒棒就爆掉，那么日本人回来自己想，英国人乘三艘战列巡洋舰还不至于伤筋动骨，我们乘一艘船那不行，我们是这是帝国的民保重器，乘一艘船那接下去不知道多少年才能补充的回来。随后呢，所以紧急的就改从日本原先的所谓的第二代的这种超五位长门级，它跳过15英寸炮，直接把16英寸炮以上的主炮装上战列舰的情况来看，发觉要紧急更改它的原有设计啊，加设其余的装甲，让它也有这种从天上掉弹下来这样的东西，就成了在长门级方案的改进型。如果没有发生日兰，长门出来的情况是另外不一样。另外呢，长门这个级别就开始统一装上了以它的三年的410主炮为基调啊，著名的舰船设计师平贺让开始设计了日本所谓的88舰队的一系列的其余战舰啊。所谓的88舰队是指8艘战列舰和8艘战列巡洋舰耗费巨资的这么一个物资。不过呢，有一句说一句啊，中文的很多杂志上把平贺和他的继任者藤本弄成像是中国宫斗剧《甄嬛传》那样的情节啊，这个平贺要设计成这个样子，那个藤本就要设计成那个样子，然后这个平贺后来设计的妙高型巡洋舰，说是这个海军部给压力说上面一定要装鱼雷，然后平贺说不能装鱼雷，装鱼雷可能会有殉爆问题，那个船可能要沉的。结果呢，平贺到欧洲去访问了一下，访问了回来之后发觉藤本已经改变了他的设计，给他装上了鱼雷，于是平贺愤而续之，以至于发生什么后来什么藤九英为什么事情脑溢血死以后，平贺回来又把所有的什么日本的海军的所有的新的设计全部改掉，全部改成旧的设计，这个明显的充满了中国宫斗剧的行为，在历史上其实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呢？不管是平贺让还是藤本，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发言权，就是舰政本部的这个设计部，他其实是海军顶上要求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最怕领导意见多，因为他们根本顶不到领导的意见，领导要怎么设计他们其实就得怎么设计啊。平贺后来重新就任，其实是担任顾问的这种角色，包括平贺的这个继任者，他后来为什么要改很多新的设计，是因为新设计本身就不合格。比如一个最简单的，军舰的这个装甲带有两种方式来进行连接，一种方式是铆接，就知道那个把铆钉打进去，但是呢铆钉打进去这个东西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第一个是这种铆钉不像我们平时拿个东西钻进去可以了，它这个铆钉如果中间有一个打歪了，要拔出来可能就要得拔半天时间。同时呢，如果装甲板被这个舰炮击中之后，铆钉也有可能脱落之后会在周围这个散布，造成二次杀伤。同时呢，铆接是加重了这个装甲板的这个厚度，因为你铆钉本身就有分量了。所以在一战和二战之中呢，另外一种连接装甲板的方式就是用焊接，用电焊枪把它焊上去。但是你懂的，所有的新技术在最开始的时候一定都是有问题的啊。那么后来出现问题怎么办？那你就得改回来嘛，就是焊的东西不合格，重新还用铆接。这和喜欢新技术和喜欢旧技术是没任何关系的，纯纯就是因为新技术在应用最早的应用过程当中不合格，所以只能用旧技术来进行弥补啊。这点是，但如果看了那种像江湖段子一样的日本海军

为见证本部的宫斗史啊，你基本可以取关了。那个大概是20年前还是30年前的什么参考文献告诉你的啊，现在已经根据新翻译的资料已经不是这么回事啊。陆奥级之后啊，长门级之后的战舰其实基本上呈现一个特点，不管到加贺、天城、伊济以及后来未成型的这个13号型舰，基本都有一个特点，战列舰最低的航速基本上也能维持在26.5节以上，就像长门级它是最慢的，战列巡洋舰它的舷侧装甲基本上也已经和最低档次的战列舰相距不大。换句话说，战列舰高速化，战列重巡洋舰装甲化，两者都是因为技术不断的进步，呈现出后来的快速战列舰这么一个作用啊。他们的统一武装基本上就是从长门开始的所谓的3年式410炮啊，这个最早的时候是加装一个主炮塔的加贺啊，你说他后来为什么成航空母舰了啊，后来会告诉你的。当然还有这个赤城同样级别的天城啊，包括他们都是多一个主炮塔的啊，以变成计划舰，这个到因为它最后没造出来，所以计划舰满天飞一样啊，玩这个 Japanese 画图世界第二，因为画图世界第一的是 Russia 啊，这个画图啊，所以你就在一堆这个啊梦想当中啊，各种各样，因为反正这种各种方案都有，因为一个都没造出来，为什么？又因为还华盛顿海军条约的关系啊，直到最后的这个所谓的初代大核型啊，这个13号型巡洋战舰啊，装这个主炮其实最后也没测试出来，当时的冶金质量也不够，测试了假炮打了两炮之后，据说发生裂缝了啊，所以这个船也是构想型，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大概唯一留给的大家的就是国之将亡，遍地舰娘的这种这种等等的事情。老实说，旧日本海军留给当代鱼类化的东西，实在比他留下的技术实在是多得多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啊，尤其在舰船的早期设计过程当中，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比如这是日本的初代超五桅舰，或者说因为日本人直接从那个半五桅舰变成超五桅舰的扶桑型，啊，这个就带来严重的问题。设计的时候是奔着世界第一去的，比如设计出来之后发现遇到一堆问题，什么问题呢？主炮大家理解到，主炮塔底下就是弹药舱，对吧？那么这个烟囱底下一般就是锅炉舱。对吧？那么就是弹药舱锅炉舱，你会发觉有一个问题，这会不会过热啊？烧锅炉里有，这是第一个问题啊。那你说我隔热性能好，行，那问题是什么呢？接下来就面对的问题是你这么隔热，这样隔的话，这样的隔舱就会太小，以后要进行现代化改装就麻烦了，因为你可能大的这个锅炉装不进去，你只能装小的锅炉啊，这是问题。同时呢，这种主炮起，大家知道这个主战列舰这种主炮起射的时候，人在甲板上是不能待着的。不然一阵甲板风，就一阵炮口带来的吹风，就直接把你吹到海里面去了。而据说扶桑级起射的时候，一门主炮起射会把另外一座主炮塔上的观测仪就直接就给刮走了啊！这都是早期设计时候带来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的设计模板是金刚型，等于日本当时的造船大舰近藤基助是把金刚型缩短，多了两个主炮塔，等于这个东西就出现。所以有些东西就得按照客观规律来办事情，不然不行。英国人在努力，日本人也在努力，美国人说你们都努力，我怎么能不努力啊？我也要努力。美国人的努力呢，不单单在他这一系列的这个钢铁巨兽上，是他第一个的在战列舰的设计基础上开始有了变化，改全面防御为重点防御，叫 Big or Nothing。 什么叫全面防御？就是这个船从头到尾全部辐射装甲来，厚的薄的都有。后来发觉呢，你这个船在这个舰首和舰尾这种位置啊，有些地方辐射装甲带是浪费。为什么呢？如果不辐射装甲带，对方的舰炮射击到这个位置，因为只面对一层薄钢板，就会造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如果它的引信足够对，因为引信一般来说，引信如果放在炮弹的那个头那个位置，就会在表面接触爆炸，这其实对敌人造成的伤害是有限，大家可以理解的。所以引信有的火炮的那个弹是这个引信是放在弹底那个位置，对，穿到一定的距离之后得爆炸，在敌人的这个相当于在你的内脏里面的内炸，就把你里面的炸得稀里哗啦，对吧？但是如果这个没有装甲呢，这个本身就是人薄船壳，穿过去可能就是一个过穿伤，直接打一个洞啊，就进去。就像早年对日本的38式步枪一个概念是，它那个口径小，进去多大，出来多大。所以呢，只是造成一个贯穿伤。

很多人能够火上带弹，当然这也是错误的理论。那么既然这个装甲弹是不用辐射在那儿的，那么要它去干什么呢？就把这个一些次要部位的装甲弹把它节省下来，放到最需要装甲防护的地方，比如主炮塔，比如这个指挥塔、司令塔这些位置。所以这个就叫重点防御。而这个重点防御这个概念，前面提的在俾斯麦基上就是没有的啊。当然这个 Big or Nothing 它是一直要到这个要到从内华达之后的亚利桑那级，这个宾夕法尼亚级这个级别时候才开始逐渐实施的啊。早期的它的那些战舰还是包括这个现在在美国停泊的这个德克萨斯级啊，就是纽约和德克萨斯保留下来的德克萨斯号战列舰，它仍然是全面防御的这个事情。当然这光靠旧船没有，所以准备下水新船啊，就是他最早的那个田纳西级的装四座三连装14英寸主炮，就356毫米。随后呢，进一步扩张火力扩张的科罗拉多级，就干脆就在田纳西的基础上，把四座三连装14英寸炮更新为四座双连装16英寸炮啊。但是呢，还嫌这个不够，于是呢，又在图面上下水了南达科他级。这个是旧南达科塔和二战当中的那个新南达科塔是没有关系的，装四座三连装的，因为他们的18英寸这个级别的主炮还没有通过测试，所以仍然保留16英寸主炮，只不过装四座三连装16英寸主炮，以12门的这个数量优势对抗日本的所谓的十三号型战列巡洋舰啊。同时呢，这个战列巡洋舰又是美国人比较缺少的这么个物资，为什么呢？他早期战列巡洋舰这个舰种，美国人只有旧式的装甲巡洋舰，于是呢，在他的战列巡洋舰最早的设计出来，这个是叫他的列克星敦级啊，就是后来改装成航空母舰的那两位，列克星敦和萨拉托加，在他们的这个薄弱的修长的船体上加装了4座16英寸的主炮，这是一个正常的设计啊，我们给你们看一个不正常的设计，7个烟囱，1、2、3、4，看到吗？1、2、3、4、5、6、7，为什么？烟道每个烟道跑的不一样，7个烟囱它能跑特别快，但是带来的问题就是，装甲防护基本上跟裸奔没什么区别，这是一个不正常。当然这个不正常后来就被毙掉了。不能让它出来，因为这个发觉这个设计虽然多了2门主炮，但是这个装甲防护啊。你们看看这几张比较图就看得出来了，啊，跟日本的同样级别的天成级以及这个包括未下水的德国级以及那个德国的约克级相比来说，啊，这个主装甲防护带，金刚级是比较弱不窜。你看它的这个主装甲防护带，这个实在是，啊，从炮塔到舷侧防护实在是相差太远。如果那个星敦级准时服役，啊，这里有艘服役。如果华盛顿条约没签订，双方真的在海上这些巨兽来进行格斗，恐怕列克星敦级还真未必是天成级的对手。当然战列舰级别的主炮对轰呢是一门玄学啊，这个和你当天也许跟你当天早上爬起来是不是印堂发黑这种事情有关，因为你可能打了100发炮弹全部都是在最关键位置上，然而一发炮弹都没打中的可能性也是会发生的。当然也有今天运气不好，反正一发炮弹就直接入魂的，胡德说你报我名字就可以了啊，就是这样子。那么大英帝国呢，大英帝国当然这个不能落后啊，你们下水了那么多战舰，首先啊，我就两个图纸，一个叫 N3 啊，一个叫 N3 啊，这个一个叫 G3， G3 是战列巡洋舰啊，把集中防护到极发挥到极致的这个三座主炮塔全部都在前方啊，后面安排副炮塔的这艘啊满载排水那个在5万吨的这个巨舰装9门406毫米炮啊，是这么一个数据啊，这是大英帝国造舰技术的这个到极致的这样一种存在，因为没造出来，所以只有图纸啊，就没造出来。但是这是 N3 啊，这是 G3，N3 呢就是战列舰级别的这样一个级别啊，航速要更慢一点 ，N3 的战列舰的航速要更慢一点啊，所以呢，这个 N3 和 G3 是大英帝国的这个保的明保正旗，所以它的 N3 是一改所有战列舰命名的规则，以这个。英伦四岛啊，英伦三岛的这个几个防护来命名，分别命名为圣乔治号啊，这个圣帕特里克号啊，这个威尔士守护神圣戴维号，以这几个来命名啊，这几艘船。
啊。

双方这个真枪在图纸上，金枪画了这么多船，但是碰到一个最麻烦的问题，钱到哪儿去了？啊，这个1914年到1918年，对吧？整整4年，啊，人像绞肉机一样的投入前线过程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在那里来做。那么过了这个事情之后，有那么多的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的创伤需要弥补啊，不单单是人，还有整个国家经济的这一系列的创伤，啊。对日本也造成了创伤。为什么？作为什么呢？原先它在亚洲市场是没有人竞争的，现在结束了，都要面对全部的竞争问题。原来这个日本人当时叫成金啊，这个做金子的金，做什么都成金啊，做远洋运输的成金，做那个甚至它的生杀出口都是成金。好不容易这个突然之间，你想日俄战争对它造成的影响，严重的债务国一下从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啊，但是呢。这个暴发户心态没多久就来去干涉苏俄革命去了，啊，这当然都干涉苏俄革命的。原先要求他在远东出兵8000人就可以了，他不知道是看错了还是故意什么，加了一个八，一共出兵88000人，在远东整整折腾了3年，一毛土币都没拿到，灰溜溜的就回去了，据说还消费了几十亿军费的这个代价。那么一下突然之间就发觉这个整个的，同时呢，因为所有物资都在所有的战争物资上。大米没人生产了，反而造成了国内的基本生活物资的缺乏。日本人叫做米骚动啊，这个大家知道吧？这不让人吃饱饭的人都是要跟你拼命的，都是就因为这个原因的。当然，啊，同时呢，这个经费，这个日本的这个差不多，国库里的一半的钱基本上都要用在军费开支上，那就有大问题了。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折腾完之后，包括到英国人自己经济危机折腾完，哪怕到了美国也发觉这么多钱投下去好像也没有一个头。因此第一，大英帝国不得不放弃长久以来的叫两国标准主义。什么叫两国标准主义？它是世界第一要求等于世界第二加世界第三，但是在无畏舰时代，这个经费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所以他就得放弃这个两国标准主义的这么一个状态。而美国呢，同样的面对问题，整个世界都不好，你光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好呢？同时，啊，整个战争所造成的残酷性，让整个美国人的主张趋于保守，决定采取孤立主义的状态。现在可以理解吧？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斯福面对的孤立主义的姿态，这战争没打到我头顶上。管我什么事儿，对不对？大家现在可以说这个，你是要帮助什么反法西斯去战胜法西斯？在当时那个状态下，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最普通平民应该有的这想法。这个子弹没打到我头顶上的时候，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置身事外，没有多少人对外界的世界有清晰的了解啊。那怎么办啊？这个首先，这个在选举的情况下啊，这个哈丁以压倒性的优势击垮了威尔考斯，是吧？威尔考斯手下有一位海军助理，就是后来的四任美利坚总统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啊。这时候面对，因为接下去面对就是海军大量裁员的问题啊，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竞赛，双方的竞赛嘴上都叫得狠得不得了啊。美国国会批准1924年我们会有38艘主力舰，日本人8年之内要建成所谓的88联合舰队，如果建成，大概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我不知道，日本国库应该会崩溃掉，然后劳和乔治嘴上也叫得很狠，我们就要花掉每一个金币，让海军优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然后现在发觉，三家如果这么下去的话，大概一起都爆掉了，怎么办？谈判，坐在一起，好好的谈一谈，怎么谈呢？就也不能。这个弱化到什么程度呢？这世界毕竟没有那么太平，我们到弱化什么程度呢？就凭什么你有我没有？凭什么我有你没有？这里面有好的。但是谈判之前啊，这是双方的这个谈判代表啊，美国的海军部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啊，英国的贝尔夫伯爵和日本的谈判代表加藤友三郎、碧原喜重和德川家达啊，上来啊，这个直接就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达成和平，
啊，就是要达成双方的这个协调啊，是吧？直接告诉，一般谈判大家就知道，外交谈判头一天基本都在胡扯啊，大家后来你来我往的，这个都是显眼的记者进去拍个照，诸如此类的，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这个相当大的决心，说不定结束了在里面就是刚刚外边人多，现在哥给你跪下来，就属于这样的。真正谈判都是在后面，一样的。我以前讲三国不就说过了？鲁肃来找刘备谈判，豫州今欲何往？啊，你要到哪儿去？刘备不能说我哪儿都不能不去的，我这个与这个苍梧太守无惧有救，欲往投之。我打算到贵州吃螺蛳粉去。鲁肃说：“我信你个鬼啊！你糟老头子坏得很呐、啊！那这个那、啊、你不能去苍梧呢、啊！我那么这是什么？这就是互相试探。外交谈判最忌讳的是什么？底牌被人家晓得了。”底牌被人家晓得了，那人家就可以根据你的底牌极限施压。大家都底牌不能轻易亮出来的，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都有留有余地的，对吧？头戴三尺炮，拦腰砍一刀，对吧？这个跑上去不能告诉你，我今天就要在跟你谈的，我已经这个最低可以放到什么？那好，你就怎么样的极限施压，啊！但是呢，这个上来，美国总统直接就给你定下来，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成协议，在于减少战争，增进和平。减低负担，改善现状，再这样发展下去，咱们国家的三个国家的财政都得爆掉。所以就是这最后就达成了这么一个主力舰的比例，比5:5:3:1.75:1.75这么一个就战列舰的这么一个比较啊。五大海军流氓，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头一个反对的，大家猜猜是谁？法国。为啥？意大利，你就这个小靴子一样在地中海里面的啊！你这个就这么点儿，就这么点地儿。我的舰队要两洋部署，要部署在大西洋，要部署在地中海，啊！我这个不答应啊！我凭什么我的配额要和意大利人是一模一样的？我至少应该要比意大利人高一点。但是人家问你，你有钱吗？啊，没有啊，没有就不谈了。啊，第二个呢，我有那么多的海外殖民地的这个体系，我需要保护。意大利有什么海外殖民地？他就在对面的那个，他就在对面的突尼斯有那么点地方，他的地中海，啊，但是呢，第一个没钱，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对华盛顿条约只是对战列舰的总吨位，包括航空母舰的总吨位做了协定，对巡洋舰啊、驱逐舰这类的东西。他们当时没谈，要到1930年，这过程当中才谈，对吧？所以法国有庞大的海外殖民地之外呢，他就有这种设计出来专门的这种殖民地炮舰，啊，这个军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防护能力的，但是呢，第一个火炮口径比较大，第二个是呢，它能带一堆人，就是还带着海军陆战队，殖民地发生暴乱呢，他就靠这群海军陆战队去进行镇压，同时呢，这个级别的这个所谓就类似于现在法国的那种花月级的护卫舰。续航能力很长，啊，也有一定的火力能力，因为它这个主炮是138毫米的，口径非常大，啊，口径还是可以，因为一般当时的陆战条件105毫米就已经叫重炮了，啊，陆军叫重炮，在海军的根本是上不了台面的这个东西，啊，它的舰炮有138毫米，同时呢，它的呢这就殖民地炮舰，当时对这个吨位，因为当时对无装甲防护的这种军舰，它的限制是非常少的，所以呢，法国人的心想，这问题还不大。等什么时候谈到巡洋舰的时候，我再谈。所以法国人后来心想，主要是因为没钱，算了，跟意大利人也就跟意大利人一边应付吧，没问题吧，就这么办回事吧，啊，所以就是这么这个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反正英国人反正凭什么把我要造的军舰全拆了？为什么呢？英国人说我不合算，我要拆，如果达成那个协议，我要拆的船比美国人多得多啊，啊。这个，而且你美国人一堆船都在这个画绘图板上，我那些可是实打实在水里面漂的船，啊，所以呢，双方不断的这个僵持情况下，另外呢，就是针对日本的这个要求，啊，在日本当中呢，也有所谓的条约派和舰队派的这种性格，啊，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呢，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特别大，啊，但是同时最关键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其实没有那么多钱能建成你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呢，一开始日本人就知道这个可能是完全不理智不了指标的，但是呢，加藤以全权的这个代表的身份啊，向国内提出了这么一个，就是我们要可以选择这个4个方案，就是其中就是围绕长门级的2号舰陆奥号，为什么会追求对美7成？这个是他们根据兰开斯特方程算出来的，因为美国是10。
那意味着什么？两洋部署各是五，日本人是七，那么在一洋的太平洋的情况下可以赢得七对五的优势，七对五的优势在海战结束之后残存下来的一两仍然能对美国人从另外从比如你不从大西洋调过来的舰队能成优势，所以他们要一直保持对美弃权的这个结论啊。所以第一，那么对美弃权是英美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接下去面对几个问题，加藤提出了四个方案。第一，不做任何妥协，冒谈判破裂的方式坚持7%的比例，那基本上这谈判基本上谈不下去。二，谋求10:6.5的比例，保留陆澳号。三，接受60%对美60%，保留陆澳号。四，最后的这个东西就是接受10:6的比例，废弃陆澳号战列舰，就是这是它的底线啊。陆澳号也要废弃，舰队也只能保成对美60%。然而，这个根据日本人一贯的传统，他们的密电就被破译了。啊，这他们一直没有吸取经验教训，到太平洋战争呢，这已经不止被破译了一次啊，他们要破译人家做不到，被人家破译那真的是啊。所以呢，这个以前有阿基有部在这个多年之前有一部电影叫《阿基米德大战》的时候，就根据这个事情，那怎么办呢？被人家破译了，人家就极限施压，要求你接受方案四，废弃陆澳，对美60%啊。好在呢，英国人出来打了圆场。英国人说：“这样吧，你们接受方案三，给你们对美60%，但是呢，这个保留陆澳号战列舰，但是呢，还有多一个保留条件，就是让日本人能够快点在这个条约上签字，要求美国人对太平洋岛屿非军事化，除了夏威夷之外，其他的前线的岛屿、关岛、菲律宾禁止进行军事化建设。你现在理解吧？”为什么太平洋战争早期在菲律宾和关岛迅速就被拿下来？因为它根本就没有进行要塞化的这个建设的这个事情，啊，所以，那么基本就没什么意见。英国人接受了跟美国人平起平坐啊，不再追求两强主义；日本人接受了，为了这个，但是他这里面还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要保留陆澳号，对吧？但你得向我证明陆澳号已经建成了。所以陆澳号的建造过程当中呢，真的是有一点很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个这个条约最后是1922年2月6日啊正式签署，23年8月17日生效，是这个条约。那么详细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叫限定海军军备总则啊，这是有规定好。第一条，必须尊重条约啊。第二条，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一部分的内容，保持有现有的主力舰。本条约开始生效后，未规定与保留签约的各国主力舰，无论是否建成，均需按照本条约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予废弃。就是说我允许你保留陆澳号，但你得向我证明陆澳号已经建成了，如果没建成，你一样就得废弃啊。那么根据第二章第一部分的规定，美国人可以建成并保留两艘正在建造的弗吉尼亚级、西弗吉尼亚级战列舰。这两艘军舰完工之后，他的两艘老舰北达科他号和特拉华号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予以废弃。根据本条约第二章第三部分的规定，大英帝国可以新建两艘排水量不得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就是后来的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这两军舰建成之后呢，他的老舰雷神号、老乔治五世号、阿亚克斯号、百夫长号根据予以废弃。那么根据第二条的所有的主力舰建造计划全部废止，不得建造或建立新的主力舰。第二条当中特别规定的替换的除外。根据第二章第三部分被替换掉的主力舰，则按照第二章第二部分的规定方法先废弃。所以各签约国的主力舰吨位不得超过本条的水平。美国525,000吨，大英帝国525,000吨，法国175,000吨，意大利175,000吨，日本315,000吨。同时，各签约国不得建造、获取或为本条约其他签约国建造超过35,000吨的主力舰。什么美国人帮英国人造一条，英国人帮美国人造一条，不行的。这个条约造不到，所以所有的条规定，各条签约国的主力舰主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啊。那有几个例外，第一个例外，胡德它的排水量是在35,000吨以上的，那就这一艘允许保留下来，所以胡德是标牌高达41,000吨的。第二，长门的主炮是超过406毫米的，
它是410毫米，但是呢，日本人对外称之为叫三年是四十公里炮啊，400毫米炮，包括后来大和号也是隐瞒主炮口径，称之为这个说连山本都不知道大和装的是460毫米炮，那这个有点过分了，应该是知道的，不可能不知道。那么长本的姐妹舰陆奥号。

当时正在基本上完工阶段，因为这个完，他知道完工和下水建成服役这是不同的概念，就你这个烟囱没冒烟，里面的这个东西没装好，这个主炮没有经过调试，严格意义上这个船还没有建成，所以这个加藤赶快发电报给国内，就是以誓死之决心三班倒拼死完工啊！这个为了证明这艘军舰已经服役了，连这个当时窘迫到什么程度？这个军舰里面有军医院的，为了让这个军医院更逼真，从附近的这个医院里拉了一车病人，直接拉到这个军舰里面去。连这个沙发据说都是从这个镇守府的这个长官室里面临时借来的。啊，当所有的事儿全部安排完毕，这个主机终于冒烟的时候，这个来检查的各国海军的这个官员，这个汽车刚刚开进造船厂，紧急宣布陆二号服役了。好不容易服役了是吧？二人当中为对敌人一炮未发，在他的湾里面自己爆沉了。沉没原因到现在不明，啊，所以日本海军的十二战舰当年有错叫十二金刚，它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敌人打出一发炮弹的，就在自己的港内爆掉了，炸成了这个样子。因为它是主要的，据说这个反正有一种传闻说是某个人赌钱输了酒钱之后一郁成喷的，成了拿了一堆火药，然后拿了一堆酒精跑到弹药库里面就点着了，啊。旧日本海军主力舰弹药库爆沉的事情呢，它不是第一个，但它应该是最后一个，啊，这个什么松岛啊，什么就在那个我们的东乡大将刚打赢了对马海战的当天晚上，三笠号就在这个它的横须贺里面爆沉了，据说是有人偷了酒精，在它主要弹药库里面点着了，然后呼的一下子就偷着了啊，这个所以辛辛苦苦保留下来的所谓的明宝重器，在二战当中。毛都没有用到就直接爆沉啊，就是直接就，而且是这种主要弹药库爆炸是根本连修复的能力都没有，那个残骸的遍处都是，你说这种船怎么修？那就没有玩啊。作为那么为你保留陆奥号，不能没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四艘科罗拉多级的战列舰当中最后只废弃了，前面说两艘嘛，后来因为你有陆奥号，所以允许它保留了三艘。只废弃了完工度最低的 BB47 华盛顿，啊，这个后来在二战当中服役了华盛顿不是一艘船，所以科罗拉多级最后是服役了三艘，那么三艘科罗拉多级，啊，两艘按照35000吨位完工的纳尔逊级，啊，这个可能是大英帝国有史以来最丑的军舰，啊，为什么呢？35000吨，你又要装这个406毫米的重炮。又要有足够的装甲防护，那能牺牲的是什么呢？就是速度了。所有的兵器都是这样，对吧？速度、续航力、防护力，三者之间只要有取舍的，因为船不能造的无限大，你的船坞都不能，我船一艘船造50万吨，现在可以的，那不是军舰，你到时候怎么修呢？你船就好像举个例子说，这个第二次那个沙皇俄国的第二太平洋舰队。为什么他那些博多基洛级遭到射击之后迅速沉没？其中一个原因是他的排水量只有10000吨左右出头。为什么只能造10000吨左右出头？不能当时可以造15000到16000的不行啊？因为旅顺的船坞就那么大，所以，对马海战就算让沙俄这帮舰队突破了对马，跑到弗拉迪沃斯托克，那也基本上跟浮动棺材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的海参崴一个浮船坞都没有。所有的船是没有办法维修的，军舰只能在浮船坞里面进行维修，大家理解的，不然你这个船底一堆浮游生物，你这怎么玩？怎么玩法？而且军队如果比如说军舰进入到这个港口当中进行瞄泊，如果要进行改装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很繁琐的东西，就是主炮它的那个弹药、火那个药包和弹头全部要取出来的，防止要出事情，因为后来的确有人没取出来出了事情，所以。规定是很重要的事情，规定是安全性放在第一位的啊！你经常什么经常不按照操作规程办事，早点晚点是要出点什么事。所以纳尔逊就设计成了扯回来，纳尔逊就设成第一个，因为要足够的防护，所以三连装406毫米炮全部牵制啊！这个形象太难看了啊！还不单单是问题啊，最关键是据说他们往某一个角度进行齐射的情况下。这个后面的这个高大的窗户可能会被主炮的炮风被爆破掉的，所以他们在射击角度是有规定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因为长度有个，你船只能35000吨，所以这个船的长度是有规定的。

所以这个军舰呢就显得非常的，这叫什么呢，粗胖，所以它的操纵性能非常差。在整个舰队进港的进，如果一个舰队进港的时候，这两艘船都是放在最后的，就防止他们操作性能再差和自己其他的船撞在一起。所以呢他们就有两个非常美妙的外号，一个叫纳尔索尔，一个叫罗德维尔。为什么呢？这两个都是游轮的名字，游轮大的，操纵比较粗壮啊。同时呢，其实设计时候另外那个设计最大的偏差是什么呢？是它的主炮的炮弹。英国人走上了一条邪路，高速氢弹。为什么呢？他们被德国人这么打过，然后发觉高速氢弹这个东西，万一在这个距离之内，你这个到一定距离之后，这个轻车里会急速下降的。所以表面上看是有16英寸炮，这个穿甲威力可能还不如英国人早年自己设计的15英寸炮。等他们感觉到有点不对了，二十年代末准备给他们换上重达1200多公斤的重弹。然而1929年，大家熟悉的事情发生了，经济危机了，国家都没钱了，谁给你跟氢弹弹去？所以呢，你现在理解吧，他来对抗俾斯麦打了一堆炮弹啊。第一个是在极限的距离进行时机，其实基本上没有一发打穿俾斯麦的主装甲弹和他的高速氢弹。当然高速氢弹的始作俑者德国人也没得到什么好处啊，因为这个主张就是他有的啊。所以呢这七艘船啊，三艘美国的，两艘日本的，两艘英国的，就被称之为当时的海军七巨头 Big Seven 啊，全部都装备16英寸主炮及以上的啊，世界海军最强的七艘军舰。第七条开始规定，除了巡洋者啊，对海军航空兵来说是个好事。因为什么？我们变成二等主力了。啊，原先这个被甩在边上不管的啊，现在变第二，就讲完战列舰就谈及对我们的这个签约了，因此我们变成了二等主力。所有签约航空母舰的总吨位不得超过以下标准：美国135000吨，英国135000吨，法国6万吨，意大利6万吨，日本81000吨。然后呢，航空母，因为你有这么多的这个旧在建的战列舰的需要进行废弃，本的这个不要浪费资源的缘故。可以有两艘，这个就是说，你可以有两艘军舰来改装成这个航空母舰。同时规定，啊，各国不得建造、获取会一样的超过27000吨的航空母舰，在各国可以在不超出条约规定的航空母舰准吨位的情况下，建造两艘不超过33000吨的标准的航空母舰。航空母舰的单舰要求在27000吨，但是你有两艘旧的壳改装的战列舰改装的壳体，允许他们超标，但是最高只能到33000吨啊。所以说可以改装成航空母舰。签约的航空母舰不得装备超过8英寸的舰炮啊。你说这什么情况？我现在没听说过，除了苏联人，没人往航空母舰上装那么多火炮。因为最早的时候，航空母舰派的是巡洋舰的用处，所以它的一个目的之一是和对方巡洋舰交战当中火力不能落于劣势。而巡洋舰到后来是规定，就最高只能装8英寸的火炮，所以巡洋航空母舰上也就装上了8英寸的火炮。啊，第九条规定之外，如果舰炮口径超过6英寸152毫米，那么所有舰炮的总数，防空火炮和口径不得超过5英寸的舰炮除外，不能超过10门。就是理论上来说，你可以装10门8英寸的口径的火炮。啊，那么当然有人觉得，既然那么规定，那么我们上海话去了，我们就定个词啊，就用定格来处理啊。当然，那这一系列意思呢，这个首先，这个英国人大英帝国已经找不到船，已经没法兴建，国家已经穷的没法兴建航空母舰了。但是他最早的，这是他早年的这个叫白眼巨人号直通甲板的航空母舰。啊，航空母舰同样是一个新的舰种，所以在建造过程当中呢，也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大家这种现象。其实对于飞行员来说，最好航空母舰上就会航空母舰是什么？就是一个海上机场。所以呢，对于飞行员来说，最好这个机场上什么都没有，就这一块甲板让我去降飞。问题是，如果只有一块甲板什么都没有，这个指挥啊，什么东西也好，通通不行的，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岛式上层建筑这么一个东西啊。啊，海军航空兵，我们知道那个陆上的莱特兄弟是有03年的陆地上这个飞机正式有的。那从海上军舰上起飞呢，1910年啊，美国飞行员从伯明翰号就在他的舰首上加了一个甲板，从这个甲板上起飞双翼机。

成了第一个在军舰上起飞的这个人。两个月以后呢，你光起飞没用，起飞之后如果在靠陆地进降到陆地上，如果在大洋上怎么，你在水上降落嘛，那成水上飞机了。所以他们后来呢，在1911年的时候，等于又从这个位置在宾夕法尼亚号巡洋舰上进行降落。这个宾夕法尼亚号不是后来的战列舰啊，是当时的装甲巡洋舰，来就是人类首次在飞机上起降的啊。当时飞机上是没降落伞的啊，所以这帮飞行员啊，个个都是可以这么说，是非常无畏的英雄啊，因为这个。因为他们会面临种种很奇怪的考验啊。那么在起降受限制的情况下，那么某种情况下呢，水上飞机就作为一个代偿。所以英国呢有这一系列的，它以海峡之间的渡轮为基础啊，改装的这个水上飞机母舰。美上水上飞机母舰呢是装其中之一，其中的恩格丁我讲过的，在日德兰参战过，但是呢。因为它只带着一架飞机，所以出了故障之后呢，那就 over 了啊。那唯一一个能带四架飞机的，结果没有赶上，那你怪谁去呢？啊，海军的舰种当中呢，有一个很奇怪的舰种，啊，我的老师已故的张先生把它叫做嘘嘘巡洋舰，啊，它的准确的名字叫大型轻巡洋舰。为什么呢？轻巡洋舰我们知道是什么？轻巡洋舰我们听说过5000吨、6000吨的，你见过17000吨的叫轻巡洋舰吧？所以以前讲过，这个轻巡洋舰这个概念，只是它的主炮口，只是它的这个装甲防护，跟它的这个船有多大没什么关系。这个船，英国人造了三艘，吃水非常浅。原先的想法是什么呢？源自于菲歇尔一个异想天开的决定，把军舰绕过日德兰半岛，在波罗的海那儿登陆。插入德国的腹心，迫使德国人把外线的部队向自己国内进行集结，啊，达到了围魏救赵的目的。然后发觉这个船要经过波罗的海海峡，基本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尤其是老爹后来因为这个邱胖子的达达尼尔海峡登陆战受挫，一起辞职了。所以这三艘船后来就建成了什么呢？就建成了那名字很好听，一艘叫光荣号，一艘叫勇敢号，一艘叫暴怒号。前两艘啊，这三艘就是所谓的装战列舰级别主炮的轻巡洋舰，啊，前两艘是装双联装381毫米炮，前后各两座，到暴怒号上呢，登峰造极，装上了457毫米级别的这个重炮。这个炮啊，它基本不是轰船的，因为它是什么呢？它原来不是说带登陆部队在波罗的海登陆吗？是负责进行陆上支援，轰陆上炮台的。然后呢，造出来之后发觉，这个陆上炮台这玩意儿基本上也不用轰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轰比利时去派用出来。但是呢，后来发觉航空兵既然要用嘛，于是呢，发觉暴怒号的这个主炮啊，炮口暴风实在太大，轻巡洋舰的舰体吃不消，所以把它的前主炮拆了，就装上了一块起飞甲板，就从前面起飞。那就问了，这起飞了。怎么降落啊？他们有方法，飞机呢从后面绕过来，绕到这个建筑的前面，然后呢底下站着几位膀大腰圆的汉子上去拉住这个把手，把这个飞机拉下来，就降在这个前面的甲板上。你觉得靠谱吗？第一次他们就成功了，第二次就失败了。然后那位失败的飞行员就这样被卡在飞行员里面，掉到海里面就淹死了。然后发觉得专门有块降落甲板，于是呢反正后主炮也不用，把后主炮一个拆了，就你看后面就成了这么艘船。然后发觉这玩意儿没法降落，中间那么大的高大的这个三角围，对吧，发现英国主力舰的标志，高大的三角主围，还有那么粗的烟囱，首先别说啥，这个气流通过这前面就会产生奇奇怪怪的一种这个意外的玄学。另外你这个烟囱往外排烟呐，往后排烟呐，那你这看上去我靠跟北京雾霾没什么区别。于是最后发觉不行，于是再改啊，咱们怎么改呢？干脆和那两艘啊大型轻巡洋舰勇敢号光荣号一起改成正规航空母舰吧。于是啊，在他们改之前，有一艘智利海军买的一艘战列舰啊，叫科克兰海军上将号。然后呢，这个经过一战的时候，所有的资源都去造别的船，这个船就搁在那儿。一战结束之后，智利说这船我不要了，于是呢这个船体飞在那儿。于是呢，英国人把这艘战列舰的船体
改装成一艘航空母舰鹰号，用到了1942年二次大战被德国潜艇击沉，啊，正规第一艘按照航空母舰正规建造的，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赫尔墨斯号，或者说有种翻译把它翻译成叫做进击神号，这是人类史上第一艘从设计开始画图纸开始就按照航空母舰来进行设计的。然而他造的时候呢，一战已经结束了，于是所有的工人觉得用不上三班倒了，大家就慢慢造吧，啊，那么你懂的，抢世界第一，这个是啊，这个大家的通病，啊，我们的邻居就知道了，赶快三班倒一样下水了一艘8700吨的轻型航空母舰，比竞技神号早一天早一年服役，成了人类史上第一艘服役的，日本人的说法叫正规空母凤翔啊。但这是他后来到二战时候的样子，他最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意思这个船大概也就8700多吨，然后那个烟囱为什么这么样子呢？说你不是排烟影响吗？对，这个他有一个铰链可以把三个烟囱都放下来，后来发觉既然放下来能排，我干嘛还站起来呢？于是这个后来就一直放下来，后来又发觉这么个上层建筑放在那儿不碍事嘛，于是把这个上层建筑又给拆了啊。这个船呢幸存到了1946年，因为后来它是一艘轻型空母，太老了，带的飞机又非常有限。二战到1942年中途岛海战是它最后出行一次，为山本的主队进行护航，然后回来之后就带着内海做训练飞行员来用，一直到1946年，日本战败之后，幸存的日本航空母舰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因为他们体积足够大，它有航空母舰底下有机库嘛，这机库全部改成驻舱，就跑到太平洋各地把所有残兵败将，它一艘船能带一堆人啊，这个卧铺一改，觉得一艘船能带几千人，就直接就带回来，别的船带不了那么多，所以等它带回来之后呢，这个最后就全部拆掉了啊。然后呢会发觉有一个大问题出现，吨位是限定的，就算是美国人跟英国人也遇到一个问题，尤其是美国人，135000吨，两艘改装成的航空母舰一看一用掉就用掉了66000吨，就一半没了啊，剩下的吨位只有不到7万吨，这严重了约束了20年代到30年代初美国海军舰船设计师的手脚，这个就像针尖上跳舞一样，每一个吨位都要拼死的进行争夺。那你说日本人有没有这个麻烦？日本人习惯于隐瞒吨位啊，不告诉你我准时的啊，33000吨，没有33000，我的赤城和加贺只有26900吨，他们怎么造到的呢？这个机库应该是吧，照理说库房应该四面都搭起来的对吧，他那个机库都是空着的，就是把那个板都拆下来啊，那个分量就都节省下来，我报给你听，我就26900吨啊，你不信你看到我这都是漏风的看到吧，只有26900啊，所以他最早的萨拉托加级和列克星顿级两艘，一艘就33000，两艘就66000，10000吨位用掉了。然后应用过程中发现，这个8英寸炮一点用处都不排，为什么呢？等到你要跟徐阳舰肉搏了，那你基本上已经在舰了。同时，早年的这个航空母舰这个飞行甲板都是木质的，徐阳舰的主炮级别的主炮8英寸，虽然不如战列舰的那个炮口爆风大，那也是有炮口爆风的。如果他们向左旋齐射，会把飞行甲板给旋起来的，会造成飞行甲板的破坏的。后来规定他们主炮只能向右面打，到最后呢珍珠港事变结束之后发觉有这个主炮一点用都不排，干脆到萨拉托加和列克星敦在1942年年初的时候就把主炮全部拆完了，改装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关炮。列夫人那在珊瑚海被击沉了，因为他是尼米兹曾经担任过舰长的座舰，所以呢伟大的弗莱彻平倒位，只要他打输了，这不管什么事儿啊，这个在中二的回忆当中就是一个字，你成了列夫人啊，然后就这样子啊。日本人呢走火入魔的到更加激烈的处，准确来说不能叫走火入魔，是他的一种尝试，因为英国人后来的他的航空母舰啊全部改成了双层飞行甲板。什么是双层飞行甲板呢？就对甲板的利用力，我们现在航空母舰是吧，有斜角飞行甲板，起飞和降落理论上来说是互相不干扰的，但是会有一定的干扰，有时候会有一定的干扰。那么最早的航空母舰尝试者觉得干脆从机库里面直接带一块甲板出来，让他们从机库里面直接起飞，顶上那个甲板呢又可以起飞又可以降落，
这样的话我这个飞机的这个出勤率不就增加了吧。但是你想从那么黑的机库里面起飞，外面那么亮，大家会开车知道从隧道里开出去什么感觉，你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样子吧。所以这个设计很早就不能玩了。所以呢英国人这个双层甲板呢，后来到二战呢他们就改成单一甲板这么来做啊。那日本人说觉得两层甲板这个设计不错，那我再加一层岂不更好，于是赤城和加贺就成了三层甲板起飞的航空母舰。大型飞机啊，这张图表示的不清楚，大型飞机从这里起飞，最底下起飞，战斗机从中层层甲板起飞，因为机库它有几层的，它不能只有一层机库，它有两层机库的，最底下的是轰炸机机库，因为轰炸机起飞的距离长，战斗机在中层机库它有一个短的距离可以起飞，顶上的飞行甲板呢可以供降落也可以供起飞，怎么样，一举多能啊！这个三层飞行甲板理论上来说更优越于两层飞行甲板。那一样的就飞出来这个视觉效果是一样的。第二个呢，前不说嘛，巡洋它最多能够搭载10门8英寸炮，于是它就结结实实的真的装了10门8英寸炮，其中6门装在这个地方，看到吧，这个伸出来的位置就是它的200毫米，还不是八英寸，就200毫米炮。另外4门以炮塔的形式装在了中型飞行甲板的两边，中间再加上一个罗京舰桥，大概他们自己也知道不太可能有飞行员从中间那个甲板能够飞出来不掉到海里面去，所以这个三层飞行甲板从建成的时候就发觉就是不适用，直接变成了两，最后发觉算了还是改成一层吧。啊，另外呢赤城是巡洋战舰改装过来的，当时呢日本人还顾及到原油的这个补给量会有一个问题，所以呢它有俩烟囱，一个日本航空母舰传统技艺下弯式烟囱，它不是排的烟，它是排的海水经过冷凝之后，经过烟道冷凝之后排放的白色气体。这个网上的烟囱是什么排的烟呢，是那些烧煤的锅炉排的烟，就是排的黑烟。航空母舰起飞就像我们知道坐飞机大家不能说一路顺风的，对吧，大家懂的道理懂的是吧，因为飞机要顶风起飞的，航空母舰同样道理，航空母舰它对航速有一定要求，为什么呢，在没有弹射器的时候你要有足够的速度形成甲板风，飞机可以顶着这个风起飞，那么这个甲板风至少要求军舰至少要有26节左右的航速。赤城在这个烟囱是供15个锅炉排烟的烟道，那个小烟囱是供6个燃煤锅炉排烟的烟道，理论上来说这15个燃油锅炉排放的这个烟道理论上能让赤城能够达到26节左右的航速，但是万一达不到呢，在海面没有风的情况下26节可能构成不了舰船起飞需要的甲板风，我就得需要燃煤锅炉同样帮我运作，于是就会变成你告诉我怎么起飞，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在改装的时候，就把这个燃煤锅炉全拆了，全部改成了燃油锅炉，赤城也就能够维持一个31节左右的航速。那么，你觉得这就是极限了吗？下一个设计真的让人无言以对，巨大的马路一般的设计，就这是加贺的烟囱。从中路一直排到屁股后头，它的排烟是从飞行甲板的尾侧两边把烟排出去，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烟道排烟在这个对飞行的干扰。然而这个都是高温气体啊，居住在这两边的军舰上要住人的，在这个高温这个烟道经过的这个距离，这个驻舱里面的温度常年保持在40度以上，你告诉我现在大家没有空调，26度以下基本都活不了了。你告诉我，整天居住在一个40度的地方，水兵驻舱里面坐着睡觉，这是一种什么感受？所以后来他也全拆了，就变成了这个单一甲板的倾斜的向下烟囱排的。你标准的旧日本海军的倾斜向下烟囱排的是白烟，但是倾斜向下烟囱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军舰如果受创，向烟囱里面倾斜的情况下，这烟囱要进水的。所以后来
为什么航空母舰？你看到后来的烟囱统一都是向上的，而且稍微有一定的倾角处，就是保证这个排烟的时候，这个烟不会飘到飞行甲板上来。同时，大家理解了上层建筑为什么后来都放在右旋，赤城和昌飞龙的上层建筑放左旋的，大家理解吧？就是开车的事情，就飞行员在降落的时候，遇到危险他会习惯性的向哪转弯？向左转弯，对吧？你飞行上层建筑在左边，你是嫌它不够壮是吧？是吧？没有那个上层建筑，它最多掉海里去；有那个上层建筑，那就是车祸现场。这都是这个航空母舰早期设计的时候所出现的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么个事情，一起帮大家讲。那么伟大的法国人，别说造航空母舰的船体了，旧的一堆战列舰的船体都没法去，他只能把一艘旧式战列舰那个贝亚恩号，它的这个船体有20000多吨，装成了一艘航空母舰。然后这个航空母舰的数字，因为它是战列舰改装的，加贺虽然是战列舰，但是好歹还是能开26.5节的这个速度，因为它是长门型的改进型。这个诺曼底级的贝尔恩号只能开21节，啊，在后来基本上在没有风的情况下，基本上是没法起飞飞机的。所以呢，而且呢，法国人喜欢搞一点奇奇怪怪的，一看有航空母舰上带水上飞机的吧。他们就想得出来，为什么呢？战斗机太轻，带不了鱼雷；水上飞机比较重，可以携带鱼雷啊。所以他们的轰炸任务是通过水上飞机完成的。我已经有航空母舰了，为什么我还要玩水上飞机？啊，这伟大的法国人，这是我至今没有办法理解他们的道理啊。当然，比他们还不如的是意大利人，他们压根就没有航空母舰，为什么？什么都没有。直到这个为什么？跟德国人一样，觉得空军可以搞定一切，因此他没有海军航空兵。也就是说，意大利的海军在地中海作战的时候是要呼叫兄弟单位来支援的，不是海军里面直接调拨海军航空兵飞哪个飞机去，我们要打电话请空军来帮忙。那你想，你有这个请兄弟来帮忙，肯定不如自己手下有一支海军航空兵来派用处吧。但他们想清楚了，开始改装两艘客船做航空母舰了。你会发现1941年、1942年还是10月，意大利投降是在1943年的7月，你可而想之能派出什么作用吧，基本上是没有。所以这两艘船也没有改装完，其中一艘后来还被意大利自己的蛙人给炸沉了，防止德国人把这个船拉出去堵塞港口，所以要在它停泊的地方把船炸沉，就让它沉在这儿，不能沉在港口，堵住自己的港口啊。意大利的很多奇葩也是真的是啊，只有永远的法国人会嘲笑他们。在他们意大利人被希腊人击败的时候，法国人在自己的便利上竖了块牌子：“停止前进吧，希腊人，这里是法国。”好，那么同样的，美国人也面对一个问题：为什么这66000吨去掉了，还剩下6万多吨、7万吨不到的距离？这航空母舰我是造大的呢，还是造小的呢？所以这就是大航母之争和小航母之争。理论上来说，他手里还有7万多点的这个吨位，如果航空母舰他觉得造得再小也不行，像日本人那种造8000吨的也不行，那基本上要造到14000吨左右的这么一个距离。那么按照14000吨这个排水量来算，还有7万多吨，理论上来说我可以造5艘轻型航空母舰。于是呢，他就紧急的在造成了这个 CV4 啊，游击兵，或者也有种翻译方法把它叫做突击者。但是呢，会发觉什么呢？这个吨位太小了，造成一堆的研究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游击兵的载机量和比它大一倍的雷克星吨的载机量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虽然吨位小，但是它们的机库面积是类似的。机库是航空母舰载机的重要的一个参数，因为你不能飞机在外面风餐露宿的被风吹吧，你总得有一个地儿要进行维修或者什么用处吧。但是那个大机库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东西通通都得消啊，防护不够，甚至他们算了一下，连鱼雷都不能装。为什么？增加一个鱼雷库可能要增加几百吨的重量，有的几百吨可能又超标了。然后这艘航空母舰造出来之后发觉所以它成了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到太平洋参战的航空母舰。为什么？觉得它到太平洋基本是白送，就日本海军那群97舰工上来一堆，连列克星吨级可能都扛不住走，他一个连防护都没有的游骑兵更加扛不住，所以他就一直待到了1943年，
本来想是不是把它改装一下能够派过来用，后来1943年老子的埃塞克斯级都已经下饺子了，这艘老破船就在那儿继续待着吧，所以他就一直待得稳稳。

啊，那就是比游戏兵好一点，但是又没有办法造约克神骑，于是就压缩版啊，所以 CV7 叫黄蜂号啊，或者叫胡蜂号 ，CV8 叫大黄蜂号，那就是比胡蜂还要大一点啊，所以这是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设计，这是游骑兵一样的，跟凤翔号一样，这个烟囱是可以放下来的，机库非常的大，能够达到和列夫星登级相当的载机量，但是造成的代价就是防护什么级别一样啊。当然你是这样子的，我也是这样子的啊。在华盛顿条约当中没有规定一万吨以下航空母舰的数量，就是说在1930年之前理论上你可以造200艘8000吨的航空母舰，只要你船厂够开。因此呢，日本人抓了个漏洞，就生产了他的小航空母舰龙翔号，能载24架飞机，标牌在8000吨左右，完全避开条约的数约。然而等它建成的时候呢，即将要建成的时候呢，伦敦海军协定出现了，对10000吨以下的航空母舰做了极其严苛的约束。于是日本人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已经造不了10000吨以下的，那就让它造10000吨以上吧。原先是单层机库，于是就变成了双层机库，原先带24架飞机就变成带48架飞机，于是就成了这个样子，四个字，头重脚轻啊。所以呢，为什么呢？它这个船体啊，本来是7100吨的日军的重巡洋舰青叶型和古鹰型的船体，现在你突然之间变成10000吨以上，那这个船不就变成了一个40方王在海上航行的那么一个东西。所以在日本海军著名的第四舰队事件过程当中，它机库就被暴风雨打破了，往里面进水啊，这个差点造成整个沉没的东西。所以它在后来的1942年8月份的东所罗门市当中中了一条鱼雷就沉了。这都是早期轻型航空母舰尝试当中的非常失败的作品。日本人也意识到8000吨的不靠谱，还得往上走啊。但日本人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他之前那个8000吨的凤翔是不算在吨位里面的，它叫试验航空母舰，不算在吨位里面。因此呢，于是就形成了在中途岛被击沉的二航站的两艘苍龙和飞龙。苍龙大概在14000吨左右，飞龙比它加长了一米，大概在17000吨左右。同样，他们和赤城和加贺的载机量类似，但造成的代价依旧是什么？依旧是防护薄弱等等等等等等原因。这都是条约时期对设计师的这个手脚的禁锢。所以，根据这一系列事情之后，双方后来才会大展拳脚。美国人成约克神之后，继续放大，就成了下饺子的埃塞克斯级。英国人觉得那三兄弟再怎么改也不会成什么样子，干脆重新建一艘新的皇家方舟啊。但是呢，后来考虑到，但是这是英国人的设计特点，什么封闭式舰首，为啥北大西洋的风暴和太平洋比起来那简直是天和地。太平洋说谁告诉你我没风暴的啊，没事，我经常在这儿混。所以他的机库是要求非常严格的。后来发觉不单单是这个舰首要封闭，这个飞行甲板上都要撒装甲，防止对方的轰炸，就成了皇家方舟的下一个级别，叫光辉级。英军在二战当中的一系列，但是造成的代价是什么呢？皇家方舟至少是双层机库，能带72架飞机，啊，光辉级只能带36架，那这个载机量非常不足。好在什么？意大利海军是不怎么精打的。德国海军和意大利海军的区别是什么？意大利海军还有舰队，德国海军只有军舰啊。另外呢，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英国人到二战还有那个老掉牙的舰鱼双翼鱼雷机？这个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鱼雷机它并不是说速度越快越好，为什么？因为在投雷的情况下，要保证这个鱼雷入水要有一定的稳定的这个，不然这个入水如果不好，这个鱼雷在进水之后打漂，它就没有办法变成这条直航鱼雷。所以其实鱼雷机在进行投雷过程当中，它的速度其实不能太快，而舰鱼正好满足这个特点。虽然它是双翼机，但是它在低速飞行的情况下，它能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能把这个鱼雷投下去。同样的，你看日本的97舰工，他虽然说设计速度也能到370公里，但是他在对美军进行雷击的情况下，他的速度也不能太快。原因是什么？他要

保证它低空低速的稳定性，保证头雷的状态下，这个鱼雷能够以合适的角度丢到海里面去，成一个直航出去丢出去。这点方面，剑鱼是非常在行的啊。同时呢，英国人在这个大太平洋地区也没有太多的要面对这个敌人舰队的优势，所以剑鱼和它的后继型大青花鱼还是能够有用武之地的这样一个状态啊。皇家方舟也用到了二战过程当中，它的发挥型就是光辉型，而日本人呢，这个在条约失陷之后就是两龙的扩大型啊，集中了装甲防护、载机量和航速为联合舰队最理想型的航空母舰，武航站的瑞鹤和翔鹤，所以这都是双方在航空母舰不断积累这个不断积累条件和信息的情况下造出的符合自己国家来使用的这个舰种。所以什么的海军技术进步它都要逐渐累积过程的，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海军052型的那一系列的改进型，要一个是国家经费有限，第二个是这个技术要不断的，有可能两三年就这样迭代，所以要采用什么一个叫小步快跑的这个方式。国家的钱和个人的银行的钱一样都是有限的，不能无限的浪费在一些无谓的地方过程当中啊。其他的一些，第十一条，不得建造获取为其本条约其他签约国建造超过一万吨的作战舰艇、主力舰和航空母舰除外。也就是什么呢？这些主力，同时第十二条，在条约生效之后建造的作战舰艇，从主力舰之外不得装备口径超过8英寸的舰炮，直接把一个舰种踢出了整个舰船的舞台，是吧？装甲巡洋舰超过一万吨，主炮口径超过八英寸，装甲巡洋舰要占主力舰的吨额，又没有起到主力舰的作用，所以装甲巡洋舰从此拜拜了。所以舰船的设计方面，装甲巡洋舰和巡洋战舰就丢了。因此，双方争相生产了一堆基本在一万吨左右、主炮口径在203吨以下的最早的代表，这还不是条约建造时的英国的最早的一批，后来被划在重巡洋舰里面的舰种，叫霍金斯级装备的。英国人就喜欢搞这套名单，191毫米炮，这个英寸怎么换算法我到现在没搞清楚啊。反正那既然说不能装8英寸以下，那就干脆去装满嘛。因此这是就是舰种的变化之一。所以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这个过程当中，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舰都可以变成导弹巡洋舰，所以装甲巡洋舰那个系列就消失掉了。后面重新出现的轻巡洋舰和一战的时候的轻巡洋舰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舰种，因为那个轻巡洋舰和重巡洋舰是按照什么来区分的呢？主炮口径超过6英寸以上的叫重巡洋舰，在6英寸以下的叫轻巡洋舰啊。所以呢，这是另外还有等等等等大量的这个东西啊。作战基本上对作战舰艇的日常的使用规范，以及签约国对其他非条约签约国的建造的军舰做出了限制，这是华盛顿条约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其中还有第十九条，英国、美国和日本同意在下文提到的领土上的海军军事基地与设防区域过程当中，本条约签约时的状态，美国现在和以后可能拥有的太平洋海岛，除了美国阿拉斯加和巴拿马运河的近海海岛，不包括阿留申群岛和夏威夷群岛，就是你在这些地方之外是不能新造基地的。香港和英国以后可能拥有的东经110度以东的太平洋海岛，除了加拿大近海岛屿、澳大利亚联邦以及新西兰。啊，日本呢，虽然规定它在什么千岛群岛、小笠原群岛、南鸟岛、琉球和台湾以及什么群岛不能这个不得实现什么新的攻势和海军基地，你觉得这个事儿对日本人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吗？他一定会偷偷的瞒着去做，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对他做了约束，他不能把他的什么马绍尔和特鲁克这种东西建成像乌港、像横须贺那样的基地，这是不允许的，这是有规定的啊。所以呢，新加坡的攻势就做了一半，新加坡有威力巨大的15英寸海军炮全部朝着大海这边，靠了内陆那一边原先是有二期工程的，现在二期工程停了，所以日本人后来就从那个就从柔佛海峡那个地方和马来西亚的地方打过来。当然伟大的温斯顿丘吉尔同志是这么说的，新加坡在极度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守的，然后查了一下，进攻的日军是3万，防守的英军是6万。这句话应该这么说吧。

新加坡在极度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失守了，好像就没有什么感染力之类的东西，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读温斯顿·丘吉尔的一战和二战回忆录，切记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啊，就跟老兵回忆一样，你不能，与其是读他这个东西，如果要说那是个历史，杰尼克说过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如果重刺某一次战术行为，想必不会成功。就是典型的一句话，半瓶子水晃荡啊。那么你现在能理解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人为什么能够势如破竹啊？因为这些岛都不能加防御工事的啊。但是呢，日本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犯了很多错误，比如说在进攻威克岛的时候只用了轻巡洋舰，结果被威克岛上的海军陆战队暴打了一顿，而他去进攻基本上没有什么暗防攻势的关岛，用了四艘重巡洋舰。如果你把四艘重巡洋舰和威克岛地方倒一倒，海军陆战队估计不会取得美国海军历史上的第一个击沉记录，所以也不知道他们的情报是怎么搜集的。当然没多久人家就被人家怎么该怎么来的就怎么散回去的啊，这是一模一样的。第二章，条约的规定细则。那么美国海军可能保留有啊马里兰、加利福尼亚、田纳西、爱达荷、新墨西哥、墨西西比、亚利桑那、宾夕法尼亚、俄克拉荷马、内华达、纽约、德克萨斯、阿肯色、怀俄明、佛罗里达、犹他、北达科他、特拉华基这一系列战列舰，总吨位有50,650吨。等西弗吉亚级的另外两艘竣工之后，规定将北达科他和特拉华基要解体，美国海军的战列舰总吨位将为525,850吨。英国皇家海军能够保有五艘复仇级啊，五艘伊丽莎白女皇级，以及老式的本报、印度皇帝、铁公爵、马尔巴勒级战列舰，以及英国皇家海军特有的舰种战列巡洋舰啊。因为金刚后来被改装成快速战舰之后，在日本海军的舰种当中是没有战列巡洋舰这个词汇的啊。胡德、声望、反击、虎号，以及更老了一点的雷神、乔治五世、阿贾克斯和百夫长，两艘新战列舰竣工之后，按照第一章第二条的规定，将雷神、乔治五世、阿贾克斯和百夫长号解体，英国皇家海军总吨位降为558,950吨，不是有点超标了吗？没关系，铁公爵号后来印度皇帝号废弃了，本报号也废弃了，铁公爵号改成训练舰啊。当然在二战当中他们打算把铁公爵给重新改成战列舰的，但是德国飞机来轰炸了一下，铁公爵进水了，后来发觉这么脆弱的军舰在二战当中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法国海军啊，还有的是布列塔尼级、布列塔尼号、洛林号、普罗旺斯号三艘布列塔尼级，巴黎号、法兰西号、让巴尔号，这个是老让巴尔号、科尔贝尔号、康多塞号、迪德罗号和伏尔泰号，这都不是无畏舰，都是前无畏舰啊。可见法国海军为什么都去打陆战去了，一战当中根本就没有办法更新他的战列舰，总吨位221,170吨。但是呢，因为从法兰西号之后的这些老舰后来都要废的，所以规定根据本章第三部分第二款，法国可以在1927、1929和1931年开工新的主力舰。然而你懂得1927、1929、1931就没有一个好年份，所以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开空三艘，于是他们只开工了第一艘啊。这是他的老的，这些老的都属于这种丹东级啊，你看烟囱够多吧，丹东级的这种前无畏舰，前后主炮是305毫米的，舷侧炮是240毫米的，这个弹道问题真的是让人不敢尊视。所以呢，法国人基于法国人的主要对手是谁，还不是日本人，不是英国人，不是美国人，他主要对手是一个是意大利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1930几年已经开始重新扩军备战的德国人的和德国海军，因此他要防止德国海军那时候的三艘所谓的叫袖珍战列舰，装280毫米炮的袖珍战列舰，于是在1931年之后下水了两艘快速战列舰敦刻尔克级，命名为敦刻尔克号和斯特拉斯堡号，同样是主炮塔前置啊，
这个比英国的那个纳尔索尔级就漂亮多了，不愧是美学世家法国人设计出来的舰艇。当然后来他们还有更强的红衣主教利塞留级，装备380重炮啊，同样是啊，这个就比英国人的船设计的漂亮多了，全主炮前置。同时它还有一点，它这个四门主炮啊，两门两门之间是有一条40毫米的防弹的那个东西隔开的，就是如果被敌人击中了主炮塔，可能一半废掉，另一半还能开火的。如果没有这一道呢，就命中一下子你想一个炮塔四门炮就失去作用，整个战列舰等于就丢了一半的火力。这是法国人设计上的一个特点。其中利塞六级后来这个两艘让巴尔号和美国人对轰过，利塞六级和英国人对轰过啊，都没有对德国人开过炮，他们后来都对日本人开过炮啊。意大利当然也没抢到，意大利呢这个经济状态还不如法国。比如它其实这艘快速战列舰卡拉乔洛号，装四座双联装380重炮的快速战列舰，航速高达28节的快速战列舰已经下水了。然而国家财政连这艘下水的船能建成的钱都没有，最后一段想法当中能不能把它改成航空母舰，最后也被废弃了，这艘船就这么被废掉。如果这艘船建成了，对二战当中的局面可能会造成这个非常重要的影响。他允许保留的安纳里亚多利亚级战列舰、安纳里亚多利亚号、独里奥号、加富尔公爵级的加富尔号、朱利乌斯凯撒号和达芬奇号啊，对，就是你们理解的那个达芬奇。但是达芬奇没有活到二战就直接爆沉掉了，以及最早的无畏舰但丁号，就是写《神曲》的那位爷啊。你们看《神曲》就是这样的，这个正文只有不到多少字，然后注释可以有大概正文的20倍以上啊，这是正常的事情。然后其他还有罗马号、那不勒斯号、埃曼纽尔号、埃琳娜女王号，你看那排序呢，就看得出来，这根本就不是无畏舰，都是前无畏舰或者是前无畏巡洋战舰。所以呢，同样的，允许根据本章的第三部分第二款，允许它在1927、1929和1931年建造新的主力舰。同样，你懂的。也没钱，甚至他到1931年都没有钱。于是怎么办呢？先把战列舰这个他的这些老式的这个战列舰多利亚级和加富尔公爵级做进一步的改装，改装成快速战列舰。同时呢，把炮搓大，这个炮原来是305毫米的，经过搓膛扩充到了320毫米啊。但是呢，因为要加快航速，它本身这个主炮是很有意思的。32323就是在两个烟囱中间还有个主炮塔，头尾各有两个三连装和两连装主炮塔。为了提高航速，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炮塔给拆了，中间这个炮塔了，航速上来，主炮口径到了320毫米。就这四艘老战列舰的改装费用，基本上已经跟新建战列舰的费用没什么区别了。那总是缺新战列舰呀，你航速只有虽然航速够，但是主炮口径只有320啊，因此后来就下水了。这个科耀炮维多里奥维内托级，为什么呢？它的主炮口径虽然是381毫米的，但是呢，身管寿命只有120发到130发。为什么？装药太多，就是人这个一般的主炮战列舰的主炮身管，基本上都在200发左右，就是打200发炮呢，回去基本上换身管了。但是一般的战舰啊，基本上打不到200发，要么沉了，要么这战争都结束了。只有意大利的可能打完两次就得回去换身管啊。也同时呢。因为意大利只需要在地中海作战，所以它不要带太多油的，所以它的油是非常少的。只要在地中海里面，这个瘸腿战列舰只要在地中海里面跑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把给的重量都给在主炮和防护，就成了它的快速战列舰维多利奥维内托号啊。但是呢，这个很不幸，它其中的一艘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艘被导弹击沉的战列舰。那都说了，意大利人不擅长打仗，你们还要求我这么高干什么？日本海军允许保留两艘长门级、两艘伊势级、两艘扶桑级和三艘金刚型，啊，比瑞改装成了训练战列舰，总吨位下降到了301320吨，把比瑞改装成了这个训练战舰啊。联合舰队原来的88舰队方案，基本上是一个64舰队的方案，迎来的太平洋战争。比瑞的现代化改装呢，不是，就是训练跟改装呢，是把前部烟囱的锅炉拆掉一部分，所以它这个一号烟囱就特别的细。同时呢，把它的四号主炮塔拆掉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加了一个观景平台。谁来观景呢？
那当然是伟大的，对吧？天皇陛下，是所谓皇国2600年纪。

员的时候，就他就作为预招进啊。但是那会儿他已经准备改装，海军条约一结束，立马就在他身上做了，就金刚型在二战之前是做了两次现代化的改装，增加防护，那个增加航速啊。而比瑞呢，因为它是训练战舰，所以后来它的改装就一次性完成，同时它的训练和改装为大合集提供一个原版啊。所以比瑞的后来改装，所谓它的高大的塔式上层建筑和三艘金刚型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些事情算是谈完了啊，算是谈完了。这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事情，因为它不单是海军条约，所以英美日法在1921年的12月13号签订了太平洋地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土的相关条约，简称四国条约，有效期10年。条约规定反正是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时美国人要达成一个效果，1911年7月13号英国和日本在伦敦缔结的条约应予终止，也就预示着20年的英日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束。后来英国人还一直有这个有争论，他们要不要放弃英日条约这个事情。那么他们是在1902年到03年签的第一次10年，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就爆发日俄战争了，日本是作为英国在远东的代理人的这个身份来投入的战争。那么10年之后，英日本人当时担任续约，但是到太华盛顿条约之后，美国人的要求就是必须英日条约进行解析啊。这是整个的这个英日联盟的缔结的这个事情，到1923年的8月17号，这个同盟彻底失效。如果这个同盟还继续持续20年，到二战当中就会发生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比如联合舰队空袭塔兰托，南云机动部队暴打德国，因为你是英日条约吧，日本人说不定过去要帮英国人打德国人的，这个条约太奇怪。这个条约在这个废弃的同时呢，其实这个支持美国的就是澳大利亚。反对的呢是加拿大和南非，这个、理由你懂的。澳大利亚为什么支持啊？这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尽在咫尺啊！我当然希望跟美国人走在一起去。而加拿大和南非觉得日本人打过来关我什么事情？远不关己事，高高挂起。但是最后这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这就是英日条约的结果。然后呢？就包括这一系列的事情啊，其中包括华盛顿条约当中的九国公约，其中讨论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山东问题怎么解决。最后是这样子的：尊重中国的主权和独立领土和行政之完整啊，然后是这个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等等等等这个原因。最后对山东问题怎么解决呢？是这样子的啊，解除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日军最终要撤出山东省。胶州湾的德国租界地和青岛海关的主权归还中国，胶济铁路以中国以5300万马克的这个代价赎回，前德属的煤矿由中日合办。如果马上夏天到了啊，已经是夏天了，大家到青岛去旅游的话，不单去吃海鲜，青岛有一个一战博物馆，很小众的啊，基本上除了我之外这个没什么人去过的地儿啊，你网上自己搜搜，估计人也不多。一个是关照大典礼，这里面就有详细的这个介绍。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青岛，大家知道有至少有两个火车站，对吧？一个青岛北站，一个青岛站。青岛站是那个老的，在青岛站，如果大家坐动车从青岛站出来，或者你有空的话，在青岛站边上就有一个胶济铁路的博物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个地方很方便的，就在那个栈桥的那个边上啊。你去那儿什么看瀚海的时候，顺路回路。到那儿去看看，也有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啊。提醒大家一点，如果你去这个一战博物馆呢，这个穿汗衫可能不行啊，你最好带点外套，因为它最后那个博物馆那个东西是在山里面的，就是它有整个的这个宫室的这个建，这个怎么构造，它整个博物馆就是原来德国人在这个山体里面建的这个宫室，所以呢你这个短裤啊，这个汗衫呢、啊、这个过去啊，我可以像你，因为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外头差不多30度，里面我估计大概连20度都没有，我们都是穿着外套进去的，所以我作为住一区青岛的，至少你要啊，这个带一件我们这种马甲来挡挡风啊，最好不要什么赤脚凉鞋进去，不然出来的话，我建议你找个温泉泡一泡，可能对你的膝盖和你的脚踝啊会有影响啊。当然，这个7、8月份去这个人比较多啊，如果你我个人建议你们可以什么平时抽个周末
反正上海到青岛5个小时的高铁就到了，但是如果碰到我在那儿嘛，你们导游不用请啊，对吧？啊，实话实话是这样子的。青岛大家有一些景点就是除了什么。

德国总督府啊，啤酒博物馆啊，或者你到什么崂山转一圈啊，那两个景点都在青岛市区里面的，它不是在那个周围的，尤其那个交际铁路博物馆就在青岛站出来那个边上，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看，对那段历史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增加，也可以去增加一下这个事情，它整个事情是说清楚的啊。博物馆不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的事无巨细全部给你说，因为它不是它不是历史论文，但是他只要把这个事情前前后后跟你说清楚了，这个博物馆的介绍就是成功的。我个人去看过，基本上我认为啊，还是值得大家有空去看看，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大概大概一站博物馆花个一个小时，大概就差不多了。这个交际博物馆，你快点的话半个小时，它就是一个两层楼的，进去转一转，两楼转下来就够。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夏天去海边什么吹吹海风啊，什么这个看看什么海军博物馆的时候，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转转。秋天嘛，你到那儿去可能会看到我，我不能保证。啊，那么华盛顿条约结束了。的问题是什么呢？有些事华盛顿条约都没有谈完的，这个就跟什么山东问题啥没关系了。主要是啥？航空母舰谈了，战列舰谈了，巡洋舰、驱逐舰没谈，那怎么办呢？继续开会。啊，1930年，他们就再开了一个伦敦海军的会议，这主要是对巡洋舰。那同样的，双方的要求又是各式各样不同的。英国人要求轻巡洋舰多，为什么呢？他说我至少要有70艘巡洋舰的资格，为什么？我庞大的海外的殖民地，我需要巡洋舰去保护。那美国人说我没有那么多东西，我要求重巡洋舰的比例高，啊，火力要求低。日本人说我要求不高，美国人有多少，我要他70，啊，这又来了这个对美70论啊。所以最后双方，因为1930年你知道还是没钱那个时候，啊，短暂的一段时间还没钱，所以呢，最后。还日本国内的所谓的独走呢，那会儿还没有抬上头，所以呢，基本上脑子还算正常一点。因为加藤后来就回忆录说，如果这个报的海军这个条约失效的情况下，疯狂发展88舰队，联合舰队可能连对美50%都不能完成这个目标，还不如达成这个消息，至少能完成对美60%的这个事情。同样的，虽然日本人有要求啊，要求对美进行70轮，同时呢。他们还有一个什么呢？讨论什么呢？这潜艇这玩意儿究竟要不要用？英国人说这个东西太不绅士了，不能用。法国人说你不要用，我要用。反正啊，这争论了半天。首先，对于巡洋舰，美国和英国的比例是有区别的。美国人重巡洋舰的比例多点，英国人轻巡洋舰的比例多点。日本人呢，大型巡洋舰就是重巡洋舰，最后对美是60.2%，而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比例对美达到了70%以上。尽管来说。日本人是不满意的，他觉得对美巡洋舰应该达到70%，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比例应该和美国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国力之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因此不能说日本人失败，还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所以双方，这就是双方对于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的比例，潜艇大家都一样，52700吨，然后重巡洋舰、轻巡洋舰的这个比例，这个都在以上。这个时候就，这个从1930年之后才开始有所谓的。重巡洋舰和轻巡洋舰之分，之前哪怕你搭乘8英寸的主炮，我也叫你轻巡洋舰，为什么？那和装甲巡洋舰相区别啊。所以这第四条有规定了，航空母舰之间有规定，不得建造排水量等于或者小于10000吨、主炮口径超过6英寸的航空母舰，所以把龙乡那条路直接堵死了。小型航空母舰10000吨以下，大家没人造了啊。生效之时不得建造排水量少于10000吨的，同时呢，对这些航空母舰的这种，包括这个，他们后来提出一种奇奇怪怪的，这个叫什么？叫航空巡洋舰，装备巡洋舰主炮的航空母舰。后来发觉这个东西建造出来呢，它的战斗力不是1+1=2的，兴许可能是1+1=-1的，因为巡洋舰级别的主炮对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是有伤害的，根本起不到。又有巡洋舰的主炮，又能搭载飞机的作用，啊，所以呢，这个后来就大家都不玩了。除了日本人后来搞出那种航空战列舰，当然呢，他们也会骗钱，他们把这个级别加了个版本叫航空战列舰，装战列舰级别的航空母舰方案，打算卖给苏联人。苏联人说：“你以为我傻啊？”当然我也没有拿。啊，第二个，对潜艇的这个排水量和主炮也有了规定，规定。不得建造排水量超过2000吨或者主炮口径超过130毫米的主炮的潜艇，法国人就造这么一艘
2800吨主炮口径有203毫米的大型潜艇叫“旭富能号”，后来发觉也不派什么用处，是吧？这个203和你安装在军舰上的203不一样，什么不一样？不是说炮不一样，不是说弹不一样，它没那个观测设备。你炮有那么大，你得打得准，不是电子游戏八一摁帮那边就打着了。这个你告诉我，敌人在哪儿？如果敌人在目视距离之外，我勒个去的，那怎么看得着？敌人在目视距离之内，你这个主炮这么大，发射速度肯定慢，可能还不如那种5英寸炮或者6英寸炮打得准。所以这个船呢，也就造了这么一艘。造完之后，法国人自己也觉得有点浪费啊，那真的是比较浪费。所以这个船后来里面，你看，法国人还这个船上就像一艘潜水巡洋舰一样，有巡洋舰的主炮。潜艇嘛，大家懂的，一般是有什么艇首鱼雷发射管，对吧？艇尾鱼雷发射管，这正常的。它还有在艇的中间还有一个像巡洋舰的倾斜发射管，一专多能。一专多能对一艘军舰来说绝对不是好事，意味着啥？样样通，样样松。为什么？同样的，你在这个距离用潜艇和人家驱逐舰比雷击能力啊，那好像也是作死的节奏。所以这艘船，法国人的想象力非常好。你看，又有艇首的，啊，艇又有艇尾的，中间还有倾斜的鱼雷发射管，还带水上飞机，前面还带巡洋舰主炮。这个法兰西画图技术也，这个他们比那个强多了，因为什么？他们还造出来了。所以这个船，你觉得有用吗？潜艇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下沉能力要快。潜艇在二战之前，在这个1950年之前呢，还不特别强调水下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作战还是靠浮上来打的，它水下的那个航速机比水上的航速要慢得多。啊，换句话说呢，潜艇在德国人最后出来那批潜艇之前，基本都是在水面进行战斗的，水面的航速比水下的航速要快。现在潜艇不一样，现在潜艇主要取决于水下的航速。为什么呢？因为在二战之前，声呐技术普及之前，潜艇在水下是没法对射的，因为那是瞎子对打，能打出对头纯粹是看运气，因为邦邦邦打了一堆鱼雷出去，没有遥控的，就完全凭运气的。所以千万不能看什么0570有什么两艘潜艇在水下对射，那是他们红色11号潜艇那个电视剧看太多了，完全不是那码事。但是能造出这样的，你想想看，你装那么大个主炮，你想你得备多少弹？这不是严重压缩这个潜艇的，别说啥生活曲线，以法国人的浪漫，我真怀疑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个什么红酒库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在战列舰里面就有的，他们在战列舰主炮的装甲盒里面有一个红酒库，所以那个红酒库是有史以来防护最严格的，而且温度一定也最恒定，因为发射药要温度恒定。啊，法国人为了喝酒真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啊！所以接下去对巡洋舰的吨位等等等等都做了这个登记规定。重巡洋舰的数量，英国人15艘，美国人要求多是18艘，而日本人要求12艘。总吨位，英国是146800吨，美国是180000吨，日本是108400吨啊。那么，旧日本海军的重巡洋舰的体系有一共有18艘，我们叫18罗汉。其中最早的其实是作为侦察巡洋舰出来的，7100吨型的最早的重巡洋舰，古英型和青叶型啊。这两个其实最早的时候不是一个级别的，后来是经过改装，古英型的改装的，后来呢是万吨重巡的妙高和高雄，到高雄吨位用完了，怎么办？想办法混。1933年左右，日本的旧的几艘轻巡洋舰要退了，啊，然后根据那个配额，我允许可以建4艘8500吨的和2艘8450吨的重巡洋舰啊，轻巡洋舰。于是他们就想办法把轻巡洋舰的炮塔座权做得和重巡洋舰的炮塔座权相类似，必要的时候只要换炮就可以了。所以最早出的是15炮1000吨轻巡，最上级啊，二战日本的撞船之最就是由他穿的15门6英寸速射炮，1000吨轻巡。英国人一看，你这个叫轻巡，太不要脸了，真是。然后呢，还有呢，是12炮的这个1000吨轻巡，这就是后来的最上型和航空巡洋舰立根型。啊，这是早期的日本的这个这些重巡洋舰的改装，这是最早出来的时候它是轻巡洋舰，为什么？
装155号榴炮了。后来呢，改装正式两件，这个炮塔就拆下来给了大和。

0: 副炮友啊，这没多久啊，然后英国人一看，你这不是捣乱吗？美国人一看，你有的我必须得有，于是美国人供应能力紧急下水一堆15炮的这个海伦纳型级别的这种轻型巡洋舰啊，同样的，但是后来发觉人家根本就没当轻巡洋舰用，人家后来改了炮当重巡洋舰来用。英国人呢，英国人一看你们也有的，这对我的轻巡洋舰那是致命威胁，于是他也紧急下水了一堆12炮的啊，那这是美国人下一个级别的克里夫兰级，因为他觉得那个15炮的有点浪费，所以把第三个主炮塔给拆了，装上了他的防空火力更为加强。英国人呢，就是有了这种爱丁堡这种级别的叫沉级轻巡装，他们其中的一艘贝尔法斯特号作为大英帝国唯一残存的那么一艘船舰，现在停在伦敦塔边上。如果诸位夏天到伦敦塔的边上，就可以登上这艘叫贝尔法斯特号，它停在伦敦塔边上，应该是大英帝国幸存到现在为止唯一一艘超过10000吨的船了吧？啊，就是这种，这就叫别苗头，你有的我必须得有，因为我没有的话，就可能会被你超越。而从日本海军来说，它其实根本不需要那种装15门15.6英寸炮的最轻巡洋舰，它出来就是为了钻条约的空子，为日后它的轻巡深炮做重巡来做准备。啊，当然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巡洋舰，我们知道大家都要配顶格的，对吧？重巡洋舰顶格203，轻巡洋舰的顶格至少是152。我们的俄国人怎么办？前苏联。啊，这个沙皇的这个幸存下来的东西噼里啪嚓也被拆得差不多的啊，而且有限的资源全用在陆军身上了。但是我们的伟大的红海军也需要发展啊，因此这个到1930几年的时候，他引用他和意大利人谈好的一些技术，引入了非常有意大利风格的一系列的船舰，从战列舰到巡洋舰。因为意大利典型的风格的船舰呢，其实很清楚的是什么？是他这个两个烟囱分得非常开，啊。以往有的时候呢，这个以往有的时候呢，就是日大利巡洋舰，它这个烟囱在非常中的位置，像一个中文的山的这个字形，所以叫山字形。它这种的日本轻，意大利呢和苏联海军中间有一点共同点，因为苏联海军基本上也不用在远海作战，它要么是在黑海那个基本上封闭的区域里面，要么在波罗的海那么个封闭的区域里面，所以。因为他最先要补充的是波罗的海舰队还是黑海舰队，所以就首先有了这种26型的，他自己叫轻巡洋舰，然而不能这个或者说他没法叫轻巡洋舰，为什么呢？他主炮口径是180毫米的，同时呢和意大利人设计威尼托的主炮一样，这个身管寿命也是非常低的，所以呢比轻巡洋舰火力强，比重巡洋舰火力弱，西方还是叫他重巡洋舰。马克西姆高点西号啊，所以他还得叫主巡洋舰啊，红海军的这种设计。那什么都装，什么都设置好了，对吧？没有规定亲约国600吨以下的是列出来，就是如果那会儿有导弹艇和鱼雷艇，你可劲儿去造吧，造个100艘200艘也没人来管你的，只要你有人开船。另外，超过100吨。但不超过2000吨的做水面作战舰艇，我也没限制。但是啊，因为驱逐舰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你不能超过6.1毫米。主炮就算没到6.1毫米，也不能超过4门。而且呢，你可以配备鱼雷，你的航速可以大于20节，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所以日本人出了一个日本人和美国人走了两条路。美国人往上走，就出了巡逻炮舰，造了几艘。日本人往下走就出了水雷艇，这个水雷艇标牌在600吨以下，因为不能超过600吨，但在600吨以下它装了3门主炮和4座鱼雷发射管，4个字，头重脚轻，所有的分量都在上100吨，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日本的东方之星号，遇到风浪就嘚儿。所以后来发觉不行，得减重，所以怎么办呢？原先那个炮塔化的主炮不行的，炮塔太重了，把炮塔拆了啊，反正天气凉快，你们敞篷的去用啊，敞篷的，看到吗？原来是一座双联装，一座单联装，现在变成3座单联装，减轻重量。鱼雷发射管原来2座双联装的，改成一座双联装的，这是它的水雷艇。同时呢，基本上。这个在这个压舱的底部基本上灌铅，是吧？铅重。 保证它这个底部有一定的重量啊。这改出来之后发觉这个战斗力啊，算了，也就没什么想法的，于是这也是成为钻条约漏洞，最后在第四在有赫事件当中冲的人。同时呢，这个后来还因为要疯狂的加强武备，它的一些驱逐舰的复原性都出现了问题，比如它最早的这个它的这个驱逐舰叫初春型，然后发现那个二号探讨炮塔太高了，同样的它别说这个遇到风浪的时候复原性有些问题，如果它高速的时候转弯做漂移的时候很有可能歪过去都回不回来，所以还得拆，于是把这个二号炮塔拆到后头去，把三座三连装的鱼雷发射管改成两座三连装的鱼雷发射管，就成了日本海军另外一型的舰队驱逐舰，叫白鹿型。这都是这个复原性所导致的问题，都是打算在有限吨位之内疯狂的加强武备，完全忽视安全性的这个问题。你说这跟造船技术有关系吗？一点技术都没有啊！你说他们罔顾人的生命，这就是什么？舰政本部根本就是所谓的舰政本部第四部根本没有能力去对抗高层的压力，只能在有限条件下闪展腾挪，造出一堆最后都要返厂的东西啊！他们的返厂一直到1940年最后才匆匆结束，终于到那个时候他们感觉哎，好像有机会打一场海战了，那、啊、于是就没有了啊。这一系列的海军军缩条约所发生的事情都在日本相对比较温和的大正时代和它的尾声，所谓的大正德拉克摩期的这个尾声阶段，一旦进入到后面的这个一系列的独走行为之后啊，整个日本军部就走上了一条那么不归的这么条道路啊。到1930年之后，其实他们在1936年还打算继续开条约，有进一步的要求，还是打算对海军军备对进一步的压缩，然而日本人不干了，啊，日本人不干了，最大的受害者是谁？不是美国人，是英国人，英国人被骗了，因为英国人有一个要求，他当时在伦敦1936年的伦敦海军条约上规定，海军战列舰的主炮口径不能太大，全部要保留在14英寸上，美国人说没问题，我就造三座四连装主炮的14英寸主炮的北卡罗来纳号，然而因为日本人不签条约，所以这个伦敦海军协定也就流产了，美国人迅速做了一个扩编，他把三座四连装456毫米炮改成了三座三连装406毫米炮，所以北达科塔、北卡罗来纳号、南达科塔和伊阿华的区别是什么？看这张图很清晰了吧，其中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南达科塔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是因为南达科塔的战列舰的防御有一个要求，就是要防住自己的主炮的在主炮免疫区当中的设计，而北卡罗来纳最早设计的时候是装356毫米主炮的，所以它的装甲防护是以防356炮为基杆来进行设定的，但是它后来换炮换成了406了，但是其实它是防不住406的，而南达科塔是在它的设计之后从基石开始设计，就是为防406来设定，而压滑是为了，其实是为了快速来进行机动来用的。它严格意义上来说，你说它叫战略巡洋舰是不准确的，因为它同样具备战列舰的这个特点，它应该叫高速战列舰，因为它的航速可以达到33节。只它为什么没有造得更大或者更远？原因的结果是它还有一个巨大的麻烦，巴拿马船闸的宽度。但是你把美国人逼急了，他也会造出不是巴拿马船宽度的战舰，比如永远没有下水服役的蒙达拿，啊，所以船闸的宽度，它也是制约军舰的排水量的一个因素，但是特殊情况下也是可以违反的，啊，那只有倒霉的英国人，既然大家都装14英寸炮，于是我也去装14英寸炮，因此。他后来设计的乔治五世级战列舰，那个新乔治五世级全部装备的是14英寸炮，而且最早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做三座，他跟那个北卡的早年设计上都是三座四连装14英寸炮，然而他突然估计到呢，因为战舰的防护特点里面呢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二号主炮塔，这个 B 炮塔，它因为这个基座不是在这个里面的，在这个上面的，所以理论上来说，这个抬高的 B 炮塔它的防护是最弱的，排四连装呢好像防护跟不上，所以英国人在设计过程当中又加了一笔，把这个四连装的主炮换成了双连装的主炮。好，原来主炮有12门，现在跌的只剩10门，连数量的优势不存在，虽然它这个14英寸炮 其实在弹道和弹药方面做了改革，其实非常接近这个旧它的旧式的15英寸炮，但是再怎么样还是14英寸啊，但是它的这个防护还是非常强的啊，防护还是非常强，这就是后来的新乔式50式。那英国人想不想造16寸啊？那做梦都得想。问题是没钱了，或者说是什么呢，战争开始了，造船的重点从战列舰转移到了更需要的护航舰艇、新型舰艇上。你就算造出了战列舰，你也得有人去开啊，德国潜艇的威胁比德国战列舰的威胁要大得多得多了啊。那么这都是以后的事情啊。华盛顿海军条约各国都基本完成了一个自己的使命，对英国人来说，能在内外交困过程当中，在更长的时间里面能够维持一流海军的体面，尽管海参的三叉戟已经不是自己独享，要让出去了啊。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解散了英日同盟，让美国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避免两线同时作战，在太平洋和大西洋同时面对英国和日本的挑战。而对日本来说呢，能从超过战区预算超过40%的军费当中解除出来，联合舰队能够长期维持一个对美60%左右的实力不被拉开，如果还要强行对美70%，我估计日本国库崩溃的速度会比他建成战舰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啊！所以双方都是有。同时呢，日本通过条约的法律效力，正式坐实了对南洋诸岛的统治权，特别是条约第19条使得关岛、菲律宾群岛和新加坡没有办法继续要塞化，为他在二战当中的早期的高歌猛进奠定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呢，结果是什么呢？这么多军舰都在拆了，10年不得设计新的战列舰，海军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主力舰的设计停滞了10年以上。而这对于海军来说啊，只能说对于海军来说，海军的产业体系遭遇了严重的打击。你再过10年再要找同样的这些人才，他们再设计船，那比一直延续设计那就要差得多得多。所以就像华盛顿的樱桃树一样，被钢铁的一波波弹倒啊。那这个既然国家在军备方面投的钱不多了，那意味着什么？国家就可以把钱投在什么这个日常的大家的生活过程当中等等这样。但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22年之后，虽然有一个非常短暂的安定期，但是基本问题，一战之后的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等到1929年，世界性的整个的经济危机爆发之后，那么对不对？是吧？纸醉金迷的短暂的20年代，迅速的就变成了镜中月、水中花。尤其这个非常短暂的股灾，是吧？这个赌灾。如果有兴趣，就是上图的老师张毅老师曾经写过一本叫《大震15年》，啊，他在新浪的微博叫“阳风汉魂”。你要了解这个时代，因为日本的大震15年是从1912年到1926年，啊。差不多你可以折合成中国的北洋军阀时期，所以可以有一个，它里面有一些就是中日比较史之间的对照，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阅这样一本书。日本呢同时做军备方面也进行了所谓的山梨军缩和宇垣军缩，主要目的是什么？我说国家的钱就那么一点儿，如果不把士兵的数量给裁下来，武器装备的更新怎么也跟不上啊。裁到什么程度？这两个军区裁到，就是日本将官一般都是骑马上下班，裁到日本的将官，包括左官，包括将官，有一些级别的人都是平时坐11号上下班的，他们连马都没得骑啊。问题是这个钱省下来没多久呢，1923年关东大地震就爆发了啊。所以你说日本的经济好得起来吧？肯定好不起来啊。加藤在签订完华盛顿条约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东京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为什么说非常悲惨的惨状呢？就是他下午5点钟是什么时候？晚饭时候。那会儿没煤气了，他们用是什么？是用炭火盆做饭的。炭火盆做饭，然后当时东京的房屋80%-90%可能有点关，80%是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然后一地震，炭火盆子一飞。继李梅之前，什么叫做火烧东京就这么发生了。所以为什么会破坏那么大？主要的就跟这个城市的这个结构，你要是全部都是钢筋水泥的，肯定就不会烧成这个样子啊。所以而 这个所谓的大政德拉克莫西，德拉克莫西是日文的那个民主的这个音译过来，啊，也就在所谓的这场东京的大地震之时，随后的就这样逐渐的走入尾声。由于政党政治的高度的贪污的腐败，普通民众已经对政党政治失望透顶，他们短而会研究在短期之内能够让他们有一种希望摆脱于目前这种贫困生活的想法，因此在日本的中下级军官当中就荡漾了有所谓的这个热血的昭和时代。面对这样腐朽的时代，我的热血不禁沸腾起来啊，这样一种状态啊，逐渐就尤其是军部的独走失去了国家在外交方面的这样一系列的这所谓的这个对他的约束，以至于发生最后最严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叫，我觉得这两个字应该改一改，叫动荡的昭和史，这就拉开了帷幕啊。当然如果你对海权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技术包括海军发生的事件有关系，去看我已经去世的老师张先生的《无畏之海》和他的这个遗作《不列颠太阳下的美洲海权之路》。那个其实六月份的讲座内容，我们七月份开始要花四卷的内容啊，重新讲德国总参谋部的历史啊。我们讲下一步是第一卷啊，当然大家知道因为我唠叨，所以七月二十号刺杀希特勒的事情呢，我绝不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给你们讲清楚，我一定要讲十个小时，我一定要讲十个小时一千页 PPT， 我要讲一本书撰成的这个 PPT， 这本书的名字叫《武神与将军》啊，我将它的转化为 PPT。下一个月，我们讲应该是十八号吧，我看看时间，十八号我们讲第一卷，从拿破仑时代开始。德国总参谋部的历史啊，就是在东莞的重新整理的讲解。好，我们七月份再见，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英木寺堂乡第一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学生帕热旦·约苏甫。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本蕴含古人智慧的经典作品《论语》。这本书记录了孔子和他弟子们的言行，里面全是充满智慧的话语。孔子就像一位温柔的老师，用简单的话语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学习。比如，要诚实守信，要勤学好问，每一句都藏着珍贵的道理。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事别逼迫别人去做。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它教会我很多做人的道理。在和同学相处时，我会想起这句话，不逼迫别人去做不喜欢的事。学习时我会记住学而自习之，经常复习知识，成绩也慢慢进步了。论语的智慧超实用，不管是学习还是和朋友相处都会用到它。快来读读，跟孔子学懂事的好孩子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纳库勒乡第八中学八年级七班的麦皮赛阿布林迪同学。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鲁迅的经典散文诗集《野草》。《野草》是鲁迅先生用生命淬炼的文字，是中国现代散文诗集的巅峰之作。他以锋利的笔触，滚烫的灵魂，写尽了生命的挣扎、理想的坚守与对黑暗的不屈反抗。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是野草题词里的，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恨这以野草做装饰的地面。这段文字振聋发聩，里透纸背，它让我读懂真正的力量藏在沉默的沉淀里，藏在不屈的坚守里。野草教会我要做一棵风在风雨中倔强生长的野草，
3: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永远心怀梦想，永远向阳而生，永远为光明而呐喊。读野草让我在文字里淬炼灵魂，在经典中汲取力量。诵中华经典，传文化薪火。
0: 那我们就这个准点开始吧，啊，今天是这个星期天，是吧？星期天的上期来的朋友，忘记星期天的祝酒词是什么？upset friends， 祝逝去的朋友们，也包括离开我们十年的这本书的作者，我的海军是领路人。张天先生，啊，今天的讲座也是献给他的，啊。幕布已经拉开，演员都已经就位，啊，我似乎看到古代勇者的英灵在远处浪尖上出没，在炮筒前方闪耀，在云层中低语，评论我们这代人的价值。斯卡格拉克的黄金下半卷，啊，首先这是杨坚先生翻译的英国海军战列舰史上的这一句话，啊，英国的战列舰队如同棋盘上的皇后，啊，这个肯定指的是国际象棋了，它是海上的最终主宰者，失掉了它也就输掉了这一盘棋，啊，英国皇家海军元帅查德菲尔德勋爵，啊，我们上一期是讲到这里啊，他那个伟大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导的这个加里波第攻势结束之后啊，那么你也不可能把那帮人直接就撤回本土去吧，他们总会我们说起来要给自己找个补吧，那最后找个什么补呢，他们就把战线从1915年转移到了这个转移到巴尔干半岛，那当然他们后来能不能帮助塞尔维亚人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啊，那么英国海军史上另外有一段话，我们上一期讲过德国人对于他的海上的其他的一些殖民地丢掉可不可惜呢，他们有句俗语，决定殖民地命运的战争在北海，那么在北海的情况下他们面对的是坚如磐石的英国皇家海军的战列舰队，北海上的英国战列舰如同一幢房子的坚实大门，只要海军上将杰利科和多佛尔巡逻队坚守他们的战线，德国舰队纵然强大也只能被隔绝于世外，霍根索伦王朝的无畏舰无法接触到任何一条商业航线，到不了英国任何一块海上领地，干扰不了英伦主导赖以生存的进口贸易，更无法阻挡越来越多的从世界各地赶来拯救人类文明的勇士，啊，这个是英国人写的你懂的，那反正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有时候某种情况下这句话是准确的，那么围绕北海要突破英国皇家海军的这个海上封锁，因为它和就有英国海军见敌必战的要打上门去的这个策略不同，德军原先准备了一系列用于消灭或者说削弱英国大舰队组合的一套方案，都是期待英国皇家海军打上门来的这个策略，结果人家远程封锁不打上门来，那怎么办呢，那你既然不出来那么我就得出去，所以在北海爆发了一系列的争锋，有的是英国皇家海军打上门来的，因为很多事情这个我们知道战争它不单单是军事方面的战争，那也是政治上的博弈，更是外交宣传等等等等很多事情上的来，因为杰利科的远程封锁策略它是不同于旧有的，啊，它和拿破仑战争时期纳尔逊直接把战列舰这个贴脸开大的这种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英国国内的舆论其实对这件事情也是有所不满的，那么大规模的出击既然不能避免，是吧？那么 小规模的，我们说起来是这个士气，对吧？打仗这个士气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提振士气的一系列事情呢，其实也是需要的。比如第一次赫尔格兰湾之战啊，包括后来的多佛尔沙州之战，只是最后的啊，我们熟悉的这个日德兰海战或者叫斯卡格拉克海峡之战，都是这样一系列爆发的。首先是第一次赫尔格兰湾之战啊。

那么对于对方的轻型两舰，那基本上是属于什么呢？那属于高射炮打蚊子这样一种级别啊。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炮弹消耗的太多了，就是他们的炮数问题暴露无遗。为什么呢？大口径的穿甲弹对付那种轻装甲的舰只，会造成日后啊莱特湾海战时期利田舰队对美国护航航空母舰的那种伤害一样，就是过穿。啊，原先是穿到敌舰内部爆炸的炮弹，可能把敌舰打了个对穿，就穿了个洞，不爆炸了。啊，那么随后没多久，就爆发了多格尔沙洲的这一场战斗。啊，但是呢，也是一系列的错进错出等等的这样一个事情啊。最后呢，贝蒂呢，被这个他的老对手啊，这个坐舰在谢德里兹的西佩尔逃走了。这是爆发了这一战当中呢，德国人丢掉他的超级装甲巡洋舰布吕希尔，这个叫布吕希尔的名字呢，一般都比较惨，不管是一战还是二战那种时候。但是呢，也暴露了英国军舰在协同包括指挥以及无线电通讯当中，甚至是贝蒂自己的旗号官都发生了一系列问题。啊，究竟发生什么问题呢？我们待会儿会详细说的。正当英国人啊，这个谈官相请，他们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甚至呢，这个英国人对贝蒂的这个美誉，这个实在是不吝其词啊！因为在多格尔沙洲之战当中，贝蒂的旗舰冲在最前面，结果遭到了德舰的集火攻击，这个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创伤啊！最后返回的时候呢，英国人号称啊，纳尔逊回来了。那这个当然，他和纳尔逊，我觉得还是没有办法比。然而，刚刚取得两次海战胜利不久，德国的游艇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外海一口气击沉了三艘老式的英国皇家海军的三艘装甲巡洋舰，阿布吉尔号、霍格尔号和克雷奇号，啊，这三艘，虽然其实啊，它造成的人员损失很大，因为三艘船都被击沉了，啊，那就是说没有人来救助他们，阵亡的人非常的多，但是从这三艘老船，这三艘其实都是非常老的船，如果没有一战的话呢，它基本上就要是被送回拆船厂给修理了，他们这三艘船。基本就相当于上一卷讲过的这个在南美洲被击沉的两艘英国装甲巡洋舰，他们基本属于一个级别的。啊，击沉他们的艇长叫韦迪根，啊，在中国的海军史爱好者当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称呼叫韦爵爷，啊。那么当时的他指挥的一艘老型潜艇，当时的潜艇和后来我们现在看到在水里面能待很久的那种潜艇不一样，一战和二战的潜艇呢，其实绝大部分他们的攻击都是在水面上完成的，啊，他要浮起来，至少要伸出个潜望镜来进行攻击，啊，不存在现在这种，你凡是看到电影里面什么潜艇在水下进行对射的，一定是导演的军事顾问脑残出了大问题。为什么？一战和二战的潜艇，它是不可能在水下进行对射的，因为它没有办法有主动声呐来感应对方的目标，它一定是攻击水上的目标。啊，即使有潜艇击沉潜艇的战力，你也是对方潜艇在水面上航行的过程当中遭到打击的，不会像什么美国的某部大片有武器一样，两艘潜艇在水下对射，那不是有武器，那是另外一部电影《猎杀红色十月号》，那已经是80年代的这个作品了，这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但是这一仗呢，对英国皇家海军的触动非常大，为什么？因为斯卡帕湾的许多的反潜设备还没有就位，如果被德国潜艇溜进去了，那这个事情就非常麻烦。当然德国潜艇溜进去呢，不是在一战，那是在二战的过程当中，德国的一艘U-47潜艇啊溜了进去。那么随后呢，但是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著名的卢西塔尼亚事件。啊，美国的这艘船是从美国返回到这个，所以我说是要从新大陆返回旧大陆，在即将抵达目的的时候遭到了德国潜艇的袭击，啊，这个叫什么？叫无差别攻击，换句话说叫什么？不需要叫什么不限制潜艇战，只要是驶向英国本土的船只一律予以击沉。但是呢，这件事情因为上面有死了100多个美国人，而当时美国还没有参战呢，于是呢，美国就表示了强烈的抗议等等这样的事情，导致后来什么这个无限制潜艇战呢，就变成一段时间要变成有限制潜艇战。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比如说发现一条船驶向英国本土，啊，潜艇首先要浮起来，然后用潜艇上的甲板炮朝这个船头顶上开一炮，让你停船。停船什么意思呢？我要上去接受检查。

你送往英国的是什么物资，那你说你能确保是什么物资吗？就算是输送棉花的也有可能是战争物资，那么不管什么物资吧，然后你要给这个船的船员以足够的逃生时间，让他们把救生船放下来，然后这些人确保船上没有人了，然后潜艇释放鱼雷，或者是潜艇上去放炸药，把这个船的闸门给炸开，这艘船就沉。那么你懂得，既然有这样嘛，那什么，那英国人就想出了怎么对付潜艇的这个策略。他们就运用了一种船叫 Q 船，就是这个船上呢，这个船呢就放了很多的，里面它塞了很多的伪装，叫伪装舰啊。这个船上就塞了很多的这种木材这样的东西。你潜艇不是向我开炮吗？那我这个船就停船，然后绝大部分人乘着船划走了，但是有少数人呢就留在了船上啊。一旦潜艇靠近的情况下，突然之间啊，当然他们也要讲仪式的啊，突然之间这个船的旗帜就要升起英国皇家海军的军旗，然后开炮，对，那打得准点，那艘潜艇就沉了。那么这种就是什么，按照张先生的说法，这种就是缺乏骑士风度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战争赢到最后一定是不要脸的啊，有脸的都在战争当中都被杀掉了。所以呢，围绕这个 Q 船和潜艇之间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呢，在一战当中就上演过很多次，这个卢西塔尼奥事件结束之后没，但是呢，这个说明潜艇的威胁对英伦三岛其实已经非常巨大了。英国皇家海军被迫从斯卡帕湾，在斯卡帕湾完成完整的这个对潜的这种，比如他要放下这种阻拦网啊，防止潜艇进入的。这个其实到二战的时候也是一样。二战的时候偷袭珍珠港的时候，日军不单的从空军进行袭击，它水底下其实有袖珍潜艇，但是呢这个袖珍潜艇呢就有五艘，里面有四艘都在门口，一艘在刚进去的时候被击沉了，其中有一艘溜了进去，对美国战列舰发射的武器。这个以后讲到二战海战的时候再和大家详细讲。那没除了潜艇的威胁之外，还有一个威胁是什么呢？水雷的威胁。前面说过大舰队待在斯卡帕湾不安全，所以他们呢，斯卡帕湾是在英伦三岛的东边，于是他们就转到西边来。转到西边来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潜艇的航程就会水面，它要到西面来，它的作战距离就要大。而德国的远行潜艇其实不多的，但是呢，它躲得了潜艇，没有躲得了水雷德国海军的一艘伪装巡洋舰这个是由搜狐的游轮改装的柏林号，在英伦三岛的西面丢下了一堆水雷结果呢，其中有一枚正好击沉了英国的战列舰大胆号堂堂一艘战列舰中了一颗水雷就沉掉了。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就是禁数不断的情况下，当时一战的舰艇对于这个水下的这个防御其实是很有问题英国的战列舰呢比起德国的防护呢更要差一点他们的那种装甲带的设置，我们经常开玩笑的叫那个装甲带，因为军舰不可能从上到下都辐射装甲带，那个超重的，所以它一般是在军舰的两舷的水线上下这个部分呢是辐射比较突出的块装甲带。比如说他跟你说装甲最厚是12英寸305毫米，那基本就是这一边，但是呢它的那个宽度非常窄，我们开玩笑叫皮带装甲带，就围着这个腰就这么一圈皮带的，所以呢这个地方一旦被炸开来就出现严重的这个问题这是英国皇家海军设计史上的一系列问题。风声鹤唳了非常久直到这件事情，直到后来就影响到这场一战当中，包括也是整个世界海军史上著名的海战叫斯卡格拉克海峡海战，当然它通常我们称之为叫日德兰海战这一天是1916年的5月31号，儿童节前一天。双方进行的策略呢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战列巡洋舰队在前，战列舰队在后，双方都想采取一种什么引诱对方的一个策略德国人呢，但是呢大家懂的，所有的条件都不可能100%的具备。德国人呢为了防备英国皇家海军集体出动，那这仗就没法打，咱们肯定打不过当时德国人跟英国人战力比大概至少是2-3这样一个劣势，所以呢德国人在英伦三岛的东海岸部署了一大堆潜艇其中没有一艘发现英国皇家海军的处境。那这个是没办法，当时是没有雷达的，全部是靠目视用望远镜看，丢失目标是一件很正常的这个事情那么当天的这个温度
当天的气温大约是在3000米左右呢，是有一层薄云在那儿，有一层薄薄的雾，是北海特有的那种雾的那种季节。他对德国人的最不利好的消息是什么呢？齐柏林飞艇没法用啊！原先他除了用潜艇在水下定期的浮上来看一看英国军舰在不在之外，顶上有这个像空中舰队一样的齐柏林飞艇啊。所写的这个呢，这个飞艇呢，现在基本上飞艇冲的都是什么？都是氦气，就是惰性气体。最早呢，但是呢，这个最早的时候，英国人不知道德国人这个里面冲的氦气，以为他们是无所，以为他们冲的都是氦气，其实他们冲的都是什么呢？都是氢气，啊，就是一个巨大的氢气球在天上。结果呢，一梭子燃烧弹进去，这个空中舰队就直接成了一个个成了就烧起来的这个事情，啊，齐柏林伯爵啊，那么侦察的这个手段，德国人就明显差得多。那你说英国人靠什么侦察？英国人不靠这个气艇。这个气艇是德国的技术，英国人靠什么呢？当时非常简易的水上飞机。但是呢，当天也出了事儿，出了什么事儿呢？不知道什么情况，大舰队和贝蒂的前哨舰队呢，各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大舰队配的一艘更大，叫布连迪尼亚，这个叫坎帕尼亚号，是一艘20000吨级的一艘船只，能够搭载4架水上飞机。当时这个飞机的这个技术大家懂的。这基本是不靠谱的，那飞在天上基本上说不定哪个什么部件出问题，啪就能掉下来。那你有4架飞机，我们现在说什么就有强有力的纠错能力，对吧？我们不用4架都派出去嘛，派一架出去，万一它有故障或者它航程没了，我可以再派一架。结果呢，整个大舰队出勤的消息没有人通知他，他也搞不清楚。等醒过来一看，耶，所有的船都出去了。太凉快了，整个弯毛当中大概只剩下他这么一艘船，那真的觉得身边冷得慌。那你说我赶快出去追大舰队吗？不行。为什么？这艘船是没有什么自卫能力的，如果碰上德国潜艇，那就是基本上就是等着早死吧。所以呢，这艘有4艘4上水上飞机的母舰也就没有赶上日德兰之战啊。如果他参战，杰里科将有一个强有力的帮助他侦察德国舰队的这么一个情况，不是会发生后面很有趣的、后面很让人抓头的这个事情啊。这个我们称之为叫斯卡格拉克四天王啊，杰里科、贝蒂、舍尔和西佩尔啊，这四个人，啊，这都是非常能力非常强的职业军啊。大舰队有24艘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8艘装甲巡洋舰、8艘轻巡洋舰和55艘驱逐舰。贝蒂的前锋有4艘快速战列舰、6艘战列巡洋舰、14艘轻巡洋舰和27艘驱逐舰。与之相对而论，公海舰队的主力只有16艘战列舰、6艘被拉进来凑数的前五位舰、6艘他没有装甲巡洋舰参战，有6艘轻巡洋舰和31艘这个德国人一般称之为叫鱼雷艇啊，鱼雷艇。而西佩尔的第一和第二侦察集群，第一侦察舰队有5艘战列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和30艘鱼雷艇，或者称之为驱逐舰。双方交战舰艇高达250艘。所以，五月的最后一天是一个晴朗的夏日，跟今年的5月31号一样，今年的5月31号也是星期天。阳光驱散了海上的薄雾。赫尔荷兰岛的灰色礁石仿佛观礼台一般检阅的整支公海舰队，从国王号战列舰的观察哨向前方望去，先遣的战列巡洋舰队已经消失在模糊的海平面的尽头。指挥这支诱饵的弗兰茨·冯·西佩尔中将放下望远镜，对身边的埃里希·雷德尔参谋长说，准备好锤子和钳子，我们下午可能要用。为什么准备好锤子和钳子呢？万一被打中了，你比如说什么地方翘起来，我要把这个东西拿锤子和钳子去修的。对面啊，5点30分，由43潜艇报告，敌方舰队没有明确出击意图，于是各舰队分各行其事，没有前往德国湾，也未察觉我方行动，截获敌方部分舰队的目的，渴望完成。就是他们知道西佩尔是，他们知道贝蒂的性格，这家伙是一定会出来的。但是呢，他们要确保一点，杰里科不能出来。就是如果打掉了贝蒂的战列巡洋舰队，那么英国大舰队的前方就缺乏侦察哨了。那么既然敌人不知道，那么赫尔

格兰号舰长当时这么回忆的，说跟自己手下说，英格兰和挪威之间的海域有不少船在打转，我们到那儿呢就看一眼，顺带挠到他们的胳肢窝，如果英国佬敢出来的话呢，大伙儿就给他们一个大惊喜啊！在罗塞斯港、克罗马蒂港和斯卡帕湾之外，有我们七条潜艇之后的，我给他补充一下，其中一条都没有发现他们出来的啊。清水洋舰呢，会用电报把其中一些傻瓜骗出来，就像逗小孩子玩一样，完全不用担心，你懂的啊。一般都是什么干完这票就回家，是吧？我这个打完这张战之后我去结婚，那这种事儿一般都不太会发生，那基本就回不来了。当然他还是回来。而另一边，正漫不经心的向东南方开进的皇家海军的本土舰队，其中有人回忆，我们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例行清场，就是我们出去转一圈，那午饭之后就会发布命令返回基地，因为不能一直往南开，要撞到陆地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美丽的下午啊，我们可以喝点什么下午茶的，喝的咖啡如此。北海最好的天气不外如此，为什么？因为云层比较厚，太阳流照下来，那么大家就可以在甲板上喝什么英伦红茶，散个步啊，聊个天啊，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水手们在甲板上晒太阳或者清理各自的岗位，战列舰的人很忙的，他们每天早上都要干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劳动工作，洗甲板。啊，拿什么东西洗呢？这个形象一点的话，就有点像大家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聪明一休》里面，他们准不是拿抹布拖的，他们是手里拿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呢，大大小小和一本圣经的大大小小差不多，所以就叫圣经石。所以一堆水兵就在那儿开始玩工作啊，跑过来啊，跑过去，就这样的事情。啊，那贝蒂自己回旅。他有前面说过，他有六艘战列巡洋舰、十二艘巡洋舰、二十九艘驱逐舰，并且呢给他配了一艘水上飞机母舰恩加宾号。不过这艘水上飞机母舰只有一架飞机，因为它吨位比较小，还有四艘快速战列舰。所以他说，我的手头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打击力量。但是呢，他跟杰利科风格不一样，杰利科经常警告他说，战列巡洋舰的作用就是保持与敌人舰队的距离，并向战列舰队随时报告对方的位置和力量。你懂的，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因为这老兄到最后就是没做好的一件事。同时，英国皇家海军舰指挥部，英国人还有一个先发优势。什么优势呢？这是1916年。1915年，一艘德国的轻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波罗的海触礁了。那波罗的海的对手是谁呢？俄国人。那么他们在做所有的处理工作之后呢，就有一件事情没做。什么做呢？他们的密码本被俄国人获得了，于是俄国人就拿着密码本直接告诉了他们的盟友英国人。但是呢，人家也不是傻子，这密码本这个东西不会从头用到底的，定期要更换密码的。但是呢，更换密码大家懂的，更换密码它密码有一定的逻辑，你不能说今天用逻辑 A， 下一本密码用逻辑 B， 这个要乱套的。但是呢，破译密码的这个事情呢，没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工作是交给谁呢？就交给40号房间的这个人。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出在细节上。负责和拿这一切进行沟通工作的呢，这位杰克逊上尉号称是蔑视一切民间学者和解码专家，生活在旧时代的人啊，所以他走进40号房间，简短发问：德国舰队的呼叫代号现在哪里？科学家回答他说：还在避孕锚地。为什么呢？那德国人也不是傻子，舰队出行最重要的，比如说要进行一些突击任务，一般是干什么？一般都要保证无线电静默，只收报不发报。那么要编造一个假的信息，他就要让一艘船在德国的公海舰队基地里面，以公海舰队旗舰的这个代号来发报密码，让英国人觉得公海舰队的主力没有出航啊。但是呢，这位杰克逊上尉转身就快速一去，绝不肯在民间人士那里多停留一分钟。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根据自己的理解做出分析，并将其报告杰里克。那你说得到的是什么情报？12点40分，铁公爵号接到如下电报：没有确定消息，11点10分威廉港的碧玉锚地的总旗舰呼叫编号还在。没说错呀，呼叫编号还在，这船可能不在，但是呢，也许是空

天气妨碍了空中侦察，敌方尚未行动。但此时40号房间的密码专家已经在琢磨德国人另一条密码电报很可能包含的公海舰队出港的消息，也就是说这两边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计划，而且都采取了和对方一模一样的计划。两个指挥官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是有矛盾的。那大舰队的指挥训令来说，杰里克是一个非常主力，为什么？他除了要击败德国人之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还要尽量保持舰队的完整性，不能蒙受巨大的损失。为什么呢？因为这事实上不止德国人一个人对手，还有一堆别的人呢。万一你把德国人完全打垮了，但是大舰队比如损失了1/3或者2/3的力量，剩下的皇家海军怎么应对美国人、日本人、俄国人、法国人这些人呢？你知道他们下一刻会不会是你的对手呢？所以除了要歼敌，还有一个最重要什么？最大限度要保全自己。怎么保全自己？一条准则是不能被对方割裂战略线。所以所有的舰队必须保持一个整体性，应当避免用一个中队或者分队去攻击对方部分战略线的企图。这充满了杰里科式的这个人的特征啊。所以丘吉尔说他是避免在一个下午输掉整个战争。杰里科如果草莽轻率，是可能在一个下午把整个英伦三岛都奉献出去的男人啊。所以呢，贝蒂有一句很戳客的评语说，他不喜欢有独立见解的军官，所以从来都选不对合适的属下。这是非常戳客的评语，完全不准确啊。双方的矛盾呢，其实主要矛盾在什么？就是这个第五战列舰分队。之前的英国海军战列舰的航速呢，基本上在保持在21节左右，因为什么呢？他们都是烧煤的，最多是在煤上零烧重油，提高燃烧效率。直到这个第五战列舰中队五艘伊丽莎白级女皇级战列舰，其中四艘这次参战，为什么？它的第一艘舰伊丽莎白女皇级当时正在检修，所以没有参战。这五艘船呢，满载排水量32500吨，除了主炮口径惊人，它有8门15英寸的主炮，同时呢，它全部是用重油做燃烧的，所以它发动机的那个主机马力呢，高达75000马力。之前的上一代的铁公爵级只有400马力，就是说它的理论上可以达到25节的高速，25节已经和当时的战列巡洋舰第一代战列巡洋舰差不多一样的速度。然而你听到我说的三个非常精准的词，理论上，那就是说实际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达到啊。那么这一下子呢，这五艘船既然理论上和战列巡洋舰能够有一样的速度，那贝蒂就非常想说，你干脆就把这五艘战列舰给我吧，啊，这样的话我就这个我的力量不单单是 double 上升，但是呢，既然它是战列舰，那是归战列舰队来管的，所以呢，这第一个，最后怎么确定了前面这位他的指挥官伊万托马斯？伊万托马斯和杰利科的关系很好，和贝蒂的关系非常糟，为什么选定他呢？其他的几个选择的人不行啊，因为什么呢？指挥战列舰队的人都必须比较稳重。甚至稳重到后来可以贻误战机这样一种级别的人。之前的这几个人，第四战列舰中队指挥官斯特迪中将，就是前面说过福克兰海战的胜利者啊，这位脾气暴躁，从不优柔寡断，但他独立勇敢，所以不行啊，脾气这个过人太过于冲动的不行，太过于狂热。而原来第一战列巡洋舰中队指挥官贝里中将，他是有的非凡独立性的战术家，偶尔有些疯狂，所以他们都不适合，只能找一个更稳重的人，所以就选中了伊文托马斯啊。贝蒂自己也有问题，前面讲到的多格尔沙丘战里面呢，德国人的电货舰布吕歇尔号遭到了起火之后这个脱队，但是呢，贝蒂自己的旗舰冲到太前面，遭到了德国战列巡洋舰队的集火，那么已经不能胜任旗舰工作。那不能胜任旗舰工作怎么办呢？舰队司令官又不能说在海战过程当中随意更换旗舰，因为那个更换旗舰很烦的，不是什么会瞬间转移，啪这儿转到那儿就去了，不行的。他得什么呢？他得从这艘船基本停下来，停下来的时候搭乘小艇再换到另一艘船上去，你这时间不都耽误掉了吗？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让出自己旗舰的位置，让副司令来指挥。结果那么根据副司令指挥，贝蒂走之前啊，贝蒂命令自己的信号官西摩尔
向后面的二号舰发电，说命令他航向东北攻击敌舰后舰。啊，问题是什么呢？这两条旗语应该分开来发，应该是什么意思？应该让他航向东北，然后攻击敌舰后舰，在升起第二条旗语的情况下要把第一条旗语撤下来，因为目的是攻击敌舰后舰。结果副司令理解错了，因为敌人的殿后舰就是那艘已经瘫痪的布吕希尔号，而背地的意思是不要管这艘已被瘫痪的德国军舰，去追上德国人其他的船。于是副司令继续围殴布吕希尔，把布吕希尔棒揍了一顿。结果呢，贝蒂一看这不是搞错了吧，于是怎么办？于是赶快就跟旗号官说，你赶快换一条旗号，换一条信，就换一条信号，让他靠近敌舰开火，就是追上敌人的残余部分，靠近敌舰开火。然后西莫尔翻了翻说，司令官的意思，旗语里面找不到这一条，这条旗语已经被废掉了，只能找到一条相近的旗语，这条旗语叫迫近敌舰。于是副司令官保尔再次迫近布吕希尔号，又将布吕希尔号棒揍了一番。再问题是什么呢？这不是西摩尔第一次犯错，这已经是第二次犯错了。但是他对这位旗号官没有任何的惩罚，于是你即将会看到西摩尔马上要犯第三个和第四个错误。当然犯错的人都会受到惩罚的，我们一会儿就知道。贝蒂的选人那就是跟他一个性格的，我们经常就所以以前都有说法的，就作战之前我们孙子就说什么，孙子除了有五奸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获取情报是很重要的事，包括要知道对方的指挥官是谁，为什么对方指挥官的性格如何，会决定他在战争当中所采取的方式是什么样的。贝蒂的除了第一，贝蒂给自己选的指挥官第一战略巡洋舰中队布洛克，第二战略巡洋舰中队莫尔威廉帕克汉姆这个人呢曾经在三利号上经历过对马海战，为英国皇家海军提供了详实的宝贵的资料。就作战过程当中啊，当时是英日同盟嘛，这1902年开始的英日同盟，所以在1905年的对马海战当中，英国皇家海军在日本海军的舰艇上是有观察员的同样日本海军在这次对这个日南过程当中也有观察员，只不过这观察员没回去，因为他所在的战略巡洋舰被击沉了，跟他一起完蛋所以而他的这种观战行为日本海军因其英勇过人的观战行动而向其授予了旭日勋章第三战略巡洋舰中队指挥官胡德他都懂得叫胡德这个名字的呢一般运气也不是特别好不管是叫人名还是叫战略巡洋舰但是呢他这个所以呢就拼命的你给我再补充一下，我有三个战略巡洋舰中队，如果再把这些快速战略舰补给我，那我这个吉利说给你那说吧，给李云龙一个师他就敢打太原，就属于这种想法的人是吧。所以刚刚服役没多久，贝蒂就在杰利克的信中恭敬的建议罗塞斯作为第五战略舰中队的基地，让我们能够获得对公海舰队以外任何敌人的绝对优势。杰里克三天之后回信拒绝，你的建议是基于对第五战列舰中队航速的错误判断上，就你认为他们能跑25节，那么他们肯定低于24节，在这样条件下我很怀疑第五战列舰中队是否能你建议那样在进攻过程当中为战列巡洋舰提供实质上的支持。大舰队司令官不同意但贝蒂不同意，所以双方不断的这个争来争去，争来争去这么多呢，那最后怎么又给了贝蒂呢？因为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他们在多格尔沙洲上炮数太差浪费了太多的炮弹。这个呢，一个有英国炮弹引信的问题过于敏感。英国的炮弹里面的装填是什么呢？日本人在日俄战争当中大量应用的黄色火药苦味酸，苦味酸的特点是什么呢？是一个严重的易燃易爆物体，但缺点是什么呢？太易燃易爆了，它擦过桅杆、擦过缆绳都可能会烧起来。但缺点是什么？缺点是很有可能它在接触到物体的时候就爆炸。但是对军舰损害最大的不是在军舰的表面爆炸，是进入内部之后从内部爆炸，
那大家懂的，这个造成的毁伤会

么壮烈，但苦力酸呢，因为太易燃易爆了，所以碰了就炸。那德国人用什么呢？德国人用的是钝化的硝化剂。那德国人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个炮弹可能穿进去它是不炸的，但是只要炸，它就一定是在敌人的内部爆炸，造成的损耗会非常大。一方面是这个原因，另一方面呢，他们的炮术比较差。炮术比较差，大家知道靠什么？一个字，烈，是吧？你是这个像这个你实战当中这个像日本人一样，一个礼拜练七天，那怎么这个形势都会高一点。那么怎么练呢？大舰队在斯卡帕湾，而这个战略巡洋舰部队呢是在福斯湾。那么在福斯湾就是这个湾口呢太狭窄了，你要在这儿展开实弹训练呢，这炮弹可能就打到岸上去了，这不是对这个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损害吗？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转到斯卡帕湾去练更合适一些。但是你不能都去啊，都去这个地方没人守了，所以怎么办呢？轮着去，先让胡德的第三战略巡洋舰中队移到斯卡帕湾进行训练。你这样走了，贝蒂的力量被削弱了吗？没事，胡德去的时候呢，同样的让托马斯带的四艘伊丽莎白女皇级战列舰就到福斯湾去，双方属于什么临时换个班啊。所以呢1916年的5月22号中午11:30，巴勒姆号伊万托马斯的旗舰到了福斯湾，下午呢胡德的三艘战列巡洋舰无敌号什么过去了啊。第二天双方停泊在了一起。问题什么呢？这是一个临时换防，谁都没有想到十天之后要爆发了，所以呢大家都没有那么想。所以照理说应该什么呢？这个我啊，如果说我是正式调动的，对不对？那我得过来，至少上下级之间要通个气吧。我临时过来，我一临时工哪那么多事，十天之后我就回去了，所以根本就两个人之间压根儿就没有通过气啊。本身的这个脾气就不好，所以呢两艘旗舰隔水相望，两名司令就互相不理睬啊。反正十天之后我要回去啊，大家都觉得十天之内和德国舰队交战的机会微乎其微，没有必要在默契协同上做什么总准备，你懂的，越怕什么越来什么。5月22号，对，今天是5月31号，怕什么来什么。顺便再介绍一下拉尔夫·希摩尔上校，他的职责是用无线电探照灯和信号旗向舰队当中的其他舰只发布贝蒂的命令，也是舰队信号的总顾问和监督官。此外，其右官同时还是舰队司令的私人助手和亲信。贝蒂在整个大战期间给予希摩尔的信任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啊，他已经犯了两次错，竟然还没有被测试，所以你懂的。某些事情啊是没有办法改正错误的，他还会犯第三次甚至第四次错误。啊，这是双方的力量对比啊，250艘，啊，策略都是一样的，战略巡洋舰在前啊，引诱贝蒂向南啊，西皮尔的目的是，如果发现了这个贝蒂的舰队，就把贝蒂想办法引向南方，让自己的主力跟进吃掉它，而两支舰队都在前方啊，这是头一个小时的双方的交战时速。别着急，我们以后会一张一张的来重新起来。啊，贝蒂的整个战斗序列，最快的船在前面，轻巡洋舰形成一道什么叫屏障，然后跟在后面的是一战力巡洋舰中队，二巡洋舰中队以及第五战力舰中队。而轻水上飞机母舰为什么在最前面呢？因为它航速最慢，所以要停在最前面。到一旦作战情况下，后面的船都会超过它。N 加单号，双方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实际情况是什么都不知道对方出来，所以德国人在电台上玩的小花招看来很奏效。英国人认为此刻德国人还在港里面，于是杰里科决定把舰队保持在北方，一方面是防止敌人突袭挪威或者奥克尼郡，万一他来打斯卡帕罗夫怎么办？另外一个什么呢？他舰队当中有大量的驱逐舰。驱逐舰的燃料储备是有限的，你如果让他们一直高速行进呢，这燃料没多久就要用完了，所以要保证他们的燃料。同样12队情况也一无所无所知，所以两边都是一样的，盲人骑瞎马，夜半铃声迟啊，都不知道本土舰队已在海上。西菲尔兴冲冲地向北赶路，一点也不清楚前方左旋就是贝蒂舰队，双方舰队可能就这个样子
啊，这是一个俄文版的，这我

接下来的资料。下午两点，海上重新弥漫的雾气，双方侦察舰队相隔五十英里，谁也看不见谁。五十英里已经远远超出了目视距离之外。如果这么继续下去的话，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情况会发生。但是呢，二点十五分，施浩亮出了转向信号。我不能一直往南开，往南开我就撞岸上去了，那我差不多了，喝个下午茶准备返航了啊。此时施浩离西佩尔的旗舰吕佐只有五十英里，双方也许就因为这么点距离而失之交臂，但毫无疑问的，在云层上观战的诸神暗暗推了一把。在两支舰队之间有一艘丹麦货船，而这个丹麦货船呢，发动机突然之间出现了故障，冒出了滚滚的黑烟，于是被两边的侦察舰队都看见了。所以德国人先看见，德国人派了两艘鱼雷艇去问一下这是什么船啊？第一个他也不知道，这是丹麦嘛，是中立货轮，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船，派两艘，但是呢，派去了两艘水雷艇，被英国的巡洋舰看得清楚，说两个烟囱的舰船拦截了货轮，方向东南偏南八英里，接近过程当中，但是呢，他也不知道对方是就多，万一对方就是侦察分队呢，是个别轻型舰艇呢，所以都去看一看，好，都去看看，双方就。都看见了啊！这是二点四十五分到三点钟的双方的机动图啊，随后是三点到三点十五分的。这个如果你够是吧？都我也不知道新的一卷什么时候。以前有一个《无畏之海》的特别卷，就是在他一百周年的时候，张先生给《山东画报》让他们出一个特别卷，除了《无畏之海》本书之外。还就包括这二十张这个已经可以出版的这个地图，到三点十五到三点分，所以英国巡洋舰加拉蒂尔号向那里面开去，打出皇家海军的识别信号，因为他不知道对方是敌是友。实际上，那是德国巡洋舰埃尔平号用去调查货轮的 B109 和 B110 号鱼雷艇，于是德国鱼雷艇赶紧转身撤离，埃尔平用灯光向编队指挥报告敌情。啊，由于法兰克福号巡洋舰解读有误，让编队指挥官伯蒂克少将大吃一惊，说对方发现了24到26艘战列舰，这个是情报错误，其实他们看到的是巡洋舰。十分钟之后，埃尔平用电报错误重复了报告，纠正了错误，而英国巡洋舰迅速接近了过来，发现敌舰的战斗警报响彻整个船舱。日德兰海战的第一发炮弹飞出加拉蒂尔的六英寸前主炮的炮塔。他的八个涡轮加到最高压力，以28节的航速向德国舰队冲去，舰首激起巨大的浪花，用来支援鱼雷艇的埃尔平号将其误认为战列巡洋舰，吓了一跳。双方激烈炮战，在15000码的距离当中，德国人率先得分，一发150弹穿透加拉蒂尔的下部，一直击破两层甲板，但好，幸好没有爆炸，是一枚哑弹。那双方前卫舰队率先交火，埃尔平和加拉蒂尔号。2点32分，贝蒂一看，如果对面是什么情况，不就赶快去追吧？命令啊，他本身已经向北转了，看到吧？他已经向北转了，下令什么目标呢？下令赶快要向南转。好，麻烦来了，以先导舰为首，依次向右旋转至东至东南，转至东至东南，对不对？然后未等手下舰艇打出代表知会的信号，他即命令把信号机降下，表示立即执行。这个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就这样发收发报一样的，收进来之后，对方至少回答吧，就像我们现在微信跟贴，一堆人收到，对吧？你得后面收到才行。结果这个是这结果还没有，对面还没，就是说他这个信号机发上去，对方还没有回答收到，他就把信号机降下来了，人家不知道这个信号机什么意思，同时违背了条例是什么？如果发上信号机之后，皇家海军的条例。生怕信号，因为信号机可能会造成识别失误，所以要有一个补充，要用探照灯，用灯语告知后面的舰只，要按照信号灯语和信号机的旗帜信号是一样的才能机动。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做，这是谁的责任？伟大的西摩尔啊！这是一系列最连串错误当中的第一个，也是最严重的一个出现了。为什么呢？他在这儿转的时候，巴勒姆号没看见啊。他只看到了施浩挂出了一条旗语，但是很快舰下，但是舰桥上的谁都没有看清楚。为什么？他们是往北开的，大家都往北开的，大家的注意都在什么？注意力都在右边。
往北开都在右边，没有人注意到下面，唰挂一条旗，唰就拆掉了，紧接着探照灯又没有信号过来，所以到底在干什么？距离太远，浓烟风向都可能是原因。最关键，这两个什么，他们之前不在一个单位的，完全不了解对方的指挥习惯和风格，出事儿。所以呢，而第五战略舰队呢，刚刚执行了10号的向北进行机动的命令。一般来说，转向机动完成应该是执行什么之字机动，因为什么要规避潜艇，这样一个之字进行机动，让潜艇摸不清楚你的航迹。于是伊文托马斯想当然地认为，刚才没有看清的信号就是之字机动命令。于是巴勒姆号挂出信号旗，命第五战列舰中队各舰向左转两个螺旋点，就先向左转，然后支柱转回来了。好，更糟糕的是，第一战列舰分队转向北以后，他们调过来的，对吧？你看不见旗号的，照理说应该看殿后舰吧？虎号是殿后舰，虎号是距第五战列舰最远的战巡，他认为自己向巴勒姆号上用探照灯重复背地命令的使命已经终止，就是说。理论上来说，他发信号，他用探照灯到，那么他转过来之后，他变成离他最近的，应该他用探照灯告诉他。但是你这样向北之后，他是离他最远的，所以他觉得我根本没有这个任务要干这件事。好，大家都认为会有人做的，结果是什么呢？大家都不干。于是当第一战列舰中队急速转向东南方向，虎号再次靠近第五战列舰中队的时候，他没有重新负担起信号接力的任务。好，巴勒姆号这时候也收到了活雕像上发来的敌舰警报啊，这是托马斯和他的爱犬啊。顺便提一下，他的爱犬在这场海战当中也受了伤，所以，就像裹了一个头巾一样的阿拉伯狗一样。于是呢，伊文托马斯在2:30。发到了由五号用探照灯接力发来的背地有关驱逐舰转向展开的命令，这道命令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主力舰也将随后转向，而伊文托马茨在有明显预警的前提下还认为那条未看清的旗语是实施之字机动，作为公认的海军信号专家，他的错误也令人难以理解，所以这是一系列错误的开始。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指挥风格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啊，这一下转完之后，直到2:40，伊文托马斯才最终决定要率第五战列舰中队南下追赶贝蒂，但这已经拉开了20分钟的分差，皇家海军最强大的战列舰中队要过20分钟才能进入自己的射程范围之内，20分钟够德国人战成很多事情了，啊，这是我们回到重来的几张图，而另外的错误，英国巡洋舰开始犯错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的新巡洋舰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不是与敌交战，而是构成舰队的前卫。他们的任务应该是侦察，并是要将对方舰只引向背地舰队。但是，新克莱尔准将指挥的两艘巡洋舰和艾尔平号缠斗起来，古德洛夫海军准将指挥的第二轻巡洋舰过来，也加入这场追逐战。双方你追我赶，一直向北开去。这是英国的侦察舰队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当中的第一个，宝贵的时间就这么过去。因为这都不知道德国人在哪里，所以是贝蒂在10号舰桥上不耐烦地把望远镜举起又放下。根据一个战术家的常识，他已经命令全舰队南下，但敌方的位置和规模不明，巡洋舰也没有更新的情报传来，于是怎么办？诶，我们还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嘛，让恩格丁号放出飞机进行空中侦察。与此同时，信号发生这个命令了啊，战列舰部队要赶不过来了啊，而恩格丁号上的肖特184啊，这是恩格丁，就一架飞机啊，一系列报告发出了很多报告之后，的确是找到了，但是呢还是对方的巡洋舰的这样一个位置。没多久发生了故障什么呢？根据一系列的故障情况来说，该发生的故障还是会发生的，这个飞机的气化器破裂，所以呢中尉不得不在水面降落，用一块胶皮暂时补上破洞啊。那时候飞机就这点好处，小偷小摸的，什么地方破了个洞呢？你随便捡块什么皮下来补也就补了。你要到二战时期，不好意思，那铁皮焊不上去的啊，铝合金合不上去的啊。新巡洋舰恩格丁号啊，这个水上飞机母舰恩格丁号匆匆赶过来，这场空。

空中侦察只持续了半个小时，而中尉其实没有看到德国战列巡洋舰，只注意到对方巡洋舰掉头回航。这是希佩尔命令他们向回重组舰列，集中力量准备进一步的交战。双方接近了3点半到3点40分啊，随后是这是连续到4点20分之间的双方开始准备进入交战距离的作战啊，3点到3点40，所以这个 PPT 很庞大，大家知道吧？就是海图特别多啊。双方的交战距离4点，舰队开始拉近。同时补充一个细节，好在好什么呢？你看，第一和第三轻巡洋舰中队全部都到北方去了，意味着什么？他们忘却了战略舰队的主要梦想。亏得第二轻巡洋舰中队的古德诺夫还脑子很清楚，一看哎，自己有事儿干，所以呢，他们补充到了大舰队的潜力，还算好是他过来的，不然后面情况就糟了。于是双方舰队开始拉近，距离13英里，炮手们摩拳擦掌，一枚枚巨大的穿甲弹填进炮膛，炮塔开始转动，炮筒伸至最大仰角，恶意地指着对方。损管队已经就位，医疗官不时探头地向外张望，要做很多事儿。什么事儿？甲板上要铺沙子，为什么要铺沙子？会流血的，血会让甲板变得滑，所以呢，要铺上沙子之后呢，这个甲板就会变得什么？就会变得不是那么滑，在奔跑过程当中不至于滑倒。还有在一些要塞部位要把你睡的那个吊床给绑了上面，那是来防弹片的啊，等很多东西要做。继1915年1月24号多格尔沙洲之后，双方战舰重新在这么近的距离重新打量，但是呢，背地的优势从10比5已经变成了6比5啊，所以西贝尔要挽回名誉，贝蒂则要补偿遗憾。11艘巨舰雄壮的身躯仿佛传说当中的史前巨兽，逐渐拉近距离，沉重而缓慢，就像命运的脚步一样不可抗拒。怎么样，写得漂亮吧？啊，这是仿瓦格纳的诗句啊。我以为自己会很紧张，实际上一点也不。唐俄区街上一位19岁的少尉说，很难形容当时的感受，就像一场棒球比赛轮到你挥拍了，想到的是尽量做好，不要去考虑什么后果，一切都取决于自己，没有人会害怕，没有人会想可能被击沉，在这当口有太多的要紧事啊。就像有一部电影里面说的，这个我对这个是一位飞行员，他对赶过来的作家说，我对于你的某一种描写非常不满意啊。作家说，你有什么不满意？说你的戏剧里面写到，这个在最后一刻，飞行员对自己的同胞会说，这个我的鲜血即将流尽了，我马上要飞向太阳，告诉我的朋友们不要为我悲伤，我在当时那个最后时刻绝对不会这么想。那人家回答，那么请问你会怎么想？我会回答，这句话估计不会播出，混蛋，他妈的混蛋，我没有时间想那么多的诗句啊。舰上的每一个人，从锅炉工到指挥官都很清楚，他们就要参与一场泰坦巨人之间的碰撞。这样的机会从开战伊始就停留在每个人的脑中，无数次的计划，无数次的祈祷，从维多利亚时代起，大不列颠帝国就牢牢掌握着海权，这次会例外吗？皇家海军的6万名官兵和公海舰队的45000名官兵期待着，医生开始检查氧气面具和急救箱，炮手开始把棉球塞进耳朵，历史的转折点就取决于每个人的表现。幕布已经拉开，演员都已经就位，我似乎看到古代勇者的英灵正在远处浪尖上出没，在炮筒前方闪耀，在云层中低语，评论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当然大家懂的，作战之前很多人就要做很多什么事情的迷信活动，比如这位新西兰号战列舰的舰长，他做了什么迷信活动呢？新西兰是什么？还有原住民是什么？毛利人。于是他穿了一条毛利人送给他的一条草裙，以此要保佑自己的战舰。这种迷信活动竟然获得了成功，新西兰在交战过程当中没有被任何一发炮弹击中，当然他也没有任何一炮打中对方。于是这条毛利人的草裙不仅保佑了新西兰号，也保佑了他的对手啊。这个无法解释啊，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啊。这是从3点22分到4点54分之间的一系列的交战，贝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什么呢？有很多事儿
啊。

双方兵对兵，将对将。背地的优势是什么？大口径舰炮，只要是大口径舰炮，相同背景情况下一定射程会更远。但它的劣处是什么呢？看不见。估算的这个德国人没有蔡司镜头，那个估算的距离估不准，所以呢他们自己回路，可见度时好时坏，是北海夏季非常典型的天气，薄雾有很大的湿度，阳光无法穿透，很不幸的。而且呢它在西边，下午什么太阳是东升西落，已经开始往下掉了，也就是说呢背地里面被占了，太阳照得清清楚楚的，就像之前的克罗内尔海战一样，英国人又把自己放在了西边，成了很好的标靶目标。德国人是有蔡司镜头的，所以呢西边的天空很晴朗，地平线清晰，我们舰队的侧面轮廓完全被捕捉到，对方的弹着点也很容易辨认，而我们只能看到德国舰队模糊的轮廓，无法辨认细节，测距员爆出的读数也比实际距离要大一些。也就是说背地有 13.5 寸炮，最小的也是12寸炮，而德国人最大的只有12寸炮，后面几艘军舰甚至只有11寸炮，但是他没有办法利用自己火力上的这个射程优势先敌开火，一直报15000码，但德国人报得很清楚，15000码，这是德弗林格尔号战舰上的这个枪炮传说，他自己回忆到15000码，我最后一次爆出毒数，听到前方一声踢沉的炮响，抬头望去，旅左已经打出第一炮，左旋接敌的旗语升起，我大叫穿甲弹射击，于是炮弹像轰雷一般的出膛而去，后面的战舰依次开火，敌方舰列阵当中腾起了黑色烟云，中点缀了暗红色的火焰，战斗开始了。那德国人开炮了，英国人也不管读不读准，先开火再说吧，啊，但是呢打不准，自己人家打得忒准了，他们第一发炮弹就从我们头上飞了过去，随后4分钟之内我们被击中两次，当时我们正全速前进，巨大的风声、机器的轰鸣声和我们自己的炮声以至于爆炸声被掩盖了过去，舰体四周都是冲天的水柱，高过烟囱，接着劈头盖脸的泼到身上，偶尔眼前亮光一闪，是有东西过去，那是四散乱飞的大片。你要知道被人家加重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啊，兵对兵，将对将，对吧，旅左对上这个直接对上十号，十号直接被旅左跨射，一发炮弹直接从天盖过去，把他的中间那个 Q 帕的天盖打飞掉，紧接着火焰从过程当中燃烧下去，马上要烧到弹药库啊，多亏这个皇家海军陆战队少校哈维炸断了双腿，爬到这个传声筒上开始命令向弹药舱灌水，避免了殉爆的危力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观测方面又出了事情啊。背地的情况原先设计是什么？1-2对1，然后依次2-3，4-3，然后这样一种对击，但是呢出了事儿，出了什么事儿呢？1-2是对1了，十号和大公主号对吕佐夫号进行攻击，三号舰玛丽皇后号，或者叫玛丽女皇号，他认为自己的对手是对方的三号舰谢德里斯号，因此对了三号舰狂攻不已。那么后面呢，虎号和新西兰号对准毛奇号射击，两个电尾舰双方就是1-1对瓢，德国舰队当中最强大的号的德弗林格尔号就这样被忽视了。于是德弗林格尔号就像打靶一样从容的一发一发的慢慢的校射射击啊，这个而呢德国人又打得准啊，十号连续中弹之后，等于相用信息之后，那吕佐夫就把火力转移到大公主身上，和德弗林格尔一起夹击大公主号，但是呢最先取得的战果是冯德塔恩号对不倦号上的胜利啊，这是双方的火力啊，同样是1-1单挑，第一代战列巡洋舰也是德国人更强一点，前面提到的隐性问题、观测问题等等等等，包括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个是什么的问题呢？第一个装甲防护啊，德国人表面上叫战列巡洋舰，其实里面更像是快速战列舰，尤其德弗林格尔号它的悬色装甲已经厚达300毫米，而且

你看，同样是最后的这个位置，你现在理解我说的那个叫皮带装甲带了吧？这是狮号的装甲防护，才229毫米，而且呢，你看沿水线上面就很窄的那么一条。同时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英国人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之前高速行进，煤烧的特别多。当时军舰绝大部分，前面说过，绝大部分烧煤的，只有少量是烧燃料的，烧煤的它还要喷重油。煤仓在一定情况下，满载的煤仓它还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充当装甲作用，就是炮弹打进来，煤仓给你帮你防护的。但是记住，全满的时候，现在已经跑了一半了，有的煤仓甚至是没有的，有的煤仓是半空的。这时候挨一发炮弹，你就可以想象一个面粉厂爆炸是什么样的吧？就半空的煤仓是帮忙炸的，所以。一个是装甲防护够，一个装甲防护不足啊。第二个，前面说过炮弹引信，也有炮弹引信的问题啊。还有第三个问题，马上会看到啊。当然这种是一战时候的防护啊，到二战时期，这个当然大家知道一战的这种防护基本对鱼雷基本是没防护力的，看到吧，就挨上一枚鱼雷就看天数了。看，而德国人呢，德国人水密舱设施也比英国人好，德国人的水密舱就是船底的分舱非常细，而且呢，你从这个舱到那个舱直接开个门不行的，门不开的，保证这个结构的完整性，你得先上去，从边上再下去。英国人之前可能是会开门的，那个门就会造成什么，万一被破坏，那个门就成了金水工具了，所以从我往这儿选不行啊。同时呢，这个水密舱结构就保证德国人挨鱼雷也比英国人好一点啊。做到防鱼雷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意大利就是想出一种普列塞系统，二战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就二战的时候的英国，到一战到二战过程当中，我们下一卷讲到，就是战列舰位的防鱼雷呢，它有没有会多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叫防鱼雷突出部，这是日本的长门号战列舰，就在这个军舰部的一般会改装的嘛，改装之后一般什么？一般吃水会增加，前面说那个装甲带不就浮不上来了吗？那怎么办呢？要保证浮力，但这个船我也不能造的无限大，所以呢。给这个船加宽一点，它的两边呢就加上，在两个炮基本上是主装甲带的这个周围呢，它基本上会填出一个东西，这个叫防鱼雷突出部，里面灌上铅管啊，或者灌上水之类的东西，用于防鱼雷的。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你这个变宽之后，又影响了流体力学，军舰的航速会受到一定影响的。那意大利就想出一种方法，用我不加增加这个突出部。我呢，把舰体的底部呢，就变成这种用铆接的，像一个像是一个铁桶的结构一样。这个叫工程师叫普列塞，于是就诞生了这个叫普列塞系统。但是你懂的，意大利人是吧？他们的很多想法很美好，是吧？就是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第一个，英国人心想，你在边上对吧？我用磁感应鱼雷。这鱼雷从你舰面底下的时候才发生爆炸，你的舰底是不能射装甲的，因为这个重量是不行的，舰体在你的舰底爆炸把你摧毁。但后来发觉呢，不用搞那么复杂，哪怕是鱼雷直接打出这个普列塞系统，这个普列塞系统也有问题，虽然整个系统问题没有问题，但是这个系统和船底相接的这个铆接结构经常会出现问题。也就是说，通常他们的想法是鱼雷命中这个位置就把这个位置给炸掉了，把这个位置炸掉呢，但是这些位置是其他的位置是不是有影响的，我整个船体的结构就能保证完整，而且我又不影响这个自己的流体力学，好不好？很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连接结构很脆弱，以至于要爆炸的情况下可能连这儿也一起炸掉了，那基本上也就没有这么想了。但是呢，顺便提一下，不管你是不是普列塞系统，二战当中只要挨一发日本的93式酸素鱼雷啊，什么系统都没有用啊！一般的驱逐舰基本上是一折两断，一般的巡洋舰会给你奉送下斩首行动，一般都是一舰三连，修不好没法修，回厂修去吧，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啊。这是长门号。当然，一战到二战过程当中，战列舰的防护特点呢，还有一个特点叫他们叫什么？叫重点防御啊。这个是稍微给大家讲，什么叫重点防御呢？一战的军舰的防御叫全面防御，这个装甲从头敷到尾。啊，从舰首敷到舰尾，但是后来发觉呢，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呢？你辐射装甲，辐射装甲的意义是什么？
为了防止对方，为了防止对方造成更大破坏。但是呢，后来发觉你干脆不设装甲。

不多的炮弹，打得我只要打的射速足够快，往这个地方丢够足够多的炮弹，是一定啊，理论上来说一定会命中的啊，大家懂得，战列舰命中是一种玄学，就是你哪怕水柱加入对方，然后往这个位置打100发炮弹，有可能一发都不会命中敌人的军舰，这是一种玄学。那么怎么提高射速呢？那么怎么提高射速？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违背操作条令。原先的情况大家懂的，这个是弹头升上来，这个是药包，它不同于就大口径火炮，像我们看的75毫米或者是105毫米，我们叫定装弹，为什么呢？它炮弹和那个发射药包是装在一个弹筒里面的，但是大口径火炮不可能这样的，为什么？太重了，你人搬不动的，所以它一定是药包和弹头分开来装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军舰内部弹药舱殉爆绝大部分殉爆，弹头不太可能殉爆，为什么？弹头是实心的这个位置，或者说那个弹头里面的装药是非常少的。一般殉爆是什么？弹药舱殉爆，一般是火药库爆炸，就助推那个燃料爆炸。那么理论上来说，提升上去这有一块装甲板，看到吧？这块装甲板应该是升一个上去，这个叫关牢的。那么英国人就表示，我们就不要就一直升的好了，就不要关了，这样的话速度可以更快一点，是吧？另外呢，主炮塔上理论上来说，一般的大口径主炮的这个炮塔两边，它会放一些就之前就有一些备用的，比如说这个炮有100发炮的，可能有4发或者8发，就放到这个主炮塔里面，率先把它们打出去。英国人违规操作，在这放了一堆药包啊，一点着了，呼就着了。第二个呢，德国人在多格尔沙洲遇到了问题之后呢，就知道怎么对付这个问题。第一个，前面说过，他的这块板，德国人永远关着的，牺牲射速要把它关住。第二个呢，就算火烧下来，我还有一个方法，我把我的所有的这种药包全部装在黄铜的这个容器里面。黄铜是一个惰性金属，有一定的隔热工作，你温度到一定程度情况下，黄铜才能发生传导效应，就有效避免了这个殉爆，为接下去你可能向弹药舱注水赢得宝贵的时间。那么德国人是这么想的，英国人又反过来想，所以而且呢，交战距离和不一样了。在11年前的对马海战斗程当中，双方的交战距离大约在8000码到10000码之间，弹交战距离近，弹道是平直的，大家理解吧？交战距离近，弹道平直，一般是从军舰的侧舷会到达哪些？而现在这个距离大约在14000到5000码，这个弹道是弯曲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是你的侧舷可能会遭到攻击，炮弹有可能从天顶上掉下来。而一个炮塔最薄弱的位置就是它的天顶装甲，我们这里叫天花板。你想，天花板一颗炮弹爆炸，这个火就顺着底下，你这个顶上有自己违规安了那么多弹药，底下这个舱门才烧着的，于是那个火顺着底下呼的一下，那就呼的一下就都着了。所以不倦号就是这样的，呼的一下着的，狮号也是这么着的，但不会有哪个军舰上都有哈维这样那个尽忠职守的海军陆战，于是就这么着了，呼了一下子，一艘15000、16000吨级、2万吨级的军舰就这么完蛋了。它的后部中弹大约集中在后主围和后部弹炮塔的周围，上层建筑的后部冒出大量的黑烟，没有观察到火焰，我们以为是交通顶在燃烧，你懂的，烧着的东西如果没有烟出来，意味着啥？那就麻烦大了，说明是要大爆炸了，这是之前的一个蓄力。于是这是他之前的新西兰号，就是没有被挨住一发炮弹那位爷，所以他看得很清楚，我们已经向左转舵，他没有跟上来，也许是他的转舵转向措施发生了故障，因为有可能发生近失弹会把他的舵机给卡死的，所以他们的两舰的距离逐渐拉大，直到距离我舰后舷500码的左右，他再次中弹，一发在舰桥，一发在前炮，炮弹爆炸了，然后一切安静了下来，大约有大约30秒钟，既没有烟，也没有看到火，接着就从前到后发生惊天动地的爆炸，稠密的黑烟和爆炸的闪光把战舰完全淹没，各种东西都被炸到高空，一条50英尺蒸汽推动的哨艇肚皮朝天，足足被炸到200英尺高。战后，交战结束，一共活下来几个人呢？2个。

驱逐舰在满地死鱼的海面上反复搜索，只看到两个人活了下来，说明天灵上掉下来了。他的 P 炮塔或者 Q 炮塔本身就在侧旋，装甲防护是最薄的地方。所以上一训讲过，丘吉尔说过，战列舰是两个重甲武士拿着大锤肚子互砸，而战列巡洋舰是什么呢？是两个鸡蛋拿着大锤互砸，肯定要见黄的。啊，冯德坦在17700码到13450码的距离，累计发射280炮弹52发、150炮弹38发，报告击沉敌舰一艘。西皮尔用怀疑的眼神通过望远镜搜索的海面，来来回回数了几遍，果然敌人只剩5条船了。于是他赞许的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点燃一支新的雪茄。哈，现在双方的数量扯平了。扯平了吗？先看贝利的消息传到了捷克人和敌人交火，于是杰利科命令他手下最快的胡德去找你的老主人，胡德的少将的第三战列舰中队以25节的航速抢去增援贝利。而呢，姗姗来迟的伊文托马斯在20分钟之后赶到了，距离18600码，第五战列舰中队向伯提克少将的第二侦察分队集火。第二侦察分队是轻巡洋舰，怎么能挨住15英寸的怒火？于是赶快转舵，这个转舵规避。啊，4:10，西皮尔转向西南，进入了第五战列舰中队的射程。4:17，三方继续开火。德军战事里面报告，就像传说当中的九头蛇许德拉一样。英国佬又爆出4艘强大的战列舰来取代刚刚沉没的不倦号，远程开火。第一发炮弹巴勒姆在19000码击中了冯德坦的这个尾部，造成了舵机的故障。还好这个抢修队拼死突入，把这个故障排除，说他抖动的像一把鹰，嚓一张头。4:16，毛奇中弹，15英寸炮的威力实在是惊人。这是冯德塔恩号后来回进行维修尾部中弹的那个样子啊，找到了。但是当后面两艘舰还来不及开火进入射程目标之后，那么这个时候西皮尔取得了第二个战果，玛丽女王号啊，这是那个冯德塔恩后来维修的这个图片，装甲板进行移位了，看到吧，底下就是舵机，运气差一点直接舵机毁掉那就完蛋了，这艘船就是一个死鱼啊。同时呢，冯德塔恩的4个主炮塔被撬掉了3个，浓烟滚滚，一共就8门炮，6门炮不能用，还有一个主炮塔，一个主炮管过热不能射击，还有一门主炮管好像被什么东西卡死。但这艘船后来追击的时候仍然保持在队列里，为什么？只要我存在就能分担敌人的炮火，为自己人这个分担一些炮火也是好的啊。是了，4:26，玛丽女号被击沉，这是当时留下的真实照片，一样的结果，天顶上掉炮弹啊，同时产生了剧烈的这个殉爆。4:25，双方距离接近到14400码，和不倦号不一样，不倦号在最后他的沉没别人看不清楚，他是在剧烈当中的，所以他看得清清楚楚。舰首腾起了明亮的黄色火焰，舰体中部传来低沉的爆炸声，深黑色的碎片在空中飞舞，接着全舰发生剧烈爆炸，桅杆向内侧扭曲倒下，深黑色的油烟将它笼罩起来，越升越高，久久不散。这艘船活的人多一点，8个，两艘船加在一块差不多3000人，就活了8个下来。所以烟开始散去，后面的虎号看到，可以看到它舰尾到后尾的部分还在水面，所以它还有人能爬出来。螺旋桨在空中转动，有人从后部炮塔和舱口爬出。残骸离我们150码的时候，最后的部分倾覆爆炸，灼热的碎片被吹向空中，掉在周围的海面。他是在队列当中，头和尾巴都看得清清楚楚。贝蒂说了一句这个典型的话，这个充满纳尔逊潜力 ：“There was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British today。”啊，我们这艘该死的战舰今天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有一个很不雅的翻译是：我们这些该死的战舰今天怎么都来了大姨妈？紧接着，贝蒂下令更进一步接敌。为什么？战列舰部队过来了啊！虽然丢了2艘船，但对面也有损伤啊！8-5啊，优势在我啊，优势在你。没多久，这个优势就不在，为啥？古德诺的第二轻巡洋舰队派来电报，紧急

方舰队东南方出现，方向正北。古德诺夫第一，古诺是唯一一个特守职责，在舰队前沿负责官风报信的。如果他不在这个位置，贝蒂就一头撞进人家的火圈里面去了。所以呢，这个古德诺有勇有名的、有勇有谋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典型军官，很多日德兰的配图都拿这一张，就是他的旗舰啊，南安普顿号。但是呢，你想想看，这个那么多无畏舰竟然拿这么一艘轻型巡洋舰做日德兰的配图，稍微有一那么一点不符合实际的常识。为什么公海舰队全队出现在他南方不久的这个位置啊？于是贝蒂一看情况不对啊，这个我们说这是什么，前队转后队，赶快掉头转移。这时候想起来，哎，我也有老大，我背后有我的主力舰，要把它，这时候想起来，我的任务是把他们诱向北方。你早干嘛去了啊？4:26，英国战列巡洋舰依次向右旋180度转向完毕，全速撤往北方，取最近的线路向主力配合。皇家公主向杰利科发报，为什么？贝蒂的无线电情报是被炸掉了啊！紧急，敌方舰列东南，我方位置北纬56度36分，东经6度4分。你说，他们说那会儿你没有这个卫星定位，你怎么能报那么准？他们有6分仪可以测的啊，但是会产生偏差的。观察到敌方舰队26到30艘战列舰方向东南偏南，杰利科说：“我。”此前见到的德国舰队从未超过4艘，因此我不清楚十二的确的确实家底，德国人到底有多少。于是下令本土舰队主力加速前进。远在伦敦的海军总部也发到电报，紧急，舰队决战近在咫尺。拖轮开始生火出港，因为受伤的舰艇回来，有些可能比如说锚被打掉了，要这个东西把它拖进来了。医院做好接收伤员的准备。第一海务大臣阿瑟尔·布冯在办公室连连搓手，用秘书的话说，处于少见的兴奋当中。为什么？主力决战近在眼前，大不列颠在等待着第二个特拉法加。但问题是什么呢？你转向了，前面看到什么？英国战列巡洋舰转向，你不单单有战列巡洋舰，你后面还有4艘战列舰呢。等着吧，信号官犯第四个错误来了，坑人就坑自己，他已经忘了背后还有自己4艘战列舰，于是坑的就是自己人啊。西皮尔转身杀向，5:01，贝蒂下令转向正北，但是忘记结果呢，发出了奇异，右旋转向16个罗经点。4:47，再次用旗语通知托马斯转向，这是有问题的啊！我们先看这个方法，就是说，他应该是这样子通知吗？这样是最简单的。他向后方用先那些沿队本队列，他只要向右转，大家就可以一起向北了，对不对？就不会有问题。他向左面来，他向右面来。那么另外一种方法说，贝蒂向右转向45的目的是让第五战列舰中队向他的左旋通过，而不是转向与杰里克汇合的方向。他将与第五战列舰中队交汇后恢复西北航向，即施号将向北通过第五战列舰中队的尾迹。但伊文·托马斯不知道贝蒂的意图，就是你没有向人解释过，如果贝蒂向第五战列舰中队右旋通过，而让第五战列舰中队转向加入战列巡洋舰的分队的，很简单，就是这个方法一样，施号只需在两艘旗舰交汇之际，用探照灯向巴勒姆号发出延续本队列或者说加入本队的信号就可以了。那么托马斯看到信号之后一定会向右转，大家就一起向北走了，那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施号现在将从他的左旋通过，他的左旋对不对，右边通过之后，这个时候再命令伊文·托马斯，也就是说什么，他就会不理解了，向右转向连续本队列，那不是撞着了吗？向右转着要撞着了，那怎么办？他只能向左转，向左转意味着什么？他不可能本身是一个很简单的向右转就依次向北转了，他就要一个向先往这儿再往这儿转，先往这儿，这就是公海舰队，你就在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东乡的加大 plus 版，
东乡在俄国舰队面前依次通过，结果贝蒂就这样让第五战列舰中队在敌人面前这样通过，谁的责任？是贝蒂的吗？是托马斯的吗？也许都有，但最大的责任人是谁？西摩尔。啊，这是他第四个错误。一个如此，你就换句话说，一个如此知道这样一个经验如此丰富的这样一位情报官和其语官，竟然会采取如此奇怪，于是托马斯就直接陷进了对方的这个堆里面去了，啊，对不对？所以造成他的狗也受伤了，近距离遭到德国战列舰队的船射。你只有转向的位置，没有办法还。于是4:50，巴勒姆中带无线电失灵，三艘舰，这两个英国前卫舰队的旗舰无线电全部报销。托马斯舰队背后是浅黄色的海平线，将舰影完全暴露，而德国舰队在躲在东方灰暗的天幕下，只有偶尔露出云层的夕阳才能勾住他们的影子。还好是什么？德国人都是11寸炮或者12寸炮，威力不够。啊，前三艘军舰完成转向，很幸运没有中弹，只有第四艘舰马来亚号最晚一个嘛，那火就陷得更惨。他们自己也知道，只要有一发炮弹命中适当部位，令航速稍减，大伙儿就只有死路一条。啊，中弹齐发，很可惜，德国人只有11寸或者12寸炮，威力不够。啊，德国人自己也是急啊。用肉眼就能看到那帮英国人的炮管像大甲虫的黑色触角一样上下摆动，虽然连连命中，但该死的英国佬速度不减。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这个命运交织的时刻。只要有一艘英国军舰减速，伊文托马斯就会现在是救还是不救的终极死局里面，救把整个中队都抛进去，不救丢掉沉一艘15英寸炮战列舰，日后就没有办法像再丢掉两艘战列巡洋舰，那怎么向英国本土大众来交差？很可惜，德国人没有足够威力的重炮能留下他。啊，贝蒂一路向北，他不知道杰里克在哪，但他一定知道这个忠勇的老杰克就在北方不远的距离等着，一定能找到他，向西北方向一路转移退逃。那么命运还有一个交织的点，舍尔。我们尽管会经常有一种事后开金手指的判断，但是舍尔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选择，不追，满足于获得现代的战果，转舵撤离。英国人的舆论自己会把杰里克和贝蒂淹没的。同时他为什么不追？事后分析你可以找到一个理由，他们为什么向正北跑啊？如果向英国撤退的话，不应该向西北走吗？但这我们对舍尔过于奢求了。这个时候你想，英国舰队很有可能有一支已经被重创，很可能，那么继续追击是不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效果啊？人都是什么人心嘛，都是高了还想高啊，能不能获得更大的战果呢？就撞到火墙里去了。5:20，舍尔下令全速追击。这个时候贝蒂想过来了，哎，不能只退啊，要想办法。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提前看见大舰队啊，被提前看见了他就跑了，所以要把他的前卫压制住。5:24，英国战巡开停止撤退，掉头向东，防止西贝尔发现本土舰队的逼近。5:27，旅佐的电台也毁掉，西佩尔没有办法向后方报告敌人的转向行为，只能服从十二的追击命令。第一侦察舰队开始向西北转向，全速追击英国战列巡洋舰。然而5:40，敌人抢了一个横头，形成了一个 T 字横头，西佩尔陷入交叉火力当中。他自己后来回述，贝蒂对时机的把握和舰队的运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巧妙，很显然他们打算在我们舰队前方横穿大梯子，和西方的战列舰一起重新夹击我们。5:55，贝蒂舰队进一步向东看进，在烟雾下向德国先导舰队施压，迫使他们转向。遵照5:20舍尔全面追击的命令的情况下，就遭到了英国军舰的整个起火。现在可见度下降，光线对英国人稍稍有利，
斜阳开始隐藏起英国舰炮的火光，同时照花了德国炮手的眼睛。

这会儿他们可以发挥大口径舰炮的优势了。为什么十二跟不上来？六艘前五位的速度太慢了，只有十八节，所以西皮尔在那赶头。该死的前五位舰耽误了主力舰队的行动。此时旅所的无线电不能用，英国人躲在烟雾中远远发炮，而自己无从还击。加之从下午三点起一直没空清理的锅炉开始被煤渣堵塞，根本无法保持26节的航速。因此我准备在更坏结果发生前先行撤离。在西皮尔撤离之前，西北边胡德没有赶到之前他有一艘轻巡洋舰切斯特号急急忙忙地赶了过来，于是迎头撞上菲特雷伯迪克少将的第二侦察分队的四艘轻巡洋舰，四对一，德国人说优势在我，于是把切斯特号打得稀里哗啦这艘轻巡洋舰呢，说起来很有意思，它之前是打算被卖给希腊的，所以呢，那个火炮口径呢和其他的英国轻巡洋舰都不一样，其他的轻巡洋舰是六英寸炮，它是140毫米炮，火力更加不足，于是呢，但是也诞生了一位英雄人物，杰克·克伦威尔，他是一等兵，16岁，他在炮位边上，觉得自己可能被叫到，于是就一直那么站着，冒着敌人铺天盖地的炮火，支撑着他的是忠诚的心灵和对上帝的信仰，于是光荣殉国，战后被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格兰接受了这种勇敢。而没多久，胡德赶了过来，新巡洋舰打不过你。对吧？这样的巡洋舰距离8000码只持续了5分钟，德国新巡洋舰维斯巴登直接被打瘫在水面上，另外则是新巡洋舰疲劳，八锅炉舱被爆掉了4个，好歹也能够逃脱。而德国人的驱逐舰赶了过来，这个去围攻了胡德，这是6点。由于这次不成功的鱼雷攻击，西皮尔下定决心要脱离战斗，他将航速稍减，打算等后方的十二舰队跟进之后一起向东北方开去，是贝蒂无意中完成了这最后一脚传递。如果德国的鱼雷艇刚才不是在对付英国驱逐舰，如果他们向西北方做一次搜索，如果他们发现了英国舰队主力并进行鱼雷攻击，大战的结果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战争固然是实力的比拼，不过有时运气也很重要。当6点22分12后来回答，浓雾突然散去，我突然发现自己面对英国本土舰队的所有炮火，海平面尽头尽是橘红色的火光。后来他在回忆录写，天意如此，让英国人先画完最后一笔，在这最关键时刻的这点遗憾让我无法安心前往另一个世界。但是在这一切之前，杰里科面对一个问题，大舰队怎么展开，要从巡航的航线6个战列舰分队怎么变成一条战列舰这是从5点40分到6点26分的双方舰队展开情况。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向左展开，目的是为什么形成梯次横头，但是在向右展开或者向右展开过程当中，他首先要确定敌人的详细的位置在哪里。杰里科的最终心愿，必须将所有战列舰排成单列并占据有利位置，本土舰队才能发生最大的威力。那么敌人在哪里？古德诺夫只有一个很早传回来的情报，失去敌方战列舰队踪迹，正与战巡交战，方位北纬56度57分，东经5度43分，方向东北偏北，航速26节。古德诺夫已经很不容易了，在发现德国战列舰队的同时，除了转向发送敌人位置之后，还进行了一次鱼雷快攻，试图打乱德国的战列舰。虽然鱼雷一条没有命中，但是老天保佑了他，他也一发炮弹没挨着，成功撤离。这胡德，但是这是一个，那么接下来应该有谁报情报？贝蒂，但他忘了。你能看到什么？他问前线的战列舰马尔巴勒号。巴勒巴尔号回答，我方战列巡洋舰向西，从西南偏南向东前进，10号打头。问第二，随后6点05分发报，第五战列舰分队从西南方出现。吉利科在舰桥下方来回踱步，有人听到他喃喃自语，希望有人告诉我那是谁开炮，再向谁开炮。为什么特拉法加纳尔逊有2个小时
可以来做选择，怎么成功打垮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杰里科只有五分钟，他必须在提前20分钟做好准备，15分钟大舰队展开，留给他考虑的只有五分钟。询问施浩敌舰队究竟在哪里，施浩一脸懵逼回答：东南方啊。进而啊，在浓烟当中，是英国人先看到了德国人。6:14发报，西南偏南发向敌方舰队。于是著名的台词来了，杰里那个皮鞋里面是有两条钢条的啊，他的后跟里面嵌了两条钢条。为什么？舰的甲板除了那个木甲板之外，楼梯都是铁制的，上下栏板会发钢条和铁甲板之间会发生和木梯之间会发生严重的当当声，就提醒剑桥里面那帮老小子，舰队司令官来了，给我打起精神来啊。他只有五分钟对吧，实际只运用了30秒。向 ARE Wood 中校发现 Eco Speed Carolander 匀速前进，方向东南。沃德中校回复：是不是偏左一个螺旋点？很好，匀速前进，方向东南偏东。皇家海军11800码的战列线即将蔚然成型。但是在成型之前啊，首先有一些前面说维斯巴登被打瘫在水面上，第一装甲巡洋舰分队阿巴斯诺特少将不知道怎么想的，率领他的3艘装甲巡洋舰冲出队列去围殴维斯巴登，于是如此缺乏骑士精神的行为遭到德国人的急火打击。首先被送上天的是他的旗舰防御者号，另外一艘装甲巡洋舰50号遭到重创，第二天在拖行过程当中沉没，第三艘装甲巡洋舰黑王子号从此之后失去了消息，直到晚上突然冒头被德国人击沉，也没人知道他逃到什么地方来。同时呢，在转向的过程中，最后英国战列舰验战号舵机故障，连续两个转向暴露在7到8艘德国战列舰面前，遭到他们在7000米到8000米的距离的急剧传射，验战号受到重创，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优秀的装甲防护逃离出来。然而啊，这是验战号受到的损失，然而这是德国人所取得的最后战果。皇家海军11800码的战线即将蔚然成型，这是人类史上空前绝后的盛景。双方参战军舰总共250艘，除去沉没的舰艇之外，至少有230艘左右集中在这片海域。为什么这是空前绝后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海战是这个后来发生1944年10月20号到25号爆发的莱特湾海战。虽然说是人类史上参加舰艇最多的战斗，但是莱特湾本身分4个海域的战斗：西部沿海海空战、苏里高叶战、恩加诺角海空战和萨马岛之战。没有在单位时间里面集中如此多的舰艇在这个平方的海域过程当中，再加上莱特湾海战是航空兵主宰的战争，和近距离大口径舰炮对射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个大概只有发生宇宙大战的时候大概才能发生如此的情景，现在也已经基本可能不可能发生。中间有几艘沉没的军舰，比如50号第二天被拖沉的防御者号等等等等，还有一些驱逐舰等等的位置。中计了，德国人回复：东北方海面到处都是火焰，数不清的炮口闪光，闪破雾气和黑烟。冲在前面的德国第五战列舰分队班克少将的四艘国王级首先遭到密集的打击，水柱四处腾起，超过400门大口径火炮的大合唱只持续了一刻钟。没命发射的火炮和过热的锅炉喷出浓烟，混合的傍晚海上的雾气变成灰色的幕布，把双方暂时分开。奥丁大神的女儿们骑着飞马在云层中高唱战歌，在海上托起战死者的灵魂回到瓦尔哈拉，活着的人还在铁血的舞台上奋战。用杰利科的话说，趁着看得见的时候向一切看得见的开火啊！如果不是因为厚重的烟雾，公海舰队的10万名官兵一定要齐唱安魂曲了，赶快转头撤吧！
我知道你们要拍这个，对吧？

还有后面这张是吧？撤的过程当中，啊，贝蒂找到了老对手啊，这个西皮尔，甚至不武啊，你这个西皮尔的舰队有一堆都挨揍了啊，但是呢，这个追上来的胡德啊，为了展现自己的优秀炮术啊，啊，连续命中西皮尔旗舰旅总啊，一边打一边高喊着，干得好！就这样要不停开火，快速开火，要发进血啊！报应来了，转过头啊，这个德弗林格尔号露面了，为自己的姊妹舰报了仇。东方的烟雾突然散去，还是那位冯哈恩的话，就像剧院的幕布被拉起，我看到那片被隐藏的海平面出现一艘战舰，桅杆之间有两个烟囱，第三个烟囱在三角桅的后方，他的炮口向这里转来，我下令向他发射最后一轮齐射。于是继玛丽女王和防御者之后，得以第三次见到如此壮观的景象啊！所以德弗林格尔号在这场海战当中击沉了两艘战列巡洋舰和一艘装甲巡洋舰，获得了狗运战舰的名位啊！于是和前面两艘一样，这是他沉没的爆炸的真实照片，火焰中包裹了一连串急速猛烈的爆炸，桅杆倒塌了，闪亮的碎片四处飞旋，舰体中部断裂，黑色的煤烟和白色的蒸汽从所有方向冒出来，巨大的烟柱向空中升去，就像裹尸布的颜色啊！哈人说，我朝话筒大喊敌舰爆炸，于是掌声和欢呼声如雷鸣一般席卷甲板的每个角落。但是旅佐完了，6:45旅佐在烟雾掩护之下蹒跚地向西南方独自离去。西皮尔心想，这样不行，我得换旗舰了，所以他一边看着甲板上的水手灭火，西皮尔战士无事可干，转头对参谋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想到的恐怕要让海军学院的秀才们抓破头皮了。确实如此，鏖战至今他的所有命令决定都是基于战术本能在第一时间所做出来的，绝无迟疑。他去世之后，他的老对手贝蒂也是这么评论他，一名堂堂正正的军人，是一个了不起的水手，所以他要登上驱逐舰去追上自己更换旗舰啊，这是他的幕僚成员啊。最边上的就是艾里希·雷德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早的时候的德国舰队德国海军总司令。吕总窗口冒出来的火焰舔了每寸甲板，西皮尔登上鱼雷艇 G39， 一脸平静的第一句话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开往最近的谢德里兹，我好重新开始指挥。7:15旅佐连中四弹，火势再也没法控制，安东就是一号炮塔，安东炮塔的这个瞄具被打坏无法使用，被杀就是二号炮塔后部被穿越，部分弹药着火，装填和升降装置无法使用，缺手断脚的伤员满地都是，二医生都已经阵亡。7:45吕佐打出最后一颗炮弹，消失在浓密的油烟之中。而这个时候德国人在干什么？在吕佐已经开始步入死亡之地，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杰尼格说，我看不见巡洋舰在哪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杰尼克在1939到1930年的皇家海军研究生会议当中，拿了个鸡毛掸子放在标志双方舰队的模型中间，这就是我看到的一切，什么都看不见。所以我决定把舰列向后移动啊，这是那个舍尔说的，我决定将舰列向后移动，不然在转向点等着我们的将士毁灭。6:38德国战列巡洋舰依次转向，当舍尔决定转向之时，英国舰队暂时的优势就像纸牌搭的房子一样塌了下来。刚转过身的这舰队在转向过程当中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己方要避免冲撞，火力有可能没有办法展开，这个时候对英国舰队来说是最好的机会。但杰里克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烟雾太大看不见。这是一场捉迷藏游戏，对方时不时在烟雾中出现，短短几分钟就再消失不见，就像兔子从一个洞跑进另外一个洞里面，反正大家都能看见。烟雾对撞，第一次踢次横头，啊，舍尔转向撤离。6:44看不见舍尔了，所以因此便战斗队列重新成巡航队列，重新散成六列前进。10分钟之后，仍然没有看见任何德国军舰的影子。总司令才觉察到，
一定有什么其他原因。于是下令全体转向南方，而贝蒂呢，在追击完之后6:50回转，6:55，铁公爵命令用灯光讯号施号：“你能看得见德国战列舰吗？”回答：“言简意赅，一个字 ，no， 看不见。”为时当时距离接触，并且开始夜间巡航，显然为时过早。正当杰里科变成巡航队形，仍然行驶到前长城在前面的时候，就发生另外一个奇怪的事儿。什么奇怪的事儿？12撞回来了。他为什么会撞回来？他以为英国人会追过来，追击过来，形成什么？形成一个箭手向这儿的方向，自己转头回来，就变成了内部的一场混战。混战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他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吉里科没有解散队列，还横在他前面，于是撞回来了。为什么要撞回来？还有个最简单的原因，我得回家，家在东边，我不能在西边一直待着。他一回撞过来，杰尼克迎过来，双方一个交错，一场混战，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没有想到对方没动。十二后来想的是很好，说现在脱离接触，开始夜间巡航，为时过早，对方占据先手，一定会从后方实施压迫，使我无法实施预定的战略企图。最重要的是，对方可能阻断退路，让我舰队无法返回母港。反击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计后果，重新掉头东进，用所有鱼雷艇实施快攻。这种奇袭一旦成功，我方将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想得很好，迎头撞上一道火墙。为什么？人没解散，这就变成了第二次提子横头。这下麻烦大了。前卫在火网中苦春，中军乱作一团，队形散乱，每分钟的犹豫都会造成全军覆灭。冲在前面的又是巴恩克，于是连续中弹。国王中15英寸一发，13.5寸的9发，大选帝侯中15英寸5发，13.5寸3发。第五战列舰分队在敌舰集中火力之下打击下伤亡惨重，而我们的对手很巧妙地躲在暗灰烟幕当中，观察哨只能看到炮火的闪光，怎么办？牺牲局部，换取舰队撤离，命令战列巡洋舰队冲向敌舰，不惜一切代价。当然。没那么傻的，他还是派了海因里希带了一堆驱逐舰，释放烟雾，释放鱼雷，掩护这场死亡冲锋。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人没讲，谁？西佩尔在找舰队呢，重新更换旗舰，不能我随便找一艘船就上去，对吧？得看一下这个船还有没有指挥能力。一看，啊，没一个，几乎没一个靠谱的。德弗林格尔。桅杆和上层建筑被弹片洗过一遍，所有的无线电设施和探照灯都被打坏，这别指望了，没有指挥能力了。舰首水线开了个将近1米的大洞，航速稍快就会灌水，显然不适合作为旗舰。行，再改。新德里兹前甲板已经在水面以下，电台同样损坏，冯德塔恩每座炮塔都被打坏，失去战斗能力。于是西佩尔继续在炮火当中赶向最后的锚旗。啊，所以呢，指挥这场死亡冲锋的是德弗林格尔的舰长。他后来说，辉煌之后，让我们一起承受最后的磨难。前方的海域无疑是通往地狱的焚尸炉，本土舰队超过200门大口径舰炮在8000码的距离内不断的倾泻。但是呢，这场死亡冲刺在日后舰长的回忆当中只淡淡的写了一句话：我部奉命向敌舰前进，如此风轻云淡。这是德弗林格尔，7:13，安东炮塔中一发13.5寸弹打穿，7:14，一发15英寸炮弹从顶部插入多拉炮塔，那个是敌炮塔，在内部爆炸，7:16，第二发15英寸弹击破多拉炮塔顶盖，一发舰炮命中舰桥，啊，舰桥里面人回答，就像被巨人猛力一击，每面墙壁都在震颤发抖。炮弹落在我面前不到50厘米的地方，幸好角度不够，未能击穿装甲板。于是又一次舰下暴露，舰桥的装甲板被扭曲成奇怪的形状，海图士和里面的人永远消失了。爆炸的气浪把门震松，再次关起来。原来自己开的门自己关上，英国人永远这么礼貌。7:40，第一侦察舰队已经是废铁一堆，德弗林格尔号
中15英寸弹10发，实弹才5寸弹1发，12英寸炮10发，火势要到1个小时。

时之后才能控制。谢德里兹中15英寸弹8发，13.5寸弹6发，12英寸炮8发，余了一发，炮塔还剩下一个，火焰升得比烟囱还高。但是就这样，他们还是保持着纪律和编队前进。日德兰型战舰从此名扬天下。7:18，对得起前部的损失，德国战列舰开始艰难转身。最痛苦的10分钟过去，公海舰队终于掉过头来向西开去，躲过了开战以来的最大危机。英舰的炮声逐渐平息，贝蒂舰队不紧不慢地跟着，到7:35，他们也脱离了战斗。至此，12已经在战术上被击败，这次撤退多少有点慌乱，他不会再回来了。如果杰利科抓住这次机会全军追击的话，这是种极为诱人的想法，但是他没有。是天生的谨慎，杰利科总是用情况不明来杜绝一切亲近冒险的企图。此时黑夜将至，可视度急速下降，德国新型舰艇释放了厚重烟雾，有效地掩护了公海舰队。啊，这些携带死神的电鳗，排水量可能不到1000吨的鱼雷艇，承担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各自的烟雾。所以驱逐舰为什么叫海上多面手啊？就这个原因有关。啊，开始转头，7:35到45，短和往回头，到8点之前又发生了一系列事情。8:23，贝蒂看到他的老对手啊，西佩尔的战略巡洋舰队。8:26，英国战舰在8800码距离开火，德国两艘战略巡洋舰的炮塔都被打坏了。这个时候援兵到了，弗朗茨马夫少将率第二战略舰队6艘前无畏前来增援，这6艘前无畏绰号5分钟舰。到8:35，他们也中弹频频，但显然已经挨过了5分钟。于是驱逐舰队开始释放烟雾，德国舰队缓缓撤退。8:40，贝蒂停火，这是双方主力舰在这次海战当中的最后一次交火。8:45，还有机会，卡罗琳和保皇党人两艘轻巡洋舰引导第二战列舰队开到附近，发现德国前无畏舰。啊，两艘轻巡洋舰倒是肯弹上去发射了鱼雷，但是他们引导的第一分队杰伦中将毫无动静，拒绝开火。第二分队的拉夫森少将，他的信号官催促长官：“如果现在离开舰内去攻击的话，你的名字将像纳尔逊一样闪亮。”回答是：“不，跟随第一分队行动。”于是，白天所剩无几的最后几分钟就这么被浪费了。9点，杰里科最后一次核实情报，双方基本保持平行，向西南开去。现在我们堵在德国人和他们的港口之间，如果现在是下午6点而不是9点，如果视野良好而不是模糊一片，第二次特拉法加就伸手可及。因为此时双方的前导舰乔治五世号和威斯特法伦号相距只有5英里，夜间大规模主力舰行动将是灾难性的。对方有数量如此庞大的驱逐舰，在黑暗中也难以分辨敌我，夜战只能是碰运气的行为。我们只要想办法把他们一直挡在西方，到明天天亮我们自然可以消灭他。那么看一下，德国人有3条可能的撤退道路。第一条，直冲荷恩礁，顺着丹麦的海鸥回家。第二条，冲过德国湾的雷场啊，这个布雷呢，德国人也布了，英国人也布。英国人在雷场里面呢保留一条通路啊，德国人的通路呢是自己扫出来，自己把扫雷舰扫出来。第三，最后一条路，一直往南开，从西南顺着荷兰的海岸线绕个圈子回去。啊，9:41，贝蒂报告，敌舰西北方向西南偏西，西南偏西往那个方向，对不对？那么，杰里科运命令主力保持航向，时间上推算，他们将于凌晨2点开到德国湾的雷区，然后在天亮前在荷兰海岸前截住公海舰队，晚上呢就暂时先不动他们。好，问题是什么呢？英国舰队的航速是17节，德国舰队的航速呢是16节，因为它不能一直往那儿开，它肯定要转过来，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一个是这个，但是呢英国人快，英国人先过去，德国人后面过来，原先会形成一个什么这样一个图，然而他先过了就变成了一道 X。

点三十分，贝蒂已经堵住了德国军舰的前进方向，但是双方都是满脸漆黑，倒也平安无事，谁也看不见谁。十五分钟，十二推算，整个英国舰队应该都跑到前面，于是向东方转向，准备突破。首次尝试很糟糕。几分钟前，他命令鱼雷艇向英国主力发动佯攻，结果第七大队被过度紧张的巴恩科少将以为是敌舰而射击。发生的第一次遭遇战在9:50，德国第七鱼雷艇大队对英国第四驱逐舰分队，结果都未命中目标，大家相安无事。第二次遭遇战差不多同时发生，是法兰克福和疲劳和汉堡 VS 卡斯特和英国第十一驱逐舰大队，距离1100码，卡斯特被德军的探射灯到处猛射，中弹激发，而英国驱逐舰以为呢是被己方误射，于是呢保持队形，在天亮后继续战斗更为重要，因此宁可放弃夜间取得战果。惊魂未定的卡斯特在半小时以后才将无线电将救火叫火过程报告铁公爵，这里既没有讲到自己的方位，也没有提及到德国的航向，是个没用的情报。而菲特雷伯提克少将则把这些情况详尽的报告给舍尔，然后埋头向荷恩礁前进。伯提克少将最大的功劳还不在于这一条，是在之前在马夫和皇家公主交火的时候，他看到了另外一条信息，远远的他看到了狮号用探照灯在给大公主号发信报，晚上我们的信号是这个。伯提克少将远远地看着，通通的记录鱼雷的不要，把这套识别信号完全转告给整个公海军队，在晚上突围的时候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看到吧，编队指挥官不能只是一勇之夫，要有勇有谋，知道抓大放小啊，这就是很经典的悄悄的记录鱼雷的不要啊，碰到日本人可能就先上去了。第三次接触10点，毛奇和谢德里茨匆匆从第四侦察分队之前开过，第四侦察分队意外改变方向，迎头撞上古德诺夫的第二轻巡洋舰分队，双方相距800码，亮着探照灯交火，结果德国人这边中了一堆，弗兰洛布号中雷沉没。英军方面这个时候古德诺夫有勇有谋是没用的，那就是近距离酒吧间互殴，南部敦号探照灯和舰炮差不多全坏，都柏林号甲板上火头处处电报损电台损坏，弗兰洛布号沉没了，电灯全部熄灭，弹药升降机停止，全舰急速向左旋倾覆，以致炮弹从炮塔里落出来掉到后甲板上产生火灾，炮手站在71的海水中射击，直到海水将炮塔淹没，舰长11名军官与308名官兵消失在北海的波涛中，恪守着他们对凯撒和祖国的誓言。这是从1902年服役的老舰。而古德诺夫得修电台啊，一个小时之后向旗舰报告这次交火，杰里克处在了一个极度危难当中，因为英国皇家海军部的伦敦海军部最新的接听情报，德国舰队9:14开始转向东南偏南，航速16节，意味着对方正试图越过本土舰队尾部开往荷恩礁，这个时候英国舰队离丹麦海岸更近，赶过去还来得及，但杰里克犹豫了。从炮声的方向来看，德国人毫无犹豫地在自己的西北方啊，我该相信谁呢？他事后想到，我自己的船现在正确实的和敌人交手，海军部的消息却是来自德国人2小时以前的电报。海军部干了一堆破事儿，他们忽略了情报。9:06，十二发报，要求天亮后立即派飞艇视察侦察荷恩礁水道。这条消息在1.5小时里面重复6次之多。11:15，十二命令第一鱼雷艇分队下令在荷恩礁海域重新集结。11:50，甚至暴露了德国舰队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被忽略了。一位远在伦敦的海军参谋长奥利弗将军同样认为大规模夜战不可能爆发，现在上床睡觉。值班的官员也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情报的重要性。你让杰里克怎么办？不管怎样，午夜接近将近，
杰里科上将用望远镜看着编队后方的火光和爆炸，都是一些轻型舰艇试图突破，小规模的交战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看来大家伙们在西面被围得好好的。于是他放心地离开剑桥，准备回到剑桥后面的舱室睡一会儿，太累了。明天必定是伟大的一天，完全彻底的胜利。我的塑像会不会出现在议会大楼外面正对的西斯敏斯的教堂？或许在特拉法加广场和威灵顿拱门之外，还会增加一个日德兰济公柱吧。于是约翰·杰里科爵士满意地想着，沉沉地睡去。他能睡，有些人不能睡。为啥？这晚上得熬夜啊。提到熬夜，大家最需要什么？夜宵啊，水兵们还能站位上，不过这个时候可以轮班睡觉，不打仗了吧，那轮着睡一会儿也好。九点半，皇家海军开始用传统的食物打发北海寒冷而短促的夜晚，热巧克力和饼干。啊，热巧克力不是诸位可能在星巴克里喝到的巧克力粉，是一整块巧克力经过融化之后啊给你的啊，足以对抗北海寒冷的黑夜当中，那就是差一根筷子怎么会倒的，因为是整块巧克力融化给你的，提供充分的热量和营养啊。而德国人呢，那当然也要轮流到餐厅享用面汤、咖啡和罐装牛肉啊，香肠就不要想了，等活的回啊。顺便提一下，德国人在一战之后是没香肠的，为什么？第一年他们把所有的猪都杀了，为啥呢？没人种土豆了。他们喂香肠的饲料，喂那个猪的饲料是土豆，既然没人种土豆了，所以所有香肠也就没法供应了。所以德国的一战供应的香肠叫豌豆香肠，注意是豌豆，不是肉。它的豌豆香肠是你切一块煮豌豆汤用的啊。所以德国人到顺便提一下，德国人到一战的时候，他们到二战结束之后，在自己的花园里种菜，觉得那都不是个事儿。为啥？一战的时候他们都干过这种事儿。他们种什么东西呢？种无青。我们这是萝卜，就这种和萝卜类似的东西，萝卜叫水萝卜，那个无青就芜湖的芜，青就草字头一个青，那个东西砍上去又干又涩，除了植物纤维之外是提供不了任何养料的，但是没办法啊，绿叶蔬菜都没了啊。你想部队那更加也不用，所以二战德国人，一战德国人日子过得很难过的，二战他们差不多要到1945年才是日子难过。为什么呢？45年所有该丢的地方都丢完了啊，这个营养就跟不上了啊。那他在44年之前享受的法国的、丹麦的、荷兰的、比利时的无数国家向他们供应的各种日常三餐啊，民以食为天啊。以后我们有机会讲一讲那个二战伙食的话，给大家了解一下东西啊。这个当然，那个德国人还要相互握手庆祝彼此依旧健在，期待着能在6月1号重新看到基尔运河的铁桥。22下令先头的第二战列舰队后撤，担任后卫，将速度降16节。杰里科则命令后卫推进型前锋，速度增至17节。于是英国人先抵达交叉点，两支舰队就此错过，相差只有几分钟。或许是天意，或许是人为，V字的两边继续延伸成为 X， 而双方当事人对此一无所知。11点20分，夜间最大规模的第4次遭遇战开始了。英国第4驱逐舰中队发现西方出现了模糊的舰影，于是其中有一艘在前确认是德国战列舰。德国军舰迅速在1000码处维斯特法伦打开探照灯，快速发射92发150和45发88毫米炮弹，而拿骚、罗斯托克、汉堡和埃尔平依次开火。轻巡洋舰斯图加特前出侦察，用探照灯为战列舰指向目标。第四驱逐舰队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啊，前面前出侦察那位只幸存了一个人。就他回忆说，他们突然开火，命中本舰前部。我们用后甲半炮回击，不久蒸汽管被打坏，满眼都是白茫茫的蒸汽。我们在混乱当中发射了右舷的2条鱼雷。当蒸汽散开时，我发现中部所有人都死了，前炮塔的弹药在爆炸，一个跟着一个。后面的跟随过来的喷火炮向右舷转弯，用4英寸炮向探照灯射击，做得非常漂亮，一下子把威斯特法伦号1人阵亡，包括舰长之内7人负伤，拿骚号11人阵亡，莱茵格号10号阵亡，都是因为他就探照灯往往在剑桥附近，所以对军官损伤非常大。紧接着呢，
迎头撞上了德国战列舰拿骚号啊，接近到敌人450码的距离，迎头过来之后呢，但接近到这个距离有什么好处呢？德军的重炮，主炮它没有办法下沿到那个角度来打，于是凭空打出两发，零距离打出两发280弹，要是直接命中啊，喷口号就 game over 了。亏得是什么呢？射角不够，于是擦过了喷火的上层建筑，爆炸的气浪把舰桥彻底吹跑，它会带来严重什么冲击波，许多人被抛弃落入海内，于是这是喷火号的原型。这是中了两发280之后返回去，还算好，什么主机什么没有损坏，所以还能开回去。所以喷火号的舰桥、探照灯架坍塌，桅杆、烟囱通通折断，汽艇、舢板一并刮走，航速降至6节，6人死亡啊。而拿骚号呢，舷侧的一门150副炮被震坏，火水线上方也被拉开一条10英寸的口子。好在什么？水线上方问题不大，能堵路，航速暂时降至15节。其他的，阿尔廷号乱军当中被自己的战列舰波森号撞击，凌晨3点沉没，41人死亡。其他的，罗斯托克号被英国驱逐舰的鱼雷命中，啊，一路向东南方脱离战斗，时不时要停下来抽水。凌晨4点25分，被V71和73号鱼雷艇用5条鱼雷处分。布洛克号和雀鹰号相撞，海战最怕的是吧？不是沉一条船，是两条船撞在一起，可能两条船都完蛋。结果两条船撞在一起呢，还分不开了。于是第三条 Coaster 号来不及调转，撞上雀鹰。好，三条船全部撞开，雀鹰沉没，6人阵亡。幸运号被维斯特法伦的精准开火打成废铁，海豚号中弹1发，热心号被150副炮击中22发，88号炮命中18发，面目全非。撞进来的黑王子号，没人知道这艘船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它的踪迹如何，因为它从下午开始就失去了踪迹，遭到4艘德国战列舰在8000码的鲫鱼的近距离传射，由于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也就没人知道他从下午到晚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就这样，英国第四驱逐舰队基本不存在，他们射出的鱼雷多次迫使公海舰队的战列舰转向规避，如果这些驱逐舰长当中有人把交战情况报告杰里克的话，这场苦战可以被称之为英雄行为，但现在只能是悲剧。没有人想到用无线电向上级报告，而周围马雷亚夫战列舰和第五战列舰分队就在不到4英里的地方，明明看到了这场战斗。根据舰长11点40分的记录，我们的驱逐舰似乎在攻击几艘同方向航行的大型战舰，其中2艘使用了探照灯，1艘3烟囱的驱逐舰正在燃烧，然后它被再次击中，爆炸和烟柱清晰可见。那一艘大型军舰有2个主桅、2个烟囱和起重机，似乎是维斯特法伦级。接下去搞笑的事情发生了，马来亚号把主炮调了过去，没有开火，因为前面的钢勇号没有开火。钢勇号没有开火，因为前面钢勇号上没有开火，因为前面的巴勒姆号没有开火。巴勒姆号上的伊文托马斯没有开火，因为前面的铁公爵号没有开火。转来转去转了半天，就是没有人告诉正在熟睡当中的舰队总司令杰里科。既然舰队总司令、舰队总旗舰都没有开火的，于是大家伙儿等等再说。杰里科后来在海军士官生会议上回忆道：“没有想到，当时你们竟看到那样的事。这怪谁呢？还有别的事儿。毛奇在10点30分也被发现了。英国第二战列舰队的大多数人都看到了，既没有射击，也没有通知铁公爵，因为什么？”轻易开火会暴露我方位置，所以除非上级下达明确的射击命令。紧接着啊，毛奇看情况不对，赶快重新掉头，依然有英国战列舰的灰色影子横在前头，直到午夜12点左右，谢天谢地，他们跑到了整个本土舰队的右舷前方，终于完成了大逃亡。毛奇还没有失去战斗力，谢德里斯已经5个主炮塔都被打瘫了，就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一具残骸，他
他被阿泽克号战列舰发现，那前面说我的这气炮塔式武，足足12、14门12英寸主炮，仍然一发未开，就让这艘船怎么到的开回去了。

横在本土舰，横在公海舰队和德国本土之间的只有英国第十二驱逐舰队，他们向德国战列舰队编队发射鱼雷，击中了前卫舰波麦恩号。这艘前卫舰当然防雷能力非常啊，在一片爆炸声之中折成两段，全舰800多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没有人敢停下来救他们，救他们就意味着整个军舰也跟着一起被殉难啊。希德里兹仓皇不定地逃回了港口，舰内进水超过5000吨啊，是倒了开回去的啊。这些蓝色的部分是他自己往自己仓库里进水，因为前面进水太多了，整个船都要往前面倾斜下，要向尾部进行急注水，维持舰体的平衡。所以这个船不是这样开回去的，它是倒着开回去的啊。但是也有没开回去的，西皮尔的旗舰吕佐累计中15英寸炮4发，13.5英寸12发，12英寸8发，116人战死，水已经淹到了比炮塔，倒着开都开不回去，在1:47被德国鱼雷艇用鱼雷雷击处分。等杰尼科醒过来之后，黄花菜都凉了。杰尼科来到甲板上，看着一具具战死者的尸体用他们的吊床裹好缓缓地滑入大海，这是300年前海盗德雷克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传统。1916年的6月1日成为皇家海军最伤心的一天，贝蒂坐在角落里，手捧着脸陷入沉思，西贝尔回望的北海唱俯然无语，他的旗舰在那里找到了永久的眠床。十二下令旗舰减速，看着碧玉河船闸缓缓开启，一艘艘战舰重新开进基尔运河。皇帝正揣着勋章和演讲匆匆赶来，海务大臣在审阅战报，德国在欢呼，英国在检讨，美国在大洋彼岸冷冷旁观。谁赢了呢？谁都没赢，回去了啊。德国人沉没了一艘老式战列舰，一艘新式的战列巡洋舰啊，和其他是轻巡洋舰和驱逐舰。英国人沉没了3艘战列巡洋舰、3艘装甲巡洋舰和其他的轻型舰只。英军方面阵亡6097人，德军方面阵亡2551人，这基本上是一个中等海军强国的全部水准，在一天之内全部损失掉啊。英国人损失更大，但是呢，这一句经典的话是德国人殴打了狱卒，然后发觉自己还是被关在监狱里啊。这个战略上仍然没有赢啊，双方这个6万人对45000人的这一场大战，最后一个谁都没有办法获胜，一场36小时的海战落下了帷幕啊。这场海战暴露了这个战列巡洋舰的针对的至关威胁。德国人呢，德国人体会到自己的战列巡洋舰火炮口径太小了，因此呢，紧急上马了马克森级和约克级战列巡洋舰和约克级代舰。但是呢，前面说过，战争的资源是倾向于陆军的。直到1918年，他们签署停战谈判，这几艘船都没有舰得服役啊。无论是这是马克森级，已经装备350毫米的重炮，下面的约克级代舰装备的是380毫米的重炮，然而来不及了啊。他们在1918年11月11日终战之后解除武装，押送到他们梦寐以求想到达的地点斯卡帕湾，被拘禁了起来啊。随后呢，谈判过程当中传来的消息，可能谈判不利，双方有可能会重新进入战争状态。于是德国人下令把这些船全部造成在斯卡帕湾，不能让他们落入这个协约国的掌握之中。于是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这个样子，啊，只有极少数的船被阻止了下来，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但他们都是优质钢铁嘛，所以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时候，又被打捞了上来啊，进行解体。啊，随后呢，这是我们下一卷的内容啊，华盛顿海军条约啊，别急，你别以为本次讲座到此终止，我们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讲啊。我知道你们已经准备好收拾停装了，不要着急，还有下半部分啊，这个我们放下一部分再讲啊，这是双方的主力舰比例等等这个东西啊，包括德国领土的重新的丢失，对吧？这也是我们下半年的主题，德国总参谋部简史的这一部分啊。这次海战的关键时刻，我个人认为前面已经讲过，就是马来亚

转向时刻啊。伊文托马斯不必担心啊自己的建制有可能会中途脱退的结果啊。这些遭遇过一战时期的战列舰啊，其中的雁战号啊，它最后是这是要被解体的过程当中脱曳了拖船，在一个滩头这个搁浅了开始。巨人不愿在自己的这个躺在自己最后遭人解体，用这样一种蛮勇的方式这个开始了。他参加了一战，参加了二战，但是被可恶的工党政府宣布这个可能是有苏联间谍的破坏等等这样的原因啊。那么唯一一个参与过军舰的有没有幸存下来？我们现在今年是已经是110周年了，有没有这么一艘船幸存下来呢？有，就这么一艘卡罗琳号，在苏格兰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是他一战时候的样子，这是他现在的这个时候的样子，基本上已经被改了，据说是要复原成日德兰的原来，但是你知道，就是除了我们这种基建狂魔之外，他们的船一般要复原，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什么时候的事情，所以什么时候复原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件事，什么事情？战讯报告，啊，打了这场仗，对吧？战讯情况如何？要回去要检讨的，不能这仗就白打完了。所以呢，在1918年中战之后，第一海军大臣威普斯这位也指定海军部的航海处处长哈珀上校负责编写日德兰海战的官方报告，啊，这是海军部内部的，要求他只采用经证实的信息，只记录史实，而不要做评论和判断，对不对？这很正确，凡是不是记录下来。不需要你去润色，那是战争文学啊，不是报告。1919年10月，一份打印的哈珀报告被呈交海军部，并被获准公开出版。诸位如果英文能力强的话，去下载，就这个据说在买得着的啊。如果你的英文能力足够好的话，翻译过来给我看一看，因为我的英语很烂啊。1911年11月1日，贝蒂接替了威姆斯担任第一海军大臣，他看到了哈珀报告，可以想象这里面会对他有好话吗？啊，那当然。第一，说明他有三大错误：第一，未能向杰利科报及时报告十二的确切位置；第二，信号错误和布阵失当，导致未能对劣势之敌取得胜利；第三，火炮射击效能过低。说没说错？一个字没说错。但是，啊，这个当官的上台了，情况就不一样了，对吧？于是大家熟悉的宫斗戏就要开始了。啊，于是贝蒂下令哈珀对报告做大量修改。主要是削减有关大舰队当中战列舰队在海战当中的作用，并凸显战列巡洋舰中队的功绩。谁指挥战列巡洋舰队的？我就不要点名了，大家都有数。于是，另外还派前面那位那个查特菲尔德来协助，可以改为威逼利诱，等等等等，你想到的各种各样的事啊，让哈珀进行修改工作。而西莫尔再次承担了信号工作，担任两者之间的联络官。你觉得西莫尔能完成这个使命吗？在战场上完不成，在战场之外我认为应该也完不成。于是双方争执也很多，特别是彼此战略巡洋舰中队在战斗当中各个位置的位置以及和德舰的距离。身为导航专家的哈珀自然不能容忍无视自己亲自勘测的数据，而采用贝蒂提供的各种自相矛盾的和明显错误的示范。在航江海军史上，他将是这份报告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唯一负责人，因此他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退让。既然你不退让，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换人再写一份。于是这个读过报告的杰里科和海军大臣朗支持哈珀，但是公众不满意，公众和议会，因为大家都要这个当中获得教训的呀，所以公众和议会都为哈珀报告迟迟不能出台迷惑不解。你不是什么时候出版发行啊？怎么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当贝蒂听到越来越多的有关战略巡洋舰中队信号发放失误的指责之后，开始将我要找人背锅了啊！于是开始向矛头指向自己的指挥官西摩尔。你看为什么不撤换他？现在明白了吧？关键时刻来背锅啊！甚至有人说西摩尔让他输掉了三场战斗啊！那问题是西摩尔这种人，替领导背锅也是门艺术啊，对不对？愿不愿意背是一回事儿。背的背不好也是一回事儿。你觉得西莫尔的能力背得好锅吗？很显然他不想背也背不好。于是1920年秋天，西莫尔中校向贝蒂提出希望娶他的侄女
这是要求美国的使臣答话吗？嗯，这个不合时宜的请求立刻遭到了拒绝。顺便提提啊，贝蒂的夫人是美国人，啊，据说是百当时有他的那个家族就有百万美元的这种资产，是美国富豪。啊，贝蒂夫人恶毒的诅咒的认为，忠心耿耿的追随了贝蒂八年的军官，对他除了忠心耿耿之外，已经没有什么正面的形容词了吧？于是当年十一月，西门尔被打发到黄。

正面的形容词了吧。于是当年11月，西门尔被打发到皇家游艇维多利亚和二报告怎么办？换人写啊，海军部报告迟迟不能出台，于是帝国国防委员会开始组织编撰官方的大战史，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啊。著名的海军历史学家科伯特，如果你要读海权方面的理解，不能只读马汉的著作，科伯特著作也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他有中文的翻译出版的，有的有专门的，就不止马汉的这个东西。他受命负责海战部分的编写，海军大臣朗将一份没有出版的哈勃报告提供给他做参考。另外呢，海军部另外想出的方法，干脆另外找人，命海军部历史部门的德沃尔兄弟军官上校，让历史部门的人来写海军报告，你就知道得有多不靠谱了吧？啊，让他们开始编写一部所谓的日德兰海军的分析报告，或成为参谋部的评价。于是呢，你懂的。此报告几乎完全按照贝蒂的授意来编写，着重突出了 BCF 在战斗当中的作用，对杰尼克的指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1921年报告完成之后，海军部立即将其定为机密文件并封存，随后海军部训练和参谋委员会受命在此报告的基础上再编写一部公开发行的海军部报告。但科伯特爵士也被授权翻译德沃尔报告，将其与哈勃报告做的对比，对前者的矛盾和错误大喊迷惑，越看越觉得怪异。领导意识嘛，你懂的，不一样的。于是这二位爷就开始吵起来了。1927年，已经海军退役的哈勃发表了长篇文章，揭露了自己在编写日德兰海战当中受到了来自上层的压力。贝蒂说：“你直接报我身份证就行了。”于是还声称马上要出版根据哈勃报告编写的著作《日德兰真相》。海军部迫于压力，在《日德兰真相》出版的同时公开了哈勃报告。同年7月，杰尼克的妹夫拜登接任贝蒂，成为第一海务大臣。这场争论也终于以杰尼克派的胜利而告终。啊，公理还不嫌添乱的，还有一位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的温斯顿·丘吉尔先生也来扯热闹。他认为伊文·托马斯的转向是不对的，认为杰尼克不应该向右转向，而应该向左转向啊。然后这个杰尼克在外翼过度谨慎的展开，是迫使敌舰队交战更为必要，为此他只需命令4艘伊丽莎白女皇级战列舰单独攻击敌方的非交战者。这一个是形容丘吉尔的指挥水平叫半瓶子醋晃荡，第二个水平呢就是属于什么呢，四个字，纸上谈兵。连温文瓦尔的吉利科也实在憋不住了，回答道：温斯顿·丘吉尔先生在涉足实际的海军战术时可能不会获得什么成功。所以记住，千万如果你阅读丘吉尔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时候，切记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它不是历史的东西，它是文学奖，里面充斥了很多自以为是的东西，比如新加坡在极度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守了。事实上，进攻的日军是30000，防守的英军是60000。他应该这么写：新加坡在极度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失守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所以捣乱的不止一个啊。斯卡法罗日德兰四天王的最后结果，杰尼克海战结束之后担任第一海务大臣，就是海军事实上的总参谋长。1917年的平安夜被解职，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后来德国人重新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杰尼克这种老派思维呢，对付潜艇战呢，当时一战的时候呢，比较策略是什么呢？就商船队你最好是大规模行动，一口气20条船或者50条船，你潜艇可能就跟不上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减少商船队的损失。但是呢，杰尼克他觉得自由航行是这样一个东西，不愿意去违背它，于是呢，在平安夜就被解职了。因为这个老派他舰队决战的思维已经跟不上这个变化的海军形势了。1920年开始担任新西兰的总督，所以呢，闹那个事情的时候呢，他等于不在英国本土，他非常愤怒，甚至要求我总督不干了，回来和你贝蒂当面对质，你晓得当天晚上究竟在什么地方啊？1925年受封杰利科伯爵和南普顿的布罗卡斯爵士，1935年的十一月

20号去世。去世的当天呢，据说贝蒂悲伤过度。我们知道英国的天气呢，从来就是不怎么好。然后呢，岁数大的人最怕什么的？感冒，感冒会引发肺炎。而当时青霉素呢，应该还没有发生，所以呢，贝蒂可能就是在他的葬礼上悲伤过度，患上了感冒，然后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患上了流感诸如此类的事情，在1936年的3月11号就已经去世了。其他两个，德国方面的这两个呢，舍尔在1918年的8月份就任海军部部长，那当然1918年11月11号就中战了，那当然他退出了现役。1928年的11月26号，在马克特雷德维茨自己的家乡去世，后被葬于魏玛。当然，十二的回忆录呢，你懂的，老兵回忆录只能信一半，也不能都信啊。他在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不实之词，不能全都信。西贝尔，他接任了十二，担任公海舰队的司令。当然，11月11号，他德国人投降，德国人中战之后呢，他也12月23号退役啊。他们俩都稍微早一点，1932年的5月25号啊，我生日这天他去世啊。接下去如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就是海空兵的世界啊，大舰驱炮主义者当然因此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日德兰的前夜，这是一幅仿佛当时的1916年5月31日啊下午6点黄昏时分，大舰队正展开11800海里的战列舰炮击德国公海舰队啊。在这个画线的下方，这时候是雁战壕啊。比起后来30年的这个辉煌岁月，没有人意识到这其实它最接近毁灭的一刻，因为在敌人舰上两次转头，包括在撤退的过程当中，几乎也遭到德国潜艇的暗算而成功啊。在双方的这条战线过程当中呢，在战列线中段战舰本报号上，海军研究生狄金森正通过炮塔瞭望镜向外释放。英国战列巡洋舰刚刚急速驶过他的视野，但是让狄金森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要看到自己的兄弟所在的玛丽女皇号战列巡洋舰？在英德舰队之间，一艘英国第13驱逐舰队的旗舰昂斯洛号驱逐舰向德国军舰释放鱼雷，在距离德舰6000米的距离，然后现在全速向舰队主力撤退，他奇迹般的逃离火网。舰长约翰托维25年之后，作为英国本土舰队司令，指挥继承了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在战列线的又一端，战列巡洋舰胡德号战列巡洋舰无敌号上，胡德少将正下令向德国战列巡洋舰德弗林格尔号全速发射。日德兰战场上的帷幕尚未完全拉开，但高潮已过。今天的故事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个月讲华盛顿海军条约这是一战和二战当中的国际社会体系及华盛顿体系。因为华盛顿海军条约不单单是华盛顿海军条约，还标志了很多事情。我们下个月到时再见，谢谢大家。

0: 有一本书能看见草木森林的奥秘，更能读懂顺应自然的生活哲理。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阿拉库勒乡第八中学的教师唐冰旭。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目是《本草纲目》。这本书是明代李时珍耗时27年编撰，融药食同源，顺养生智慧，是中医药文化的传世经典。书中药食同源的智慧融入三餐四季，五味一剂篇，用最朴素的养生智慧，春食凉，夏食寒，宜养阳，秋食温，冬食热，宜养阴。它远非晦涩的医书，而是贴近日常的生活指南。书中药食同源的智慧融入三餐四季，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它教我们辨识药材，调理日常作息，以平和之法养护身心，远离过度医疗与盲目养生。它让我们在喧嚣中慢下来，用心感知自然馈赠，用温和的方式善待自己与家人。这本跨越时空的巨作，既是中医药文化的瑰宝，更是现代人必备的健康枕边书，值得细细研读。
1: 大家好，我呢在这借此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之际呢，我想在这里讲述一个呢红军长征当中的一段感人的故事，叫金色的鱼钩。这个金色的鱼钩，它不仅是反映了的呢是人的生存问题，更是一首赞美忠诚奉献初心的感人故事。那么让我们带领你们呢就走进那段艰苦卓越的年代。他总的来说呢，这个故事呢总的是讲了分了四段给你们讲给大家听。一个是草地的困境，第二个呢就是鱼塘的秘密，第三个呢就是牺牲与传承，精神永存，第四个呢就是精神永存。那么在1935年8月，在国民党强大的这个追击下，我们红军被迫走进了四川北部松潘草地。这片海拔3500米的高地呢是相当高原的湿地，潮湿遍布，寒骨刺人，无人问言。当时呢是没有办法了，再走进这段 草地的，被称作呢死亡之地。国民党他们呢就是认为呢已经把你们逼到死路上面去了，也不追了，也不追赶了，也不那个了。在当时红军呢，我们在这个草地上面呢也没有办法，就带领大军呢就走了草地了。当红军到了这片荒地的时候呢，才发现这是一个蛮可怕的，比打仗更可怕。为什么？脚下是吞咽生命的这个泥潭，你们大概也听到过，有好多人呢就走在里面呢，马皮啊就这么慢慢陷下去了，而且不能挣扎，一挣扎又陷得一身。这是当时红军各个领导、各个战士们都没有想到过的这个问题出来了。那么怎么办呢？而且呢，头要顶上的瞬时万变的这个风雪，它一下雨，一下子又刮风了，一下子呢又冷了，冷得不得了。红军战士呢，在这种里面呢，在这种又是个高原，有好多我们都是南方的这个战士啊，小战士啊，经过战争以后呢，他们走进这个大草原，有了高反，现在我们都知道高反了，但是当时没有办法，就是头昏啊，肚子饿啊，什么是奇奇怪怪的毛病都出来了。在艰难的行风中，每一步呢都可能搞不好，今天还是跟你刚刚在走路，搞不好一下子掉到那个泥潭里去了，我拉都拉不上来，一拉我也下去了，就是这么这个情况。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死亡的是随时随刻伴随着你每一个战士。更可怕的呢，这个还是小事情。当时呢我们行军的时候呢粮食没有很充足， 没有什么带足很充足的粮食，也没估计到会走这么长的时间。比恶劣环境更致命的呢，就是粮食耗尽了，没有了。草面呢，已经耗尽了，耗尽了。野菜、草根，甚至于呢皮带，都拿得来呢，就是果腹充饥。饥饿像一首猛兽一样的侵略着每一个人，无情的吞咽着战士们的生命，吞噬战士们的生命。红军战士呢，不但要对抗这个严寒的恶劣环境、自然环境，而且呢，而面临着呢粮食断尽的这个粮食断了，不管你再厉害，就是你再怎么凶都没办法了，生存危机。所以呢，许多战士呢，经过这次草地呢，我们几万大军有好多人呢，就是饿死掉的，饿死在这个草地上面，长眠在这个茫茫的草地上面。过草地是长征中最悲壮的指引。爬雪山直接过什么泸定桥啊、四渡车水啊，而且过草地是我们损失最多的一次、最残酷的一次篇章之一。那么草地这么困境，我们呢好多战士呢就是没有东西吃了，部队呢慢慢的呢跟不上了。但是呢中央有指示要很快的过去过草地，怎么办？就留下了好多病人。这个故事呢，我今天讲的这个金色的鱼钩呢，就讲其中一段是怎么回事情呢。有几个小战士呢，有好几个小病员呢，好多年轻的战士长期的饥饿，再加上缺医少药，没什么病，没东西吃，生病了。但是他们要把这个部队带回去怎么办？在这个紧张的时候，你看怎么办？他们只能不能拖住后腿，就是这片在这个绝望的这个时候呢，一枚小小的鱼钩成为了生死关头，人性的光辉缩影，它记录了牺牲与关爱，在历史的长河闪烁着永不熄灭的温暖。故事主要是讲的一个呢，是平凡的一个炊事班长。炊事班长大概他是年龄稍微大一点，他呢就是指导员呢，三名小伤员呢，实在是走不动了，又是肠胃病，身体虚弱，无法走路，无法跟上大部队的前进，怎么办？指导员呢就想了一下，就把这个任务呢就只交给了这个老班长，而且语重心长的跟他说：“老班长，这三个孩子交给你了，无论有多么困难、多么艰难，你要好好的把他们带出草地。”这不仅仅是个命令，更是一个沉重的这个托付和信任。老班长也没有什么，就默默的点点头，他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要保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没有。他眼睛呢，只有一坚定的、坚毅的眼光，放出光芒。从此以后，走上了长征路，大部队走了。他们呢，要考虑到三个伤病员，因为伤病嘛，肚子又饿，没有办法行走，所以呢，走得特别慢，而且呢，要搀扶着走。所以呢，每到一个宿营地呢，老班长第一个事情就想到，弄点野菜，到处找野菜，找树根。那么再拿仅有的一点点的青稞面呢倒在里面，合在这个野菜里面合成这种汤了，热汤，为小战士们呢送上这碗热汤，驱赶他们行军中的疲劳。然而不出半个月，这个草地上面连草根树叶那个草根野菜都吃不到了，两袋青稞面呢已经见底了。饥饿呢像阴影一样的，老班长心里急啊，为什么？粮食也没有，走也走不动，东西又找不到，在这种情况底下怎么办？我怎么才能够把他们带出去？笼罩着这个饥饿啊，笼罩着他怎么才能够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他看到年轻的战士呢日夜消瘦，生命呢火苗在茫茫草地上呢显得格外的微弱，很那个青稞面吃完了， 老班长呢，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看着身边的三个战士呢，脸色蜡黄，一天比一天虚弱，走路都打颤了，心里像刀割一样。他想，我怎么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把这三个孩子顺利的带出这个草地，茫茫草地。好嘞，机运来了。有一次在一个小地方宿营的时候呢，他挖了点野菜和草根啊，准备在河里洗洗干净。哎，洗的时候呢，发现了呢，这个水面上的一条银光一闪，他再仔细一看，哟，鱼！他没想到草地的鱼塘里面有鱼，哪怕再小的小鱼也是生命的寄望寄托。但是呢怎么办？有鱼在水里面，怎么把它拿到上面来呢？又没有鱼竿，又没有鱼钩，怎么办？所以呢，他就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他一瞬间呢，他看到这个鱼的一瞬间呢，他的这个悲伤的眼光一下子就亮起来了。他像孩子一样的马上跑回去，把自己的行李打开来，找到唯一的一个家当，一根针，缝衣服的针。他把这个缝衣针呢，马上呢翻出了一个缝衣针，烧红了，又用舌头呢小心翼翼的把它呢敲弯，慢慢的呢做成了一个简易的鱼钩，便在他这个手中成型了。这枚毫不起眼的小鱼钩，没有精致的工艺，也没有凝聚着什么绝境中的，只是凝聚着呢这个生存的凝聚的希望智慧。它不仅仅是捕鱼的工具，这个更是穿透绝望的希望之光，是老班长用爱与担当为战友编织了活下去的可能性。因为有了这枚小鱼钩，他就可以呢想办法了。这简单的鱼钩是在绝境中开出的生命之花，是智慧的与爱的这个见证。就这样，一枚小鱼钩传承着生命的希望的鱼钩，在老班长的粗糙的手中诞生了。诞生了以后呢，他每次呢，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鱼塘的秘密呢？这个里面有很简单的故事。他每到一个宿营地，都要想办法先去抓鱼，第一件事情去抓鱼，而且要找蚯蚓，找蚯蚓就很苦。鱼钩上面要带着蚯蚓才能够钓到鱼，又要找鱼找蚯蚓，然后呢，只能钓到几条小毛鱼。找到小猫鱼以后呢，他就兴高采烈的马上就回去了，马上呢就把这个每天晚上每天都能够呢，不管多多少少呢，都能够做出一碗，再加上一点野菜，加上一点青稞面倒进去，活了还给他们这个热气腾腾的这个鱼汤给他们吃，给他们小战士吃。虽然这个呢，这个鱼汤呢又没有油又没有盐，只是清水煮鱼加了点野菜，但在饥寒交迫的草地上，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佳肴。经过一段时间，三个小战士呢喝着鲜美的鱼汤呢，身体呢慢慢的有了力气，脸色呢也红了一点了。他们呢感觉的看着老班长，却不知道这锅鱼汤的背后藏着一个人令人心碎的秘密。怎么会发现的呢？有个小战士，每次吃完饭，他就看到老班长从来没有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都是把鱼汤端上来以后呢，分好以后呢，收拾好东西，就悄悄地出去收拾东西了。这个小战士呢，有一天晚上悄悄地跟着老班长一起去看，跟着出去，他看了他终身难忘的一幕。月光下，老班长坐在草地上，手拿着几根战士吃下来的鱼骨头，一根一根的摆在嘴里嚼，再吃一口鱼骨头，再吃一根草，那个这个叫野菜。他每艰难的咽下去，每次咽下去都是紧皱着眉头，那个喉结在滚动，就像吃一个什么石头一样的难过，那么费力。 他把鱼塘留给了，却把呢，像他把所有的鱼塘呢都留给了年轻的战士们吃，他却从来没有吃过一口，没有看到他吃过一口。这个小战士呢，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的喊道：“老班长，你怎么能？”当时呢，老班长吓了一跳，哎呦，谁啊？一看他，就马上呢，用手捂住他的嘴巴。我瑞士呢，他话也没说完，小战士呢，泪流满面，已经看视线都模糊了。原来老班长是在这里把生命的希望都留给了我们小青年，把这个生的危险呢留给了自己。这个时候，老班长看到了这个小战士，脸上呢先是一慌张，然后呢马上就低声的压住他了：“你呢，我知道你也是个党员，小声点。咱们都是党员，这个事情呢，既然你知道了，就不要再传去了，影响这个其他的战士，其他两位战士，让他们担心。”老班长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沉思了许久，才用沙哑的声音说：“因为指导员临走的时候把你们交给了我，他说无论多少艰难，你也要把你们带出草地。我是党员，要是你们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来向党交代？怎么向党报告？怎么向指导员报告？”老班长的话深深地刺痛了这个小战士，使他体会到，这碗鱼，我们现在天天吃的这碗鱼汤，不是一般普通的鱼汤，是老班长用命换来的。牺牲与传承，胜利呢就在眼前了，他却倒下了，一枚生锈的鱼钩成了跨越时空的精神信物。日子在艰难的一天一天的过去，在跋涉中一天一天的过去了，一天天的流逝。这天他们看到远山呢，已经看到了有山了，有烟火气了，看到烟炊烟了，有了炊烟就是说明有人了，草地的边缘已经在望了。老班长呢，这个时候呢已经剩下了皮包骨头，眼睛深深的凹陷下去，唯有那双眼睛是明亮的，他用沙哑的声音鼓励着我们：“我们用生命的最后的光芒为我们照亮前程。”那天清晨，他说：“你们先休息一下，养养精神。我们准备呢，我去钓点鱼来。钓好鱼回来以后呢，你们呢，我们吃好鱼汤，去做这个什么，集中精力，今天一定要顺利的走出去，给他们鼓劲。”那么小战士们就眯在那个宿营地呢，就倒下来了。老班长呢，他鼓好劲以后呢，就在欢迎，他就端起了这个怀里面的这个生锈的这个发亮的这个小鱼钩，在背影呢飞快的朝到处去找鱼塘，找这个鱼塘，然后呢背影在晨雾里面显得格外的坚强。好嘞，等小战士们呢一觉醒过来以后呢，发现怎么老班长还没回来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他们呢没有看到老班长回来，心头呢就经过了一丝不安。你怎么今天老班长怎么这么长时间啊？私下里叫也没有人应他们，结果他们再找，三个人就分头找，终于在一片偏僻的水塘边呢发现了老班长。他倒在深圳的草地上，双目紧闭，早已昏迷不醒了，但是呢手里还紧紧地捏着那个救命的鱼钩。老班长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忠诚与奉献，他化作了长征路上的一场永杯，永远的丰碑。好不容易把鱼汤熬好，终究呢没有留下老班长的生命，他已经奄奄一息了。他说：“我不能吃了，别浪费东西了，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见到指导员告诉他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照顾好你。”他那个手轻轻地抚摸着战士的头，缓缓地垂下。 这是一座精神的丰碑，老班长舍己为人的精神如同草地上升起的朝阳，永远照着我们后人前进。老班长这篇这枚长满铁锈的诗歌，用冯玉珍弯成的制成，它沉在冰冷的水塘里面，细碎的小鱼用生命的希望滋养了疲惫的战友，粗糙的嗅觉藏着老班长彻夜不眠的守候，藏在他生命里留给了他人，他死的危险把留给了自己，小战士们将他珍藏起来。现在胜利了，他将陈列在这个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面，让孩子们看看在苦难的岁月里信仰是如何化成力量的，平凡的人是如何铸就了不朽的风勋，他是长征精神的缩影，永远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老班长临终前把那枚长长的鱼钩紧紧地拽在手里面，嘴唇为了留下他一定要走出草地，一定要把革命进行到底。那么这个鱼钩呢，现在藏在这个中国人民纪念博物馆，它没有黄金，却闪耀着黄金色的光芒，

主要是反映了三种精神，这个故事整个故事反正一个是忠诚，一个是奉献，第二个呢就是初心，为民谋福。这枚金色的鱼钩不仅钓起了维系生命的小鱼，更钓起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奋勇向前的伟大精神，它是历史的信物，更是精神的火炬，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励志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基因，续写时代华章。它提醒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换来的，不忘初心，砥砺前行，铭记历史，传承精神，共筑中国梦。谢谢大家。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演讲老师，我叫何华章，是我们老科协，今天是信息委的啊。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从扎巴到战士，天宝的信仰之路。同学们，我讲的对象是针对中小学生的啊。90多年前，人类历史上一场举世无双的远征，红军长征，在华夏大地拉开了序幕。皑皑雪山，茫茫草地，红军战士用双脚跨越了万水千山。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有一群年纪轻轻的小战士，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们是红小鬼。今天我讲的是红小鬼中的之一，他是一位藏族英雄，他的名字叫天宝，原名叫莫尔加桑杰月西，这是他的藏族名字。他是从雪域寺庙里走出来的小扎巴，他脱下袈裟，换上戎装，闯过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绝境。他历经长征淬炼，雪城归来，见识故土，他的一生浸透苦难，忠于信仰，更是民族团结的同心的鲜活见证。我讲分五个小题目。第一个，雪域少年，苦难的小扎巴。在四川阿坝马尔康的深山里，凛冽的高原寒风常年呼啸。1917年，天宝就降生在这里一户农奴的家庭，苦难是他童年最深刻的印记。他家里姐弟四人，大地日子过得非常彻贫艰难，大地流落他乡，只能四处乞讨为生。二弟惨遭拐卖，去往遥远的牧区，小小年纪从此骨肉离散，生死难料。在他8岁那年，家中实在无力养活他了，小小的桑杰月西就被送进了寺庙当一名小扎巴，也就是我们讲的小喇嘛。整整10年的寺庙生活并没有给他带来安稳，天还没亮他就得起身诵经学习藏文，还要干没完没了的重活，背水砍柴，扫地烧茶，每天都是这样，还经常食不果腹，饿得扛不住的时候，他只能偷偷地跑回家，渴求一颗七食。昏暗的经堂，繁重的劳役，少年时尝尽了底层百姓的艰酸苦楚。旧时代的藏区阶级压迫无比沉重，土司头人霸占着大量的牛羊粮食作为作福，而

普通农牧民受尽了剥削，常年饥寒交迫，亲身经历的苦难在少年商觉一心的心里就埋下一个渴望光明的种子。他常常想，什么时候穷苦百姓才能不再受苦，过上好日子。1935年的春天，红四方面军来到了阿坝，国民党四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毁灭寺庙，杀害百姓，恐怖像乌云笼罩着整个藏区，老百姓拖家带口，慌忙逃到深山去避难。18岁的桑吉玉西也跟着乡亲们担在高高的山头，他们偷偷的小心翼翼向下望去，桑吉玉西心里满是疑惑，这支远道而来的队伍真的是他们说的那么可怕吗？但是眼前所见的一切彻底击毁了谣言。风雪之中，我们红军战士宁可在露天忍冻挨饿，也绝不闯入老百姓的家里。语言不通，他们就面带微笑着打着手势，沟通他们打开土司囤积的粮食，把粮食全部分给吃不饱饭的贫苦农牧民。躲在山上的老百姓壮着胆子一步一步地下山。桑觉一夕看见这次队伍纪律非常严明，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一心为穷苦人民谋解放，长久笼罩在他心里的黑暗终于照进了一丝的光亮。第二个，信仰抉择，袈裟换戎装，立志跟党走。这束光照亮了18岁少年的人生，一边是看不到希望的寺庙生活，一边是为天下穷人打天下的红军。桑吉玉须做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抉择，脱下袈裟，放下军衔，参加红军。他穿上了红军的军装，昔日的小扎巴成为红军第一批的藏族战士。因为当时的桑觉玉西经常忍饥挨饿，他18岁的个子看上去只有12、13岁，非常的瘦小，所以穿上军装后他满腔热血，但是给他是担任的是少年先锋队的队长，奔走在草原和群山之间。小扎巴也就是后来的桑觉玉西，他向藏族同胞宣讲革命道理，动员受苦青年加入红军。1935年的秋天，桑觉玉西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我们看看，从秋天红军来到春天，也就只有半年多，他成为我党最早一批藏族党员，革命信仰在雪域高原牢牢地扎下了根。1936年初，天宝和战友们一道召集大金、卓克基、党坝等地受尽压迫的藏族青少年，组建了潘族人民自卫军，2000多名藏族儿女义无反顾跟随红军踏上艰辛的长征征途。这支队伍承载着无比艰巨的任务，为大部队开路，阻击追兵，充当翻译，还要担任向导。熟悉高原山川的藏族战士是长征路上无可替代的力量。天宝被任命为自卫军党代表，雪山作伴，风雪为衣，天当被地当床。一群年轻的战士向着未知的方向奋勇前进。第三，长征淬炼，三过雪山草地，生死淬炼中心。同学们，长征路上最残酷的考验就是翻雪山，跋涉草地，
而天宝经历了三过雪山草地的生死磨难，茫茫草地危机四伏，遍地吃人的沼泽，一步踏错就会被泥潭无情的吞噬。天气变化无常，方才还是晴空，忽然狂风呼啸，冰雹倾斜，粮食迅速耗尽，战士们只能挖野菜，掘草根，忍受严寒饥饿，还要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战友永远倒在荒原之上。因为当时的野草不是所有的都能吃的，许多战士掘着掘着草根就这样倒下去了。那这时候桑觉义熙和他的藏族同胞们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对吧？他当时他们看到无数鲜活的生命长眠于这片沼泽草地，心里感慨无比。饥饿寒冷，战友牺牲，死亡威胁接踵而来，极端环境如烈火炼金，巩固了桑觉义熙和他伙伴的革命意志，信仰深度远远的超过常人。他们还要当翻译找粮食，护送伤员，语言沟通与地形熟悉，使他们成为长征队伍中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在这样的绝境之中，天宝带领藏族战士冲锋在前，凭借着对高原地形的了解，为大部队辨别方向，避开致命的泥潭沼之地，冲到番野沟通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搜寻粮食，搀扶伤员，守护疲惫的战友。饥饿、严寒、死亡时刻环绕身边，苦难就像烈火，锻造出钢铁般的革命意志。闯过重重的险关，红军终于顺利抵达陕北，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天宝进入了中共中央少数民族班学习，担任班长、党支部书记。在这里，毛主席亲自给他改了名字，叫天宝。为什么叫天宝呢？因为桑觉义熙他在藏族的意思里面是福族的珍宝，而天宝这个名字包含着我们党对少数民族战士的接纳、尊重与莫大的信任。昔日寺庙的小扎巴在战火的锤炼中成为党的少数民族的工作骨干。第四，回归故土，情寄高原，建设故乡。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天宝奋斗的脚步没有停息，他的心中始终牵挂着深越自己的那片故土。1950年，天宝投身进军西藏的伟大事业，当选西康省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曾经追随队伍的普通战士成为家乡建设的决策者。他奔波在高原的各地，带领大家发动各族人民全力支援十八军进藏，他组织民众修筑公路、机场，利用自己藏族身份的优势，耐心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阶层的同胞，消融隔阂，助力西藏和平解放。天宝他以藏族身份获取了民族上层的信任，他以革命者的身份保证了政策的方向，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争取到藏族各阶层人士的理解与支持。我们知道50年西藏还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危难时刻天宝他自个人安危于度外，
在黑水发生匪乱，国民党残余势力企图破坏边疆的安稳，天宝不顾生民危险，他深入匪巢，他直升哦，一个人深入匪巢，向民族上层小以大业，成名利害，开展政治争取，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平定叛乱，守护了北京的百姓的平安。他以极高的人身安全风险承担了政治攻心的任务，精确把握民族上层的心理，灵活运用党的政策，有力配合解放军解放黑水。第五，精神永续，英雄照亮时代。怎么会漏掉了？天宝在解放后担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第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十三大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政治生命他跨越了三个历史时期，组织信任持续稳定。此后的几十年，天宝先后在西康、甘孜、西藏、四川等地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维护民族团结，他始终恪守尽职，把全部心血奉献给高原，奉献给各族的人民。2008年，92岁的天宝老人在成都安然离世。回望他的一生，农奴家庭的小扎巴，舍生忘死的长征勇士，一心为民的公仆，一共是三个阶段，这是我归纳的哦，不一定准确。一个底层的少年怎么能够成就波澜壮阔的人生？答案应该是信仰。是信仰让他挣脱旧时代的枷锁，是信仰支撑他熬过草地雪山的绝境，是信仰让他一辈子忠于祖国，心系各族百姓。他的一生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教科书。同学们，伟大的长征精神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它就鲜活地写在像天宝这样普通战士的生命之中。当年的红军物质极度的匮乏，但是他们心中有理想，脚下就有无穷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千千万万的人怀揣共同的信仰，团结一心，就可以战胜一切的艰难险阻。如今我们不必再爬雪山过草地，但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学习遇到难题，生活破到挫折，我们要学习天宝拥有直面困难的勇气，学会团结伙伴，胸怀家国理想。

是信仰，还有我们红军战士对他们的感染力量，讲得很好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也思考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怎么样传承陈天宝他们这样的红军战士的精神，或者说天宝的故事对你们有什么启发呢？同学们回答的都很好哦，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呢今天的故事呢就讲到这里。那么今天呢时间关系就向大家汇报到这里，谢谢。

新城小学，我叫江一墨。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经典神话故事《神农尝百草》。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还不懂什么能吃，什么能治病，经常因为误食野草而生病受苦。神农看到百姓被病痛困扰。

0: 走过荒野，不怕日晒雨淋，更不怕艰难危险。每一种植物都被他亲口品尝，仔细分辨它是寒是热，是毒是药，一天之内甚至中毒好几次，可他从没有退缩，也没有放弃。正是靠着这份勇敢和坚持，神农辨别出了无数草药，写下医药知识，教会人们耕种五谷，让百姓不再受挨饿受病折磨。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真正的英雄心里装着别人，愿意为大家奉献自己。神农不怕苦不怕难，心系苍生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神农尝百草，感受古人的智慧与担当，做一个勇敢善良有担当的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恰尔巴克乡第二小学四年级的瑞曼阿布都瑞伊木。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广化爷爷的经典作品《小英雄雨来》。这本书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少年雨来，为了掩护交通员李大叔，勇敢地和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哪怕遭受毒打也绝不屈服。最后凭着高超的游泳本领，机智脱险的英雄故事。雨来从小就热爱祖国，机智勇敢，用小小的身躯守护了家乡和亲人。书中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是：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自己的祖国。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雨来虽然年纪和我们差不多，却有着无比坚定的爱国心和不怕牺牲的勇气。我们要学习他勇敢、机智、热爱祖国的精神，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做一个爱祖国、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大家好，诗史同辉，造征途，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分享。大家，各位老领导、老专家、老科技工作者，大家好，我是上海老科协和静安老科协科普讲师团的孙方忠。同时呢，也是上海科技馆科学列车科普志愿者。今天让我们通过诗史同辉造征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专题分享，一同回望那段真烽火峥嵘岁月。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夏江台堡胜利会师，宣告25000里长征圆满结束。红军纵横14个省份，翻越20余座高山，渡过30余条江河，在敌人重兵围追阻击、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完成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伟大奇迹。毛泽东同志曾精辟地概括，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他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红军的图谋彻底破产，向广大群众传递革命理想，在大江南北播下革命种子。长征不仅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军事史诗，也孕育出宝贵的红色诗歌、红色音乐等艺术作品，让我们得以穿越时空，感受革命先辈的坚定信仰和豪迈胸怀。今天我们首先品读毛泽东同志的长征组诗。长征巡军途中，毛泽东同志马背吟诗，留下了9首经典诗篇，这就是毛泽东的9篇诗词目录，而且做到诗史互证。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诗词回望那段峥嵘岁月。其中忆秦娥娄山关，写于娄山关大局之后，也是遵义会议后召开后红军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西风烈啊，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西风烈，长空雁叫双城月，双城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重头月，重头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我作为上海报业集团和上海老干部局联合组建的老记者团成员，怀着崇敬之心重走长征路，前去贵州遵义，探访了遵义会议旧址纪念馆和娄山关战役旧址。我撰写的读诗寻迹探史一文刊发于上海新闻晨报公众号，今天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些照片和相关的视频就是我当初探访的时候拍摄和后期编制的这样一个报道当中。除了影像资料，我在报道中还做了这样的文字感悟。忆往昔，曾读毛泽东主席这首《忆秦娥
娄山观。

因为年少懵懂而不求甚解，但感到诗词这篇诗词朗朗上口，气势磅礴，心胸豪迈，因而印象深刻。1934年10月，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面对数倍于我强敌的围追阻击，危急时刻，1935年2月，遵义会议后，重新执掌党和国军队领导地位的毛泽东，率朱德、周恩来指挥杨尚昆和彭德怀等众多将领，以少胜多、雨落胜强，赢得了娄山关战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捷。这首词是毛泽东遵义会议后写的第一首词。娄山关战役从清晨一直持续到黄昏，战斗结束之后，毛泽东登上娄山关，创作了慷慨卑劣凄而壮美的这首词：我入关攀顶，环顾四周，重温毛主席的诗句，耳边仿佛随风传来军号阵阵，马蹄声声，炮声隆隆。这动静结合，形象地反映出战争背景和战况之激烈。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不仅是暮阳时分的自然景色，更展现了主席高瞻远瞩的如海胸怀，有声有色地记录了战斗的凄美而壮丽，绘就了一幅革命战争的壮丽画卷。娄山关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部队的士气。毛泽东作为自觉成才的农民后代，党和国家及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以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由此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率领党和军队逢凶化吉，历尽四渡赤水、万里长征、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于1949年10月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历史长河潺潺流淌，时而遭遇激流险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和胆略屡屡化险为夷。如今战斗的硝烟虽已散去，而毛泽东以政治家、战略家的胆略、气魄和伟大诗人的情怀，战后登临娄山关，将那份豪情壮志化作这千古流传的不朽诗篇，令今天读诗、寻迹、探史的游人登临故地，五经追昔，仍浮想联翩，壮怀激烈。

领略完毛泽东同志的长征主啊，如领略完毛泽东同志的长征组诗，咱们再来看一下欣赏一下红色音乐史诗《长征组歌》，这就是

0: 十首长征
1: 主歌的目录。这部作品呢原名叫红军不怕远征难，由亲历长征的萧华将军作词，由四位作曲家谱曲。整套主歌呢一共是十首，依照长征的历史脉络顺序编制，融入了各地民间曲调，完整再现长征全过程，从告别军民依依惜别，到突破封锁线浴血奋战，从遵义会议放光芒迎来伟大历史转折，到突破封锁线到四渡赤水出奇兵，尽显高超军事谋略，再到飞越大渡河惊心动魄，过雪山草地唱出雪

寒恩垂断粮，唱出了红军的艰苦和坚守。直至报喜和大会师奏响了胜利的欢歌。2026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还上演了新时代版长征主歌，让这部红色经典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近期上映的电影《四渡赤水》的插曲《四渡赤水出奇兵》把这场经典战役娓娓道来。《四渡赤水出奇兵》这首歌叙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故事。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工农红军巧妙布阵，先强装渡金沙江，蒋介石中计调集大军像牛皮糖一样紧紧尾随粘着啊。但他哪里知道已被红军深袭击东牵着鼻子走。四渡赤水后呢，红军南渡乌江，兵锋逼近贵阳，坐镇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大为惊慌，急调驻守金沙江的孙渡部队驰援贵阳。敌强我弱，红军哪里会打贵阳呢？虚晃一枪，随即绕道挥师直扑昆明。昆明的守军顿时大乱，昆明告急，十万火急，火势增援。老蒋一声令下，蒋外围一手端武器，一手因为吸食鸦片而端烟枪的双枪部队电军调回守城。红军哪里会打贵昆明呢？再次迂回穿插，大军势如破竹，一举强渡金沙江。至此红军如鱼归大海，鸟入天空，黄鹤从此一去不复返，只留下40万国民党大军团团战，寻觅红军的踪影。诗词写风骨，歌声传信仰，用大众喜闻乐见的音乐艺术讲述长征故事，大大增强了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故事不仅可以讲，而且可以唱啊。下面我举起尊四渡赤水出奇兵片段来尝试叙述这段长征故事，请大家一同感受以歌叙事的独特魅力。

0: 敌人重兵压千军，战士双脚走天下，士卒赤水出奇兵，武将天险冲飞渡，兵临贵阳避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啊，我军乘胜赶入城，调虎离山西金沙呀，毛主席用兵正路神，毛主席用兵正路神，毛主席用兵正路神啊嘿。除了歌曲戏曲和曲艺戏曲和曲艺同样是异曲同工，是传播长征故事的重要载体。几十年前，我曾欣赏扬州评话演绎长征故事，一人先把这个长征故事娓娓道来，讲到高潮处一时兴起，啪把手中的唱板往桌上猛地一拍，讲道，高声讲道，毛主席用兵震如神，神就神在这块啊！一时间会场鸦雀无声，顿时过一会儿掌声雷动，令我至今记忆犹新。此外，中国诗词大会中长征主题的节目以独特的文艺方式宣传，作为一位老科技工作者，我认为传承长征精神贵在落实行动。第一是坚守理想与信念，根据红色血脉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第二是坚持始终学习，紧跟时代，活到老学到老。第三是发挥专业特长，积极参与科普宣传，力所能及服务社会。第四就是要讲好红色故事，把革命精神传递给下一代。雄关万道争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铭记长征历史，传承伟大长征精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因为时间关系，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最后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合唱《七律长征》，以此缅怀革命先烈，致敬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预备唱，谢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二字古里阿布都卡蒂尔，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一本书，动力博大长篇小说《垦荒》。这本书讲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一群刚放下枪的军人转身扛起抗土幔，走进了漫天微晒的戈壁，没有房子挖低窝子住，没有水肩膀一桶桶背，他们用一双双粗糙的手在荒原上开辟出了新疆的第一片良田。书中最让我心颤的一句话是，他们跪在甘愿的土地上，不是为了祈祷，而是为了把种子埋得更深一点。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脚下的每一寸绿洲都是上一代人用青春、汗水和生命换来的。今天的新疆瓜果飘香，明天如海，但请别忘了那些住在地窝子的人，那些永远留在歌荒里的年轻生命，他们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垦荒者。在图书馆翻开这本书，就像穿越时空与那些沉默的英雄重逢。阅读让我们铭记来路，分享 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力量代代相传。欢迎你来读垦荒，读懂新疆，也读懂我们共同的家园。
2: 与书相伴，与爱同行。大家好，我是来自巴楚县新城小学一年级二班的杨毅。今天我要为大家分享的是刘宝恒的作品《五星红旗飘扬》。这是一本闪亮的红星，红色爱国教育绘本。当天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当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五星红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冉冉升起时，心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仿佛我也来到了现场，感受五星红旗、国徽、国歌的意义。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触是，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一定要好好珍惜，一直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和升旗手，用实际行动守护国旗，热爱国。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蜀县阿瓦提镇的好书推荐官满亚。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书是《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这本书完整地展现了中国五千年的天文历程，从古代观象授时、创制历法，到造出浑圆
1: 运仪象台
0: 等精美仪器，再到一代代人对宇宙的不懈探索，用生动的语言把中华天文的智慧与魅力娓娓道来。今天我们正处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航天强国建设，从中国空间站遨游太空到深空探测，不断实现新突破，这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仰望星空、探索未知的精神延续。所以我把《星汉灿烂：中国天文五千年》推荐给大家，愿我们都能从千年的星河中读取中国的智慧，汲取前行的力量。
2: 好，各位读者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我们上海图书馆东馆，参加这一场读懂神圣罗马帝国、把握西方历史的基本逻辑、欧洲之星的新书分享会活动现场。那本次分享会活动呢，是由我们中信出版集团和上海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那我也向大家预告一下，在未来啊，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都是我们的中信周末啊，我们都会将和中信出版集团共同将一些好书、好的分享会推荐给大家。那这一场分享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李腾老师，以及社科翻译兼作者、欧洲之星的译者王顺军老师。啊，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两位，带我们走进这个神圣的罗马帝国的世界。欢迎。
3: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对我来说非常多的人参加的一个读者的见面会，或者说一种推广会吧。我是第一次参加，所以我不是很懂。然后中信出版社的编辑就跟我说你要做一个 PPT， 然后我就跟李腾老师说，我说我这不会做 APP 啊。然后李腾老师就哭笑不得说 PPT 怎么是 APP 呢？那所以说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蹦了一个比较感人肺腑吧。所以就说大家也希望大家就是今天能在比较轻松和有趣的氛围中能学到一些东西，扩展一些见识。
4: 好，谢谢王老师，也谢谢中信和上海图书馆，我是李腾。王老师大家很多人可能都很熟悉，就是十几年前，当然这个有点暴露年龄啊，十几年前网上百度贴吧和微博上就有很多人在一起分享

0: 关于中世纪尤其是德国的知识。王老师的网名叫特里菲斯女王，所以我们平常都叫女王。我们俩虽然是十几年的网友，
1: 对，
0: 今天是第一次见，是吧？十几年网友从来没有见过啊。然后呢，作为一个读者吧，我先分享一下我对这本书的一个阅读的观感啊，简短的分享一下，然后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它里面的脉络。大家可以看到啊，当然这个版本是我自己用的，这个版本非常的厚，非常的厚，就是整个过年期间从正月初八拿到这本书，我整整读了40天我才把这本书读完，就它真的内容非常的多。这本书的好处在于它信息充分，它的坏处或者说不太适合普通读者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一旦没有一个历史脉络，你可能就不太容易进入。所以我觉得作为读者，我给大家一个小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先翻到最后的附录去看他那个大事年表。
1: 对，这个年表做得非常好，
0: 非常好。你通过对他的大事年表的了解，然后再反过头来读，因为他每一章里面可能这会儿设置到九世纪，他可能这一章一直延续到14世纪，下一章他又从九世纪开始又重新来一遍。所以当你不熟的时候，你就反复的回去看那个年表，你就会一下子看到彼得威尔逊确实是把整个一个大的历史嵌入到里面去了啊，
1: 就像一份非常非常非常详尽的验尸报告。如果说神圣罗马帝国已经作古啊，是古尸的话，就是非常详尽的验尸报告。我觉得
0: 对对啊，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比喻哈。那么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你可能附录这个注释不需要看，但是我看到注释王老师很多东西也都解释性的也都翻译出来了啊。
1: 是的，
0: 那么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学生，包括我自己的学生啊，今天也来，你们买了以后，你去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后面基本的附录，从它的大量的这种脚注注释里面，你就能看到整个一个西方学界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问题的研究到了怎么样的程度。而且大家特别注意一点，一会儿王老师讲的时候可能我会要补充，神圣罗马帝国虽然是从比如800年这个时候，或者从976年或者962年各种说法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后来一直到1806年，但是关于他的研究，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以及神圣罗马帝国所用的这种史料的编纂汇集，事实上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催生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中世纪研究，对吧？
1: 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实证史学差不多可以从兰克开始，
0: 对，
1: 是兰克，其实他就是研究德国史，也就是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史，从这个开始。
0: 哎，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几点：第一，可以从附录入手；第二，我们在读的时候，一方面正文非常的流畅，另一方面它的脚注内容非常的丰富；第三点，我觉得在读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有一个提醒，这也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中文读者往往会形成的一种印象，就是我们一旦谈到欧洲的国家，我们往往想到是那种君主专制的民族国家，比如说像英格兰也好，法兰西也好，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它不符合任何的一项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它在历史上被称为怪胎。但是你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是吧，文明是因交流而丰富多彩，因互鉴而繁荣进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罗马帝国其实就提供了一种借鉴，就是一大片的土地，一大群的人，在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时间里边，可以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1: 非常感谢李老师。
0: 好，下面就开始你的，
1: 我的讲座了，我开始我的讲座。今天讲座内容就是从读懂神圣罗马帝国，把握西方历史的基本逻辑。那西方历史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呢？我认为，圣经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觉得西方历史的逻辑，大家必须从圣经中去寻找。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彼得·威尔逊，他是英国历史学家，而且他是齐切尔教授。齐切尔教授就是可以说是一种荣誉头衔，就相当于现在牛津大学只有5位齐切尔教授，
0: 他们又翻为钦定教授，
1: 对对对，
0: 就是他们的教授聘书是由王室发的，
1: 对，就一共就五位，他是其中的两门的很重要的一个战争史和国际法，就是钦定教授，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这个钦定教授里最著名的是谁呢？就是以赛亚·柏林，所以他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可以说在学术界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地位的论证，所以说他的作品是非常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甚至是非常有地位的。就作为社科作品来说，他是非常有他的很崇高的地位。我们可以看下去，他的代表作就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有一本是《三十年战争史》，这是后浪出版的。我看一下国内对于《神圣罗马帝国》这一个政体作品是非常少的，就说就像威尔逊吐槽的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已经被简约为德意志中世纪史了，所以说作品是非常少。我看了看，以他的命名的《神圣罗马帝国史》一共就差不多三本书吧，一本就是《神圣罗马帝国1495到1806》，一本就是《欧洲之星》，就是我们今天的一本读书会的书，还有一本就是更老的詹姆斯布莱克的《神圣罗马帝国》，一共就这样三本书。剩下的话只有商务印书馆有一本中世纪德意志史，还有一本是德意志史，就是四卷本，非常非常庞大，但是也就是说简约成德意志史。但是李松老师就说过了，其实《神圣罗马帝国》非常庞大，它不只是德意志一小部分，只是一个子集。
0: 这一点就稍微补充一下，刚才王老师提到的就是商务印书馆的那本德意志史，就是格隆布德曼他们那批人，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二战以后的西德历史学家他们编的那套书，从80年代开始翻译，就张载阳老师啊，他们一些人在做。然后关于神圣罗马帝国，我们其实国内学术界也是有一些研究，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的侯初栋老师，他做过就是200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过一部叫《中古德意志》吧，就是那本书，他其实讨论的也是神罗那个时代的故事。此外呢，还有云南大学的钱金飞老师，他做的更像近代早期关于帝国城市的这些研究。但是中国的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刚才我跟王老师在底下也说过，就是我们的关于中古德意志也好，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也好，它有一个重要的切入口，就是德国农民战争。就是因为恩格斯专门写过一部德国农民战争，所以从建国以后我们就一直在以德国农民战争为中心，讨论宗教改革问题，讨论神圣罗马帝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讨论哈布斯堡家族的问题，所以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比较后设的观点，所以对前面反而关注的不够多。
1: 就是大家可以看啊，就是国内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种无知性，大家可以从商务印书馆老的这本书的封面上就可以看出来。大家有看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吗？有人看出来吗？它的封面有一些问题。我告诉你，因为这上面的并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而是英格兰国王约翰一世，也就是失帝王约翰。也就是说编辑在找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这位中世纪的国王是谁，他就把他按上去了，结果就差不多相当于中国历史的封面找了一个日本天皇，差不多这样的效果。也就是说当时大家对这个历史真的是连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他其实都是相当无知的一个状态。我记得我最小时候我就看过这本书，我在1998年就买了它的一版一印，然后我那时候很小，我大概是高中生，然后我就发现里面错误连篇，然后我就一气之下我就写了五六页，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纸，然后就很长很多很多，然后我把它寄到商务印书馆，结果我真得到商务印书馆的回信了，商务印书馆非常感谢，他说寄了一个我人生第一次拿到一个包裹，其实就是商务印书馆送给我的，他说非常感谢你这么小小朋友的这写了那么多东西，然后送你一个第二年1999年台历，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这个书桌上面，我天天看，我好开心。然后他还说，他说希望以后你好好的就是熟读历史，然后做我们的就是在我们这边出书或什么。我真的在商务印书馆后来就出了一本就是魏玛共和国的书， 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意义的。我相信一个人他只要真正的爱一件事情，投入一件事情，真心的去做，他一定会有回报的。然后我们今天讲的可能是一个比较非常专业的一个内容，叫帝国转移，也就我从埃拉多斯主义到教权至上主义，这其实我写的比较短，其实我还想写成再从教权至上主义到埃拉多斯主义啊，这听起来就像一个绕口令了。然后大家知道什么叫埃拉多斯主义？教权至上是非常很容易去解释和懂的。阿拉多斯就是教会位于国家之下，教权之上就是教会要位于国家之上，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它是个二元性帝国，大家这个后面的那个背景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这个皇冠是在奥托王朝铸造的，由德意志的工匠铸造的，上面有150颗宝石，然后它是一个八块金板做成的一个皇冠。这个皇冠有多少重呢？大家猜一猜，有整整7斤重，有差不多这一本书是1公斤吧，它有3本半这本书顶在你的头上，差不多就是皇冠的重量。而且它非常大，如果我像我这种头戴下去的话，应该可能到这里啊，就是完全看不见。这就说所有阴谋论开玩说嘛，说这是蜥蜴人准备的啊，不是给人类准备的皇冠。也就是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冠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在中世纪的一些西迷画上看，他加冕的方式不是直接戴在头上，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有这么大一个头，他是直接戴在一个主教的帽子之上，所以他是一个双重性，在这个上面就可以看出来二元性。然后你可以看到上面金板上面有什么呢？有很多天使和这个圣像，他有基督像，他说君王借我做国位，上面有拉丁文写，他有所罗门王的像，因为4块金板这个看不见，还有达卫王的像，大卫的像，那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神权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他的立国的理念，从圣经里达尼尔先知书，也就但以理书，也被称为但以理书的第二章，大家可以看到尼布贾尼撒的那个一个梦，一个巴比伦国王的梦，他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巨大的巨人，让他头是黄金，然后肩膀和这胸这一块是白银，然后腹部是铜，然后腿是铁，然后足是半泥半铁，然后我敲了他的足，他整个就化成了灰。大家觉得这个梦是不是很诡异啊？就说一二三，大家知道德国历史是第一帝国、第二帝国、第三帝国，其实就是来自于，不像中国，我们没有说啊，这是第一帝国，对吧？比如说我们想说清朝说什么第几帝国，它没有第几性的，它这种叙述性的就是排列，就是以这个梦为这个最终的依据，就是头第一，这个第二，对吧？第三，最后是第四，这样排下去，就是也就是说神圣罗马帝国它是一个在中国人看来一个非常玄学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政治的实体性，它是个理念在先的存在物。所以说就是我们今天探讨，就是从也就是说是由皇帝任命开始到他的教权至上这个过程，然后再从回到他的教权至上到他的皇帝任命这样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一些西方文化中跟中国就是政治历史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直接就快进到查理曼的加冕。因为开始啊，就是请问罗马帝国倒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罗马人，对吧？查理曼他是一个日耳曼人，所以为什么日耳曼人能成为罗马帝国的皇帝呢？就是这一刚才我说那个梦，第一第二，就是越来越下，他变得越来越轻贱，材料越来越 越便宜或廉价，但是它的硬度越来越硬，这是这个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然后这个就是利奥三世给查理曼加冕，而且当时说就是利奥三世他就直接就加冕，他不是你想象中的啊，跪在就是直接就不是你想象中查理曼跪在他面前啊，恰恰相反，是利奥三世直接就跪到了查理曼的跟前，因为他需要一个保护。就是说到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它本身其实本身就是由罗马皇帝任命的，就说我说的埃拉多斯主义，就说有皇帝任命的一个类似于这种精神机构，就说控制人民的思想。因为在罗马书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就是所有的权柄都是从天上来，你要服从他。所以说教会就掌握着这种向民众灌输你要听从当权者利益和指挥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一开始大家可以看教宗的一些人就是国籍，最早的从君士坦丁的米兰设领开始，教宗的人选都落在叙利亚籍或者希腊籍的这个人的上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都是由皇帝任命的，皇帝他已经其实罗马帝国他已经转移了，说完他已经去君士坦丁堡了，就说在君士坦丁的米兰设令之后他立刻就迁都了，他把所有的元老院还有所有的罗马人都已经迁到君士坦丁堡了。然后罗马其实是座空城，然后这个时候罗马主教在后世他说这是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叫君士坦丁的献礼，把罗马城献给他了，他就成为罗马城的领主了。但是后来的直到15世纪人文主义者就是罗伦佐瓦拉他发现这个是骗人的，伪造的一份就是等于说伪造土地证的，他想谋这块土地，但他用的方式他就做了一个假的房地产证，说明这个地是我的，就说然后从此之后罗马主教便就一直在罗马行使其实世俗的一些权利。但是这时候意大利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有蛮族入侵，就伦巴第人不断地去入侵罗马城，但是呢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他自己忙自己内斗啊，他无暇顾及他，那他就没有人去保护他了，这时候他需要一个新兴的一个能打的人啊来保护他。他找的这个人就是法兰克人，就法兰克人呢就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但法兰克人的非常英勇，而且那时候法兰克人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的莫罗文王朝的国王他越来越懒啊，号称越来越懒，但是兰克在这个世界史上他说莫罗文王朝的国王懒，他不是因为真的懒，而是他确实已经被架空了，到最后他不仅被公相架空了，事实上当时整个法兰克王国的1/3的地产都已经处在教会的控制之下，他就没有多少钱了，所以他势力已经示威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斯德旺二世就跟矮子皮平勾结在一起，皮平就是查理曼的父亲，他叫矮子皮平，但查理曼是有名的高个子。然后他就历史上就是我们对中世纪史的看法就是说会有加冕礼，但其实加冕礼这个东西存在非常晚，最早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一场就是加冕礼，大家看那种欧洲的历史片里也经常有这种加冕，对吧，到教堂里很多教士在那边，国王跪在地上把那个王冠也戴好。这加冕礼其实在历史上是非常特例，是欧洲历史特有的。你想中国如果皇上继位他就继位了，对不对，那是他爸爸传给他的，他就坐在皇座上大家喊就是三呼万岁就可以了。但是欧洲他为什么会有一个加冕礼，就是从矮子皮平开始，因为他要从莫罗温诸王手中篡夺这个权力。莫罗温诸王他是以血统，就跟中国皇帝是一样的，就是我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的自然的传。但是他要篡夺他的皇位，得到就是教宗的认可，于是他就然后他就创造了历史上第一场加冕礼，这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也就是说他永远是一个宗教人物和一个世俗人物的一个结合。
0: 王老师刚才这段话讲了差不多1100年的历史，甚至要更多。比如说他刚才讲了丹尼尔书，有一点。

0: 我觉得可能要跟观众澄清一下哈、啊，就是他为什么说黄金、白银、铜、铁这个是对的，他其实是对应着，就是从近东地区，他有一种想象，比如说他认为整个世界是有开始，就所谓的创世，是吧？有终结，就这个世界最后是结束的。那么从世界的开始到世界的终结，他认为要经过几个帝国，一个轮一个。但以理里面那个梦里面其实是两个梦，一个是这个所谓的泥足巨人啊，我们经常听说这个词，还有一个就是各种各样有好几个头的野兽。然后这个梦后来在新约里面被若望的那个启示录或者叫末世录里面，它又进一步出现了带有11个头的野兽怎么怎么样这种模式。那么他后来慢慢到了哲罗姆那个时期，就是公元3、4世纪，他们就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世界上第一个帝国比如说亚述啊，第二个米底或者波斯，第三个希腊或者马其顿，第四个就是罗马帝国。这就是为什么后来的帝国他始终要叫自己罗马帝国，因为罗马帝国一旦彻底灭亡了，历史就结束了。所以他始终为什么他要用神圣罗马帝国怎么样，他要叫罗马人的皇帝怎么样，就是因为罗马帝国不能亡，罗马帝国没有了就代表着历史的结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补充的是，当然你刚才说的教宗那个说的是，就是他早期的时候教宗任命基本上都要靠皇帝来要有一个确认。但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个罗马主教的地位在早期历史当中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高，对吧？这一点非常重要。罗马主教的地位真正的上升就是到了11世纪中期，一会儿王老师肯定会讲到这个问题。在此之前，整个欧洲虽然是在罗马帝国的境内，天主教成为了唯一的这个合法的宗教，但是他以罗马为首，然后君士坦丁堡、安提阿、耶路撒冷、亚历山大里亚，罗马的地位叫 first among the equal， 在所有平等者里面你是首位，就大家伙都一样，只是你老大哥，因为你是曾经的旧帝国的首都。哎，这就是他的这个地位。第三点就是从莫洛温到加洛林的这个转变，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拜占庭的皇帝的合法性在哪儿？拜占庭的合法性就在于他本身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
1: 拜占庭皇帝他不用这个家，
0: 对吧？拜占庭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我是拜占庭皇帝，我就是罗马人的皇帝，虽然到最后他连拉丁语都不会说了，但是他的法统是非常明确的，即使说经过了军事的战乱政变，但是他的合法性最早就是从这儿来的。但是包括莫洛温那一批人，他们是蛮族国家过来，你作为一个国王，作为一个部落首领没有问题，你想真正的成为一个大的国王，你需要通过地方社会，通过其他的权威对你一种授权，
1: 对，就是一种互相利用。
0: 是的，君士坦丁赠礼里面讲说，君士坦丁其中有一个版本就说，君士坦丁大帝跑到了君士坦丁堡，他说我把整个西方这个治权交托给圣伯多禄，就是所谓彼得啊，就是教宗，哎，他们作为圣伯多禄继承人，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和你继续统治帝国。但由于他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就是成了教宗一个人统治帝国。所以你就看到帝权的这种东西，就一定要由他来授予。这是我稍微解释一下一些细节啊。
1: 然后就是教宗，我说他的，其实罗马当时是非常混乱的。我说过，他本来是由皇帝，就是拜占庭的，就东罗马。其实真正的他是罗马皇帝，是那样，是在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去任命。但是后来长期就鞭长莫及，他受到了蛮族入侵的威胁，他为自己找一个新的保护者。然后这个保护者呢，他本来是一个日耳曼的国王。他有很多很多部落，他需要这个借用一个权威抬高自己在所有国王中的地位，等于是这个双方就一拍即合。他就其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起源，它就是源于教权，就是罗马主教或者教宗和新兴的法兰克人的势力的一种结合，它起初就是这样子开始的，但它时间长它会慢慢的一些转变。我们就这就快进哈，因为我做的比较 APP 吧，不行嘛，对吧？然后我就做。

0: 说到这位呢，其实就是亨利三世。我已经快进到非常厉害了。就说，所以一开始，这个皇帝是可以任命啊、或者干涉罗马的一些情况的。在后面，罗马主教主要是以罗马城市里的一些贵族啊、几乎差不多是在一个世纪里15位。教宗有大概12位都是来自于罗马的权贵。我们说从教宗的籍贯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教会由谁控制。这个时候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教宗，他就就是格里高里，伟大的格里高里，他就是奠定了现在就是圣伯多禄的遗产。他非常聪明，因为那个时候我不说嘛，既然君士坦丁的赠礼是伪造的，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是后世伪造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土地的，但是他非常聪明，这位非常有能力的教宗就是在边上搞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土地，一点点兼并，就是后面所谓历史上所称的就圣伯多禄的遗产，叫圣彼得遗产，然后再加上皮平县土，也就是查理曼的父亲，就为了得到那个教宗的加冕，斯德王二世的加冕，他五城区把那个拉文纳黎米尼这块就靠海的那个地方就把这个一大片对送给了，就连在了一起，就成为以后成为教皇国的雏形。以后教皇国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样子出现的，对，就这样出现的。但是我不说嘛，由于他又请了一个主人，其实请个保护者，那么他就是很容易受家暴了。然后这个对不对，他希望要得到一个保护者，但很不幸这保护者也会对他进行家暴，然后这个家暴就是很重，就是说在长期这个以后就是德意志国王从那个也就所谓东法兰克国王从奥托一世开始，他就开始介入了，强势介入到罗马帝国的这个，也就成为加冕，就像为什么大家有一种叫从963年大概开始，就从962年开始，就从奥托一世开始，这就是后面一位皇帝著名的，就是亨利三世，就是大家认为皇权达到鼎盛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是由皇帝控制教会的，而且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他们自己不团结，他们经常会出现对立教宗。如果大家看一下维基百科，大家会发现原来对立教宗这么多啊。不比这个教宗本身少，就不久之前好像开凡尔大公会议的时候还推出对立教宗，就是说他不断的有新的教宗，不仅就是不停分裂，所以怎么办呢？他就还是要抱一个强权大腿，所以他就永远就进行这种恶性循环啊，就是被家暴，然后抱大腿，然后这个就是亨利三世，他就一口气，你看可以看出这就是教宗对吧，在他面前垂头丧气，就是他一口气废除3位，为什么有那么多？因为3位他们不团结，各个门派就推出自己的教宗，一口气废除3位，然后上来一位他自己的认为的人选。那大家可以看出，这个新的教宗他肯定是一个日耳曼人。这位就是中间这位叫利奥九世。利奥九世他就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李老师知道吗？利奥九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考考你。我考考你，利奥九世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
1: 你想我猜一个吧，答案，比如说教师独身的问题。
0: 不是。对，
1: 你给个提示。
0: 跟君士坦丁堡有关。
1: 跟君士坦丁堡有关。啊，你说那个1054年那个大分裂？
0: 对，就是他，他把就是他的一个朋友叫洪伯特作为教廷的特使，把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给绝罚了，然后当然都会回馈啊，君士坦丁大王时候把教宗也绝罚了，把罗马教廷的就是最高的教宗也绝罚。
1: 为什么我没有回答出来？2018年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驳斥了这种观点，
0: 是吧？
1: 就是我认为这种观点是过于简化的一种认识。
0: 哦、
1: 啊，对，回头我发给你啊，我们就不细致讨论了。但是至少1054年确实造成了双方的分裂。
0: 对，
1: 这个是绝对是分裂。但是你说比如我稍微讲一个，他刚才说的那个朋友就是亨伯特，就是甘地大的那亨伯特，他是一个枢机，然后他去的时候他认为凯罗拉利乌斯犯了9条规戒是吧，这是9个错误，所以他就谴责他。
0: 对，
1: 他的这种谴责是说你现在没有权利继续施行圣事，

0: 双方吧，
1: 对，
0: 他一气之下把另外就都互相就绝法了，一气之下。然后就是，但叫亨利三世也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亨利三世虽然他选了三，就废除了三位教宗，他非常强势，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选择，他就选择就是支持他自己的教宗。然后这些教宗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克吕尼改革。
1: 嗯。
0: 克吕尼改革对于这个天主教徒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克吕尼改革我个人认为像一场钓鱼运动。
1: 钓鱼运动，
0: 对，钓鱼运动终于收干了
1: 啊。
0: 之前为什么就是我就说就是奥托王朝的皇帝他们非常非常喜欢就是扩张教会，非常热衷于扩张教会，就是因为很简单，当时加洛林我不说过吗，互相利用，就是我拿到最高权力的时候，加洛林王朝做了慕容王朝做不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完成了十一税的征收，就收保护费，这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就国家为了存在，他就为了收税，对吧？就是为了收钱。然后慕容王朝一直想收钱，他没有这个力量。但是加洛林王朝光在查理曼治下，他就1500个主教区，非常非常庞大。然后他而且完成了整个就是相当于一种土地的格式化、网格化。然后他把十一税已经征收到位了。这个时候相当于这个钱其实就是等于我不说嘛，我控制的不是，我是皇帝，教会只是我打工的一个工具，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说我靠他来收钱，差不多这个样子。所以那时候皇帝对扩张教会是非常非常热心的。
1: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尤其是在西欧，他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他没有政治制度建设，就是整个社会管理秩序是完全崩溃的状态，他连官员都没有，他很多的时候地方官都是由主教来充当的，他既是法官裁判者，同时又是收税者，包括一些市场，哎，怎么样来维持，包括他要雇一些兵来保护商旅之间的这些贸易。
0: 我个人也认为这个不，这个只是传统史学的说法，但其实很简单，因为当时欧洲的城市化还非常少，
1: 尤其是北欧，
0: 其实它还是乡村为主
1: 啊，对，
0: 所以说他们主要是向乡村的一些地方的异教徒开展，其实就是明白吗？就是像一些小地方的小部落，他我不说嘛，其实当时法兰克人
1: 啊，法兰克人是的，
0: 众多的一个日耳曼部族中的一支，大多数日耳曼部族要么是异教徒，
1: 嗯，
0: 要么是阿里乌斯派，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对他来说，选择罗马教廷等于是搭上一个顺风车
1: 啊！您说的还是加洛林那个时代，
0: 对，
1: 那是的。
0: 然后后面皇帝也是，他为什么这么会热心于传教？就是因为相当于零加盟，就是零元加盟，对吧？但是这个我自己这个加盟店，我是得到零元加盟，但是我自己要把它装修很好，他自己花钱，但他可以收费，所以他非常非常热衷于扩张。比如说对北方的十字军，就是从易北河向东，这都是受王室这个支持的，然后所以说
1: 斯拉夫民族那边，
0: 对对对，
1: 是的，
0: 然后向北也是像那种小的，就是那种北德意志的地方的十字军，像布莱梅的地方都是用十字军去推的，
1: 文德是文德式，
0: 文德式很多很多很多，就是为什么他们非常非常热衷于扩张呢？就是因为很简单，这块地就是把它成为主教区之后可以收钱，收钱是直接是进入自己的荷包，它不是进入罗马帝国，所以罗马教廷的就荷包钱柜里去，所以他非常热衷于扩张。但是到克吕尼改革，现在这上面就说着不好意思，你们在下面这样继承，而他们是可以结婚的，所以就是我这个相当于加盟店，我还可以把它传给我儿子，我儿子传给我的孙子，我可以结婚。
1: 你说教士婚姻，
0: 教士这个婚姻，所以说到克吕尼说不好意思不行了，首先你这个店就是我的，是总部的，然后这个你的收益也是我的，你的婚姻也是不存在的，你的妻子是妾，她不是正式妻子，
1: 不能叫妾，叫聘居者，
0: 聘居者
1: 聘头是吧，妾的身份都不能给你，
0: 对对 对,
1: 对，
0: 然后孩子是奴，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就那就亏大了，对不对？这好不容易就办上顺风车了，就发财了，就是所以就是说克吕尼改革就是由这位这个希尔德布兰特，
1: 你说格里高利七世，
0: 就是他是非常非常坚定的推广，这样的话等于皇帝的权力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对吧？他没有了，他的收钱就收不上来了，但这钱呢全到罗马那里去了，所以教廷在那个叫克吕尼改革之后就变得非常非常强大，因为他等于之前属于加盟店的东西处于他总部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大家听得有点

0: 重啊，非常复杂。但这个就是神圣罗马帝国为什么这么少研究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太复杂，
1: 太复杂，
0: 它太复杂了，就是。
1: 但是这里我要再补充一点，王老师也说最好能够产生这种交锋，是吧？就是我认为，当然这也是我的观点哈，我也专门写过文章。我认为他两个人跟克吕尼改革都没有关系。他两个人的改革是来自哪儿？来自洛林，洛林叫 Goetz 改革。这个 Goetz 改革和这个克吕尼改革有个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克里尼改革主要是针对修道院，是909年还是900多少年这个阿奎坦公爵，是吧？
0: 也是针克里尼改革也是针对这个
1: 从修道院倒逼到教区。在这个过程中，原来这个地方的修道院是属于主教保护的，现在一些地方的贵族建立了这个修道院以后，不要地方主教保护了，我们直接到中央去，就是由教宗来保护，他就拆解了地方主教的权力。与此同时，虽然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就是天主教，就是西部教会，
0: 对于教会就是普通的神职人员
1: 是不允许结婚的，
0: 最受打击的。
1: 对，但是很多人就是有这种私底下结婚的这个现象。但是从克里尼改革以后，就确实是纪律性得到了加强，就是天主教会内部的整风运动。就倒逼着这些教士们，就如果说你是一个结婚的人，你一个神父，你既然结婚有孩子，你想来做弥撒，你只要一上台，教友就把你打下去。然后你既然行不了圣事，你就没有资格拿十一岁，你
0: 经济上
1: 包括法律上各方面的歧视你，确实是有这个关系。而格里高利七世他所行的这些策略，在很多时候跟克里尼运动所内涵的那种精神的确是非常相似。
0: 对，他作为改革者，
1: 对，
0: 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者。哦，快进了。对，但就说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教会的权威他达到一个非常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少了几张，因为少了好多英诺森。哦，对，不知道我什么变掉了啊。对，其实应该是这样，不好意思，就说这个时候这位其实就最后就因为最后亨利三世他对这个克吕尼改革或者是这种支持教会改革支持，造成教会变得很强大，然后这个帝国变得很相对而言他的税收他的收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之后，反而最后的情况就是大家很有名的就是城门立雪嘛，就亨利四世的城门立雪，就说他就是他希望像他父亲一样对教宗指手画脚，但是教宗不好意思说这世界已经变掉了，对，这个小朋友这世界已经变掉了，然后就强迫他对他这些进行一些忏悔性，因为他会号令诸侯，因为我不承认你，对，其实他们又开始互相掘伐。我说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历史非常复杂，经常因为我不说嘛，一开始是皇帝对教宗指手画脚，这个后来由于亨利三世早逝之后，亨利四世是一个小孩子，他妈妈长大之后，而且教会经过了克吕尼改革变得越来越强大之后，他就不再受皇帝的制约了，他就独立了。之前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利奥九世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互相的掘伐也是一种割席，他不再受这个君士坦丁堡的一些制约，就是我又独立我又强大，那么我就开始不再听你的话了，然后就强迫亨利四世就是受他的就是一些小小的一些惩罚，就是说如果你不向我进行一些悔罪行为的话，我就让诸侯不再承认你了。于是他就不得不站在这个卡诺萨城堡，我说这个非常非常冷，整整三天，然后赤着脚，然后披着毡衣，在那里请求这个希尔德布兰特的这个就是宽恕。最后是怎么样呢？请求一位希尔德布兰特的女友马蒂尔德大女伯爵，
1: 不能说她是女友吧，
0: 女的朋友，女性朋友，
1: 女性的盟友，
0: 哦，好吧好吧，
1: 盟友，
0: 反正就是朋友，因为她所在的地方正好就是卡诺萨的这个
1: 城堡，
0: 就是她的家，就是在那个女性朋友的家里啊，接受她这个。这位其实就是克吕尼修道院的
1: 院长，
0: 也就是她的教父，其实，所以说你才跪在这里，就是这样，就从此这个力量天平就改变了。就不再教会他不再受 皇帝的控制，而说就当然的不是马上，就是说他互相打很久，不是对话是。

0: 擅长的，就是说大家就看到威尔逊写的非常好，就是这个《沃尔姆斯政教条约》，他写的非常细致，就大家就看这本书就知道了，这个我就不说了。但就说最后就是造成就是这样，最后的结果就差不多是这样，就是说从对他皇帝世俗统治者对皇帝的指手画脚，转为他的对教宗的指手画脚，转为他对教宗的一些臣服，就是变成了这样。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是到洛塔尔三世的时候就达到顶峰，因为洛塔尔三世在加冕皇帝的时候特地给教宗牵马，
1: 这是十二世纪三四十年代的
0: 时候，对对对。然后这个教宗就说，这看到了，我已经从此就教权至上主义，我已经。但这个时候新来的就是皇帝，后来新来的皇帝就是就快进了腓特烈三世。腓特烈一世就巴巴罗萨，大家看到就巴巴罗萨就看上去就很凶相啊，就一看就是英明之主。他这个带的这个带子呢，就是迪亚特玛，就是大家说的就是为什么瓦拉就是能发觉这个君士坦丁堡的赠，就是君士坦丁的赠礼是假的，他用了一些单词是当时就是不会用的单词，
1: 对，就是一种 philology 的传统，
0: 对对对，
1: 就是个拼法或者是个词的词组，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
0: 现
1: 比如说，哎，我们
0: 其中有一个物件就是这个，就是这块冠，就是当时只会有用这个罗马皇帝只会用这样的冠，但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他带着冠冕啊 ，tiara， 就是这个 tiara 是后面就是蛮族皇帝才会戴的，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知道，有很多，当然有很多地方还有别的地方，就是可以看出错误，就是写的这个问题，他就。这个又他又为了模仿，他虽然是个日耳曼皇帝嘛，他为了模仿就是古代罗马皇帝，就是真正戴了一个罗马皇帝的冠，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于是对他来说他就是他要重建帝国，而且从他开始他就干脆就想跟教会割席了。从他其实斯特芬王朝从康拉德三世开始，他就是自己成为国王他就直接说自己是皇帝，其实就说他不愿意再跟罗马教廷有什么关系，他也是跟后面就是说所谓的神圣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式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说希望跟你割席。
1: 他认为所有的国王都是候选的皇帝，
0: 对对，
1: 天然的候选为皇帝。
0: 对 对, 对，就不需要再受你的论证了，对吧？在咱们就结束这个合作关系，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效果。而且为什么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皇帝呢？但是他没有带那个像查理大帝一样带什么大帝，就是因为他最后向教宗下过跪啊，就在1170年的时候，在签订威尼斯条约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教宗下过跪。这个壁画就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市政厅里面的一个壁画，我看过原来的画的，我去看过，这就是皇帝向教宗下跪，就开始就力量已经完全已经变掉了。
1: 大家也可以注意啊。王老师这里面所用的这种壁画、绘画，绝大部分其实都不是那个时代的，它反而就反映了后面那个时代，比如说15、16世纪，他们是怎么理解11、12世纪的这场政教之争的？有的，比如说他会亲教宗，他就把教宗画得很厉害，皇帝画得很弱；亲皇帝的就把皇帝画得很厉害，教宗画得很弱，就是这种图像学里面是非常明显的，包括中世纪的抄本里面。当然中世纪11、12世纪抄本就是质量比较差，就没有这个画那么好。你们就看一点，就是他画那个人的时候是教宗的头高还是皇帝的头高，只要是教宗头在顶上的人身子明显大一圈的，那就是亲教宗派的，反之亦然，就很多都是这种东西。
0: 教宗派，
1: 对，这个肯定是，这个肯定是。
0: 对啊，
1: 你看还专门要把音画出来。
0: 对对对，是，就说这个时候我就说他已经成为教会至上的一个象征了。然后，但是这个对德国人来说呢，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在查理五世时代疆域最大的一个情况。虽然你看神圣罗马帝国，它就像一个拼图，它有很多很多很多伯国，很多很多。小的一些就是采邑主教领，对吧？它是就是一个非常色彩斑斓的拼图，但是对德国人来说，就是相当于那个时代在欧陆它最大的一个辉煌的时代。他很喜欢回忆这个时代，就是他认为这个时代已经很好。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但是已经是差不多这个皇帝权威的一个末期了。
1: 每一个小的色块都有自己的军事权、征税权和司法权。
0: 它是封建制。
1: 然后它有时候每一个，不论你的大小，你都在帝国议会中有一个席位。
0: 对对。
1: 当然选地不一定，但是你帝国议事是可以的。
0: 对，每个都有，甚至每个城市都有他自己的代表。
1: 对，慢慢就有主教城市获得自治权，就成为帝国自由城市。
0: 对。然后这个就快进了，就这个时候我不说已经完成了这个教宗已经完成了对皇权的碾压了。这个时候最大家认为最强大的这个英诺森三世他就上台了啊，他就说这句很著名的话，就是教皇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就像月亮要从太阳那里得到光辉一样，皇帝要从教皇那里得到政权。这个当然我们认为教宗在这个时候被称为教皇是理所应当的，只有在这段时间我认为就是他称为教皇是非常名副其实的，
1: 他是享有皇帝权威的。
0: 对对对，
1: 你比如说你看他戴这个帽子，尤其是刚才这张图和格里高利七世那张图，他都是三重冠的模式。三重冠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帝权的标志。
0: 我们想到在萨里安王朝的时候，皇帝的这个基督代言人，其实最早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教会里就是教宗喜欢说自己叫耶稣基督代理人或者代言人，这个称号其实并不是这个教宗先得到，而是萨里安皇帝的头衔。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用英诺森三世他就采用了这个耶稣基督代言人，本来他应该称为叫圣伯多禄的代言人。
1: 早期的时候都是 Vicar
0: Sancto
1: Protus，
0: 到这个时候他就被称为，他又篡夺了就是萨里安就是前朝皇帝的一个头衔叫基督代言人。然后而且很重要，我们知道就是教宗喜欢穿小红鞋，对这个小红鞋的这个来历，他们大家教会的那些信徒都知道，他说小红鞋是学习罗马皇帝，但大家都知道罗马，我们认为那种罗马皇帝他都穿凉鞋的吧，对吧？穿拖家袍，穿凉鞋的，其实对吧？他不可能有小红鞋。
1: 哎，这个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后期啊，教宗的这个身份他有个名字，就叫 Pontificio Maximus， 最高司祭，
0: 对。
1: 他就是从这个最高司祭的这个博士上过来的。
0: 其实真正穿红色的鞋的是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以就是说他把很多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些头衔啊，一些就是一些他的礼仪轨啊，都借用到自己的身上。
1: 这一点非常的对。
0: 对，他越来越像真正的皇帝。
1: 对。
0: 那么这就成为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他变得越来越像皇帝，那皇帝本人呢？他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其实对吧？
1: 你可以看到早期的皇帝的神圣性加冕的时候，他要戴主教的帽子，
0: 对对对，
1: 他要涂油，就和祝圣主教一样。然后皇帝加冕的时候，他有时候，你比如说查理曼，很多人那种描述，他加冕的时候是双手张开趴在地上，形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这就是祝圣神父、祝圣主教的时候表达对天主意志的服从。
0: 这个是后面的，
1: 后面一点点编出来的。
0: 对对，
1: 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趋势，教会就是这个教宗。教皇越来越像皇帝，
0: 对，他像，
1: 而皇帝为了强调自己的神圣性，越来越像主教。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神罗帝国很好玩的地方，就是至少在十到十三世纪，它非常明显的就帝国和教会相互之间的模仿。哎，你用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也用，他用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也用，哎，就这个模式。
0: 但是就说这个很多事情，我们中国人也说到顶点它就会下落，过于强盛之后就会出现，对，盛极必衰。就说虽然教会非常厉害，他最后成功的就是把不服从的这个斯托芬家族全基本就赶尽杀绝了，但是而且他非常厉害，是他用什么东西把赶尽杀绝的呢？我再考考李腾老师，就说什么样，就说他怎么样用军队，怎么样的军队，其实基本用了十字军，对吧？他就是等于说像现在说空手套白狼啊，对，说他教宗是通过发动十字军取得了对就是挡指挥枪的这个权利啊，那最后就然后就指挥枪的权利，然后他就终于啊就非常熟练的就真正的就是不再需要国家，就是说他不再需要一个对他指手画脚，而且随时是进行家暴的一个非常 暴力的一个政权，对，他是非常暴力。但是很惨的是呢，他找的是法。

0: 欧国王作为新的，为什么大家知道十字军东征里法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势力，他在这个整个就是十字军攻势的过程中，他就慢慢的教会势力跟法国进行非常良好的沟通，尤其那时候跟圣路易的关系非常非常好，所以这个时候他安心的把他一个就是德意志人就是等于排除在这个皇位之上，他想跟法国势力作为一个融合，但很不幸我们又开始家暴了，这位就是 Boniface 对吧，巴士，对，他发落，他是真正的，他是其实比英诺森三世更极端的教权至上主义者。对，他发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通谕，就是
1: 一圣通谕，
0: 对对对对对对，唯一至圣嘛，就说这个自己的教会是唯一至圣，就说他是真正的又是皇帝，他也又是教宗，这么一个高非常高高在上型，但是他没有，也是这样说，惨遭家暴，他是被人杀死的，但是呢怎么死的是有一点，就是我很多细说啊，比如说就是被法国国王，大家知道，
1: 对，
0: 美男子菲利四世，
1: 菲利四世，然后还有很多传说就非常的不堪那种，
0: 对对对，比如说打他耳光啊，就是就是他又
1: 他那时候七十多岁了，老头七十多岁了，然后被一帮法国雇佣兵就是按在床上打，然后把手绑在床上，然后朝着老头尿尿，吃老头，然后就把老头气死了，
0: 然后
1: 就各种各样传说都有，
0: 对，各种，这个就更极端，就是说直接就把他放在床上直接砍死了，
1: 嗯，就斩断四肢就人成一个肉骨碌，让你活活搞死，
0: 对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场面，就最后虽然就是很非常厉害的把这个排除之后，最后像找了就又是家暴，所以就说就是阿维尼翁的教宗对吧，
1: 对，就阿维尼翁之丘，
0: 跟法国在一起，就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嘛，教会已经变成进入了分裂时期，
1: 对，
0: 就是教会大分裂时期，
1: 七十多年，
0: 对，
1: 阿维尼翁之丘，然后再经过大，
0: 这个时候差不多罗马有个教宗啊，这个就是阿维尼翁有个教宗，然后有时候我们想好，我们再选一个教宗，就差不多就是很多很多教宗在这里面又不团结，这个时候就我们说到下面，这个时候又出现一个神，那教会的分裂由谁来结束呢？最后大家最后又想办法，就是找，还是找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最后是由卢森堡家族的西吉斯蒙德，在这个康斯坦茨的大公会议上直接废除了三个教宗，就是、说然后他选择马丁五世，然后成为真正新的罗马教宗，就是、说他又虽然他成为一个教会的就是权力的至上的胜利之后，他又回到了最后的一个起点，就是由皇帝成为教宗的仲裁人。
1: 对。
0: 然后就是为什么我用那么绕的一个想法，大家听得懂就。然后最后就是大家知道最后神圣罗马帝国亡于这个拿破仑。拿破仑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我不是从路易们手中继承帝国，我是从查理曼手里继承帝国的。就是说对吧，他说过这句很有名的话，然后也就是说其实他自己认为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相当于一个由查理曼传递下来的一个
1: 超时空的继承人，
0: 对，超时空
1: 文起八代之衰，
0: 对对对，
1: 是吧，继承道统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但是其实不仅是他做这个皇帝梦，因为中国人也喜欢做皇帝梦嘛，但是欧洲人有很多人做这个皇帝梦，我就说就是神圣跟神圣罗马帝国也想又做皇帝梦差不多的一个转程，就是说其实拜占庭他就或者说东罗马其实他的皇统也是在继续的，最后是由这个奥斯曼帝国，
1: 奥斯曼帝国可以说某种程度上，你比如说当年奥斯曼帝国1453年灭了君士坦丁堡以后，他们很多的好几个皇帝，他要淡化自己的伊斯兰教身份，
0: 对，
1: 他就要强调我也是罗马人的皇帝，
0: 其实想最后得到神圣罗马帝国，
1: 对，但是后来他觉得不行，他就反过来了，
0: 他从这个苏莱曼大帝是很著名的那个戴四重冕上面，
1: 对，
0: 这幅画就看出来，他为了买这个四重冕花费了 11.5 万就是威尼斯杜卡特，为什么做了四重冕，因为教宗是三重冕，然后他的对手查理五世是国王嘛，一重冕，所以他就加四个哈，就跟叠罗汉也越叠越高，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权威的象征，而且他为了侮辱这个哈布斯堡的使臣，他就骑着马让他的一个随从带着这个四重冕，让这个哈布斯堡家族的使臣在下面待着，然后就坐在那里恭候他，他就明白他才是用这种举动明白他才是真正这个罗马帝国的皇帝， 就是这就是苏拉曼大帝，他非常著名的。然后这位大家也知道，就是伊凡四世。
1: 嗯，
0: 因为伊凡四世伊凡雷帝，他的祖母是这个拜占庭
1: 逃出来
0: 末代皇帝，就是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
1: 嗯，
0: 就是他的。他就梦想着，他认为就是梦想着他要恢复罗马，而且俄罗斯叫做第三罗马，就从他的梦想开始。
1: 这里也该注意，这也是俄罗斯啊，就是沙俄的那一套，他们也有一个帝国转移。
0: 对，
1: 他们认我这个按照欧洲的人的讲法，就西欧人的讲法，帝国是从东向西转移的，就东边比如说亚述、波斯、希腊、罗马这样的，而东方人是倒过来的。他们认为是这个地权是从罗马向东到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伊斯坦布尔是吧，就到那儿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继续向东进入到拜占庭，
0: 就是
1: 进入到俄罗斯
0: 莫斯科被伊斯坦罗马。
1: 对，但是这里面还有一点注意啊，他们两个地权，神圣罗马帝国的地权和俄罗斯后来自称为凯撒的这种地权，它其实都跟拜占庭有关系。奥托二世娶的就是拜占庭的公主，哎，也是皇帝的侄女，这也是一个皇帝的侄女。你看，说到底还是拜占庭最正统，是吧？就没无可置疑的正统。
0: 在俄罗斯，就是到现在，哪怕俄罗斯联邦，他都认为自己是罗马，就第三罗马，就是从这个伊凡四世开始。这个伊凡四世做了一个非常，他是一个非常有为的一个君主，他就灭亡了很多汗国，对吧？比如是喀山汗国。阿斯特拉汗国，什么大诺盖汗国、西伯利亚汗国，就听都没听过的东西啊！他就相当于把整个过去蒙古的遗产全收在怀中，囊中，就相当于就俄罗斯的。大家从这里看出来，俄罗斯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缝合怪，它有从蒙古继承的它的基础、它的肉体，但是它是注入的是罗马帝国的灵魂。然后对吧，我说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位就是阿尔伯特亲王，就是大英帝国。这个阿尔伯特亲王他的血统也很有趣，他其实是这个腓特烈二世的女儿玛格丽特跟那个麦森藩侯的儿子的后裔，直系的后裔。所以他是大英帝国这个20年来的无冕之王。其实维多利亚女王本人是一个非常顽固非常坚强的女性，但她不是一个很有见识非常有能力的女人。其实在大英帝国是在这位帝国操盘手的手里终于扩张出1000万平方公里，而且多了4亿臣民，这个人口就是19世纪大英帝国其实就是这位帝国操盘手的功绩。
1: 这解释一下，王老师说其实就这个人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
0: 对，
1: 丈夫。所以就是说，王老师的意思就认为，维多利亚的那个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其实被他认为最后背后的操盘手是这个神罗的这个后裔，
0: 一位王子，对，就是由他带入了就是一个非常鼎盛，比如说英国人就非常重要一些社会主义的一些保障体系都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建立的。然后他包括他举办了这个1852年的一个重要的世界万国博览会世博会，第一届世博会就是由他发出来的。
1: 我们现在说的 We and W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就伦敦非常好的一个博物馆，就是他们建的。
0: 还有很重要就是发展了这个铁路系统，就是铁路改变了人类的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由铁路去改变，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比如就像就是这很重要，我就想帝国的转移就是这个就快点，就当然最后就是我说为什么
1: 把直播扬了
0: 1、2、3呢，对，就最后就是最后第三帝国，为什么说就是丹尼尔先知书很重要的就是第三帝国，对，然后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现在帝国大家就知道就是美国其实是一个德裔人口有5000万德裔人口的国家，其实美国相当于现代的，他自己也会自己称罗马帝国，美国是很喜欢自称罗马帝国的，很有趣，所以说它也是一种帝国的属性。
1: 他们确实是比如说在早期的联邦党人文集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托比卡里欧山是吧，他们认为自己的这个意愿就是那种就和罗马的元老院一样，有这种辩论是吧，
0: 而且美国最巧是他是德裔人口是 美国最大第一主义。
1: 哦，是啊。
0: 对对对。啊，刘，这是我。

0: 自己去看过很多真正亲临我神圣罗马帝国，就是我是一个相当于那种非就是正式官方的，我不是看文件。所以乐高夫说过，所有的历史学其实是文献学，我是亲自去看，比如说帝国城堡，然后我去见过奥托一世的石棺
1: 啊，
0: 然后我真见过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座，放在哥斯拉皇宫里的皇座，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遗物，现在还在欧洲有很多，希望大家旅游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就是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见识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最后又推荐，如果大家觉得这本书过于精深的话，就是我可以推荐一下自己夹带私货自己写的一本，就是腓特烈二世传，就是
1: 而且这本书是我带来的，这是我自己买的啊。
0: 谢谢李腾老师。然后这本书就写的更浅显很多，就是如果大家对这神圣罗马帝国有很多就是疑问的话，就可以看一些浅显的书，就推荐大家看这本书。然后就今天就今天的就是读书会就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然后下面就可以读者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好，请说。
1: 有工作人员给他麦。
0: OK， 好的。
2: 非常感谢王顺金老师还有李鹏老师。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讲座。神圣罗马帝国呢，它应该是第二帝国是吧？它是第一帝国还是？
0: 神圣罗马帝国算，就说我不说吧，就是标记有各种各样标记，不同的标记，它算第一帝国
2: 啊。好的，
0: 就德国人把它作为第一帝国
2: 啊。那我有我的问题是，我以前听过中世纪，那个讲课老师认为非常明确的认为，是法国前身应该叫法兰克王朝吧。它是中世纪的中心，而不是神圣罗马帝国，所以我想请两位老师啊，你比较熟悉历史的人解释一下，中世纪的中心到底是神圣罗马帝国还是法兰克王朝，就是那个法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问李腾老师的啊，就第一个问题你们谁回答都可以。第二个问题是，我想知道从西罗马灭亡大概是五百多年吧，476，他之后，因为西罗马帝国他占据的是欧洲那一块的地方，之后他怎么转变到神圣罗马帝国或者法兰克国，这一段历史我们不是很清楚，所以因为最好能够配上地图，配上时间的观念，这样我们因为我们是爱好者，不是，就是西罗马帝国，它灭亡以后，它怎么转变到800年的那个，它是476年灭亡，对吧？那么它是怎么跨度到800年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当中脱节的东西是什么？谢谢你啊，
0: 就我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你看欧洲历史一定要摒弃唯一中心说，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欧洲历史它本身是一种多中心的，我们说欧洲历史非常复杂，李腾老师说过他现在在研究一些小的教区，光这个事情他就能研究很多很多，你想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他肯定强调他自己所研究的那个最重要的一些项目，是就是一个历史课题，肯定是就欧洲的最重要的历史。我认为，我自己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法兰西修士在13世纪他前往蒙古的时候遇见一件事情很有趣，他在蒙古的时候他遇见了一个蒙古人，就问他现在欧洲谁最厉害，然后他就回答说，他说哦，当然是皇帝了，他是法国人啊，他说当然是皇帝了。那个蒙古人说，哦，不对，现在最厉害的是法国国王。也就是说在神圣罗马欧洲的中心它也是有一定的转移的，它不是一个唯一的中心，所以你说到底谁才是欧洲的中心，我只能说它是阶段性的，它不能 把控欧洲很长时间，所以可能在这段时间里啊，这个中心是在这块地方，然后在可能在另外一个时期，这个中心就变成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认为，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应该被称可以称为这种轮番的一种中心化，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对，我谢谢哈，我也赞同王老师这个观点，就是你从政治史上来说，可能某一段时期，比如十到十一世纪，肯定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来主导，因为欧洲重要的事件都跟他相关。但是十字军东征以后慢慢开始，法国在欧洲的号召力也会慢慢起来。那么到了十三世纪的布文战争以后，法国打败了帝国，然后他就开始形成了一种新的势力，到菲利四世时期，然后法国按照自己这个道路走到了那个所谓的绝对君主制，或者说等级君主制这样的一个模式。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啊，其实这就是怎么说，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第九讲就要专门讲这个问题，就是罗马帝国灭亡了以后，经过蛮族大迁徙，如何后来变成了这个欧洲。我简要的来说，476年西罗马所谓的灭亡，就是那个皇帝罗姆路斯退位，那个小孩，然后在当时的欧洲各个地方，他其实是有那种所谓的蛮族人，其实就是外来的民族，就有点中国当年五胡乱华的味道。他有个西哥特王国在这边，有个东哥特王国在那边，然后北边也有各种各样的法兰克人或者德意志人，或者我们这应该叫日耳曼人是吧？
0: 对对，日耳曼是几百支部
1: 落。对，几百支部落，就各种各样的小国家。然后在这些部落里面就出来一个人叫克罗维是吧，法兰克的一个头子。然后他后来就经过打仗，就最后就把周边的就收复了，以巴黎为中心，就把现在的巴黎兰斯那一块，比如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它就是以法国为中心了。然后在这个他就建立了这个莫洛温王朝。然后莫洛温王朝到了晚年的时候，就他说的查理曼的爹佩平那个时候，就所谓公相专政的时候，
0: 公相
1: 篡位，然后莫洛温王朝灭了以后呢，就变成了加洛林王朝，加洛林这个家族的。然后在这个家族，他的统治中心就慢慢迁移了。就虽然巴黎仍然有一些驻军也好，管理也好，但是他整个王朝的中心开始往东迁。
0: 亚琛
1: 阿亨，就是现在比利时和德国的边界上，他就往这儿走了。但是整个神罗的这个，他其实是没有中心的。这个书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他很多的皇帝啊，没有行宫。偶尔建城堡是很贵的，他也没有什么钱，他就只有自己的领地收点税。那时候皇帝怎么办呢？到处走，我今儿上这个就要去吃，吃住拿用，在这待40天，在那待多少天。就像你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当年康熙乾隆下江南是吧，江南织造为什么曹雪芹家被抄了，就是花钱太多是吧，填不上亏空了。当时的皇帝就通过这种方式来收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西欧整个的一个政治组织国家的权力的能力其实是比较低的，就相对于我们这个我们同时期来比的，我们那时候差不多唐朝啊，
0: 中国的官僚系统非常成熟，
1: 对的，
0: 而且早熟甚至
1: 推早熟，
0: 相对而言这个欧洲是太不成熟。
1: 所以您就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相当于理解成比如罗马帝国就相当于汉朝是一个大统一国家，然后就是所谓的这个分三国了是吧，但是他这个分三国的时间和南北朝的时间叠加在一起，各种各样的蛮族把正统的罗马给占了，然后这些蛮族当中后来又兴起了一个国家，就是克洛维所代表的莫洛温，然后莫洛温被加洛林所取代，就类似于隋唐都是鲜卑，就也是北方胡人所建立的政权，然后这个胡人政权慢慢入驻中原。对于欧洲历史，我觉得就假如说因为我们对中国历史比较熟悉啊，就可以做这个类比。
2: 我曾经听一个老师也是讲座里面讲，就是有一个皇帝是查理曼，你好像也提到是吧，据说查理曼皇帝是个文盲，但他查理大帝是不是就查理曼？
0: 对
2: 对对对对。那么
0: Magno 就是大的意思。大的意思。
2: 据说查理曼大帝进行了小文艺复兴，叫什么加洛林文艺复兴。
0: 这个阿姨太厉害了。
2: 我也是听得来的，我喜欢。
0: 太厉害太厉害。
1: 阿姨你是听我讲的吧？
0: 太厉害了，
2: 我忘记了。
1: 如果说你是在上图听的，那我估计只有我会加加洛林文艺复兴。
2: 好的好的，那听李老的，我有点，
1: 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0: 太厉害，我
2: 就没想到。就是我很好奇这个皇帝，因为他一个文盲去搞一个文艺复兴，这个太有水平了。很多皇帝是反过来的，让老百姓愚昧，而不是让老百姓有文化。所以我很想听听，这个皇帝他是怎么想法？他自己没文化，倒喜欢让老百姓有文化。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好像好很多是皇帝是有文化，让老百姓没文化。
0: 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他不是普及教育吧？我觉得查理曼不是普及教育。
1: 我们对这个什么皇帝怎么想，咱不知道哈、啊。因为我是欧洲历史研究者，尤其对现实极其不熟悉，所以你看这么热的天，我居然穿这么厚，是吧？不懂现实问题。但是查理曼这个，我倒可以给您回答。查理曼当年为什么会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查理曼要求，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就各地都要建教堂修道院，他就相当于在这个地方设置一个安插机构，他可以收税也好，他可以组织民众也好，他要求每一个教堂修道院至少要配备一个小的学校。要什么呢？要求学生们学会识数。他们那时候识数不高，200之内，你会数200之内的数，要学会基本的文字拼写。就欧洲人的语言，它其实是方言拼写，就是你基本上会说话，你就会拼，除了英语以外，是吧？英语这拼的太诡异了，是吧？拉丁语和德语，包括法语，可能有一些吞音，但是你只要标准发音，你完全可以拼出来。学会一些基本的拼写的模式。尤其是拉丁文，因为那个时候教士阶层用的都是拉丁文，然后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第三个要求就是你能够用拉丁文念主导文，就是 Pater Noster qui es in caelis， 就是我们的天父愿你名受显扬，就是你会做基本的祈祷。通过这种方式，就是使当地的文盲率低，就开始解决问题，就越来越多的人识字，然后很多的人就觉得出家当教士有吃有喝有文化，是吧，比较好，就一批人就开始进入了进去。他们进去以后主要干什么？他们劳动，除了种地，他们也种地啊，神父们修士们也种地啊，除了种地以外，他们主要就是抄书。就我们现在看到羊皮纸上那些书，很多很多都是当年的加洛林那个时代的人抄下来的，把这个东西一点一点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以南，那是富庶之地，那里原来是文化最兴盛的地方，但是就是由于战争，那个地方啊死守逃亡的很多人都跑了，真正有文化的很多人都后来跑到哪儿？爱尔兰英格兰那个地方没有人去，是吧？罗马人唯一主动退出的地方就是英格兰，他妈太下雨太潮了，那是人住的地方吗？
0: 有部动画片就盖尔金，对吧？
1: 对对对，
0: 盖尔金，
1: 对，就是类似于他这个抄金。而加洛林抄的这些金，就是后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相当一部分的罗马人的著作，都是那个时候他们抄出来的。第二点。第三点，加洛林那个时候发明了加洛林小写体，就是查理曼那个时代。我们现在看英文有大写有小写，对吧？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啊，我们比如说写 ABCD， 你就哪怕写 A， 你看你书上印的那个 A， 小写的 A， 和你手写的 A 不是一样的吧？然后你大写的 A 跟你小写的 A 差距是不是特别的大？这些字母都是加洛林时代发明的。罗马时代是拉丁文是没有小写字母的，全部都是大写，中间没有空格，就跟中国古书没有句逗一样。而加洛林那个时候就是分明的大小写，每一个词之间有一个空格，大家就可以想象，你如果看一本没有句逗的繁体文的书，繁体的中文书，和你有了标点符号的简体的书，你的阅读速度是不是大不一样？而加洛林那个时代，就是这三个贡献：第一，建修院，开始培养基本人；第二，抄书；第三，文字上面的这个改革。所以就是有他，就称之为 Renaissance， 他能够把原来的东西，我古典的文化保存下来，形成了一个小的高潮。如果再说一点，就是那个时候在查理曼的宫廷周边，他集中了一大群的人，尤其是英国人，约克的阿尔昆，就这些人远赴重洋过来，哎，我跟你讲这个知识，这个文化，这个神学， 怎么怎么样。您说为什么他要，为什么不愚民是吧？他一定让老百姓知道。
0: 但我其实这我必须更正，其实他这个文化复兴其实也是小范围，就是说他上层为主，与宫廷文化复兴，就他就是并不是普及教育，就所以说普及教育，欧洲的普及教育是很晚的，
1: 认字还是
0: 非常晚的，
1: 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实现，
0: 是的，非常晚。
1: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查理曼本人到底认不认字，其实有人有争议。我比较接受的就是他可能晚年认一点，但是认的不会太多，就他早年不太会，因为学认字太麻烦了，可能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怎么样，像我奶奶那种三几年四几年出生的人，可能人一辈子他就是不认识字是吧，他可能他会读他不会写，那查理曼大概就介于可以慢慢的读但是几乎不会写的那种状态。所以查理曼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是因为他认为如果我要统治一个国家，我要使周边的人都强起来，我的国家才能够强，是吧？你都是傻子，你都是那么笨的，这个国，因为为什么？因为欧洲这就是个特点，它周边都是敌人。
0: 对，他必须自己强。
1: 你虽然是帝国，你旁边还有其他的王国呢。
0: 对，
1: 你如果不够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欧洲的你们斗得特别厉害，
0: 军备竞赛非常厉害，
1: 就有这个原因。所以他愿意让大家起来。你包括甚至到后来，你像启蒙运动时期，是吧？你这个地方迫害科学家、迫害思想家，可以走。你法国不让我待，我去瑞士，是吧？哎，就荷兰，你德国欺负我，我上俄罗斯，他随时有地方可以跑，哎。
0: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随便。好好。对，李成老师。
2: 因为遇到于老师真的太不容易了，他懂这么多。那我就再问一个长期也不是长期困惑我的问题，我最近坐下了。就是欧洲的教师啊，他是不婚不育不恋不幸的啊，就是说他那个全心全意为上帝服务，他这套制度对反腐倡廉有什么这个有什么作用吧？为什么？因为好像刚才听你讲，有的教师有姘头了，有孩子了，然后他就想贪污腐败了，所以我就想他的那个教师，全心全意为上帝服务，他的那个，就是他那种反腐倡廉的制度，就是不婚不育不恋不幸，他是怎么形成的？我很好奇啊，谢谢。
0: 李腾老师，他找李腾老师。
1: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说中世纪史对于党建还能有作用，这个角度确实是，这个没
2: 不是党建 天主教建设不是党建
1: 啊，这个啊，就是中世纪为什么会有独身的这个状况，而且只有西边有，它其实是最早的时候是三世纪的时候在西班牙那个地方开始出现的，就是西班牙他们就开始要求教师独身。那为什么要求教师独身呢？第一点，就像您说的跟经济有关系，但是最早的时候不是跟经济的关系，他们认为啊，就是这个神父在做那个弥撒的时候，就按照天主教说做弥撒的时候，哎，他往那哎拿一个酒，拿一个饼，他经过祝圣以后，这个饼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真实的身体，这个酒就变成了耶稣基督真实的血，所以这是至圣之物。可是在绝大部分的文化里面都认为性行为是一种很脏的东西，对吧？你中国人比如说那个叫什么祭祖，马上清明节了，要焚香沐浴，是吧？就包括我媳妇儿宁波人，就他们那边可特别讲忌讳，尤其是要祭祖的时候，就女婿要专门找一个屋去住，就不能跟你媳妇儿在一起，尤其是在哥哥家，不能同房，不能怎么样，就很诡异。但是这种东西全球各地普遍存在，哎，他们就认为你只要有了这个行为，你就有可能玷污你的身体，作为一个至圣的工具来说。可是这就是天主教的一个伦理的悖论，你作为合法结婚的夫妇，你有责任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后来就慢慢衍生出来，到了七八世纪的时候逐渐就形成了一个教会法的模式，衍生出来就你必须 完全不参与这个，就是不能结婚，一直到11世纪，就王老师说的那个时候，就是一旦结婚会给你大量的惩罚，会让你整个的就是整个家族或者你的整个一个世系。
0: 但其实这是理论，
1: 对，但事实上神职人员结婚有各种各样的性丑闻非常的常见，是吧？你像我们党建，是吧？这个我不是党员啊，我不是党员，我也没有参加过这个活动，但是我有时候这个学习这个精神，是吧？你会看到很多人还是被抓起来，是吧？就完全丧失什么什么的，就是你理论可以讲得很好，但是你在实践当中落实不了。您刚才说没有孩子没有老婆会不会有可能有一点帮助？你比如说我以前经常做一个例子，就是中世纪的这种教士，他很多就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宦官。你记不记得到了明末的时候，东厂西厂这种东西，因为他没有孩子，他就必须要完全依赖于君主。有一段时期这个教士是这样的，但是在神圣罗马帝国里面他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比如我是一个主教，我没有孩子，但我哥哥有。哎，
0: 有一个俗话，就
1: 对，
0: 就叫上帝没有让教宗有儿子，但是魔鬼让他有侄子，对吧？
1: 对对，就是也可以没儿子，有侄儿啊，是吧？就是这一代我们家出一个人当主教，下一代你们家出一个人当主教，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连接亲，就是属于教权和俗权就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你说他可能有用，有一点用，但是很容易被破解。很容易
0: 人性作对，不要和人性作
1: 对。郭德纲说的嘛，不要跟人性做斗争，是吧？嗯，哎。
0: 还有，
3: 王老师好，李老师，我想问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那个，我想请教两位一下，就是那个神圣罗马帝国跟西班牙是就是什么关系？因为尤其在西班牙那个就是收复失地运动之后，那个其实后面慢慢西班牙后来也变成哈布斯堡家族了嘛。统治嘛，然后那个神罗也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嘛，但是好像两个关系也不大好，不然也不会有后面的30年战争，是吧？然后我就想请两位聊一聊他们就是怎么一个关系。然后还有一个我就想请教一下，因为那个神罗是1806年那个弗朗兹二世就是宣布把他给解散了嘛，等于对，那他解散当直接缘由是因为在三皇会战中失败，对吧？然后那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会导致
0: 好像是
3: 对对对对，那个战役失败之后他那个解散嘛，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会变成一个导火索，然后里面根本的一个缘由，您觉得啊，就神罗后面的解散的他比如说他内部的一个逻辑大概是什么样的？好，谢谢。
1: 你回答吧。我之所以调出来这一张，就是它这个背景图，虽然因为这个图就是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那种欧洲地图，所以他把这个Espania是放在最顶上的，挡上了。但是你这里地方头盔你能看到，
0: 不就是
1: 对
0: Espania
1: 就是那个时代的，哎哎，
4: 你说。
0: 哈布斯堡跟这个就是说西班牙跟圣罗马帝国有什么关系？其实它就类似于中世纪时候西西里王国跟圣罗马帝国的关系，就共主，就是说他们的最高君主是同一个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西班牙国王是同一个人，但是这两个国家是完全分开的，各自独立的政体，就在欧洲这个政体中它就叫共主，就是说不像中国它皇帝就是皇帝，所有的普天之下都是他的，他们是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物权的界限，就是说他是这个地方的领主。所以你看英国女王她的头衔是很大一串，就是她的领土她把它说出来，这就是她是这个地方最高领主，就是我觉得这个关系就是这样的。
1: 这个一点啊，我就可以稍微延伸一些，就是我以前在教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课，就是几年前了吧，就是我体力相对好的时候，我会教那种4个小时的课。我经常会碰到学生就问，为什么皇帝就那么没有权威？为什么这个国王不听皇帝的话？为什么这个公爵不听皇帝的话？对吧？可是欧洲的历史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他就是不听话，就他之间没有同属关系。
0: 因为欧洲的皇帝他不是中国的皇帝。
1: 对， 只是我们这么翻译，所以我有时候就觉得，我建议我们甚至都不要把它翻译成皇帝，就叫英白拉多，对，就是 Emperador， 就直接翻译成这个译名，可能大家更好理解一点。那西班牙和这个的关系，就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只不过因为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人，所以把他选成。

0: 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皇帝更多的是一种荣誉的头衔，他可控制的其实就是皇室直接领地，帝国城市他可能进都进不去，是吧？然后彼得威尔逊里面专门那个属地那一章解释，就是什么，我觉得王老师翻译的特别好，就是近王之地或者远王之地，是吧？
1: 对对
0: ，open to the king 的那种地方，就是有这样一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彼得威尔逊还有这个有一句话，他说啊，查理五世作为最后一个比较著名的这种大的皇帝，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的统治深深植根于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同时他又作为一个新兴的正在扩张中的西班牙海洋帝国的国王，就是他一方面植根于历史，另一方面又展望于海洋。你别忘了1530几年的时候，就是这个美洲的这个殖民地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了，那个时候菲律宾这些地方都已经有西班牙的大航船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有趣的这么一个比喻啊。第二个问题，你
1: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哈布斯堡家族就解散，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就是前提或者是它背景是什么，对吧？这个就是神圣罗马帝国它盛极而衰之后，就说它一开始确实像一个帝国，但最后它变得非常衰弱，衰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它更像一种继承事实。我一直开玩笑跟我朋友说，我说是在大空位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它更像一种治安委员会，就说大家都懂，再坏的秩序也要好过没有秩序，就说他怕一个政府，不说嘛，已经完全分崩离析的国家突然就这样倒塌了，他没有秩序了，就一切混乱。那么不管怎么说，现在有这么一个政府，他可以帮你维持秩序，但这个政府他的权威性是非常的欠缺的，就说权威是一种植根于人心中的一种共识或者认识，他大家都是不再怎么在乎这个皇帝的权威的时候，他就不是很重要了，这个时候他只能执着于一些礼仪和排场，就说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他就剩下一个议会，这个议会是在那个奥古斯堡，然后这个威尔逊也说，他说可惜就是连奥古斯堡主教他就住在几条街外，他都是派自己的使者去参加，他就说作为一种权力，他的权威性已经变得很低的。这个时候拿破仑起来，他就说一句很重要的句话，他说帝国不存在，他认为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你一种人的统治惯性，就是人是一种愿意把这个统治是有自由一种惯性的，所以在延续着它，或者人的一种思维，就是所谓国家其实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就是说他接受这个统治的前提，他是认为他是统治者，就是说人在思维中接受他的统治，他才是。当他撇除了这种对想象共同体的一种依恋的话，他这个就庞然就是消失，分崩离析了。所以就拿破仑作为一种最后的，就说白了是最后一击。其实他之前他已经是衰弱不堪了，
0: 衰弱不堪。而且大家如果有兴趣看这本书，就是最后那一段。大家要注意，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他写的时候，就是尤其写到最后那段时间，正好是英国脱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记忆，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在英国留学，我是亲眼见过老头老太太拄着棍握着手投票去脱欧的。他说我们父辈曾经击败过纳粹，为我们赢得了自由，现在我们要用选票重新为我们赢得自由。英国认为欧盟这种体系是不对的，但是欧盟这个体系里面你可以非常明显的就是德法两个引擎，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是默克尔为主导比较强势的时候，
1: 人就是把就是
0: 神罗帝国作为欧盟的一个前身
1: 前驱体，
0: 对、
1: 就是、
0: 对，你可以去理解这个东西。
1: 对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主要就是在欧盟，就是近代的研究就是在欧盟成立之后，人家想从这欧盟就是找到它的前驱体，就是去探测它现在的走向，去就神圣就推热了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研究，就是这样。
0: 而且反过来再说一句，这个跟欧洲的这种特性是有关系的，就是欧洲历史上一直是一种特别泾渭分明的民族国家的模式为主导，英格兰也好啊，是吧？法国也好啊， 包括后来德国、意大利，虽然他们都是在19世纪才成为的国家，
1: 我觉得这是晚期才是，
0: 对，他们成为国家，但是
1: 国家，
0: 但是由于他们，你看，这是我们说到19世纪了，由于他们在19

0: 这个历史的解读，同样的一个事情是吧，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各自表述，哎，你认为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样来解释，你能感觉到吗？就是当然可能大家就是听个热闹玩哈，一下午闲着没事干，但是你另一个方面来说，这就是这个东西难搞的地方，同样一份资料所有人看都不一样。
1: 我接近于就是传统的德国民族主义叙事啊，
0: 哎，比较接近于，哎，比较民族的，哎。
1: 大家还有什么什么？哦，好好，差不多了。
2: 好，感谢两位老师精彩的分享啊！我有一个关于语言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拉丁语为什么没有能在欧洲，像现在这个西班牙语啊、法语啊、德语啊、荷兰语啊，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为什么这个拉丁语没有能够有一个国家说要继承它、延续用到现在啊？啊，希望两位老师能给一个解答，谢谢哈。
1: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对吧？我就说这个梵蒂冈，如果说真的有的话，有一个一平方公里的国家还是在说拉丁语的。
0: 另一个方面来说啊，拉丁语这样一种语言，我们现在称之为死语言。什么叫死语言呢？就是没有人因为出生而学会这种语言，就是你必须要专业的习得。你比如中文绝对不是，英文不是，因为你小时候你爸妈会刻意教你说话吗？你不自觉的你就会了，是吧？你有一个语言环境，而拉丁语是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族群通过天然的繁殖来习得这种语言。但是拉丁语其实一直活着，有一本书叫《拉丁文帝国》，是三联出版社出的啊，它那个新知文库里面，你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所谓的罗曼语系、拉丁语系、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包括法语，非常多的东西都是拉丁语的。词根也好，包括它的语法结构也好，只不过拉丁语比它更复杂，德语里面也有很多拉丁的结构，英文至少三分之一的词是直接来自于拉丁的，就是它的词根啊，就是它的很多那个词的词根啊。
1: 就像德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 Müller， 他说一句话，他说语言犹如血，就水浓于血浓于水，明白，语言它是跟血缘有关的，也就是说你天生学会的东西是你的母语，你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你分享了这个地方人的血缘，所以你就会就如果说拉丁语没有的话，只能说所有的罗马人已经消亡了，
0: 对，就没有血缘了，
1: 他
0: 这就跟这个蛮族就混杂了嘛。但是也有人会，比如说意大利人见面打招呼 salute 是吧，罗马人也这么说，那你现在说拉丁，我们至少也能说个几句吧，是吧，念还是可以念的，就他但是他不是通过生活的习得，而且这里面也是有一个问题，你看，就是学拉丁学的最好的，你看这个世界上做 philology， 就是做语文学最好的，一个是德国人，一个是意大利人。意大利是语言天生有亲近，德国人是初中就学拉丁吧，就是 gymnasium 那种，
1: 可能
0: 对，
1: 可能我女儿现在已经小学就有开始学了，对，可能开始学了就是。
0: 所以你说这种语言还活着吗？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它还活着。
1: 它就是罗马人消亡，但是它的文化，它作为一种文化语言，比如我们有时候过去开医生开处方，
0: 对，
1: 写的天花乱坠，
0: 拉丁的，
1: 其实它写的是拉丁语啊，就是天花乱坠。
0: 包括植物学、动物学核心的东西都是拉丁的，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也是用拉丁写的，就至少到19世纪中期，
1: 对，
0: 它还是
1: 同一种
0: 最核心的学术语言。下班了，大爷表示是吧？好，
1: 谢谢李腾老师，谢谢李腾老师。
3: 我们从去年年头开始的一个为期24期，大概21卷内容，有的部分我分成上下两期说的，这个从年代来说，上一期是讲完了啊，讲到霸王之乱，我做好的课件部，因为还有一个没解决的，东海王司马越还没死啊，他什么时候死我说了算啊，我们可能要过2年才做，因为后面的内容还没有做完。那我们，但是呢，一直有人跟我说，这个好像漏了点什么东西啊。当然，我们漏了点东西。我们三国讲了半天都是两国的事儿，还有一个啊，江东杰瑞的故事，我们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提过。那不好意思，叫三国嘛。那我们回过来叫三国部分的话，我们这个月和下个月分两期，把东吴的一些事情交代完。那明年我们开始开新的系列，正好是明年就是26年，我们开新的系列。

今天呢，这本书是根据这个三国，这个当然是历史的研究，我们称之为叫大师的田余庆先生他编撰的这本书，叫《秦汉魏晋史探魏》。我肯定这本书易中天没看过，因为他交代的史料里面是说他是看了吕思勉的《三国史话》。鉴于这个某部动画片的扑街，对吧？你们对他的历史常识应该是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吧？为什么这本书呢没看过呢？因为这本书不叫《三国》。这本书叫《秦汉魏晋史探魏》，我们懂了吗？就是说秦汉魏晋的这个部分的这样一个部分。其中这里面有提及，这里面有关于三国的东西呢有了很多，比如说这个我们在讲曹丕的时候提及的清徐豪强，我们提及的蜀汉的治蜀四题，包括今天这一卷和下个月的那一卷我们讲到的这个东吴建国之路，以及那个叫什么？应该叫什么？《东吴甄嬛传》是吧？两宫之争，不过那个跟甄嬛传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啊，没有太大关系啊，因为这个里面涉及的不是什么背后下药这种问题啊，是他们怎么样这个在朝堂上明争暗斗的故事。那么我们今天讲这里面这里提及的叫《东吴建国之路》，就东吴它是如何建国的？它和蜀汉和曹魏的建国都是有完全不同的这个道路。我们经常说这个现在反正外面讲什么的都有吧，什么一本书讲透孙子兵法是吧，这个什么什么华人的啊，我就不点名了，这个讲，然后你不知道它里面讲了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个其实跟孙子兵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这个什么我比司马光更懂此资治通鉴，这种口号我都不知道是哪个不七窍通了六窍的人想出来的，没有司马光你知道什么叫资治通鉴吧，啊，那这个要凑热点的人实在是太不要脸，没办法。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如果这个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叫单位的人士都可以来听听课，这么怎么那么你们知道在古代，我们举个例子，在古代如何集合一个造反集团吧，哪本书是比较参考意义的？去读水浒传，108将就告诉你要造反需要集结什么样的人啊，上到这个出谋划策的，下道负责连一个这个兽医都给你安排好了，看到吧？《水浒传》108个人集齐齐。前两天，就是昨天，我还在 B 站上说，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施耐庵视为是《水浒》的这个作者，他有没有这个人？这个中国历史上可能还是在存疑的。他的你看到的百度百科上这个所记载的施耐庵的生平事迹，都是最近20年凑出来的。就当我需要有这么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可以往无数的这个东西来凑条件，就是我只选择对我有利的史料，对我不利的我就会抛弃啊，这是对历史学来说是一种非常不恭敬的态度啊，大家看的时候千万注意一点。但是这个东西呢，我后来没办法，因为它的名声太大，所以作者后来就把《水浒传》的作者就分成了施耐庵1号、施耐庵2号、施耐庵3号这么一个事情啊，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讲《水浒》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讲，啊，那三国的这个三个正式的建立者，我们以前讲曹操那一卷的时候就提到过，三国的这个建立，他的三个事实上的建立者，他们所处的阶层是不一样啊，他也就会包括他们的，我们经常用一个用的烂的词叫初心，他们的初心不一样。所以他们所建立的政权的特点也就会有非常大的不同。但是人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人性它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个多面性的，它在某一个区间当中，它的某一个点会特别突出，所以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经常会影响到某一段时间啊，如果他是一个王朝的建立者的话，就会影响到这个王朝他所建立的轨道的走向的这么一个不同啊。曹操是曹魏的建立者，我们说他的基本盘是什么？他的基本盘是河北啊，在官渡之战之后就搬到了河北的邺城啊。为什么呢？这皇上不在身边，省得很多事儿麻烦啊。他把荀彧和夏侯惇留在了许都。刘备是三国建立西域里面最弱的一个，所以呢，他所建立的所以陈寿在《三国志》里面直接就说，他为什么他的这个气宇呢？就是叫有高祖之仇，就是可以汉高祖相提并论。但是后来为什么会变成那个样子呢？就是因为他建立的基础是相对来说比较狭小的。那么东吴作为一个既不同于蜀汉也不同于曹

位的这么一个特质，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啊，我们先解释一下《三国演义》里面经常说的，对吧？江东《三国演义》看到哪一本？看到哪个部分了？看到哪个部分了？讲到哪个任务了？讲到哪个任务了？讲到李润，就讲到董卓了，对吧？那后面还没看下去啊，你后面会读到一个词的，叫六郡八十一州啊。罗贯中的，如果《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的话，他的地理经常会，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变化啊。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比如说他说荆襄九郡，我们以前在讲荆州的时候讲过的，荆州没有襄阳这个郡啊，在东汉的时候，在荆州在东汉的时候一共只有七个郡，但是呢，这回他说对了。啊，江东的地方呢的确叫六郡啊。哪六个郡？我们这儿属于吴郡啊，包邮区啊，江浙沪包邮区啊，这个吴郡啊，边上的丹阳郡，然后北面的九江郡。这个九江郡跟今天的这个江西九江不是一个概念啊，庐江郡，今天的九江所在的江西，那个时候叫豫章郡。然后最右面的会稽郡啊，就属于这六郡啊。是不是八十一州我没数过，以后再来看。这是历经孙坚父子两人啊，三人两代的完成。顺便提提啊，这个孙坚跟孙权在《三国演义》里面是一位老师演的，吴晓东老师一个人又演了孙坚又演了孙权啊。濮存昕老师演孙策，稍微显老。老版三国的最大问题就是显老，你这还算好点，你早早可以演荀彧的老师，那个演苟货老师，这个就明显显得过老啊，五十几岁演得像七十几岁一样的了，啊，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个叫六郡，啊，所谓大致上江东最早的这个区域，所谓的扬州刺史部，东汉的十三个州的刺史部之一的扬州刺史部，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啊。这跟今天的我们去那个喝早茶的扬州，这也不是一个概念啊，那个远得很的，那个就一个小地方啊，不能把今天的这个概念。古代的行政的区划的建设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啊，都是在不断变化的啊。你这个经常会有时候，你如果根据现在的这个地图什么去做成过去，你很多有那解释不清楚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这武昌有一个武汉三郡，汉口、汉阳，但那会儿的就今天的甘肃有个地方叫汉阳，那就麻烦了，对吧？你看看夏侯渊用兵，前一秒钟还在甘肃，后一秒钟就到湖北了，这跑得真快了。所以为什么呢？不是一样啊，不是这么一个区别啊。那么比起曹操和刘备来说，孙坚属于是哪个阶层呢？孙坚在《三国志》里面说他勇智刚毅，孤威发迹，但是呢他给自己找了一个很早很老的祖宗，谁呢？再猜猜看是谁？姓孙的，三国之前的，三国之后不能算的，赫赫有名，孙子啊，他自托为孙武之后啊，反正没有 DNA， 随便你怎么说啊。而且孙武这个人，现在到现在先秦，我以前讲孙子兵法的时候还在争论有没有孙武这个人，现在还在争论不休啊。但是你我们立这个地方政府要求他必须有。啊，有了之后，对吧？我就可以招商引资了，对吧？我可以再去，甚至是说宋人的叶师那时候讲孙子说过，孙武他究竟是，就是我们一开始初步上理解的孙武，他是齐国的人，然后避难到了吴国来。但宋人叶师有说，孙武很可能就是吴地当地的隐士啊，反正你就扯吧啊，反正你就扯吧。到现在为止，啊。中国先秦的很多的一些事情，有很多事情还是存在争论啊，大家都说服不了谁。反正你是孙武之后，就跟那个啊刘备那个中山靖王之后，反正没 DNA， 随便你怎么样。但是呢，不管他是不是孙武之后，光从那几个字“孤威发迹”开始，就说明什么？说明他祖上其实也没什么出息，或者说祖上没有什么做大官的啊。当然，可能比刘备可能好点，因为刘备是他父亲早死。那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后来到去做卢植的学生，在侯石山就学的时候，学费都是同宗帮他出的。但同时说，这一支里面可能他父亲没有了之后，他在整个家族当中的地位是明显下降的。孙坚可能这个好一点啊，虽然是发迹，因为孙坚在我们想最起码一点啊，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所谓时候，孙坚已经做到了这个长沙太守
可见他还是，当然他这个长沙太守的功劳是因为

他从军在西凉立下的功劳，我们以前在讲董卓系列的时候就讲过他啊，孤威发迹。那么有关于东吴建国之路的这些东吴，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地方我们简单的说，东吴政权的建立就是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要做一个东吴政权江东化的过程。你怎么和当地的这些我们说过三国包括两晋都是说豪门，所谓豪族或者说士族等等这种，你怎么，换句话说，你怎么完成一个江东集团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完成江东集团本土化的过程，就是和江东本地士族之间的一个关系问题，因为有可能跟他关系好的，有可能和他关系差的。那么这些东西从史料的角度而言呢，可以从一篇文章里面能找到他的一些点滴，就是这篇文章《习吴将校部曲文》。啊，作者是谁呢？作者就是给写为袁绍写信，把曹操骂的脑血栓好的那位陈琳，啊，陈琳的文章现在留存下来的，大家知道比较多的就是这一篇，就上面那篇，就写的什么摸金校尉啊，发丘中郎将从哪儿来的，就从这篇文章为袁绍袭豫州行豫州文，这是檄文。另外呢，后来他写的这篇文章，但是呢不是以陈琳的名义，因为陈琳个人在曹魏集团当中没有站到那么高，或者说在汉室集团当中没有站到那么高，他是以荀彧的名义，等于是这个发给谁看呢？发给东吴的那些大家和士族，意思是你们不要站到孙氏反革命力量这边啊，你要这个应该这个迷途知返，配合中央怎么对抗地方的分裂势力，就写的这篇文章叫《习吴将校部曲文》啊，这个是有的，《三国志》里面有全文的，其他的包括还有《神武夫》啊这类东西啊，当然它是曹操治疗头痛的这个良药啊，可能以后用了说为什么以后没效果了？我作为一个药剂师告诉你，可能是产生耐药性了啊，不然你想只要头疼的时候拿陈琳的文章来看一看啊，一激动啪头一这个血管一收缩，啪这血栓就过去，偏头痛就好了的。用了多了就不行了，用了多了会产生耐药性，可能如果那个每年找个不同的啊，这个找个建安七子每年发写一篇骂曹操的文章，估计活到六十岁以后是活到七十不是梦啊，活到六十岁那只是人生的开始啊。开玩笑的说法啊，《习吴将校部曲文》里面有列举到这样一些人物啊，这就跟那个我们以前讲到关秋俭发动针对这个司马师的这个讨逆的檄文啊，里面把司马家所有人都夸了一遍，唯独痛骂司马师，就是你们司马家族必须和这个反革命主义者划清距离啊！这个别人都是好的，就你一家是坏的啊！孤立司马师一个人，把司马家全家都夸了一遍。这里面呢也提到一些和孙氏家族有关的，比如孙福是孙权的兄长啊，他所以这个什么就是要有这个大义的名分里面写到的，所以你看他写到盛孝章是君子一样的人物啊，所以孙权诛杀了他。魏淑英秀出高士，著名海内。宇文秀粒粒清洁，记不住的不着急，一会儿还会重新提他们的啊。这个周泰明不是周泰，这是两个人啊。这个周泰明是谁？待会儿会讲到的啊。德行修明啊，然后呢，然后怎么，然后周胜门户无辜被戮，一泪流离，埋没灵榜啊，焉知可为昌也？问什么？魏周荣、与仲祥，这些后面都会讲到的，怎么人？然后呢，这些是一拨人。然后后面，啊，吴诸就是吴郡的那些啊，故事、陆氏，这俩提到故事和陆氏，应该知道是谁了吧？就是顾雍和陆逊他们这一门啊，这些旧族长者，世有高位，当报汉德，看到吧？当报汉德啊，这就是立场问题。现在理解丞相骂王朗为什么第一句话先把他上海话叫顶了岗了过的了，是吧？你身为汉朝老臣来到两军阵前，对吧？你身为汉朝老臣投降曹魏，这是不忠不义之举，所以从此王朗就被定在那个耻辱柱上了。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叫你们世有高位，当报汉德，显祖扬名。然后呢，和孙权的那就是孤立孙权，诸将校孙权婚亲，皆我国家良宝器。可见什么？江东政权江东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孙氏集团和江东这帮人不断通婚的过程，啊，就是靠这种方法来，等等啊，这是习吴将校部曲文。那么江东这个部分

或者说扬州这个位置，他在三国的早期混在三国的早期过程当中，或者话说在天下刚刚开始混乱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完全孤立在中原大势之外的，整个长江流域都没有卷入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但是他和刘表和刘焉的荆州和益州又有不同。他早期的时候基本上不太看到江东地区的人物有参与到中原乱世的这个事情，只有在曹操人生当中第一次兵败之后，他和夏侯惇到扬州地区去招兵。为什么到扬州地区去招兵呢？因为扬州的刺史陈温是袁绍的，等于说是类似于是袁绍的这个门客也好，或者是他的门人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经常说汝南袁氏四世三公，对吧？门生故吏满天下，他就是这个门生故吏，所以到这儿去招兵，所以招到了4000多人。但是后来呢，兵是招到了，饷没招齐，于是跑到龙亢呢，这帮人就噼里啪嚓都跑光了啊！这个好皇帝不才饿兵了。这是唯一能够查得到中原即将大乱或者到大乱时期之后，江东的这些所谓的士人或者说这些他们的州郡太守有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么一个记录，很少啊。直到后来啊，因为一位人物的出现，才把江东这个事情呢就也搅入到整个绵延到中整个的这个汉王朝的这个动乱过程当中。和谁呢？就是孙策和袁术啊，《三国演义》里面就是写了这么个东西啊，这就是那8个著名的字啊，据说是李斯写的，叫《鸟虫传》啊，《鸟虫传》，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啊，就拿了这么一块东西啊，所以我们说起来，这块就叫我们叫和氏璧，传起来叫传国玉玺啊，以前一直讲过的，反正今天新朋友比较多，我们再重新解释一下。传说传国玉玺传到哪儿？传到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的后唐，后唐的末帝李从珂遭遇到一个对手，就是那个儿皇帝石敬瑭。石敬瑭引契丹兵打进了开封城，后唐末帝李从珂登楼自焚，从此之后这块玉玺就找不着了啊！不管怎么考古发掘，估计一块烧没了，反正什么样？因为你看到后来。基本到宋元明清皇帝绿旗都不是这样，它就是一块金印，不是那么样的东西啊。孙策就是那个孙策当时长期蛰伏于那个袁术的麾下啊，过去说法是帮袁术像这个干了这个事儿，袁术这个之前许诺满天飞，然后干完事儿之后就一个许诺都没有，打那个空中画大饼啊，最后那孙策一直郁郁寡欢，这事儿怎么办呢？他遇到了他父亲的旧将叫朱质，正好属于吴郡的组织，说你身边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你把这玩意儿给了袁术，他一定就喜欢什么，就现在这块传国玉玺。孙坚在洛阳的井里面拿到了这一块，但是呢袁术一看很高兴，因为袁术后面提到袁术要篡位嘛，他觉得有这块东西他就可以篡位。其实有这块东西能不能篡位呢？不够，因为玉玺有8块，这是其中的一块啊，这个王府传下的传国玉玺啊，2块大的啊，一块叫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个叫传国玉玺；一块叫受命之天，皇帝寿昌，2块，4寸见方，3.6寸高，5个梨相交的这个东西，专门是安邦镇国、封禅礼神专用啊。这个皇帝一般。不怎么盖这种玺，为什么？用途不一样啊，用途不一样啊，这个玺太大啊，当然它也不会打成一块跟现在跟我这本书差不多大那么块玉玺，你觉得那玩意儿拿得动吗？就那分量，在里是这个是我这个是薄的，它这个大概这么大这么高吧，反正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拎在手里，哎，专门有一个捧玺的，捧完一天估计是手臂离骨折就不远了吧？那玩意儿不重的，它都是汉寸。顺便提提啊，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我们平时经常听的这个袁阔臣老先生他们说的这个评书，他们有一套度量衡标准的，就专按照三国时期的。这个汉代的尺寸和重量来算，比如说关二爷那把叫什么青龙偃月刀，重82斤，折算成汉斤大概这是汉斤82斤啊，折算成现在大概就是30斤左右啊。
陆树铭老师演关羽的时候，他手里那把刀差不多就是30斤，就是他真的是拎的关，如当然关二爷生命当中是不是用那把刀的啊，只能是用长槊的，但用的这把刀，就是这把刀就是用30多斤重的啊，所以人家演出来那个叫气势，对吧？现在的拿的那个道具刀，那刀都是塑料的，跑起来他刀头不停在抖啊，那真的是脸丢的百都不认。所以你听到，所以什么经他们不管你讲什么封神也是用汉代的这一套度量衡，你讲隋唐也是这套度量衡啊，李元霸什么手持一杆两顶擂鼓瓮金锤，一个锤重400多斤，抡得动吗？就算算成汉斤他也抡不动啊。但是正常点的水浒传里面的那个度量就是很狠，比如呼延灼的那对雌雄鞭，一杆重一顶重12斤，左手的重12斤，右手的重13斤，折那也是汉斤，折合成现在大概一个是2.5斤，一个是2.5斤，一个是2.8斤，还是2.5公斤还是2.8斤，反正那两个是抡得动的尺寸啊。这个跟大家讲讲，不然的话就个都是高达也抡不动这玩意儿啊。所以这两块大的啊，6块小的啊，专款专用，所以要专洗专用，你光拿一块寿命于天，既寿永长，不足以证明你的执政合法性的啊，你只是满征了执政合法性的1/2或者1/2，有点不太用了，对吧？皇帝之玺，给诸侯写信，比如给王写信，就盖这个东西。皇帝行玺，封至诸侯国，啊，比如说刘邦封哪个啊？封韩信做什么什么王，叫这个。皇帝信玺，调兵遣将，他就跟那个虎符的这个东西，虎除了有虎符之外，还得有这个。天子之玺，奏封外国首领，啊，五湖什么来封什么匈奴王，用这玩意儿。啊，还有天子行玺，召唤诸大臣行，还有一块天子信玺，祭祀天地。光拿一块传国玉玺没用的啊，所以是不然的话，人人叫鸟虫传中的人懂吧，对吧？找这么块玉也不算太难吧，大家随便雕一颗东西出来不就行了吗？不行的啊，要你伪造请造全套的啊。我们将来有谁如果要拍历史剧的话，麻烦这个请造一套全套的出来啊。别就拿一块传国玉玺，我那啊，这就跟抗日神剧里一门炮能组建一个炮兵连似的啊，那都是吹牛吹的北都不认识。那么孙策究竟在这个袁术集团当中，他为什么不得重用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年纪太轻，他死的时候你想才27岁啊，你想。小霸王说死的时候才27岁，啊，26岁还不是二十条，死的时候是26岁。孙坚死的时候才37岁，你看37岁，他用的是他没有重用他，但是对其他的孙氏族人，比如孙奔，孙坚的弟弟，吴景是那个孙坚的七弟，这一些就孙坚死以后，孙氏的族人扶着孙坚的棺椁回到老家去安葬。孙坚的老家是哪？就今天的浙江富春。老家啊，到他安葬之后，孙氏的族人等于还是回去帮助袁术的，领头的就是这两个，一个叫孙奔，一个叫吴景。孙策辈分要比他们要低得多得多，所以不重用什么，并只是不重用你，并不是不重用整个孙氏族人啊。他唯一能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主要的事情就是攻打陆康。陆康是谁呢？陆康是陆逊的叔叔啊，陆绩的父亲。其实他才是吴郡陆氏的那个嫡流，陆逊是他侄子在外面一点。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就引发了后来孙策统治江东给自己埋下的第一个钉耙，他把陆康给杀了啊！这那后来就是什么？后来就要想尽一切办法给自己找补，为什么？自己马上的江东要立足了，结果你把江东这么重要的人物庐江太守陆康给杀了，那怎么办？绝对给自己找补，我是这个那没有办法，迫于无奈啊，怎么这种事情来啊。那么东汉政权，我们讲到东汉政权并不是说好像大家觉得董卓一篡权整个东汉政权好像土崩瓦解了这么一个状态。其实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关东的所谓的18路诸侯，那才是
这个所谓反叛者，因为他们没有等到朝廷的知名，他们打的是所谓的清君侧这个想法，

想去驱逐董卓。其实驱逐董卓的目的真的是把大权还给汉室吗？我看压根儿也不是，是吧？他们才是发动动乱的所谓的罪魁祸首。而东汉政权也不是说从董卓把权之后他什么事儿都没有干的，至少在董卓执政的同时，一口气包括后来李傕郭汜之乱之后，作为东汉中枢的一口气在长江流域全部分封了刘姓的诸王，刘姓的人做州牧。益州牧是刘璋的父亲叫刘焉啊，他觉得益州这个地方相信什么啊，一个看着说益州当有天子气，于是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发觉这个天子气没印在他身上啊，印在刘备身上了。当然啊，就是封建迷信吓死人嘛。然后荆州方面我们已经讲到了刘表怎么在荆州立足啊，那么扬州方面就分封了后之前叫扬州刺史后来叫扬州牧的刘繇。当袁术流窜到扬州的时候啊，这个那我们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东汉所置的扬州牧刘繇和袁术的袁扬州和刘扬州之争，就引发了这一系列的事情啊。这是整个从这个到将就从中原开始动乱到兴平二年孙策准备渡江压制整个江东的整个过程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就有一系列的，你看这个包括扬州方面的这些人物的这些在扬州方面这些事情的争夺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啊，包括这次包括中原地区曹操对徐州的征伐等等，这是整个事件的。你如果记不住这张表，到《资治通鉴》按照年表来算好的，基本都是按照这张东西来看，啊，那前面讲到孙坚死以后，孙奔摄帅其众，然后呢，等袁术在北上被曹操击破之后，就向东南方面进行游动啊，然后呢，派孙奔击破了和袁绍派遣过来的会稽周王，然后呢，就基本占据了九江郡和庐江郡的这一块。我们在讲袁术时候就讲过，这个时候我们叫袁术叫什么，叫淮南袁术，控制那里就基本是淮南寿春，今天的安徽寿县这个位置基本就控制这个。下一个目的其实北上不行，他就要控制整个江东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么就派了这个之前派了什么呢，就派了吴景和孙奔到曲阿去迎他的自己的家眷啊。刘繇呢派自己的部将叫樊能和张英在江边牛渚这个地方聚集啊，和双方之间进行交战。这吴景和孙奔呢攻打张英和樊能，攻了一年多没有攻下来。汉朝呢因为袁术的叛逆的关系，就加封了刘繇做扬州牧镇武将军，他原来是扬州刺史，后来就封成叫扬州牧镇武将军，有数万人，大致就在这个区域过程当中啊，大致就控制这个区域。但是他只是控制他的扬州，他只是控制的吴郡和豫章郡，会稽郡不在他控制。会稽郡的太守是王朗，就是王司徒啊，被骂死那位王司徒，他是州牧的位置啊。而这个时候呢，这个说起来就其他的这个事情提到的这个，其实你说孙氏家族，他和江东的那些氏族之间的关系。在这件事情之前大致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啊，就算是没有所谓的双方之间没有所谓的深厚的友谊，但是呢在孙策攻打陆康之前，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一个相对和睦的。比如陆康的侄子做宜春的县长，就江西宜春的县长的时候呢，被贼人围攻啊，派人呢向孙坚求救。孙坚当时是哪里呢？孙坚当时是长沙太守啊。那么这是什么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是这个越境出敌的吧，你这个长沙，你这个湖南人跑到江西来干什么啊？但是呢孙坚说呢，太守吴文德以征伐为功，越界攻讨以全其国，以此获罪，何愧还内讧。就这件事情还是要做的，因为什么，我做一个太守啊，你让我写字什么著书不一定有本事，打仗才是我起家的本事，现在越境是鸡贼啊，这是为国家安定事情。那么你想还有一点什么呢，或多或少还有一点什么，你是陆康的侄子啊，我们还是本这个我们都是这个吴郡人，好歹大家这个盯抬头不见低头见，这还是个卖一个好处给自己同乡，所以进兵往救，贼闻而走啊。这是孙坚期间，等孙坚北上了啊，再回过来，两者之间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就前面讲到这个

孙策去攻庐江，杀了庐江太守陆抗，所以后来呢就跟太史慈，这是后来他跟太史慈解释啊，刘牧往则无畏袁氏攻庐江啊，就是刘繇一直说我当年没干好事儿，就是为什么没干好事呢，就是帮袁术攻庐江啊，其义甚伟，礼数不足啊，这个虽然这是对我的污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当年也没办法，我的父亲当年手下兵有数千余人，兼在公路许都在袁术那边啊，我要如果要干成点什么事儿呢，要不屈于公路，求所雇兵啊，再往禅只给我1000多人，人令孤攻庐江啊，尔氏世事不得不为心，就可以自找借口，没办法，兵权在人人手里，人家把兵给我，目的就是你要拿这点兵权就得把我攻庐江城，这个基本就是解释吧啊，你反正你觉得这个解释得通吧，这个解释基本上是不负责的啊，这为自己找的借口啊，所以我们看看，那么刘繇和王朗在后出师表里面是怎么评论他们的，你看这名字就没那么好听了，为什么，失败者嘛，失败者不会那么好听啊，说他们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色难凶，今岁不战，明年不争，使孙策做大，遂并江东，这说明什么，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孩子，乱世的时候最重视什么，你的军事实力和你的领导能力，所以这二位人呢动不动什么动引圣人，动辄就说圣人怎么说的，圣人教你打仗我啊，虽然圣人那个样子，孔圣人那个样子打仗是没问题的，身高啊体重啊这个打人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你现在这有点像啥，有点像后来的梁元帝啊，人家大军都已经打到城门外了，他开坛向众臣开坛设讲道德经，你讲孙子兵法我也就饶过你了，人家都打到门口了，你讲道德经，你是打算靠老子那套言论让对方的人马来退兵吗，这个大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自然就完蛋了，完蛋了还不算，他还自己感叹啊，文武之道今日尽矣，我今天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书读的太多了，一口气把图书馆里14万册书全给烧没，这是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巨大浩劫啊，因为后来到隋唐重建中央图书馆遍寻奇书，才找到了不到8万卷，他一口气去烧掉14万卷书啊，顺便提提萧绎他老婆也出名，姓徐，叫徐昭佩，萧绎独眼龙一只眼，他老婆跟他关系不好就故意气他，化妆化半张脸，但问题是人家那一只眼睛会转的呀啊，他老婆当然你想为什么不喜欢他，那肯定是很简单的，外头有人了啊，他老婆有一句话就是他老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说的就是他啊，南北朝时候那点破事儿有时候也真够混乱，但是像他们这么破的还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这就是早年版的萧绎啊，所以后出师表里说他，所以呢其实呢最后说的这个人有没有本事，有本事，他和王朗都是有本事，都是文化人，但是他不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你跑到什么中央去任个职啊，跟皇上讲讲什么这个君子之道这都行，跑到中央乱世的时候在边平这个地方来，所以叫做据万里之土非其所长也，让他们做州郡太守要抓个贼啊护个境啊，这就不是他们，所以说他们是贫富早济浮水无根啊，既无治国安邦的长策，又没有强大的后盾，说明什么，一他们不是这个理论家，第二他们和当地的这些家族估计也混得不怎么样，所以这些家族也没打算鸟他，所以没多久就崩掉了，等到孙策引兵过来之后，那就真是如同沸汤卧雪一般，自己的这个叔父，自己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应该叫娘舅啊，1年多没有打下来，孙策还不是一个将军呢，叫行枕寇将军，就是代行，还不是封将军的时候，只带了1000多人，几十匹马，宾客从王者数百人，到了溧阳就集中了5000-6000人，驻江短斗，所向无破，真的如同沸汤卧雪一般啊，叫无人敢当其锋，但是呢军纪又好，所以叫军令枕宿，百姓怀旧，一下子就把整个江东渡江这个位置就完全打下啊，打掉，打完之后顺势继续进兵啊，这然后呢这一下子这个

阮公胡叔江城皆下之，就基本上是应该什么，从这个从安徽向这个南京，然后呢再向这个丹徒，然后再向南边的是应该是常州，向苏常这一带进兵啊，有点朱元璋那味道啊，从江淮这个也是从江淮渡江过来，一路势如破竹啊，这一下子那怎么办呢？刘繇就没地方去了，没地方去怎么办呢？啊，去原先那不能在江苏待了怎么办呢？原来的想法是直接跑浙江啊，然后他身边有一个人叫徐子将，就是专门点评人那位爷啊说的，这地方呢有钱不能去，叫会计复食，侧之所谈，且穷在海域不可亡也。就跑到那儿边上就有大海，再往南走，您当时没有皇朝那魄力，你就得在福建和浙江边上就被人逮起来了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干脆啊，敌往这儿，敌人往东北来，我们往西边去，到豫章就到这个江西这个地方。因为江西这个地方呢，往北面走，直接就到河南。然后呢，往西走呢，我们有另外刘氏宗亲可以帮忙，是谁呢？就是刘表，啊，虽然和曹操中间是隔的袁术，但是呢，袁术这个人奇人才郎，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孟德谨慎，必相救济。这说明什么？就像我们以前讲曹操说的，汉室的影响力还是巨大的，啊，你刘繇是汉室所布置的扬州牧，啊，遭到反革命敌人的进攻，革命的同胞。啊，不管是什么出自声誉还是出自这个朝廷的这个奏命，都是要帮忙的，所以一定会来帮忙。啊，刘繇说好，没错。于是呢，就从江南直接顺着长江到彭泽，彭泽是哪？就今天的江西九江，就到江西这个地方来啊，到江西这个地方。啊，他跑了，孙策呢进曲阿，劳顿将士之后呢。然后呢，到派自己的部将到富陵，把自己的母亲和弟弟的人都引过来，然后发布诏命，招领出啊，这个就招募自己人啊，你们之前故乡不许，啊，这是什么？这是统战工作啊，非常合适。旭日之内，四面云集啊，就得到了两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啊，行事。然后呢，但是呢，整个江东还有一些局面没有安定的，无人言白虎啊。在这一带反正是就在这种山岳地区进行作乱啊。吴京的人说呢，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击破严白虎，就是一个月来先打掉严白虎，然后再向浙江进军，向会稽军进军。孙策说呢，这帮人是群盗，非有大志，此陈情耳啊。留下人这个直取浙江，留下一部分人攻打严白虎，严白虎根本就不是对手，随即呢就攻占了这个会稽军啊，屠东野，击破袁白虎等人啊。然后呢这一路追击，直至东野，应该就是今天的这个温州台州这一带，那就直接往这个地方来啊，与范顿反正最后把王朗，这是把王朗从包邮区赶到了非包邮区啊，最后王朗最后中央调拨他回去了，我们后来是在这一波事情完了啊。所以你看，但是呢这段时间过程当中说他啊，流移穷困，朝不谋夕啊，但是呢收续清旧，分多割少，行义慎诸。我们以后有机会讲一期那个三国时期的衣食住行的时候呢，曹操有一次来讽刺王朗，说什么呢？说这你在，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像这些士大夫饭应该吃什么，吃金白米对吧，脱粒的，看上去好看的，但是在那儿穷困末路的时候估计就来不及脱米，所以吃什么？吃糙米饭啊，糙来不及脱壳的嘛，因为那个脱壳需要时间的嘛。但以前听我讲营养就知道，这糙米饭比这金白米有营养多了，金白米除了碳水化合物啥都没有，糙米饭里头富含维生素 D 对吧。这个甲午战争当中，日军战死被清军打死了大概才1000多人，生病死了有10000多，其中绝大部分就是因为白米饭吃太多了。就是吃白米饭吃太多，倒是只吃白米饭什么东西都不多，你会得一个病叫脚气病，脚气病不是脚气，脚气病是缺维生素所导致啊。为什么那个日本人只吃这碗米饭呢？因为当时他们穷，士兵来当兵的农民目的之一就是当兵白米饭管够，而且那个他们发那个伙食费都是发现金的，他们都把现金存起来寄回家去买牛买田的啊。那个那个
军队里面别的可能要钱，白米饭是管够的，所以他们就只吃白米饭，连得多带点梅子，以致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啊。所以偏偏嘛，那个时候还没法发明维生素，以为是他们这个脚气病是细菌引发的。日本陆军的军医，海军因为呢，海军的军医认为呢，倒是不因为不知道维生素，但是觉得他们是营养不良，所以呢，让他们把白米饭改成吃面包，面包外面那层东西有麸质的嘛，所以说这个他吃面包的海军的脚疾病的发病率非常低，陆军就觉得这样，海军要这么治，我们就不这么治，所以陆军的军医叫森欧万。啊，他是大家搜一下，森欧万是和夏目漱石齐名的文豪，果然文学家除了写文学之外什么都不行。他认为脚气病就是缺细菌导致的，所以让他们吃真鹿丸。结果从甲午到他们攻占台湾，一共死了20000多人，全都是因为这个脚气病。啊，中国的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抗日奇侠森欧万”。他在战场之外杀死的日本人比在战场当中杀死的日本人要多20倍啊，但是要是这样啊，最后也没有惩罚他啊，这个事情我们以后讲战争的饮食的时候再给大家详细的讲啊。曹扯回王朗，王朗是吃糙米饭的事儿后连曹操都知道了，曹操朝下都啊，这个现在吃的这个米比你这样当年流落江东的时候吃的糙米饭怎么样？那王朗说：“我那个是被贼人追杀，迫于无奈，主公你还拿这个东西来消遣我，太不厚道了。”好，曹操说：“算失言，失言了，就是这样子，就是跟这个事情有关啊啊。”那么王朗他们跑掉了，那其他的这些位置啊，这个北面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吴郡这一带区域，就由这个朱志他们攻破了这个吴郡太守许贡，然后呢又攻克了严白虎等人。但是呢，其他一些人，孙策占领的整个的早年占领的江东的吴郡等这一带区域国，包括周瑜也是这个时候过来的。但是呢，在长江的北岸，长江的北岸属于哪儿呢？三国志的时候是属于徐州，徐州的刺史叫陈宇，陈宇屯海西，海西大概就是今天连云港那里大左右的这个位置，或者连云港再往南面这个位置是。他是谁的属下呢？他是袁绍的这个家人，啊，袁绍的这一门，他是处于袁绍的，所以呢，就想这个不能让你这么太平占领的，所以呢，他就派人携印传30余纽给这些丹阳啊、宣城啊、啊泾县啊、陵阳啊、史安这些一线的这些诸县这里面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大帅，是什么呢？山越人。就是推到山，就这一带都是丘陵这里的山越人，然后让他们和乌城的严白虎等人以为内应，准备呢趁孙策进攻的时候啊，搞一个中心开花。但是呢，这些这个军事实力，怎么能和这个孙策等人相形并论啊？然后这偏偏孙策又得到了周瑜等人的帮忙。周瑜是在袁术手下混完，觉得袁术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出息。于是转了回啊，孙策很高兴，武德清邪也，然后呢派周瑜过来跟你说，无以此重，就是我去攻打南边的王朗等人取山越足矣，你还镇丹阳啊，到回到丹阳这个地方来。这个时候袁术派自己的弟叫从弟袁雍带周尚，就是周瑜的叔父为太守啊，而让周瑜跟周尚俱还寿春啊。这个周瑜最后说不跟你混啊，于是从居超啊又回到了东吴，投入了孙策的麾下啊，接受打天下。其他还有投入到孙策麾下的是吕范啊，前面说那个陈宇那个事情呢，后来就被吕范攻破了啊。攻破这个之后给吕范增兵了2000人，你看东吴的骑兵，你看这都是2位数的、3位数，为什么没马？所以他骑兵你看是50几百，有1000匹马，那绝对能横行天下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击破了丹阳的贼人，还吴迁都督之后，又攻克了下邳的那个陈宇啊，攻破陈宇海西。攻破陈宇海西大是什么时候呢？大致上就是刘备被吕布奇袭徐州那个时候。所以刘备为什么后来才投降？因为原先他想投靠的袁绍的陈宇也被击破了，他在徐州没有地方立足，才回去投奔吕布啊。所以这一下子转完之后，这是吕范早年在东吴所建立的功劳啊。基本上孙策在公元196年的年底基本就占据了吴郡地区啊，当然
离江东的六郡八十一州还稍微有点区别。随即呢，啊，这个随即呢，他的事就要回到什么时候去了？他占据东吴，他的目的是为什么？啊，曹操的人生目的是为什么？曹操的人生目的，早年征西将军曹侯，我达到这个目的，我人生满足了，阶段性的目标。天下大乱了，对吧？我这个奉诏讨贼，挟天子以令诸侯，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自己做皇帝，目的是什么？完成周公那样的功劳，不然他怎么会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呢？赤壁之战赢了之后，那这如果赤壁之战是他赢，那么整个天下很可能就会从碎裂迅速的回到回整过程当中。但是遗憾，赤壁他输了，对吧？接下去他要说什么？接下去就要想，在这个乱世不能结束的这个时候，曹氏一门怎么在这个乱世的过程当中生存下去呢？就不得不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个时候他才和荀彧的个人理想发生冲突，这是曹操。刘备了，刘备就不用说了，刘备人生在世就是一点怎么样心腹汉室啊？为什么我是刘氏宗亲啊？这个微信公众号这个人设立满的，对吧？汉室宗亲，中山靖王之后啊，这是两块标准的这个营销团队号，其他的都是后来加的这个东西。那得到孙氏家族呢？你看他啊，欲从元阳州求先君于兵，就是把我父亲的旧部拿在一起，就是于丹阳，就是吴景，收合离散，东聚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是一什么？就是帮朝廷守卫东南。没有想到自己当皇帝吗？没有的。还有你看江表传，他跟袁术说啊，这个我怎么样，我要去的时候呢，愿助旧讨横江，横江拔应投本土招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士军，匡济汉室。袁术那时候还没打算自己当皇帝的时候，他是朝廷册封的，我忘了是后将军还是什么哪个将军啊？那这个时候，袁术是属于当那个时候的叛逆是谁啊？那个时候的叛逆是袁绍跟曹操，因为他们两个是不接受关系朝廷的敕命的，啊。后来他这张浑呢？张浑怎么跟他说啊？周道临时齐晋并兴，什么意思？这就是春秋五霸的故事，齐桓公和晋文公他们做的都是霸主。以前我解释过，他们做霸主是什么意思？是这个家族里面的长子的意思，父亲老弱啊，没有办法来这个守护整个家庭了，那么作为一个家族的长子就应该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来。所以春秋的五霸都是这种角色。到战国时期，那后来统一的是另一码事啊，说王室以宁，诸侯共治啊，晋军少先侯之鬼，有萧武之名，若投丹阳，收兵无悔，则泾阳可移，敌仇可报，据长江，奋威德，扫除群垢，匡扶汉室，功业仅于桓文。桓文就是齐桓公、晋文公的意思。企图外藩哉？就是你怎么能满足只做一个外藩呢？你如果收平了泾阳这边的功劳，如果对汉室而言，那就是跟齐桓公、晋文公一样的这个本事。然后放心，乱世多难，若功臣势力，其与同好皆难及。就是他们的早年的想法里面，能不能称帝那还远得很啊。那做到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事情，他们很可能就已经满足。为啥？孙策和孙权刚刚到江东，尤其是孙策，孙权的事儿后面再讲。刚到江东之际，和江东那些大族之间的关系什么样都说不清楚的啊，你还不要说后来要有些什么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没人。你说带那么多人过来没人？对，没有江东人，没有本地人。孙坚以郡司马讨号召金勇，那么他在哪儿招金勇？他就是在他老家富春这个地方招了这些人。招了这些人与周郡共平讨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公元172年。这帮人到公元200年前后，啊，战死的、病死的、回老家的，那还剩多少江东人？估计是屈指可数。你像孙策的那些部将，很少都，孙坚的那些部将很少都是江东人。韩当他们还是辽东人，公孙瓒老家是一个位置的人，啊，能够跟随他的孙坚的这个弟弟孙敬，
说相取及宗室也是有五六百人，五六百人在一万人里面好像没占多少人，而且江东孙氏又不是大族，你这五六百人跟谁通婚去啊？所以《孙瑜传》里面说，他后来宾客诸将多江西人，这个江西不是这个江西啊，这个江西是指大江以西啊，不是今天江西，这个江西叫余章，以前讲过的余章人，就那个江左什么地方，江左是这儿的人，叫包邮区叫江左，我们以前有部那个架空剧什么江左梅郎对吧，琅琊榜，江左哪儿，就是我们包邮区叫江左，就那个叫江，那个叫江右，长江叫长蛇，后来太平天国时期1861年丢了安庆，洪仁干说这个长江古号长蛇，湖省为头，安省为尾，旗下叫安省为中，旗下为尾，就长江是一个像个蛇一样，蛇头在湖北，蛇的中间这个部位在安庆，在安庆周围的安徽，往后就是到基本到南京啊芜湖这一带往下，就是它的尾巴，现在我们太平天国湖北的武昌没拿下来，安庆又丢了，这个蛇从中者命不久矣，果然没多久，这是1861年，还有三年太平天国的天津就被人攻陷啊，所以这个是上下游的关系。那你想孙氏集团招募的这些部将90%左右都不是江东本地人，那和江东本地的大族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搞好呢？啊，那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这个事情啊。而江东这些人呢，首先是接受的是朝廷敕封的这个荆州刺史和扬州刺史和扬州牧刘繇，你现在没多久袁术就称帝了，袁术派来的孙策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反革命集团，所以你看这文字里怎么写的，多少年之后啊，王司徒回到了帝国的中枢洛阳啊，蜀汉遭遇到夷陵大败啊，曹魏又觉得这个劝降的时机到了，让王，但是呢就劝降，你直接写信给诸葛亮好像不怎么合适啊，说不定要被丞相骂回来怎么办呢，哎，然后王老说，我有一个旧识，叫谁呢，叫许靖，当时和他一起在会稽去，王朗后来被召回去了，许靖这个转了一圈，后来到了四川，带了益州，投到了刘备的麾下啊，那么正好写信给这个旧识啊，那写信呢不能直接劝降的对吧，这个写得太不要脸了，所以呢之前先要怎么样，先要谈一下咱们当年是怎么艰苦奋战的啊，所以这样当年怎么艰苦奋战的呢啊，昔在会稽得所遗址，此此款觅久要不忘，当年我们多么辛苦的时候全没忘啊，迫于袁术方命披足煽动群力啊，荆突四塞，遂悬心北风欲行涉密，阵里失退，数兵前进，会稽轻浮，景兴失去，景兴就是王朗的意思啊，三江五湖皆为鲁廷，就是要找这个当年这个咱们找老去，但是呢这封信写的不是时候，写过去的时候许靖已经死了，这封信呢也就落到了诸葛丞相的手里面啊，这个劝降信最后还是被丞相看到了，现在理解丞相为什么在两军阵前要把王朗给痛骂一顿吧，这都是有历史根据的啊，虽然还是历史上没有发生这个事儿啊，那是后来的事儿，那但这之前呢孙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为什么就光占一个吴郡不够，要雄踞整个长江下游，甚至有办法把中游都拿下来更可以，于是呢就顺江而上追击刘繇去啊，一方面追击刘繇啊，另一方面呢要把这个整个吴郡这个地方都要停下，另一方面还得准备一下什么呢，像追击，他追击从哪儿走，肯定是顺着江走，但是呢为什么顺着江走，因为第一陆路肯定比水路来说，水路更具性价比，运输辎重更方便，第二什么陆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到千岛湖去旅游一般而言啊，我们这个一般哦，不是，我们到黄山去旅游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找一个，就是我们如果乘大巴去的话一般都会找个终点站，哪儿呢，宣城，为啥呢，山坳里面，跑那儿去一般大家中午到那儿基本上要下车撒尿吃个中饭，这个早司机要休息，为什么，为那就是什么，它是群山坳里面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属于丘陵地带，你在这儿一路开过去，一脚油门踩过去是比较累的，那么找一个中心点的话就是宣城，宣城在清代的时候叫宁国府，是南京西南的要塞之一，和广德一起就属于这儿，后来太平军其实是打安庆会战的时候，宣城以南这一带其实都是战场啊，咱们的曾国藩老爷子在这里
经历过惊魂20多天，被太平军四路大军合围，但是太平军的敌情工作一塌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沉了。

清楚了啊，这为什么？这都是在山。为什么太平军会情报失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玩意儿，这地方都是山地，都是山地这个区，皖南山区这个位置。所以从这儿，但是皖南山区在三国时期也一样存在。所以宣城这种地方呢，它还是要防的人家堵了以后，所以顺着长江去，啊，顺着长江去，啊。刘繇没多久到这个豫章之后呢，就去世了，死的时候42岁啊，死的时候42岁。而孙策过来呢，顺便遭遇到一个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呢？袁术挂了，啊，袁术妻有此乎？啊，只剩下30斛麦，还矫情说口渴，你喝点水不行了吧？不是我公卿啊，要矫情，我要喝蜜水。就是说哪有蜜水，只有血水，啊！袁术坐在凳子上，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啊！我袁术岂有此乎？我堂堂汝南袁氏，我这个嫡流，怎么混到这么差的程度？一口血把自己喷死了啊！估计是这个血液倒流，有流到气管里面，就把自己给噎死了啊！气死了，他死了，那传国玉玺到哪儿去了呢？传国玉玺就跟着他的老婆孩子投奔大将，叫刘勋。刘勋呢？在北面待不住了，为什么待不住呢？一个最重要，前面说过嘛，只有麦子30斛了，那才多少？粮食不足，所以呢，要到豫章到江西这个地方来借粮，问华歆去借粮，啊，中计，啊，其他的人里面呢，太史慈和保护的刘繇奔豫章去了，然后呢，自己过了宣城那一段，就知道刘繇又没什么生命危险了，所以呢，就到了这个。进献宣城，王汝山中自己自称为丹阳太守啊。孙策平定的宣城以东，只有太史所在的6个县没有平定。于是呢，这个孙策就自己去攻打太史慈，攻陷了之后呢，把他抓住。抓住之后啊，就知道这个人很有本事啊。这个为什么呢？这个跟孙策两个人打的什么，一个帽子也丢了，一个背后2块戟拿了1块，然后两个人各追一边，啊，孙策，但他们说最厉害的其实不是太史慈，是他后面那个人，因为《三国演义》里面作战的时候，孙策后面站了12个，就江东12虎臣，除了甘宁没来，都在后头，太史慈后面就一小将，你说，当时要是讲究风格对吧？孙策跟太史慈两个人殴到最后。一帮人都没上去帮忙，如果都上去帮忙了，这边12个，那边才1个，这好像有点不讲武德那个事儿。反正，但是不管怎么样，传回来了，所以这叫神庭之战啊。太史慈后来被抓住，孙策说：“宁使神庭失爷，若亲耳失得我，当云何？”啊，那时候如果你把我抓住了该怎么样？这是什么？领导跟你开玩笑，你千万不能想我把你抓住了之后能怎么样？那你就想太多了。这是领导跟你开玩笑，所以太史慈回答：“未可量也。”不知道啊，孙策回答：“今日之事，于卿共为什么？就让他想办法，因为那他是刘繇的旧部嘛，那想办法把刘这是吧？这就是统战工作，怎么把刘备、刘繇的这些旧部，就通过太史慈之口把这些人都收兵过来，不费啊一兵一卒收服进献啊啊。”跟他说。走的时候，那说那你有多久把这些旧部收回啊？太史慈说：“给我60天时间，2月。”然后走了，走了左右皆曰：“啊，太史慈必北去不还啊！这个人怎么能放他走？”孙策说：“子亦舍我，当付于谁？”你看这口气是吧？这就是年轻人的张狂嘛！他除了能投奔我，他还能投奔谁去？啊，这个一个是透的什么对太史慈这个人的信任。第二个是什么？这是舍我取谁的那种小霸王的张狂，这才是年轻人嘛！你看曹操和刘备都说不出这种话，大一辈的人都老成持重，一个比一个说话要不能被人抓住这种扳手啊！就是没多久，60天，说多少天回来就是多少天回来，如期而返啊！这说明什么？就是一个是太史慈对自己任务的、对自己能完成这个事儿的能力的信任程度，多少天算准了。一个是什么？孙策个人对太史慈的信任，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把这些这个所谓的反对他可能招安太史慈的这些人的这个嘴全堵上。顺便提一提，太史慈没有活到赤壁之战就病逝了，死之前是非常怨怨不平的，天下大。

乱，正好是我们这些这都好是我们这些英雄人物这个一驰疆场的绝好时机，怎么就这么就结束了？他没有像三国演义里面攻打合肥被那个张辽一箭射死，没有这个故事，他在赤壁之战之前就已经去世啊，这是也是刘备错过的重要人才之一。因为太史慈来问他求救过了吗，在北海的时候向他求救过了吗？我那会儿刘备也留不住东来太史慈，那时候刘备有什么没人啊。那么收平了太史慈，刘备继孙策继续西进，西进之后呢就看就骗了刘勋一把啊。刘勋呢去问豫章太守华歆借粮食啊，华歆说你们听说过江西出粮食吗？江西这地儿就不出粮食，它不是湖南湖北是稻米大省，为什么不出粮食？江西的米偏酸，江西的这个土质偏酸，所以它出什么？出红米，它的口感什么东西比起那他们那时候三国也要分的出粮啊，也要比较一下，我出的地方的比你出的地方好吃。所以说曹丕这个吃货就是有名的，曹丕为什么吃货？他是把自己吃死的呀，要吃一把一把抓葡萄，明明血糖已经够高了，还一杯一杯喝的甘蔗汁。孙权怕他不死，给他顺丰快递灌着甘蔗汁，让他早死。他要是稍微注意点血糖，多活几年就没司马懿什么事了。所以他为什么我说糖尿病？因为他到晚年的时候说头晕目眩，目不见物，这就是典型糖尿病晚期症状，眼底坏了，啊，所以大家千万注意点啊。督促也明年劝导诸位，我希望我能稍微瘦个10斤左右的，大家麻烦监督我一下，下个月见我。哎，水师你怎么还没减下来？督促我一下啊，有助于我给大家服务到80岁啊，大家都要注意啊。这个地方扯回来，没有虎让你去哪儿呢？你去海昏上了这个地方，我在彭泽，在九江没谷，你到上游地方，到这海昏什么地方？就是南昌。就到这个到这儿到这一带去啊，就南昌这一带看看有没有啊。说呢我让这些诸宗帅供出30000斛米给你。我觉得刘勋应该是不懂地理的，这个地方都没粮，这个地方会有粮的吗？啊，不管怎么样啊，被骗了，跑了跑去几个月才得了几千斛。然后说呢你干脆找个借口说什么，说他们不怕我，怕有兵的，要不你来吧啊。刘勋来了，来了，这后路就被断了啊！孙策正好是西讨黄祖，唯恐这个江东，唯恐荆州人东下，所以正好到了石城这个地方。哎，刘勋过去了，好机会。为什么呢？你到这个地方搬粮，搬粮不会带老弱妇孺去嘛？肯定是清兵前往，子重带少，跑这儿去，那时候二话不说就让孙奔和孙府率8000人把你的后路给堵上，啊！这有点啥？有点1855年1月石达开怎么在九江大破曾文正公的那场仗，就是当时湘军的水师就在湖口这个地方击破了太平军沿湖口有湖口鄱阳湖进长江那个口子的竹排，结果石达开一看好机会，就让湘军水师从那个缺口这个地方小船进来。湘军水师英官萧杰三率120只小船2000多个人跑到湖里面大杀特杀，转了一圈回去发觉哎回不去了，这湖口被太平军结结实实的绑围栏给扎上了，结果变成了湘军的大船都在长江里面，小船都在鄱阳湖里面，小船没有补给，大船没有小船帮忙，结果1855年1月当年曹丞相怎么被火烧赤壁，1855年1月咱们的曾国藩同志就被怎么样火烧湖口，烧出了石达开综合那 PTSD， 为什么得了这个人？1864年，他后来攻占天津，抓住太平天国的领袖忠王李秀成，曾国藩在安庆做一夜快餐，一晚上疾驰南京城，亲自提审李秀成，第一话就问他：石达开死否？你们有何高见？那是1864年，石达开早在1863年就兵败大渡河子大地的，可见这个 PTSD 有多严重啊！这个是一模一样，这是早年的，所以我估计石达开《三国演义》没少看啊，这叫没少看，啊，自己呢带着部队去不袭宛城，就把他老家给端了，得到了袁术的百公级鼓吹部曲，就是这些后勤子重部队，啊，并袁术和刘勋的老婆孩子全抓得干干净净。刘勋等回头一看，得。

老家被抄了啊，这于是呢，这是什么？这个进无进路，退无粮草，于是只能转头走入楚江，经制马亭，知道宛城老家被抄了，投奔西塞山，向皇族求救，于是就爆发了长江上的第一次火烘战役。啊，三国时期火烘战役，皇祖派自己的这个儿子叫黄赦，率军5000帮助刘勋，结果呢被大败啊！刘勋带着残兵败将向北投奔曹操去了，啊，顺便就带着那颗传国玉玺，于是玉玺最后归朝了，转了一圈回去了，啊，后来刘备拿的玉玺啊，估计是自己雕的。啊，不是《三国演义》里面哪个得意宦官什么揣得出去的，没那码事儿啊！收得了刘勋的残兵2000多人，船1000多艘，2000多人，1000多艘船，2人1条船，这是什么船？翻板都不如，估计要么就是说这船都空船，可见的没多少东西。前进下口进攻皇祖啊！皇祖派自己侄子刘虎、南阳、韩熙等率5000长矛兵来做皇祖前锋，结果被孙策杀得大败溃属。江表传里面那个吴录里面记载，孙策赢了这一仗，写信给中央朝廷啊，反正说了这么多啊，这个文字写得非常漂亮。其中你注意看什么？火所焚，看到吧？可见什么？他们是放火烧的，可见什么？东吴那帮人是冬季纵火惯犯。为啥？你看这是什么日子？12月8号，农历12月8号，他们后来烧赤壁是12月11号，可见啊，这个你想，这个是有记载的，写给朝廷的军报上所记载的东西。就换句话说，孙策这不是秘密藏的，我怎么打的？这些事儿我都暴露了，这是吧？这叫情报泄露，这么重要的情报。曹操南征的时候一点都没想到这么多，说明啥？说明他后来为什么要哭国家了。如果有国家在，这么重要的情报怎么能够遗忘掉呢？对吧？而且是人家已经写给你看我怎么打的，而且日子都告诉你了，你到12月初你还不担心一点啊？什么长江下游，那往下游就几百里地，这风呼一下就过来了。几年之前，这个是公元199年还是198年的时候，几年之前是刮东南风的，你怎么不知道公元208年再来一阵东南风？那这帮人怎么知道的？冬季纵火惯犯，老在冬天放火烧了，是吧？当然打刘备那会儿不是冬季纵火惯犯，他不是那会儿不是冬天，那会儿是夏季。果然这帮人什么总结一点，纵火惯犯，对吧？再加2个字定性，冬季纵火惯犯，对吧？夏天烧不稀奇，那有南风啊，冬天有东南风那才稀奇呢，对吧？所以你现在知道吧，丞相借来的东风，要么丞相躲这玩意儿，晓得这个时候就能这几天啊。周瑜还，所以周瑜怎么可能不知道问诸葛亮去借东风呢，对吧？所以三国志里绝对不会有，三国演义里面才有，三国志里面周瑜弄不好就是纵火犯之一啊。我自己怎么烧的火我不知道，还要问你去借东风，真是啊。当然开玩笑的，就说明周瑜还跟丞相说不用多借一天一夜东南大风足以，丞相说不行，要借就借3000，多的没有。为啥？老这都是老中医了啊，就这么提。这一下子基本上啊树立了他在江东的基本上这么一个局面啊。那么分那就是什么，他自己做会稽太守啊，这是之前的形式。他后来就自己什么，他自己做会稽太守啊，然后其他的让吴景做丹阳太守啊，孙喷做豫章太守取代了这个州，然后把豫章又分成了庐陵郡，让孙喷的弟弟孙辅做庐陵太守，丹阳的朱志做吴郡太守。这几个谋士啊，张昭、张宏、秦松、陈端。秦松活得很久，秦松活到赤壁之后，接荆州这个事情之后啊，包括什么这个周郎妙计安天下，取孙尚香那会儿他还活着啊，这些事情，然后部署这些人马，就最后只有这个刘勋和麾下数百人去投奔了曹操啊。但是由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袁术势力的整个这样一个布局，基本上往后是要到199年左右，这么一个是这样一个占据这样一个局面。你们能看出一些什么问题吗？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这些，都是他在袁术麾下的这些人都是并列的，看到吧？都是太守，都是一个级别的，说明什么？说明他整个江东的这样一个情况类似于什么？类似于一个盟主的这样一个状态，对吧？大家有共同利益的这样一种驱逐下，这是一种什么？这是一种更类似于汉初刘邦的分封，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呢都有了重大的功劳啊。刘邦先分封那些异姓诸侯王都有这些功劳，那么借助这些位置，那么就分封这些诸将，那么这些诸将都有什么权利？这就造成了东吴后来北伐注定不会成功的事情，私兵制布局都是他私人的布局，不是国家的军队。但北伐是什么？北伐是国家的事情，赢得的一寸一楚都是整个国家所获得的事情，跟我私人有什么关系呢？我把手下的人都死光了，比如说你看看后来林统为什么到后来一直没什么动静了，因为孙权犯嘀咕，把他的300亲卫队在合肥城底下都死光了，那300都是林统的亲兵，你再招募这300人跟那旧的300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上的事情，所以林统到后面有什么战斗力了？就没有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换句话说，这就是江东的孙吴政权，如果这个时候还尚且都不能称之为孙吴政权的这么一个形式，为什么？它就属于一堆人占据了整个江东的这样一个局面，又背负着他们昔日是袁术的部将的这么一个罪名，怎么找的？或者说我们说一直讲的什么这个大义名分将要怎么样做呢？或者说在维护的正义有点像啥？有点像泰戈立志传里面，你统一了日本之后不去打朝鲜，你接下去该怎么办呢？对吧？这些人怎么驱使他继续的为你所效了？或者话说，大家都是同一个辈分的情况下，将来他们怎么会对你称作为君主呢？这也就解释了后来我们假设的一种可能，周瑜跟孙权之间恐怕有很多事情是大家说不清楚的。为什么周瑜之死有可能是孙权在这里面闹出来的事儿，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布局所惹出来的啊。所以你看，这就是接下去就是他们这些所谓的这些遗臣是什么，这些做长的做位的意味着什么，就在这些地方可以自己招募自己所属于这些人的，这些人谁给我发钱我听谁管的，对吧？不给我发钱的皇帝是不朝恶兵的。就在这样一种局面混沌不清的情况下，发生了几件事儿。第一件，袁术称帝没多久就崩了啊，崩了结束了。第二个是什么呢？孙策密谋袭许，结果呢也秘密遭遇到一些事情，这个事儿里面就有颇多很可疑的地方啊。第一，这个许贡这个人他死了之后，有三个他的门客替他报仇，大家觉不觉得这个事儿里面就很妖？孙策什么绰号？江东小霸王，三个门客，不是三个，两个就搞定了，这小霸王岂不是浪得虚名，对不对？但是他如果是这浪得虚名，怎么以沸汤卧雪一般平定江东？不是两个呀，射了一个人一拳倒了，然后那个人拿弓射他，射中面颊这个地方，然后他就死了。这是什么箭呢？那弩箭是一个人能操纵了的吗？而且弩是军中禁器，两个人根本操，如果你是单兵的那种单兵弩，射程和力道都会不足的。那要顶了什么地方射，能把这个地方射穿的？顶了脸上射。还有最关键的是，这三个刺客他必须是许贡的门客，因为许贡死了。如果不是许贡的门客，是别人的门客，你这场事儿能不能就这么收场了？那就是一场腥风血雨啊。所以死了的兄弟才是好兄弟，我没说过啊，
这不是孙权下的手啊。但是这里面疑团重重，绝不，我的认为里面不是这两个人动的手。而如果是弩箭，弩箭还有一个问题，发射之后一击不中，上旋会非常的慢，它只有几张弩在预设阵地上设伏，才会达到刺杀的效果。所以有人这么多来说呢，既然他平定吴哙，诛其英豪，为什么诛其英豪？立威，就好我们讲到钟会伐蜀的时候，为什么要先杀许仪？立威，杀一个，笼杀一部分，笼络一部分，才是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说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令。为什么？先要把这些名豪彭中某一部分给砍了，抄他们的家，你才有军资。作为能够主动献上军资的，我就跟你们和睦相处，久而久之，自然会有人找你算账。所以郭嘉不说吗？孙策兴并江东，所铸借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啊，但是这个人呢，是吧？这无异于独行于江湖，将来早晚要出事儿。郭嘉怎么知道他早晚要出事儿？是一语成谶吗？还是早就在这个东吴这个部分当中，而且他正死在官渡之战的前夕。孙策一死，曹军的东南方的威胁全部结束掉了，再也不用担心江东的人会北上西徐啊。但是在孙策期间，前面说过的那个习武将校部曲文里面，他其实已经在干这些事情，就是助这些盛孝章这个人，他是在孙策期间被抓捕的，但是呢最后是死在孙权里面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既然这个人比较出名，消息呢就由孔融给曹操请命，说朝廷应该写封书信，把这个人调到中央来，让江东争权来放人。但是写信写得太晚了，里面写了这么多啊，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呼延而至，功为其满，荣又过二，海内之事零落凋零啊，我只剩下这么一个知己，会稽盛孝章尚存，困于孙氏，妻奴埋没，单思独立，孤危愁苦，若是优能上人，自此将不复幼年矣啊。到最后还是被孙权杀了，太晚了，来不及，叫征他为骑都尉，致命未至，果为孙权所害啊。他的儿子这个盛宽奔位到征东司马，这算是比较高的职位过程当中。其中周泰明是死得更早，周兴在平定会稽的时候就被孙策杀掉，这都是会稽军的命死在他们手里啊。这很早的这个时间里啊，其实叫会稽这几个名都是死在，要不是死在孙策手里，要不是回江里被许贡所害啊。这些周氏会稽的周氏家族，这个周氏家族跟周瑜没什么关系啊。后面的南北朝时期三定江南的周启家族，那是周瑜的后人，跟这个周氏家族没什么关系啊。其他还有一些什么吴鲁当当中有一些乌城的这些人物过程当中，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都是被江东就被孙氏政权所打压的这些啊吴姓的这些大姓这些。那说明什么？说明江东的孙氏孙策第一代的安定局面是什么？就是简单粗暴有效，建立一个这个说起来叫恐怖统治，杀些人以定人心，结果激起了江东大姓的这些很多一些不满，说不定就死在这个其中。所以后来他自己想到了啊，中国方乱，复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可以观成败，共等甚是善相无敌啊。我们已经在，然后呢跟孙权应寿说，举江东之众，决阵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啊。这个是你是不如我，为啥？那会儿孙权才20岁，搁诸葛丞相一边打，孙权没有绰号叫江东小小霸王的，你听说过孙权有什么武力吧？基本没有的，是吧？那只有被人家骂的，这没有赞扬的份啊。但是呢，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知情，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办好。
有些版本传的叫卿不如我，我不如卿，我觉得是我不知情更符合当时的这个，我不知道二十岁的人我怎么知道啊，不像我们现在二十岁这个国内外局面都知道的，都是键盘政治局了，对吧？我们那会儿二十岁谁知道那码事儿，对吧？所以现在的资讯发达跟当年没法比。我不知道你一个二十岁的人，刚刚这十六岁或者十八岁城管，刚刚成年两年或者四年，就像说这个刘备任命诸葛亮做任和诸葛亮在一块儿如鱼得水，那会儿关羽张飞很不熟悉，为啥丞相那会儿才二十七岁，刚出茅庐，跟孙权一边了，二十七岁一帮人都不服的，二十岁我知道你能做什么事儿啊。所以孙策死的时候才二十六岁啊。后面呢，这就是什么，后面这就是刘备托孤的前半个版本，仲谋不认识者，君便自取之，熟不熟啊？不是他接近我，不是我接近他，是他接近我，对不对？托孤在他后面多少年了？但是这里有了一个 Plan B， 正父不克节，缓步细位，一无所虑。你们在江东如若不能立足，我们从哪儿来？从淮泗来的，回淮泗去，就说明什么？我们的既定计划完成不了了，我们就回归中央，中央肯定会收养我，收为我们，这就是 Plan B。所以任何领导人做计划，他一定会有一个备选方案的，不能一条道走到黑的。当然能完成 A 计划那是更好，完成不了要有一个退路啊。什么动不动就是说不惜一切代价，你就是那个代价，知道吧？啊，有几次奇迹发生多了那就不叫奇迹了，对吧？动不动什么懒狂澜于既倒，吹狂风于阵锐，你查查看世上懒狂澜于既倒，吹狂风于阵锐的有几个人啊？那我们看看孙权他所面对的这个局面啊，我们拿他跟诸葛丞相所面对的局面来看看，其实有些地方是很相近的。第一，深险之地犹未尽从，天下英豪不在周郡，兵旅寄予之事，以安危去救为宜，未有君臣之故。这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几个字。深险之地犹未尽从，就是那些山寇山贼啊，这个寒门基本都在山地里面，山岳这些人具备深险之地，仍然抗拒孙氏，所以呢将来就得拿他们练练手啊。东吴的那些部曲怎么来的啊？这个肥的拿去打仗，旧的来种，瘦的拿来种田啊！山岳兄弟们都被他们霍霍完了，对吧？你看三国时期周围那些五胡，没一个敢来的啊！你们说的那些三流军阀公孙瓒，他的白马一从，在我们这儿叫白马一冲，好吧？把我们各个都抓得没完没了的啊！这是山岳，天下英豪不在周郡，是指江东社会层次甚高的一些孙家族人物反对孙氏入侵江东。由此就可以看见孙策之死，他背后一定不是那么简单的一次单纯性的门客复仇事件啊！兵旅寄予之事，以安危去救为宜，未有军故之故。就是当时中原大乱，很多人可能在江东避难，这些所谓的叫兵旅寄予之事，他们不一定是大家族的人，很可能是一些小家族的人。到将来的时候，他们有两种选择，他们面临了两个选择：一，要么在江东这个地方继续立足，那么仰仗于什么？仰仗于孙氏集团能否长期具有江东，你对这块领土有没有保护能力？我们为什么避难到江东来？因为中原大乱，你如果对江东没有保护能力，江东又乱了，那我们到哪儿避难去？到广州吃双皮奶去吗？那会儿到广州基本上去了十个回来能有半个就算不容易的啊！所以你这儿大乱，如果中原安定了，我们就回中原去了，我们老家在那个地方是吧？所以对孙氏家族在江东长期立足尚未完全确信，因此呢他们就不能表明对孙氏的态度，就是说我承认不承认你在这里执政的，别说是合法性，你的稳固性，这是最关键的人啊。而未有君臣之故，更不要指望他对你称君。所以孙权绝大部分的称谓过程当中，当他称帝之前，大家都叫至尊，没有叫他主公。为什么？这个建立的秩序还没有建立完毕啊。我们看看，就是如果是孙权继承孙策的职位，就是那个样子。那周围这些人里面，视他为一个盟主这么一个人物，这就是后来曹操为什么敢那么张狂的写信告诉孙权，因为他看到的江东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啊。你不投降我没关系，有一堆人要投降的，所以那是为什么让这堆人投降，先吓他一下，
是吧？将率水军80万众，欲与将军会猎于吴。这是写给孙权写的吗？不单单是写给孙权的，还有底下这波人，啊，我有如此的，是吧？精兵猛将，你还不如赶快投降沈霸氏，啊！所以后来承认情报工作做错了，啊，身子当入孙仲谋，若为刘荆州之子，屯属耳，啊，就这个。什么时候完成江东化的过程？等到这个人当了东吴的丞相，江东化才能完成。为啥？雇佣就是江东本地人。张昭从生到死没有做过孙权的丞相，啊，孙权的丞相跟他没什么关系的，啊。同时呢，中原这个时候已经安定了，就是说曹操基本上统一中国的北方已成定局的情况下，那么这些在江东这些流落到江东的原来的朝廷派遣过来的人，以及可以有一些他们不愿意在江东待的人，得到朝廷的征辟之后，就正向北方，比如啊，刘繇手下的一些人，比如华歆、王朗，这些人都被朝廷重新征调到中原。所以他后来他们为什么会在曹魏任职？因为就在那个期间过程当中，朝廷来征辟了。而你自己什么？你那时候又不能跟曹操，曹操是虽然你开了玩笑说他这个脱名汉相，实为汉贼，那会儿还没成汉贼呢，所以必须要回去。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啊，除了这些为谋主之外，其他的一些人啊，包括陈桥、徐宣、徐毅。陈桥就是《三国演义》里面给曹仁出主意射伤周瑜那个，其实他后来没被抓，人家压根就没发生这个事儿，人家后来这个等到后来。到太守陈登什么太守下邳广陵郡那个地方，就直接让他到江北去了。这些人都回到了中央去，那么有回去的，还有没回去的，而没回去的两个重要的人物在江东政权立下足，才让江东政权稳固了下来。这两个人至为重要：张昭、张子布，周瑜、周公瑾，是吧？这两个人。张昭为智雄，陆机后来在辩王论，陆机我们在那个讲八王之乱的时候讲过，他就写过一篇辩王论，就江东怎么能拿得天下，最后因为孙皓怎么样子胡作非为而亡天下，里面就提到了这些用的理论，所以叫兵理明贤而张昭为智雄，皆与交与豪俊而周瑜为智杰，啊，彼二君子皆鸿明而多奇，雅达而聪者，故同方者以类辅，等气者以气急，而江东盖多是矣。啊，这种都是文学家写出来，这个气魄就是不一样。这两个是标志性的人，所以这两个标志性的人物，孙策死以后，等到张昭辅那，作为孙权的辅政啊，随俗百姓、诸侯兵旅觊觎之时，得用此案。虽然有些人返回了中央的控制之下，但是这两个重要的人物在江东作为一个。是什么基石的存在，大家看到这两个人敢在江东立足，通过这两个人在招募更多的人能在江东立足，招募更多的人两种的重要人物啊，当然跟吴国太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就是他对于这个后面讲过的魏腾的这件事情有比较多的关系，所以在吴书里面说他以方外多胆身怀忧虑啊，有忧令辞谢扶属以扶助之意，就是基本上是什么呀，基本上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替孙权来拿了一个主意，拿什么主意呢，就建安七年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啊，哦不是，官渡之战的前一年这个状态，让孙权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到中央去做人质，张昭、秦松等人犹豫不能决，但孙权呢不愿意把自己儿子送去做人质啊，所以呢就独将于至母亲地，母亲来拿个主意，可见孙权这个东西方面对他母亲的这个意见是很重要的事儿啊。还有两个重要的重量级人物，鲁肃和诸葛瑾，都是在孙权执政的初期被两个人招募过来的啊，一个是鲁肃，有名的老实人，我这个老实说的不是《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老实啊，他在《三国志》里面其实也碰到欠债不还的问题。周瑜刚过来问他借粮，他有两个大粮仓，说你拿一个大粮仓用，那是借啊。你看到《三国志》里面有周瑜还吗？没有，结果把他还宽过去了。后来借了荆州也不还，鲁肃说我叉叉叉，怎么碰的都是这种人。都是借账，都是借，就是借钱不还的人啊！开玩笑的说，所以等孙策死以后，周瑜跟鲁
最后让鲁肃筹齐，啊，而诸葛瑾呢，也是通过与鲁肃等人并肩兵带，做了孙权的长子转仲。

这两个也是重要的人物在江东立足，让江东的整个局面。其他的总结一下，就是丞相舌战群儒被痛骂的那波人都是在江东立足的，比如严俊、严半臣啊，看到你去回看诸葛丞相的嘴炮生涯，骂的这些人，就是接下去这些就是东吴的这个文科班的这些，这都是在东吴立足的。你看什么，他什么地方人？彭城人，徐州地区的，避难江东，步至字子山，临淮淮阴人啊，这个周总理的老家，淮阴那边的，都是在北边的，避难江东，这些都是在东吴这个地方立下来的人，啊，孙绍。这个第一个东吴的丞相啊，黄五叔做丞相，那他都是旧人。滕雍，北海人，是刘繇原来的部属，可见什么？孙策自己带来的精兵猛将，张昭、周瑜这样的这个文武之士，诸葛瑾、鲁肃这样的代表人物，其他的还有严俊、步骘这样的其他人物，甚至包括啊原北海人刘繇的部属，都去了。外来的、本地的、避难的，还缺什么地方人？江东本地人。所以江东本地人借看到了外来的部众逐渐开始聚集在孙权的这个周围，他们就有一种能够在这帮人能够长期在江东这个地方。下足的这样一种信心，那么对孙权执政的信心就开始打折。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些人就这一代了，中原地区再也不会有人避难到江东来，为什么？北面太平了，就不会避难过来。那么这一代人之后，他们要继续要在江东立足，就会面临下一个局面，就怎么和江东的这些人进行联姻，门当户对，把这个东西，然后才能满足长期在江东立足下的这样。所以简而言之，兵旅之人归心，淮泗的将领得到了淮泗文人的合作，使孙吴的统治基础明显扩大，立足点也大为巩固。这样孙吴政权就会能在正常的军务政务之中更多的吸收江东士人参与，逐渐增加江东士人在政权和军队当中的比重，逐渐消除江东人和江西人之间的隔阂，为孙吴政权的江东本土化，为孙吴政治轨迹的进一步的转折制造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前面这一步，后面这一步你想都不要想。为什么？没信心啊！你就靠那帮人，是吧？没有办法来决定他们能不能立足立下去，啊？其他的那些人呢？会计的其那么有他们的信心的，也有被打压的。被打压的什么呢？被打压很有意思，全都是会计运人。浙江人为什么那么不遭孙吴人喜欢呢？这个就不清楚了。那小时候欠他们钱呢，啊，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盛孝章、周泰明之外，还有魏淑英和宇文秀啊，魏周荣和宇仲祥，这是他们的次。魏淑英和宇文秀，宇文秀是谁呢？就是这位宇帆，啊，会计人，定武中。但是呢，他和孙权之间的关系是有一个过程当中的。之前他其实帮了孙权的忙。孙策死以后，孙权统治，孙策的从兄就是这个孙高，在乌城这个地方准备偷袭会稽。前面不是说吗？孙权是会稽太守嘛，在会稽那里。然后会稽闻之，使人投降之后，然后派那个宇帆去跟孙高说：“你不应该这样做啊！讨逆民腐，不敬天年，涉世统众，一再孝廉。”羽帆以一郡立事，因臣固守，故羽臣一旦之命为孝廉除害，为执事从之。于是孙高就没有做剩下的事，就退兵了。照理说这应该是帮了孙权蛮大的忙了，但是这张嘴估计得罪人比较多啊。这个孙权呢就让他做了骑都尉啊，羽帆呢说话比较直截了当点，估计孙权接受不了啊，不能越，然后呢就把他直接赶出去了。赶到哪儿去了？赶到丹阳的金界里面去了，顺便帮了吕蒙的忙啊。吕帆这个人呢善卜卦，还有一个呢兼知医术，所以呢去帮忙去治疗吕蒙。结果呢这个在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的时候，南郡太守糜芳开城投降的时候呢，吕蒙一开始生怕危险不敢进城，结果呢吕帆跟他说，投降的就一个糜芳，万一其他那帮人醒过来，
那言下之意是，就你们东吴的进行攻城能力，万一他们把余方给赶出来，据城死守，你们接下去怎么能够拿下来？果然不出啊，二话不说，然后呢，后来又补了个卦，说关羽击败，然后让余方，然后呢得了一个卦叫对下砍上，然后呢五爻变之灵，这个我不懂易经，大家回去自己翻翻看。余方说不出二日啊，必当断头。果然没多久，关羽就被抓住被杀。然后孙权这时候说：“卿不如无锡，可与东方朔为比矣。”这是骂人的话啦。你比不上伏羲，对吧？伏羲那人家是演变这个八卦的，你比不了。东方朔这名声好像不一定是好人吧？啊，果然这话一说，果然出事儿了。啊，没多久啊，你把你交流放到江西吃米粉，你挺自在的吧？一脚踢远一点，踢哪儿去？踢胶州去了？踢哪儿去？吃广西螺蛳粉去了？就踢到广西梧州，踢哪儿去？啊，结果呢？一踢就踢走了19年，身体看来挺好的。那种地方有什么毒蛇瘴气啊那种事儿啊，直接往那，然后呢放弃到南方，那很不得已啊，说自己是贵胄公子，能文习武，但是呢秉性狂直，傲上不羁啊，这容易得罪人，所以呢最后说啊，自恨疏解，骨体不备，犯上获罪。你看这种文学人啊，就是我这人不会浓言谄媚，所以就被赶出来了啊。这个常埋没寒雨，身无可与与此，以精神为吊壳，是天下一人之计者，足以不恨啊。活19年也不容易，可能跟他一块儿被放过那帮人估计都死了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挺寂寞的。这就是宇文秀啊。为此这个事情，从一件事可就是说，他做吴王的时候呢，欢宴之余自己醒酒，羽凡的不知道什么事儿，伏地扬醉，不食，就是不领导向你敬酒，你敢不喝，这是什么大不敬，对吧？大不敬。然后呢，孙权大怒，手剑于击之。他以为他是刘玄德吧，会固定剑法吧，手里拿把手里剑就丢过去了啊。大没人敢劝，只有大司农刘基起报孙权见别云啊，这个大王以三绝之后手杀善士，虽羽翻有罪，天下熟知，就算是他真有罪，你今天在酒席宴间把他给杀了，流传出去会有这个版本吧？肯定不是的啊！海内望风，今日一朝弃之，可乎啊？你做了那么好的，你做了很多好事，就做了这么一件坏事，然后流传出去都是坏事，坏事全千里，怎么办呢？啊，孙权还说，曹孟德上杀孔文举，故与羽翻有何有哉？孔融是什么事得罪曹操的？不就是孤言犯上吗？还有把祢衡见过去把曹操骂了一顿，这记仇记多少年？你羽翻，我今天杀这个羽翻，就跟曹操杀孔孟举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啊。但是你还是最后还是被刘基劝住啊。然后呢，从此以后呢，也吸取了教训，顾左右，今后酒后言杀，皆不得杀。我以后喝多了，可见什么？经常喝酒啊，喝完酒之后。基本上不是倒头就睡，就是胡说八道啊！所以呢，酒后言杀，皆不得杀。这，你想，老大敬你酒，你倒地装醉不敬酒，可见平时这关系好不到什么地方去，好到什么地方去？喝醉了他也要喝的啊！魏淑英叫魏朗啊，是上虞人啊，是和说据说是啊，不得他的那个他的父亲应该是魏朗。上虞人，河内太守，名列八郡，就是党人里面什么八郡啊、八图啊这些人，应该是他在党锢之祸当中遇了这个遇祸。他的一个叫魏腾，是孙策的公曹，但是呢，被得罪了孙策，要被杀之。士大夫忧恐啊，计无所出，结果呢，被吴夫人给劝住了。吴夫人靠到紧说：“汝新造江南，其势未及，方欲悠闲理事，舍祸入宫。”魏公曹再攻晋轨，汝今日杀之，则明日人皆叛汝也。就是你把这样的人都杀了，明天所有人都会背叛你，啊！吾不忍见祸之极，故当先投此井中。我觉得我明天看到这么悲惨的局面，干脆，我也不忍心看，今天我就投井里的自杀算了。然后孙策大惊慌，啊，于是呢就把魏腾给放了出来。你看，这就是当老妈的厉害之处的这个本事，啊。其他的这些都是会稽郡的这么一些人啊，这么一些人啊，就是其中还有一个人叫吴范，为人刚直啊。这个魏腾有罪的时候呢，孙权则后来又你看这个魏腾这个人。

啊，真是前面得罪了孙策，后面又得罪了孙权，真是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这个吴范就跟魏征说：“与鲁偕死啊！”然后魏征说：“死而无益，何用死为？”啊，这个那个吴范又说：“安能虑此？坐鲁怎么能坐视你被杀呢？”于是呢，叫必投自缚于门下，使临下以闻。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救，不能救啊，不能。”然后吕范说：“如有此邪？”啊，这个门下说：“有啊，十五位吴范死，子以赎我啊，你说我你家里人我都会照顾的啊。”然后门下说：“诺。”于是呢，排阁而入，言未足，孙权大怒啊，一手戟丢了出来啊。寻虚走出，吕奋突入，叩头流血，言已辟出。过了很久，孙权这火才降下来，赦免了魏腾。魏腾见这个吴范说：“父母能生长我，不能免我于死，丈夫相持，如汝足矣，何用多为？”啊，就是魏腾后来的结果，先是被吴国太救，后来又被友人救，这是多得罪人的那个事情啊。这属于什么？这都属于会稽郡的啊。会稽郡的余位，魏腾在孙策和孙权时期两次遭住逼点，吕翔在孙权时期干脆被赶得很远啊，两次遭遇敌则喜至死言之。所以呢，这个郡，这是什么？这只是说明会稽郡的这几个的士人，啊，这些他们的会稽郡的余位和前面被诛杀的这个盛氏家族和周氏家族不一样。他们和孙氏家族的关系呢，应该是一种貌合神离，所以他们出世不至心腹之官啊，则喜不计杀人杀神之祸，最终都没有在孙氏朝廷孙吴的这个所谓的东吴王朝里面能够谋得一官半职这么个结果。那么孙氏集团真正在江东的立业基础是谁呢？是张文朱武顾后陆中，是说新语里面的四大家族，吴郡四大家族。张不是张昭啊，张是张温，朱是朱氏朱桓的军事家族，所以叫张文朱武顾后陆中。顾雍是一个忠厚的长子，我们下一期还会讲到，就顾雍在当丞相的时候，一旦听到这个和他不一样的意见，并不出言反驳，不说话。所以呢，孙权在边上就说：“顾公不语，其中必有缘故。”为什么不说话？给脸面。我不说话，主君一定会知道我对这个事情有意见。那他会怎么跟我说话？他不会当他问我意见，往往会什么平退左右，独留顾雍留下说话，留给了出这个意见的人。他不干扰你，你出意见我不评论，不是你出意见，这个说的不对了，应该怎么怎么样。那你觉得这个人以后还会继续提出他自己的意见吗？不会了。不是，一开始就被打压了，这一次听到单独留下顾雍，给他留了面子，然后他也能知道自己提出这个意见错在什么地方，以后他会更好的提出自己的建议，不会因言获言，这叫忠厚长者。陆逊呢是忠心啊，所以后来顾雍死以后，陆雍当了丞相，孙权给他写信，两个人互相写信，自己开殴，最后写信，大概估计是骂来骂去，最后到陆逊活活被憋死。死以后，陆抗扶趁带着自己的父亲的灵柩返回老家去安葬的时候，路过了陆库的石头城，孙权过来特意叮嘱陆抗：“我跟你父亲相交二十几年，其实没什么冤恨，但是呢，往年的时候稍有争执，往来信件都不是出自本心，你干脆一把火帮我烧了吧。”其实。我后面我们下去会想到，孙权听到陆逊死的消息的时候，估计除了痛悔之外，说不定还有一种愤恨。愤恨什么？我让你不要参赌这个事儿，不参赌，为什么不让你参赌？因为你是留给我儿子用的人，你现在这参赌的一要来参赌这件事，你就不能学点雇佣吗？怎么二话不说还把自个儿憋死了？你憋死了，所有的活都让我扛，是吧？变本加厉。我们想到下一卷两宫之争的时候再讲，所以这就是习吴将校故取文里面提到的：吴诸故路旧族长长者，世有高位，当报汉德。主要有他出任东吴的大都督，他出任东吴的这个丞相，文武的最高位置都由东吴本地人来担任，这就是江东本土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啊。其他的，张温其实在东吴政权当中运气非常不好啊，我们下一圈还要提到。你想，
出事的时候，真正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做所谓的辅翼中郎将，出使蜀汉，那会儿多大？32岁，非常的晚了，对不对？古代理想虽然说你不是每个人都是孙策对吧，活26岁，但一般20几岁的时候，对，你想丞相出茅庐的时候都已经27了，你作为一个江东的一个，就说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么一个家族的带头人，32岁才有这样重要的位置出台，可见早年的时候并不得重用。后来又因为祭案，这个是祭宴这件事情，就惹翻了江东的各个家族，等于把江东的所有的利益群体全都得了个罪，最后成。但问题是，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儿？我们下一期还会逐渐，他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儿？领导让我干，我才干的呀。结果最后成了什么？最后成了背锅侠，啊，这不是什么人在家中坐，天往锅从天上来，就是到最后甩锅就甩给你看，应该是这事儿不成，啊。所以呢，《吴都赋》里面专门有称颂这个吴郡和会稽的这两拨人，叫“吴禄之义，与魏之坤”，这是他们的人才出色的地方。当然，如此重要的人物家族之间，你看到吧？什么叫做门当户对？这个词儿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吧？啊，阶层类似，他们之间政治资源是可以对接的，啊，但是你让他们去跟这个什么汝南袁氏他们去通婚，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孙权后面一定要娶袁术的女儿，是吧？这个给自己的家族向上攀升，这个也是一种，这都是一种政治资源啊，必须要利用。所以真的抓住这些重要人物，通常情况而言，在三国两晋而言，基本都不太会斩杀的。为啥？这都是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源，抓住之后，不是开玩笑说不是肉票，而是说什么这些人都是可以来交换很多这个事情的，包括这种长期在这儿这个拘押的这种情况下，都会有政治资源的这样一种成分的，啊，所以孙绍是这个第一个丞相，啊，在黄武4年去世，然后呢就是雇佣做了丞相，啊，雇佣这个人啊，这个并不是说他有多有本事，所以说不以万机相期待，重在得心应手，用他众望所归，但并不需要他处理非常具体的事情。丞相本身就不处理具体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汉文帝刚继位的时候问周勃，这个今年税收多少啊，今年刑狱多少，周勃一句话都回答不出来。然后问陈平，陈平说这个收入多少你应该问大司农，监狱多少你应该问廷尉。那丞相做什么？丞相说我做 KPI 考核的，啊，做汇总工作。你问我具体什么事儿，我怎么回答出来？这要负责具体事务的人。然后退出来之后，周勃跟陈平说：“哎，你干嘛当时不指点我一下？”陈平说：“你还不觉得这是在敲打你吗？这已经算够客气的。万一陛下问你今天长安城有多少个刑犯，你该怎么回答？”啊，所以丞相不是做具体工作的，尤其是就我们前面讲到东汉的以尚书台来进行发布命令的形式情况下，丞相基本上是吧，是起到一个，就起到丞相不是做命令的发布使用，而是把这个任命怎么样下发底下去的这么一样事情作用啊。所以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看他，所以说吴郡无人，待孙绍为丞相，凭尚书事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心无事务，就是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这就可以了，啊，他们就能做好他们的事情，没有那么多的。你想想，两汉时期什么，刘邦起家就封配地区的人，就这俩县的人，就可以把一个朝廷管理得很好。可见管理朝廷也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吧，都好解决的嘛，对不对？啊，你不管他多有能力，事儿都解决的。那当然，有人帮忙的，对吧？那还有人不是捣乱的，就是没跟我一条心的，谁呢？就是陆氏的这个正宗，啊，陆绩，啊，他是跟这苗红的，他父亲是陆康啊，对吧？照理说陆家的当主应该是我了，我父亲是嫡流，那我当然是嫡流啊。但是呢，人家更出名的是什么呢？6岁的时候到九江郡去见袁术，啊，袁术呢，淮南出什么？淮南出橘子，对不对？晏子不说吗？淮南出橘。淮北出直，对吧？那橘子肯定很好吃，对吧？橘子，然后呢，陆绩呢，长袍大袖嘛，那袖子里面藏了3枚，偷了3个橘子，结果一出去呢，出去，
要讲道理的，要拜辞的，一拜辞这就一个班仨军就要出来了，这不丢人现眼吗？你说你就能拿三个丢脸，那头三个岂不是更丢脸啊？然后说什么呢？我呢需要把这个东西呢回去给我母亲吃。汉代是吧，以孝治天下，那有人说他是就是偷了出去，不是给他母亲，哪里这个就推毛求皮没得完了。我相信他的确是想尽孝道回去给他母亲吃，是吧？然后呢袁术呢大气之啊，这个就对。所以丞相不是开口骂的时候，你不是淮徐之路郎吗？你看这找的这帮演员啊，是怎么个歪瓜脸找的那些这些人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找演员这帮人一定是故意的啊，绝对是故意的啊。然后等到孙策在江东的时候呢，张昭、张宏、秦松为上宾，讨论呢四海未定，天下何为平静，应该用武治呢以平治，应该用武力去平伐他。结果呢陆治坐在年纪轻，过去排座是什么？就年纪轻肯定爵位最低，一般情况下爵位不包括官爵的最低，岁数最小，所以是坐在最后一个位置，叫末座嘛，啊。然后呢大声言道，为什么坐在后面怕填不清不清楚，喉咙得响点，没扩音器的喉咙得响点，大声说道啊，管夷吾就是管仲啊，吾向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这个你也信吧，反正他们信吧，你觉得不用兵车九合诸侯他们信吧，反正我觉得他们不信啊，反正陆治觉得信吧，那就信吧。然后说孔子曰啊，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这说明俩问题，第一个问题，读书读到狗肚子里面去了啊，你在这个乱世的时候，你跟那位那个开堂讲道德经的估计也没啥差距。第二个是说明什么？说明这对张昭他们这个人不满意，憋不住火，憋住就说过就过去了，一定要说明什么？我是陆氏的当家啊。结果这一下子啊，说论者不以道德怀取之术而为上，既非同盟，窃以未安也。昭等一言，这个一言背后是不是明藏的这个家伙有问题，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于是哪来块哪来了什么，你也发配到啊，于是你也做御林太守啊。他啊，一个在苍梧，一个在御林啊，都去吃那个广西螺蛳粉去了，你们也到哪儿去了？于是辟为奏曹院，因直到建旦出为御林太守。流放到这儿啊，跟就是到这儿做太守跟流放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啊。所以呢这个最后说了一语成谶的一句话，说他自己说我是有汉志士，你看到吧，有汉志士，我的是汉代的志士，就说明我为什么被发配到这儿来，因为我跟孙武这帮家伙不是一条心啊。所以又读诗书常玩礼义，你看我多有本事，诗书礼乐对吧，五经精通吧啊，受命南征，我不是被流放啊，我知道这儿南征了，我要给自己找补啊，啊，遇疾逼厄，遭命不幸，呜呼悲厄，给自己感到不平。其实你看到吧，这性格就决定命运了。最后说了一句一语成谶的话，他什么时候被流放到这儿的？公元220年，说了一句话：从今以后60年之外，车同轨，书同文，恨不及见也。公元220年加60年，正好是公元280年东吴被统一，对不对？是车同轨，书同文，这是什么个判断水平？一语成谶的水平。果然60年后天下就统一啊！可惜我看不到啊。这个也是长天眼过去了，反正不清楚啊。这是那么有不爽的，就有听话的。忠心耿耿的鲁迅啊，庞直啊是陆康的侄子啊，等于是以外邦来入侵本家的，但是忠心啊。当然人家不像三国演义啊，说他给吕蒙出主意那事儿是真的，说后来拜大都督击败那个西蜀汉的75万大军，说从来没打过仗，没不是这回事。他们这帮人打仗之前都有小规模冲突经验的啊，都是做屯田校尉之后，你看那会儿他部曲有2000多人，讨平山越的，讨平贼帅的，有实战经验的，没有的不是说什么白衣书生什么我的这个一张白纸出去就跟刘备对峙了，那是胡扯的事儿啊。所以到黄武元年，他做大都督，很难得的。东吴一般的都督都左右两个人，
唯独他做大都，而且是一个东吴无极的大都。前面几个，对吧？周瑜、鲁肃、吕蒙都不是江东人，只有他。

成动物的国土防御啊，之前就没有想的，所以这就是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么一个过程啊，包括这里面我们讲以前讲过的啊，这个鲁肃的这个所谓的踏上策，同样的动物的这样一个策略啊，包括后来啊，在吕蒙之前，在鲁肃之后啊，那鲁肃之后，吕蒙之前原打算是让严俊这个做这个彭城人做这个都督的，结果呢，严俊说我不是擅长做这样的事儿啊，不习军事，这个是吧？这是有自知之明，他可能真是那样的想的，啊，发言慷慨以致流涕，孙权就听了，然后呢，这个又试他起，就是尝试问他，是试验了一下，果然不成，骑着马儿从马上掉人，我觉得这是故意的吧，啊？你堂堂一个人连马都骑不来，从骑在马上就掉下来，这我觉得就是故意的啊，是故意的。所以呢，你现在看这个，我们说起来说周瑜、说鲁肃都是什么复合型人才，文武兼备的。这二位严峻美武，所以叫武武；吕蒙呢，战术型人才，不具备战略眼光的。差点偷袭荆州，先不说后世骂他是江东鼠辈，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差点导致东吴的灭国之祸。所以什么少文，虽然说那个鲁肃说事隔三日不见阁下已非昔日无暇问耳，但是这是他战术方面的东西，在战略方面缺乏足够的洞见，所以差点导致了国家的崩坏的这么一个东西。说明啥？你看，一个是彭城人，一个是汝南人，为什么选他们俩？因为怀思已经没有人才了，没有找不出文武复合，包括他们后代已经找不出文武复合型人才，只能找这些有明显技术，我们说起来有明显技术缺陷的人来做大都，好歹最后就换成了什么？最后是换成了这啊！而且呢，东吴的前面说，东吴的大都之前是吧？赤壁之战的时候，左右都是谁？是陈普和周瑜。不是单定周瑜的，陈普和周瑜做左右都，各都万人。到吕蒙吸取荆州的时候呢，本身也打算让另他应该是一个孙氏家族的一个人和他是和他共同做任大都，被吕蒙后来反对的。哪怕就是到吕蒙死以后，孙权问他谁可以取代他，吕蒙都是推荐的是谁呢？推荐的是朱然，啊，就是朱氏。你看，推荐的是朱然是吧？又是一个江东本地人，就是不是陆逊统帅江东本部部队抵御刘备，也是朱然统领。但是朱然活得很好啊，不是三国演义啊，什么赵云来救，这个一枪问朱然刺过来啊，朱然不躲不闪，就是朱然傻的不躲不闪，朱然在那想的，你说赵云一枪刺过来了，我是躲的还是往外拨的？躲赵云的枪我好像躲不开了，拨的那是赵云的枪，我拨得动吗？哪那么多废话，一枪直接给挑了。所以朱然不是脑子有病吗？是吧？实际情况人活得挺好的，都活到后来的江陵攻防战，抵御曹魏后来攻来的这东西，他到征北将军永安侯那样的这个地步，所以让朱然都5000人和陆逊并力阻止刘备啊。他为什么推荐朱然呢？吕蒙也有道理是吧？还有要推荐这些人还有一个重要道理吧，要跟孙权关系比较好，朱然跟孙权是同学，两人关系挺好的啊，你推荐给领导，推荐给领导这个同学的，两边都卖你好处。你看吕蒙这个人，我说有小智慧没大聪明的，知道吧？啊，但是后来最后还是让陆逊来独自来领兵啊，完成了这个三国的三大战役的最后的一步啊。这都是这些，你看之前都是用左右都的，陈普和周瑜做左右都，然后孙娇那个时候，吕蒙袭取南郡的时候，想让孙娇去什么做是吧？为什么然后能做左右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谁都不行，所以让他们两个人来互相牵制的。由此你可以看到孙权的这个被害妄想症其实非常严重啊。曹操那个疑心病在孙权这里，那算得上什么啊？小儿科一样的这样一个事情啊。夷陵之战结束之后。啊，包括这一代的事情结束之后，包括后来张温出了事情之后，啊，这一系列事情放到下一期再讲，这个下期会详细点。今天时间过得长了，这都是后来。但是呢，后来所演变的问题呢，其实就跟孙权的儿子早死有关。孙权这么多儿子，7个儿子，后来黄帝都是这几个儿子里面出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儿子

孙登在241年去世，引发了重要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本身是罪得，就有点像啥，朱元璋那个长子死了一样，啊，做这么长时间太子，你看29年被立为太子，214年去世，240就12年太子。我们知道中国的高危职业没有之一就是太子，尤其是做时间长的太子，啊，做十几年已经不容易了，而且最关键是他还长期两地分居的。孙登长期跟陆逊待在武昌的，孙权自己待在南京的，两个地方现在打个电话都说不清楚的事情，你觉得那会儿要有点什么事儿说得清楚吧？那孙登是怎么化解这里面的事情？可能化解这么长时间孙权对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猜忌，这说明孙登就不是一般性的人。那他怎么做到的？我们下期会详细讲，今天就不来不及来讲。但是后来就引发成他死以后，第二儿子你看死得更早，232年孙立就去世了。第三个儿子和第四儿子，这就是所谓的两宫之争。而他们是两个人争夺吗？不是啊，那都是背后都有人的。怎么处理这些人？后来怎么出的事儿？这都是孙权晚年昏聩，以及呢，其实他不是昏聩，他是有计划的进行定点清除的道理。所以这都是到252年，孙权这骂一句话，江东鼠辈跟丞相活在同一年，活死的比丞相晚多了，死的真是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啊。现在他死在蒋陵，蒋陵在哪？就在南京中山陵和明孝陵中间一块地方啊。据说现在大家会带什么捕鼠夹啊，什么奶酪啊，去赶他，还带张明信片，什么是张辽我在合肥很想你啊，说啊，这个当然有人去曹操墓前看曹操，据说还要带一版吃过的粉笔德。为什么要吃过的？曹公生性多疑啊，吃过的就显示这个药没有毒，如果没有开的，说明这个药有毒啊。这个惊人的智慧已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还要带什么大乔和小乔的什么明信片去看他，说诸如此类等等等等等，这是整个，但是他的事情后半段的事情。229年到后面，包括东吴最后的一些结束，我们下期把它来收完。由此，我们对今天的故事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先看江当大族这一方，在东汉末年的情况下，他们有守据一方的政治要求，这就是什么？就有点像曹操的第一个创业基本盘兖州，他是被兖州的一些大族引到兖州去，因为成功的一些事情道理。后来又因为曹操听命于袁绍，不断对徐州发动进攻，引发了兖州大族的担忧，所以后来他们迎来吕布，想取代曹操。这是我们在曹操的故事里面曾讲到过的事情，说明什么？乱世一时的时候，这些大族所做要的事情什么？他们又不可能命令所有的人，所以他们仅仅有的保卫自己这一块地方，保住自己政治利益的这么一个诉求。但是呢，他们在内部没有产生在名望上足以代表，在能力上足以保障江东大族利益的人物。孙权是外来人，周瑜也是外来人，所以孙权跟周瑜对江东大族来说其实是一类人。那你想想看，他们之间会不会有点那个啥，大家就自行体会。这不是我阴谋论，而是可能客观存在的现实啊。那么这些江东大族，他们本可以和东汉所置的州郡长吏合作，但是刘繇王朗之辈愚阔如深，善轻易而无关适用，对不对？所以呢，不值得以宗族命运相寄托。所以孙氏兄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来到江东寻求霸业。江东大族从孙策的身世和政治背景中，富春孙氏算出名吗？轮不着啊，啊！先祖出名，孙子前面说有没有人这个人不知道的？这个在东吴排阶级层次来说，估计也就比邓艾稍微好一点，啊！因为什么？他们是后期的军工阶层，是军工。换句话说，甚至还没有转化成军工地主这个阶层，他们仅仅是有军工的军工阶层，啊！所以看不到他可以借助于他可以保全自己利益的前景。反而担心江东由此被卷入鼎沸之中。你密谋袭许啊，袭许有成功有不成功，这两点对江东来说都不利。成功了，中原
元的后来一定会波及过来，失败了更加会留给中央一个地江东不稳的消息，将来说不定借以惩办也要把其中的大族之一给连根拔起。而陆氏的庐江之难，就是陆康在庐江被孙策所诛杀，更影响了江东大族对孙策的态度，但是他们愤然抗拒或徘徊观望，这是他们的两种选择，尝试合作者是少数，结成相结者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所以到孙权怎么办，就得怎么办，他们先凭着自己哥哥的怀四武力，以屠戮吴会英好，网罗英兵旅之势，以逛壮大怀四集团，在此基础上寻求可以与之合作的江东大族人物。随着怀四人才日益枯竭，江东士人的态度呢有所改变，因此他们可以更广泛地吸收江东士人，进入高级阶层，最终授予文武两图的当州主政地位，从而实现了孙吴集团江东地域化的整个过程。当然日后一个更加要仰重于江东本土化的是不久之后过来的这个东晋集团，那又是不一样啊，对不对？对，到所以呢你现在可以想象这个过程非常的漫长，比起蜀汉政权的建立和曹魏政权的建立而言，因为它有一个明显的要划君臣之别过程的一个东西，让大家从事实上尊崇你为君臣之别的过程。之前是什么？之前是一个盟主的过程，首先是希望你帮他们保全这里，然后在更多的吸纳人才之后，双方实现合流，最终还要分清楚有君臣之分，这一步要跨出去要非常之远。所以你看，他称帝是在公元229年，曹魏是公元220年，蜀汉是公元221年，他的8年时间是什么？要借助于陆逊保全荆州的那场战役之后的重新的规划和树立权威的整整一个漫长的过程啊，还要当然大家知道这个称帝嘛，还需要很多的什么啊祥瑞啊这种的，这个无所谓啊，这个只要你有本事，只要你有钱都做得了啊，对吧？这个搞祥瑞这种事儿，我们中国人最擅长了，对吧？啊，这个大家看看玩就可以了。这是图鉴里东吴有没有这装备已经很不容易了啊，这样一种状态啊，蜀汉北伐军的这样一种状态啊。当然，后面一个要以东吴为借鉴的，没多久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永嘉南渡的这么一个过程。你看才多少年？280年，310年的这个南渡。所以那个更就是前车之鉴，但是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孙吴政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微弱的，当时孙策孙权的这个地位和东晋皇室晋族司马皇室过来的地位不一样，但是他所携带的大量人也不一样，还有大量的北方士族南下，要处理北方这些士族和南方的这些士族之间的一个平衡问题，同时皇权又被弱化到一个空前薄弱的程度，才有了大家有兴趣看这本书，这才是田余庆先生的这经典之作《东晋门阀政治》，里面才写到怎么样的个王与马共天下。当然这个希望我有生之年有办法把这个书再转成个 PPT 慢慢给大家讲啊，不过有生之年啊，我有生之年20万页 PPT 现在目前完成了3万多页，还有漫长的工程要做，而这一年又要到头了啊，有时候感觉这个时间实在过得太快啊。这个东西呢这个书有一定阅读难度，大家可以电子书的时候稍微看，关键是什么呢？阅读历史经常会有人说你这个找这些因为这些像论文一样的合集，怎么样的大家觉得怎么样的阅读会比较方便呢？你首先要找一个你相对比较熟悉的时代和人物，这个时代里面的人物，你比如说大家对三国的人物就这些东西，对吧？你就算什么都没看过，三国演义电视剧总看过吧，然后你阅读三国时期这些文字呢，你提这些人，你大致脑子就会想，哎，大致脑子就会有个数，他会提到什么，他在我的脑海当中曾经做了些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你和这些论文这些东西的来对应，你对这个人物的，你就会有更多的，就是他能够提供给你更多的一个反馈的东西。反而如果你对那个时代不熟悉，比如说你对周王汤，就仇神那本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和家族网络，我做了1000页 PPT， 为啥魏晋这些人物大致上脑袋还有数，就他另外一本书从长安到河北，我到现在为止读了一半还没读下去，为啥？一堆人我都不熟啊，所以人的大脑容量是有限的啊。如果你想在这个方面多入手，其实阅读自己更熟。

0: 悉的时代，对应它的这些文字，可能会更加强你对它那个时代的这样一个了解啊。好吧，今天不多，103页 PPT 就给大家讲到这儿。我们下个月，应该是20几号的那个，好像让我想想看，还是23号吧，那星期天的下午吧。反正大家关注上海图书馆的这个小程序，我们还在这儿。如果但经常有人跟我朋友说报不上名怎么办？你到那天在门口签个到，你看像今天这种情况，我相信还是能够进来的。再不进来的话，你在里面高呼一声石老师我认识你，那我也会来放你出去的。好，今天给大家就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巴楚县第五中学高一八班的学生谢姆斯耶艾丽。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展现新疆本土特色的优秀作品《新疆的历史与文化》。这本书系统梳理了新疆从古代到当代的发展脉络，用详实的史料讲述了新疆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创造的历史，生动展现了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风貌，以及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厚情谊，是读懂新疆、读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经典读本。书中最让我触动的一段话是：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连的成员，新疆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脚下的巴楚大地就是新疆历史文化的生动缩影，从丝路古道的落林生生到胡杨精神的代代传承，从各民族邻里乡亲的烟火日常到新时代家乡的日新月异，都印证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真理。作为新时代的新疆青少年，读这样的本土经典，让我们更深刻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坚实地守护家乡、建设家乡。希望大家也能翻开这本书，读懂新疆的根与魂，读懂我们与祖国血脉相连的深情。

那个我们准点开始啊，这个事前声明，因为这个是近现代战争史，所以呢里面涉及到的不怎么好的符号以及某些标志和一些人物，或者说当然我这里面应该是没有血腥的内容啊，这个仅供讲座参考使用啊，你对外散布资料我对此不负责的啊，啊这个是免责声明啊。第二是我知道你们基本都是来拍 PPT 的是吧，那说要不是我借个权把 PPT 给你们就算了，你们也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也可以休息一下。好，玩笑话说完了，我们今天步入这个武神与将军刺杀希特勒的第二部分。那么上一卷的叫做从拿破仑时代说起，我们讲到了从拿破仑时期总参谋部的筹划和营建啊，讲到了德国在一战是一个必败的结局，以及德国在一战之后的领土丧失啊，这是二战的整个导火索。我们讲过，那不是和平的事，那不是和平，是延续20年的战争。我们讲到了这个艾瓦尔德·冯·克莱瑟·斯门臣著名的那句话：“总有一天，我们会用上这样的比喻：意志薄弱，如同德国官僚；胡恶不全，好似清教徒；显廉寡耻，堪比普鲁士军官。”啊，我们上一期讲到，希特勒的上台只是他人生规划当中的第一步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不管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归根到底一点，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一点，你得有钱，没有钱你什么都干不了。就是你的这个，你国家的这个外汇储备是一定是有限的。你不断的在国内搞大基建工程、搞高速公路等等等等这种情况，请问钱从什么地方来的？同时，上台之后，德国国内的某种情况下，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的极其严重，它是一定要通过一个对外斗争的情况下化解的。同时还有一个最至关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得吃得好。德国一战的一个总崩溃的一个原因，我以前讲过的，就是他们诸位想吃的德国香肠，在1914年之后可能就基本吃不到了。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香肠是用什么做的？猪吧，对吧？不管是什么，当然那么他们猪到哪儿去呢？猪全被杀了。为什么猪全被杀了？是因为他们种猪，他们喂猪是用土豆，打仗了没人去种土豆了，于是用土豆，没有土豆了就没有猪，没有猪也就没有香肠。所以我们明年吧，争取我们大过年的，我们开一讲这个战争当中吃什么，对吧？德国人一战当中吃什么呢？叫豌豆香肠。那我们解释过的豌豆香肠，主要是豌豆，不在香肠啊，它只是用肠衣裹的豌豆，是给他们煮豌豆汤来派用处的啊。你想想看，两边相比，法国人在战壕里面吃的巧克力、喝的红酒的时候，那边在嚼什么这个什么硬的不得了的，比萝卜还硬的在煮的那种清汤寡水的豌豆香肠。所以他们说，一战当中，当法国人进攻德国人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因为可以躲在战壕里面，啊，机枪只要无限的打就可以了。打死了一个法国人，第一件事情不是把他身上的枪支弹药打过来，先把他随身那个零食包先打过来。我们多少年没看过，这是真的事，不是假的事。在战场上收集对方，不是为了收集对方的枪支弹药，枪支弹药拿过来没法收集的，因为你一个口径不一样的，法国人用的是 7.5 毫米的，德国人用的是 7.92 毫米的，子弹是不通用的。但是巧克力不分国度啊，对吧？红酒不分国度啊，法国人一天要在战壕里面，红酒他们估计不会带，但随身那个什么那个随餐的那个随餐包应该是带的，什么饼干啊、巧克力啊，那估计比他们国内吃的好得多得多。所以真的是到1945年，就那失败的前几个月，每个德国普通民众，他才切身的感觉到，战争好像真的是要打输了。跟日本人不一样，日本人因为他的这个极端军国主义思想，他其实到1942年、43年他就知道这个情况不妙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来买得到的东西买不到了，这个一定是情况不妙了，是吧？要不是你的产出出现了问题，要不就是说你的运输出现问题了。那么产出出现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更多的企业要转产军工去生产枪炮子弹。产能都是一样的，生产枪炮子弹越多了，一定生产民生物资就越少了，这是一个必然的这个事情。所以为什么叫穷兵黩武之后，它一定就是所有的，你看那些大的帝国到最后它崩的一定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循环系统崩掉了。在之前它为什么能够长期生存，它是一个以战养战的过程，比如说它可以把军队在别人的领土上进行驻屯，这是从拿破仑战争时期就开始的。拿破仑战争时期，其实打到1813年，拿破仑自己也知道要输了，是吧？所有外国的领土都丢失了，他的大军团将近20万人，当初是完全按照这个在驻扎在整个德意志境内的，现在要退回法国去，那整个的这个你不是增加了几十万张吃的嘴，而是你的产出越来越少，你的付出越来越大，这个事儿就麻烦。日本人也是一样的，这个当你的什么原来的酱油变成了酱油粉，啊。是什么都有，德国人就是德国人的餐盘上就是什么东西开始有代用的，你们知道德国有一个叫代用咖啡的，你在万能淘宝上买得到，德国不出咖啡豆的呀，他就知道的。那战前他除了战前进口那些咖啡豆，对于咖啡的这个成瘾性大家知道，每天不喝一杯浑身哈气，有没有效果是另一把事儿，对吧？每天必须要喝一杯，怎么办呢？他们就拿蒲公英科一个植物叫做菊苣，把它的那个根弄成粉，然后烧了之后能产生类似于咖啡那样的味道，但是它因为是没有咖啡因的，所以是没有提升效果的啊。德国的二战需要每位在前线打仗的人，他们除了冰啤酒之外，其实一般还需要两项兴奋剂，对吧？一样就是咖啡，那样大家都懂的，就是快乐肥宅水。德国人在二战是没有办法进口可乐的嘛，于是怎么办？于是他们就发明了芬达。芬达就是他们在二战发明的，对快乐肥宅水的需求是人人都需要的啊。尽管今年好像说快乐肥宅水都要卖不出去了啊。另外他们还发明是德国自己有自己产的可乐，我喝过的，他们那个可乐非常提神，因为是 double 咖啡因的，叫北非可乐，你可以搜一下 South Africa Cola， 淘宝上也买得到，我喝过一款啊，效果非常的良好，我半夜都没睡着觉啊，大家要记住慎重一点啊。扯远了，我们扯回到这个部分来。那么为了所以在二战的情况下呢，德国老实说句实话，德国普通民众的日子呢
过得比绝大部分的欧洲人的日子都要好，为什么呢？

抗欧洲之慨，养活一个德国，那不就是绰绰有余的事情吗？所以他们在1943年和1944年，这个而且他们主要是靠西非养活的，西非包括那个丹麦这种，他们广这个西线，在1944年盟军登陆之前，尽管盟军也进行狂凶狂轰滥炸的，他们管德每一个被在东线被砸打残的德国师撤退到西线，他们都叫那个叫黄油前线啊，因为荷兰也出好东西，法国北部也出好东西啊。那么对希特勒的想法过程当中呢，他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消灭那个红色帝国主义苏联。那么要打垮苏联之前呢，要找回德国在这个一战当中所受到的所有的羞辱，但这个羞辱实在太大了，从东到西是到处都是眼。当时的德国呢还没有开始重新武装啊，号称是要武装360万人，但是你要想想看，光那个步枪这个生产量，你突然之间进行军工生产的这个物资啊调配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联想到我们今天是8月16号，3天之前淞会战打响之前啊，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所谓的业余爱好者，其实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一点，就是蒋介石的那个1927到1937年的那个整军计划其实是不可能完成的。原因一个最简单的，德国不可能在1937年还无限的，就算所有的外贸条件都允许，他也不可能在37年之后让你到2年时间里面的武装期，所谓的60个所谓的战边师去对抗德国的市场。为什么？1939年9月1号，德国人自己要打仗了，他怎么可能把武器装备，就算你给再多的钱啊，所以他相当的情况下是完成不了。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很重要。有很多人我们考虑历史的时候都会想到什么一些理想非常非常圆满的事情，但是你看那个时间节点是根本不可能来完成的事情，这点很重要啊。那么上一期我们讲过，西面东面都有威胁。西面德国人在一战之后，莱茵河以西叫莱茵菲军事区，在南边呢和在东面呢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有一个这个属于民族性的问题。因为一战结束之后，基本上就是说各民族独立在欧洲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有几个例外，其中一个例外就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在靠近德国这片地方呢，有大量的德意志人居住的区域，我们叫做苏台德区。这个如果你按照民族自治的观点呢，那应该是给德国的，然而法国人不同意了。法国人说一战我们的损失兵员比德国人多得多，德国本身人口就比我们优势，你再把苏台德这个区域这么多德意志人的区域划给德国，那人口之间的劣势会更加大，因此不同意，苏台德区就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这是一边，还有固有的威胁波兰啊，波兰说你跟我是固有敌人，我还跟你是固有敌人呢，对不对？我历史上被你们曾经3次瓜分，好不容易复国成功，好不容易1921年我在维斯瓦赫研判啊，波兰的近代波兰之父比苏斯基完成了对苏联的这个远征军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让现代波兰建立成为可能，这些都是威胁。那这些都是威胁怎么办？更不要说一战之后还割让给丹麦的北施勒苏伊格赫尔施泰因地区。那么这些地方，丹麦的事先放下不谈，西面这个非军事区，非军事区意味着什么？就跟当年袁世凯让赵秉钧把警察开进天津租界一样，庚子条约之后是规定在天津周围是不能有中国的驻军的，但是没有中国的驻军，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怎么办呢？袁世凯就受命赵秉钧把警察开进了天津的租界。你不能说我不能把部队开进来，但你不能说我没有把警察开进来。要是呢，在中国当时的县城里面没有警察的，只有巡捕，对吧？只有捕快。所以赵秉钧是中国近代警察之父，这个人是很出名，后来做过民国总理，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讲他的故事。那么莱茵军事区一样是不能把部队开进去，把部队开进去就是事实上你违反了凡尔赛合约。希特勒上台的许诺之一就是让德国怎么从凡尔赛合约的枷锁当中挣脱出去啊。政治人物尽管他们上台之前说的可能都是废话，但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他们需要把这个废话要兑现一下。同时呢，因为是把这个部队开进这个非军事区嘛，我不算是开到别人的领土里面去，这是什么？这我们说起来就是在作死的边缘进行试探。看一下凡尔赛合约的这些宣言国，他们对于德国的这一步的反应正是如何。如果这么一个小的试探可能就会遭致灭顶打击的话，那所谓的重新整军备那基本跟废话没什么区别，于是他们这么做。但是呢，
你就算是把军队开进非军事区，你其实也是需要一个借口。尽管这个借口看起来只像是一个借口，但你总是要去找。他们找了一个什么借口呢？是另外一件事情，叫洛加诺公约。这个洛有各种译法，是在瑞士时候签的。1925年的10月5号到16号期间，他们在洛加诺相识了一个7项协定，其实也是为了避免战争。啊，隔年，也就是1926年的9月14号呢，这个合约在瑞士的日内瓦被批准生效。一战之后的欧洲的协约国和中欧以及东欧的新兴国家尝试确认战后领土界限，就是奥匈帝国跨一下子全散开来了，变成了奥地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国家的领土要怎么分，大家总要签个协定嘛，这就叫洛萨诺公约。同时呢，还要跟德国至少确立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呢，1925年的2月9号，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斯特雷斯曼为了寻求改善和西方的关系，之前两年不是刚刚发生过这个希特勒那个事情吗？就是那巴伐利亚试图脱离德国那个事情嘛。所以建议他们根据1919年的凡尔赛合约确定下来的德国西部边界。因此呢，德国、英国和法国在这一年的夏天交换了照会，开启协议的新生。条约的主要签署国是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英国5个人。前三个表示互不侵犯，因为一战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三位也打起来，是德国入侵比利时。那么意大利和英国呢，担任保国啊，这个担任保国的，就是意大利这个人一旦参与到什么事情，后果可想而知啊。如果前三国呢有任何一者攻击另一国，那你想想看，不是法国去打德国，就是德国去打法国。比利时绝不会吃饱的没事做去打另外那俩的，那是在作死。那么就是其实就是为了确保德国跟法国不要再打起来。那么他们俩不打起来，所有的签约国呢有责任保护受到攻击的对象，就是谁要事先发动进攻，其实就是警告德法，你们谁打谁，我们其他就一起围殴你，就是这么个状态。那么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签署了仲裁协定，然后呢，又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仲裁协定，保证啊，要发生任何纷争，首先第一幕呢，由外交方面来解决，就是由国际联盟主导的常设的国际法院来进行审理。那么，作为其他的，法国也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并承诺协助两国抵抗德国侵略。啊，那就是说，让德国人随时随地，你不管在东面扩张还是在西面扩张，你就可能都会遭到两面夹击的情况。那么重新确认法国和两国在1921年和1924年签的约。虽然呢，东欧的局势纵然紧张，因为东欧那几个国家，什么罗马尼亚、匈牙利啊、这保加利亚这些也经常打来打去的啊，尤其是保加利亚一战是在同盟国啊，所以呢，但是呢，在1924到1930年期间，西欧各国的改善仍然提供了这些基础。那么这个公约成功之后呢，让德国在1926年成为了国际联盟的第6个常任会员国，以及呢，盟军在1930年的6月份完全撤出了德国西部的莱茵兰，啊，作为维持世界和平、鼓励国际合作的首个正式机构，国联之所以接受德国，也创造了欧洲和平的奇迹。尽管这个时间维系的不长，到了1934年、35年的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些事情。第一件事情，德国、罗马两个轴心集团迅速靠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不争气的意大利去打了埃塞俄比亚，结果呢，一群带着机枪和大炮的家伙被一群穿着几乎没有军服、拿着长矛的非洲兵杀得稀里哗啦，最后靠近代武器和毒气战才勉强赢了这场战争。那但是呢，引发这场战争的意大利迅速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孤立以及对他的军用物资的封锁，因此导致柏林和罗马两大轴心之间迅速靠近。不是因为他们都信仰法西斯主义，这些都是现实的家伙的政治家，绝对不会因为信仰一个主义，尤其是意大利，更在他签订什么条约的时候，你最好心里有个眼啊。同时1935年的5月2号，法国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这个事情呢，就有一个奇怪的事了，因为洛萨诺公约明文宣布莱茵兰问题呢，应该由欧洲大国集体来协商解决。现在法国和苏联的这个条约针对谁？明显是针对德国。那么德国就可以借口集体安全体制已经失效，而洛萨诺公约的基础。
础已经不存在，可以根据法理上单方面把部队开进莱茵兰，就是他们要，这就是他们要找的这么一个法理。那问题是开进去情况会怎么样呢？在当时没人能知道，这就是试探。我们来看看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1935年的德国不说，但是其实和1925年是没差到什么地方去啊。1925年，德国陆军10万人，法国陆军75万人，波兰陆军30万人，就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陆军都有15万人。所以德国人总参谋部在1933年的悲观预测是：如果是波兰主人入侵德国，还不是德国入侵波兰，国防军只能在柏林几州坚持抵抗，然后就因为缺乏弹药而溃败，因为10万人武器装备都是不足。同时德国宣布重新武装之后，在欧洲中部已经不可能获得任何政治上的掩护，没人会来帮你忙，所以德国人必须在迅速之间短期内迅速扩军，抢在波兰和捷克反应过来之前恢复德国在东部边境上的军事优势。如果不能抓住这个时间差，德国将必败无疑啊。所以希特勒的扩张是有一个源头的，兜了个圈过来的。所以呢，德国人一开始在1935年的时候呢，为了针对波兰制定的叫红色方案啊，就你看德国早期的计划里，对吧？红，他们是后来我算了一下，赤橙黄绿青蓝紫差不多，它有一个蓝色方案的。后来有一个有红色的，后面入侵法国的叫叫黄色方案，入侵波兰叫做白色方案，还有什么，也就是紫色计划，他没用过的这个东西啊。红色方案针对波兰，如果呢波兰有什么动静，就用2到4个集团军在莱茵河沿线一带牵制法国人，因为法国跟波兰有约定嘛，用一个集团军佯攻捷克斯洛伐克，主力集中在西里西亚，对波兰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啊，和一战的时候一样的。绿色的计划呢，主要是针对捷克斯洛伐克，这只是计划啊，没有详细的这个计划，你要变成实际当中能操作的部分，这个时间是需要非常长的。所以呢，希特勒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啊，把这个要向莱茵兰进军的这个计划向总司令部透露计划，会被第一时间扼杀在摇篮里面，10万人打100万人，你告诉我这个仗怎么打的。所以呢，他干脆就撮集了一小撮人，这一小撮人包括点头驴凯特尔，他自己事实上的参谋长约德尔，他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后来跟他闹翻，以及一小撮青年军官制定冬季预案，这开了希特勒绕开总参谋部，利用亲信班子直接干预军事指挥的先河。你现在知道某些人那个把机枪阵地前50米跟谁学的了？有他的这个风格啊，是吧？优势在我。而再看看这三巨头啊，布伦贝格毫无原则又无牺牲精神。上一句我们讲过了，他绰号叫橡皮狮子，所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办公室哲学。你最怕碰到这种领导，不能扛事儿啊。他的李白心想呢，他是怎么想？他知道这个计划，但是他想呢，前线部队多数还是空架子，就从10个师扩编成36个师，你等于这些军官都出去了，但是人员还没招募齐，根本不能作战。这个时候呢，我如果把这个计划去告诉弗里奇啊和贝克总参谋长和陆军总司令，肯定他们要反对的。那甚至呢，他们很可能和希特勒之间发生争吵。因此呢，我绝对不做 Sickbay。啊，我绝不愿意夹在上下级之间承担所有的怨气，因为他们如果不冲元首发火，肯定会冲我骂，你为什么不事先这个阻止这个计划，我莫名其妙受这个气干什么。所以呢，他就准备顺从希特勒的心意，把整个计划保密到浮出实施前最后一刻。你们觉得这种领导帮得上忙吗？啊，不捣乱比捣乱还差不多。1936年3月6号，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了，贝克疯了，这是有可能触发下一次欧洲大战的冒险，而国防军差不多还处在毫无防守之力的境地，防守之力进攻都不要谈了，现在离进军只剩24小时了，怎么办？啊，紧急招来他部下的第一军事长曼斯坦因跟他说，如果要确保东线的安全，要防止捷克和波兰最背后挑我们袭击，
我们的主要防御方向是向东的，因为西面隔了一个非军事区嘛，还隔了条莱茵河，我们对法国的防御要稍微松一点，对东主要用于东线的，所以东线这些部队呢就不能进行大规模的调整。目前如果呢要进军莱茵兰，看一下只有驻扎在亚琛附近的一个不满员的师，然后查了一下这个师正经点，这个师也不是全部做好准备的，做好战斗准备的只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营，加在一块一个团都不到，他们就要做这次伟大的冒险了。布伦贝格牛皮吹得满天飞啊，这是一次兵不血刃的行动，从结果来说真的没，真的是兵不血刃，但是万一人家打过来怎么办呢？保留决定任何军事上反措施的权利，话说的漂亮吧，请说人话，一个字跑啊。希特勒后来自己说，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兰，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了，但是呢什么都没有发生，三个步兵营就这么大模大样的开进了莱茵非军事区。为什么呢？法国人你懂的，经济危机刚结束正在闹腾呢，所以内部的党争和左右矛盾陷于瘫痪，永远不能相信法国人，现在理解说的那句话了吧。他的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甘莫林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决心对德军发动进攻，一样的两边的领导都是一个德行，果然都是个草台班子。英国人爱德华第八和鼠目寸功的鲍德温首相还也不愿意在莱茵河畔打仗，那时候伟大的丘吉尔在哪？丘吉尔那会儿是处于他人生最低谷的状态，我们待会儿会讲到的。所以在希特勒崛起之前就彻底扼杀这个魔鬼的最好时机现在已经失去了，将来等待他们的将是规模更大代价更惨重的勒索和讹诈。有了一次成功，你要知道以这种红线啊，只有越一次和越无数次的原因啊，绝对不，他只要越了一次，他就能尝到甜头，他尝到了甜头，他就立马能够再越第二次。那这下子谁最得力啊？那当然是我们伟大的元首了，因为所有人都不支持，只有我坚持这么做，所以在普通士兵当中元首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升。当然你看人家非常注意宣传的，我的无可动摇的顽强和惊人的沉着挽救了我们，这就是什么，你可以说某句话也说得对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万一进去挨揍了，那就这句话就再也出不出来了。同时呢一律重重的陆军统帅和总参谋部在前二等兵面前丢尽了脸啊！你们不是筹划吗？不是预先做准备吗？关键时刻你们连一点勇气都没有，脸丢光了。1936年12月，德国人动员了八月方案，计划一线部队扩充为36个步兵师，其中4个摩托化师，3个装甲师，3个轻型师，轻型师就是轻型装甲师，1个山地师和一个骑兵旅。比起之年的10万国防军，已经可以高达83万人。暂时呢最终可以扩充到462万人，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后来规模绝对不止这么大，但在当时不管在经济和政治方面这个可行性就不强，但是让他走出了第一步，后面事情就麻烦了啊。同时呢我们的点头驴二号出现啊，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弗洛姆后备军，后来担任后备军司令，720最后完蛋啊，出来捡成熟果实的头一个就是他啊。这个人呢就属于什么点头驴的另外一点是两头搬弄是非啊，我这消息我告诉那边说说，然后那边的消息告诉这边，反正你们出了事儿都别找我，责任肩膀是绝对不担的啊。他泄露希特勒已经准备在某个业已决定的关头动用军队进行对外扩张，为什么你前面要扩张到这么多人，人好找，武器装备呢，还有最简单的铁矿石呢，当时德国出产铁矿石主要靠哪儿？靠瑞典那儿去买，你买瑞典的你靠德国马克管用吧？多半不管用，多半暂时你就得复印通货。所以我今年3月份我讲过的纳粹的黄金，那帮中立国没一个是好东西，都拿了不少好东西，都在二战当中发了相当的一笔那个横财，发财发的最多的大家也想象得到，做金融的瑞士啊。明年估计这个录音应该可以上传，到时候有机会可以回听一下。那么没有补充必要的原料和外汇储备，扩军计划就不能进行。所以明知军事没有足够的把握，还贸然的对外扩张，引来英法和东欧的小协约国的积极制裁，岂不是自寻死路？这是贝克的原话。
所以曼斯坦因评论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是半瓶子醋啊。但是呢，布伦贝格是一个

不合格的条形里。他认为呢，德国受大国进攻的威胁尚不存在，红色方案和绿色方案在整体上仍然是防御性的啊，所以他选择相信元首。1937年新春，元首在国会信誓旦旦地宣称，惊人之举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嗯，没错，下一个惊人之举的时代马上要到来了。嗯，希特勒对于这帮人什么态度？有一个明显的转变。在民主革命之前的态度呢，他是对他们畏惧、嫉妒又万分厌恶。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个二等兵。因为他在政治上是领导人，所以这帮人对他恭敬有加，但骨子里仍然把他看成是那个慕尼黑那个落魄的流浪汉，对军事上一窍不通的二等兵。而他自己的心理想法是什么呢？希望自己成为三位一体的绝对权力中心，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党的领袖，还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为达到这一目的，要开始策划一场闪电攻势，准备在必要时把生存攻坚的整个战略展现给陆军领导人。而这些老头子必将敬服于他的天才，主动交出军队的统帅权供他取舍。所以呢，后来他把这帮家伙都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告知你们我的惊人的计划，叫霍斯巴赫备忘录，他的军事副官。德国的前途完全取决于如何解决生存空间的需要。英法这两个为仇恨去驱使的国际挡住了德国的路，德国的问题只能有武力来解决，要尽可能扩充军队，更新武装，最迟到1943到1945年发动战争，解决德国的空间问题。这话跟废话没什么区别，因为到45年都打完了所以呢，要作为对法开战的准备，必须同时推翻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以便在对西方的战争中解除侧翼的威胁。同时他认为英法因为内患重重，不会干涉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行为，同时对捷克人的袭击必须以闪电般的速度来实现。这帮人里面觉得谁会听信他的话？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在这些事情上暂时他什么事都不犯用处，雷德尔。他真的确信德国人在1943到1945年打仗，所以在战前德国海军所有的军舰制造计划全部都是根据1943年大战的时候才开始准备的。他的庞大的 Z 计划，我们今天看到的俾斯麦号战列舰，这个级别的战列舰只不过是 Z 计划里面最早的那两艘，他后面还有一堆 H 计划啊，什么辛登堡计划，所有的这些计划在1937年通通成了废纸。为什么？所有的资源都不可能倾向法军了啊，倾向海军的全部都是由陆军来控制和格林的空军来控制，所以德国海军在二战当中又要打出老本行，对英国进行贸易袭击战啊。老头子们被惊呆了。11月7号，在班贝勒大街的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室，贝克大骂希特勒难道不知道前线部队还是一个空架子吗？他想起了辛登堡的遗言，务必使德国人民远离一场新的战争。那怎么办呢？武力推翻他吗？不，他们执行一句中国的古代的概念，文死谏，武死战啊。弗里奇负责向元首陈述，现阶段吞并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奥地利的军事困难，完不成任务。纽赖特外长负责从政治角度向希特勒进谏。而贝克本人发挥了自己文学家的特性啊，撰写了一份私人报告，以历史学家和军事专家的身份把霍斯巴赫备忘录骂得狗血喷头。但是呢，你这个东西如果公布出去呢，社会舆论可能还会起点作用。他呢就把这份报告骂了个狗血喷头之后，连同自己的批语塞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抽屉，上了锁。只有曼斯坦因和哈尔德等少数人看到这个报告。真的是一群食古不化的老顽固，我真的想骂一句。弗里奇觐见，原以为可能和希特勒之间会发生一次大的争吵，结果呢什么事儿都没有。希特勒跟他说，战争远非迫在眉睫，你可以去埃及度假去了。既然陆军总司令都去埃及度假了，这仗肯定是不可能打不起来。而且跟他说不单你度假，我也要走。希特勒本人即将离开柏林，前往贝特斯卡登进行休养。哎呀，好像情况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严重嘛，是吧？他忘了鲁登道夫的一句话，希特勒对所有人都不讲信，他会出卖你的。什么出卖呢？马上就讲到这一次所谓的文死谏，让希特勒解除了对这帮老家伙的幻想。他原

定义为总参谋部是神秘的战争计划制造基地，就是一个 AI， 你往里面一输进东西，它就会自动输出一个方案出来，只要领导人提出需求，总参谋部可以在所有形势下制定出完善的作战计划。然而莱茵兰事件让他觉得总参谋部原没有他臆想的那样无所不能，并且不打算接受他的作战计划，不愿意打一场在军事上毫无准备的冒险战争。最关键的是，总参谋部的这帮人和他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他们从来没有完全服从过他，也不屑于听从他的领导，并且已经明显妨碍到元首的野心。所以要干一件事儿，要把国防军当中一些桀骜不驯的高级军官全部铲除掉，要彻底清除陆军的传统贵族势力努力维持的独立性，把整部战争机器变成他一个人的附庸。不仅如此，外交和经济部门的反对者也要被扫地出门。在纳粹党上台五周年之际，他将要成为德国军队和人民唯一的真正的领袖。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呢，无风不起了。希特勒想干掉谁的消息传没传不知道，但别人想干掉希特勒的消息开始传得满天飞。1937年的12月份呢，驻意大利大使乌尔里希冯哈塞尔，他的丈人就是著名的德国元帅提尔皮斯，海军元帅。他听到一个消息，陆军准备清军策，啊，不是干希特勒，把希特勒身边的希姆莱打卫队这帮党羽全部干掉。同时呢，另外一个消息是说，格林即将出任战争部长，陆军三巨头就是那个总参谋长、那个国防部长和陆军总司令也一起被放逐。同时呢，传的神乎成神的消息是，妥藏在奥地利的反纳粹组织黑色阵线头目奥托·斯特拉塞，就是之前那个被干掉的斯特拉塞的他弟弟，已经准备组织上百名枪手混入德国境内，元首肯定活不到1938年1月30日，这是纳粹党正式执政五周年的纪念日。反正这个什么典型的一句话，山雨欲来风满楼，你干掉我，我干掉你，大家都搞不清楚，反正各种各样的消息都有，有一种非常巨大的混乱感。还没有到1月30号，之前发生什么事呢？12月22号，步兵上将鲁登道夫的国葬仪式在慕尼黑的英烈祠举行。既然是国葬仪式嘛，重要人物都要出席的。于是国防部长布鲁姆贝格吞吞吐吐地告诉元首，我准备结第二次婚了，新娘是一名平民。元首说，元首心里想，你结婚不结婚跟我什么意思？那意思是让我份子钱多送一点啊，反正跟我无所谓。元首以很高的姿态回答说，我本人预祝元帅婚姻美满，这个马上他的婚姻就要不美满了。那三周以后，1938年1月12号，在1月30号前18天，布鲁姆贝格和他的速记员防火防盗，不单防师妹，还得要防速记员他的速记员埃娜格洛文小姐喜结连理。当然这个婚姻当场还是场面很重大的啊，希特勒和格林出任证婚人，那雷德尔受邀列席，弗里奇和凯特尔是那个布伦贝格的连襟，他的长子娶了布伦贝格的小女儿出席。贝克呢，可能觉得那个这个新娘的身份太低啊，这个老古董找了个理由没有露面。那结完婚最重要的是吧，度婚假呀，对不对？就是1月13号，他们前往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度假，为什么？那是暖和嘛，德国人冬天冷的。但是呢，不到一周，布伦贝格女儿的母亲意外去世，怎么办？婚假就没法拿了。于是呢，马上就回来了一个礼拜。他们大概可能允许超过2个礼拜了。这个二婚现在只能三，我们这儿只有3天，他们可能允许无所谓的。反正1月20号，布伦贝格消下史诗婚假什么时候拿呢？快了，不远了回来之后要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上户口。柏林警察总局开始办理战争部长阁下的新婚妻子的入籍手续，就是户口要上到这个柏林来。然后发觉元帅夫人竟然在该局存在案底，也是之前又犯过事儿。什么事儿呢？他在警察局里存有充当兼职应召女郎而被传讯的口供，甚至还因为充当春宫模特被判过刑，有案底的。但布伦贝格对此一无所知，为什么？那会儿他们不认识，他们1934年才认识。对对方很明显，对对方的背景属于典型的调查不够清楚。

出事儿，那所有人觉得这是大人物，大人物出的事儿，不能擅自做主，于是把所有材料上报给柏林警察局长冯海尔多夫伯爵。看这个样子，标准的党卫队，像不像？哎，人不可貌相，还真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冯海尔多夫男伯爵是一个经历复杂的老牌纳粹分子，你别以为他是纳粹分子一定就会怎么样。为什么呢？他早年参加过自由军团，自由军团卡普政变之后流亡国外，纳粹上台之后凭借与葛佩尔的私交爬上柏林警察局长的高位，被希姆莱为认为党卫队勃兰登堡大区的领袖。如果按照我们的想法，党卫队知道这个消息，第二天的八卦小报上不是要传得满天飞啊？啊，按照通常流程，海尔多夫要把这个情况迅速要报告给他的上级，全国警察总监、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然而，海尔多夫早年曾以中尉身份在第二帝国的陆军服役，对传统保守的陆军军官团还有一点起码的尊重。当然，他也有点为自己想了，把这个东西递上去，希姆莱一定会以此作为把柄来要挟布伦贝格。万一希特勒出于权术的要求偏袒国防军，最后倒霉的应该不是希姆莱，有可能就是我。于是怎么办？他呢，拿了那份东西，先不交给自己的上级，先去找证婚人凯特尔，你还是他的连襟的，对吧？证明一下这份档案的真实性，再做进一步打算。当然，证明一下这份档案的真实性，你觉得会是假的吗？肯定不会啊，对吧？那会儿谁知道他后来会成为元帅夫人？问题是呢，点头驴是一个从来不愿意负责任的人，同时呢，他对这位自己这位亲家的这个新妻子啊，也没留下啥印象。但是最关一点，绝对不背锅，人送绰号不沾锅啊，所以怎么办呢？但是不背锅，我万一这个事儿不告诉希姆莱，希姆莱后来知道了，那我岂不是也会麻烦？于是怎么办呢？再去找一个人，拿着照片去找格林，你是证婚人呐，一定能看清楚的，离得那么近，对吧？他们发誓的时候就在你边上，那照片跟人，没有人比你看得更清楚了。另外是一个元首，对吧？你看得清楚，你那能辨认出来？那么呢，为了保险起见，过几天呢，我也找我亲家去谈一谈，这个事儿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儿，商量一下怎么化解这个办法。鉴于同时还心想，鉴于国防军办公厅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个事儿我暂时不告诉贝克和弗里奇。不告诉有不告诉的好处，告诉了也有告诉的好处，不一样。于是怎么办呢？他觉得那个此事你继续保密啊，然后我亲自去找我的亲家去问一下这个事情。打发走了海尔多夫，一天之后啊，这个他这个消息去找了格林，格林呢一天之后就亲自来到了总统府，添油加醋的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他的亲密战友。怎么添油加醋？大家自行想想吧。那么他的亲密战友怎么样呢？希特勒觉得脸都不要了，自己的脸都丢光了，尖叫着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开始控诉布伦贝格令人发指的罪行。你不就是娶了这么个老婆吗？啊，这他的战门部长和军队统帅的职务已经被解除了，除非爆发战争，他永远都不会再启用这个骗子。当然这句话最后也没实现，因为战争发生了，他也没有启用布伦贝格。元首的愤怒。那么元首的愤怒是这样的，处于漩涡中心的布伦贝格怎么办呢？天塌了。他对自己的同僚说，我愿意离婚。但是贝克跟他说，这恐怕不够，我可以帮你问问同僚的意见。他要求布伦贝格为了军官团的集体荣誉马上辞职，一脸义愤地对凯特尔说，最高统帅怎么能和一个妓女结婚呢？真荒唐。1月26号，布伦贝格被遭到了总统府，接受了一通义正言辞的道德说教和廉价的安慰。鉴于希特勒对他自己家里的亲戚也产生过某些这个不正常的联想，这种义正言辞的道德说教，我总觉得有点那个啊，这个是50步笑100步吧。而且你那个乱伦的罪名可比这个大多了啊。随后你可以继续过婚假了啊，你反正被解职了啊，你属于失业人员，可以过婚假去吧，

这是一步之遥的事，但弗里希心想，这事儿不一定是好事，因为霍斯巴赫偷偷的透露给他，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足以令陆军总司令本人声名扫地的丑陋文件。什么丑陋文件呢？四个字：栽赃陷害。1935年，有个叫汉斯·斯密特的人被拘捕。这个家伙是一个老油子，有多次进出警察局的记录，通常不是盗窃就是偷窥，尤其是窥探男色活动。这个嗜好真的是让人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一口咬定，他手里掌握了冯·弗里奇将军从事击奸活动的证据。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他怎么，他没有照片，没有证人说，1934年我在波茨坦的火车站附近一条暗巷里面，我亲眼看到的。那个什么东西，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望闻意识，连录音证据都没有的。警察局心想，这个事儿算什么事儿？没头没尾，不好定夺，但是涉及到大人物，对吧？万一这个事儿被大人物知道了，这个家伙那就直接就可以 over 了。所以就原样上报给了希姆莱，希姆莱下令拷打史密特，跟他说，如果你不肯栽赃给弗里奇，就要你的命。1935年的夏天，有关弗里奇将军违反德国刑法第175条击奸罪的档案呈递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当时这个情况条件不成熟，所以下令不得向外界透露卷宗的内容，同时责令希姆莱把这个档案摧毁掉。对啊，你叫我摧毁掉，没叫我不能复印啊，我按照你的指示办事，把原档案摧毁了，但是我留了一份复印件，对不对？你就是不懂录音的基本规则，原件我藏起来啊。结果1938年1月25号，希姆莱一看情况，再次递交了该档案的副本，于是元首这回就是心领神会的接了过去。没头没尾的东西，只有证人在，你觉得能定性吗？不，我只要有人看到就可以了。弗里奇进了总理府，一看在场者仨，希特勒、希姆莱以及那个召密者施密特，但是他当然不知道那个是告密，这个是谁都不认识。于是施密特一看弗里奇，就一口咬定总司令就是那个受讹诈的击奸犯。弗里奇当即大怒，以军官的荣誉发誓，这一切都是一派胡言。你需要跟领需要需不需要解释啊？你需不需要是一回事，问题是领导会听你的解释吗？不需要，领导就是一个态度问题，他的态度非常冷漠。与其相信那份档案的真实性，不如说他对弗里奇是否清白其实不感兴趣。以这桩风化案件为借口，要求陆军总司令立刻辞职。弗里奇断然拒绝，要求以军事荣誉法庭来进行审判。啊，但希特勒说，因为健康原因，你的无限期休假已经开始了。第二天，希特勒找来凯特尔，战争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需要彻底的清理，布伦贝格和弗里奇都必须辞职，重要部门的负责人也要换个干净。弗里奇回来就见了贝克，贝克本人心想，可能带回来是好消息，已经睡着了，心想是明天是美好的一天，对，明天是美好的一天，当天晚上就是噩梦的一天。醒过来之后，啊，这个然后呢？他不是被弗里奇召来的，是被希特勒召去的，声情并茂的在他面前控诉了弗里奇的可耻罪行。这回我们叫什么？回旋镖啊！刚刚还对布伦贝格事件时幸灾乐祸的贝克，一记回旋镖砸上来，在弗里奇事件时明显显得手足无措。希特勒宣布弗里奇已被停职，由贝克暂时代管陆军总司令部和驻柏林部队的一切事务。贝克估计，你想被人打醒睡眠是一件什么他做梦都估计搞不清，哎，我听到啥子题了啊？然后呢啊，什么情况，就又赶回了班贝勒大街，和满腹委屈的弗里奇商量。弗里奇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我没有做过啊，没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贝克呢，这个时候脑子稍微清醒点，这是一系列的事情都属于有计划的打击陆军军官团的阴谋的一部分，怎么对这个阴谋进行反击。子夜时分，他又赶回总理府，他可能知道希特勒是不睡觉的，跟他说向希特勒提出一项贵族式的迂腐要求，要求尽快组织军事荣誉法庭审起弗里奇案件，给陆军总司令部一个辩白的机会。够不够迂腐？真的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啊！他认为
舆论的力量是强大的，只

道弗里奇能在法庭上洗清自己，舆论就会谴责诽谤者，给予军官团道义上的支持。然而第三帝国是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哪家不怕死的媒体敢公然违背最高领导人的意志，站出来为不畏讨喜的陆军将领们说话呢？这种啊，那么一下子三巨头便剩下了一个，对吧？尤其是战争部长这个位置空出来了啊，那怎么办呢？总你就算一个贝克一个人想代理，三个位置代理不过来的。于是想好了怎么办啊？布伦贝格破罐子破摔啊，这个干脆让希特勒来当战争部长，因为您是一位天才。希特勒自己想不想？很想，问题是觉得呢当时不成熟，因为太张扬啊，同时呢也发觉这个家伙呢也不能胜任格林。为什么呢？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性干好最高统帅，更得不到军官团的普遍支持。那总会有人吧啊，布伦贝格心想，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同情我，我干脆就破罐子破摔，干脆让格林或者让总参谋不喜欢的人我担任他的职务。贝克自己一个人呢心想，我也没有能力平息所有机构的冲突，于是召回了驻柏林第一集群，后来升格为集团军司令，陆军最有威望的元老隆德尔施泰特。当时他在东普鲁士进行演习，两个人确定了最低级限度的目标：一，保持对部队的控制，驻柏林周围的第一集群必须24小时保持戒备状态，同时拒绝任何具有亲纳粹倾向的军官接替布伦贝格和弗里奇的职务，因为有人已经大展拳脚从南面飞过来的，我们的花花公子莱希老，当时在慕尼黑驻第七军军长，立马飞到了柏林，央求格林、凯特尔等老熟人提任他为继任为战争部长。隆德尔施泰特去找到凯特尔，如果希特勒敢启用莱希老做战争部长，我和贝克、勒布、李斯特一干陆军元老就集体辞职。莱希老既然是花花公子等等这个东西，这个人太张扬了，连点头驴也不喜欢莱希老，所以呢你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继续到哪儿去待下去。一个重要的人物又写日记了，你们这帮人太坏了，我把你们通通写进日记里。谁？戈佩尔啊。戈佩尔日记后来长达7000页，最后保留了下来。二战结束的那几个当口，美国前总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的美国总统胡佛跑到欧洲和日本转了一圈，美其名为慰问战争物资，实则个人名誉是大肆收敛各种财产，其中就包括戈佩尔的这长达7000页的日记。后来美国的图书公司为了出版戈佩尔的这个日记，还向他支付了40万美元的版税。这又不是他写的，他还敢收40万美元？40万美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400到800万美元，真的够不要脸。问题他也真的是写了7000页，写日记的你懂的，正经人谁写日记啊，对不对？他又在写1938年的最后一天是他人生当中最不安的时刻。他人生当中最不安的时刻实在太多了，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为什么呢？他担心有人把元首公开加害深得人心的弗里奇将军的阴谋泄露出去，将军们将会发动一场贵族革命，像消灭罗姆一样把希特勒和他的陆军党羽送上断头台。陆军可能在1月30号希特勒上台进行5周年演说的时候包围国会，将纳粹党的灵魂人物一网打尽。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希特勒下令取消预定的会议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最终什么事儿没有发生。贝克控制了柏林周围的大多数的驻扎部队，但没有认真考虑过动用武力来推翻纳粹政权，因为他觉得军事政变意味着内战，而且没有绝对的成功把握。最关键是整个国家机器和宣传通讯中心都在纳粹党手里，6000万国民的大多数都相信是希特勒给了他们工作和面包，元首在现在的德国差不多是不可替代的。而陆军军官团里也涌入了一大堆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年轻人和凯特尔、布伦贝格这样明哲保身的人，而空军和海军、格林和雷德尔也被希特勒视为生父。于是他脑子里默念一个原则：不打无准备之仗。一想到不利因素，军事政变立马从他的脑海里面自动过滤掉。贝克和隆德尔施泰特代表陆军军官团提出

两个要求：一，组织一个荣誉法庭来解决弗里希将军的问题。希特勒立刻就答应了，但是开庭的时间要拖到对陆军指挥军官的改组之后。第二，陆军的未来的陆军总司令人选必须由元首和军官团协商来解决。希特勒毫无疑立马接受了。他们最后选择的是谁呢？驻莱比锡国防军第四集群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57岁，头脑冷静，反应敏捷，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人物，和纳粹党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呢，贝克对他予以重厚望，因此也没提出了什么异议。然而，他的致命弱点一样的，敏于言而拙于行，对于希特勒的淫威过于的软弱和恭顺，所以我们经常在某些片子里面听到布劳希奇又一次蒙受羞辱，啊，蒙受谁的羞辱？就是希特勒的羞辱。如果当时军官团的首脑们稍微有点政治头脑，或者暂时放下贵族的架子和希特勒进行图穷匕现的交涉，即使不能把元首本人搞下台来，狠狠地打击一下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势力，给纳粹的一体化运动降降温，还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们显然不知道用何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旦希特勒慷慨地给予一点保全他们面子的施舍，军官们立刻就沾沾自喜起来。当他们挣足了面子上的分数的时候，希特勒开始反击了。1938年2月4号，希特勒签署了关于国防军领导权的规定，撤销战争部，没有战争部长了。希特勒本人作为最高统帅，将直接行使对国防军的指挥权。国防军办公厅现在更名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简称 OKW， 由凯特尔担任陆军部统帅啊，统帅部长官。但是凯特尔和也好，希特勒也好，对作战其实是一窍不通的，所以呢，他准备有一个纯粹的军事性的参谋班子加以辅佐，我得需要一群参谋。所以呢，凯特尔希望恢复第二帝国是大总参谋部的权限，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从贝克手下提拔一名年富力强的军官来担任部长，或者干脆就把贝克的陆军总参谋部从陆军总司令部的管束下解放出来，归到统帅部底下去。问题是什么呢？希特勒不需要这么一个头脑聪明、有独立见解的总参谋长，他是想设一个权限较小、绝对服从领袖的小参谋班子。所以，实际上希特勒事实上的参谋长是他阿尔弗雷德·约德尔，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现在明白吧？纽伦堡为什么元帅有很多不判死刑的，他被是上将要被判死刑，因为他是希特勒真正的战争背后的主使者，所以他非死不可。2月4号晚上，国防军里面最德高望重的并且一贯反对纳粹的16名高级将领接到希特勒发来的电报，要他们第二天早上到总理府报告，包括第一集群司令隆德尔施泰特、第二集群司令勒布、第八军军长克莱瑟、骑兵总监克雷格尔以及陆军人事局长施维德勒，不是让你们聚餐去的啊，这里不管饭了。5号早上要求他们马上辞职，以让位给较年轻的指挥官。他们每个人都被晋级军衔，在3月1号被降为预备役。这些军官毫无疑义的乖顺地接受了希特勒对自己的安排，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当天下午，希特勒还签发了另外44名中高级军官的调令，他们大部分是精明强干、对纳粹党有抵触情绪的总参谋部精英，现在全部被贬到一线部队去做低级指挥官。比如我们的第一军区长、未来的纳粹元帅曼斯坦因被直接降级为西里西亚第18师的师长。其他的外交部长纽赖特因健康原因退休，接替他的是趋炎附势的纳粹党徒里宾特洛夫。经济部长沙赫特1936年就警告过希特勒，过度的军备扩张已经使国家处于破产边缘。希特勒反则选应是选择性无视，他于1937年12月辞职，接替他的是无能但忠诚的瓦尔特·冯克。驻意大利大使哈塞尔、驻日大使迪森以及驻奥地利大使巴本全部被免职，在第三帝国一夜之间因为健康原因病重不能逝世的官员超过了100人，其震撼力丝毫不亚于昌道之业。希特勒后来评价过，他的将军们要么是胆小鬼，要么是傻花蛋，这些人疑虑重重，指望靠廉价的抗议和申诉就能解决问题，有时是避开他们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这个污点，最终主动权。
最终落入了对军事所知甚少但政治和权术手腕极为高明的希特勒手中。啊，这个据里宾特洛夫后来回顾，2月4号晚上他彻夜难寐，担心军官团对布伦贝格弗里基事件发出过激反应，老将军们甚至不用公开政变，只要是自己被迫辞职的弗里基将军受到秘密警察迫害等一系列的事实公开给新闻界，让民众知晓，纳粹党统治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决定性打击。如果他们能发动自己可以影响的前线部队指挥官集体辞职，希特勒遭遇的打击可能会更大，而这些情况甚至可能引起欧洲国家的警觉，早早走出幻想，做好希特勒入侵的准备。但他们在道德上软弱妥协，在政治上动作又过于迟缓，终于把自己的武装也给解除了。陆军军官团万众一心一起对抗希特勒的可能性在此后也不复存在了。希特勒新设立的一系列机构和过去的陆军总司令部、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结缔重重，老死不相往来。况且贝克因为和布伦贝格的私交不睦，在战争部长被解职的事件上也采取了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的态度，当秘密警察的案件射向弗里奇和他自己时，他又有多少道义上的资本来召唤其他的军人和他一同反对迫害？希特勒先提拔的那些年轻人都是莱谢瑙、约德尔一支流的信徒，野心勃勃，根本不吃贝克那套过时的说教，他的离职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都处理完了对吧？开庭了。1938年3月10日，关于前陆军总司令妨害风化案的军法法庭正式开庭，一天就做出判决，根本没这个事儿啊。于是呢，被告已被证明并没有犯下所控罪行，应宣告无罪。以后之后，希特勒假惺惺地致电弗里奇，祝贺他恢复健康。弗里奇的清白的代价巨大，弗里奇不再是位高权重的陆军总司令，陆军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国家生活当中享有特殊的尊贵地位。现在的德国真的只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了。弗里奇的原话：无论在和平还是战争期间，希特勒先生的德国都没有我的份儿。1939年9月22日，欧战全面打响的第二十二天，弗里奇以第12炮兵团观察主任的个人身份，这两次我打散了，率部冲向华沙，被波兰机枪手当场打死，这是一场意料之中的殉死。希特勒拒绝对他进行扩张，现在再也不会有人给陆军说话了。1938年2月5日，在第三帝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人民观察家报刊出了醒目的标题：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元首手中，这个民族共同体重新启动。老总统辛登堡临终前在军事、外交、财政各机关所布下的最后几个障碍在前一天已被清理干毕，现在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希特勒把德国这部庞大的机器推向战争。如果他现在走向深渊，他将把我们通通拉着和他同归于尽，我们无能为力。弗里奇的原话。全部换完了，干脆连你也换了吧。希特勒心想，把贝克也换掉算了。但是凯特尔说呢，这变化的太大了，短时间之内都废掉也不行。布劳希奇说，我刚上任，什么事我还不明白呢，所以呢，得留一个有力的助手来配合自己的行动。所以呢，贝克暂时保留他的职务。啊，我们的布劳希奇出生于西里西亚贵族家庭，虽然毫无领袖气质，但是好歹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也不是希特勒的痴迷崇拜者。那么你懂的，布劳希奇需要贝克，贝克留职也需要布劳希奇的支持，一方面维护陆军的越来越不可靠的独立性，一方面阻止希特勒铤而走险实施扩张计划。阻止得了吗？不可能的。为什么希特勒要不断扩张？你要获得领土的各种过程当中不断的获得利益，才能支持这场战争一步步走下去。沙赫马赫老早就提醒过他，德国的先天条件和经济结构决定了他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自给自足。如果继续维持目前规模巨大的扩军计划，不出3年，国家财政就要全面崩溃。只扩军不动武是不够的，必须在扩军的同时开始渐进性的领土兼并，特别是
吞并对德国的外部安全和人力工业资源意义重大的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样就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和物质短缺，保证经济结构的稳定，继续加强第三民众对第三帝国的信心。于是这三月份还没到了，二月份就干事了。1938年2月12号，元首在 Berchtesgaden 的伯克霍夫别墅，就那边那个，会见奥地利总理库尔特许施宁格，告诉他，我准备以兵不血刃的方式欢迎奥地利回归德意志祖国的大家庭。问题是人家愿不愿意回归不重要，我让你回来啊！我只要一声令下，你们这些可笑的要塞就会被炸个粉碎，你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吗？你最好识相一点，带着欢欣鼓舞的心情宣布你的祖国自愿加入德意志帝国，最低限度你也要成为我的附庸。里宾特洛夫的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对纳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应用臭名昭著的纳粹分子塞斯·因夸特担任卫生部内务部长，撤销奥地利陆军当中的非纳粹分子。希特勒的原话，奥地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的叛逆卖国行为。他好像忘了他是奥地利人，在几年之前就是一个可耻的奥地利人啊！这句话说的可谓颇有见地。那么人家不反抗吗？这位许斯丁格，你许丁尼格，他出自于保守的奥地利天主教徒，是维也纳也是一个小独裁者，主持建立了声名不佳的中右翼联盟祖国阵线。虽然他意识到希望渺茫，但不愿意退抗抗争，当儿皇帝啊，他决定啊不干。那么说，你如果不忠于这个协定，不会带奥地利带有威胁，如果我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希特勒说，我觉得立马就会向维也纳进发。2月16号，维也纳政府宣布德奥协定的相关条款正式生效。2月24号，许斯尼格在联邦议会上宣布，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到了到此为止不能再退的极限了，奥地利绝不会自动发起它的独立。但是没办法，3月9号之后宣布，奥地利将于4天之后3月13号举行全民公投，决定他们是否应当维持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基督教的和统一的奥地利。全民公投之前，希特勒说，你们总参谋不是有计划的吗？入侵奥地利是什么计划？名字报给我啊，叫奥托计划啊。好吧，去实行吧。总参谋说，那只是一个文件夹的名字，里面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在这一系列方案当中，德国的方案，红色方案针对波兰，绿色方案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奥托计划针对奥地利我们不谈，其他的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计划，比如理查德计划啊，万一弗朗格在西班牙内战当中失败，我们采取什么方法？红绿双色方案就是英国、波兰、立陶宛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对德国开战。这个计划我觉得制定了基本跟没制定也没什么区别，因为当时肯定是要输的。那个奥托计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针对万一哈布斯堡家族的继承人奥匈帝国末年王储奥托冯奥哈布斯堡在维也纳复辟登基，德国就要武装干涉奥地利，迫使奥地利放弃复辟，并且击溃奥地利军队一切可能的抵抗。这是一个假设，但是这个假设呢基本上不实行的，因为哈布斯堡王朝复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奥托计划永远不可能被付诸实施，这个前提不存在的。同时，奥地利的独立地位获得了意大利的保证，德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单独对奥地利动武。就是说，这个计划我就写了个文件名，然后打开文件夹是个空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注意到。好，希特勒要求替天行道的德国军队应该在3月12号占领奥地利全境，而奥托计划是唯一可善的方案。为什么？3月13号他们选举了，所以3月12号我们要入侵。现在知道3月13号的选举是什么选举了吧？四岛顶的背后的选举。3月9号深夜，希特勒召集了格林啊、莱谢瑙啊、约德尔。为什么招莱谢瑙？因为他负责巴伐利亚的，宣布他准备对奥地利实施军事占领，命令冯伯克上将的第八军在德奥边境进行一次炫耀武力的演习。3月10号，派凯特尔到班贝勒大街去找贝克，要总参谋部拿出奥托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啊，贝克两手一张，这是个文件名啊，我从来没有想过报奥托计划能够付诸实施的情况，因此根本没有什么具体措施，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什么也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
3月12号要进军了，现在是3月10号，

部队根本不可能完成调动。如果入侵奥地利，招来意大利和英法在军事上的打击，我本人无法负责。领导说我不听这个，我要求陆军必须在星期六12号之前进军奥地利的准备，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为什么领导敢这么说？因为他得到了墨索里尼的指示。贝克没办法，心想好歹还有一个副手，曼斯坦因还没有被到东普鲁士去，于是赶紧找到曼斯坦因。一旦这个事情呢和政治无涉，这些军人的本能，他们毕竟是经过精密培训出来的总参谋部军人，5个小时之后，原先张文件夹填满了，你不管有没有计划吧，能不能实行吧，填满了。总参谋部拿出了一个细节很潦草的出动3个军在空军掩护下占领奥地利全境的方案。晚上6点半，最高统帅部向参战部队下达了动员令。3月11号清晨，希特勒批准执行奥托计划，此时距离先头部队进入奥地利领土只剩下不到22个小时。这个时候还要口口声声宣称我们不愿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发动战争，紧接着回脸对自己人说，如果遇到抵抗必须用武力进行无情摧毁。那么敌人要动起来怎么办呢？那不需要你们回答。3月11号天亮，塞斯因夸特跟去和奥地利人说，一旦投票如期进行，德国军队就要踏平维也纳。于是许施尼格在焦虑当中取消投票，并按照希特勒的意思辞职，向全国人民宣布我们已向武力屈服。然而总统米克拉斯拒绝按照柏林的指令委任塞斯因夸特为总理，希望再做最后一点抵抗，以激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国际社会的同情不知道怎么样，奥地利人民的热情大家都看到了。1938年3月11日晚上，这应该是晚上8点45，希特勒命令驻屯在巴伐利亚的伯克的第八军开始进入奥地利。这场战争被称之为叫鲜花战争。德军第八军的机械故障的车辆堆满了从巴伐利亚通往奥地利的这个到通往这个维也纳的道路上，全部都不是因为战争损失，全部都是因为机械故障。然而没有任何抵抗，奥地利人自己打开了栏杆，奥地利人民用鲜花欢迎德国军队进来。午夜前不久，奥地利总统米克拉斯宣布臣服。这是鲜花战争。1938年3月12号下午，元首衣锦还乡，整个维也纳英雄广场有整整20万人欢迎他。他宣布凡尔赛合约有关德奥永远不得合并的条款已被他废除。这个事情连俾斯麦都没有做到。为什么俾斯麦不做？因为奥地利是天主教国家，德国北方有传统的新教，他觉得兼并会带来严重的宗教问题，因此没有这么做。俾斯麦没做到的，希特勒宣布我比铁水首相更伟大，我做到。当天当然3月13号不会进行大选，过了一个月，4月10号，99.75%的奥地利人投票赞成和德国合并，还有2.5%的人，25人投票了没有？于是奥地利成为第三帝国的东部边区，奥地利联邦军也被编入德国国防军。为了明谢希特勒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问题上的立场，意大利对德国人拙劣的伎俩表示了默许。布拉格、巴黎、伦敦先后以最强烈的措辞提出了抗议，也就是抗议而已。希特勒不费一兵一卒就为大德意志的千年帝国提供了700万子，他成功地利用了有利的外交形势，国防军在吞并奥地利的行动当中完全沦为配角，他既给了不听话的贝克一记重击，又巩固了自己的天才。看看奥地利为二战做出什么卓越的贡献吧。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奥托·斯卡尔奇尼，奥地利人，就是参与在大奥索山上营救希特勒的研究墨索里尼壮举人，就是他，体重超过100公斤。他们当时为了向希特勒表功，把自己和墨索里尼以及那位斯图登特将军的德国当时空降兵司令的驾驶员弄在一架很小的飞机里面，差点起飞的时候就直接坠到那个山里面去的啊。但是后来在战后，我们以前讲过，他在战后因为他没有在战争当中犯过罪行，所以战后呢利用战前获得了不义之财，成了中军火校客，以及这个引渡大量的

纳粹的犯罪的人员经过通过西班牙前往阿根廷啊，但是他仍然被称之为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下面这位恩斯特·卡尔伦·布伦纳，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局长，就知道这人干了什么好事了吧，名声太大了，所以逃也逃不了，在纽伦堡审判中以反人道罪和战争罪被判有罪，处以绞刑。46年10月16日1:40左右被绞死。其他的，洛塔尔·伦杜利克，负责防御战的高级别的指挥官，1945年在最后时刻先后出任北方集团军军司令和南方集团军军司令，5月7日向美军投降。46年9月作为战犯被送上纽伦堡受判，判处20年有期徒刑。但是5年之后，因为东西方的对抗，提前获释，1971年1月去世。亚历山大·勒尔，德国第四航空队司令，率第四航空队参与过波兰战役和巴尔干战役，空袭过贝尔格莱德，导致至少1500名平民死亡。1947年2月，南斯拉夫军事法庭裁定勒尔在贝尔格莱德空袭当中犯有战争罪，判处他枪决，并立即执行。奥地利的山地列兵也同样加入了德国的山地列兵，后来在北欧、在西欧都有他们的身影出现。所以奥地利最后还获得了经济赔偿啊，这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这么一个东西。一环接着一环，3月份刚并了奥地利，4月21日，希特勒召见凯特尔，开始秘密讨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计划。纳粹赤裸裸的野心，以及希特勒在布伦贝格弗里事变之后表现出的日益将国防军边缘化的态度，让贝克与其亲信如坐针毡，寝食难安。鉴于一线指挥官大多已经荣誉性退休，所以4月底呢，贝克下令终止了在图林根进行的陆军总司令部的旅行演习，集中引进研究一个问题，在法国介入前，德军是否能以一场速胜的闪击战将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彻底击溃。是这样子的，1938年捷克陆军有43个师，德国陆军只有23个师，另外有装甲师、山地师、骑兵师各一个。这个意见应该反过来，德国军队是不是会在一场反击战、闪击战中被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给毁坏，作为研究对象更研究一点。然而领导说非干不可。下一场战争真的只是一场持续时间较短、规模有限的闪电战吗？如果德国重新挑衅，必将引起一场比一战更大、整个西方世界联合起来收拾德国的惨剧还差不多，一语成谶。5月5日，贝克将一周以来与幕僚殚精竭虑思量的结果整成了一份备忘录，呈交自己的上司布劳希奇。备忘录的内容简明扼要，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可能引起英法甚至还有美俄的介入，而德国在多线战争当中是无法取胜的，他必然重蹈第三帝国在上次大战当中的覆辙。看吧，又犯老毛病了。5月20日，希特勒的方案仓促出笼，捷克宣布部分动员。5月28日，元首发令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不可动摇的意志。5月30日，正式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决定在10月2日以前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并开始动员96个步兵师。指示第一句，我的不可更改的决心就是在最近给予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历史上被称之为1938年的五月危机。最高军事领导人当中存在的危机，如果不予解决的话，军队的命运，事实上也是德国的命运，将会是一片漆暗。那你该干什么呢？稳死舰，无死战。于是他打算以总参谋部作战部的名义提交了一个备忘录，以质疑绿色计划的新方案的可行性。他要求希特勒当面对军队保证绝对不会主动挑起一场战争。希特勒回答，军队是政治的工具，他必须要完成赋予他的任务，而不是讨论或是屈服于这项自己贝克要么屈服于这自项自己完全抵触的命令，并为之承担历史的责任，或是反戈一击，维护陆军领导层在霍根佐伦的皇帝和魏玛共和国的总理面前表现出的那种独立精神和道义。

你们觉得贝克会怎么做？一条道走到黑，继续稳死剑，无死战到底。既然我一个不够，那我就找一堆人来死剑。贝克素来谨慎，所以第一条是不会干的。恪守节制美德，走上第二条道路是需要勇气质疑政治领导的优秀权，实质上是否认克劳斯维蔡维茨的名言：“战争是政治上的延伸”的经典论断。他将会走向一条通往对抗国家领导的道路，这是一条他的前辈未曾踏及之路。于是怎么办呢？准备决心向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发出一项警报，他要对希特勒的主动进攻提出抗议，以此来促使陆军的将军们采取集体行动，比如集体总辞职，迫使元首和他的党羽们停止一切战争准备，或者暂缓这一切，直到德国确实面临现实的外部入侵威胁时。问题是，绅士般的集体行动不可能对希特勒产生任何影响，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国家。党卫队保安处1939年改组为帝国中央保安总局，和集中营的阴影让军官们已经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地下活动串联成一个整体，而戈培尔的宣传伎俩和希特勒对军国主义的提倡迷住了陆军总参谋部好些个军区长和处级军官，所以只有夺取政权和军队指挥权，把彬彬有力的绅士性抗议变成果断的军事政变，才能阻止纳粹党的军事阴谋。他们做了吗？马上就要做，但是跟贝克没什么关系啊。他和他的上级布劳希奇都变成一个原则，不到最后一刻绝不采取非常行动啊。于是在这个改变德国命运的历史时刻，向来以头脑简单、缺乏决定力的布劳希奇，不幸就成为国防军乃至整个德国命运的裁断者。好，7月16号，贝克提交备忘录，说了这么多啊。如果总国防军的高级军官不以其专业能力和国家政治的支持及良心行事，那么历史必将使他们承担血债。军人的服从是有界限的，就当他们的知识、良心和责任不允许去承担某一命令时。这应该后来被列入贝克语录，而不应该在当时说这么多废话，又没什么用。如果那么怎么办？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高级将领就应该全部辞职，这样就没有人代替希特勒去指挥部队去对外侵略了。想得简单吧？哎呀，真是想得简单。那问题是，谁把这个东西承上去的？或者说，贝克作为这个人要向全体的高级指挥官宣读这份备忘录，贝克的这个架势是不够的，应该是要找布劳希奇来做这样的事儿。你觉得那个软的像拉一样的布劳希奇做得到这个事情吗？尤其是啊，这二位都是拖延战术大师。引用我这个围棋爱好者一句最经典的名语：“常考出臭棋。”一旦遇到重要让人头疼的反应，布劳希奇的第一反应就是过两天再说，不到最后关头绝不做决定。而贝克呢，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君子，更是那句“常考出臭棋”的经典。每逢做最大决定，都要事先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哲学家啊，哲学家是干不了实事的。怎么办？总要有人要做第一步。最后两个人，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两个人在背后达成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协议。布劳希奇去找希特勒本人，把7月16号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告诉他，下达最后通牒：你要执行，我们就全体辞职。而贝克则以布劳希奇的名义，把陆军的全部军长秘密召集到柏林，向他们宣读7月16号备忘录的全文，在必要时全体辞职的问题上达成一致。计划是计划的好的不得了，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软的像拉一样的布劳希奇，连最后那么一点简单的事儿都不愿意做。在布劳希奇的私底进行，本应该由布劳希奇本人宣布备忘录吧，然而他在最后一刻动摇了。这是布劳希奇在最后一刻做出的所有的混蛋选择之一，马上都要做之二了。他是怎么想？陆军的集体辞职无异于叛乱，他不是很肯定所有将军真。

都做好了采取这种行动的思想准备。我于是只对形势做了概括的分析，提出目前的军事严峻性，而没有拿出任何可实行的对策。他做了什么？很什么都没做，很什么都做了，那怎么办？贝克只能出来说，为了将来能在历史学家面前澄清我们的立场，为了保持陆军总司令部声誉的纯洁，我作为总参谋长特此声明，拒绝批准纳粹的战争冒险。然而就他一个人够吗？在需要发挥作用的时候，硬骨头总是嫌不够的。最起码，最起码，我们说起来，你得先让一两个人听从你的决定，在听完你的讲演之后，要站起来拥护领导的英明决定吧。看起来是什么都没做，对他的那种行为，我拒绝评价。所以这场寄予厚望的秘密会议，没有得出任何成型的决议就收场了。大家都在看谁第一个举手，一个都没有。我觉得那天他要高血压的话，应该会脑溢血的。八月四号，元首知道了贝克备忘录的协议有那个像蜡一样软弱的布劳希奇称帝。他问一下，还有谁知道这个备忘录？吞吞吐吐的回答，这只是和一些将军们有关。但问题是什么呢？元首自己也没有达到什么效果。他在八月十号，在他的伯格霍夫的别墅游说各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的参谋长，让他们赞同他入侵捷克的计划，也不明显。但是人家是不退让的，在公开场合宣称他本人已经下定决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陆军的意见如何无关重要。贝克的天塌了，他寄希望于布劳希奇，结果这位软得像蜡一样的人在最关键时刻把他甩掉了。他寄希望于陆军高级将领的良心和骨气，结果他们畏首畏尾，谁都不能喊出第一声。于是怎么办？我一个人来吧，我以个人的行为来践行他对超越元首和狭隘军事责任的国家和历史的忠诚。八月十八号，他宣布辞职，三天之后被批准。然而，纳粹做得很绝，禁止向新闻界发布这一消息。十月十八号，他的名字从现役的军官档案中被移除。十一月一号，全德国的民众只从一条简短的消息当中，估计是这个报纸的这个中缝当中得知他已被辞职。为什么？不能让这个消息过早泄露出去。总参谋部的贝克时代就在这一个危机四伏的时刻略显仓促地结束。如果军队内部和外界得知这位德高望重的军人像弗里奇和布伦贝格一样被迫隐退，一定会出现一场规模不小的动荡。倘若巴黎和伦敦政府在九月底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之前就会得到了贝克辞职的消息，他们的智囊一定能窥见德国政府和军队内部的分歧，达拉蒂和张伯伦就可能不会在慕尼黑对希特勒做出让步。换而言之，希特勒和整个第三帝国的命运依然可能被改变。但这些都不是作为历史人物的贝克自己可以预见的，他仅是一位理论家，在那个时候他只能努力去做自己可以做的一切。所以作为总参谋部和现役军人的贝克的时代结束了，然而作为反希特勒密谋集团精神领袖的贝克的时代才刚刚开始而已。你以为这结束了吗？没有，我们最精华的部分还没来。从第二帝国开始，以服从为神准的军官团和以忠于本职的职业官僚是第二帝国的真正的命运的主宰者，他们对一战之后德国秩序的维定是有力巨要作用的。然而到二战时期，他们忘记了今日已今非昔比，仅仅坚守本职不分是非的执行当政者一切命令绝非爱国，而是无视民族的真正利益者。但是他们轻视宣传，与大众保持距离，甚至设想过用某个家族显赫的立宪君主取代希特勒，和组织架构精密的国家社会主义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之上。而他们的真正的组成部分是由三部分来组成的。简而言之，总参谋部的人员负责计划，那么谍报局的人负责说什么呢？负责把德国内部存在抵抗的声音传到西方各国去，让西方予以支持。推翻了希特勒之后，德国不能六神无主，所以需要戈德勒为首的文官集团来进行控制局面，就是有人有布局的，有人有干事的，有人有通报的，计划的好不好？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都是一群秀才啊。谍报局的核心人物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啊，一个很可爱的老爷爷，但是是一个不

窃听和反窃听的高手，在他的亲戚家里面都已经布上了窃听器，防止他们被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渗透。到晚年可能是有点这种，你想阴沉不定的人到晚年一定会什么，脑袋想太多，必然会出现一个病，老年痴呆。他到44年那会儿已经出现老年痴呆状态啊，他的故事后面会讲到的。他呢还是一种老非常普遍的观点，希特勒本人是好的，但是希特勒身边什么格林啊、希姆莱啊这些都会被干掉，所以他的主题是清君侧。问题是什么呢？他岁数大了，实际执行能力不行。他真正执行职能的是这位汉斯·奥斯特，这两个人啊性格完全相反。奥斯特同志机智冲动，性格外露，经常会有一些异想天开的行为，比如在希特勒拜谒慕尼黑那个英灵墓的时候，在他送的这个花圈里面放炸弹，把希特勒一举炸死。怎么样，方案写的好不好啊？抬花圈的是党卫队，你告诉我这炸弹怎么藏进去啊？所以这是他异想天开的一系列的这个东西而已，最后也毁在他这个冲动和性格外露方面。我们这一卷讲不了，下一卷还要讲讲他其他的一些很多的人，法律顾问，为什么他们主张从法律上将来怎么审判希特勒人，要把他们的证据全部集中起来。这位汉斯·多纳尼，他是一个律师，本身就是法律界人士，甚至还有宗教教人士，这个叫路德派牧师，好像是属于基督教里某一个邪教分支的，反正这个不属于针对基督教的部分啊。所以后来有人说他是违背了宗教的仪式，宗教的这个宗旨，摄入了世间的尘物，然后出了事儿。其他的，这是极少数活下来的，前外交部官员、驻苏黎世情报组小组那个负责人汉斯·吉尔维乌斯，他是活下来的，写了一本回忆录，你懂的。幸存者偏差写的回忆录一定不靠谱啊！这一位他是真的反希特勒人士，但是他是党卫队阿图尔内卫，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你看这个都有内线的，把党卫队负责把全国党卫队的兵力分布图和党卫队各地负责人的情报都拿过来，可见他们干到了什么程度啊！其他的还有一些没有参与到这些负责党国战斗的，叫克莱骚集团，是一些左翼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领袖叫赫尔姆特·雅姆斯·冯·毛奇。好，又是个毛奇。我们上期讲了老毛奇、小毛奇，这个应该是个中毛奇啊啊！他宣传的非暴力不合作，弄得跟甘地似的啊！你就知道靠这帮人造反是不行的，但是呢，他们可以拟定推翻纳粹之后国家新秩序的原则，就是你们干第一炮，后面的事儿我们来干。时间又回到了1938年的5月，我们又回到了23个师对43个师。你告诉我，不管贝克当不当这个参谋长，你告诉我这场怎么打？贝克辞职之后，继任他的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很难得的。德国因为一般都是新教徒当总参谋部，因为什么？他是巴伐利亚人，啊，哈尔德。长了一副典型的战术教官的相貌啊，他要是年纪轻点，你岁数大点，可能也在1927到1937来南京训练蒋中正的这个中央军计划了，啊，长了一副典型的战术教官，戴着夹鼻眼镜，这回就不是单片眼镜了，穿着侧面带有深红色的箭色马裤，你看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啊，认为是他看到我长刀之夜，所以对纳粹是深深的羡慕的。所以据他后来回忆，每天在口袋里揣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去见希特勒，都在誓言和良心之间徘徊蹒跚。我心想，你他妈的开枪啊，也不能指望总参谋部。后来你会发现呢，他们不单打敌人打不准，自杀的时候都会打不准啊。所以对他们的枪法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啊。那么回到这样一个组合，卡纳里斯认为不能都辞职，都辞职了，这个岗位都被辞职了，干什么？所以一定要潜伏下来，扩大他的谍报局的业务范围和通讯网络，把潜在的反纳粹分子聚拢在他们身边。同时，因为他最擅长干什么事儿？侦查与反侦查，所以他可以提供那些反纳粹分子如何对付党卫队追踪的，他有这个方法啊。一旦希特勒发动所谓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命令，他迅速找了一堆人来帮忙。制定计划的是谁？卡尔海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第一军区长，后未来的巴黎军事总督。一旦希特勒发动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入侵，迅速调来第三军的威斯勒本和第一轻型装甲师的霍普纳进行真正的兵谏，把部队开向柏林，直接把希特勒周围的人给逮起来。
但是在逮起之前他们还要干一件事情，我们不能甚至为背叛，所以我们要让国外的，让英国人跟法国人帮我们忙。当时的能够影响张伯伦的英格兰的外交大臣是这位爱德华伍德，外交大臣，第一代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后来访问过苏联，洽谈过租借法案的很多事情。他的想法是尽可能把法国人推到前台去，你懂的，法国人的想法是什么，尽可能把英国人推到前台去，两个人都不想站在前台。为了去见他，埃瓦尔德·冯·克莱斯勒·斯门岑啊，根据卡纳里斯的帮忙摆脱了这个当盖世太保的罪的尾随，登上了一部秘密班机，在八月十八号秘密抵达伦敦，会见了哈利法克斯的首席顾问罗伯特·范西法特，但是没有说服他。汉西塔德的言语说，此人说的话恐怕得打点折扣，见不了他，对吧？我去见另外一个人，温斯顿·丘吉尔。啊，如果英国和法国政府肯公开宣布，一旦希特勒对捷克发动进攻，他们绝不会袖手旁观。德国内部的反对派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反之政变就可能流产，是吧？斯门岑说，我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但我是一个德国的爱好爱国者。然而温斯顿·丘吉尔当时处在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什么位置都没有，所以只能说说场面话。我向1914年7月底一向确信，英国将与法国一同出兵，诸位千万不要在这一点上有所怀疑，这是典型的温斯顿·丘吉尔的豪迈气魄，然而什么就没有了。所以你懂了吧，他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奖，文学奖。他的一战和二战回忆录是一个重要的史料，但是不能拿那个东西就当史料来看啊！他获得的是文学奖，不是历史奖。那怎么办？去见英国驻德大使奈维尔·亨德森爵士，有另外一位抵抗组织成员特鲁特·楚佐尔茨，这是后来他出席审判的时候作用。如果外国能够采取强硬行动，让希特勒在最后一刻放弃其打算，这个政权就将丧向人心而垮台。一旦发生战争，就算打起来，一旦和英国和法国宣布干涉，也会让这个政权倒台。话说的对不对啊？不信，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给你传了那么多情报都不信，那只能希望希特勒那个驴一脚来踢醒这个张伯伦的脑袋了。那张伯伦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人家也不是傻子，有他自己的计划。他的计划是：第一，鉴于集体安全体制在事实上已经崩溃，后面那句话我没理解，法国的实力又不足以克制德国，这是哪年的事儿？英国应尽量避免单独与希特勒对抗的状态，以防止出力不讨好，反而进一步削弱已经岌岌可危的帝国的根基。这个情报是有问题的。第二，这是他的实话，英国不能让德国舒舒服服就把捷克吞下去，因为那只对德国有利，伦敦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英国的现实目标应该是利用捷克危机，让自己在欧洲的协调人和仲裁者的地位当中重新得到重新的确认。希特勒可以得到他的猎物，但他必须尊重英国人的意见，并将英国的协调作为日后欧洲国际政治变动的基础。死道友不死贫道，这是英国人在二战当中做的最多的事情，包括对我们中国。当年在1940年上半年的那个时候，当英国人在遭遇到敦刻尔威克危机的时候，他就以放弃对中国进行输血、关闭滇缅公路为借口，试图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迫使中国和日本进行和谈。这件事情史称东方慕尼黑。要不是日本军部脑残，1940年上半年悍然入侵北纬17度以线的印度支那北部，当时的1940年和41年的中国抗战，尤其是40年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都是源自于这位原有盟友的有力的馈赠。所以张伯伦想到，整个欧洲又会回到维也纳会议时的那种次序，彼此相安无事。反正牺牲不是我的利益，祸水可以东引，德国人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可以向东面去打苏联人，最好他们同归于尽，这是英国的最大的利好。好，箭在弦上，那总参谋部也心想，我们要提前知道你们行动方案，我们才决定怎么方案。9月8号，施蒂尔普纳格尔同志约德尔
一旦最高统帅部决定将绿色计划付诸实施，那么应该提前把这个消息报至陆军总司令部。名义上这是留给陆军留出调度主攻部队的时间，实际上是方便政变集团在行动开始时就把相关单位配置到位。于德尔说五天时间太长了，气候难以预料，我只能保证提前两天给他。这叫什么？头戴三尺帽，拦腰砍一刀。我要的目的就是两天，但我不能说只有两天，我说两天你早提前已经告诉我不够的，所以我提前先给你夸砍和五天，一砍两天正好。但是于德尔注意到史蒂尔普纳格尔当时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似乎在为什么大事伤神。到1938年9月28号，对吧，提前两天了，通知你了，准备发动政变了。这时候领导最好就是什么呢，不要瞎起哄，老老实实在那待着。我们这位软得像蜡一样的不老气息，不要突然之间觉得自己愿意为政变做一些可为之事。做一些什么可为之事呢？他中午12点装模作样的溜进了总理府，大概想探听有什么新情况，迎头撞见希特勒。希特勒兴高采烈地告诉他，墨索里尼已经带来了调停案，因此延迟24小时动员部队，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将以和平解决。布劳希奇回去二话不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哈尔德，哈尔德从沙发上跳了起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为什么他总能如愿以偿？不打了，不打了，我就没有动起来动兵了。他们是这么想的。所以1938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如果没有授予本内托墨索里尼，将是一个黑色幽默。这句话说的一点都不错，没有任何反讽的意思。哈尔德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时说，我们为什么1938年9月28号不指示呢？因为我们缺乏坚强的领导。我给他补充一下，你们根本就没有政治纲领。我们缺乏人民群众的拥护，因为人民群众只有对凡尔赛的憎恨。同时我们没有选择和适当的时机。沙赫特后来说是张伯伦救了希特勒，这个张伯伦宣布过来了，四方要喊了。问题是这是张著名的被修改的图片，说这是我们很多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或者是在某些文件上看到一名捷克妇女的哭泣，是不是啊？实际上呢，他是从这张照片上切下去的啊，手势不要看啊，这个是一宣传目的。这是一位捷克的德裔妇女，她为即将回归德意志祖国而感到兴奋而流泪。她不是捷克人，她是德国人，所以你懂得，战时宣传学经常会利用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来啊。一筹莫展的哈尔德把希望寄托在英法等国对希特勒的压力和断然举事的突发性上。当张伯伦突然提出愿意和平方式解决苏台德问题时，将军们赖以为自己打气的薄弱基础也就荡然无存了。如果他们真有足够的智慧和决心铲除那个恶魔，又怎么能在手握一个多军的重兵和大量警察，有将近10天的时间里面可以如入无尽的情况下，连什么像样的事情都没有干呢？1938年的九月政变是二战正式爆发前德国国内反希特勒的密谋中计划最周全、准备最充分、良机最良好的时机最良好的一次。现在对那些试图稳拯救德国和整个欧洲的人来说，最好的机会也就付之东流了。希特勒已经不需要争取他们的同意了，他的高超手腕和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足以使所有人屈服于他，原本就拼凑起来密谋分子的队伍顷刻土崩瓦解。哈尔德、奥斯特和他的同伙们只能继续潜伏待机。总参谋长说他深信人民和祖国仍有希望啊。你这战争结束了吗？没有，入侵了，4月份拿下奥地利啊，10月份拿下了苏台德区，以至于后来整个捷克沦落。但斯洛伐克他后来是作为轴心国的小帮凶参与过二次大战的。你觉得波兰人就干净了吗？波兰人趁热打劫，拿掉了这个和匈牙利还拿掉了捷克一个部分。波兰人是什么？是水都已经淹在脖子上了，刀都已经架在胸口了，还不忘跟自己提供个战略纵深，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他们马上就要受到回旋镖的一波一波的收拾。战争之神在门槛上停住了脚步，但张伯伦吹嘘了，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显然没有到来。啊，过了一年，斯洛伐克在德国的策动下宣布独立。一天后，德军开进了波西米亚和摩尔达维亚。1939年3月31日，张伯伦在英国下院宣布，如果波兰受到德国的攻击，英国和法国将给予全力的支持。
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

乌战争其实吃亏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战争再持续一年，他们这个总动员是能跟得上的，这也是后面会讲到的事。尽管波兰人一贯自我感觉良好啊，顺便有一句说句，波兰人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也没有做到拿骑兵的长矛去撞坦克那种傻事儿，那属于摆拍。是他们在撤退过程当中正好遭到了德国人装甲部队的袭击，死了一些战马和骑士，然后德国人就把那些摆拍说波兰人的军事指挥能力非常差，拿着长矛对着我们的坦克战车猛冲，人也不是傻子，没人会干这种事情，对不对？这，但是在波兰进攻之前，希特勒失去了另外一个人支援，谁？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不来帮忙了，说不打了，我严守中立，不参战。啊，这个消息一旦传到了密谋分子这里，他们很兴奋，元首完蛋了啊！没有墨索里尼支持，他们是不会打的。希特勒绝对经受不起这次打击，今后二十年的和平算是保住了。哈尔德对此不发语，因为他对入侵波兰兴趣浓厚。没有一个人再有勇气搞一次八月政变，他们连一句公开会议抗议都没有。威廉·夏伊勒在他的名著《第三帝国的兴亡》里面写了这么一句戳戈的话。德国的密谋分子们并没有错过和平的班车，因为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到车站去等车。于是1939年9月1日打响第一炮的是一战的一艘老战列舰，在波兰和德国共管的一个弹泽啊，施乐苏伊格赫尔十号泰因号弹营战列舰打响了二战大规模爆发的第一炮。随后苏联从东向西，德国从西向东，两大帝国主义携手一蹦，波兰又一次亡国了啊！所以随后为了因为这个德国的铁矿石呢，在中间那个 K 打头的字，你看到吧？挪威上面那个 N 上面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富的铁矿，富到什么程度呢？它铁矿石就是里面富含的那个铁的资源可以高达70%，是一个富铁矿。我们一般的平铁矿呢，富含铁的那个矿石的含铁呢，只有40%左右，它非常富有70%。那么如果它向德国进行运输呢，主要是通过在冬季之前都是通过波罗的海运输，内海嘛，知道这一句很难。但是冬季波罗的海是一个有些地方是要被冰封的，那怎么办呢？他就把铁矿石向北运到挪威的一个港口叫纳尔维克。然后从纳尔维克再传输到德国期间，所以挪威呢，一个是德国入侵，德国同时入侵丹麦和挪威，啊，入侵丹麦大概用了2个小时就搞定了。然后丹麦前几年拍了一部什么电影，好像拍的电影的时间比他们抵抗时间还长，那部电影大概有3个多小时，他们抵抗的时间大概只有2个多小时，名字我忘了，但是自己看看，反正24小时内丹麦就没了。但是入侵挪威呢，代号维斯尔河演习是非常难的，为什么？虽然空军有优势。但是海军转运的德国海军大家懂的，那非常难。所以呢，最长的也是最危险的航线就是要占领纳尔维克。德国人派了10艘驱逐舰满载的那个德国的山地列兵第2师占领纳尔维克，然后呢英国人找了过来，先后进行了2次纳尔维克海战。德国的当时一共只有20艘驱逐舰，有10艘被击沉在这个纳尔维克的峡湾古城当中。但是击沉了没关系，因为这些船很多都是自己沉没的，不是在海战当中沉没的，所以上面的水兵大概有2000个人全部上了岸，这叫什么？海军陆战队啊！所以这些水兵包括有一艘潜艇也在这里面被击沉的，潜艇的大概40-50个人也上了岸，最后这些潜艇的成员经过这次围城战还幸存了下来。他们后来获了一艘新的潜艇，在这艘潜艇上画上了德国空降兵的德国山地列兵的标志雪绒花最后是因为法国战役的关系，这个他们后来撤退了啊。他们空降兵空降在奥斯陆，德国的一艘重巡洋舰也沉没在奥斯陆。那艘重巡洋舰的名字叫布吕歇尔啊，反正只要德国军舰叫布吕歇尔的，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他都不是那种，他都不是什么一下子就沉的，逃出来很多人的，他是被人家围殴致沉，他是那种峡湾里面遭着人家鱼雷重炮的轮番袭击沉没掉。那么德国人占领的挪威和丹麦打开了通往北大西洋的道路和掩护了自己铁矿石的这个安全，那么法国和英国在干什么呢？他们就期待着德国人向东面打，去打苏联。但是德军开始向西线集结，在西线就爆发了一堆事情啊！这是他们预先进入入侵德国的计划。这是我在今年的上半年讲一战二战简史的上半年。

和已经讲到了，所以如此不赘述。制定这个镰刀闪击计划的人是谁呢？就是曼斯坦啊。那么刚开战结束之后，希特勒干什么？希特勒就没有待在柏林，乘坐他的专列，他的专列叫亚美尼加专列，开始到处跑的啊。当然他也不会听到一线去指挥。哈尔德呢，哈尔德也从柏林搬了出来，搬到了南部一个叫措森的地方，就是这个 Z 打头那个的吧，这个红点，把原来五个军需长裁了两个啊，只有145，裁点人手呢，但是他希特勒很觉得你远离我的控制，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措森精神。所以呢，有人就搞了这么一个要暗杀的东西，怎么成功呢？不会成功的。那么要入侵这个法国，要指着这些集团军权的人的司令，结果这些集团军权的人都认为这仗可能打不了啊。但是呢，绝大部分的认为，就都是认为没有做好准备。我准备从专业角度来讲道理，包括后备军司令弗洛姆啊，死道友不死贫道，拒绝采取任何出轨行为。但是呢，大多数普通士兵都是希特勒的拥趸，所以呢，我不愿不犯众怒。但是倘若总司令布劳希奇下达命令，我将会勉为其难的执行。就是，想叫我单独干，背这个锅不背的。你们下命令呢，我会执行的。结果希特勒把这两巨头召集去开会。秋天为什么不能打？秋天多雨，我们这儿下雨，敌人一样下雨。你的部队就这样娇气吗？我的部队没有准备就绪，运输人员不足，军队内部失败主义情绪延续。希特勒大骂，我为什么不早些下命枪毙这些渎职的指挥官和失败主义者？问哈尔德，你都干过些什么？枪毙这些人了没有？枪毙了多少？根本就是你们陆军不想打，你们不想打，对不对？我就给你们打鸡血。1939年11月23号，希特勒召集了集团军群司令、各军军长、主要指挥官到柏林，发表了6个小时包罗万象的洗脑谈话。身体真是比较好啊，身体真是比较好。西线的进攻意味着世界大战的结束，他所关系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他本人作为最后的因素，无疑是不可取代的。陆军只有服从于他，而不是其他任何人。面对以民族大义相要挟，将军们的心理防线马上瓦解了，他们没有一个人再敢提放弃战争的事。从中午12，我觉得可能是把他们骂饿了，所以就接受了选择，因为骂了6小时，他可能吃了点兴奋剂。晚上6点，希特勒带了胜利的神气，把布劳希奇和荷尔德叫进了办公室。显然，在对总参谋部军官团这个共济会的最后分会的斗争当中，他已经取得了完胜。当然，他忘了哈尔德会写日记的，元首太坏了，我一定要把你们写进日记里去。哈尔德后来在他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此臣错身精神危机之，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提到过推翻希特勒的想法，估计那支手枪也不带过去了。他自然不是因为这一场简单的谈话，而是他和那些墨守成规的下属们已经被希特勒描绘出的那些前景震慑住了。德国人民通过选举和一体化，把自己的命运整个托付给了希特勒这尊真神。政治家通过授权法已经树立了希特勒作为唯一和最高主权者的地位。军队通过忠诚宣誓也已经把决断的权利交给了元首。希特勒不仅是全德国在军事、政治乃至精神领域的唯一主宰，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其他人可以取代他。将军们终于彻底拜服在这前二列二等兵的脚下，他们不仅不敢想象取代这个人，甚至也不敢想象一个没有希特勒的德国。从1939年11月23号起，作为一个整体的错身精神宣告灰飞烟灭。此后总参谋部军官团反纳粹的行为只能从下层重新开始了。这帮家伙干了那么多件事儿，还不如这位爷让希特勒差一点就直接被爆掉。史称慕尼黑啤酒馆爆炸事件，发生在1939年11月8号，这位奥尔格埃尔泽是一位1903年出生的图登堡人，本行是木匠和钟表匠，身材矮小，面带病容啊，这里也有他的照片。在人群当中，这就是一个普通人，对不对？暗杀的人不能太明显，像我这种这么胖的，一看就没人看出来的，肯定是不行的。他干什么呢？他要干的希特勒要干什么事呢？就每年的这个11月8号晚上，希特勒都要到那儿。

进行一次演讲活动，雷打不动的，每年都去干的。所以呢，他变卖了自己的资产，带着工具50公斤的炸药，威力够不够？够了，啊，6个充当计时器的闹钟，122个引擎，大量的雷管、电线和电池。我真觉得他应该雇一个日本人来干这件事，一切都解决了。啊，为什么？就是出在他一个人干的这件事。那他才能把炸弹埋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啊，我客串一下希特勒，就是他把炸弹埋在希特勒身后的这个柱子里面。这个柱子怎么埋？啤酒馆是要啊，你先埋。啤酒馆是要营业的，对不对？那白天晚上营业还好，这啤酒馆不用通宵营业，所以呢，他8点钟到啤酒馆去吃晚餐，10点钟躲到啤酒馆2楼的储藏室里。啊，凌晨3点之前，一般的酒吧说是通宵营业，3点钟之前基本大人都走完了，于是他就拎着冲锋队伍来了。但是问题知道，3点钟之后什么？夜深人静，你半夜3更打冲锋队，不是周围200里都知道了。所以，第一个，他利用这个啤酒馆的2楼的那个自动冲水的厕所，他每隔一段时间，他要自动冲水值此，同时你懂的。喝啤酒喝多的人经常变得醉鬼呢，会吐得一塌糊涂的，所以那个水流的声音会非常的大，足以掩盖他们那个冲击钻的那个声音。还有呢，就是半夜有卡车会路过的，那种重型卡车路过这个啤酒馆，那个轮胎压过的声音也会造成严重噪声。所以他这一干就干了1年，明白吧？他就每天晚上啊，他说啊，埋完了啊，这个先要把这个柱子打穿，里面的东西掏空。掏空了里面再放上炸药，不然这柱子不就垮了吗？那东西得一点点掏，对吧？你不能一下掏太多，这柱子就垮了。所以一点点掏，一点点填，然后呢，他那个闹钟通常什么，就是定时的作用。所以我说他找个日本人不就解决了吗？当场在那个地方一摁开关，大家一起炸掉，不是？问题是人家是德国人，不是日本人。于是呢，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凌晨3点钟之前不到的左右的这个4个小时，足足干了1年。然而，关键时候出事情了。本身他把起爆时间设得很好，1939年11月8号晚上9点20分，因为希特勒的是晚上9点钟到这儿做了演讲，一般演讲嘛40分到1个小时是起板的，但那天也不知道怎么邪乎了，希特勒过来是8点钟开始演讲的，讲了1个多小时，9点07分他就移开了，问题是他不在现场，9点07分炸弹炸响了。希特勒黯然无恙，因为早走了，啤酒馆被炸得一塌糊涂。他呢，他为什么不在现场呢？他携带了大量的文件，就是这个改造是怎么做的，写得清清楚。巴伐利亚嘛，巴伐利亚南面是哪儿？中立国瑞士，他转头前往瑞士申请政治避难，就携带了大量的文件证明这件事是我做的。问题是，他已经在巴伐利亚待了1年，既然是1939年11月8号，那他什么时候干的？1938年干的，战争没打响。外边境是什么？边境很松的，战争一打响意味着啥？整个边境立马紧张。关键是他就待了1年，他就没出去过，外界世界变成什么样跟他不知道，于是还没有到达边境就被申请获得，于是他所有证明自己是这个意识的文件都成了他的自述罪状，连报告都不要写，直接把他自述罪状写上去了。问题是什么呢？这事儿谁来办？刺杀元首肯定是党卫队来办，党卫队死活不相信他是一个人干的，啊，你背后一定有人，你是不是英国人派过来的？于是吧，好吃好喝的优待着，一直优待到1945年4月，最终相信哦，他可能真的是一个人干的，把他给干掉了。所以他也没有接受过严刑拷打，因为这个人是不是某一个大人物的谁谁谁啊来做这种事情啊？死活就不相信他是一个人干的啊，这位埃尔泽。如果当天他在现场，如果他准备以身殉道，我不相信他没有办法让这个炸弹提前一小时炸。然而，人家不是这么想的。1939年波兰战役开始之前，希特勒经常在难以严密戒备的公众场合出现，日常行程的安排也较为公开，这为刺客提供了诸多可乘之机。可惜的是，像埃尔泽这样的杀手只是孤军奋战，准备工作、接应和反侦察的能力都有缺陷，一次行动如果未能成功，通常就很难找到再度下手的机会，最后终因偶然的缘故宣告失败，可谓功亏一篑。
与之构成鲜明对照的是，像贝克、哈尔德这样的高级军官，既不缺少刺杀希特勒的武器，又可以利用经常会见希特勒的机会随时开枪射杀，但他们受限于效忠誓言和传统道德观的禁锢，迟迟不愿以希特勒本人作为主要的铲除对象。等到军官团的新一辈人物特雷斯科夫、斯托芬贝格帮助老人家下定了决心时，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希特勒周围的安保措施已经得到了明显加强。由于元首行踪诡秘，军人们再也很难在某个确定的时间和地点对其进行刺杀。暗杀希特勒最好的时机在1940年之后也逐渐的一去不复返。同时呢，前面知道有关于这个入侵法国的计划，从冬天熬到了一个夏天，同时又面临了什么前线飞机出了故障，原先改从荷兰和比利时进攻，改成曼斯坦营从阿登地区突围的等等这个东西，导致奥斯特一次又一次向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使馆发出德军即将入侵的这个新闻，讲的人家都觉得你的信报的已经到这个已经不相信他这个情报来源了。直到1940年5月9号凌晨3点。德军驻西线的前线指挥官和空军指挥官接到了密令弹责，这就意味着停顿的半年的西方攻势即将开始，长久以来蓄积的风雨终于要来了。好，刺杀希特勒第二期进击的元首，今天给大家讲到这儿。9月13号下午2点，我们讲第3卷，特雷斯科夫再行动，敬请。

尊敬的各位读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的徐豪，那个很荣幸今天受邀来参加这个科普活动，来讲讲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今天的分享的主题是鱼水共生，长江鱼类群落演替，渔猎文明与十年禁渔的新生。之前的讲座我们已经讲了很多相关的法律法规，然后还有这个渔民转业，还有他们的那个生活保障相关的一些科普。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角度，顺着时间线，从几千年前这个先民的渔猎生活，再到他们用的这些渔具，然后还有他伴随着文明产生的一些渔具渔法的演变，再看看古人传承千年的生态智慧，最后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近五年我们那个十年禁渔已经进行一半了，五年的这个禁渔成果。先我们看一组基础数据，大概了解一下。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千米。从青藏高原，然后贯穿四川盆地、江汉平原，然后最后经过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长江三角洲，汇入东海。它不仅是一条输水的河道，更是一个完整的生命系统。历史上长江流域记录过的鱼种有443种，其中大量是中国特有物种，是全球重要的淡水鱼类多样性中心之一。可以说，每一段江水都藏着数不尽的生灵。那为什么今天以鱼水共生作为题目呢？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和长江深度绑定。我们说可能有两个源头，一个是长江流域，还有是黄河流域。这里面为什么水这么重要？因为首先水它孕育了这个稻作农业，让我们的先民得以定居，不会像那些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样，它不定居下来，这个文明就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然后河里丰富的鱼类又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蛋白质，约7000年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稻作和捕鱼文化。这里图片就是他们的稻种，然后还有耕作的农具。从稻田到江河，从饭碗里的鱼到手里的渔网，人和长江就这样形成了延续千年的共生关系。在没有文字的史前年代，我们要去了解古人怎么捕鱼，捕什么鱼，答案就藏在这个地下的这些考古遗存里面。早在数千年前，长江鱼类就已经进入了古人的食物体系。那从新石器到商周、秦汉三峡地区的很多遗址里，都出土了这个鱼骨、鱼叉骨质的鱼钩、鱼标，这个是鱼标，然后这也是鱼标，这个是骨质的这个鱼钩，然后这些黑色的这些还有这个有刻痕的，它就是那个网的网坠，让那个绳子可以绑在上面啊，这个是古代的木头鱼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东西，这长江自古就是先民的天然粮仓。有研究系统整理了全国，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淡水鱼类考古遗存，结果发现长江流域出土的鱼类鉴定类群达到了55个，是我国各流域中最多的，占该研究统计的全国已鉴定类群总数的76.4%。这说明，从远古时代开始，长江就是我国淡水渔业最丰富的区域。这些沉没的鱼骨就是一份跨越千年的生态档案，帮助我们复原古代水环境和鱼类分布。这里面我们挑三个比较典型的这个考古遗迹吧。首先是湖北关周的这个遗迹，它是现在它是一个其实是也是一个沉积的三角洲，然后它是距今8000年前。是长江中游最早的新，已经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聚落，地层里面堆积着厚厚的鱼骨层，鉴定出了青鱼、草鱼、鲤鱼、扁鱼，还有一些龟鳖，证明了8000年前长江流域四大家喻已然非常繁盛。第二个是宁波的井头山遗址，距今8300年到7800年，是中国最早的滨海渔村遗址。这里面出土了海量的这个鱼骨、贝壳以及捕鱼用的这些鱼罩，然后船桨，然后还有骨质的鱼钩。先民捕捞，这里面我们已经能看到那个当时的先民已经能够捕捞
刀鱼，就是那个刀鲫、石鱼这些江海洄游性的鱼类，长江口的鱼类文明从这里开启了源头。后面我们讲的这个河姆渡，还有田螺山，还有良渚文化，其实就是在井头山旁边，可以说是这个文明的延续。然后这里面的话，它的这里面遗迹跟上面的那个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就是这里面会出现更多的淡水的鱼骨，以鲤鱼、黑鱼、鲫鱼为主。良渚先民就是以稻作加渔猎的方式，通过鱼类蛋白质撑起了庞大的聚落人口。有意思的是，鱼记里面还发现了水獭的那个骨骼。水獭是对水质要求非常高，它的存在证明了当时长江的生态是非常健康的。那这些是文字还比较少，记录还比较少的年代。那从文字出现以后，历朝历代的古籍就成为了记录长江鱼类的另一份宝库。首先，我们讲这个大型的、比较典型的这些大型的洄游鱼类，中华鲟、白鲟，古称这个鲇和尾。这里面那个鲇其实不是特指中华鲟，它指的是鲟鱼和黄鱼，然后这个尾是指的是白鲟。但是现在这个尾我们其实是用来指金枪鱼了，因为用法不一样了。首先是西周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记载，就是有鲇有尾。然后在那个西晋的时候，郭璞的江赋里面就把江豚和鲟鱼并列，描绘了长江里的生灵百态。东汉的古籍这个《淮南子注》里面还描绘了这个白鲟的这个外貌，跟我们现在的研究是相当吻合的。然后就是大家熟知的这个长江三仙，刀鱼在古代也是读音也是这个字也是念鲫，刀鲫的鲫，它也是鲫。《说文解字》里面说鲫刀鱼也。然后就是丹徒县的县志，它这时候已经记载了石鱼的洄游规律。然后说石鱼本是海鱼，暮春时节会游进扬子江，也就是长江的这个下游，一路游到汉阳产卵再返回大海。然后河豚在三国的广雅里面就有记载，当时这个念这个这两个字念侯夷，就豚也。然后不仅描述了它的外形，然后还说它碰到以后就会鼓起来，同时说了它的肝有毒，有剧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想讲一下，就是江豚，古人对它的记录特别有意思，就三国时候的曹操就已经对这个江豚有描述了，他这个念福佩鱼，曹操说它不可食。然后唐代诗人许浑也对这个江豚进行了描写。后面要讲一下，就是北宋的这个孔武仲，他写了个江豚诗。这里面他描写了说江豚在水里面翻腾的时候，就说明会有什么刮大风，然后渔夫看见了就会赶紧进港湾进行躲避，古人把它当成那个水上的活气象站。然后至于这个四大家鱼，这些常见的鱼类，早在这个《尔雅》《诗经》里面就有收录，比如说这个扁鱼、黑鱼、鲢、鳙还有鲤鱼。明代的《湖广通志》里面写，洞庭湖春天涨水的时候，成群结队的鲤鱼就会逆流而上，场面非常壮观。最后我们要提一下这个《本草纲目》，尽管它是一本医书，但是李时珍他收入了大量的长江水生生物，他把每一种都写了清明确的这个外形、栖息地环境、洄游产地啊、食俗和性味毒性。虽说它是一本医书，但也是可以说是一本长江鱼类的百科全书。讲完了这个鱼，当然要讲一下它的那个捕捞工具。我们从最早的时候，尽管这里面我把那个鱼叉跟鱼标放到了最前面，但是其实最早的捕鱼工具可以说是一些石头啊、树木啊，这些树枝，最早就是拿这些树枝去砸这些鱼，把它砸晕了，就是最粗糙的个捕捞方式。然后相对精细一点的，就是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些精心磨制的这个鱼叉跟鱼标。最开始就是削尖的树尖，然后树叉，然后后来慢慢打磨，用了打磨的骨质的这些鱼标鱼叉，这些鱼叉鱼标就见证了从渔猎
原始的渔猎到定居的漫长演变。然后后面从重点要讲一下的就是这个网具，那个最早的网具是用那个植物纤维编织的网具，从此渔业捕捞跃入了新的纪元，网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渔获量，捕捞的人的生产所得除了维系正常的生活所需以外，还有大量的剩余，那就渐渐产生了以物易物的这个原始贸易，推动了这个文明的这个进一步发展。后面要讲一下就是从古至今都在用的这个鱼钩，它的演变贯穿了整个文明的发展史，最早的就是新石器时代，这个是骨制的，但其实还有那个贝壳制造的，我没找到照片，所以没放在这里。然后到了商周的时候，就是出现了青铜的鱼钩，这个战国这个应该也能看出来一点，它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是黄金的鱼钩，然后到了秦汉出现了一部分铁制的鱼钩。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这个材质和工艺是越来越好的，钩子也越来越锋利耐用。另外就是要讲一下这个各种陷阱类的渔具，比如说这个叫鱼钩啊，这个是鱼罩，这个是鱼钩。鱼钩的话它就是有个倒削的那个竹编的一个陷阱类的捕鱼工具，它就是在入口处有一个漏斗式的竹壁，然后鱼进去以后想游出来就游不出来了。然后这种器具的话，其实在我小时候用来捉黄鳝的时候还是有在使用的。还有就是这个鱼罩，鱼罩的话就形状就是这样的，上下都是通的，它直接去往水里一扣就能罩住鱼，上面那个洞就是手可以伸进去抓鱼。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下这个渔具的细化，已经主要出现在西周，表现在渔具的种类和名目日益繁多。《诗经》里面提到的鱼类名目有网、钓这个字的孤、玉、扇、狗、柳、赵、钱、梁等十几种，这些两三千人的名字很多都沿用到了今天。到了南宋还出现了一种高效的渔具叫做滚钩，它的这个造型或者说设计的这个方法其实是很接近于现在的这个延绳钓，但是它跟延绳钓不一样的是，这个滚钩它是两条船拉着这个绳子，然后用锋利的鱼钩去勾住这个长江这个水里面的鱼的。然后现在的延绳钓是要在那个钩子上面挂诱饵的，让鱼去吃，然后钓这个鱼，其实原理上还是有差异的。

滚钩的话，还是抓大型的鱼类比较多一点。后面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比较特色的这个捕鱼方式，也是中国特色的捕鱼方式，叫鸬鹚捕鱼。它历史非常悠久，在战国的时候就有记载。晋代的《博物志》载其能潜入深水取鱼，是中国淡水中延续千年的古老智慧结晶。然后它讲究驯养协作。渔民在鸬鹚的脖子上系一根细绳，防止它把大鱼吞下去，然后那个再驱赶它下水捕鱼。等它衔着鱼回到船上以后，再把鱼从它的嘴里抠出来。第三是现在，虽然它传承千年，但是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渐渐淡出了这个生产，更多的是长江流域独有的人文风景。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捕捞技术越来越发达，但是古人很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不能把鱼捕绝。于是就我们这里就要讲到了传承千年的这个长江生态智慧，古代的这个休渔制度，最早可考的渔业禁令是夏朝的禹禁，相传是大禹提出来的。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夏三月，川泽不入王谷，以成鱼鳖之长。这就是说，夏天3个月是鱼类繁殖生长的季节，不准往河里下网，让小鱼好好成长。这就是我们现在禁鱼期最早的思想源头，已经有几千年了。然后后面是到了春秋的时候，有个比较有名的典故，叫做"李革断苦匡君"。讲的是春秋的国君。鲁国的国君在鱼类繁殖季节张罗着捕鱼，然后大臣李革，就是个李革，冲上去把他的网割破了，当面劝诫国君要顺应天时，在该繁育的时候不能捕捞，不能竭泽而渔。这个故事生动诠释了古人对十禁原则的坚守，也说明了保护渔业资源的理念在当时也是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而把生态保护从习俗变成法律的。我们这里可以最早能看到的就是秦代的这个田律。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里面的田律被公认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条文。原文里规定，春天2月，不可以进山伐木，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能。烧草作肥，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掏鸟蛋、猎幼兽，也不准毒杀鱼鳖、布设渔网。这些禁令要到7月才会解除。2000多年前，就把鱼休渔、禁猎、护林写进了国家法律，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智慧。简单总结一下田律的意义，就是有3点：一个是顺时禁伐，应后养护；然后第二个是摒弃了竭泽而渔。提出了这个可持续利用的这个观点，三是以法律为纲强制约束。到了唐宋，休渔制度进一步升级。唐代的时候，他写的是"京畿内渔猎采捕，自正月至五月会，永为常事"。这里面它其实是一个区域性的一个禁渔条例，京畿就是它京城周围，它是禁止采捕的，然后。到了宋代，反而是把这个制度上升为国家整个国家需要遵守的制度，是春夏禁春夏捕鸟捕鱼射鸟。这里面到了宋代，就是已经上升为整个国家需要遵守的制度了。这些体现了古人顺应自然节律、维护生态平衡的智慧，为后世的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参考与历史借鉴。而到了明清的时候，生态保护又进一步下沉，变成了立在江边的石，诶，变成了立在江边的石碑。明清时期，生态保护从习俗倡导走向了制度规范，地方官府通过立碑刻石，将禁渔护渔规定具象化、公开化，赋予了其法律般的强制约束，成为中国古代生态治理独特的印记。比如说这个四川泸州古蔺县清代的摩崖石刻上刻着四个这个大字，就是这个"禁毒鱼虾"。
这个毒专门指以毒药、炸药等毁灭性方式捕鱼，以官方权威严令禁止，守护川江支流的渔业生态与水体纯净。到了这个在康熙年间的这个禁鱼碑可能有点看不清楚了，它这里是在梁古镇的这个梁古镇划定那个太平桥至余梁水域为放生池，严禁任何形式的捕捞，并制定了严厉的罚则，以制度形式明确了水域的生态保护。这些立在江边、刻在石头上的禁令，既是凝固的历史记忆，也是中华民族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动见证。除了制度以外，古人的生态智慧也扎根在思想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说的“钓而不刚，亦不涉宿”。他指的是可以钓鱼消遣，但不能用大网把一河的鱼都一网打尽；可以射鸟，但不射夜里归巢休息的鸟。这里是把仁德的关怀延伸到万物之上，强调取之有度，倡导反对竭泽而渔，这种思想也成为中国古代生态理论的核心根基。讲到这里就会发现，我们今天做的长江大保护很多理念都能在古人那边找到源头，比如说天人合一的这个思想，然后礼法并治的制度根基，以及顺应天时的实践智慧。今天的长江大保护就是对千年生态智慧的传承与践行。聊完了古代的智慧，我们把视线拉回近代。很遗憾，这套延续千年的平衡在近代被慢慢打破了。我后面想讲一下，就是近代长江的这个捕捞史。清末，就是19世纪末，现代捕捞技术的萌芽，到20世纪上半叶，就是乱世中的渔业重创，然后建国初期的渔业组织化与机械化的进程，以及改革开放后过度捕捞与污染危机，以及2000年以后，就是到我们禁渔前夜的这个长江生态加速崩溃与恶化，这五个部分。首先我们讲一下，就是19世纪末，大家也熟知历史，这个时候呢工业文明也在中国逐步发展。1884年，蒸汽轮船驶入了川江。20世纪40年代呢，柴油动力也逐渐开始普及，逐步突破了这个木船的局限，大幅度拓展了捕捞半径与作业效率，成为渔业生产力变革的先声。然后这里比较重要的就是19世纪末，这个我们学历史的时候也知道，就是一些纺织工厂，不管在那个特别在上海，然后还有周边，就是率先进入了中国。从机制的网具，使这些网具从手工编织发展到了工业化生产。传统的网具是渔民家庭手工编织的麻网、棉线网，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强度低，易腐烂，下水几天就得晾晒修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工业化的这个机器编织的网具则彻底打破了这种传统的这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这种生产模式。机制棉纱网、机制麻网开始出现，机制编织的网具网目更加均匀，绳结更加牢固，整体强度和耐用度远远超过手工网，使得捕捞效率显著提升。同时西方新式的网型也跟着传入，然后各种捕鱼方法也开始在渔民中逐渐传播，比如这个底拖网、定制张网开始在长江口和长江中下游试用。这些新型网具捕捞规模更大，彻底改变了传统小网小捞的生产模式。这两项技术本应是渔业发展的助力，但在后来的时代背景下也成了加大资源压力的推手。此外，就是配套的这些也不说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吧，比如说灯光啊等等，灯的这些应用也大幅度提高了捕捞效率。后面我们要讲一下20世纪上半叶。我们也知道20上半叶是一个混乱的战争年代，
大家可能会说啊，打仗了，这个可能没人捕鱼了，是不是长江生态会好一点？其实是恰恰相反的。这里面我列出了主要的三个观点。首先是乱世之中的管理体系彻底崩塌，军阀奋战，军阀混战，日寇侵华，原本的渔业管理机制完全失效。同时沿江匪患猖獗，日军和土匪还会掠夺性的捕捞，根本没有人管这个资源保护。第二就是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商业化的捕捞下降了，但生存性的捕捞其实是加剧了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老百姓想活下去是第一位的，没有人会管啊是不是繁殖期啊，这个鱼大小啊，对吧，都没有人管，鱼就是最重要的口粮，这就是典型的工地悲剧，没人管理的资源只会被加快消耗。第三是航运与战争的双重破坏，长江是战争时期的运输生命线，军用船只来往频繁，沉船漏油，水上交战都会直接破坏水环境和水生生物。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为了阻止国外的军舰进入长江，我们在长江口凿成了很多这个军舰渔船来阻止他们进入。这虽然说是无奈之举，但其实一方面也破坏了这个长江的生态。所以说乱世不是给长江放假，反而是让生态陷入了更加无序的破坏。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渔业进入了组织化机械化的阶段。一方面我国的政府把分散的渔民组织起来，组成合作社、人民公社，统一调度生产，大力推动了木船动力化改造。1954年长江流域淡水捕捞量达到了历史的高点，展现了生产力解放的巨大潜力。但另一方面，生态变局也悄悄开始了。比如说我们这个丹江口葛洲坝，它其实是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开始建了。它的尽管防洪发电是为了造福民生，但也阻断了四大家鱼啊，特别是这个鲟鱼啊，长江鲟、白鲟这些大型鱼类的这个洄游通道，直接冲击了鱼类的自然繁殖体系。同时大规模的围湖造田让湖泊面积锐减，而湖泊恰恰是鱼类繁育产卵的重要栖息地。1961年到1978年捕捞量降到了五六十年代的六成左右。造成这些问题的核心原因是当时这个以产量为核心目标，对生态保护不重视，制度执行也不到位，渔业资源衰退的序幕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后面我想就是讲一下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到2000年，经济快速发展，但这个时候长江的渔业危机也是全面爆发的。这个时候随着改革开放，大家各种酷鱼滥捕的行为也是愈演愈烈。80年代尼龙网全面普及，这些绝户网遍地都是，连鱼苗都跑不了。然后电鱼、毒鱼等非法手段屡禁不止，机动渔船的数量和功率不断增加，还有探鱼仪帮忙找鱼，形成了资源越少捕捞越狠的恶性循环。第二方面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还有城市化的加速，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接排入长江，农业面临污染叠加，化肥农药引起了水体的富营养化，浮游生物失衡，彻底破坏了水生生物的食物链根基。然后第三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危害，我们后面详细讲。后面是禁渔前夜，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个酷鱼滥捕登峰造极，捕捞强度空前，捕捞效率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但是鱼类资源却是加速萎缩。另一方面水污染也是屡禁不止，长江的环境压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长江的渔业资源和生态系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再不抢救就真的来不及了。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就是能直观的感受到这个长江流域生态的恶化。2017年到2021年，我们进行了长江水域生态生物样本的本底调查，这里面只调查到了308种。我们前面也说了，历史上一共出现了443种，那有100多种其实经过5年的调查其实没有调查到的。
经济鱼类由20年20世纪中期的50种下降到了20种，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字也标明了是1960年代，它这个江湖是连通的。然后后面就是1960年以后开始围湖造田，导致了这个江湖阻隔，渔业资源进一步下降。然后80年代到2010年就过度捕捞，这渔业资源到了2020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触底了。我们长江生态的衰退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修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然后这些重要物种的命运更最能说明问题。首先是200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这个白鳍豚功能性灭绝。2022年7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这个白鲟灭绝。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华鲟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尽管已经经历了多年的这个自然人工繁育然后放流，但其实还是没有观察到这个自然繁殖的。这里2010年其实还是观察到了一点，然后20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观察到过了。还有就是长江江豚的数量连年降低，到了2017年只有1012头。这些旗舰物种的衰退是长江生态最直接的警报。不仅仅是这些大型的这个长江鱼类，还有我们这些长江口的特色鱼类也同样也面临着危机。长江口的鳗鲡苗捕捞量逐年下降。我们现在这个鳗鲡其实还是没有突破人工繁育，所以它的这些苗种其实都是需要从野外捕捞的。捕捞这些从海里面要游进江口的时候，我们去用那个张网去捕捞这些鳗鲡苗。所以尽管这个环境已经破坏到这个程度了，但是还是需要去野外捕捞的。然后后面还有就是长江石鱼，已经被判定为功能性灭绝。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在上海地区以前非常有名的这个松江鲈鱼，它也是多年没有见到自然繁殖的个体了。现在监测到的也是这个江苏，然后还有上海一些单位人工繁殖的个体。然后这个松江鲈鱼其实在河北就渤海那一片，其实还有野生群体，但是跟上海的也不是一个群体的。上海的现在多这么多年，也可以说是没有野生个体了。然后科学家其实是最早关注到这个长江生态的问题的。2006年这个曹文轩院士就首次提出要实施这个长江十年禁渔来保护长江的生态。2016年然后媒体的这个专访引发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将政策建议上升为国家的战略考量。随后我就2017年就在赤水河率先试点，看看这个十年这个禁渔是否可行，为全流域禁渔积累实践经验。然后其实赤水河的这个成果还是相当好的，所以2021年就实行了全面的十年禁渔。后面我想具体的这些政策什么我就不多讲了，这里面最重要是想跟大家汇报一下那个禁渔五年的这个成果。我这个是2025年的数据，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长江这个是上游，这个中游，这个是长江下游以及长江口，它的这个生态多样性指数以及单位的渔业资源量。这里面虽然说这个多样性指数其实实话实说也其实没有太多的明显的提升，但是它的资源量是呈现稳步上升的一个状态的。另外就是我们在 Science 上面发表的一个论文，明确证实了禁渔遏制了长江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的趋势。这里面主要给大家汇报一下三个方面的这个成果。一方面是渔业资源种群量级的跃升，长江干流单位资源量较禁渔前翻倍。2025年四大家鱼的软苗量达到了 94.8 亿粒，增长了 7.1 倍，长江刀鱼资源量增至 7.5 倍，渔业资源呈现爆发式的恢复态势。但是有一点要强调的是，就是这些四大家鱼也好，长江刀鱼也好，它本身它那个怀卵量就非常的大，它然后性成熟又是比较快。